0: 殡仪市住建局携手心仪中燃，温馨提醒：正确使用燃气，守护家人安全。
1: 水润万家，
2: 情系你我，
3: 首创水务，真诚服务，供好水。
0: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衢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广鹏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4: 当好娘家人，情暖直攻心。衢州市总工会持续深化六心行动，助力建设产业强势，打造区域中心。
5: 电信 5G A 登场，速度更快，覆盖广，直播游戏更畅快，视频通话超流畅，智控家电更在行。电信 5G A 赶超 5G， 更快一步，打电话装宽带看电视就选中国电信。
4: FM 93衢州新闻广播金融天地第一财经，由工商银行衢州分行协办播出。工商银行，您身边的银行，可信赖的银行。
6: 清风漫拂街巷，艾草悠悠飘香，一枚青粽裹住人间烟火，一段龙舟激荡夏日华章。衢州广播，愿岁岁端阳至，年年皆安康。
7: 93假日新世界，解读书中精华，分享读书快乐，欢迎收听读书。
8: 喧嚣尘世之上，一处静谧之域，时间放慢，思绪飞扬，聊生活，观世界，寻文化，品人生。这里是1033读书。
9: 各位好，我们今天呢就把梁老师请到了我们的演播室。梁老师你好，欢迎您。
10: 你好你好你好。
9: 陈老师欢迎您。
11: 主持人好，梁老师好。
9: 梁老师您知道吗，我们都是您的粉丝，特别喜欢您的画，就这种中国韵味的水墨画，那真的是就是看到之后有种暴击的感觉。哦，我先不用我的嘴说，大家自己看会不会产生和我一样的这种被暴击的感觉。三国演义大家熟吧，看看我们梁老师他笔下的三国演义那些人物是什么样的啊，给大家看。当当当当，这是梁老师笔下的三国，
11: 中国的水墨艺术的。
9: 关键是我觉得他的气韵，他的那种不羁，他的那种英雄气。这本书里面就是什么呢，把三国演义里面的故事给孩子们精选了，就是把不是那么适合孩子阅读的一些文字去掉，然后呢配上了梁老师的插图，
11: 30幅，
9: 整整30幅。我们想到三国演义的时候总会想到三国演义的那套连环画，57年的那个版本，
10: 那些人是很有名气的。

0: 特别是知名的作家合作过。我印象中有黄庆云老师、高洪波老师、金波老师，还有海峡对岸的林良、林焕章，老先生里面还有樊发佳老师。
1: 对对对对。
0: 有故事，有散文，有诗歌。
2: 那就是说，您实际上是和老中青三代的这个作家们都合作过。
0: 最新一个是90后作家。哦。我们当时特别有意思的对比过。嗯。梁老师是1944年。90后的
1: 我比他大10岁，
0: 是94年的，
2: 94年的，
0: 隔着50年，半个世纪，然后在图文上呼应了。
1: 我画这本的时候，我觉得那个作者很有灵气，我画的时候就觉得，哎，他童趣挺足啊。
2: 那这些童趣您是怎么找到的呢？你比如说哈，像这个过家家。3个小孩子，你看他们假装在做饭吃，是不是？
1: 实际上有一些是我自己小时候的看见人的经历。小时候那个小孩没东西玩呢，就随便拿一些东西就玩这个了。就过家家了。
2: 所以实际上有好多是您小时候的经历。
1: 对对对。实际上有一些童趣是营造出来都可以的。
2: 怎么营造呢？您比如说，举例说，
1: 比如说，我画了一张叫《淘鸟窝》。
2: 淘鸟窝。
1: 这个淘鸟窝呢？也在说画小孩的时候，我们没有东西玩，很调皮就去淘那个鸟窝了。
2: 淘鸟窝。
1: 对。现在这种情况就觉得破坏环境，所以有时候那个这种我就画。小孩拿着个小苹果给小鸟，那就变题材完全变了。一个破坏，一个是爱护，
2: 就爱护。
1: 所以我都说可以营造出来童趣，
2: 在细节上增加这种趣味童趣。
1: 童趣实际上可以营造出来的。
0: 您看这一首特别好玩，
2: 鹅鹅鹅。不是曲项向天歌啊，是鹅鹅鹅。放学之后去放鹅，细长竹笛手中握，相约合奏吹一曲，大鹅曲颈向天歌。大鹅大鹅别咬我，裤头眼看要扯破，鹅蛋不能还给你，要带回家给外婆。
1: 这我说这个是真的不错的，
0: 是吧？
1: 对，
0: 特别好，
1: 很有童趣。
2: 对，就特别有童趣，咬着这个小孩的，咬着他的衣服，好玩
0: 好玩，
1: 也是想象出来的。
2: 对，所以就是您的这个童趣，就像您说的，是从自己生活中来的。那您原来怎么就开始想到给孩子来画画呢？
0: 或者画孩子呢？
2: 对呀。
1: 其实像这个要说起以前的事情呢。我那个其实像读建筑的，建筑工程。
2: 您是学建筑工程的？
1: 对呀、莫名其妙。
2: 太莫名其妙了。
1: 我那个时候是最喜欢画设计的图，
0: 所以是建筑艺术。
1: 后来呢，2年以后呢，学校因为困难时期就解散了。
0: 解散了。
1: 我就去了财政税务局。去了这个单位以后呢，我还参加那个业余的美术活动。那有一趟因为市里要搞一些那个展览，省也要搞展览，就抽了我们去培训。我就画了一张叫《奶奶我也去》，那张我是第一张画儿童画。那个时候就给看中了。
2: 那个时候您就开始创作了？
1: 就调去出版社了。
2: 就因为这张画就调到从税务局调到出版社。
1: 对对对对对，就变成几十年的从事儿童画的创作。
2: 无意中从一张画开始，您的命运就改变了。这是老天的安排，命运的安排。
0: 就是梁先生啊，画了几十年的孩子，但是您会发现他的孩子是中国的孩子，也是有着中国孩子的精气神的这样一个造型形象和气韵的孩子，所以他穿越了时空好几十年，他一直是我们大家心

0: 的孩子，
1: 生活中的孩子，游戏中的孩子，欢乐的，元气饱满的，向阳生长的孩子。所以他感动着我们每一个读者和创作者。
2: 人人都是营商环境，事事关系营商环境。徐州市发展改革委倡议，让我们携起手来，共创重商、轻商、安商、富商的一流营商环境。
3: 公正为民，服务至上。徐州市公证处全力提升我市公证精准化服务能力，助力优化营商环境。
4: 全力争创全国老工业区搬迁改造示范区，城区向北越变越美，美丽鼓楼欢迎您。推进无废城市建设，助力高质量发展，徐州市生态环境局竭诚为您服务。优服务促发展，严监管护民生，徐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严格规范市场秩序，全力支持经济发展。
2: 深化公立医院综合改革，构建现代医疗服务体系，打造淮海经济区医疗中心，建设健康徐州。
4: 百姓所需及企业所求，深入开展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不断提升应急管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教育名镇越来越顺，正极三宝越吃越好，江苏省重点中心镇书香正极欢迎您。
2: 金盛未来新七里 TOD 立体空中花园迭代大宅，让徐州看见未来。咨询热线8258-5888。品两汉文化，赏山水美景，尝扶阳美食，享惬意生活，宝藏徐州，好吃好玩，徐州欢迎你。
4: 徐州市自然资源登记中心五星级服务品牌，徐州家服务，服务千万家。
5: 端午假期欢乐相伴，安全意识牢记心间，临水游玩多加谨慎，驾车出行遵守交规，阖家平安才是最好的佳节礼物。
2: 徐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提醒您，距离今年年报截止时间6月30日还剩9天，逾期未报和不真实年报将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请您尽快填报。
6: 93假日新世界，解读书中精华，分享读书快乐，欢迎收听读书。
7: 喧嚣城市之上，一处静谧之域，时间放慢，思绪飞扬，聊生活，观世界，寻文化，品人生。这里是1033读书。
8: 各位好，我们今天呢就把梁老师请到了我们的演播室。
9: 梁老师您好，欢迎您。
10: 你好，你好，你好。
9: 陈老师欢迎您。
1: 主持人好，梁老师好。
8: 我发现梁大师不仅是画孩子是中国的孩子，他画的动物那也是中国的动物，就中国味道的动物，
1: 动物场景，
8: 场景，
1: 然后
8: 植物，所有的风物，哇，那个韵味太足了。这一套书啊叫《中国绘诗韵童年系列》啊，这套书啊是获得了中国最美的书的称号啊。它为什么是最美的书？哎，我们不说，您自己看，自己体会。

0: 我不知道大家看了什么感觉啊？哇，我真是就喜欢的不得了，就是哎，梁大师您怎么能够把那些小动物画得那么呆萌那么可爱呢？
1: 就像一个画家能够画一两样拿小东西已经不容易了，比起整个一生的精力去奋斗，有些时候一两样都画不好。这本书我就接到书以后

0: 里面很多动物我都没有画过的。
1: 您原来是擅长画人物的，对吗？
0: 人物跟像鸡啊那些。
1: 这本书里面有很多动物啊，
0: 又有
2: 鳄鱼，
0: 又有河马，
1: 还有大象，
0: 还有豹子，里面很多种动物，所以我就觉得，哎呀，我怕画不好，所以我就也就说把它的具体的那个形象，我经常练，练一段时间，又用怎么样用水墨去表达，练了一段时间才开始画。这本书现在画起来那个效果还估计还马虎可以，
1: 很好。
2: 它不仅有动物，还有故事，这是高洪波老师的，
0: 对啊，
1: 高洪波老师所写的这个文字
2: 和诗歌，所以它有故事场景，有这个拟人的动物角色，所以他要用梁老师的这种中国画意味去表现，实际上还是有难度和创新性的。
0: 如果再画的时候可能画得更好，因为刚刚尝试，尝试完以后就第二本书就没这个形象了。
2: 哦，这个是徐鲁老师的一本，他就是桃花小鱼，但实际上他又是更多的还是说到孩子的生活和相关的这个生活的场景，对吧？
1: 就每一本它都是不同的主题，不同的故事，所以您作为一个画家，您要穿越整个这一个套系，就是每一种不同的故事，不同的风格，您都要去把它要表现出来，这个对您来说是一种挑战呢。
0: 其实像每一个画家，每个那个作家，他写的东西风格都不一样的，你就按照他风格去分别去处理，有一些是那个粗犷的，有一些是那个温馨的，
1: 像这一本和刚才我们看到的大象法官，它就呈现了完全不同的风格。大象法官很生动，很俏皮，动物的形象都特别的那个可爱和呆萌啊，萌极了，萌的人心都化了。
0: 这本书应该说时间紧，六本书每一页都要插图，所以有时候画完以后要重画，思考不了了，已经时间不够了。
1: 您平时每天都在画吗？现在您80岁。
0: 我那个家里叫不闲斋，也就说鼓励自己不要每一日闲过。
1: 不闲斋。
0: 对。
1: 我听说您现在
0: 勤奋一点，
1: 每天带着本本走到哪儿速写到哪儿，是这样吗？
0: 对。
1: 您有本本带过来给我们看看。是不是这个？
0: 对，这种是书写本，随身带，然后见到什么东西都画。
1: 速写本随身带着，走到哪里就画到哪里。那2024年9月份，今年九月份的速写本，
0: 有时候在马路见到有默写，其实像基本上很多默写，还有跟老婆有时候要陪她去喝茶，我不要浪费时间了，我又逃出那个本去画。哦，
2: 就是在生活场景中您见到的人们，
0: 画家也就说要生活要积累，
2: 要积累，
0: 基本功要经常训练，不然的话忘了。
1: 这是每天的积累。您这样的一本都画完了，多长时间能够画这样一本？
0: 大概1-2个月，我还有很多本呢。每一天都画。画画其实上非常重要，是那个美的感觉，培养美的感觉。你那个看多了一些其他人的画，看了多些画册，也知道什么东西叫美，然后你用那个美感去画画，你就很容易画的东西都好。
1: 那您觉得画这个成人的画和跟孩子画最大的区别在哪里？
0: 我尽量在那个表达儿童方面，在技法方面就更新一点。如果按照其他人勾线，那就你尽管那个形态很好，不过你技法吸引不到人。所以我就用那个淡墨淡彩去表达小孩那种纯。

0: 洁的心灵。所以画起来的时候，我不勾线，就用水墨去画衣服整体。
1: 你仔细看这个孩子，好像跟我们生活的孩子不完全一样，但是又有什么本质的，跟我们见到的孩子一样，所以是源于生活，高于生活，最终成为艺术。
2: 您觉得这么几十年，您一直在给孩子们创作绘本，就回头来看，您觉得您这一生做的这件事情，您的心情是什么样的？一直坚持做这个事儿，
0: 我觉得没走错路。社会上觉得你那个画儿童画是好像低人一等的，我觉得。不过现在没有人走这个路，我走也不错啊。为了小孩服务，我觉得那条路很宽呢、啊。因为我们中国的小孩这样多，每个人以后都要成才，地球上要给他们开拓一点，也就是说，你不要循规蹈矩，什么东西都一样，要创新。能够有创新精神，我们中国就非常强大了。以后就希望这样，
1: 就是让我们中国的孩子有对生活的热爱，但同时又有创新的精神，成为中国的孩子，成为世界的孩子。所以非常先进的儿童观、教育观和儿童艺术的这样一种观念，让您的创作不仅拥有了读者，而且穿越了时空，代表了中国，走向了世界。
2: 谢谢梁老师，
0: 多指教。
2: 今天非常开心跟您分享您的创作，谢谢。
1: 跟孩子在一起，跟艺术在一起，
2: 跟读书在一起，青春永驻。好的，也谢谢陈老师，
1: 谢谢。
2: 谢谢您分享我们今天的节目，再会。
3: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4: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5: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28度。明天6月22号多云到阴，风力东到东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26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28度。明天6月22号多云到阴，风力东到东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26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4: 徐州市96444殡葬公共服务平台为大众提供殡葬祭礼全程服务体系，敬请关注9644424小时服务热线。
6: 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惠民生，加快财政改革，贯彻新发展理念，创新财政管理，实现高质量增长。贯彻新发展理念，建设和美城乡，丰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与您一起共绘生态宜居新画卷。开放之窗，枢纽高地，淮海陆港，国际共享，徐州淮海国际港务区与您共成长。全域旅游，假汪真旺，首批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贾汪欢迎您。打造创业青年宜居幸福地，老年人修行休闲养生地，如你来迎未来。

0: 峡汪筑建，欢迎你。
1: 以服务筑产业高地，以文旅兴和美乡村，宜商宜游更宜居，智美新区活力之城，铜山区新区街道欢迎您。
0: 国潮汉风快在徐州，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邀您品两汉文化，赏山水美景，游快乐徐州，享惬意生活。徐州市消防救援支队提醒您，定期进行燃气泄漏检查，发现燃气泄漏要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并迅速通知专业维修部门处理。
1: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鹏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徐州医保提醒市民朋友，人人参保有依靠，家家健康享平安。
0: 徐州仲裁委员会依法公正高效处理民商事纠纷，助力加快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徐州公积金服务暖人心，缴存住房公积金低息房贷更贴心，徐州公积金与您同行。百年公运服务先锋，徐州市总工会聚力实施五大先锋行动，为开启徐州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不懈奋斗。
1: 光沙岸变身绿长廊，幸福河孕育梨果香，丰县水务局诚邀您共享大沙河国家级幸福河湖生态之美。
2: 刘邦故里，中华国都，情义丰县。
3: 端午挂艾，焚香祈福，消防安全切莫疏忽，远离明火，注意用火用电，守护万家灯火，平安欢度端午佳节。
4: 九三假日新世界，解读书中精华，分享读书快乐，欢迎收听读书。
5: 喧嚣尘世之上，一处静谧之域，时间放慢，思绪飞扬，聊生活，观世界，寻文化，品人生。这里是1033读书，
6: 欢迎彭老师。
7: 林老师好。
6: 欢迎陈老师。
8: 李潘好。
6: 真的是很开心啊，那个跟彭老师来聊天，因为彭老师的这个写给孩子们的这些作品都特别美，就像您的人一样，
7: 谢谢谢谢。
6: 就文字也是那种很清雅，它渲染的这个氛围就一下子就能把你带到书里的所写的那个情境中去。这本书是彭老师的儿童文学作品《大鸟》，它讲了一个怎样的故事呢？彭老师，您先把这个故事讲一下。
7: 他大致就是写了一个发生在鄱阳湖边的一个故事。他是一个成年人，就是叫周强，然后他带领了几个孩子，也就是志愿者，然后去鄱阳湖边包藕田，然后种藕给到鄱阳湖过冬的白鹤，也就是大鸟吃，大概就是这样一个过程。
6: 哦，是包这个藕田，然后种藕，是为了喂大鸟，就是白鹤。
7: 白鹤，因为白鹤的出生地是在西伯利亚，每年到了11月、12月的时候，他们就大概要飞越10000多里到鄱阳湖来越冬。可是呢，鄱阳湖里面的它的候鸟太多了，它有的时候吃不饱，它就会到周边的藕田去扒这个藕农做的那个藕吃。那别人肯定是就不干了嘛，人家这个藕田是他们生存的一个保障，就会轰他们走，然后他就吃不饱，就有一个这个人物原型叫周海燕，他原来其实也是做媒体的，他辞掉了公职，卖掉了车，拿出他所有的积蓄，在鄱阳湖边帮那个藕田就种藕给那些大鸟吃
6: 啊，
7: 然后他的这个行为呢，也就影响了很多的周边的人，特别是三个孩子。然后跟他一起在做这件事情。
6: 哦，我把这一段就是您描写这个藕田这一段啊，我读给大家听。 听一听，感受一下彭学军老师的文字。立叶是藕种扑下去20天以后长出来的，刚开始疏疏落落，袅袅婷婷的。周强总觉得，从水里长出来的叶子，要比从土里长出来的绿得鲜亮，润润的果冻一般，每一片都似乎透着细蒙蒙的水汽。微风拂过，叶片轻颤，让风儿弹奏出曼妙的音律。慢慢的，叶子就繁茂了，历史了。太美了，很简洁，但是特别美。您当时是怎么就想到写这么一个题材？就您刚才说原型是周海燕是吗？
7: 对对，其实也是出版社的编辑，就是他们了解了这么一个故事，一开始是希望我写一个绘本。那绘本相对长篇小说来说还是比较简单的，然后我就答应了。其实我那段时间其实我想躺平一下，因为写长篇太累了。然后就去采访他，他就跟我说了很多他这个种藕给这个白鹤吃的这样一个过程。这个过程特别打动我，因为他在那里8年，你想他其实是一个白领，他可以说是财务自由的，他去做这样一件事情又没有任何的回报，我真的是被他的那种情怀所打动。我就想还是要写一个长篇小说才能表达我对他的这种敬佩吧。
6: 您的书取名叫大鸟，这个大鸟啊就是指白鹤，对吧？
7: 对。
6: 我前不久去那动物园还看见了那个白鹤和各种各样的其他的鹤，什么丹顶鹤啊什么的。然后那个白鹤给我一个很大的震惊，您知道吗？就我觉得它那个个儿怎么这么大，体型巨大，就超过我的想象啊。我觉得它应该是比较那个纤细的，但是巨大个儿。展翅更吓人。
7: 对对，
6: 展翅有能展开有多少？
7: 大概最大的有2.4米左右。
6: 2.4米展翅。
7: 对，
6: 你想想，就是巨大的一只鸟。你取名大鸟，把白鹤取名大鸟，是因为它的个儿大吗？还有别的寓意吗？
7: 其实是书中的一个当地的一个男孩叫蒿子，他把白鹤叫做大鸟，因为。他觉得来他们家就是越冬的鸟，白鹤是最大的。还有呢，我觉得这个大鸟它都是在天空中飞翔的，它很自由自在。它是对人的心灵的一个投射，就是我们每个人他其实都向往着飞翔，向往自由就是我觉得还有这样一层意识在里面。而且它可以活大概六七十年，现在活六七十年就很常见了，可是以前是人生70古来稀，是不是？所以它还是那种长寿的象征，
6: 仙鹤延年。
7: 对对对，所以它是有很多的，比方说吉祥、长寿、美，就有很多的美好的那种寓意。
8: 大鸟背后是人类的大爱，是一种责任，是一种生态理念下的大爱。所以我把这个大更多的指向自然之大，人类的心胸之大。
6: 其实就像那个陈老师说的，这本书呢它写的是生态文学，而且主题是保护野生动物，那么其实带有主题性。一个主题性的这样的一个写作，给孩子们写一个故事，首先是要孩子们喜欢，我觉得这是很大的挑战。所以我不知道，就是您在写这个故事做构架的这个方面，怎么来考虑让它能够更多的被孩子们接受？
7: 就是核心还是成长。我把生态保护，把那个人和自然的关系，就是这么宏大的主题，你还是要放在就是孩子成长的背后，就你要找到一个孩子能够接受的一个入口。那我找到的呢，就是信守承诺。就是他们彼此承诺过，我们要种藕，要给这些来越冬的大鸟吃，因为他们。

0: 飞了那么远的地方，带着他们的孩子，周翔和孩子的志愿者呢，他们就许诺我们要在这里多多的种藕给这个大鸟吃。然后我觉得这个孩子是可以懂的，就是我们要说话算数，一口唾沫一个钉。
1: 其实我看这本作品啊，我就觉得特别能感受到这种举重若轻的这种处理的方式。首先要从孩子出发，要从生活出发。我看咱们这里面的细节很多，但每一个细节都是落地的，而且是落到了实处的。你比如说这个蒿子对大鸟啊的感情是有原因的，因为他的妈妈跟他一直在这地方生活，妈妈生病了之后故去了，但是妈妈在生命的最后一段时光里面，也因为大鸟的精彩舞蹈为他的妈妈带来了情感的慰藉。
0: 对对，就生命最后一刻的慰藉。

0: 4000年前，瑶方彭祖于大彭，在这里您可以看彭祖文化，听彭祖故事，品彭祖美食，学彭祖养生。彭祖故国，古韵大彭，欢迎您。为公，心路为民。徐州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全力打造畅安舒美公路通行环境，倡议广大市民爱护公路，人人有责。徐州市交通控股集团聚力发展工程建设、综合物流、公共出行三大主业，聚力打造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与交通产业领先的区域行业龙头和一流企业。市交通运输局加快建设全国重要的综合交通枢纽，补短板、调结构、强服务、优治理，为徐州高质量发展提供交通保障。江苏北大门，全国重点镇，综合实力全国千强镇，沛县龙固欢迎您。千年汉运，红色风华，王杰精神发源地，大运河畔的文旅宜居之城，邳州运河街道。
1: 税润鹏城，徐州税务勇做徐州现代化建设排头兵。
0: 全面实施城乡集中供水，保障农村饮水质量安全，不忘初心，竭诚服务。铜山区自来水有限公司倡议广大市民节约用水，保护水资源。共绿一片家园，共推城乡建设，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与您共同打造生态宜居和谐美丽的新徐州。
2: 欢迎乘坐徐州地铁，
0: 乐服务畅鹏程，徐州地铁让生活更美好。
2: 路不远，景很赞，周末心一见，游马陵，逛瑶湾，自在山水间。
0: 梦想从邳州起航，事业在邳州绽放，以城建成，宜居宜业，筑企惠民，邳州筑建欢迎您。与光同行，温暖相伴，徐州供电公司始终为您提供优质方便规范真诚的供电服务。暗电365，徐州真来电，提醒您依法用电，安全用电，节约用电。孔子游学地，李可染故里，江苏省生态文明镇，国家卫生镇，城市向东，徐庄向前。
3: 妈妈，王子拿着水晶鞋找到灰姑娘了吗？
4: 找到了，他们从此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3: 哦，我也想当公主。
4: 当公主可不容易，不仅要穿得漂亮，还要遵守公主守则。
3: 什么是公主守则呀？
4: 比如说吧，灰姑娘她要在晚上12点前就回家，否则她的美丽衣服和鞋子就会被打回原形。王子爱上灰姑娘，因为她不仅拥有美貌，还懂得珍爱自己。所以你想啊，要成为公主应该怎么样呢？
3: 不能太晚回家。
4: 对，还有啊，真正的公主要懂得保护自己，小背心、小内裤覆盖的地方不允许别人摸，不能接受陌生人的饮料、食物，有了秘密一定要告诉妈妈。
3: 哦，我明白了。
4: 关注儿童性教育，帮助孩子了解自己，珍爱自己，保护自己。
5: 端午出游，不乱丢弃，文明观景，礼让出行，一言一行彰显好素养，让文明成为节日最美的风景。
6: 93假日新世界，解读书中精华，分享读书快乐，欢迎收听读书。
7: 喧嚣城市之上，一处静谧之域，时间放慢，思绪飞扬。

0: 聊生活，观世界，寻文化，品人生。这里是1033读书，
1: 欢迎彭老师。
2: 彭老师好。
1: 欢迎陈老师。
3: 许昌好。
1: 你写大鸟这个故事呢，其实是被周海燕的这个他的诗打动，然后另外一本书建作词谣送给你，写的呢是我们的千年词谣的一个变化，对吧？但是也是借这个孩子的视角来写的。那写景德镇，写词谣，哎，这个又是怎么一个缘起？
2: 有一天看了一本图画书，他是写呢是修补旧书，因为以前就是欧洲的一个传统技艺，修补羊皮书可能现在已经失传了，然后他就用图画书的形式，就是把这个故事留了下来，把这个记忆留了下来。然后我就想到我们的瓷器，我就觉得哎，我也想写一本这个图画书，就是用讲故事的形式，把瓷器从佛土到精美的瓷品这样一个制作过程，用故事把它串起来。我对这个过程就是一点都不知道，所以我就去了那个景德镇去采访。我们到北京的叫北漂，那个景德镇的有很多景漂。
1: 据说景漂一族，中国人也有，外国人也有，
2: 对，有的好多，
1: 全世界哪儿的人都有。
2: 对对，
1: 漂到景德镇就是都是有瓷器梦。
2: 对对，然后就去从那个揉泥开始，就开始去学。
1: 那您也被他吸引了吧？
2: 对对，
1: 这个是你也从揉泥开始学着自己制的这个词，是吗？
2: 对对，
1: 咱来看一下啊，欣赏一下彭老师亲手制作的陶瓷工艺品。这是一条小狗。
2: 啊，对，
3: 还是斑点，
1: 特爱，是斑点狗吗？啊，
2: 斑点狗，
1: 还是独眼斑点狗，
2: 还是海盗狗？
1: 海盗狗，
2: 海盗斑点狗，对啊，
1: 它老可爱了，这形状。非常的那个可，哎，
2: 拙，比较拙啊。
1: 你有艺术天分哦。
2: 没有，
1: 你自己有感觉吗？哦，这个是什么呢？
2: 这是星球，这是一个星球。哦，
1: 这是一个星球。
2: 对对，
1: 太有意思了。那在这个过程里面，就是您觉得就是景德镇它特别吸引您的究竟是什么？就这个包括这些瓷器这种东西，
2: 它可以是一个日常用品，比方说我们的杯子、碗，
1: 对。
2: 然后呢，它也可以是一个艺术品，就比方说拍卖会上我们经常听到哪个哪个瓷品，就是拍了6位数、7位数，
3: 天价啊，
2: 就是拍出了天价。可是你在追溯它的前身，它就是一包土。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很神奇，
3: 土最后经过各种材料，还经过高温啊，或者是说像是锻炼一样，
2: 锻炼，对对对，
3: 本身它窑变，但是在象征意义上，也是成长。
2: 所以我用这个把它作为那个目录，也是一样的，一开始烧窑拉坯塑形窑变，然后又回到烧窑，就等于是一个环。
1: 所以它其实跟孩子们的成长是完全同构的啊，这样的。那么您怎么架构了一个怎样的故事呢？
2: 他就说一个男孩叫做黑子，他们家是陶瓷世家，他因为受到父辈祖辈的影响，他也很喜欢，他有小伙伴小天呢，他妈妈是画瓷板画的，因为受到他妈妈的影响，他也很喜欢画。然后他还有一个对头，就是金毛，他就老是欺负他。其实就是写他们这三个男孩的一个成长过程。那在这个成长过程，我把陶瓷文化把它揉进去，
3: 也有陶瓷工业的演变。
2: 对对对，
3: 对吧？
2: 它
3: 刚开始是一种窑，后来又有一种
2: 对对
3: 改变。
2: 哦，对，就是一开始是烧窑，是柴窑。可是呢，柴窑你会破坏生态，因为它有很大的烟，而且你要砍伐树木，这个柴窑肯定是要慢慢那个要淘汰的。可是柴窑它跟其他的窑，它的最大的那个，因为它是松柴烧的嘛，松柴它就有那个油，就有松油，那松油在里面呢，它的那个气雾出来的时候。

0: 有一种光，就是那种光，它是不是那种贼亮贼亮的光，它很润的那种光。那其他的呢，可能很难达到这种效果。可是呢，你用电呀和气呀，它是可控的。但是正是因为它不材料不可控，所以它就有窑变。那它出来的东西呢，它就是那种独一无二的，它不是那种批量生产，
1: 更让人惊喜。
0: 后来那个最后一座柴窑淘汰了以后，黑子的爸爸就出去打工了，
1: 很难过，
0: 他很难过，他不太能够接受。可是呢，这种传统的东西，它有的时候它就是会要被取代的，因为你社会文明在进步，你不可能总固守在那个。后来就有一种叫做雕塑窑。啊，它的内部的结构其实就是柴窑的那个结构，对，所以我就想用这种，方式来展示，就是传统和现代的
1: 可能的一种
0: 结合，对，一个承接，
1: 一个迭代，但是也有一些对过去的，怀念、留念、固守，这里面情感的这个底蕴还是很深厚的。
2: 这个就是通过故事让孩子来理解这种关系哈，传承和坚守，然后革新。所以你看庞老师的小说，无论是写这白鹤的还是写这个瓷窑的哈，我觉得核心还是在写孩子的成长。
0: 对，还是成长。
2: 其实我在读您的小说的时候吧，特别感兴趣啊，就是说您是什么样的契机就开始儿童文学的创作呢？
0: 我最早接触儿童文学，其实都已经，年龄应该很大。我读应该是在读高中的时候，因为我父母都是老师，所以我们家住在学校。我隔壁呢就是一家语文老师，他的女儿跟我是同学。语文老师他比较重视阅读，他就给他女儿订了很多儿童文学、少年文艺，订了很多的杂志。那个时候那个高考很痛苦的时候，我就去看看这些书，就给了我很多的慰藉。那以后我在读大学的时候，工作了以后，我就一直在订这些杂志，一直在读。就那个时候的阅读量很有限，可是正因为阅读量很有限，那么我在读的我喜欢的作品的时候，我会反复读很多遍，其实就是精读，我
1: 想揣摩。
0: 对，我想他怎么写的那么好的这个语言，他怎么去塑造人物，怎么这个心理活动描写写的那么好。所以量很有限，可是我
2: 觉得
0: 对
2: 影响很深。
0: 对，
1: 其实杂志啊它很特殊，杂志有时候除了连载以外，很多短篇小说，我是短篇小说给一个写作者的训练，或者是说一种经验，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它有故事，有短篇嘛，它的故事讲述、人物塑造都要在相对短的篇幅中
2: 浓缩的完成。
0: 对，
1: 所以读短篇或者是以后你也做过长期的编辑，这些都会让他的创作有一种补益，有一种促进。
0: 对，就是做编辑的时候就读了大量的那个国外的优秀的儿童文学，就他对我的创作和编辑都有非常非常大的帮助。
2: 谢谢彭老师的分享，咱们下期节目再会。

你冇女朋友，梗系唔信啦，冇理由啊。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28度。明天6月22号多云到阴，风力东到东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26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28度。明天6月22号多云到阴，风力东到东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26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白天忙，没空看病，徐州和家医院夜间急诊，晚5点到早8点，内外妇产儿挂号看诊全开放。地址：云龙区民富路39号，咨询电话85699999。
3: 十里粽香弥漫，万家烟火寻常。挂菖蒲，祭彩绳，念故人，庆佳节。徐州广播与您一起浓浓端午情，不负夏日好时光。
1: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0: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运绵长，康宁为范，康乐万情，
4: 百岁养生经，
0: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4: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0: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4: 调理身心正要养神静气，
0: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4: 药食同源深蕴平衡之理，
0: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4: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0: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4: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
0: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
4: 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
0: 请您静候收听。
5: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银龄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喜儿马玉坤。那么随着我们栏目呢全面的升级为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以后啊，你看我们有的听众家人们都说了这百岁养生经是不是可以理解为我们以后的节目啊都要是以养生为第一要素都想安度百岁，乐享天年，那是不是就要学会如何养生啊？哎，您说对了哈，就是这个理儿，那就是要把养生啊放在第一位。那我们说什么是养生呢？那怎么理解养生呢？那么这个养生啊和我们平时所说的治病到底有什么区别呢？是互通的吗？ 我相信啊，咱们很多的这些听众家人啊，真不一定能够真正理解养生的概念啊，也不清楚自己身体的病症和养生到底有没有直接的关联，那和治病的关系有多大，那都不太清楚啊。因此我们带着这样的疑问呢，我们就抓紧有请在业界被称之为岐黄守正杏林新秀的名医楚亮楚老师。那楚老师无论是现代医学啊，还是在中医界，那绝对堪称是典范的人物哈。带头参与成立中医科学院治胃病中心，首批被卫生部批准的高级专家，中医药学会健康分会理事，中医药大学终身名誉教授，中医副主任医师，他所取得的成就成果和独到的中医养生去病的理论啊，都已经是全面的编入中医教材教案当中了啊，已经被列为独立的中医学科。可以说啊，我们有幸能把楚老师请到我们节目当中啊，担任客座嘉宾，给大家分享和教授他的经验成果啊，那么大家一定要连续收听啊，多学习啊，多收获，是吧？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有请楚老师。楚老师你好啊，欢迎您。
6: 哎，喜儿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5: 就像今天节目开始啊，我刚才说的，就是伴随您的到来啊，我把节目呢已经全新的升级为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以后啊，我们很多听众就知道了，说我们以后这档栏目啊，那重点的那要从养生的层面和大家展开啊。那对于说这个养生的真正的概念啊，我认为现在很多人还是理解的不是很透彻啊，尤其是一些身患各种疾病的人，他们会认为啊，说这个养生那不是预防疾病发生吗？那我现在身体都很多病了，我都得了，我都有了，那这和养生还有什么联系吗？那养生还重要吗？
6: 实际上首先呢，针对于养生啊，你要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和看待啊。你要从字面的意思去理解呢，养生这两个字，你看第一个字是养字，养在前生在后，那怎么去理解这个养字啊，是吧？那说到养，可能咱第一时间想到的可能是跟营养有关，
5: 对，
6: 保养养护这都属于养，所以说呢，你要从字面理解这个养，我们就知道了它是一种温和的，而且是一种长期的维护和保护的一个过程，这才能叫做养，对吧？你像我们很多人说这个养养花呀，养养草啊，

0: 哎，你这个养可千万呢，别感觉呀、追求快啊，短期内啊一下子，
1: 嗯、
0: 啊，那就不是养了，
1: 就不是养了，
0: 哎，它是一个缓慢过程、
1: 嗯、
0: 啊，这是需要拿出这个时间来的。那你说我们这么做的目的是什么？换句话说，我们拿出很长的时间呐、精力呀、我们去做这个养，那我们最终肯定要有目的呀、啊，那目的到底是什么呢？那就为了生后面第二个字了，
1: 嗯，
0: 生嘛，养生养生，这个生啊，这生实际上也是两层含义，一个是生活，
1: 嗯，
0: 另外一个就是生命了，
1: 生命，嗯，
0: 对吧？你看我刚才讲到了，我们现在你看很多人，平时喜欢种种花、养养草的，啊，养养小宠物，是吧？
1: 对，
0: 啊，他愿意拿出这个时间、拿出精力啊，去伺候他们。那你说他为什么愿意拿出时间精力去种花养草养各种宠物啊，
1: 就是让我们可以说枯燥的生活当中嘛、有一点乐趣、
0: 对喽、他肯定是有目的的，
1: 对
0: 对吧？所以这目的说、哎呀，我就感觉养一些这些花草啊，养点宠物啊，生活不枯燥，挺有乐趣，
1: 对，一看上去就心情就好了，
0: 对吧？所以说他愿意怎么样，
1: 愿意付出精力，
0: 是吧？拿出时间精力耐心啊，他去养这些东西，包括刚才讲是抚养孩子，
1: 嗯，
0: 你说养孩子为了啥呀？你要从咱中国的传统文化来讲，养育子孙后代是为了什么？传承血脉嘛，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你为了孩子这目的有血脉的延续，是不是也希望说孩子未来长大以后能够成才有出息，是不是让自己的未来能有个奔头啊？
1: 对，有希望嘛，
0: 对不对？
1: 对，
0: 还有换句话讲什么？还说养孩子。不也是为了自己晚年的时候不是很孤独，能有个照应，有个照顾嘛？
1: 对，嗯，
0: 对吧？你看，就这些啊，我们来讲，他这个养，他是不是都属于是正向的、
1: 好的、
0: 美好的？
1: 嗯，
0: 是吧？都是带着我们很多美好的愿望和期许，所以说这个养呢，它一定就是正向的、积极的，对于我们生活是有美好愿望、有很多期许的，所以从生活。还是从情感角度而言，这都是好的。那么这个生除了生活以外呢，我说还有什么？还有生命。
1: 生命，
0: 养生养生，说养什么？养我的生命。那你说养生命怎么养啊？怎么能养护我们的生命啊？那是不是得想办法从我们的身体开始啊？
1: 对，
0: 养身体了。
1: 对，身体才好啊。
0: 对啊，你说身体不好的话，你说你怎么能谈到这个养护生命呢？
1: 嗯。
0: 那身体养的是什么？那身体零部件多了，那实际上哪都需要养了，
1: 嗯，
0: 是吧？你不是针对一个地方去养，那既然说调养身体，那我们养护我们身体的像五脏、肝、心、脾、肺、肾、六腑、大肠、小肠、三焦、膀胱，这脏腑也需要养，
1: 嗯，
0: 那咱们的筋骨皮肉需不需要养啊？
1: 也需要，
0: 对不对？
1: 嗯，
0: 啊，你甚至咱说咱的头发啊，说有的人你看头发干枯的、分叉的，
1: 嗯
0: 啊。头发还得做养护呢，
1: 对，
0: 对吧？哎，
1: 哪儿营养不好都不行，
0: 都不行啊。
1: 嗯，
0: 所以说我们这都需要去养啊，所以养我们的身体，养我们的脏腑，养我们的筋骨皮肉。那怎么去养？那你说咱吃饭干什么的？说吃饭是为了顶饿，解决这个饥肠辘辘的问题。
1: 嗯，
0: 解决口腹之欲。实际上，从我们身体从生理角度来说，那咱们吃饭是不是就为了营养？咱们身体所有的这些组织器官呢？
1: 对，为了摄取营养，
0: 对吗？你说咱身体既然需要养了，所有的这些脏腑器官啊，它正常的运转工作，保证它正常的生理功能和活动，它是不是得需要很多的营养的滋养啊？
1: 对，
0: 物质的补充啊。
1: 嗯，
0: 所以我们必须要吃饭，这是咱们什么身体的养护需要的这些营养最基本的物质来源。
1: 嗯，
0: 哎，咱们各种吃的什么粗茶淡饭也好。啊，还是有鱼有蛋也好，还是荤素搭配也好，咱们各种各样食物的摄取，实际上咱知道就是养的过程，就是养咱们的脏腑，养咱们的筋骨皮肉，养咱们的所有的组织器官。这从吃饭的角度，那你说咱们呼吸喘气儿，那你说是不是也是一种养呢？
1: 对，
0: 对吧？
1: 您之前讲了这个呼吸进来这个氧气推动气血。
0: 对呀，推动气血运行，
1: 嗯，
0: 对吧？换句话说，咱们身体所有的这些细胞，它是不是都是有生命的个体呀？那细胞需不需要呼吸呀？需不需要氧气呀？
1: 那肯定需要，
0: 肯定需要嘛，
1: 嗯，
0: 对吧？所以一旦缺氧了。

0: 那细胞都死掉了，
1: 嗯，
0: 活不了了。所以说我们呼吸喘气，它也是目的是营养我们身体所有的器官嘛，
1: 嗯
0: 啊，包括我们睡觉都一样。你说睡觉咱们是不是一种养啊？
1: 对，也是一样，
0: 也是养，
1: 嗯
0: 啊，我们总说哎呀，这个太累了，太乏了，不行了，我得好好休息休息，我得睡一觉，
1: 睡一觉，嗯，
0: 睡觉的目的干啥？就是你这一天当中，不管你的大脑、你的心，还是你的肢体、你的筋骨、你的脏腑啊，它是不是也需要
1: 休息
0: 休息呀、啊？
1: 嗯，休养。
0: 那在休的过程当中，是不是就是一个养的过程？它在养护它呀，
1: 嗯、对
0: 对吧？你不能你长时间过度去透支它呀，你始终让它高度的负荷运转，那它受不了啊。所以说你在晚上睡眠休息的过程当中啊，它也是对咱们脏腑啊，对咱们所有的组织器官，包括筋骨。很多人说，哎呀，干这一天活累得不行的，睡上一觉就解乏了，
1: 对
0: 对吧？
1: 嗯，
0: 它是不是都是一个养的过程啊？所以说呢，我们从不管是我们这个吃喝的角度来说，还是我们从这个呼吸喘气也说，还是说我们睡觉，这啥都是一个让我们很好的一个养护的一个过程，养护我们身体所有的这些脏腑和器官。
1: 嗯，
0: 所以说你看看这个世界卫生组织啊，很早就制定了说我们想要实现身体健康啊，有重要的四大基石。这个很多人都知道了，
1: 嗯
0: 啊，说世卫组织提出这健康四大基石什么？说合理膳食、适当的运动，是吧？平衡的心态、戒烟限酒。那你说这四大基石给提出来了，告诉我们啊，不管是在我们的饮食、还运动方面、还心态方面、还是行为习惯方面，
1: 嗯，
0: 都要什么呀？做到自我的约束，
1: 就有个规范，
0: 有个规范，
1: 嗯。
0: 那你说这个是不是养的范畴呢？
1: 嗯，是
0: 是吧？
1: 对，
0: 也就是说你按照这个规范去做，就能很好的养护什么，保护你的身体，是吧？
1: 嗯、
0: 防止出现什么各种各样的疾病，
1: 对对
0: 对吧？
1: 嗯
0: 啊，那反之来讲，其实这事儿就好理解。也就是说，我们出现的很多病啊，可不可以认为是跟我们平时不懂得养、不会去养有关系呢？
1: 那肯定是你不合理的、不规范的饮食，
0: 嗯
1: 啊，不运动，
0: 嗯。
1: 或者说我们这个
0: 不良的行为、
1: 不良的对，这些肯定是都是造成我们出现疾病的常见的这个原因嘛？
0: 也可以说是最主要的原因了，
1: 嗯，
0: 对吧？人说没有无缘无故的病，
1: 对，
0: 因为他知道了很多病的突发、很多病的来袭，大部分都是跟自己过度的透支身体、长期的烟酒、长期的熬夜啊，还是呢？很多很多不良的生活和行为方式，
1: 嗯，
0: 才让自己呢早早的就出现各种疾病了。因此呢，更加注重的就是平时怎样的去学会养字，养护好自己，保护好自己。
1: 对，现在很多年轻人都已经开始讲究养生话题了。
0: 对呀、啊，
1: 我看到很多的这个小年轻人现在也戴那个什么，养生戴的手串啊，什么喝的茶呀、吃的饭呢、都养生餐。嗯、对，小年轻人也开始时髦这些事情了。
0: 这是好事，这是正向的嘛？就是所有的养都是积极的，都是正向的，都是好的。那另外，咱从换一种说法，你看现在很多人，你刚才讲到了说这个。很多人现在已经出现各种病了，
1: 对，我已经得病了、嗯，
0: 尤其是啥，就是一些慢病，
1: 嗯，
0: 这个慢性病咱知道，它是一个需要长期的一个调理过程，所以叫慢病嘛，
1: 对，
0: 对吧？
1: 嗯，
0: 啊，比方说最典型的就是这个，你像这个糖尿病的人群，
1: 嗯，
0: 血压高的人群，
1: 对，
0: 甚至一些这个中风的、偏瘫的，
1: 嗯，
0: 这都典型的慢性病。
1: 对，不可能说你得了像感冒一样哈，七天以后就好了。
0: 对，
1: 嗯，
0: 所以你这种病啊，首先我们要有一个准确的定位，啊，什么定位呢？既然已经是属于慢性病的范围，你不要求一日和一时之功啊，你不要想着说我通过什么办法，我三五天、三两个月，啊，一年半载，我一下子就给它除根了，
1: 嗯，
0: 我一下子好起来了，这个没有一个准确的时间限定。没有个准确的时间限定，但是你要做好什么，一定要有一个长期的准备，
1: 打持久战
0: 啊！你必须得有这个心理准备，你没有这心理准备，很多人他不就是接受不了吗？
1: 嗯，
0: 他认为我这病怎么这么长时间始终也解决不好啊、
1: 嗯，
0: 始终也解决不掉，他就是从概念上他理解是偏差的啊。为啥有句话我一说，可能大家都比较熟悉？
1: 嗯，
0: 你看有很多一些重大疾病，甚至一些放化疗。

0: 的患者，
1: 嗯
0: 啊，就这些重大疾病和慢性病，不管你是平时你是吃药，还是说你去做手术，
1: 嗯
0: 啊，你通过治疗以后，你看这医生他跟患者会讲什么呢？告诉你注意什么，包括你的生活规律，包括你的饮食行为，
1: 嗯
0: 啊，包括你的注意事项。第一，这是要交代你的，严格交代你的。另外一个，都会习惯告诉你回家慢慢去养，
1: 对
0: 是吧？
1: 对 对, 对。
0: 甚至有人讲，哎呀，这个最近这个人就是怎么不见他出门了？说这个人干啥去了？哎呀，说这人最近身体不好，在家怎么的？
1: 养病呢？
0: 养病呢？
1: 嗯，
0: 对吧？这个话告诉我们是什么呢？也就是说，很多病啊，我们要拿出时间、耐力、精力，我们去调养它。啊，所以说呢，慢病是需要一个养的过程。
1: 嗯，
0: 所以说养病养病，回家静养，
1: 嗯，
0: 回家调养，回家去休养。你看看，这都是告诉我们这些病需要拿出时间、精力和耐力去调理。但是现在呢，有些人把这个养病的这个含义和概念又把它曲解了，把它歪曲了。
1: 嗯，
0: 啊，或者是换成另一种方式去解释。啊，怎么解释？有人讲养病不对呀，说养病就是养虎啊。
1: 啊，养病如养虎，对，有这句话。
0: 养虎，你看现在这个话也有很多人讲，
1: 嗯，
0: 啊，说养虎那就是为患，你虎大能不伤人吗？
1: 嗯，
0: 所以说同样是养病，跟我刚才说的这个养病是两层含义，两个概念。那现在所讲这个养病养虎是什么意思啊？这个其实大家也好理解，是告诉你你已经知道你身体状况不好了，
1: 嗯，
0: 或者是你明明知道你已经出现某些病症了，
1: 嗯，
0: 但是你不去重视它，你不去治疗它，你也不去干预它。你任由它发展，这个意思叫养病。你不治它，你不管它，你任由它发展，那肯定就像养虎一样，那虎大了可能就伤人。
1: 对
0: 啊，那这个病可能在一段时间内会持续的加重，会给你造成进一步的伤害和破坏。所以说，这是另外的一种养病的解释。但这种养病它不是正向的，它是消极的，它是负能的东西。
1: 嗯
0: 啊，所以说我们提倡的这个养啊，一定是什么？拿出时间精力，同时什么，还要遵循很多的科学方法，对吧？你看中医当中，尤其对于一些慢病的管理，它不单单是什么一味的追求方药的运用。你看中医对于很多慢病，你看看中医的鞭法、针灸啊、推拿、按摩、按窍、导引等等，是吧？它包含了很多很多的方式，那这些方式都属于什么？
1: 养的范畴，
0: 养的过程嘛，
1: 嗯，
0: 对吧？所以说我们也又出现了一句话，也是中医当中所一直所重点提倡的这句话，我也希望咱们所有的听众能把这句话牢牢的记在心里。
1: 嗯，
0: 什么话呢？就是任何的病症啊，大家都要记着，要遵循一个不变的法则，就是三分在治，七分在养。
1: 啊，三分治，七分养，这个确实是听说过
0: 哈。哎，所以说这一点啊，大家我希望每一个朋友，就尤其是现在你身患慢病的人，
1: 嗯，
0: 你一定要遵循这种科学的观念啊，你千万别把它反了。
1: 其实现在我觉得大多数人在生活当中确实这个弄烦了，
0: 是吧？
1: 对，大家可能更注重说你看我得什么病了、
0: 嗯、
1: 你赶紧给我用个什么方法或用什么药赶紧给它治好了、
0: 嗯嗯、
1: 啊，就是治好了到什么为止呢？可能就是觉得我到医院去检查，
0: 嗯，
1: 你说那个指标基本上恢复正常了、
0: 嗯、
1: 我认为我就好了
0: 就好了，
1: 但事实上嗯，我觉得很多病并不是那样就好了。
0: 对，
1: 嗯，
0: 对，所以说治病啊，治病啊，这也是我一直所讲的，它解决的什么呢？属于叫燃眉之急，
1: 燃眉之急
0: 是吧、嗯、你不能说治不重要，为啥说治能占到三成的比例？为啥叫三成在治，七成在养？
1: 那肯定你得治啊，
0: 对吧、
1: 嗯、
0: 你比方说你突发心梗了，
1: 嗯
0: 啊，你这个时候你就得积极的采用救治的方法，是吧？你不管是紧急手术也好，
1: 还是下支架啊，
0: 还是溶栓也好，
1: 对
0: 对吧？你得采用紧急的手段去干预、去治疗，这是正确的。
1: 就得把命先保住啊，
0: 对吧？
1: 嗯。
0: 但是你不能说什么呢？就比方说，哎呀，某某某突发脑出血了，
1: 嗯，
0: 对吧？那紧急送医之后干啥？不管是开颅手术啊，还是消除水肿、降颅内压呀、啊，对吧？他通过任何的手段，能第一时间内尽量的挽救你的生命。这是积极的，
1: 对
0: 对吧？这属于什么？这属于叫治疗的范围，
1: 治疗
0: 强制性的怎么的？去介入、去干预，对吧？手术是属于强制的吧？
1: 对，
0: 药物是属于强制的吧？它都属于叫强制性的去介入、去干预某些问题，及时止损。 对吧？那么反之来讲，那为啥说七成在养啊？那你说这个最典型的就是脑中风的人群，
1: 他会有一些后遗症的，
0: 他一定严重的患者会落下一些的后遗症。
1: 嗯，
0: 那这些后遗症是不是就需要拿出一个时间、精力、耐力，结合更多的手段和方法，比方说做一些主动、被动的一些康复的训练，
1: 对，
0: 对吧？肢体的引导、心理的疏导，对吧？甚至可能配合一些针灸、按摩，疏通经络的一些方法，甚至可能还需要辅助一些器械。那你说这些，它是不是都属于一个漫长的一个调养的过程？
1: 对，就是身体上受到的这些损伤和伤害，不是单纯说你做手术，我立即给你解决了，它就能恢复的。
0: 对，
1: 神经受损了，它想恢复，它得有个时间呢。
0: 对呀，所以说，现在很多人呢，他可能把这方面没有作为重点，就像你刚才讲到这话题，因为很多人他把这个治无限化的放大了。
1: 嗯，
0: 是吧？
1: 就是你怎么给我用药，怎么给我手术，怎么赶紧给我治好了。
0: 对，就是出现了一种我们不愿意看到的局面，是我们不愿意看到。可能从另外一个角度，可能这个药品的市场或者是医院，他们可能愿意看到，但是从我们从中医角度吧，他可能不愿意看到的场景。也就是说，我们出现病症以后，我们把所有的时间、耐心和精力，我们用在哪儿了？全用在治上了。
1: 对。
0: 你才呈现出什么？我们现在很多人讲说，我把大部分几十年我积攒的财富，我最终用在哪儿了？用在了治病上。
1: 嗯，
0: 是吧？
1: 对，
0: 你看现在是出现这种现状吗？为什么现在很多人说，哎呀，他压力非常大，大在哪儿？是源于经济的负担。那经济负担为什么会有啊？说到60岁都退休的年纪，养老的时候了，
1: 嗯，
0: 是吧？孩子也都成家立业了，也不需要你给孩子啊再添补太多了。那这种还有这么大的压力呢，啊，你劳碌了这一生，你攒了奋斗这一生，啊，那为什么到养老的时候还会这么难？也就是说，很多人他把所有的钱全花在无休止的治疗上，
1: 因为太多太多的问题，就是我觉得现在老人呢，就是一个是病太多了，再有一个就是各种现在的一些治病的观念。理论
0: 不断的去给他们灌输，
1: 对，也太多了
0: 啊。然后灌输的过程当中，咱们很多人呢，他对这方面了解的也不多，所以说呢，自己还有一种心理叫什么，叫治病心切。
1: 对，
0: 正因为这样，所以说我们很多患者啊，自己都说我病急乱投医，病急乱投医。
1: 对，确实是这种现实情况。
0: 你病急不是你决定的，有些病它的确发展很急，是吧？突发急发，你决定不了。
1: 对，
0: 但是能不能乱投医，我认为是你可以去决定的，啊，也就是医生能做的紧急救治你的这三成的治疗，不管是药物的治疗还是其他手段的强制的干预和介入，也就是能解决你燃眉之急了。那你剩下的这段时间呢，你一定要拿出耐心精力，从咱们的生活开始纠正一些什么生活不良的一些习惯，作息习惯、饮食习惯，包括一些注意事项，
1: 这个呀，确确实实太重要了。因为我们这个老伙伴当中哈，比较多见的，就是今年心梗了，那下支架了，命救回来了，然后呢，这医生告诉他，你不能吃大肥肉了，你不能再像以前一样天天喝两顿酒了，
0: 对，
1: 你还。吸烟，对吧？你还吃辣的，你还熬夜，就我们真的有这样的老伙伴，他说没事儿，
0: 他认为什么呢？这种习惯他已经养成了，
1: 对，
0: 啊，换句话说，他自己还给自己可能还找一些理由和借口，啊，说什么呢？啊，我也没太过分呐，啊，我也没有说是如何如何达到这个怎样去糟践自己，我没达到这严重的
1: 程度。就是你让他改变生活饮食习惯，特别的
0: 特别
1: 难。对，
0: 是习惯的养成，不是一朝一夕。改变习惯，那也绝对不是一朝一夕。
1: 对，你劝这些我们这老伙伴说你改一改，他听不进去。
0: 对，
1: 往往很多这样的我们这些伙伴们，两年、三年，甚至个别的有一年又出问题。
0: 对，所以说倡导归倡导啊，所以说你告诉他低脂、少油，是吧？少盐、清淡，这个从养生角度来说。从健康角度来说，对身体自然是有好处。
1: 对，他说我
0: 毋庸置疑，
1: 吃一辈子喝一辈子了，你让我改也改不了，
0: 对吧？戒烟限酒，这都是对健康一定是正向的。但是还你说这句话，你不可能非一日之功、一时之功，说是让所有的人 把不好的行为方式和

0: 生活的习惯一下子全都改掉，
1: 对，挺难的。
0: 这个肯定是难，
1: 嗯，
0: 也正因为这样啊，所以我才讲了我们这些唯一者，是吧？你不管是崇尚西方医学也好，
1: 嗯，
0: 还是我们遵循传统的中医学也好，也就是我们能不能在现在这种情况之下，啊，就我们很多人呢，他既然很多不好的一些陈旧的一些老习惯、错误的习惯，
1: 嗯，
0: 他没有办法短时间的去纠正他。
1: 他改不掉，
0: 那我们能不能再给他提供一些更好的办法，嗯，是不是？
1: 现在我们有很多人是这样想的，就是最简单的方法啊，你说你让我不吃这个肥甘厚味我做不到，
0: 嗯嗯，
1: 让我戒酒我做不到，
0: 嗯，
1: 但你可以给我开点药，
0: 嗯，
1: 吃药我能做到，
0: 啊，吃药都会吃，
1: 对，
0: 啊，知道药苦难下咽，但皱着眉头他也吃，
1: 对，
0: 是吧？你另外给他一些别的方法，可能有些人呢他就不愿坚持，
1: 对，你让他说饭后你做什么运动啊，你这个，辅助的一些活动啊，他说太累了，我做不下去，我还是给我来两粒药，这个方便，
0: 就是宁可啊，
1: 嗯，
0: 我在药上啊，我一天花1000，啊，
1: 嗯，
0: 我也不愿意，就是在身体上、力气上，我能够去坚持一个月或者一年。啊，
1: 对，他不可能像吃药那么立竿见影。
0: 对，就像我讲这个，呼吸吐纳导引的方法。
1: 对，
0: 啊，你实际上说这套方法来讲，对于我们任何人，我认为来讲，其实不是个很难的事情。而且呢，也不需要说你花千呐、万呐，你需要去花什么大量的这些金钱的压力，没有。
1: 嗯，
0: 而且这都是中医老祖宗留下的宝贵的智慧和方法，他不是说我自己随随便便的啊，我就说大家伙你怎么去做呼吸呀，你怎么做吐纳的方法呀，啊，你对你身体这个好那个好，这是有科学根据的。
1: 嗯，
0: 啊，这是有大量实践论证的啊，他不是说随随便便的你说出来了他就好使就管用。所以说我认为呼吸吐纳的方式是当下也是咱们未来啊，从健康领域，不管是刚才讲到这个养生，
1: 嗯，
0: 是吧，不管是从疾病这个预防，还是说我们出现疾病之后了，对吧，我们怎么去干预防止疾病以快速的蔓延发展，另外一个让咱们的病症能不能怎样能够更好的实现恢复，
1: 对，
0: 更快的实现恢复，
1: 嗯，
0: 我们现在换句话说呢，我们给药减轻点负担是吧，啊，我们拿出点时间精力来，也不需要你搭别的，我们把一些呼吸吐纳的这些方式和方法我们给它运用好，
1: 嗯，
0: 是吧，这样一来我认为对于任何人来说这都是一个最大最大的一个好事，最大最大好事。所以说这一点吧，我不管是在咱们节目当中啊，还是说在任何的场合，我用了20多年时间呢，来实践来总结呼吸吐纳的系列的功法，包括未来我会逐渐跟大家讲这个呼吸吐纳的36式，包括呼吸吐纳的6字口诀，包括呢所对应各种各样的病症，从预防角度还是从你的治疗和恢复角度该采用哪些方式和方法，我都会陆续的耐心的都会教给大家，然后你学会了你掌握了，最主要一点什么，你能够长期的去坚持，让它成为你的一种生活习惯。
1: 对，这个最重要了，啊，你再好的方法坚持不下来，
0: 对，
1: 没有用，
0: 就是今天你，因为你聊到这个养这个话题了，养生这个话题了，
1: 嗯嗯，
0: 为啥说70%在养，
1: 对，
0: 啊，说养就要拿出时间成为习惯啊，养成了把很多错误咱们把它就给它纠正了，这就是最好最好了。你可别说，哎呀，这呼吸吐纳这个楚老师说的不对，为什么呢？我做完一次之后，我这中风没站起来。这呼吸吐纳我学的挺好，我这学了2天了，
1: 嗯，
0: 我的心脏病咋没好呢？啊，那你要有这种想法的话，那你还不如就吃点药了，是吧？那你拿出这时间精力，你练它干啥呢？你学它干啥呢？是吧？这不是一时之功，一日之功。
1: 对，
0: 啊，
1: 嗯，
0: 啊，你只要是把它形成习惯，你经常坚持去做，你才会发现你的收获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好的。
1: 嗯嗯，像昨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哈，啊，就是我们就聊到了是有关于这个叫气血不足。
0: 哎，对，
1: 哎，昨天我们说了一部分的情况哈，就是说补充气血的过程。其实也是刚才您讲的，也属于养的过程，也不属于治疗的范畴，
0: 哎，
1: 是吧？
0: 啊，是昨天你聊到这个气血不足了，
1: 嗯，
0: 是吧？
1: 对，
0: 咱都说养气血，
1: 嗯，
0: 你没有听说过叫治气血的
1: 啊？是，
0: 是吧，
1: 嗯？
0: 没有这么说的，
1: 嗯。
0: 所以说，告诉我们啥？就是气血是需要拿出时间、拿出精力和耐心，怎么去调养的？
1: 去调养，嗯
0: 啊，你可千万别说我专门。

0: 去找什么治气血的药，我告诉你没有。啊，
1: 没有治气血的药。
0: 没有治气血的药。
1: 嗯。
0: 啊，全是调养的过程。因为气血不足这个情况啊，你说到底是不是病？实际上它不属于病，它属于一种病态。
1: 也就是我们现在说的就是亚健康，
0: 哎，
1: 是这个概念吗？
0: 现在有个词叫亚健康。
1: 嗯。
0: 啊，体虚乏力疲劳是吧，
1: 嗯嗯，
0: 睡眠不好，食欲不振，精神萎靡。啊，
1: 可能我到医院去检查，人说你也没什么太大问题，
0: 对，或者告诉你有点贫血，
1: 嗯，有点贫血，
0: 对吧？实际上这个呢，你别把它当作是病，
1: 嗯，
0: 啊，它是一种病态，
1: 病态，
0: 哎，所以说我们这个人呢，为啥说呢？我们总形容说身体这些的器官就像一个机器的零部件一样，
1: 嗯，
0: 是吧？它无时无刻不停的在运转，有运转怎么了？它就又有消耗啊，
1: 有损耗了，
0: 一定有损耗的嘛，
1: 嗯嗯，
0: 对吧？我经常说这个，我说我们气血啥，就是汽车轮胎的气儿，油箱里的油啊。
1: 嗯，
0: 你要让这部车在它运转的过程当中，它就会早晚会导致你轮胎的气儿不够。
1: 嗯，
0: 它一定会导致你的油箱的油不足。所以说这个时候怎么办？我们就要学会及时的去补充，及时去调养，去养护它，这就可以了。
1: 嗯，
0: 哎，所以说气血虚亏啊，大家知道，任何人都会出现这种情况，工作压力大。心理压力大，
1: 嗯，
0: 是吧？或者是休息不好，或者是很多其他的原因，它都容易导致我们在一段时间内，
1: 嗯，
0: 会出现这种气血虚亏的情况，
1: 就慢性疲劳。
0: 哎，
1: 嗯，
0: 所以说这个时候怎么办呢？我们就学会用什么样的方式啊，我们去调养我们的气血，
1: 嗯，
0: 啊，然后像你昨天我记着你聊到了说，哎呀，很多人。哎，一说这自己气血不足了，他也重视起来，这是好事儿。
1: 对，我昨天说到了，第一个我想到的吃点阿胶
0: 吧。是
1: 吧？
0: 你看，就显得哎呦，我吃点这个大滋补的，
1: 补一补，
0: 大枣、黄芪、阿胶啊，
1: 嗯嗯，
0: 啊，什么牛肉、羊肉啊，
1: 对，
0: 各种高滋补的、高营养的东西，
1: 吃点好的补一补。
0: 哎，把这气血就是希望什么？那么还是希望在短时间内一下子就把这气血就给补回来了。
1: 嗯，
0: 对吧？啊，就是气血虚亏不足，我们出现了这种征兆的时候，我们重视它，这是正确的，对吧？你都知道车的油不够了，轮胎气儿不足了，你不重视它，那不出问题吗？
1: 对，
0: 对吧？所以你重视它，这是完全正确。那么这个时候，我们是不是要一味的要交给这些高档的滋补品啊？诸多的滋补品，我们大量的去补。我们现在很多人他就存在这种误区，我昨天也聊到这个问题了。
1: 对，
0: 为什么有的人呢？补的时候，当时感觉。哎，一段时间内还真就不错，气血也旺盛了，精神状态也回来了，都很不错。但是呢，一段时间之后又出现问题了，
1: 对，又不行了，症状又有了。
0: 还有的人纳闷说咋回事呢？我不都补回来了吗？那怎么气血又没了呢？
1: 嗯，
0: 又虚了呢，又不够了呢？啊，难道我这些东西要长期吃吗？那有条件人讲，哎呀，现在生活条件好了，不差这点好东西，那我就一个月我拿出个千头八百的，我就专门买各种滋补品，
1: 对，
0: 我就去吃它。什么海参呢？什么燕窝？他什么都补，
1: 嗯，
0: 对吧？那补到最后发现什么呢？他出现其他问题，口舌生疮的、烦躁易怒的、津液不足的、头昏眼花的，各种其他问题出现了。他不知道是啥问题啊？这虚不受补，我也讲过这个问题，
1: 补过了，
0: 都补过了，你吸收不了，你的身体吸收不了这么多的东西，
1: 嗯。
0: 但是你不停的往里去补，你的脏器、你的气机、你的脏腑是承受不了这些东西，最终呢，它就会出现什么负面反应了。
1: 嗯
0: 啊，这叫虚不受补啊，所以说我呢，一直提倡什么呢？就针对气血不足，因为昨天话题咱没聊完，
1: 嗯，
0: 是吧？
1: 对，
0: 就针对这个气血不足的情况呢，我还是建议大家吃这些各种各样的补气血的滋补品。如果你有这个条件，或者你有这个习惯，
1: 嗯
0: 啊，你想吃一点可以，不是啊，不可以，但是适当吃一点就可以了。
1: 就不能使劲儿的补，
0: 哎，对，你没必要常年的、长期的去吃这些东西，
1: 嗯，
0: 对吧？你花钱咱不说，主要你身体受不住。你说咱平时一日三餐，咱吃这个饭菜，
1: 嗯
0: 啊，实际上你身体气血需要的各种营养，实际上呢，你每天吃的这些食物、饭菜当中，该具备的都具备了，啊，也就都有了。所以说就没有必要呢，非得刻意的再格外呢吃一些高档的这些。滋补品的东西，但是话说回来了，很多人都说了，说那不对呀，我天天都吃饭，那为啥我的气血始终补不上来啊？
1: 嗯，
0: 或者我为啥气血就虚了，就不足了，就虚亏了？那这里面还是核心要素，你得学会什么？呼吸吐纳呀。
1: 哦，和呼吸吐纳有关系。
0: 对，你得学会呼吸吐纳，你要把这呼吸吐纳学会了，会调整自己的气息了，会补充天地之间、宇宙万物之间的精气和阳气了。你要把这个气，你能给它补进去、补足了啊！你这个时候，你即使不吃高档的滋补品，
1: 嗯，
0: 你就正常的一日三餐，
1: 嗯，
0: 哎，就能够实现让你的气血达到一个充盈的状态。就能让你吃的各种食物通过脾胃的合理运化吸收，就可以化成充足的精微物质，变成血液的营养，你的血一定就足了，它不会出现贫血虚亏的情况。所以你看啊，就凡是气血虚亏不足的人，你看他的呼吸状态，
1: 嗯，
0: 你看他的呼吸状态和我们正常人是不一样的
1: 啊，不一样。
0: 哎，你看吧，就气血虚亏不足的人，他的呼吸状态是很浅的，
1: 嗯，
0: 很短，
1: 嗯，
0: 急促，他不会深呼吸，不会长呼吸，你让他均匀缓慢呼吸他们不会
1: 啊，就呼吸的又浅又快。
0: 哎，为啥？因为气血不足以后啊，就说明体内这个气的推动力肯定就下降了，
1: 嗯，
0: 没有劲儿啊，
1: 没有劲儿，嗯、
0: 啊、
1: 对，
0: 比方说就肺就是主呼吸的，
1: 嗯
0: 啊，你肺他就没有这个力气了啊，气不足，肺气不足了，没劲儿了，
1: 嗯，
0: 所以说你的呼吸功能就减弱了，你的呼吸就会变得急促，变得浅，变得短，呼吸频率就要比正常人要快，因为他没劲儿啊，就像心脏是，心脏越没劲儿，他跳得越快。
1: 嗯，对，
0: 心率越快。
1: 对
0: 啊，你看心衰，心衰的人，你看心率是快的，为什么啊？就是没力量，就像咱们人走路一样。
1: 嗯
0: 啊，你看我们大人走路啊，我们这个步伐稳健，一步是一步，因为我们有力气。
1: 对，
0: 你看这个小孩子啊，他走路，你看看他跌跌撞撞的小碎步，他紧倒上，紧跟着。
1: 嗯，
0: 对吧？因为咱一步顶他好几步，
1: 对，
0: 因为他没有力气怎么办？他想跟上我们，你看他的小碎步，他的紧叨叨，
1: 他得加快他的步伐，
0: 是吧？
1: 嗯，
0: 所以说就是这样的一个原理嘛，啊，就是这样原理。所以说呢，他肺子没劲儿，没有气儿，所以说他呼吸呢，咱这一口顶他好几口，哎，他就得紧着呼吸，紧着呼吸，
1: 嗯，
0: 啊，所以说你看看他就是气血不足的人，就呼吸短、急促，没有力气，他不会深呼吸、长呼吸，他不会这个均匀缓慢的呼吸。所以这点太重要了，所以一定要学会呼吸吐纳呀，让自然天地之间万物的这个精气、真气、阳气跟咱们脏腑的气机能进行合理有效的交换，实现脏腑气机的充盈啊，气为血之帅啊，才能让咱们气血运行的好啊，
1: 嗯，
0: 才能让咱们气血充盈啊、畅通啊，这是最重要的。
1: 那楚老师，你看你刚才也讲了说这个气血不足它也属于养的范畴了哈，我们也说了说这个养，这个气血不足的养，它不见得非得吃那个高档的滋补品，
0: 哎，也吃某些药物，
1: 或者吃什么药去治疗，没必要。那咱们得学会这个呼吸吐纳，可以对它有非常好的一个帮助，是吧？
0: 对，
1: 那您给我们具体讲一讲，就我们发生气血不足的人他怎么去调整自己呼吸，就是您说的具体的这个呼吸吐纳是怎么做的呢？
0: 我归纳总结了一套啊，
1: 啊、
0: 哦，逆腹式的呼吸方法，
1: 逆腹式，
0: 哎，非常管用，简单易学，
1: 嗯，
0: 啊，怎么做呢？放松身体，我们站立或者是端坐都可以，
1: 都行，
0: 用鼻子缓慢的吸气，在吸气的过程当中啊，咱们这个腹部要往里，就向内收。
1: 啊，吸气的时候是往内收，
0: 哎，肚子往里收，
1: 嗯，
0: 然后胸部往外扩张，啊，做这样一个动作，啊，吸腹，胸部向外扩张，然后把气要吸满，然后在吸气的过程当中呢，你心中默念吹字诀，就是这个吹的音呐，在心中默念
1: 啊，吹，嗯，
0: 啊，念多少呢？啊，念六次，
1: 六次，
0: 也就是你这六次。
1: 嗯，
0: 念完以后把气吸满，吸满之后那这时候就得呼气了，用我们的嘴往外呼气，那呼气的时候啊，有个动作就是腹部要向外鼓，
1: 嗯，
0: 胸部完全放松，一口气把气全都呼干净。这里面有个要点了，在呼出的这一刹那要把吹这个音呐，要完全把它发出去，最好能发出声来
1: 啊，这个要发出声。
0: 你看我刚才讲了，吸气的时候心中是默什么？
1: 默念。
0: 默念吹字诀。
1: 啊，不出声。
0: 等到呼气的时候，往外呼的时候，把这个吹字诀这个口音要把它发出来。
1: 嗯
0: 啊，因为六字诀当中这个吹的发音呢，它能帮我们强肾补肾气，这个很重要。你看看，其实就这么做，一呼一吸，这是一组。
1: 嗯
0: 啊，你每次练习时间多长？你练习五分钟到十分钟时间，你就这样去做，一天当中你可以反复多做。这样一来呢，就可以很好做到补气养血，增强气血运行，就能很好的解决你气血不足的情况。
1: 嗯，
0: 你连续做几天以后啊，你会发现你整个的状态完全就不一样了。哎，你坚持做段时间，你气血虚亏的情况很快就会充盈起来，这是非常实用的好方法。
1: 嗯，这还真是又快又省钱的好方法哈，而且关键是它不伤身体。
0: 哎，对喽。
1: 哎，不用说像我想的那种说整天我得补这个补那个，是不是、
0: 啊、
1: 吃的对不
0: 对
1: 呀、
0: 啊、
1: 吃的多不多呀、啊、是不是我吃了这个又影响身体那个了，这个这些问题哎还真都不用考虑了。
0: 对呀、
1: 啊、
0: 对呀、
1: 啊。嗯，那就是我自己在家里就做这个呼吸吐纳，您刚才教我们这个练习就可以了，是吗？
0: 对对，很简单，都好操作。
1: 嗯嗯嗯，挺好。那我不知道我们收音机前的这些家人们听众朋友们，你大家记住了没有啊？那我带领大家做一遍吧。
0: 嗯，
1: 我做一遍，我试试哈。楚老师，您给指导一下，好吧？
0: 好，我再给这个方法说一下啊。
1: 啊啊啊！
0: 因为咱现在都坐着嘛，咱就坐着做。
1: 坐着，对，
0: 哎、
1: 坐着吧。
0: 身体、
1: 嗯，
0: 哎，你就放松，把心静下来。
1: 嗯。
0: 啊，入静，这是第一原则啊。静下来之后呢，鼻子缓慢的吸气。你在吸气的过程当中，腹部要往里收，胸部自然的向外扩张。在吸的过程当中，心中默念吹字诀，默念六次，相当于就是六秒钟。这个时候把这一口气就吸满了。吸满以后，微微张嘴，用口呼气。缓慢呼气啊，在呼气的过程当中，你的腹部向外鼓，然后胸部自然放松。在呼的过程当中，把吹的音要发出去，你尝试着你发吹的音，
1: 吹，
0: 哎，你这有点长，
1: 有点长了。
0: 因为呼气的时候是用口嘛，
1: 嗯、
0: 口往那呼气嘛，
1: 嗯，
0: 吹，吹，这就可以了。
1: 啊、
0: 哦，
1: 不用发我的发的那么长，
0: 哎、不用发这个音儿，刻意发那么长
1: 啊啊啊！
0: 哎，这就起到强肾的作用
1: 啊，就是往外吹发、
0: 哎、
1: 是吧？
0: 把吹这个音发出来，
1: 就是我感觉我刚才这个您说的吸气的时候用鼻子吸气，然后收肚子，我有点收不住，
0: 是吧？
1: 嗯，
0: 慢慢做，
1: 收不住，
0: 别着急啊，循序渐进的做啊，实际上这个动作不难。
1: 啊，不难，
0: 不难。
1: 但是我觉得以前是习惯做腹式呼吸，吸的时候是应该是鼓肚子吧？
0: 对啊，但是它逆腹式的嘛，它反着来的
1: 啊。对，
0: 哎，它是让你反着来啊。所以说呢，就按照这个做。
1: 嗯嗯嗯、
0: 啊。所以你刚才做的动作都很标准，无非就是你发这个吹字音，你不需要发这么长
1: 啊
0: 啊啊！你不知道你做完之后，你是不是马上就会感觉到状态是不一样的。
1: 对对对对对，我就感觉这个好像这个就是这个头脑好像都感觉清醒了，
0: 是是，
1: 就尤其是眼睛感觉好像哎舒服了，亮了。
0: 嗯嗯
1: 嗯嗯，真是好神奇呀、啊、
0: 对，他这个就是、这种呼吸吐纳很快、
1: 嗯、
0: 很明显的。
1: 嗯嗯嗯
0: 嗯，所以说这个就是在安静的环境让自己的心静下来啊，你在家里也好，或者是在公园的某个角落，是吧？没人打扰、
1: 嗯嗯、
0: 空气还清新，都可以去做。就像你刚才说的，可能刚开始的时候憋气呀、啊、或者是呼吸呀、啊、收腹啊，
1: 嗯，
0: 可能困难一点，尝试着循序渐进的去做，慢慢的逐渐把时间延长，形成习惯就好了啊。但是啊，还是得饭后一个小时以后再做
1: 啊，不能刚吃饱的就做哈、
0: 哎、吃完饭以后一小时再做啊、嗯、所以说这套呼吸吐纳的方法之所以能够实现气血充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借助天地宇宙的阳气力量，
1: 嗯、
0: 啊、我们吸入了以脏腑气机进行交换，这样一来呢，相当于自然界的真阳之气吸入脏腑，振奋先天和后天两大根本。先天是咱们的肾脏，后天是咱们的脾脏。
1: 脾、嗯、
0: 振奋这两大先天和后天的根本。那你想想，咱们的脾 有力气了，气足了，它是不是就可以转化吸收食物的精微营养了？咱们吃的东西一日三餐，
1: 嗯
0: 啊，它就可以把精微物质很好就转化什么？转化成充足的血液了，你血不就足了吗？对吧？你肾脏通过外界的真阳之气得到完全的补充鼓动以后，你肾气充足了，化生肾精啊，你肾的动能就恢复了，你的精神状态马上不就好起来了吗？
1: 对对，
0: 哎，所以说你通过这种呼吸的方式，把脏腑当中的什么浊气能把它呼出去，所有这些浊气都能给它呼出去，让你的脏腑器官不受各种浊气的破坏和影响，能长久的保持健康的状态，这就是一个排除浊气的很好方法。所以说呢，学会呼吸吐纳方法，为啥说是长久的保持健康，这是最廉价而且是最有效的方式啊！你无论是防病还是去病，是适合所有人群的，所以说它一定要得到，也应该得到大力的提倡啊。
1: 嗯，楚老师，这个做您刚才说就是找个安静的地儿，
0: 嗯，
1: 公园也行，家也行，
0: 对，
1: 然后呢就是只要避开吃饭的这个时间，
0: 对，
1: 饭后一小时，那我空腹可以吗？
0: 尽量建议是吃完饭做
1: 啊，
0: 因为尤其是老年人，年龄大的人，身体虚弱，
1: 虚
0: 啊，是吧？本身在气血虚亏，
1: 嗯
0: 啊，然后你做这种逆腹式呼吸的时候呢，因为它这个幅度还比较大，
1: 嗯，
0: 要求深长呼吸，
1: 对，
0: 深呼吸长呼吸呀。所以这个时候呢，尤其还有一些人可能血压偏高的，
1: 嗯
0: 啊，所以说一定要吃完饭以后，
1: 嗯、
0: 啊，饭后呢，咱们消化消化一个小时以后，找安静的场所，首先要入静，要做到气定神闲，
1: 嗯
0: 啊，你不能说这边做着呼吸吐纳，然后你还想着呢，啊，下顿饭吃点啥，想着这个昨天跟谁谁谁还吵架的事儿呢，你不能想这些事儿啊，
1: 嗯，
0: 就是把心静下来，排除杂念。然后在吸气的过程当中，你心里不用想别的，想什么你就想着吹字的这个发音，对吧？六秒钟把气吸满，把肚子使劲往里收，这有啥难的，对吧？呼气的时候把气呼出去，把呼的声音发出来，对吧？
1: 同时发出这个吹的这个
0: 音，然后把肚子怎么的向外鼓，然后呢把胸完全打开，
1: 对，
0: 这就可以了，
1: 大家就别做反了。
0: 对对对，实际上就这套方法。
1: 嗯，
0: 你就坚持做，你就坚持练习，你看吧，你看你整个气血虚亏不足的状态情况，不管头昏眼花的啊，你食欲不振的，神疲乏力的啊，面色苍白无华的啊，上医院一检查的时候就是贫血的啊，你就通过这套呼吸吐纳的方法，吸清吐浊嘛，对吧？取自然天地万物之真阳之精气，进入脏腑，与脏腑气机交换，把脏腑当中所有的浊气再把它呼出去，振奋你的心阳、脾阳，振奋什么？你的肾阳。所以说，你会发现你的气血运行就会越来越好。
1: 嗯，那我们这个家人们哈，真的哈，就是刚才我做了一下，我觉得这个挺简单，
0: 简单，
1: 但是呢，就千万别做反了，因为我们平时做这个腹式呼吸的时候啊，
0: 吸气
1: 是肚子是鼓的，它这个是反的，这得
0: 收
1: 着，对对对，
0: 用力往里收腹嘛，
1: 对，这有点不习惯，千万别做反了，其他的我觉得还好，
0: 对，肯定比你做任何其他东西都简单，
1: 对对对，
0: 这有效啊，
1: 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呢。你看这时间到了哈，只能是进行到这儿了。
0: 哎，
1: 也非常辛苦您哈，楚老师给我们做的这个讲解和分享。
0: 哎、不客气，不客气
1: 啊。那好的，听众朋友们，咱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嗯，好，再会了。
2: 这恐怕是世界上最疼痛的两个字，母亲，像一枚钉子砸进我们生命的缝隙。无论我们多么用力，也拔不出这血肉凝结的爱。这大概是世界上最柔软的两个字，母亲。我见到的第一个笑容和温热的乳汁，伴随我度过今生今世的第一个夜晚。这也许是世界上最坚强的两个字，母亲。在成千上万个日夜里，你甘愿做杠杆的支点，这一边是我，那一边是所有的梦想。 这一定是世界上最温暖的两个字，母亲。无论多么微弱，所有的光和火加在一起，也比不上你无私的燃烧，那灰烬般的余热。我爱你，母亲。谢谢你，母亲。

0: 典，美文雅颂。
1: 大家好，我是王然。时值端午，您还依然沿袭着自古就有的一种端午习俗吗？端午节和春节、清明节、中秋节并称为中国四大传统节日，自古以来就是中华民族重要的节日。今天咱们就在元代文学家舒迪的文字中体味他的端午情怀。小重山，端午，作者舒迪。

0: 香蒲处处忙，谁家儿共女庆端阳。细蝉五色碧丝长，空惆怅，谁复吊原乡。往事莫论量，千年终一起，日星光。离骚独霸总堪伤，无人解，数转五阴凉。端午节又称端阳节、龙舟节、重五节、龙节、正阳节、天中节等，节期在农历五月初五，是中国民间的传统节日。仲夏端午，苍龙七宿飞升至正南中天。端午节有划龙舟和食粽两大礼俗，并且一直自古传承至今不辍。端午节本是南方吴越先民创立用于拜祭龙族的节日，因传说战国时期的楚国诗人屈原在五月五日挑汨罗江自尽，后来人们也将端午节作为纪念屈原的节日。这首《小重山端午》是元代文学家舒笛所作的一首小令，这首词以端午节为载体，从眼前所见的荆楚端午风俗写起，描画出一幅热闹繁忙的景象。全词运用对比手法，上阙以众人的繁忙喜庆和作者的独自惆怅形成对比，下阙以世俗对屈原的不理解和作者读离骚的深切感伤形成对比。同时上阙的处处忙与下阙的无人解又形成鲜明对比，作者慨叹世人忙于节日的喜庆，而淡忘了端午节浓厚的历史内涵，表达了作者对爱国诗人屈原的深切怀念，同时也抒发了自己不为世俗理解的孤寂落寞之情。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FM93 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 FM93 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28度。明天6月22号多云到阴，风力东到东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26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28度。明天6月22号多云到阴，风力东到东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26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3: 全市国省干线公路最新路况及时发布。
4: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徐州路网中心路况播报员。目前我市路网运行总体稳定，据监测数据显示，普通国省干线公路近一小时车流总量为96371辆，车速为63公里每小时。目前国道310徐州北高速路口车流量大，现场车多缓行，请各位车友谨慎驾驶， 注意安全。如想了解更多的路况信息，您只需关注徐州路网官方微信公众号，还可以拨打0516-8560-560824小时服务热线咨询。以上就是当前全市普通国省干线通行情况。
1: 中考报志愿更要有远见，报考徐州财经高职校，升学有途径，就业有保障，选择财校，成就未来。
5: 师傅，去东直门。
6: 好的，你系好安全带，咱就走。
5: 嗨，我坐副驾就不用了，您开车我放心。
6: 路上行车呀，保不齐遇上急刹车什么的，有了安全带啊，免得磕了碰了的，保障安全嘛。
5: 哎呀，还是不太习惯，系上总觉得喘不过气儿。哎，要不我坐后排？
6: 遇上撞车或是急刹，不管您是坐前排还是后排，这产生的惯性啊，都会造成二次碰撞。要想减轻伤害呀，驾驶员和乘客都得系安全带。
5: 我系好了，师傅，咱们出发吧。
6: 好嘞。
1: 防止二次碰撞，减轻和消除损害，安全带，生命带。
7: 清风漫拂街巷，艾草悠悠飘香，一枚青粽裹住人间烟火，一段龙舟激荡夏日华章。徐州广播，愿岁岁端阳至，年年皆安康。
0: 九三假日新世界，以歌传情，以诗达意，请听《当诗遇见歌》。

夏至，作者左河水。火轮渐近，暑徘徊，一夜声音夏久来。知了不知耕种苦，卧闲枝上唱开怀。

听众朋友大家好，伴着罗大佑这首《童年》开启了我们今天的《当时遇见歌》，我是小光。俗话说，不过夏至不热。虽然夏至意味着炎热的夏天已经到来，但还不是最热的时候。夏至后大约再过二三十天，通常一年中最热的天气就要到来了。夏至时节正好是农历的五月中旬。夏至，夏为大，至为极，意味着万物到这个时候繁茂到极点，阳气也达到极致。夏至这一天也是一年中夜晚最短，白天最长的一天。古往今来，文人墨客都喜欢在季节变化之际吟诗作赋，通过季节的交替来抒发感情，或是表达对大自然的敬畏。今天的节目，我们就一起在诗词歌赋里消夏纳凉吧。自古以来，我国民间就有冬至饺子夏至面的说法。夏至吃的面是很有讲究的，要吃新面。因为夏至节气，全国的麦收基本结束了，所以夏至吃面也有尝新的意思。

首李健的《风吹麦浪》过后，我们开始在古诗词里画夏至。唐朝诗人韦应物因为在苏州当过刺史，也被人叫做韦苏州。有一年夏至节气，韦应物到一个叫北池的地方去避暑，并写了一首诗《夏至避暑北池》。在这首诗里，韦应物一边避暑消夏，一边心里还挂念着烈日下忙于农事的老百姓。让我们一起来品读一下。

0: 夏至避暑北池，唐·韦应物。昼鬼已云集，消漏自此长。未及施正教，所忧变炎凉。宫门日多暇，侍月浓稍忙。高居念田里，苦热安可当。停舞惜群物，独游爱方堂。门第阴寂寂，城高树苍苍。绿云上寒粉，缘何始散芳。余烟洒凡报，可以对华商。
1: 这首诗的开头两句，昼鬼已云集，消漏自此长。这其中的鬼就是古代观测太阳的影子用来确定时间的工具，这里代指太阳的影子。漏就是漏壶，是古代一种计时的装置。这两句是说夏至这天因为是一年中白天最长的一天，所以昼鬼所测的白天时间就到达了最大的极限，自此以后夜晚漏壶所记的时间逐渐加长。这两句说明了夏至节气这天是一年中夜晚最短白天最长的一天。未及施正教，所忧变炎凉，意思是还没有来得及实施自己政务工作中的计划，却已经在忧虑气候的变化，冷暖的交替了。这两句表面上是写时间如流水，也表明自己想开展的工作一直无法开展。宫门日多暇，侍月浓稍忙，说的是衙门里每天空闲的时候居多，而这个月的农事却是最繁忙的。高居念田里，苦热安可当，讲述的是虽然作者高居庙堂，可是还惦记着老百姓在地里的耕作，如此酷热的天气不知他们是怎么抵挡的。停舞惜群物，独游爱方堂，意思是正午时分大家都在休息，到处都静悄悄的，只有我一个人喜欢在池塘边游览，好不惬意。门闭阴寂寂，

城高树苍苍，指的是城墙高耸，城门紧闭，树木葱翠，绿荫静寂，这是描写作者纳凉的环境。绿云上含粉，云何始散芳，这其中的云上面是竹字头，下面是均匀的均，云就是竹子的青皮，这里代指竹子。翠绿的仙竹尚且含粉，池塘里的荷花已经开始散发阵阵的清香了。新生的竹子外表都有一层白霜，那是因为新长出来的竹子还比较娇弱，就会分泌出一种蜡质来保护自己不被虫子和细菌侵蚀，这是夏至时节所特有的风景。最后两句，余烟洒繁抱，可以对华商，说的是在这里可以暂时抛却烦恼，忘掉忧愁，终日举着华丽的酒杯畅饮。表面上看似乎诗人纵情于诗酒田园之中，但是又透露着一丝无奈和无能为力。我们来听毛不易和廖俊涛带来的一首歌，这首歌演绎的是李白的月下独酌，花间一壶酒，独酌无相亲，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韦应物和李白虽然都是独酌，但是李白显然更加洒脱和浪漫。

0: 虚假数字币投资，游戏装备炒作，文旅项目众筹，高新科技理财，虚拟资产刷单，这些鼓吹低投入高翻倍秒赚钱的隐蔽性极强的潮流玩法，看似是网络副业投资尝试，实则全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陷阱。保持头脑清醒，远离新型非法集资，不贪小利，拒绝引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1: 当低碳出行的概念刚刚兴起的时候，我觉得那只是一个口号，不置可否。当车辆开始限行的时候，我买了第二辆车，打算轮换着开。当超市雇员推荐我使用环保购物袋的时候，我嫌麻烦，依旧使用塑料袋。当 PM2.5 成为人们关注热点的时候，我批发了口罩，觉得这样就没关系了。当大地上再也没有一方净土的时候，我终于慌了，不知道还能怎么办。
2: 趁一切还来得及，低碳减排从我做起，从身边小事做起。
3: 93假日新世界，以歌传情，以诗答意，请听《当诗遇见歌》。

诗言志，歌咏情，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当诗遇见歌，我是跟您一起读诗听歌的小光。刚刚您听到的是孟庭苇演唱的《走在雨中》，下面我们继续在古诗词里过夏至。提起刘基，或许这个名字有些陌生，可是我们说到刘伯温，相信大多数朋友就都知道了。他是元末明初的文学家，也是明朝的开国元勋之一，名基，字伯温。他辅佐朱元璋平天下，民间流传着三分天下诸葛亮，一统江山刘伯温，前朝军师诸葛亮，后朝军师刘伯温的说法。刘基精通天文、兵法、数理等，尤其是以诗文见长。有一年的农历五月十九日，正值夏至节气，这天突然乌云密布，暴雨倾盆。刘伯温抓住了夏天雷阵雨的特点，创作了下面这首《五月十九日大雨》，通过自然界的风雨，想到了人生的哲理，让我们一起来品读。

0: 9月19日，大雨，明，刘基。风驱急雨洒高城，云压青雷引地声。雨过不知龙去处，一池草色万蛙鸣。
1: 刘伯温在这首诗中描写的是夏至节气大雨前后的景象。前两句，风驱急雨洒高城，云压青雷引地声。这里的引就是殷切的殷，在这里读引是震动的意思，形容雷声很大。这两句是说疾风驱使着骤雨瞬间洒落在城里，乌云密布，雷声滚滚，大地仿佛都在震动。后两句，雨过不知龙去处，一池草色万蛙鸣，描述了雨过天晴之后的景象。不一会儿，那星云作雨的龙携着雷电乌云匆匆离去了，池塘的水满了，青草低翠，万蛙齐鸣。在震耳欲聋的雷雨声过后，听到了蛙鸣，蛙鸣声更加突出了大雨过后的恬静平和，与前两句磅礴的雨景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刘伯温是诗人，更是政治家，他或许想表达的是，暴风雨虽然猛烈，但时间不会长久，总会过去。所以当我们遇到困难时，要坚持勇敢与之斗争，难关总会过去的。古代的文人政治家喜欢通过自然景观抒发人生的哲理，是天籁中富有理趣。我们再来听一首歌，这首歌的名字叫做悟，领悟的悟。这首歌的词作者和演唱者是刘德华，这也是他几十年演艺生涯的感悟。只要保留一颗初心，必定是雨过不知龙去处，一池草色万蛙鸣。

歌曲过后，我们继续在古诗词里过夏至。夏至节气，北方大多数地区气温已经升高，不过新疆的天山是个例外。天山山脉位于欧亚大陆腹地，平均海拔大约有4000米。天山在古代又叫雪山，因为冬天和夏天都下雪。天山在新疆地区境内的长度占天山总长度的3/4以上，所以它也是新疆地理的独特标志之一。传说大诗人李白出生在唐朝在西域设的重镇之一碎叶城。李白5岁时跟随家人搬到了四川绵州。李白是在蜀地长大的，但在他的心灵里却从小留下了西域的印痕。入关路上的雪山大漠，还有天山明月，都留在了他的记忆中。唐玄宗天宝2年，当时李白已经到长安城。

0: 一年了，在翰林院里供职。此时的李白正怀有建功立业的抱负。这一年的农历五月，李白写了一组诗，叫做《塞下曲六首》。在这组诗里，他把儿时对于西域地貌风貌的记忆都融入到了字里行间。让我们来欣赏这组诗的第一首。
1: 塞下曲六首其一，唐，李白。五月天山雪，无花只有寒。笛中闻折柳，春色未曾看。小战随金鼓，消眠报玉安。愿将腰下剑，直为斩楼兰。
0: 这首诗的第一句，五月天山雪，农历五月正是现在这个季节，已经是夏天了。韩愈说，五月榴花照眼明，枝间时见紫初成。农历五月如火的石榴花格外鲜明，而且石榴树的枝叶间也可以看到刚刚结成的小石榴果。但是李白所写的五月是在天山，天山常年被积雪覆盖，只有凛冽的寒风，根本看不见盛开的鲜花。笛中闻折柳，春色未曾看，意思是听到有人用笛子吹奏折柳曲。折柳曲是古曲，古代以折柳送别，想着家乡如今已是春色满园，而在这里还未曾见到春色。花明柳暗是春色的象征，如今无花也无柳，也就是春色未曾看了。小战随金鼓，消眠报玉安，说的是战士们白天在金鼓声中与敌人进行殊死的战斗，晚上则抱着马鞍打盹。这一句不用枕而用抱，一字之差更能表明战事的紧张。最后两句，愿将腰下剑，直为斩楼兰，意思是但愿腰间悬挂的宝剑能够早日平定边疆，为国立功。这里引用了西汉时期傅介子斩楼兰王的故事。由于那时西域的楼兰王贪财，屡次杀害前往西域的汉朝使臣，傅介子受大将军霍光派遣出使西域，用计斩杀了楼兰王，为国立功。李白借此表达边塞将士的爱国之情。我们再来听一首蔡琴演唱的《出塞曲》。这首歌的词作者是诗人席慕容，席慕容是蒙古族人，但是他从小没有回到过家乡，也没有见过内蒙古大草原的一望无垠。有一次跟父亲一同旅行，父亲说不喜欢眼前有东西遮挡，当时他不能理解不喜欢眼前有东西遮挡是什么感觉。1989年，当他第一次踏上自己的故乡，见到了广阔无垠的大草原，终于理解了父亲的这句话。这首《出塞曲》就是席慕容写的《草原上的英雄》。在这之前，他一直活在父母的乡愁里，而后他活在了自己的乡愁里。英雄骑马壮，骑马荣归故乡。

0: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北风四到五级，阵风六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28度。明天6月22号多云到阴，风力东到东北风四到五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26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北风四到五级，阵风六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28度。明天6月22号多云到阴，风力东到东北风四到五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26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各位亲爱的家人们，我是小雅。除了好听的节目，今天还给大家准备了专属的惊喜。今年有件事特别赶巧，618年终大促、端午节、父亲节扎堆凑到了一起，这么难得的机会，福利肯定也要给大家整到位了。好事里三节同庆，福利翻倍，实打实的帮您省钱。想要改善眼睛模糊流泪、干涩怕光的，一定别错过。今天只要打个电话购买人人多的价值78块钱的真气眼贴，额外还有收音机、冰丝凉席等超多福利，还没抢到的赶紧打400-855-8282 400-855-8282。尤其是眼睛已经模糊干涩的，甚至出门见风见光就流泪，看啥都雾蒙蒙的不清楚，趁现在还来得及，趁现在活动力度大，一定要早点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现在就打400-855-8282 400-855-8282。里面特别添加了人参、黄柏等十几种草本精华，再加高科技促渗技术，贴完眼睛水润清新，看远看近都轻松很多。不管您是想趁618大促囤货省钱，还是趁端午节体面送礼，又或是趁父亲节尽份孝心，选好视力蒸汽眼贴都非常合适。十分钟内打400-855-8282。购买好视力，除了多送78元蒸汽眼贴，再加一台豪华收音机，最后再送您一床夏天必备的冰丝凉席，618专属的三重超值好礼，一年只送一次。赶紧打 400-855-8282。

0: 0335588282，4008558282。
1: 93假日新世界，以歌传情，以诗达意，请听《当诗遇见歌》。

0: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当时遇见歌》，我是跟您一起读诗听歌的小光。电视剧《西游记》里的这首《敢问路在何方》可以说是伴随了好几亿人和好几代人，而《西游记》里的故事，比如美猴王大闹天宫、火焰山借芭蕉扇等等，即便是几岁的孩子也能给你讲出个一二来。下面我们要说到的这首跟夏至时节有关的诗，也是跟火焰山有关的。唐玄宗天宝十年的农历五月，西北边境十国的太子带着大石等部袭击唐朝边境。十国古代是西域地区的古国，当年唐代高僧玄奘前往印度取经，曾经路过过的赭石国就是十国。唐朝时期称那个时代的阿拉伯帝国为大食，食品的食。当时的武威太守安西节度使高仙芝带兵30万出征抵抗，武威就是凉州，也就是现在的甘肃武威。当时边塞诗人岑参在做高仙芝的幕府长书记，他的同僚刘判官要随军出征，岑参就在好友出征前写了一首诗送给他。这首诗被收录在《全唐诗》中，诗的名字叫做《武威送刘判官赴契西行军》。契西就是安西都护府。农历五月的火焰山究竟是什么样子？让我们一起去诗里看一看。
1: 武威送刘判官赴契西行军，唐·岑参。火山五月行人少，看君马去急如鸟，都护行营太白溪，脚声一动胡天晓。
0: 这首诗的第一二句，火山五月行人少，看君马去急如鸟，说的是农历五月的火焰山行人稀少，而刘判官您骑马迅疾如飞鸟。去过火焰山的朋友都知道，那里的地表最高温度可以高达89摄氏度，沙窝里都可以烤鸡蛋，更别说是夏天的火焰山了。岑参曾经在《火山云歌送别》中提到，火焰山那是火云满山宁未开，鸟飞千里不敢来，鸟都不敢来飞，更无怪行人少了。这两句除了写出了农历五月火焰山的赫赫炎威，也暗示了行路的艰险。第二句“看君马去急如鸟”是写刘判官过人之勇。烈日炎炎，黄沙茫茫，在断绝人烟的原野上，一匹飞马疾驰而过，往火焰山直奔而去。可见骑者身手不凡，这也写出了刘判官一往无前的气概。第三句“独户行营太白溪”。行营就是出征时的军营，这句点名此行的目的地，临时的营地远在太白星的西边。这当然是一种夸张的写法，但是却显得很威风，也有气派。太白也叫金星，古人认为太白星的出现在某种情况下预示着敌人的败亡。《史记·天官书》中就有记载，起初西施行，外国败。明白了这一点，最后一句的含义就自然明了。最后一句“脚声一动胡天晓”，从字面上来理解，这是岑参在遥想军营中清晨的情景。本来是拂晓到来，军营便吹号角，然而在岑参的眼里，却是一声号角将胡天惊晓。这一句可与唐朝诗人李贺的那句“雄鸡一声天下白”相媲美了，显示出了唐军将士回旋天地的凌云壮志。岑参在这一句中其实想表达的是，只要唐朝军队一声号令便可决胜，使西域重见光明。这首诗在送别诗中也算是独具一格了。而说到了送别诗，我们也来听一首送别歌。这首歌的名字叫做啊朋友再见，也是因为这首歌当时很多人都学会了吹口哨和吹口琴。

歌曲过后，我们继续在古诗词里聊夏至。提起宋朝诗人杨万里，他创造了自成一派的诗风成斋体。成斋体善于捕捉稍纵即逝的情绪，用幽默诙谐、平易浅近的语言表达出来。比如杨万里的儿童急走追黄蝶，飞入菜花无处寻，捕捉到的就是转瞬即逝的

杨万里也是一位非常热爱夏天的诗人，比如《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等名句，都是出自他的著名诗作。下面我们来欣赏杨万里写在夏至节气后的一首小诗，这首诗写得非常诙谐有趣，让我们一起来品读。夏至后初暑，灯连天冠，宋·杨万里。灯台长早夏台迟，一遍胡床无处移。不是清凉罢灰扇，自缘手卷歇歇时。这首诗的名字叫做《夏至后初暑灯连天冠》。初暑实际上是指夏至节气刚过，热气刚刚升腾，还不算太热的时候。杨万里来到了一个叫连天冠的道观，连天说明了这个道观很高。第一句，灯台长早夏台迟，我们夏天爬山都有这样一个经验，要早出门，晚去一会儿太阳出来，天气就会变得特别炎热。所以杨万里想登上连天冠的高台，一大早就出门了，下山却很晚。为什么呢？因为下山晚不热呀。第二句，一遍胡床无处移，这其中的胡床有点类似于我们现在的躺椅。此时的杨万里或许在道观里摆上了一把躺椅，手里拿着一本书，惬意又舒坦。可是这个时候把胡床无论移到哪里，太阳光就会跟到哪里。最后两句，不是清凉罢灰扇，自缘手卷歇歇时，说的是杨万里此刻觉得既然躲不过夏天的太阳，只有靠手中的扇子了。可是天又太热了，扇子越扇越快，感觉风里都是热浪，最后只能放弃，热就热吧，我不扇了。不是因为天气变凉爽了，而是因为我的手已经酸痛无比，没有力气了。杨万里的诗很生活化，虽然简单，但是非常精彩。或许只有热爱生活的人才能够写出这样的诗句吧。夏至节气恰好是农历的五月，下面我们就来听一首好妹妹乐队带来的《五月的风很暖》。这首歌用吉他、贝斯、管乐和古典制作出了一架特别的时光机器，似乎把我们带回到曾经的无数个生机盎然的梦夏里，也勾勒出了一整个鲜衣怒马的青春。五月的风很暖，徐徐而来。

0: 虽然看不到花朵的颜色，但我可以闻到花香。
1: 虽然听不到海浪拍打岩石，但我能够闻到大海的气息。
2: 虽然不能在球场上挥洒汗水，但我能够为你鼓掌喝彩。
1: 我们虽有不同，但更多的却是相同。没有怜悯，只有平等。
3: 九三假日新世界，以歌传情，以诗达意，请听当诗遇见歌。

0: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当诗遇见歌》，我是跟您一起读诗听歌的小光。今天我们一起在古诗词里过夏至。刚刚您听到的是张信哲的《白月光》，下面我们要聊到的这首写在夏至节气里的词作也与月光有关，这是宋朝词人刘克庄的《清平乐·五月十五夜晚月》。刘克庄在这首小令里想象自己遨游月宫，读完这首小令。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2: FM93 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 FM93， 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4: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28度。明天6月22号多云到阴，风力东到东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26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28度。明天6月22号多云到阴，风力东到东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26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2: 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5: 我跟您说啊，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6点的高速公路似的。
6: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5: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7: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8: 十里粽香弥漫，万家烟火寻常，挂菖蒲，系彩绳，念故人，庆佳节。徐州广播与您一起浓浓端午情，不负夏日好时光。
9: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10: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康乐万情，
11: 百岁养生经，
10: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11: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10: 听一

0: 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1: 调理身心正要养神静气，
0: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1: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0: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1: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0: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1: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请您静候收听。
2: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银铃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喜儿马玉坤。那么随着我们栏目呢全面的升级为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以后啊，你看我们有的听众家人们就说了这百岁养生经是不是可以理解为我们以后的节目啊都要是以养生为第一要素都想安度百岁乐享天年，那是不是就要学会如何养生啊？哎，您说对了哈，就是这个理儿，那就是要把养生啊放在第一位。那我们说什么是养生呢？那怎么理解养生呢？那么这个养生啊和我们平时所说的治病到底有什么区别呢？是互通的吗？我相信呢，咱们很多的这些听众家人呢，真不一定能够真正理解养生的概念啊，也不清楚自己身体的病症和养生到底有没有直接的关联，那和治病的关系有多大，那都不太清楚啊。因此我们带着这样的疑问呢，我们就抓紧有请在业界被称之为岐黄守正杏林新秀的名医楚亮楚老师。那楚老师无论是现代医学啊还是在中医界，那绝对堪称是典范的人物哈，带头参与成立中医科学院治胃病中心，首批被卫生部批准的高级专家，中医药学会健康分会理事，中医药大学终身名誉教授，中医副主任医师，他所取得的成就成果和独到的中医养生去病的理论都已经是全面的编入中医教材教案当中了已经被列为独立的中医学科。可以说啊，我们有幸能把楚老师请到我们节目当中担任客座嘉宾，给大家分享和教授他的经验成果那么大家一定要连续收听多学习多收获，是吧？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有请楚老师。楚老师你好啊，欢迎您。
3: 哎，喜儿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就像今天节目开始我刚才说的，就是伴随您的到来我把节目呢已经全新的升级为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以后我们很多听众就知道了，说我们以后这档栏目那重点的那要从养生的层面和大家展开那对于说这个养生的真正的概念我认为现在很多人还是理解的不是很透彻尤其是一些身患各种疾病的人，他们会认为说这个养生那不是预防疾病发生吗？那我现在身体都很多病了，我都得了，我都有了，那这和养生还有什么联系吗？那养生还重要吗？
3: 实际上首先呢，针对于养生你要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和看待你要从字面的意思去理解呢，养生这两个字，你看第一个字是养字，养在前生在后，那怎么去理解这个养字？

0: 是吧？
1: 对，
0: 包括说，哎呀，养孩子，
1: 那更得需要耐心了，
0: 对吧？
1: 嗯，
0: 你看看，这是不是都需要一个温和的、
1: 对，
0: 长期的一个维护、养护的一个过程？
1: 对
0: 啊，也就告诉我们，这个养啊，首先我们要有一个概念，一定要拿出什么时间来，是吧？拿出耐心来，是吧？还得拿出一定的精力，是吧？得一点点的去积累、去培养，是吧？我们得用心的去呵护。
1: 嗯，就是不是一时的，不是一日之功。
0: 哎，对喽，哎、
1: 嗯，
0: 你这个养可千万呢，别感觉呀、追求快啊，短期内啊一下子，
1: 嗯、
0: 那就不是养了，
1: 就不是养
0: 了。哎，它是一个缓慢过程、嗯、啊，是需要拿出这个时间来的。那你说我们这么做的目的是什么？换成说我们拿出很长的时间呐、精力呀、我们去做这个养，那我们最终肯定要有目的呀、
1: 嗯
0: 啊、那目的到底是什么呢？那就为了生，后面第二个字了，
1: 嗯，
0: 生嘛，养生，养生，这个生啊，这生实际上也是两层含义，一个是生活，
1: 嗯、
0: 啊，另外一个就是生命了，
1: 生命、嗯、
0: 对吧？你看我刚才讲到了，我们现在你看很多人平时喜欢种种花养养草的、
1: 嗯、
0: 啊，养养小宠物，是吧？
1: 对
0: 啊，他愿意拿出这个时间，拿出精力啊去伺候他们。那你说他为什么愿意拿出时间精力去种花养草养各种宠物啊？
1: 就是让我们可以说枯燥的生活当中嘛、
0: 嗯、
1: 有一点乐趣。
0: 对喽，对喽，他肯定是有目的的。
1: 对，
0: 对吧？所以说目的说、嗯、哎呀，我就感觉养一些这些花草啊，养点宠物啊，生活不枯燥，挺有乐趣。
1: 对，一看上去就心情就好了，
0: 对吧？
1: 嗯，
0: 所以说他愿意怎么的，
1: 愿意付出精力，
0: 是吧？拿出时间、精力、耐心啊，他去养这些东西，包括刚才讲是抚养孩子。
1: 嗯，
0: 那你说养孩子为了啥呀？你要从咱中国的传统文化来讲，养育子孙后代是为了什么？传承血脉嘛，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你为了还是这目的有血脉的延续，是不是也希望说孩子未来长大以后能够成才有出息，是不是让自己的未来能有个奔头啊？
1: 对，有希望嘛，
0: 对不对？
1: 对，
0: 哎、还换句话讲什么？还说养孩子不也是为了自己晚年的时候不是很孤独，能有个照应，有个照顾嘛？
1: 对，嗯，
0: 对吧？你看，就这些。啊，我们来讲他这个养，他是不是都属于是正向的
1: 好的
0: 美好的，
1: 嗯，
0: 是吧？都是带着我们很多美好的愿望和期许，所以说这个养呢，它一定就是正向的积极的，对于我们生活是有美好愿望有很多期许的，所以从生活还是从情感角度而言，这都是好的。那么这个生除了生活以外呢，我说还有什么？还有生命。
1: 生命，嗯
0: 啊，养生，养生，说养什么？养我的生命。那你说养生命怎么养啊？怎么养护我们的生命啊？那是不是得想办法从我们的身体开始啊？
1: 对，
0: 养身体了。
1: 对，身体才好啊。
0: 对啊，你说身体不好的话，你说你怎么能谈到这个养护生命呢？
1: 嗯，
0: 那身体养的是什么？那身体零部件多了，那实际上哪都需要养了，
1: 嗯，
0: 是吧？你不是说针对一个地方去养。那既然说调养身体，那我们养护我们身体的像五脏肝心脾肺肾六腑大肠小肠三焦膀胱，这脏腑也需要养。
1: 嗯，
0: 那咱们的筋骨皮肉需不需要养啊？
1: 也需要，
0: 对不对？
1: 嗯
0: 啊，你甚至咱说咱的头发啊，说有的人你看头发干枯的分叉的，
1: 嗯
0: 啊，头发还得做养护呢，
1: 对，
0: 对吧？哎，
1: 哪儿营养不好都不行，
0: 都不行啊。
1: 嗯，
0: 所以说我们这都需要去养啊，所以养我们的身体，养我们的脏腑，养我们的筋骨皮肉。那怎么去养？那你说咱吃饭干什么的？说吃饭是为了顶饿，解决这个饥肠辘辘的问题。
1: 嗯，
0: 解决口腹之欲。实际上，从我们身体从生理角度来说。那咱们吃饭是不是就为了营养咱们身体所有的这些组织器官呢？
1: 对，为了摄取营养，
0: 对吗？
1: 嗯，
0: 你说咱身体既然需要养了，所有的这些脏腑器官啊，它正常的运转工作，保证它正常的生理功能和活动，它是不是得需要

0: 很多的营养的滋养啊，
1: 对，
0: 物质的补充啊，
1: 嗯，
0: 所以我们必须要吃饭，这是咱们什么身体的养护需要的这些营养最基本的物质来源。
1: 嗯，
0: 哎，咱们各种吃的什么粗茶淡饭也好啊，还是有鱼有蛋也好，还是荤素搭配也好，咱们各种各样食物的摄取，实际上咱知道就是养的过程，就是养咱们的脏腑，养咱们的筋骨皮肉，养咱们的所有的组织器官，这从吃饭的角度。那你说咱们呼吸喘气儿，那你说是不是也是一种养呢？
1: 对，
0: 对吧？
1: 对，您之前讲了这个呼吸进来这个氧气推动气血。
0: 对呀，推动气血运行。
1: 嗯，
0: 对吧？换句话说，咱们身体所有的这些细胞，它是不是都是有生命的个体呀？那细胞需不需要呼吸呀？需不需要氧气呀？
1: 那肯定需要。
0: 肯定需要嘛。
1: 嗯，
0: 对吧？就是一旦缺氧了，那细胞就死掉了，
1: 嗯，
0: 活不了了。所以说我们呼吸喘气，它也是目的是营养我们身体所有的器官嘛，
1: 嗯
0: 啊，包括我们睡觉都一样。你说睡觉咱们是不是一种养啊？
1: 对，也是养，
0: 也是养。
1: 嗯
0: 啊，我们总说哎呀这个太累了太乏了不行了，我得好好休息休息，我得睡一觉
1: 睡一觉。嗯，
0: 睡觉的目的干啥？就是你这一天当中，不管你的大脑、你的心，还是你的肢体、你的筋骨、你的脏腑啊，它是不是也需要
1: 休息
0: 休息呀？
1: 嗯，休养。
0: 那在休的过程当中，是不是就是一个养的过程？它在养护它呀？嗯，
1: 对，
0: 对吧？你不能你长时间过度去透支它呀，你始终让它高度的负荷运转，那它受不了啊。所以说你在晚上睡眠休息的过程当中啊，它也是对咱们脏腑啊，对咱们所有的组织器官，包括筋骨。很多人说，哎呀，干这一天活累得不行的，睡上一觉就解乏了，
1: 对，
0: 对吧？
1: 嗯，
0: 它是不是都是一个养的过程啊？所以说呢，我们从不管是我们这个吃喝的角度来说，还是我们从这个呼吸喘气也说，还是说我们睡觉，这啥，都是一个让我们很好的一个养护的一个过程，养护我们身体所有的这些脏腑和器官。
1: 嗯，
0: 所以说你看看这个世界卫生组织啊，很早就制定了说我们想要实现身体健康啊，有重要的四大基石，这个很多人都知道了。
1: 嗯
0: 啊，说是世卫组织提出这健康四大基石什么？说合理膳食，适当的运动，是吧？平衡的心态，戒烟限酒。那你说这四大基石给提出来了，告诉我们啊，不管是在我们的饮食还运动方面，还心态方面，还是行为习惯方面，
1: 嗯，
0: 都要什么呀，做到自我的约束，
1: 就有个规范，
0: 有个规范。
1: 嗯，
0: 那你说这个是不是养的范畴呢？
1: 嗯，是，
0: 是吧？
1: 对，
0: 也就是说你按照这个规范去做，就能很好的养护什么，保护你的身体，是吧？
1: 嗯，
0: 防止出现什么各种各样的疾病。
1: 对对
0: 对吧？
1: 嗯
0: 啊，反之来讲，其实这事就好理解。也就是说我们出现的很多病啊，可不可以认为是跟我们平时不懂得养，不会去养有关系呢？
1: 那肯定是，你不合理的不规范的饮食，
0: 嗯
1: 啊，不运动，
0: 嗯，
1: 或者说我们这个
0: 不良的行为、
1: 不良的对，这些肯定是都是造成我们出现疾病的常见的这个原因嘛？
0: 也可以说是最主要的原因了。
1: 嗯，
0: 对吧？人说没有无缘无故的病，
1: 对，
0: 因为他知道了很多病的突发、很多病的来袭，大部分都是跟自己过度的透支身体、长期的烟酒、长期的熬夜啊。还是呢很多很多不良的生活和行为方式，
1: 嗯，
0: 才让自己呢早早的就出现各种疾病了。因此呢更加注重的就是平时怎样的去学会养字，养护好自己，保护好自己。
1: 对，现在很多年轻人都已经开始讲究养生话题了。
0: 对呀，
1: 我看到很多的这个小年轻人现在也戴那个什么，养生戴的手串儿啊，什么喝的茶呀、吃的饭呢，都养生餐。
0: 都讲究这个。
1: 对，小年轻人也开始时髦这些事情了。
0: 这是好事，这是正向的嘛？比如说，所有的养都是积极的，都是正向的。

0: 是好的。那另外咱从换一种说法，你看现在很多人，你刚才讲到了说这个很多人现在已经出现各种病了。
1: 对，我已经得病了。
0: 尤其是啥，就是一些慢病。这个慢性病咱知道它是一个需要长期的一个调理过程，所以叫慢病嘛。
1: 对。
0: 对吧？
1: 嗯。
0: 啊，比方说最典型的就是这个，你像这个糖尿病的人群。
1: 嗯。
0: 血压高的人群。
1: 对。啊，
0: 甚至一些这个中风的偏瘫的。这都典型的慢性病。
1: 对，不可能说你得了像感冒一样哈，七天以后就好了。
0: 对，
1: 嗯，
0: 所以你这种病啊，首先我们要有一个准确的定位啊。什么定位呢？既然已经是属于慢性病的范围，你不要求一日和一时之功啊，你不要想着说我通过什么办法，我三五天三两个月啊，一年半载，我一下子就给它除根了，我一下子好起来了，这个没有一个准确的时间限定。没有个准确的时间限定，但是你要做好什么，一定要有一个长期的准备，
1: 打持久战
0: 啊！你必须得有这个心理准备，你没有这心理准备，很多人他不就是接受不了吗？他认为我这病怎么这么长时间始终也解决不好啊，始终也解决不掉，他就是从概念上他理解是偏差的啊。为啥有句话我一说可能大家都比较熟悉？你看有很多一些重大疾病，甚至一些放化疗的患者，就这些重大疾病和慢性病，不管你是平时你是吃药还是说你去做手术，你通过治疗以后，你看这医生他跟患者会讲什么呢？告诉你注意什么，包括你的生活规律，包括你的饮食行为，包括你的注意事项。第一，这是要交代你的，严格交代你的。另外一个，都会习惯告诉你回家慢慢去养，
1: 对，
0: 是吧？
1: 对对对，
0: 甚至有人讲，哎呀，这个最近这个人说是怎么不见他出门了，说这个人干啥去了，哎呀，说这人最近身体不好，在家怎么的
1: 养病呢，
0: 养病呢，对吧？这个话告诉我们是什么呢？也就是说很多病啊，我们要拿出时间耐力精力我们去调养它啊。所以说呢，慢病是需要一个养的过程，所以说养病养病，回家静养，回家调养，回家去休养。你看看，这都是告诉我们这些病需要拿出时间精力和耐力去调理。但是现在呢，有些人把这个养病的这个含义和概念又把它曲解了，把它歪曲了，或者是换成另一种方式去解释啊。怎么解释？有人讲养病不对呀，说养病就是养虎啊，
1: 养病如养虎，对，有这句话。
0: 养病如养虎，你看现在这个话也有很多人讲，说养虎那就是为患，你虎大能不伤人吗？所以说同样是养病，跟我刚才说这个养病是两层含义，两个概念。那现在所讲这个养病养虎是什么意思啊？这个其实大家也好理解，是告诉你你已经知道你身体状况不好了，或者是你明明知道你已经出现某些病症了，但是你不去重视它，你不去治疗它，你也不去干预它，你任由它发展，这个意思叫养病。你不治它，你不管它，你任由它发展，那肯定就像养虎一样，那虎大了可能就伤人。
1: 对
0: 啊，那这个病可能在一段时间内会持续的加重，会给你造成进一步的伤害和破坏。所以说这是另外的一种养病的解释。但这种养病它不是正向的，它是消极的，它是负能的东西。所以说我们提倡的这个养啊，一定是什么拿出时间精力，同时怎么还要遵循很多的科学方法，对吧？你看中医当中尤其对于一些慢病的管理，它不单单是什么一味的追求方药的运用。你看中医对于很多慢病，你看看中医的鞭法、针灸啊、推拿、按摩、按窍、导引等等，是吧？它包含了很多很多的方式，那这些方式都属于什么
1: 养的范畴吗？
0: 养的过程嘛，对吧？所以说我们也又出现了一句话，也是中医当中所一直所重点提倡的这句话，我也希望咱们所有的听众能把这句话牢牢的记在心里。什么话呢？就是任何的病症啊，大家都要记着，要遵循一个不变的法则，就是三分在治，七分在养。
1: 啊，三分治，七分养，这个确实是听说过。
0: 哎，所以说这一点啊，大家我希望每一个朋友，就尤其是现在你身患慢病的人，
1: 嗯，
0: 你一定要遵循这种科学的观念啊，你千万别把它反了啊。
1: 其实现在我觉得大多数人在生活当中确实这个弄烦了，
0: 是吧？
1: 对，大家可能更注重说你看我得什么病了、
0: 嗯、
1: 你赶紧给我用个什么方法或用什么药赶紧给它治好了、
0: 嗯嗯、
1: 啊，就是治好了到什么为止呢？可能就是觉得我到医院去检查、
0: 嗯、
1: 你说那个指标基本上恢复正常了、
0: 嗯、
1: 我认为我就好了
0: 就好了，
1: 但事实上，嗯，我觉得很多病并不是那样就好了。
0: 对，
1: 嗯，
0: 对，所以说，治病啊，治病啊，这也是我一直所讲的。它解决掉什么呢？属于叫燃眉之急。
1: 燃眉之急
0: 是吧、
1: 嗯？
0: 你不能说治不重要，为啥说治能占到三成的比例？为啥要三成在治，七成在养？
1: 那肯定你得治啊，
0: 对吧？
1: 嗯、
0: 你比方说你突发心梗了，
1: 嗯。
0: 啊，你这个时候你就得积极的采用救治的方法，是吧？
1: 嗯、
0: 你不管是紧急手术也好，
1: 还是
0: 下支架
1: 啊，
0: 还是溶栓也好，
1: 嗯、对
0: 对吧？你得采用紧急的手段去干预、去治疗，这是正确的。
1: 这是把命先保住啊，
0: 对吧？
1: 嗯。
0: 但是你不能说什么呢？就比方说，哎呀，某某某突发脑出血了，
1: 嗯，
0: 对吧？那紧急送医之后。干啥？不管是开颅手术啊，还是消除水肿、降颅内压呀、啊，对吧？他通过任何的手段，能第一时间内尽量的挽救你的生命，这是积极的，
1: 对
0: 对吧？这属于什么？这属于叫治疗的范围，
1: 治疗
0: 强制性的怎么的？去介入、去干预，对吧？手术是属于强制的吧？
1: 对，
0: 药物是属于强制的吧？它都属于叫强制性的去介入、去干预某些问题，及时止损。
1: 嗯，
0: 对吧？那么反之来讲，那为啥说七成在养啊？那你说这个最典型的就是脑中风的人群，
1: 他会有一些后遗症的。
0: 他一定严重的患者会落下一些的后遗症。
1: 嗯，
0: 那这些后遗症是不是就需要拿出一个时间、精力、耐力，结合更多的手段和方法，比方说做一些主动、被动的一些康复的训练，
1: 对
0: 对吧？肢体的引导，
1: 嗯、
0: 心理的疏导。对吧？甚至可能配合一些针灸、按摩，
1: 嗯，
0: 啊，疏通经络的一些方法，甚至可能还需要辅助一些器械。那你说这些，它是不是都属于一个漫长的一个调养的过程？
1: 对，就是身体上受到的这些损伤和伤害，不是单纯说你做手术，
0: 嗯，
1: 哎，我立即给你解决了。他就能恢复的。
0: 对，
1: 神经受损了，他想恢复，他得有个时间呢。
0: 对呀、啊，啊、
1: 嗯，
0: 所以说。现在很多人呢，他可能把这方面没有作为重点，就像你刚才讲到这话题，因为很多人他把这个治无限化的放大了，
1: 嗯，
0: 是吧？
1: 就是你怎么给我用药，怎么给我手术，
0: 哎、
1: 怎么赶紧给我治好了？
0: 对，就是出现了一种我们不愿意看到的局面，
1: 嗯、
0: 是我们不愿意看到。可能从另外一个角度，可能这个药品的市场，或者是医院，他们可能愿意看到，但是从我们。从中医角度吧，他可能不愿看到的场景，也就是说我们出现病症以后，我们把所有的时间、耐心和精力我们用在哪儿了？全用在治上了。
1: 对，
0: 你才呈现出什么？我们现在很多人讲说，我把大部分几十年我积攒的财富我最终用在哪儿了？用在了治病上。
1: 嗯，
0: 是吧？
1: 对，
0: 你看现在是出现这种现状吗？为什么甚至很多人说，哎呀，他压力非常大，大在哪儿？是源于经济的负担。那经济负担为什么会有啊？说到60岁都退休的年纪，养老的时候了，
1: 嗯，
0: 是吧？孩子也都成家立业了，也不需要你给孩子啊、再添补太多了。那这怎么还有这么大的压力呢？是吧？你劳碌了这一生，你攒了奋斗这一生，啊，那为什么到养老的时候还会这么难？也就是说，很多人他把所有的钱全花在无休止的治疗上，啊，
1: 因为。太多太多的问题，就是我觉得现在老人呢，就是一个是病太多了，再有一个就是各种现在的一些治病的观念理论
0: 不断的去给他们灌输，
1: 对，也太多了
0: 啊。然后灌输的过程当中，咱们很多人呢、
1: 嗯、
0: 他对这方面了解的也不多，
1: 嗯，
0: 所以说呢，自己还有一种心理叫什么，叫治病心切。
1: 对，
0: 啊，恨不得自己这病一下子就好了。
1: 对，这是大多数人正常心理。
0: 因为他痛苦啊，谁都知道很遭罪，很痛苦。
1: 嗯，
0: 所以说这个时候呢，张三李四某某某啊，很多人说了，说我这方法

0: 我能让你7天怎么样啊？毛毛毛又说了，我的方法能让你1年怎么样？毛毛毛说，我不出3个月，我让你如何如何。正因为这样，所以说我们很多患者啊，自己都说我病急乱投医，病急乱投医。
1: 对，确实是这种现实情况。嗯，
0: 你病急不是你决定的，有些病它的确发展很急，
1: 嗯，
0: 是吧？突发急发，你决定不了。
1: 对，
0: 但是能不能乱投医，我认为是你可以去决定的，啊，也就是医生能做的紧急救治你的这3成的治疗，不管是药物的治疗还是其他手段的强制的干预和介入，也就是能解决你燃眉之急了。
1: 嗯，
0: 那你剩下的这段时间呢，你一定要拿出耐心精力，从咱们的生活开始，纠正一些什么生活不良的一些习惯，作息习惯，饮食习惯，
1: 嗯，
0: 包括一些注意事项。
1: 这个呀，确确实实太重要了，因为我们这个老伙伴当中哈，比较多见的，就是今年心梗了，那下支架了，
0: 嗯，
1: 命救回来了，
0: 嗯，
1: 然后呢，这医生告诉他，你不能吃大肥肉了，
0: 嗯，
1: 你不能再像以前一样天天喝2顿酒了，
0: 嗯，对，
1: 你还吸烟，
0: 对，
1: 对吧？你还吃辣的，你还熬夜，
0: 嗯，
1: 就我们真的有这样的老伙伴，他说没事儿，
0: 嗯，他认为什么呢？这种习惯他已经养成了，
1: 对，
0: 啊，换句话说，他自己还给自己可能还找一些理由和借口，啊，说什么呢？啊，我也没太过分呐，啊，我也没有说是如何如何达到这个怎样去糟践自己，我没达到这严重的事。
1: 就是你让他改变生活饮食习惯，啊，特别难
0: 。
1: 对，
0: 啊，是习惯的养成，不是一朝一夕，
1: 嗯，
0: 改变习惯那也绝对不是一朝一夕。
1: 对，你劝这些我们这些老伙伴说你改一改，他听不进去。
0: 对，
1: 往往很多这样的我们这些伙伴们2年3年甚至个别的有1年又出问题了。
0: 对，所以说倡导归倡导，嗯，啊，所以说你告诉他低脂少油，
1: 嗯，
0: 是吧，少盐清淡，这个从养生角度来说，从健康角度来说，对身体自然是有好处。
1: 对，他说我
0: 不用质疑，
1: 吃一辈子喝一辈子了，你让我改也改不了，
0: 对吧？戒烟限酒，这都是对健康一定是正向的。
1: 嗯，
0: 啊，但是还你说这句话，你不可能非一日之功一时之功，说是让所有的人把不好的行为方式和生活的习惯一下子全都改掉。
1: 对，挺难的。
0: 那这个肯定是难。
1: 嗯，
0: 也正因为这样啊，所以我才讲呢，我们这些唯医者，是吧？你不管是崇尚西方医学也好，
1: 嗯，
0: 还是我们遵循传统的中医学也好，也就是我们能不能在现在这种情况之下，啊，就我们很多人呢，他既然一些很多一些不好的一些陈旧的一些老习惯、错误的习惯，
1: 嗯，
0: 他没有办法短时间的去纠正他。
1: 他改不掉，
0: 那我们能不能再给他提供一些更好的办法，嗯，是不是？
1: 现在我们有很多人是这样想的，就是最简单的方法啊，你说你让我不吃这个肥甘厚味我做不到，
0: 嗯嗯，
1: 让我戒酒我做不到，
0: 嗯，
1: 但你可以给我开点药，
0: 嗯，
1: 吃药我能做到，
0: 啊，吃药都会吃。
1: 对，
0: 啊，知道药苦难下咽，但皱着眉头他也吃，
1: 对，
0: 是吧？你另外给他一些别的方法，可能有些人呢他就不愿坚持。
1: 对，你让他说饭后你做什么运动啊，你这个辅助的一些活动啊，他说太累了，我做不下去，我还是给我来2粒药，这个方便。
0: 就是宁可啊，我在药上啊，我1天花1000，啊，
1: 嗯，
0: 我也不愿意就是在身体上力气上我能够去坚持1个月或者1年。
1: 对，
0: 啊，
1: 他不可能像吃药那么立竿见影。
0: 对，就像我讲这个，嗯，呼吸吐纳导引的方法。
1: 对
0: 啊，你实际上说这套方法来讲，对于我们任何人，我认为来讲，其实不是个很难的事情。没有说让大家说我吸了30年的烟了，我喝了50年的酒了，说现在不让我吸烟，不让我喝酒了，一下子让我戒掉，你可能会很痛苦，会很难去坚持。
1: 嗯，
0: 但是呼吸吐纳这个事情，我认为这件事情是很容易去做到的，而且呢也不需要说你花千呐万呐，你需要去花什么大量的这些金钱的压力，没有。
1: 嗯，
0: 而且这都是中医老祖宗留下的宝贵的智慧和方法，他不是说我自己随随便便的啊，我就说大家伙你怎么去做呼吸呀，你怎么做吐纳的方法呀，啊，你对你身体这个好那个好，

0: 这是有科学根据的。这是有大量实践论证的不是说随随便便的你说出来了它就好使就管用。所以说我认为呼吸吐纳的方式是当下也是咱们未来从健康领域不管是刚才讲到这个养生是吧，不管是从疾病这个预防还是说我们出现疾病之后了对吧，我们怎么去干预防止疾病以快速的蔓延发展，另外一个让咱的病症怎样能够更好的实现恢复，
1: 对，
0: 更快的实现恢复。我们现在换句话说呢，我们给药减轻点负担是吧我们拿出点时间精力来，也不需要你搭别的，我们把一些呼吸吐纳的这些方式和方法我们给它运用好，是吧，这样一来我认为对于任何人来说这都是一个最大最大的一个好事，最大最大的好事。所以说这一点吧，我不管是在咱们节目当中还是说在任何的场合，我用了20多年时间呢，来实践来总结呼吸吐纳的系列的功法，包括未来我会逐渐跟大家讲这个呼吸吐纳的36式，包括呼吸吐纳的6字口诀，包括呢所对应各种各样的病症，从预防角度还是从你的治疗和恢复角度该采用哪些方式和方法，我都会陆续的耐心的都会教给大家，然后你学会了你掌握了，最主要一点什么，你能够长期的去坚持让它成为你的一种生活习惯，
1: 对，这个最重要了，你再好的方法坚持不下来，
0: 对，
1: 没有用
0: 就是今天你因为你聊到这个养这个话题了，养生这个话题了，为啥说70%在养，
1: 对
0: 说养就要拿出时间成为习惯养成了把很多错误咱们把它就给它纠正了，这就是最好最好了。你可别说哎呀这呼吸吐纳这个楚老师说的不对，为什么呢，我做完一次之后我这中风没站起来这呼吸吐纳我学的挺好，我这学了2天了，我心脏病咋没好呢那你要有这种想法的话，那你还不如就吃点药了是吧，那你拿出这时间精力你练它干啥呢，你学它干啥呢是吧，这不是一时之功一日之功，
1: 对
0: 你只要是把它形成习惯，你经常坚持去做，你才会发现你的收获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好的。
1: 像昨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就是我们就聊到了是有关于这个叫气血不足。
0: 哎对。
1: 哎昨天我们说了一部分的情况就是说补充气血的过程。其实也是刚才您讲的，也属于养的过程，也不属于治疗的范畴，
0: 哎，
1: 是吧？
0: 是昨天你聊到这个气血不足了，是吧？
1: 对，
0: 咱都说养气血，你没有听说过叫治气血的
1: 啊？是
0: 是吧？没有这么说的，所以说告诉我们啥？就是气血是需要拿出时间。拿出精力和耐心怎么去调养的，
1: 去调养
0: 你可千万别说我专门去找什么治气血的药，我告诉你没有
1: 没有治气血的药，
0: 没有治气血的药全是调养的过程。因为气血不足这个情况你说到底是不是病，实际上它不属于病，它属于一种病态，
1: 也就是我们现在说的就是亚健康，是这个概念吗？
0: 现在有个词叫亚健康，体虚乏力疲劳是吧，睡眠不好，食欲不振，精神萎靡
1: 可能我到医院去检查，人说你也没什么太大问题，
0: 对，或者告诉你有点贫血，
1: 有点贫血
0: 是吧，实际上这个呢你别把它当作是病，它是一种病态所以说我们这个人呢为啥说呢，我们总形容说身体这些的器官就像一个机器的零部件一样是吧，它无时无刻不停的在运转，有运转怎么的它就又有消耗
1: 有损耗了，
0: 肯定有损耗的嘛，对吧，我经常说这个，我说我们气血啥就是汽车轮胎的气儿，油箱里的油你让这部车子它运转的过程当中，它就会早晚会导致你轮胎的气儿不够，它一定会导致你的油箱的油不足，所以说这个时候怎么办，我们就要学会及时的去补充，及时去调养，去养护它，这就可以了。所以说气血虚亏大家知道任何人都会出现这种情况，工作压力大， 心理压力大，
1: 嗯，
0: 是吧？或者是休息不好，或者是很多其他的原因，它都容易导致我们在一段时间内，
1: 嗯，
0: 会出现这种气血虚亏的情况，
1: 就慢性疲劳。
0: 哎，
1: 嗯，
0: 所以说这个时候怎么办呢？我们就学会用什么样的方式啊，我们去调养我们的气血，
1: 嗯，
0: 啊。然后像你昨天我记着你聊到了说，哎呀，很多人哎一说这自己气血不足了，他也重视起来，这是好事儿。
1: 就我昨天说到了第一个我想到的，吃点阿胶
0: 吧。你看、嗯、就显得哎呦我吃点这个大滋补的。
1: 补一补。
0: 大枣、黄芪、阿胶啊。
1: 嗯嗯。
0: 啊什么牛肉、羊肉啊。
1: 对。
0: 各种高滋补的高营养的东西。
1: 吃点好的补一补。
0: 哎，把这气血就是。希望什么？那么还是希望在短时间内一下子就把这气血就给补回来了。
1: 嗯，
0: 对吧？啊，就是气血虚亏不足，我们出现了这种症状的时候，我们重视它，这是正确的，对吧？你都知道车的油不够了，轮胎气儿不足了，你不重视它，那不出问题吗？
1: 对，
0: 对吧？所以你重视它，这是完全正确。那么这个时候，我们是不是要一味的要交给这些高档的滋补品？啊，诸多的滋补品我们大量的去补，我们现在很多人他就存在这种误区，我昨天也聊到这个问题了。
1: 对，
0: 为什么有的人呢补的时候当时感觉哎一段时间内还真就不错，气血也旺盛了，精神状态也回来了，都很不错，但是呢一段时间之后又出现问题了，
1: 对，又不行了，症状又有了。
0: 还有的人纳闷说咋回事呢，我不都补回来了，那怎么气血又没了呢，
1: 嗯，
0: 又虚了呢，又不够了呢，啊，难道我这些东西需要长期吃吗？那有条件人讲，哎呀，现在生活条件好了，不差这点好东西，那我就一个月我拿出个千头八百的，我就专门买各种滋补品，
1: 对，
0: 我就去吃它，什么海参呢，什么燕窝，它什么都补，
1: 嗯，
0: 对吧？那补到最后发现什么呢？它出现其他问题，口舌生疮的，烦躁易怒的，津液不足的，头昏眼花的，各种其他问题出现了，他不知道是啥问题。啊，这虚不受补，我也讲过这个问题，
1: 补过了，
0: 都补过了，你吸收不了，你的身体吸收不了这么多的东西，
1: 嗯，
0: 但是你不停的往里去补，你的脏器、你的气机、你的脏腑是承受不了这些东西，最终呢，它就会出现什么负面反应了，
1: 嗯，
0: 这叫虚不受补啊，所以说我呢，一直提倡什么呢，就。针对气血不足，因为昨天话题咱没聊完，
1: 嗯，
0: 是吧？
1: 对，
0: 就针对这个气血不足的情况呢，我还是建议大家吃这些各种各样的补气血的滋补品。如果您有这个条件，或者你有这个习惯，
1: 嗯，
0: 啊，你想吃一点可以，不是啊，不可以，但是适当吃一点就可以了。
1: 就不能使劲儿的补，
0: 哎，对，你没必要常年的、长期的去吃这些东西，
1: 嗯，
0: 对吧？你花钱咱不说，主要你身体受不住。你说咱平时一日三餐，咱吃这个饭菜，
1: 嗯，
0: 啊，实际上你身体气血需要的各种营养，实际上呢，你每天吃的这些食物、饭菜当中，该具备的都具备了，啊，也就都有了。所以说就没有必要呢，份的刻意的再格外呢吃一些高档的这些滋补品的东西。但是话说回来了，很多人都说了，说那不对呀，我天天都吃饭，那为啥我的气血始终补不上来啊？
1: 嗯，
0: 或者我为啥气血就虚了，就不足了，就虚亏了？那这里面还是核心要素，你得学会什么？呼吸吐纳呀。
1: 哦，和呼吸吐纳有关系。
0: 对，你得学会呼吸吐纳，你要把这呼吸吐纳学会了，会调整自己的气息了，会补充天地之间、宇宙万物之间的精气和阳气了。你要把这个气，你能给它补进去、补足了，啊，你这个时候，你即使不吃高档的滋补品，
1: 嗯，
0: 你就正常的一日三餐，
1: 嗯，
0: 哎，就能够实现让你的气血达到一个。充盈的状态，就能让你吃的各种食物通过脾胃的合理运化吸收，就可以化成充足的精微物质，变成血液的营养，你的血一定就足了，它不会出现贫血虚亏的情况。所以你看啊，就凡是气血虚亏不足的人，你看他的呼吸状态，
1: 嗯，
0: 你看他的呼吸状态和我们正常人是不一样的
1: 啊，不一样。
0: 哎，你看吧，就气血虚亏不足的人，他的呼吸状态是很浅的，
1: 嗯，
0: 很短，
1: 嗯，
0: 急促，他不会深呼吸，不会长呼吸，你让他均匀缓慢呼吸，他们不会，
1: 就呼吸的又浅又快。
0: 哎。

0: 为啥？因为气血不足以后啊，就说明体内这个气的推动力肯定就下降了。
1: 嗯，
0: 没有劲儿啊，
1: 没有劲儿。嗯，
0: 啊、
1: 对。
0: 比方说，肺就是主呼吸的。
1: 嗯，
0: 啊，你肺它就没有这个力气了，啊，气不足，肺气不足了，没劲儿了。
1: 嗯，
0: 所以说你的呼吸功能就减弱了，你的呼吸就会变得急促，变得浅，变得短，呼吸频率就要比正常人要快。因为他没劲儿啊，就像心脏似的，心脏越没劲儿，他跳得越快。
1: 嗯，对，
0: 心率越快。
1: 对
0: 啊，你看心衰的人，你看他心率是快的，为什么？就是没力量，就像咱们人走路一样。
1: 嗯，
0: 你看我们大人走路啊，我们这步伐稳健，一步是一步，因为我们有力气。
1: 对，
0: 你看这个小孩子啊，他走路，你看看他跌跌撞撞的小碎步，他紧倒饬，紧跟着。
1: 嗯，
0: 对吧？因为咱一步顶他好几步，
1: 对，
0: 因为他没有力气怎么办？他还想跟上我们，你看他的小碎步，他得紧叨叨，
1: 他得加快他的步伐，
0: 是吧？
1: 嗯，
0: 所以说就是这样的一个原理嘛，啊，就是这样的原理。所以说呢，他肺子没劲儿，没有气儿，所以说他呼吸呢，咱这一口顶他好几口，哎，他就得紧着呼吸，紧着呼吸，
1: 嗯，
0: 啊，所以说你看看他就是气血不足的人，就呼吸短、急促、没有力气，他不会深呼吸、长呼吸，他不会这个。均匀缓慢的呼吸，所以这点太重要了，所以一定要学会呼吸吐纳呀，让自然天地之间万物的这个精气、真气、阳气跟咱们脏腑的气机能进行合理有效的交换，实现脏腑气机的充盈啊，气为血之帅啊，才能让咱们气血运行的好啊，
1: 嗯，
0: 才能让咱们气血充盈啊、畅通啊，这是最重要的。
1: 那楚老师，你看你刚才也讲了说这个气血不足它也属于养的范畴了哈，我们也说了说这个养，这个气血不足的养，它不见得非得吃那个高档的滋补品，
0: 哎，
1: 也
0: 吃某些药物，
1: 或者吃什么药去治疗，没必要。那咱们得学会这个呼吸吐纳，可以对它有非常好的一个帮助，是吧？
0: 对。
1: 那您给我们具体讲一讲，就我们发生气血不足的人他怎么去调整自己呼吸，就是您说的具体的这个呼吸吐纳是怎么做的呢？
0: 我归纳总结了一套啊，
1: 啊、
0: 哦，逆腹式的呼吸方法，
1: 逆腹式，
0: 哎，非常管用，简单易学。
1: 嗯，
0: 啊，怎么做呢？放松身体，我们站立或者是端坐都可以，
1: 都行。
0: 用鼻子缓慢的吸气，在吸气的过程当中啊，咱们这个腹部要往里，就向内收。
1: 啊，吸气的时候是往内收，
0: 哎，肚子往里收，
1: 嗯，
0: 然后胸部往外扩张，啊，这样一个动作，啊，就吸腹，胸部向外扩张，然后把气要吸满，然后在吸气的过程当中呢，你心中默念吹字诀，就是这个吹的音呐，在心中默念
1: 啊，吹，嗯，
0: 啊，念多少呢？念六次，
1: 六次，
0: 也就是你这六次念完以后把气吸满，吸满之后那这时候就得呼气了，用我们的嘴往外呼气，那呼气的时候啊有个动作，就是腹部要向外鼓，
1: 嗯，
0: 胸部完全放松，一口气把气全都呼干净，这里面有个要点了，在呼出的这一刹那要把吹这个音呐，要完全把它发出去，最好能发出声来。
1: 啊，这个要发出声。
0: 你看我刚才讲了，吸气的时候心中是默什么？
1: 默念。
0: 默念吹字诀。
1: 啊，不出声。
0: 等到呼气的时候，往外呼的时候，把这个吹字诀这个口音要把它发出来。
1: 嗯。
0: 啊，因为六字诀当中这个吹的发音呢，它能帮我们强肾补肾气，这个很重要。你看看，其实就这么做，一呼一吸，这是一组。
1: 嗯，
0: 啊，你每次练习时间多长？你练习五分钟到十分钟时间，你就这样去做，一天当中你可以反复多做。这样一来呢，就可以很好做到补气养血，增强气血运行，就能很好的解决你气血不足的情况。
1: 嗯，
0: 你连续做几天以后啊，你会发现你整个的状态完全就不一样了。哎，你坚持做段时间，你气血虚亏的情况很快就会充盈起来，是非常实用的好方法。
1: 嗯，

0: 这还真是又快又省钱的好方法哈。而且关键是它不伤身体。
1: 哎对喽。
0: 哎不用说像我想的那种说整天我得补这个补那个是不是、
1: 啊、
0: 吃的对不
1: 对
0: 呀、啊、吃的多不多呀、啊、是不是我吃了这个又影响身体那个了、哎、这些问题哎还真都不用考虑了。
1: 对呀、
0: 啊、
1: 对呀、
0: 啊。嗯那就是我自己在家里就做这个呼吸吐纳您刚才教我们这个练习就可以了
1: 对
0: 是吗
1: 对很简单都好操作
0: 嗯嗯嗯挺好那我不知道我们收音机前的这些家人们听众朋友们你大家记住了没有啊那我带领大家做一遍吧
1: 嗯
0: 我做一遍我试试哈楚老师您给指导一下好吧
1: 好我再给这个方法说一下啊
0: 啊啊、嗯
1: 嗯嗯、因为咱现在都坐着嘛咱就坐着
0: 对、哎、坐着吧
1: 身体、
0: 嗯、
1: 哎你就放松把心静下来
0: 嗯
1: 啊要入静这是第一原则啊静下来之后呢鼻子缓慢的吸气你在吸气的过程当中腹部要往里收胸部自然的向外扩张在吸的过程当中心中默念吹字诀默念六次相当于就是六秒钟这个时候把这一口气就吸满了吸满以后微微张嘴用口呼气缓慢呼气啊在呼气的过程当中你的腹部向外鼓然后胸部自然放松在呼的过程当中把吹的音要发出去你尝试着你发吹的音
0: 吹
1: 哎你这有点长不用这么长、啊、
0: 有点长了
1: 因为呼气的时候是用口嘛、
0: 嗯、
1: 口往外呼气嘛、
0: 嗯嗯、
1: 吹这就可以了
0: 啊不用、
1: 哎、
0: 不用发我的发的那么长、
1: 哎、不用发这个音儿刻意发这么长
0: 啊啊啊、
1: 哎、这就起到强肾的作用
0: 啊就是往外吹着发、
1: 哎、
0: 是吧
1: 把这个音发出来
0: 就是我感觉我刚才这个您说的吸气的时候用鼻子吸气然后收肚子我有点收不住、
1: 啊、是吧
0: 嗯
1: 慢慢做
0: 收不住
1: 别着急啊循序渐进的做啊实际上这个动作不难
0: 啊，不难，
1: 不难。
0: 但是我觉得以前是习惯做腹式呼吸，吸的时候是应该是鼓肚子吧？
1: 对啊，但是它逆腹式的嘛，它反着来的
0: 啊。对，
1: 哎，它是让你反着来啊。所以说呢，就按照这个做。
0: 嗯嗯嗯
1: 啊，所以你刚才做的动作都很标准，无非就是你发这个吹字音，你不需要发这么长
0: 啊，
1: 就可以了。啊，你不知道你做完之后，你是不是马上就会感觉到？状态是不一样的。
0: 对对对对对，我就感觉这个好像这个就是这个头脑好像都感觉清醒了，
1: 是不是？
0: 尤其是眼睛感觉好像，哎，舒服了，亮了。
1: 嗯嗯
0: 嗯嗯，真是好神奇呀、啊！
1: 对，他这个就是这种呼吸吐纳，很快、
0: 嗯、
1: 很明显的。
0: 嗯嗯嗯
1: 嗯，所以说这个就是在安静的环境，让自己的心静下来。啊，你在家里也好，或者是在公园的某个角落，是吧？没人打扰，空气还清新，都可以去做。就像你刚才说的，可能刚开始的时候憋气呀、啊，或者是呼吸呀、啊、收腹啊，可能困难一点，尝试着循序渐进的去做，慢慢的逐渐把时间延长，形成习惯就好了。啊，但是啊，还是得饭后一个小时以后再做。
0: 啊，不能刚吃饱了就做哈、
1: 哎。吃完饭以后一小时再做、啊。所以说这套呼吸吐纳的方法之所以能够实现气血充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借助天地宇宙的阳气力量。
0: 嗯、
1: 啊、我们吸入了以脏腑气机进行交换。这样一来呢相当于自然界的真阳之气吸入脏腑振奋先天和后天两大根本。先天是咱们的肾脏后天是咱们的脾脏。
0: 脾、嗯。
1: 振奋这两大先天和后天的根本。那你想想咱们的脾。有力气了气足了它是不是就可以转化吸收食物的精微营养了咱们吃的东西一日三餐
0: 嗯
1: 啊它就可以把精微物质很好就转化什么转化成充足的血液了你血不就足了吗、
0: 嗯、
1: 对吧你肾脏通过外界的真阳之气得到完全的补充鼓动以后你肾气充足了化生肾精啊你肾的动能就恢复了你的精神状态马上

0: 上不就好起来了吗？
1: 对对，
0: 哎，所以说你通过这种呼吸的方式，把脏腑当中的什么浊气能把它呼出去，所有这些浊气都能给它呼出去，让你的脏腑器官不受各种浊气的破坏和影响，能长久的保持健康的状态，这就是一种排出浊气的很好方法。所以说呢，学会呼吸吐纳方法，为啥我说是长久的保持健康，这是最廉价而且是最有效的方式啊！你无论是防病还是去病，是适合所有人群的。所以说他一定要得到，也应该得到大力的提倡啊。
1: 嗯，楚老师，这个坐您刚才说就是找个安静的地儿，公园也行，家也行，
0: 对，
1: 然后呢就是只要避开吃饭的这个时间，
0: 对，
1: 饭后一小时，那我空腹可以吗？
0: 尽量建议是吃完饭坐
1: 啊，
0: 因为尤其是老年人，年龄大的人，身体虚弱，
1: 虚啊，
0: 本身在气血虚亏，然后你做这种逆腹式呼吸的时候呢，因为它这个幅度还比较大，要求深长呼吸，
1: 对，
0: 深呼吸长呼吸呀，所以这个时候呢，尤其还有一些人可能血压偏高的，所以说一定要吃完饭以后，饭后呢，咱们消化消化一个小时以后，找安静的场所，首先要入静，要做到气定神闲，你不能说这边做着呼吸吐纳，然后你还想着呢。下顿饭吃点啥，想着这个昨天跟谁谁谁还吵架的事儿呢，你不能想这些事儿就是把心静下来，排除杂念，然后在吸气的过程当中，你心里不用想别的，想什么你就想着吹字的这个发音，对吧，六秒钟把气吸满，把肚子使劲往里收，这有啥难的，对吧，呼气的时候把气呼出去，把呼的声音发出来，对吧，
1: 同时发出这个吹的这个
0: 音，然后把肚子怎么的向外鼓，然后呢把胸完全打开，
1: 对，
0: 这就可以了，
1: 大家就别做反了
0: 对对对，实际上就这套方法，你就坚持做，你就坚持练习，你看吧，你看你整个气血虚亏不足的状态情况，不管头昏眼花的啊，你食欲不振的，神疲乏力的啊，面色苍白无华的啊，上医院一检查的时候就是贫血的啊，你就通过这套呼吸吐纳的方法，吸清吐浊嘛，对吧，取自然天地万物之真阳之精气，进入脏腑，与脏腑气机交换，把脏腑当中所有的浊气再把它呼出去，振奋你的心阳脾阳，振奋什么你的肾阳，所以说你会发现你的气血运行就会越来越好。
1: 那我们这个家人们哈，真的哈，就是刚才我做了一下，我觉得这个挺简单，
0: 简单，
1: 但是呢，就千万别做反了，因为我们平时做这个腹式呼吸的时候啊，
0: 吸气
1: 是肚子是鼓的，它这个是反的，这得收着，对对对，
0: 用力往里收腹嘛，
1: 对，这有点不习惯，千万别做反了，其他的我觉得还好，
0: 对，哎，肯定比你做任何其他东西都简单，
1: 对对对，
0: 这有效啊。
1: 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呢，你看这时间到了哈，只能是进行到这儿了，也非常辛苦您哈，楚老师给我们做的这个讲解和分享，
0: 不客气
1: 啊，那好的，听众朋友们，咱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好，再会了。
2: 哎，张老师，
3: 哎，
2: 问您个事儿啊，
3: 您说
2: 日常生活中您排队吗？
3: 没急事儿的时候我都排队
2: 啊，您的意思是要是有了急事儿就能插队加塞了。
3: 那上班要迟到了，生病着急看医生，出差赶着登飞机，一看老长的队，我这心里一急呀，就全靠本能了。
2: 照你这么说，排队就是慢，插队加塞儿它就能快，
3: 这不是人之常情吗？
2: 出来混总是要还的，大家要都加塞儿不排队，哎，你想快也快不了啊。
3: 那你说说看，
2: 你看啊，你怕赶不上这趟地铁，门一开你就往里冲，车里的人下不去，一着急也往外挤，结果是上不去下不来，大家都得迟到啊。
3: 哎，你还别说，这么着啊还真快不了。
2: 再给你举个例子，你赶着登飞机，哎，你以为头一个上飞机就能坐头等舱啊？
3: 嗨，我这是着的哪门子急呀？
2: 其实啊，晚点登机还有不少好处呢。
3: 我怎么没发现呢？
2: 我跟你说说啊， 你晚点登机，大家都安顿好了，你气定神闲的找座位放行李，哎，那感觉有多好啊。
3: 没错，
2: 要是找不着地儿啊，空姐还会专门过来帮你。先生，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FM93 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5: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 FM93 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6: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明天阴到多云，风力东到东北风4到5级，明天最低气温20度，明天最高气温27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明天阴到多云，风力东到东北风4到5级，明天最低气温20度，明天最高气温27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7: 妈妈，王子拿着水晶鞋找到灰姑娘了吗？
8: 找到了，他们从此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7: 哦，我也想到公主。
8: 当公主可不容易，不仅要穿得漂亮，还要遵守公主守则。
7: 什么是公主守则呀？
8: 比如说吧，灰姑娘她要在晚上12点前就回家，否则她的美丽衣服和鞋子就会被打回原形。王子爱上灰姑娘，因为她不仅拥有美貌，还懂得珍爱自己。所以你想啊，要成为公主应该怎么样呢？
7: 不能太晚回家。
8: 对，还有啊，真正的公主要懂得保护自己，小背心小内裤覆盖的地方不允许别人摸，不能接受陌生人的饮料食物，有了秘密一定要告诉妈妈。
7: 哦，我明白了。
8: 关注儿童性教育，帮助孩子了解自己，珍爱自己，保护自己。
4: 清风漫拂街巷，艾草悠悠飘香，一枚青粽裹住人间烟火，一段龙舟激荡夏日华章。徐州广播，愿岁岁端阳至，年年皆安康。
9: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10: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9: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10: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11: 养老床位投资高额返利，农产品托管稳赚不赔，购物充值终身分红，千万别信这些高利息高回报先给小利骗取信任的套路，全是非法集资的陷阱，高息背后全是坑。所有未经官方批准的民间集资、熟人返利、养老投资、涉农理财都是风险骗局，擦亮双眼，不贪高收益，不信口头承诺，不转陌生账户，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4: 93假日新世界，生动故事解读案情，深入浅出分析法理，请听法律讲堂。真实案例为您呈现普通百姓的生活经历，法官视角为您解读每个判决背后的逻辑，是与非，对与错，真与假，情与法，判断平衡之间，让您了解法官眼中的事实和真相。法律讲堂系列节目《法官结案》。

0: 姐姐借扫墓之名悄悄取走父母骨灰带往北方，妹妹发现骨灰失窃，怒找殡仪馆追责，最终殡仪馆将姐姐告上法庭。亲姐妹为何因父母骨灰而反目？这场骨灰争夺的背后藏着怎样的家庭恩怨？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柳南区人民法院邓元法官即将为您讲述骨灰之争。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法律讲堂系列节目法官解案。2023年9月，一个普通的工作日上午，在南方某城市的一家基层法院执行局，执行法官小张在翻看一摞新收的执行案件时，一件返还原物的案子一下子抓住了他的眼球。卷皮上申请执行人处赫然写着市殡仪馆。殡仪馆能丢什么东西？还能把骨灰丢了不成？张法官翻开案卷一看，没想到猜了个正着，殡仪馆果真把人家骨灰给弄丢了。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张法官接着往下看，这起案件殡仪馆告的是一个叫大美的人，说他偷了自己父母的骨灰，要求他立刻还回来。那么问题来了，大美为何要偷走自己父母的骨灰，殡仪馆又为何要求他还回来呢？张法官注意到这起案件还有个第三人，叫小梅。这大梅小梅一看呢，就是两姐妹。那么小梅和这起案件又有什么关系？两姐妹和殡仪馆之间又有什么瓜葛呢？
0: 按理说，殡仪馆是寄存先人骨灰、承载亲属哀思的特殊场所，骨灰的存取本有一套严苛的核对与登记程序，怎会发生骨灰丢失这样的离奇事？带着满脑子的疑问，张法官翻开判决书，试图从字里行间找到答案。而这一切的源头都要从逝者的两个女儿大梅和小梅说起。
1: 大梅和小梅是亲姐妹，都快50岁的年纪，大梅在北方城市定居，而小梅跟随父母在南方城市生活。1年前父母相继去世，小梅将骨灰寄存在当地殡仪馆。今年清明节，姐姐从北方来到南方，问小梅借了骨灰寄存证，说是要祭奠父母。祭奠完毕后，她将骨灰寄存证交回了小梅。小梅也没多想，直到清明节后的第3天，她突然收到姐姐大梅的一条短信，说爸妈的骨灰我已经带回北方，及时也已经选好，这个月15日下葬，你自己决定来不来参加葬礼。收到短信，小梅十分震惊，她立刻想到3天前姐姐向自己借了骨灰寄存证的事儿。于是小梅立刻赶到了殡仪馆，当着殡仪馆工作人员的面，将存放父母骨灰的金坛给打开了，里面竟然什么都没有，骨灰真的不见了。发现骨灰被偷，小梅十分气愤，她立刻打了个电话给大梅，但大梅却没有接电话，只是回了一条短信说，这也是我的父母，我有权带走他们的骨灰。现在骨灰安然无恙地存放在北方殡仪馆，下葬的日子我也短信告诉你了，你自己看着办吧。
0: 借扫墓之名，大梅偷偷取走寄存在殡仪馆的父母骨灰带回北方。妹妹小梅得知后怒找殡仪馆问责，殡仪馆只得起诉大梅索要骨灰。但争议随之而来，大梅同样是父母的至亲，她是否有权利处置骨灰？法院面对这起涉及情感与法理的特殊案件，又会如何平衡各方诉求，做出公正处理？
1: 可问题又来了，

0: 本案中会出现这样子的情况吗？幸好南方殡仪馆在当地法院立案后立即申请了行为保全，要求北方殡仪馆暂时保管骨灰，没有法院的允许不准将骨灰交给他人。这也就意味着在法院作出最后判决之前，大梅不能私自将骨灰从北方殡仪馆带走。那么什么是行为保全呢？这就是本案要讲的第一个法律点，行为保全。在诉讼中常见的是财产保全，但也有行为保全。我国民事诉讼法103条第一款明确规定，人民法院对于可能因当事人一方的行为或者其他原因使判决难以执行或者造成当事人其他损害的案件，根据对方当事人的申请可以裁定对其财产进行保全，责令其作出一定行为或者禁止其作出一定行为。当事人没有提出申请的，人民法院在必要时也可以裁定采取保全措施。就像本案，为了避免大梅抢在判决书之前将骨灰下葬，导致赢了官司也拿不回骨灰，殡仪馆就向法院申请了行为保全，禁止北方殡仪馆将骨灰交给大梅，一切等法院查清做出判决再说。正因为法院对骨灰进行了行为保全，大梅暂时拿不到骨灰，这让小梅松了一口气。她希望等着法院开庭后能支持殡仪馆的请求，让大梅将骨灰还回来。
1: 庭审惊现离谱诉求，姐姐大梅要与妹妹平分父母骨灰，姐妹情瞬间崩塌。即便法院判决返还，姐姐仍拒不配合，让执行工作陷入困境。一边是法律威严，一边是血脉亲情，法官该如何选择？这起姐妹争夺骨灰案的背后究竟藏着怎样的家庭隐痛？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柳南区人民法院邓元法官正在为您讲述骨灰之争。
0: 转眼到了开庭这天，小梅作为第三人参加庭审，她憋了一肚子的话想要对大梅说，但大梅作为被告却没有亲自来开庭，只是委托了律师来参加庭审。庭审中法官问起偷骨灰的细节时，律师才将事情的来龙去脉给交代了出来。原来当天大梅向小梅借了骨灰寄存证后，将骨灰取出租了一块偏僻的场地为父母烧香祭奠，趁着工作人员不在场，他迅速地将骨灰倒进了两个黑色塑料袋，再装进了自己的背包里。装骨灰的金坛本身分量不轻，而他笃定在他归还时工作人员不会开盖检查。就这样他成功地将骨灰偷出了殡仪馆。听到这儿，小梅十分气愤，而接下来律师转述大梅的一段话却让案件陷入了僵局。大梅认为自己和小梅都是父母的女儿，自己有权利保管骨灰，凭什么只能小梅一个人保管？再说了，小梅长时间霸占了父母的骨灰，却没有尽到为父母下葬的义务，所以自己拿走骨灰没有错。如果法院认为不应该由自己一个人保管，那么就一人一半吧。一人一半，骨灰还有分份的，简直太荒唐了。此言一出彻底激怒了小梅，说什么也不愿意和大梅和解了，既然案子调解不了总要有个结果。最终法院判决大梅向殡仪馆返还骨灰，判决虽然生效了，但是大梅还是不服气，说什么也不将骨灰还给殡仪馆。无奈之下，殡仪馆只能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于是案件就来到了法院执行局，被分给了执行法官小张来具体负责执行。这就有了故事开头的那一幕，张法官拿着案卷看着执行骨灰的案子犯起了难。那么这起

0: 殊的执行案件又该如何执行呢？看完所有安全材料，张法官心想，这起案件经过了行为保全，目前骨灰还存放在北方殡仪馆，若要强制执行也简单，只需要北方殡仪馆协助法院将骨灰拿回来就行。
1: 可骨灰终究不同于普通财物，它承载着对逝者的思念，是亲人情感的寄托与精神的归宿。一旦强制执行，大梅与小梅这对亲姐妹的矛盾恐怕会彻底激化，从此形同陌路。面对这棘手的局面，张法官该如何破局？
0: 想到这儿，张法官决定从姐妹俩的矛盾入手。她们俩毕竟是亲姐妹，究竟有怎样的矛盾以至于让大梅采取如此极端的方式，宁愿打扰二老安息也要将骨灰给偷走，宁愿与妹妹对簿公堂也不愿意将骨灰交给自己的亲妹妹呢？带着疑问，法官首先拨通了大梅的电话。电话里大梅十分激动，说什么也不肯将骨灰交给小梅。大梅说，如果法院的人来北方拿骨灰，自己就以命相搏，拦在殡仪馆的门口，不让法院的人和车过去。在大梅看来，法院和小梅才是抢骨灰的那一方。电话里大梅反复强调，自己只是想让父母早日入土为安而已。入土为安，对呀，骨灰都寄存一年多了，小梅为何迟迟没有为父母下葬呢？法官接下来又拨通了小梅的电话，而小梅对法官的做法也很不满，说既然已经申请强制执行，就不用再和大梅讲什么道理，直接去把骨灰拿回来就行。
1: 小梅语气决绝，扬言要以极端方式曝光姐姐大梅的所作所为。张法官没有急于劝阻，反而顺势让她尽情宣泄积压的怒火与不满。也正是这场毫无保留的倾诉，让张法官终于摸清了姐妹俩埋藏多年的恩怨纠葛。
0: 小梅告诉法官，自己的父母是北方人，早些年因为工作调动，自己跟随父母来到了南方城市学习。高中毕业后，因为学习成绩不好，没有考上大学，父母就资助自己做了小本买卖。但是生意一直不景气，常常捉襟见肘。结婚后，一家三口跟父母挤在老房子里。而姐姐大梅一直在北方老家读书，大学毕业后就留在了北方工作。这些年还开了自己的公司，但他不常常回南方父母家，有时候逢年过节都不回，甚至有一次父母病重都没有回家看望，而自己则一直陪伴在父母身边进行照顾，直到父母去世。小梅之所以没有及时为父母下葬，主要有两个方面原因。一是父母曾经和自己说过，想要在工作生活了几十年的南方下葬，不再折腾回北方老家了。二是这些年父母看病要花钱，孩子读书也要花钱，自己实在拿不出多余的钱来买墓地。父母去世时，自己曾经和大梅商量过，想让大梅来出钱买墓地，没想到大梅却一口回绝了。小梅说，大梅在父母生前不尽孝就算了，父母的百年大事她都不管，是大梅导致父母迟迟没有能下葬。再说父母健在的时候，大梅就对父母不管不问，那父母走了，她能经常去看望父母吗？一想到父母的墓地没人打理，小梅就接受不了，电话里哭得像个泪人。是啊，姐姐的经济条件比妹妹好，理应多帮衬，为何一开始不愿意出钱买墓地，反而现在大老远的回来偷骨灰呢？张法官接着再次拨通了大梅的电话。电话里 法官一开始对大梅想要为父母下葬的心情表示理解，说他想让父母入土为安、落叶归根的想法没有错。也就是这句话终于打开了大梅的心扉，他向法官说起了自己的苦衷。
1: 法官促成姐妹线上见面，所有人都以为会是一场激烈争吵，结果却出人意料，姐妹俩竟当场痛哭流涕。一沓厚厚的药费单据成了解开多年心结的钥匙，让二人态度彻底反转。父母的骨灰能否如愿回归南方？这场纠葛会迎来圆满结局吗？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柳南区人民法院邓元法官正在为你讲述骨灰之争。
0: 原来大梅不是不想回家，而是父母病重的那些年，公司正好处于关键时期，上上下下那么多人等着自己发工资，自己实在抽不开身呐。子欲养而亲不待，生前没有尽孝，所以想着父母去世后进行弥补。但是父母去世时，小梅却要求自己支付全部的墓地费用，这让自己心里很不舒服。大梅说，打小啊父母就偏心妹妹，有什么好玩的好吃的都留给了妹妹。后来自己进入社会，在外打拼本来就很不容易，自己体谅父母，没有让父母资助一分钱，反而是妹妹这些年得到父母不少的帮助，父母的养老金都给了妹妹，甚至连唯一的房子都给了她。而小梅却不念及父母的好，竟然因为和自己计较墓地出资的事儿，不让父母下葬。听到这儿，张法官终于明白了姐妹俩的症结所在。大梅认为小梅拿了父母的养老金和房子，却不为父母下葬，而小梅呢，认为大梅在父母生前不尽孝，去世后有钱都不愿意出钱买墓地。那么姐妹俩的心结还能解开吗？本案是否只能强制执行了？答案是否定的，张法官自有办法。张法官想出了办法，就是本案要讲的第二个法律点，也是法院强制执行工作的一个执行理念，善意文明，温情执法。通常提到法院强制执行，人们想到的往往都是冰冷的执行手段，强硬的执行措施。但其实法院执行工作不仅仅需要力度，还需要温度。2019年，最高法发布了关于在执行工作中进一步强化善意文明执行理念的意见，特别强调强化善意文明执行理念，实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的必然要求。也就是说，在涉及公序良俗的案件中，突出法律的温情，注重引用善良风俗，用善意文明执行来激发出人们内心的善意，才能在全社会树立社会和谐、家庭和睦的核心价值观。此时温情的力量要远远大过强制手段所能达到的效果。那么在本案中，张法官又会如何温情执法呢？张法官心想，这起案件的当事人如果是我，我内心最想要的还是姐妹和睦吧。虽然此时两姐妹不愿意沟通，但她们想要为父母下葬的心情是一致的。于是张法官想到一招，给姐妹俩安排一场线上的见面，让她们当面将自己心中的委屈和苦衷都说出来，也许误会就解除了。于是张法官分别给姐妹俩做起了思想工作，在法官推心置腹的劝说下，姐妹俩终于答应了线上的见面。几天后，到了视频的这一天，法官将小梅约到了法院，通过法院远程在线调解平台，连上了远在大梅的视频。这是闹上法庭后，姐妹俩第一次

0: 对面。一开始，姐妹俩四目相对，谁都不愿意先开口。张法官见状，用一句玩笑打破了尴尬。法官说：“你们俩啊，一看就是亲姐妹，只不过姐姐的年纪看起来像妹妹，妹妹的年纪看起来反而像姐姐呢。”大美一听，也理解了法官的意思，她缓缓开口道：“小梅，这些年你照顾父母也辛苦了。”小梅一听，立刻红了眼眶，这是这么多年以来姐姐第一次对自己说辛苦了，她委屈地哭了，将带在自己身上的父母的病历本和医药费发票，甚至是自己的医药费发票都拿了出来，厚厚的一沓，一边数一边抹眼泪。数完全部的费用加在一起，竟然有好几十万。原来虽然父母的退休金都给了小梅，但远远不够父母的医药费和日常开销。小梅还有个在上学的孩子，老人小孩的开销都很大，导致家里入不敷出，这才只能将骨灰寄存在殡仪馆。说着说着，小梅又哭了，说自己这么多年一直陪伴在父母身边，如果远安葬在北方，那这一来一回就是大几千，自己实在没有能力经常去看望他们呢。听到这儿，大梅也流下了眼泪。大梅低下头对小梅说：“对不起，小梅，是我误会你了，我离你们远，不知道你们过得这么难。”
1: 这场跨越千里的线上对话不知不觉已持续一个多小时，大梅倾诉着在外打拼的奔波与不易，小梅细数着常年照料父母的琐碎与艰辛，那些被岁月尘封的温暖记忆，被误解裹挟的委屈心结，都在这一刻彻底舒展，全然释放。更让张法官倍感欣慰的是，小梅随后的一个举动像一束暖阳，瞬间融化了大梅那颗紧绷的心。
0: 小梅从包里掏出一张银行卡，说里面还有2万多块钱，是我能拿得出的全部积蓄了，希望姐姐出大头将骨灰送回来，两人一起安顿好父母。大梅一看，连忙摆手拒绝，说这钱呢，能留给孩子读书用，买墓地的事儿自己全权负责，不用小梅出一分钱。小梅一听，再次泪流满面，姐妹俩终于冰释前嫌。一周后，大梅亲自将骨灰送了回来，姐妹俩商量着选好了墓地，两家人久违的重逢在了一起，既是为逝去的父母送行，也是为姐妹过往的隔阂与误解告别。处理完所有事情后，姐妹俩来到法院，说什么也要当面感谢张法官。法官看到姐妹俩和好如初，笑着将他俩的手叠在了一起。就这样，这起案件在张法官善意文明富有温情的执法下顺利止结了。在咱们这起案件中，张法官没有一开始就选择更简单的强制执行，而是做足了矛盾化解工作，从姐妹亲情、家庭关系、伦理道德等等方面找到了姐妹俩争夺骨灰的真正原因。观众朋友们，人们常说家和万事兴，一个家庭若要和睦，家庭成员之间应当相互理解、相互包容。本案中，大梅因为计较墓地出资、房屋继承的事儿，而忽视了小梅这么多年照顾父母的付出，才擅自将骨灰给偷走。而小梅呢，一开始也是带着怨气，只提要求不做沟通，这才让姐妹俩的矛盾越来越深。好在，
2: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93，徐州新闻。

0: 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1: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明天阴到多云，风力东到东北风四到五级。明天最低气温20度，明天最高气温27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明天阴到多云，风力东到东北风四到五级。明天最低气温20度，明天最高气温27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0: 这恐怕是世界上最疼痛的两个字，母亲，像一枚钉子砸进我们生命的缝隙，无论我们多么用力，也拔不出这血肉凝结的爱。这大概是世界上最柔软的两个字，母亲。我见到的第一个笑容和温热的乳汁，伴随我度过今生今世的第一个夜晚。这也许是世界上最坚强的两个字，母亲。在成千上万个日夜里，你甘愿做杠杆的支点，这一边是我，那一边是所有的梦想。这一定是世界上最温暖的两个字，母亲。无论多么微弱，所有的光和火加在一起，也比不上你无私的燃烧，那灰烬般的余热。我爱你，母亲。谢谢你，母亲。
2: 聆听经典，美文雅颂。
3: 大家好，我是王然。时值端午，您还依然沿袭着自古就有的一种端午习俗吗？端午节和春节、清明节、中秋节并称为中国四大传统节日，自古以来就是中华民族重要的节日。今天咱们就在元代文学家舒迪的文字中体味他的端午情怀。小重山，端午，作者舒迪。

0: 处处忙，谁家儿共女庆端阳。细蝉五色碧丝长，空惆怅，谁复吊原乡。往事莫论量，千年终一起，日星光。离骚独霸总堪伤，无人解，数转五阴凉。端午节又称端阳节、龙舟节、重五节、龙节、正阳节、天中节等，节期在农历五月初五，是中国民间的传统节日。仲夏端午，苍龙七宿飞升至正南中天。端午节有划龙舟和食粽两大礼俗，并且一直自古传承至今不辍。端午节本是南方吴越先民创立用于拜祭龙祖的节日，因传说战国时期的楚国诗人屈原在五月五日挑汨罗江自尽，后来人们也将端午节作为纪念屈原的节日。这首《小重山端午》是元代文学家舒笛所作的一首小令，这首词以端午节为载体，从眼前所见的荆楚端午风俗写起，描画出一幅热闹繁忙的景象。全词运用对比手法，上阙以众人的繁忙喜庆和作者的独自惆怅形成对比，下阙以世俗对屈原的不理解和作者读离骚的深切感伤形成对比。同时上阙的处处忙与下阙的无人解又形成鲜明对比，作者慨叹世人忙于节日的喜庆，而淡忘了端午节浓厚的历史内涵，表达了作者对爱国诗人屈原的深切怀念，同时也抒发了自己不为世俗理解的孤寂落寞之情。
1: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2: 这个世界上每天都在上演着生命的奇迹，掌声、泪水，每一张笑脸的背后都有一群默默付出的人，其中就有这样一个人，与很多百姓一样，出生于60年代的农村，一个普通农民家庭的儿子，然而平凡之中又有些与众不同。由于母亲体弱多病，有幸结识了村里的名老中医，并在母亲的托付下拜师学医，勤学苦练，奋发图强，考上医学名校，毕业后仍苦心钻研，努力实践，成为了一名善良朴实的百姓医生。他用40年的毅然坚守，跨越全国20多个省份、400多座城市、1000多个乡村，不辞辛苦，毫无抱怨，给无数患者送去希望。他说，自己多走点路不要紧，只想让患者少走点弯路。他相信，将平凡的事做到极致，就是不平凡。他用行动告诉我们，一些不太可能的事正在发生。他叫冯毅江，怀着对生命的敬畏，对健康的追求，不放弃任何一个病人，努力着，付出着，前进着，诚愿世间无疾苦，诚医天下有缘人。敬请关注百家电台联播百姓心目中的医生真实故事分享栏目，大爱 冯医生。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百家电台联播百姓心目中的医生真实故事分享栏目大爱冯医生。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冯老师。此刻栏目热线已经为您开通，问疾病问方法，预约冯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 400-995-1822, 400-995-1822。接下来让我们有请本栏目的主讲人冯老师，您好。
3: 好，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老冯，一个从医40多年的老中医，直的就是瞪着大眼睛直勾勾的看着你，但是那个眼睛里你看不到任何的情感，甚至说是一种很吓人的样子。这说明啥？他的神已经大部分都不在了，这叫神不守舍，被酒精把神经给毒坏了。看着他那个样子，说实话我心里

很难过。说个不好听的，这人呢肯定就活不长了。实际上酒这个东西呢，我们讲少量养生，多饮伤身。咱们呢利用它这个增进血液循环的性质，控制着少喝点，这是有好处的啊。每天喝多少呢？老年人的话啊，建议喝点黄酒。正常人每天喝上一两的黄酒，舒筋活血，还能促进睡眠。当然这个也是要根据每个人的酒量来看啊，不能说今天我一听冯老师说了一天一两黄酒对身体好，明明喝不下去啊，我硬喝，不是那个意思啊。量力而行，就是觉得脸颊微微有点发烫，这就挺好。当然啊，也可以在酒里泡一点药材，比方说最近呢我们讲疏肝，可以放点啥呢？比方说玫瑰花、佛手、香橼、香附、合欢花、合欢皮等等吧，这些都是疏肝行血理气的。而且啊，我一般的习惯呢就把药材啊放得多一点，泡得浓一点，咱们可以少喝一点酒。好，那刚才啊咱们又提到肝了啊，这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中医的五脏啊，心肝脾肺肾，和西医的解剖上能看到的那些个器官，它是完全不同的，完全是两码事。中医说的五脏你是看不见的，它并不是实实在在的器官，而是一些功能。你可以这么认为，五脏呢实际上是我们老祖先总结出来的人体的五大功能。对中医所说的肝也不是西医说的能看到的那三片肝脏。肝是什么呢？肝主疏泄。什么叫疏泄呀？你可以这么理解啊，肝呢就是我们身体里的管道工，它负责疏通我们身体的管道，就让这里面的物质呢可以顺畅的通过，就像咱们家里的上水管、下水道、煤气管道，是不是都要通啊？疏通管道，让该过去的东西呢能顺畅的宣泄过去，这个就叫疏泄，这是肝的功能。所以我们说所有的瘀症要调肝，当然不仅是瘀症啊，后面我们还要讲到所有的金症要调肝，所有的风症要调肝，所有的血症要调肝，包括所有的情绪病要调肝啊。那首先我们说瘀症，昨天咱们讲了瘀症的两个表现，一个是疼，一个是麻。今天呢咱们就接着往下说说瘀症的第三个表现，肿。生活中常见的肿有很多，比如说有一些胖一点的老年人，小腿和脚常年是肿的，一按一个坑，就一两分钟啊恢复不了。现代医学往往说呢，是这种下肢水肿跟肾有关系，所以有人就很紧张啊，然后跑去检查肾，但是没啥毛病。实际上呢，这就是血液里的垃圾太多，血管啊不太通畅造成的。我们从现代科学的角度，从一个简单的现象来理解一下肿，就是不小心啊磕碰了，比如说我们不小心脑袋撞到墙上了，撞得狠了，咣的一声肿起个大包来，好几天才能消下去，对吧？这个包怎么来的？现代医学说了，碰撞之后这个皮肤最外层的组织没坏，没有破，但是里面的毛细血管破了，有血流出来的，但是皮肤没破呀，所以这些渗出来的血呢无处可去，对吧？

立在那儿了，再加上这个地方的细胞也受损了，产生了积水，所以鼓起一个包来。从这个事情上来看，这个包呢，其实是一些正常的血，本来是好东西的血，没有在合适的地方了。本来它应该在血管里，但是呢，现在因为受伤，血管破了，它不在血管里了，而是到了不应该有血的地方积累下来，是不是这样？没错吧？那这个外伤淤血的肿啊，比较简单，而体内的肿，这要复杂的多，它不光是血的淤积了，有可能是气的淤积。也有可能是水，但是呢，不管堵塞的东西怎么变化，原理还是那么简单。它一定是有一些东西淤积在那儿了，才会造成肿了。就像刚才说的，老年人下肢浮肿，咱们也叫它水肿，它就是水液啊淤积造成的。我们体内多余的水分需要从哪儿排出去呢？从肾排出去。但是老年人呢，当他这个肾里面毛细血管不通畅的时候啊，排水的功能它就下降了，排出去的水不够多，就造成了体内水湿过重，然后产生了水肿。而且啊，很多人的肿它是会移动的，白天腿肿，晚上睡一觉，脸肿，眼皮肿，还有人胳膊肿，后背板硬，包括很多中年人，可能也已经有这样的感受了啊。早上起来，眼皮肿，后背呀，就像背着一块板子似的，硬硬的不舒服。说活动一下之后呢，会减轻。说什么原因呢？这是中医里面一个很有意思的道理，叫做寒湿趋向。这个寒邪和湿邪啊，包括现在说的多余的水，它也是一种湿邪嘛。湿邪呀，它是往下沉的，对吧？那老百姓都知道水往下流，对不对？你醒着的时候站着坐着，腿脚那在最下面，所以它会沉到小腿脚，造成下肢水肿。可是晚上睡觉呢，躺平了，对吧？你的头和脚一样高了，于是呢，趴着睡觉的人就脸肿，肿眼皮；躺着睡觉的呢，肿后背；侧着睡觉呢，肿一边脸；严重的还肿胳膊。那这些个一般的肿胀啊，是身体不好淤堵的表现，但是好像并不能引起大家的重视，对吧？很多老年人从50多岁就怎么的腿肿，肿了十来年了，甚至20年也没啥事儿。确实啊，它的影响不是很大，但是如果淤堵的问题不解决，肿呢会发展到什么程度呢？在后面加了一个字儿，加了个什么字呢？瘤。那这个就有点吓人了啊，肿瘤了。之前我做过一个比喻啊，本来人身体上的经络血管就像一条条河，对吧？气血在里面运行，一旦河道堵了，那上游的水越来越多，憋在那儿就容易怎么样啊，冲破堤坝，跑到一个低洼的地方存起来，对不对？那这个河水它就不能顺着正道走了，而是在本来不是河道的地方形成了一个湖。咱们的气血也是一样啊，气血必须要顺着经络运行。你看咱们平常说一个人不务正业走歪路的时候，往往会说他什么呢？不正经，对吧？实际上这个词儿呢就是源自于中医，气血不在经络血管当中运行了，就是不正经。你的气血不正经了，到处乱跑了，就容易在经络

外的地方形成一个湖，这个湖就是一个瘤子。当然了啊，现在咱们一说到肿瘤，往往就会立即联想到癌症。其实瘤子啊，不一定完全是恶性的，对吧？以前呢，我有一个亲戚，胳膊上长了一个包，就在胳膊肘里面，稍微靠下一点的位置，大概有半个鸡蛋那么大，不碰它呀，不疼不痒，使点劲捏一下，就有一点疼，他就来了，让我给看，问我要不要去医院检查一下。我这一看，我发现这个包啊，第一个比较软，第二它是会动的，没有根儿，那就是说明它不是长在一个固定的位置上。倒不是说它可以到处乱跑啊，这个感觉怎么形容呢？就是你推推它，能感觉它是独立的，啊，这也是需要一定的经验才能摸出来的一种手感，就很难用语言来表述清楚。然后我就跟他说，我说不用检查，这个就是个脂肪瘤，刮刮痧就下去了。然后我就顺着肺经啊给他刮痧，刮完之后他这个包就明显的怎么样变软了。然后他自己回去三天刮一次，总共刮了四次，这个包完全就消失了。实际上他这个呢就是肺经堵了，气在这里面过不去了，就像堵车一样形成了一个包。那这种良性的对健康影响不大的瘤还有很多，咱们比方说啊，说女同志常见的子宫肌瘤，女性在30岁以后啊，子宫肌瘤的发病率几乎要占到一半，只不过很多人的肌瘤不多又不大，没什么感觉，所以呢不去检查也就不知道而已。这个毛病啊非常非常普遍，尤其是有过痛经史的，中医讲了吗？痛则不通，痛经其实就是子宫里淤堵典型的表现，所以痛经的人得肌瘤的几乎要占到 80-90%。 而且对于子宫肌瘤来说，现代科学是没有任何办法的，只是说长得太大了妨碍你生活了，哎，做个手术把它摘掉，对吧？但是在中医来讲，小的子宫肌瘤完全可控可治的，而且治疗方法很多。经常啊做做艾灸，用一点逍遥丸，还有一些和活血化瘀疏肝理气的药，都会对它有一定的控制作用。原理很简单，你疏通了血管了，让气血能够顺着正常的经络去运行了，不再有不正经的情况出现，那瘤子得不到气血的供应，慢慢的自己呢就会枯萎。即便是不枯萎，不再长大，或者延缓它长大的速度，这还是不难做到的，对吧？那么说到淤堵导致的肿啊，最恶劣的情况就是癌症。所以说啊，平时经络的疏通很重要，非常重要。得了癌症怎么办呢？没办法，现代医学研究癌症这么多年了，从来也不敢有治愈率的说法，只能说啊，五年存活率，十年存活率，对不对？哪怕是个最轻的子宫癌、乳腺癌之类的，做了手术之后还可以活十年二十年，跟你说终究有一天他还是要死在这个上面，还是要复发的。中医呢这些年啊，中医界德术兼备的老前辈一直在研究中医对这个癌症的治疗，而且啊取得了很不错的成果。我呢曾经看过一本内部的参考书，里边就有几位前辈高手对癌症的研究成果，从理论到实践真的挺了不起。但是你要问问他们，面对一个
癌症患者这个把握有多大。

死亡的人当中，癌症已经成为心脑血管病之后的第二大死亡原因。死于癌症的人呢，人数占总死亡人数的 19%。 说 19% 是什么概念呢？就是五个人当中有一个死于癌症，对吧？五分之一的概率。所以谁敢说自己绝对不会赶上？实际上，防癌抗癌已经是摆在我们每个人面前的一个健康的大问题了。就在去年呢，我的一个朋友给我打电话，说他母亲才60多岁，肺子上长出了一个恶性的结节，也就是咱们俗称的肺癌。这位朋友的母亲我认识，他早些年呢就有那个支气管炎，当时我就提醒过他，我但凡有炎症必然就有预知，建议他呢找中医做些个活血化瘀啊、疏肝理气的治疗。但这老太太不太相信，觉得中医中药见效慢，就一直采用一些抗炎止咳的西药进行治疗，最后就是这么一个结果，实实在在的啊，是很让人痛心的。那咱们讲瘀症的六种表现，之前咱们说了麻啊，说了疼，说了肿，就说了三个了啊。接下来咱们就继续往下讲瘀症的第四个表现，什么呢？紫。哪个紫呢？紫色的紫，这一种颜色嘛，对吧？当人体里有了淤堵之后，有时候身体的一些部位会呈现出紫色，比如说牙龈、舌头、手脚胳膊上的血管，还有一些皮肤都有一些什么发紫的迹象。大家注意啊，咱们之前讲的疼、麻、肿，有很多人都是一阵儿的症状，暂时性的，尤其是淤堵早期，可能只有睡觉刚醒那几分钟能观察到，过会儿就好了。但这个紫呢，只要出现了就是持续性的，不把淤堵通开，这个颜色一般不会消失。待会儿啊，大伙儿听完课，咱们大伙儿可以去照照镜子，你看看你的牙龈和舌头是不是颜色比较深，呈现紫红色甚至是黑紫色，包括舌头下面是不是有一条深青色的大筋。如果你的舌头和牙龈出现了这种情况了，甚至说牙龈有点肿，那证明你身体里的淤堵稍微就有点重了，需要赶紧的活血化瘀、疏肝行气。咱们说一个十几岁、二十几岁的年轻人，健康的牙龈和舌头的状态应该是淡粉色的，也就是粉红色的吧。这是咱们年轻时候曾经有过的状态。那个时候呢，身体虽然每天也会产生淤堵，但是有身体的自我调节能力在，比如说肝脏疏泄能力比较强，睡一觉这些淤堵都清干净了，不会残留，不会堆积，所以呢是这种健康的淡粉红色。但到了中年40岁以后吧，啊，不说 100%， 起码 90% 的人他都不是这个颜色，都比这个颜色要深。为什么呢？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咱们啊自我通瘀的能力变差了，肝不能疏，身体里的淤堵开始积累了，阻碍了气血的运行。那淤堵为什么会变紫呢？这个原理啊，我和大家伙解释一下啊。我不知道有多少人读过张爱玲的小说啊，她有一句讽刺男人喜新厌旧的话，叫娶了红玫瑰，久而久之红玫瑰就变成了墙上的一抹蚊子血。说啥意思呢？就是说这个男人喜欢一个女人的时候，

把它当成鲜红漂亮的红玫瑰花啊，咋看咋喜欢。但是呢，娶回家时间一长了，厌倦了，就感觉这个媳妇儿啊，是蚊子拍死在墙上之后留下的那一块紫黑色的污渍，咋都不顺眼了。咱们要注意观察的话呢，你就会发现一只蚊子刚吸饱人的血，你把它拍在墙上留下的颜色呢，痕迹啊是鲜红色的，但是随着时间延长慢慢变成紫黑色的了。包括咱们农村杀鸡，那砍头之后刚喷出来的鸡血也是鲜红的，但装进碗里放半天，颜色呢就发紫发暗了。那血液颜色为什么会发生改变呢？其实啊，是里边氧气的含量少了，那些充满氧气的血液是鲜红的，而抽出来之后氧气流失了，颜色啊就变成暗红、紫红，甚至是黑色。这其中的化学反应啊，咱们不多解释了啊，大家伙就记住，血里头缺氧，它颜色就加深。那对于一个正常人来说，气血循环运行，源源不断的从肺脏得到氧气，是不会缺氧变紫的，除非是肺坏了，或者是血管被堵了。比如说啊，咱们要是卡住一个人啊，让他无法呼吸，他的脸会慢慢的变成紫色的，对吧？他松开手喘几口气，脸色就恢复了。但如果是身体某个部位淤堵了，这块地方的血液就无法参加气血的运行，别的血呢都到肺领氧气了，淤堵部位不行，脱离大部队了。那我们中医呢管这种血叫离经之血，这个概念很重要啊，大家伙先记住，以后啊我们还会想到。比方说一个地方有点淤堵，十份血里头有三份血离经了，还有七份血继续参与气血运行，只能带回七份的氧气。但是离经之血中的细胞想要活着也得消耗氧气，所以呢就变成什么呢，一家十口人有三个不干活光吃白食的，那么这个家生活水平是不是就往下降了。同样的道理啊，一个地方有淤堵，有离经的淤血，就有一部分血细胞只耗氧不运氧，这个地方血液含氧量就下降，所以颜色就从红色变深成为紫色。那随着淤堵的加重，吃白食的细胞越来越多，紫的就越来越重。如果这地方彻底被堵死了，血里的细胞彻底断粮没氧气了，就变成黑色，就会产生局部的坏死。你比如说糖尿病人的坏疽。另外呢，在淤堵增加、淤血增加、氧气减少的过程中，不只是颜色变深，也会越来越多的红细胞饿死，产生死血。死血呢就会凝固成血栓，血栓的危害呀，咱们可能就太清楚了，它生长在哪儿哪儿就堵死。要是血栓长大脱落，顺着血液漂流，就有可能在任何一个部位引起栓塞。之前呢，你看我就见过一个50多岁的男同志，他那小腿紫色的血管暴露的非常明显，症状已经持续了6-7年了，但他觉得不疼不痒的，根本就没当回事儿。但是随着时间发展呢，忽然有一天疼起来了，去医院一检查，下肢静脉栓塞，血栓把血管堵住了，怎么办？做手术拿掉。但是拿掉之后很快又长出来了，3年做了4次取栓手术。他当时啊也很郁闷，说我这个血栓怎么就像生了根儿一样呢？怎么才能彻底的消掉呢？后来他一个朋友

和我认识，在一次饭桌吃饭的时候，聊起来了，说冯大夫人不错，不行，你找他去调理调理吧。哎，这才找到我。找到我以后，了解到现在不是疾病的发作期，主要还是要预防嘛，看能不能有什么法子，别让血栓生长了。我说这个好办，给他开了个活血化瘀、疏肝理气的这个方子。后来这个人用我的方子调理了六七个月吧，下肢血栓的情况恢复得非常好。至今为止，得有三四年了哈，一次也没有复发过。当然，这种发生在下肢的栓塞呀，还比较轻的。如果一个人要是发现牙龈肿啊，牙龈呐、舌头啊，或者脸上的皮肤发紫了，说明什么？说脑袋附近的血管里面有堵塞，有动脉斑块，这地方要是产生了血栓会怎么样呢？来自心脏巨大的压力会把这个血栓冲到大脑里面去，遇到一根小血管堵住了，就是一场脑血栓。所以这种头面部的青紫一定要密切注意，包括嘴唇发紫。本来咱们这个嘴唇是红色的啊，要是它的颜色暗淡发紫了，多半是心脏有问题了，供血供氧的能力比较差。所以咱们在生活中要注意观察，除了我说的舌头、牙龈、脸上皮肤这些比较明显的地方，咱们在洗澡的时候也可以看看身上有没有紫色的瘀斑、瘀点，如果有呢，都证明气血不通了，这时候要赶紧的化瘀疏肝，毕竟啊，肝是万病之贼呀。咱们把肝调好了，它就不会偷咱们的健康了。咱们离各种各样的难缠的病啊远远的，这个比啥都强，对吧？一说到难缠的病啊，之前有一位听众朋友打电话来咨询，他说在生孩子期间呢，出现了大出血，所以这个身体一直不太好，冠心病啊、心绞痛啊，然后还有是什么头晕迷糊、有贫血，就希望呢我给出个方子。那么针对贫血、眩晕体质、体质虚弱啊，有一个方子叫代参饮。四味药：炒党参、炙黄芪、炒白术、龙眼肉，就每样十克，煮水喝。啥时候喝没味儿了扔掉。你像黄芪是补益的，党参呢是抗疲劳的，而且能增加红细胞、白细胞和血红蛋白。那白术呢是健脾胃的，龙眼肉有安眠的效果。但这里有一点啊，这个党参、白术你不能拿回来就用，你得分别上锅里头炒一下。那么这个黄芪呢，你上药房看仔细喽，要炙黄芪。哪个炙？炙烤的炙啊，上面是什么呢？夕阳的夕多一笔，下面加个火，这叫炙黄芪。千万别买生黄芪，所以买的时候一定都得注意啊，这点我希望大家记住啊，这个很关键啊。然后大家伙看看有啥问题没听明白、没听懂、没记住的，或者你身边有什么样的这个亲人呐、病人呐，有什么不舒服的，还是那句话，电话开通了大家伙打电话呀，你别把什么事儿都憋在心里头，都局在那儿不行。病不讳医，什么意思呢？任何病不能避讳医生，你避讳医生了，这病治不好，开诚布公，把你的问题、你的疑问、你不理解的你告诉我，我才会针对性的给你一个指导。这健康这个事儿啊，我说了不算，谁说了算？你自己说了算。所以说我一直在讲，说健康掌握在哪儿？掌握在你自己的手里。

0: 你想不想说咱们晚年的时候健健康康不拖累人？那既然想，好办，多问，多问，他就有解决的办法。好，咱们今天就聊到这儿，明天接着聊。
1: 感谢冯老师的讲解，再次提示大家，问疾病，问方法，欢迎大家拨打栏目热线，号码是400-995-1822。400-995-1822。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爱冯医生和您不见不散。
2: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3: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4: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明天阴到多云，风力东到东北风4到5级。明天最低气温20度，明天最高气温27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明天阴到多云，风力东到东北风4到5级。明天最低气温20度，明天最高气温27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3: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2: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运绵长，康宁为范，康乐晚晴，
5: 百岁养生经，
2: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5: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2: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5: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2: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5: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2: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5: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2: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5: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请您静候收听。
6: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银铃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喜儿马玉坤。那么随着我们栏目呢全面的升级为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以后啊，你看我们有的听众家人们就说了这百岁养生经是不是可以理解为我们以后的节目啊都要是以养生为第一要素都想安度百岁，乐享天年，那是不是就要学会如何养生啊？哎，您说对了哈，就是这个理儿，那就是要把养生啊放在第一位。那我们说什么是养生呢？那怎么理解养生呢？那么这个养生啊，和我们平时所说的治病，到底有什么区别呢？是互通的吗？我相信呢，咱们很多的这些听众家人呢，真不一定能够真正理解养生的概念啊，也不清楚自己身体的病症和养生到底有没有。

0: 有直接的关联，那和治病的关系有多大，那都不太清楚哈。因此我们带着这样的疑问呢，我们就抓紧有请在业界被称之为岐黄守正杏林新秀的名医楚亮楚老师。那楚老师无论是现代医学啊，还是在中医界，那绝对堪称是典范的人物哈，带头参与成立中医科学院治胃病中心，首批被卫生部批准的高级专家，中医药学会健康分会理事，中医药大学终身名誉教授，中医副主任医师，他所取得的成就成果和独到的中医养生去病的理论啊，都已经是全面的编入中医教材教案当中了啊，已经被列为独立的中医学科。可以说啊，我们有幸能把楚老师请到我们节目当中啊，担任客座嘉宾，给大家分享和教授他的经验成果啊，那么大家一定要连续收听啊，多学习啊，多收获，是吧？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有请楚老师。楚老师你好啊，欢迎您。
1: 哎，喜儿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就像今天节目开始啊，我刚才说的，就是伴随您的到来啊，我把节目呢已经全新的升级为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以后啊，我们很多听众就知道了，说我们以后这档栏目啊，那重点的那要从养生的层面和大家展开啊。那对于说这个养生的真正的概念啊，我认为现在很多人还是理解的不是很透彻啊，尤其是一些身患各种疾病的人，他们会认为啊，说这个养生那不是预防疾病发生吗？那我现在身体都很多病了，我都得了，我都有了，那这和养生还有什么联系吗？那养生还重要吗？
1: 实际上首先呢，针对于养生啊，你要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和看待啊，你要从字面的意思去理解呢，养生这两个字，你看第一个字是养字，养在前生在后，那怎么去理解这个养字啊，是吧？那说到养，可能咱第一时间想到的可能是跟营养有关，
0: 对，
1: 保养养护这都属于养，所以说呢，你要从字面理解这个养，我们就知道了，它是一种温和的，而且是一种长期的维护和保护的一个过程，这才能叫做养，对吧？你像我们，很多人说这个养养花呀，养养草啊，看养点花草啊，养鱼养鸟，
0: 对，
1: 包括说哎呀养孩子。
0: 那更得需要耐心了，
1: 对吧？
0: 你
1: 看看这是不是都需要一个温和的，
0: 对，
1: 长期的一个维护养护的一个过程，
0: 对
1: 啊，也就告诉我们这个养啊，首先我们要有一个概念，一定要拿出什么时间来，是吧？拿出耐心来，是吧？还得拿出一定的精力，是吧？得一点点的去积累去培养，是吧？我们得用心的去呵护，
0: 就是不是一时的，不是一日之功。
1: 哎，对喽，你这个养可千万呢，别感觉哎呀追求快啊，短期内啊一下子，那就不是养了，
0: 就不是养了。
1: 哎，它是一个缓慢过程，啊，是需要拿出这个时间来的。那你说我们这么做的目的是什么？换成说我们拿出很长的时间呐，精力呀，我们去做这个养。那我们最终肯定要有目的啊，那目的到底是什么呢？那就为了生，后面第二个字了，生嘛，养生养生，这个生啊，这生实际上也是两层含义，一个是生活，另外一个就是生命了，
0: 生命，
1: 对吧？你看我刚才讲到了，我们现在你看很多人，平时喜欢种种花养养草的，养养小宠物。是吧？
0: 对
1: 啊，他愿意拿出这个时间，拿出精力啊，去伺候他们。那你说他为什么愿意拿出时间、精力去种花、养草、养各种宠物啊？
0: 就是让。

0: 我们可以说枯燥的生活当中嘛，有一点乐趣。
1: 对喽，对喽，他肯定是有目的的。
0: 对，
1: 对吧？所以这目的说，哎呀，我就感觉养一些这些花草啊，养点宠物啊，生活不枯燥，挺有乐趣的。
0: 对，一看上去就心情就好嘛，
1: 对吧？所以说他愿意怎么的，
0: 愿意付出精力，
1: 是吧？拿出时间、精力、耐心啊，他去养这些东西。包括刚才讲说抚养孩子，那你说养孩子为了啥呀？你要从咱中国的传统文化来讲，养育子孙后代是为了什么？传承血脉嘛，
0: 对，
1: 对不对？
0: 对，
1: 你为了孩子这目的有血脉的延续，是不是也希望说孩子未来长大以后能够成才有出息，是不是让自己的未来能有个奔头啊？
0: 对，有希望嘛，
1: 对不对？
0: 对，
1: 还有换句话讲什么？还说养孩子，不也是为了自己晚年的时候不是很孤独，能有个照应，有个照顾嘛？
0: 对，
1: 对吧？你看，就这些啊，我们来讲，他这个养，他是不是都属于是正向的、
0: 好的、
1: 美好的？是吧？都是带着我们很多美好的愿望和期许。所以说这个养呢，它一定就是正向的、积极的，对于我们生活是有美好愿望、有很多期许的。所以从生活还是从情感角度而言，这都是好的。那么这个生除了生活以外呢，我说还有什么？还有生命。
0: 生命，
1: 养生，养生说养什么？养我的生命。那你说养生命怎么养啊？怎么养护我们的生命啊？那是不是得想办法从我们的身体开始啊？养身体了，
0: 对，身体才好啊。
1: 对啊，你说身体不好的话，你说你怎么能谈到这个养护生命呢？那身体养的是什么？那身体零部件多了，那实际上哪都需要养的，是吧？你不是针对一个地方去养，那既然说调养身体，那我们养护我们身体的像五脏、肝、心、脾、肺、肾。六腑、大肠、小肠、三焦、膀胱，这脏腑也需要养。那咱们的筋骨皮肉需不需要养啊？
0: 也需要，
1: 对不对？
0: 嗯
1: 啊，你甚至咱说咱的头发啊，说有的人你看头发干枯的、分叉的，头发还得做养护呢。
0: 对，
1: 对吧？哎，
0: 哪儿营养不好都不行，
1: 都不行啊。
0: 嗯，
1: 所以说我们这都需要去养啊，所以养我们的身体，养我们的脏腑，养我们的筋骨皮肉。那怎么去养？那你说咱吃饭干什么的？说吃饭是为了顶饿，解决这个饥肠辘辘的问题，解决口腹之欲。实际上从我们身体从生理角度来说，那咱们吃饭是不是就为了营养咱们身体所有的这些组织器官呢？
0: 对，为了摄取营养，
1: 对吗？你说咱身体既然需要养了，所有的这些脏腑器官啊，它正常的运转工作，保证它正常的生理功能和活动，它是不是得需要很多的营养的滋养啊？
0: 对，
1: 物质的补充啊。所以我们必须要吃饭，这是咱们什么身体的养护需要的这些营养最基本的物质来源。咱们各种吃的什么粗茶淡饭也好啊，还是有鱼有蛋也好，还是荤素搭配也好，咱们各种各样食物的摄取，实际上咱知道就是养的过程，就是养咱们的脏腑，养咱们的筋骨皮肉，养咱们的所有的组织器官。这从吃饭的角度，那你说咱们呼吸喘气儿，那你说是不是也是一种养呢？
0: 对，
1: 对吧？
0: 您之前讲了这个呼吸进来这个氧气推动气血，
1: 对呀，推动气血运行，
0: 对
1: 吧？换句话说，咱们身体所有的这些细胞，它是不是都是有生命的个体呀？那细胞需不需要呼吸呀？需不需要氧气呀？
0: 那肯定需要，
1: 肯定需要嘛，对吧？所以一旦缺氧了，那细胞就死掉了，活不了了。所以说，我们呼吸喘气，它也是目的是营养我们身体所有的器官嘛。包括我们睡觉都一样。你说睡觉咱们是不是一种养啊？
0: 对，也是一样，
1: 也是养。我们总说哎呀，这个太累了，太乏了，不行了，我得好好休息休息。

0: 你就睡一觉。
1: 睡一觉。
0: 睡觉的目的干啥？就是你这一天当中，不管你的大脑、你的心，还是你的肢体、你的筋骨、你的脏腑啊，它是不是也需要
1: 休息？
0: 休息呀、啊。
1: 休养。
0: 那在休的过程当中，是不是就是一个养的过程？它在养护它呀。
1: 对。
0: 对吧？你不能你长时间过度去透支它呀。你始终让它高度的负荷运转，那它受不了啊。所以说你在晚上睡眠休息的过程当中啊，它也是对咱们脏腑啊，对咱们所有的组织器官，包括筋骨。很多人说，哎呀，干这一天活累得不行了，睡上一觉就解乏了。
1: 对。
0: 对吧？
1: 嗯。
0: 它是不是都是一个养的过程啊？所以说呢，我们从不管是我们这个吃喝角度来说，还是我们从这个呼吸喘气也说，还是说我们睡觉，这啥都是一个让我们很好的一个养护的一个过程，养护我们身体所有的这些脏腑和器官。
1: 嗯，
0: 所以说你看看这个世界卫生组织啊，很早就制定了说我们想要实现身体健康啊，有重要的四大基石，这个很多人都知道了。
1: 嗯
0: 啊，说世卫组织提出这健康四大基石什么？说合理膳食、适当的运动，是吧？平衡的心态、戒烟限酒。那你说这四大基石给提出来了，告诉我们啊，不管是在我们的饮食、还运动方面、还心态方面、还是行为习惯方面，都要什么呀？做到自我的约束。
1: 就有个规范，
0: 有个规范。那你说这个是不是养的范畴呢？
1: 是，
0: 是吧？
1: 对，
0: 也就是说你按照这个规范去做，就能很好的养护什么，保护你的身体，是吧？防止出现什么各种各样的疾病。
1: 对对
0: 对吧？
1: 嗯
0: 啊，反之来讲，其实这事就好理解，也就是说我们出现的很多病啊，可不可以认为是跟我们平时不懂得养、不会去养有关系呢？
1: 那肯定是，你不合理的、不规范的饮食，不运动，或者说我们这个
0: 不良的行为、
1: 不良的，对，这些肯定是都是造成我们出现疾病的常见的这个原因嘛。
0: 也可以说是最主要的原因了，对吧？人说没有无缘无故的病，
1: 对，
0: 但是里面肯定咱们得包含一些先天性的遗传性疾病。那这个可能是个个例，
1: 特殊的肯定是，
0: 对吧？但是可不是所有病都是胎带下来的，生下来就有啊。对吧？大部分病就往我们现在流行的什么，你看看一些什么三高的，
1: 对，
0: 一些心脑血管的病，甚至一些筋骨关节的病。那你说这些病是不是都是后天得的？
1: 对，大多数都是，
0: 对吧？是不是都是平时我们没有注重这个养呢？对吧？就像你刚才讲到的吃喝饮食，包括这个生活习惯，甚至平时的工作规律的休息，很多方面是不是都不注意啊，不注重啊？
1: 对，因为最开始的时候可能也没有什么，你可能吃饭呢，我们说饥一顿饱一顿，
0: 对，
1: 没什么感觉。
0: 对，
1: 早睡两天晚睡两天也没什么感觉。可是你要是一旦过了30多岁40多岁以后，可能就出问题了。
0: 对呀、所以说人家说现在这个很多年轻人呢、把这方面看得比较重了。就认为啥呢，一定要什么结合充分的休息、规律的生活、健康的饮食。因为他知道了很多病的突发，很多病的来袭，大部分都是跟自己过度的透支身体、长期的烟酒、长期的熬夜啊，还是呢很多很多不良的生活和行为方式，才让自己呢早早的就出现各种疾病了。因此呢，更加注重的就是平时怎样的去学会养字。养护好自己，保护好自己。
1: 对，现在很多年轻人都已经开始讲究养生话题了。
0: 对呀、
1: 我看到很多的这个小年轻人现在也戴那个什么养生戴的手串啊，什么喝的茶呀、吃的饭呢、都是养生餐。
0: 都讲究这个。
1: 对，小年轻人也开始时髦这

0: 些事情了。
1: 这是好事，这是正向的嘛。比如说所有的养都是积极的，都是正向的，都是好的。那另外咱从换一种说法，你看现在很多人，你刚才讲到了说这个很多人现在已经出现各种病了。
0: 对，我已经得病了。嗯，
1: 尤其是啥，就是一些慢病。
0: 嗯，
1: 这个慢性病咱知道它是一个需要长期的一个调理过程，所以叫慢病嘛。
0: 对，
1: 对吧？
0: 嗯
1: 啊，比方说最典型的就是一个，你像这个糖尿病的人群，
0: 嗯，
1: 血压高的人群，
0: 对，
1: 啊、甚至一些这个中风的偏瘫的，
0: 嗯，
1: 这都典型的慢性病。
0: 对，不可能说你得了像感冒一样哈，七天以后就好了。
1: 对，
0: 嗯，
1: 所以你这种病啊，首先我们要有一个准确的定位。啊，什么定位呢？既然已经是属于慢性病的范围，你不要求一日和一时之功，啊，你不要想着说，我通过什么办法，我三五天、三两个月，啊，一年半载，我一下子就给它除根了，
0: 嗯，
1: 我一下子好起来了。这个没有一个准确的时间限定，没有个准确的时间限定。但是你要做好什么，一定要有一个长期的准备，
0: 打持久战。
1: 啊，你必须得有这个心理准备，你没有这心理准备，很多人他不就是接受不了吗？
0: 嗯，
1: 他认为我这病怎么这么长时间始终也解决不好，啊，
0: 嗯，
1: 始终也解决不掉，他就是从概念上他理解是偏差的，啊，为啥有句话我一说可能大家都比较熟悉？
0: 嗯，
1: 你看有很多一些重大疾病，甚至一些放化疗的患者，
0: 嗯，
1: 啊，就这些重大疾病和慢性病，不管你是平时你是吃药。还是说你去做手术，
0: 嗯
1: 啊，你通过治疗以后，你看这医生他跟患者会讲什么呢？告诉你注意什么，包括你的生活规律，包括你的饮食行为，
0: 嗯
1: 啊，包括的注意事项。第一，这是要交代你的，严格交代你的。另外一个，都会习惯告诉你回家慢慢去养，
0: 对，
1: 是吧？
0: 对对，
1: 甚至有人讲，哎呀，这个最近这个人说是，怎么不见他出门了？说这个人干啥去了？哎呀，说这人最近身体不好，在家怎么的啊？
0: 养病呢？
1: 养病呢？
0: 嗯，
1: 对吧？这个话告诉我们的是什么呢？也就是说，很多病，啊，我们要拿出时间、耐力、精力，我们去调养它，啊，所以说呢，慢病是需要一个养的过程，
0: 嗯，
1: 所以说养病，养病，回家静养。
0: 嗯，
1: 回家调养，回家去休养，你看看，这都是告诉我们这些病需要拿出时间、精力和耐力去调理。但是现在呢，有些人把这个养病的这个含义和概念又把它曲解了，把它歪曲了。
0: 嗯，
1: 啊，或者是换成另一种方式去解释，啊，怎么解释？有人讲养病不对呀，说养病就是养虎啊。
0: 啊，养病如养虎，对，有这句话。
1: 养病如养虎，你看现在这个话也有很多人讲。
0: 嗯。
1: 啊，说养虎那就是为患，你虎大能不伤人吗？
0: 嗯，
1: 所以说同样是养病，跟我刚才说这个养病是两层含义，两个概念。那现在所讲这个养病养虎是什么意思啊？这个其实大家也好理解，是告诉你你已经知道你身体状况不好了，
0: 嗯，
1: 或者是你明明知道你已经出现某些病症了，
0: 嗯，
1: 但是你不去重视它，你不去治疗它，你也不去干预它，你任由它发展，这个意思叫养病。你不治它，你不管它，你任由它发展，那肯定就像养虎一样，那虎大了它可能就伤人。
0: 对
1: 啊，那这个病可能在一段时间内会持续的加重，嗯，会给你造成进一步的伤害和破坏。所以说，这是另外的一种养病的解释，但这种养病它不是正向的，它是消极的，它是负能的东西。
0: 嗯
1: 啊，所以说我们提倡的这个养啊，一定是什么，拿出时间精力，同时什么还要遵循很多的科学方法，对吧？你看中医当中，尤其对于一些慢病的管理，它不单单是什么一味的追求方药的运用。你看中医对于很多慢病，你看看中医的编法、针灸，嗯，啊，推拿、按摩、按窍导引等等，是吧？它包含了很多很多的方式，那这些方式都属于什么
0: 养的范畴吗？
1: 养的过程嘛。
0: 嗯，
1: 对吧？所以说我们也又出现了一句话，也是中医当中所一直所重点提倡的这句话，我也希望咱们所有的听众能把这句话牢牢的记在心里。
0: 嗯，
1: 什么话？

0: 呢，就是任何的病症啊，大家都要记得要遵循一个不变的法则，就是三分在治，七分在养。
1: 啊，三分治，七分养，这个确实是听说过。
0: 哎，所以说这一点啊，大家我希望每一个朋友，就尤其是现在你身患慢病的人，
1: 嗯，
0: 你一定要遵循这种科学的观念啊，你千万别把它反了。啊，
1: 其实现在我觉得大多数人在生活当中确实这个弄烦了，
0: 是吧？
1: 对，大家可能更注重说，你看我得什么病了，
0: 嗯，
1: 你赶紧给我用个什么方法或用什么药，赶紧给它治好了。
0: 嗯，
1: 啊，就是治好了到什么为止呢？可能就是觉得我到医院去检查，
0: 嗯，
1: 你说那个指标基本上恢复正常了，
0: 嗯，
1: 我认为我就好了，
0: 就好了。
1: 但事实上，嗯，我觉得很多病并不是那样就好了。
0: 对，
1: 嗯，
0: 对，所以说，治病啊，治病啊，这也是我一直所讲的。它解决掉什么呢？属于叫燃眉之急。
1: 燃眉之急
0: 是吧？你不能说治不重要。为啥说治能占到三成的比例？为啥要三成在治，七成在养？
1: 那肯定你得治啊，
0: 对吧？你比方说你突发心梗了，
1: 嗯。
0: 啊，你这个时候你就得积极的采用救治的方法，是吧？
1: 嗯，
0: 你不管是紧急手术也好，
1: 还是下
0: 救治
1: 架啊，
0: 还是溶栓也好，
1: 对，
0: 对吧？你得采用紧急的手段去干预、去治疗，这是正确的。
1: 就得把命先保住啊，
0: 对吧？
1: 嗯。
0: 但是你不能说什么呢？就比方说，哎呀，某某某突发脑出血了，
1: 嗯，
0: 对吧？那紧急送医之后。干啥？不管是开颅手术啊，还是消除水肿、降颅内压呀，对吧？他通过任何的手段，能第一时间内尽量的挽救你的生命，这是积极的，
1: 对
0: 对吧？这属于什么？这属于叫治疗的范围，
1: 治疗
0: 强制性的怎么样？去介入、去干预，对吧？手术是属于强制的吧？
1: 对，
0: 药物是属于强制的吧？它都属于叫强制性的去介入、去干预某些问题，及时止损。
1: 嗯，
0: 对吧？那么反之来讲，那为啥说七成在养啊？那你说这个最典型的就是脑中风的人群，
1: 他会有一些后遗症的，
0: 他一定严重的患者会落下一些的后遗症。
1: 嗯，
0: 那这些后遗症是不是就需要拿出一个时间、精力、耐力，结合更多的手段和方法，比方说做一些主动、被动的一些康复的训练，
1: 对
0: 对吧？肢体的引导，嗯，心理的疏导。对吧？甚至可能配合一些针灸按摩，
1: 嗯
0: 啊，疏通经络的一些方法，甚至可能还要需要辅助一些器械。那你说这些，它是不是都属于一个漫长的一个调养的过程？
1: 对，就是身体上受到的这些损伤和伤害，不是单纯说你做手术，
0: 嗯，
1: 哎，我立即给你解决了，它就能恢复的。
0: 对，
1: 神经受损了，它想恢复，它得有个时间呢。
0: 对呀。啊，所以说现在很多人呢，他可能把这方面没有作为重点，就像你刚才讲到这话题，因为很多人他把这个治无限化的放大了，
1: 嗯，
0: 是吧？
1: 就是你怎么给我用药，怎么给我手术，怎么赶紧给我治好了，
0: 哎，对，就是出现了一种我们不愿意看到的局面，是我们不愿意看到，可能从另外一个角度，可能这个药品的市场或者是医院他们可能愿意看到，但是从我们从中医角度吧，他可能不愿意看到的场景，也就是说我们出现病症以后，我们把所有的时间、耐心和精力我们用在哪儿了？全用在治上了。
1: 对，
0: 你才呈现出什么？我们现在很多人讲说，我把大部分几十年我积攒的财富我最终用在哪儿了？用在了治病上。
1: 嗯，
0: 是吧？
1: 对，
0: 你看现在是出现这种现状吗？为什么甚至很多人说，哎，他压力非常大，大在哪儿？是源于经济的负担。那经济负担为什么会有啊？说到60岁都退休的年纪，养老的时候了，
1: 嗯，
0: 是吧？孩子也都成家立业了，也不需要你给孩子啊再添补太多了。那这种还有这么大的压力呢？是吧？你劳碌了这一生，你攒了奋斗这一生，啊，那为什么到养老的时候还会这么难？也就是说很多人他把所有的钱全花在无休止的治疗上，
1: 因为太多太多的问题，就是我觉得现在老人呢，就是一个是病太多了，再有一个就是各种现在的一些治病的观念理论
0: 不断的去给他们灌输，
1: 对，也太多了
0: 啊。然后灌输的过程当中，咱们很多人呢， 他对这方面了解的也不多，
1: 嗯，
0: 所以说呢，自己还有一种心理叫什么，叫治病心切，
1: 对，
0: 啊，恨不得自己这病一下子就好了，
1: 对，这是大多数人正常心理，
0: 因为他痛苦啊，谁都知道很遭罪，很痛苦，
1: 嗯，
0: 所以说这个时候呢，张三李四某某某，啊，很多人说了，说我这方法我能让你七天怎么样啊？某某某又说了我的方法能让你一年怎么样？某某某说我不出三个月我让你如何如何。正因为这样，所以说我们很多患者啊，自己都说我病急乱投医，病急乱投医。
1: 对，确实是这种现实情况。
0: 啊，你病急不是你决定的，有些病它的确发展很急，
1: 嗯，
0: 是吧？突发急发，你决定不了。
1: 对，
0: 但是能不能乱投医，我认为是你可以去决定的。啊，也就是医生能做的，紧急救治你的。这三成的治疗，不管是药物的治疗还是其他手段的强制的干预和介入，也就是能解决你燃眉之急了，
1: 嗯，
0: 那你剩下的这段时间呢，你一定要拿出耐心精力，从咱们的生活开始纠正一些什么生活不良的一些习惯，作息习惯，饮食习惯，
1: 嗯，
0: 包括一些注意事项。
1: 这个呀，确确实实太重要了，因为我们这个老伙伴当中哈，比较多见的，就是今年心梗了，那下支架了，
0: 嗯，
1: 命救回来了，
0: 嗯，
1: 然后呢，这医生告诉他，你不能吃大肥肉了，
0: 嗯，
1: 你不能再像以前一样天天喝两顿酒了，
0: 嗯，对，
1: 你还吸烟，
0: 对，
1: 对吧？你还吃辣的，你还熬夜，
0: 嗯，
1: 就我们真的有这样的老伙伴，他说没事儿。
0: 嗯，他认为什么呢？这种习惯他已经养成了。
1: 对，
0: 啊，换句话说，他自己还给自己可能还找一些理由和借口啊，说什么呢？啊，我也没太过分呐，啊，我也没有说是如何如何达到这个怎样去糟践自己，我没达到那严重的程
1: 度。就是你让他改变生活饮食习惯，啊，特别的
0: 特别难。
1: 对，
0: 啊，是习惯的养成不是一朝一夕，
1: 嗯，
0: 改变习惯。那也绝对不是一朝一夕。
1: 对，你劝这些我们这些老伙伴说你改一改，他听不进去。
0: 对，
1: 往往很多这样的我们这些伙伴们，两年三年，甚至个别的有一年又出问题了。
0: 对，所以说倡导归倡导，嗯，啊，所以说你告诉他低脂、少油，
1: 嗯，
0: 是吧？少盐、清淡，这个从养生角度来说。从健康角度来说，对身体自然是有好处。
1: 对，他说我
0: 毋庸置疑，
1: 吃一辈子喝一辈子了，你让我改也改不了，
0: 对吧？戒烟限酒，这都是对健康一定是正向的。
1: 嗯，
0: 啊，但是还你说这句话，你不可能非一日之功一时之功，说是让所有的人把不好的行为方式和生活的习惯一下子全都改掉。
1: 对，挺难的。
0: 那这个肯定是难。
1: 嗯，
0: 也正因为这样啊，所以我才讲呢，我们这些唯一者。是吧？你不管是崇尚西方医学也好，
1: 嗯，
0: 还是我们遵循传统的中医学也好，也就是我们能不能在现在这种情况之下，啊，就我们很多人呢，他既然一些很多一些不好的一些陈旧的一些老习惯、错误的习惯，
1: 嗯，
0: 他没有办法短时间内去纠正他，
1: 他改不掉。
0: 那我们能不能再给他提供一些更好的办法？嗯，是不是？
1: 现在我们有很多人是这样想的，就是。最简单的方法啊，你说你让我不吃这个肥甘厚味我做不到，
0: 嗯， 嗯，
1: 让我戒酒我做不到，
0: 嗯，
1: 但你可以给我开点药，
0: 嗯，
1: 吃药我能做到，
0: 啊，吃药都会吃，
1: 对，
0: 啊，知道药苦难下咽，但皱着眉头他也吃，
1: 对，
0: 是吧？你另外给他一些别的方法，可能有些人呢他就不愿坚持。
1: 对，你让他说饭后你做什么运动啊，你这个辅助的一些活动啊，他说太累了，我做不下去，我还是给我来两粒药，这个方便。
0: 就是宁可啊，我在药上啊，我一天花1000，啊，
1: 嗯，
0: 我也不愿意就是在身体上力气上我能够去坚持一个月或者一年。啊，
1: 对，他不可能像吃药那么立竿见影。
0: 对，就像我讲这个，呼吸吐纳导引的方法。
1: 对
0: 啊，你实际上说这套方法来讲，对于我们任何人，我认为来讲，其实不是个很难的事情。没有说让大家说我吸了30年的烟了，我喝了50年的酒了，说现在不让我吸烟，不让我喝酒了，一下子让我戒掉，你可能会很痛苦，会很难去坚持。
1: 嗯。

0: 是呼吸吐纳这个事情，我认为这件事情是很容易去做到的，而且呢也不需要说你花千呐、万呐，你需要去花什么大量的这些金钱的压力，没有。
1: 嗯，
0: 而且这都是中医老祖宗留下的宝贵的智慧和方法，他不是说我自己随随便便的啊，我就说大家伙你怎么去做呼吸呀，你怎么做吐纳的方法呀，啊，你对你身体这个好那个好，这是有科学根据的。
1: 嗯，
0: 啊，这是有大量实践论证的啊，他不是说随随便便的你说出来了他就好使就管用。所以说我认为呼吸吐纳的方式是当下也是咱们未来啊，从健康领域，不管是刚才讲到这个养生，
1: 嗯，
0: 是吧，不管是从疾病这个预防，还是说我们出现疾病之后了，对吧，我们怎么去干预防止疾病以快速的蔓延发展，另外一个让咱们的病症能不能怎样能够更好的实现恢复，
1: 对，
0: 更快的实现恢复。
1: 嗯，
0: 我们现在换句话说呢，我们给药减轻点负担，是吧，啊，我们拿出点时间精力来，也不需要你搭别的，我们把一些呼吸吐纳的这些方式和方法我们给它运用好，
1: 嗯，
0: 是吧，这样一来我认为对于任何人来说这都是一个最大最大的一个好事，最大最大的好事。所以说这一点吧，我不管是在咱们节目当中啊，还是说在任何的场合，我用了20多年时间呢，来实践来总结呼吸吐纳的系列的功法，包括未来我会逐渐跟大家讲这个呼吸吐纳的36式，包括呼吸吐纳的6字口诀，包括呢所对应各种各样的病症，从预防角度还是从你的治疗和恢复角度该采用哪些方式和方法，我都会陆续的耐心的都会教给大家，然后你学会了你掌握了，最主要一点什么，你能够长期的去坚持，让它成为你的一种生活习惯。
1: 对，这个最重要了，你再好的方法坚持不下来，
0: 对，
1: 没有用。
0: 就是今天你因为你聊到这个养这个话题了，养生这个话题了，
1: 嗯嗯，
0: 为啥说70%在养，
1: 对
0: 啊，说养就要拿出时间成为习惯啊，养成了把很多错误咱们把它给它纠正了，这就是最好最好了。你可别说哎呀这呼吸吐纳这个楚老师说的不对，为什么呢，我做了完一次之后我这中风没站起来，这呼吸吐纳我学的挺好，我这学了2天了，
1: 嗯，
0: 我心脏病咋没好呢，啊，那你要有这种想法的话，那你还不如就吃点药了，是吧，那你拿出这时间精力你练它干啥呢，你学它干啥呢，是吧，这不是一时之功一日之功，
1: 对
0: 啊，你只要是把它形成习惯，你经常坚持去做，你才会发现你的收获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好的。
1: 像昨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哈，就是我们就聊到了是有关于这个叫气血不足。
0: 哎，对，
1: 哎，昨天我们说了一部分的情况哈，就是说补充气血的过程。其实也是刚才您讲的，也属于养的过程，也不属于治疗的范畴，
0: 哎，
1: 是吧？
0: 啊，是昨天你聊到这个气血不足了，是吧？
1: 对，
0: 咱都说养气血，你没有听说过叫治气血的
1: 啊？是
0: 是吧？没有这么说的，所以说告诉我们啥，就是气血是需要拿出时间、拿出精力和耐心怎么去调养的，
1: 去调养，
0: 啊，你可千万别说我专门去找什么治气血的药，我告诉你没有啊，
1: 没有治气血的药，
0: 没有治气血的药，全是调养的过程。因为气血不足这个情况啊，你说到底是不是病，实际上它不属于病，它属于一种病态，
1: 也就是我们现在说的就是亚健康，
0: 哎，
1: 是这个概念吗？
0: 现在有个词叫亚健康，体虚乏力、疲劳，是吧，睡眠不好，食欲不振，精神萎靡啊。
1: 可能我到医院去检查，人说你也没什么太大问题，
0: 对，或者告诉你有点贫血，
1: 有点贫血，
0: 对吧，实际上这个呢你别把它当作是病，它是一种病态，
1: 病态，
0: 哎，所以说我们这个人呢，为啥说呢，我们总形容说身体这些的器官就像一个机器的零部件一样，是吧，它无时无刻不停的在运转，有运转怎么的，它就又有消耗啊，
1: 有损耗了，
0: 肯定有损耗的嘛，对吧， 我经常说这个，我说我们气血啥呀，就是汽车轮胎的气儿，油箱里的油啊。
1: 嗯，
0: 你知道吗，这部车子它运转的过程当中，它就会早晚会导致你轮胎的气儿不够。
1: 嗯，
0: 它一定会导致你的油箱的油不足。所以说这个时候怎么办，我们就要学会及时的去补充，及时去调养，去养护它，这就可以了。
1: 嗯，
0: 哎，所以说气血虚亏啊，大家知道任何人都会出现那种情况，工作压力大，心理压力大，
1: 嗯，
0: 是吧，或者是休息不好，或者是很多其他的原因，它都容易导致我们在一段时间内会出现这种气血虚亏的情况，
1: 就慢性疲劳。
0: 哎，
1: 嗯，
0: 所以说这个时候怎么办呢，我们就学会用什么样的方式啊，我们去调养我们的气血。
1: 嗯
0: 啊，然后像你昨天我记着你聊到了说，哎呀，很多人哎一说这自己气血不足了，他也重视起来，这是好事儿。
1: 就我昨天说到了第一个我想到的，吃点阿胶
0: 吧。你看、就显得哎呦，我吃点这个大滋补的，
1: 补一补，
0: 大枣、黄芪、阿胶啊，啊，什么牛肉、羊肉啊，
1: 对，
0: 各种高滋补的、高营养的东西，
1: 吃点好的补一补，
0: 哎，把这气血就是，希望什么？那么还是希望在短时间内一下子，把这气血就给补回来了，
1: 嗯，
0: 对吧？啊，就是气血虚亏不足，我们出现了这种征兆的时候，我们重视它，这是正确的。对吧，你都知道车的油不够了，轮胎气儿不足了，你不重视它那不出问题吗？
1: 对，
0: 对吧，所以你重视它这是完全正确。那么这个时候我们是不是要一味的要交给这些高档的滋补品啊，诸多的滋补品我们大量的去补。我们现在很多人他就存在这种误区，我昨天也聊到这个问题了。
1: 对，
0: 为什么有的人呢补的时候当时感觉哎一段时间内还真就不错，气血也旺盛了，精神状态也回来了，都很不错，但是呢一段时间之后又出现问题了，
1: 对，又不行了，症状又有了。
0: 还有的人纳闷说咋回事呢，我不都补回来了吗，那怎么气血又没了呢，
1: 嗯，
0: 又虚了呢，又不够了呢，啊，难道我这些东西要长期吃吗？那有条件人讲，哎呀，现在生活条件好了，不差这点好东西，那我就一个月我拿出个千头八百的，我就专门买各种滋补品，
1: 对，
0: 我就去吃了，什么海参呢，什么燕窝，它什么都补，
1: 嗯，
0: 对吧，那补到最后发现什么呢，他出现其他问题，口舌生疮的，烦躁易怒的，津液不足的，头昏眼花的，各种其他问题出现了，他不知道是啥问题啊，这虚不受补，我也讲过这个问题，
1: 补过了，
0: 你都补过了，你吸收不了，你的身体吸收不了这么多的东西，
1: 嗯，
0: 但是你不停的往里去补，你的脏器，你的气机，你的脏腑是承受不了这些东西，最终呢它就会出现什么负面反应了，
1: 嗯
0: 啊，这叫虚不受补。所以说我呢一直提倡什么呢，就针对气血不足，因为昨天话题咱没聊完，
1: 嗯，
0: 是吧，
1: 对，
0: 就针对这个气血不足的情况呢，我还是建议大家吃这些各种各样的补气血的滋补品，如果您有这个条件或者你有这个习惯，
1: 嗯
0: 啊，你想吃一点可以，不是不可以，但是适当吃一点就可以了，
1: 就不能使劲儿的补。
0: 哎，对，你没必要常年的长期的去吃这些东西。
1: 嗯，
0: 对吧，你花钱咱不说，主要你身体受不住。你说咱平时一日三餐咱吃这个饭菜，
1: 嗯，
0: 实际上你身体气血需要的各种营养，实际上呢你每天吃的这些食物饭菜当中该具备的都具备了。啊，也就都有了。所以说就没有必要呢份的刻意的再格外呢吃一些高档的这些滋补品的东西。但是话说回来了，很多人都说了，说那不对呀，我天天都吃饭，那为啥我的气血始终补不上来啊，
1: 嗯，
0: 或者我为啥气血就虚了，就不足了，就虚亏了，那这里面还是核心要素，你得学会什么，呼吸吐纳呀。
1: 哦，和呼吸吐纳有关系。
0: 对，你得学会呼吸吐纳，你要把这呼吸吐纳学会了，会调整自己的气息了，会补充天地之间宇宙万物之间的精气和阳气了，你要把这个气你能给它补进去补足了啊，你这个时候你即使不吃高档的滋补品，
1: 嗯，
0: 你就正常的一日三餐，
1: 嗯，
0: 就能够实现让你的气血达到一个充盈的状态， 就能让你吃的各种食物通过脾胃的合理运化吸收，就可以化生充足的精微物质，变成血液的营养，你的血一定就足了，它不会出现贫血虚亏的情况。所以你看啊，就凡是气血虚亏不足的人

0: 对，
1: 说你的呼吸功能就减弱了，你的呼吸就会变得急促，变得浅，变得短，呼吸频率就要比正常人要快，因为它没劲儿啊，就像心脏是，心脏越没劲儿，它跳得越快。
0: 嗯，对，
1: 心率越快。
0: 对
1: 啊，你看心衰，心衰的人，你看心率是快的，为什么？就是没力量，就像咱们人走路一样。
0: 嗯，
1: 你看我们大人走路啊，我们这个步伐稳健，一步是一步，因为我们有力气。
0: 对，
1: 你看这个小孩子啊，他走路，你看看他跌跌撞撞的小碎步，他紧倒饬，紧跟着。
0: 嗯，
1: 对吧？因为咱一步顶他好几步。
0: 对，
1: 因为他没有力气怎么办？他想跟上我们。你看他的小碎步，他的紧叨叨，
0: 他得加快他的步伐，
1: 是吧？
0: 嗯，
1: 所以说就是这样的一个原理嘛。啊，就是这样原理。所以说呢，他肺子没劲儿，没有气儿，所以说他呼吸呢，咱这一口顶他好几口。哎，他就得紧着呼吸，紧着呼吸。
0: 嗯，
1: 啊，所以说你看看他就是气血不足的人，就呼吸短、急促、没有力气，他不会深呼吸、长呼吸，他不会这个均匀缓慢的呼吸。所以这点太重要了，就一定要学会呼吸吐纳呀，让自然天地之间万物的这个精气、真气、阳气，跟咱们脏腑的气机能进行合理有效的交换。实现脏腑气机的充盈啊，气为血之帅啊，才能让咱们气血运行的好啊，
0: 嗯，
1: 才能让咱们气血充盈啊，畅通啊，这是最重要的。
0: 那楚老师，你看你刚才也讲了说，这个气血不足它也属于养的范畴了哈。我们也说了说这个养，这个气血不足的养，它不见得非得吃那个高档的滋补品，
1: 哎，或者吃某些药物，
0: 或者吃什么药去治疗，没必要。那咱们得学会这个呼吸吐纳，可以对它有非常好的一个帮助，是吧？
1: 对。
0: 那您给我们具体讲一讲，就我们发生气血不足的人，他怎么去调整自己呼吸，就是您说的具体的这个呼吸吐纳是怎么做的呢？
1: 我归纳总结了一套啊，叫逆腹式的呼吸方法。
0: 逆腹式，
1: 哎，非常管用，简单易学。
0: 嗯，
1: 啊，怎么做呢？放松身体，我们站立或者是端坐都可以，
0: 都行。
1: 用鼻子缓慢的吸气，在吸气的过程当中啊，咱们这个腹部要往里，就向内收。
0: 啊，吸气的时候是往内收，
1: 哎，肚子往里收，
0: 嗯，
1: 然后胸部往外扩张，啊，做这样一个动作，啊，吸腹，胸部向外扩张，然后把气要吸满，然后在吸气的过程当中呢，你心中默念“吹”自觉，就是这个“吹”的音呐，在心中默念
0: 啊，吹，嗯，
1: 啊，念多少呢？念六次，
0: 六次，
1: 也就是你这六次念完以后，把气吸满，嗯，吸满之后，那这时候就得呼气了，用我们的嘴往外呼气。那呼气的时候啊，有个动作就是腹部要向外鼓，
0: 嗯，
1: 胸部完全放松，一口气把气全都呼干净。这里面有个要点了，在呼出的这一刹那，要把吹这个音呐，要完全把它发出去，最好能发出声来。
0: 啊，这个要发出声。
1: 你看我刚才讲了，吸气的时候心中是默什么？
0: 默念。
1: 默念吹自觉。
0: 啊，不出声。
1: 等到呼气的时候，往外呼的时候，把这个吹自觉这个口音要把它发出来。
0: 嗯。
1: 啊，因为六字诀当中这个吹的发音呢，它能帮我们强肾补肾气，这个很重要。你看看，其实就这么做，一呼一吸，这是一组。
0: 嗯，
1: 啊，你每次练习时间多长？你练习5分钟到10分钟时间，你就这样就做，一天当中你可以反复多做。这样一来呢，就可以很好做到补气养血，增强气血运行，就能很好的解决你气血不足的情况。
0: 嗯，
1: 你连续做几天以后啊，你会发现你整个的状态完全就不一样了。哎，你坚持做段时间，你气血虚亏的情况很快就会充盈起来，这是非常实用的好方法。
0: 嗯，这还真是，又快又省钱的好方法哈。而且关键是它不伤身体。
1: 哎，对喽。
0: 哎，不用说像我想的那种，说整天我得补这个补那个，是不是？
1: 啊，
0: 吃的对不对呀？吃的多不多呀？

0: 是不是我吃了这个又影响身体那个了，这个这些问题哎还真都不用考虑了。
1: 对呀对呀。
0: 嗯，那就是我自己在家里就做这个呼吸吐纳，您刚才教我们这个练习就可以了，
1: 对
0: 是吗？
1: 对对，很简单，都好操作。
0: 嗯嗯嗯，挺好。那我不知道我们收音机前的这些家人们听众朋友们，你大家记住了没有啊？那我带领大家做一遍吧。
1: 嗯，
0: 我做一遍，我试试哈。楚老师，您给指导一下，好吧？
1: 好，我再给这个方法说一下啊。
0: 嗯嗯嗯。
1: 因为咱现在都坐着嘛，咱就坐着坐着。
0: 坐着，对，
1: 哎、
0: 坐着吧。
1: 身体、
0: 嗯，
1: 哎，你就放松，把心静下来。
0: 嗯。
1: 啊，要入静，这是第一原则啊。静下来之后呢，鼻子缓慢的吸气。你在吸气的过程当中，腹部要往里收，胸部自然的向外扩张，在吸的过程当中，心中默念吹字诀，默念六次，相当于就是六秒钟。这个时候把这一口气就吸满了，吸满以后，微微张嘴，用口呼气，缓慢呼气啊，在呼气的过程当中，你的腹部向外鼓。然后胸部自然放松，在呼的过程当中，把吹的音要发出去，你尝试着你发吹的音，
0: 吹，
1: 哎，你这有点长，
0: 有点长了，
1: 因为呼气的时候是用口嘛，口往外呼气嘛，
0: 嗯，
1: 吹。这就可以了
0: 啊，不用、
1: 哎、
0: 不用发我的发的那么长，
1: 哎、不用发这个音儿，刻意发这么长
0: 啊啊啊！
1: 哎，这就起到强肾的作用
0: 啊，就是往外吹发、
1: 哎、
0: 是吧？
1: 把这个音发出来，
0: 就是我感觉我刚才这个您说的吸气的时候用鼻子吸气，然后收肚子，我有点收不住，
1: 啊、是吧？
0: 嗯，
1: 慢慢做，
0: 收不住，
1: 别着急啊，循序渐进的做啊，实际上这个动作不难。
0: 不难，
1: 不难。
0: 但是我觉得以前是习惯做腹式呼吸，吸的时候是应该是鼓肚子吧？
1: 对啊，但是它逆腹式的嘛，它反着来的
0: 啊。对，
1: 哎，它是让你反着来啊，所以说呢，就按照这个做。
0: 嗯嗯嗯、
1: 啊、所以你刚才做的动作都很标准，无非就是你发这个吹字音，你不需要发这么长
0: 啊
1: 就可以了。你不知道你做完之后，你是不是马上就会感觉到。状态是不一样的。
0: 对对对对对，我就感觉这个好像这个就是这个头脑好像都感觉清醒了，
1: 是不是？
0: 尤其是眼睛感觉好像，哎，舒服了，亮了。
1: 嗯，
0: 这是好神奇啊。
1: 对，他这个就是这种呼吸吐纳很快很明显的。
0: 嗯嗯嗯
1: 嗯，所以说这个就是在安静的环境让自己的心静下来。啊，你在家里也好，或者是在公园的某个角落，是吧？没人打扰，空气还清新，都可以去做。就像你刚才说的，可能刚开始的时候憋气呀、啊，或者是呼吸呀、啊、收腹啊，可能困难一点，尝试着循序渐进的去做，慢慢的逐渐把时间延长，形成习惯就好了。啊，但是啊，还是得饭后一个小时以后再做
0: 啊，不能刚吃饱的就做哈、
1: 哎。吃完饭以后一小时再做啊。所以说这套呼吸吐纳的方法之所以能够实现气血充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借助天地宇宙的阳气力量。
0: 嗯、
1: 啊、我们吸入了以脏腑气机进行交换。这样一来呢，相当于自然界的真阳之气吸入脏腑，振奋先天和后天两大根本。先天是咱们的肾脏，后天是咱们的脾脏。
0: 脾、
1: 振奋这两大先天和后天的根本。那你想想咱们的脾。有力气了，气足了，它是不是就可以转化吸收食物的精微营养了？咱们吃的东西，一日三餐，它就可以把精微物质很好就转化什么？转化成充足的血液了，你血不就足了吗？对吧？你肾脏通过外界的真阳之气得到完全的补充鼓动以后，你肾气充足了，化生肾精啊，你肾的动能就恢复了，你的精神状态马上不就好起来了吗？
0: 对对，
1: 哎，所以说你通过这种呼吸的方式，把脏腑当中的什么浊气能把它呼出去，所有这些浊气都能给它呼出去，让你的脏腑器官不受各种浊气的破坏和影响，能。

0: 长久的保持健康的状态。这就是一种排除浊气的很好方法。所以说呢，学会呼吸吐纳方法，为啥说是长久的保持健康，这是最廉价而且是最有效的方式啊！你无论是防病还是去病，是适合所有人群的。所以说他一定要得到，也应该得到大力的提倡啊。
1: 楚老师，这个坐您刚才说就是找个安静的地儿，公园也行，家也行，
0: 对。
1: 然后呢，就是只要避开吃饭的这个时间，
0: 对，
1: 饭后一小时。那我空腹可以吗？
0: 尽量建议是吃完饭坐
1: 啊，
0: 因为尤其是老年人，年龄大的人，身体虚弱，
1: 虚
0: 是吧？本身在气血虚亏，然后你做这种逆腹式呼吸的时候呢，因为它这个幅度还比较大。要求深长呼吸，
1: 对，
0: 深呼吸长呼吸呀、啊，所以这个时候呢，尤其还有一些人可能血压偏高的，所以说一定要吃完饭以后，饭后呢，咱们消化消化一个小时以后，找安静的场所，首先要入静，要做到气定神闲，你不能说这边坐着呼吸吐纳，然后你还想着呢。下顿饭吃点啥，想着这个昨天跟谁谁谁还吵架的事儿呢，你不能想这些事儿啊。就是把心静下来，排除杂念，然后在吸气的过程当中，你心里不用想别的，想什么你就想着吹字的这个发音，对吧？六秒钟把气吸满，把肚子使劲往里收，这有啥难的，对吧？呼气的时候把气呼出去，把呼的声音发出来，对吧？
1: 同时发出这个吹的这个
0: 音，然后把肚子怎么的向外鼓，然后呢把胸完全打开，
1: 对，
0: 这就可以了，
1: 大家就别做反了。
0: 对对对，实际上就这套方法，你就坚持做，你就坚持练习，你看吧，你看你整个气血虚亏不足的状态情况，不管头昏眼花的啊，你食欲不振的，神疲乏力的啊，面色苍白无华的啊，上医院一检查说就是贫血的啊，你就通过这套呼吸吐纳的方法，吸清吐浊嘛，对吧？取自然天地万物之真阳之精气，进入脏腑，与脏腑气机交换，把脏腑当中所有的浊气再把它呼出去，振奋你的心阳、脾阳，振奋什么？你的肾阳，所以说你会发现你的气血运行就会越来越好。
1: 那我们这个家人们哈，真的哈，就是刚才我做了一下，我觉得这个挺简单，
0: 简单，
1: 但是呢，就千万别做反了，因为我们平时做这个腹式呼吸的时候啊，
0: 吸气是
1: 肚子是鼓的，它这个是反的，这得
0: 收
1: 着，对对对，
0: 用力往里收腹嘛，
1: 对，这有点不习惯，千万别做反了，其他的我觉得还好，
0: 对，肯定比你做任何其他东西都简单，
1: 对对对，
0: 这有效啊，
1: 是。那我们把楚老师请到我们的这个节目啊，真的是太不容易了哈。那我也是希望啊，咱们广大听众朋友，咱们所有的这些家人们，大家一定啊，多学习，多听啊，多掌握。
0: 对，
1: 如果说你真没听懂啊，不明白，或者做不明白了，你有哪些疑惑，没关系，给我们指导中心打电话，我们会有专业人给您指导的哈。那到了节目最后呢，喜儿带领大家呢再一次的来温习一下啊，来学习一下楚老师今天分享的呼吸吐纳补养气血的锻炼方法。那接下来的时间大家一起跟着我来做啊，放松身体，双脚分开，自然站立或者是呢端坐都可以，用鼻子缓慢吸气，腹部呢随之向内收，胸部向外扩张。吸气的过程当中，在你的心中默念吹字音六次，吸满以后呢，我们用口呼气。呼气的时候啊，腹部往外鼓，胸部 自然放松。在呼气的过程中发吹的音啊，一定要发出声来，就像我这样吹。那么吐纳六字诀当中啊，发这个吹的音，它是强肾阳补肾气的，把气啊呼进了，继续的用鼻子缓慢吸气，然后呢重复同样的动作，那就这样呢，一吸一呼我们为一组，每次练习呢做5分钟到10分钟时间，一天当中啊可以反复的练习去做，补养气血，增强气血运行，实现气血充盈。好了，由于时间的关系哈，今天的节目呢就只能进行到这里了，也辛苦楚老师的讲解分享，咱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2: 师傅，去东直门。
3: 好的，你系好安全带咱就走。
2: 嗨，我坐副驾就不用了，您开车我放心。
3: 路上行车呀，保不齐遇上急刹车什么的，有了安全带啊，免得磕了碰了的，保障安全嘛。
2: 哎呀，还是不太习惯，系上总觉得喘不过气儿。要不我坐后排。
3: 遇上撞车或是急刹，不管您是坐前排还是后排，这产生的惯性啊都会造成二次碰撞，要想减轻伤害呀，驾驶员和乘客都得系安全带。
2: 我系好了，师傅，咱们出发吧。
3: 好嘞。
4: 防止二次碰撞，减轻和消除损害，安全带，生命带。
5: 当低碳出行的概念刚刚兴起的时候，我觉得那只是一个口号，不置可否。当车辆开始限行的时候，我买了第二辆车，打算轮换着开。当超市雇员推荐我使用环保购物袋的时候，我嫌麻烦，依旧使用塑料袋。当 PM2.5 成为人们关注热点的时候，我批发了口罩，觉得这样就没关系了。当大地上再也没有一方净土的时候，我终于慌了，不知道还能怎么办。
4: 趁一切还来得及，低碳减排从我做起，从身边小事做起。
6: 进入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4: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7: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明天阴到多云，风力东到东北风4到5级。明天最低气温20度，明天最高气温27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明天阴到多云，风力东到东北风4到5级。明天最低气温20度，明天最高气温27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8: 93假日新世界，解读书中精华，分享读书快乐，欢迎收听读书。
4: 喧嚣城市之上，一处静谧之域，时间放慢，思绪飞扬，聊生活，观世界，寻文化，品人生。这里是1033读书。
9: 各位好，我们今天呢就把梁老师请到了我们的演播室。梁老师您好，欢迎您。
10: 你好，你好，你好。
9: 陈老师，欢迎您。
11: 主持人好，梁老师好。
9: 梁老师，您知道吗？我们都是您的粉丝，特别喜欢您的画，就这种中国韵味的水墨画，那真的是就是，看到之后有种暴击的感觉。哦，我先不，用我的嘴说，大家自己看，会不会产生和我一样的这种被暴击的感觉？《三国演义》大家熟吧？看看。我们梁老师他笔下的《三国演义》那些人物是什么样的啊？给大家看，当当当当，这是梁老师笔下的三国，
11: 中国的水墨艺术的。
9: 关键是我觉得他的气韵，他的那种不羁，他的那种英雄气，这本书里面就是什么呢？把《三国演义》里面的故事给孩子们精选了。就是把不是那么适合孩子阅读的一些文字去掉，然后呢配上了梁老师的插图，
11: 30幅，
9: 整整30幅。我们想到三国演义的时候，总会想到三国演义的那套连环画，57年的那个版本，
10: 那些人是很有名气的，
9: 对，30多位大师吧，他们一起来集体创作了6000多幅连环画。我们小的时候就是看这个《三国演义》的连环画长大的，所以在这个《三国演义》上要画出新意来，其实挺难的。
11: 关键是精气神，
9: 关键精气神。所以您怎么来突破的？你详细跟我们讲一讲。那个，您原稿带来了吗？
10: 带来了，
9: 带来了。来，把原稿拿
11: 来一看。
9: 我们来看一下，先上第一组。我们先把这个封面这个。
11: 看看我们的金戈铁马，
9: 先看一下这个金戈铁马，哇哦！您的马的这种纹理哈，就是似乎能看到它的那个马鬃、那个毛的那种感觉。这个是
10: 我就用泼墨法，等一下我
9: 泼墨法
10: 对。
9: 然后在这个构图上面，我观察到您是特别的夸张了，比方说他们手上的武器给他拉得很长，然后他们的那个锁劈的大长，哇！飘扬起来，巨浪漫。
10: 这几个很重要，
9: 非常重要。
10: 形成构图，大的构图，不然的话，那个整体就很碎了。那个
11: 中国文化的意味非常浓郁。我知道梁大师早年在英国啊，在其他国家都开过画展，
9: 嗯，
11: 好多的那个国外的出版家都过来索要，当时是。哪怕是复制品啊，都希望我们的代表团能够提供，
9: 因为印象深刻，它太中国了。
11: 对，
9: 所以您看，就是您这一套书，孩子们读文字读起来，然后同时配着这个画，他更能体会到中国故事的中国韵味。除了这个之外，其实您还给孩子们画绘本，
10: 画了很多，
9: 画了很多绘本，
10: 50多本了应该。
11: 跟好多的作家，特别是知名的作家合作过。我印象中有黄庆云老师、高洪波老师、金波老师，还有海峡对岸的林良、林焕章，老先生里面还有樊发佳老师。
10: 对对对对。
11: 有故事，有散文，有诗歌。
9: 那就是说，您实际上是和老中青三代的这个作家们都合作过。
11: 最新一个是90后作家
9: 哦，
11: 我们当时特别有意思的对比过，梁老师是1944年，90后的
10: 我比他大50岁，
11: 是94年的，隔着50年半个世纪，然后在图文上呼应了。
10: 我画这本的时候，我觉得那个作者很有灵气。我画的时候就觉得，哎，他童趣挺足啊。
9: 那这些童趣您是怎么找到的呢？你比如说哈，像这个过家家，3个小孩子，你看他们假装在做饭吃，是不是？
10: 实际上有一些是我自己小时候的看见人的经历。小时候那个小孩没东西玩呢，就随便拿一些东西就玩这个呢。的过家家了，
9: 所以实际上有好多是您小时候的经历。
10: 对对对，实际上有一些 童趣去营造出来都可以的。
9: 怎么营造呢？您比如说举例说明。
10: 比如说我画了一张叫桃鸟窝。
9: 桃鸟窝，
10: 这个桃鸟窝呢、也在说话、小孩的时候、我们没有东西玩，很调皮就去淘那个鸟窝了。
9: 淘鸟窝。
10: 对，现在这种情况就觉得破坏环境。所以有时候那个这种我就画小孩拿着个小苹果给小鸟、那就变题材完全变了、一个破坏，一个是爱护，
9: 就爱护。
10: 所以我都说会营造出来童趣，
9: 在细节上增加这种趣味童趣。
10: 童趣实际上可以营造出来的。
11: 您看这一首特别好玩，
9: 鹅鹅鹅啊，不是曲项向天歌啊，是鹅鹅鹅。放学之后去放鹅，细长竹笛手中握，相约合奏吹一曲，大鹅曲颈向天歌。大鹅大鹅别咬我，裤头眼看要扯破，鹅蛋不能还给你，要带回家给外婆。
10: 所以我说这个是真的不错的，
11: 是吧？
10: 对，
11: 特别好，
10: 很有童趣。
9: 对，就特别有童趣，咬着这个小孩的，咬着他的衣服，好玩
11: 好玩，
10: 也是想象出来的。
9: 对，所以就是您的这个童趣，就像您说的，是从自己生活中来的。那您原来怎么就开始想到给孩子来画画呢？
11: 或者画孩子呢？
9: 对呀、
10: 其实像这个要说起以前的事情呢。我那个其实像读建筑的，建筑工程。
9: 您是学建筑工程的？
10: 对呀、莫名其妙。
9: 太莫名其妙了。
10: 我那个时候最喜欢画设计的图，
11: 所以是建筑艺术。
10: 后来呢，两年以后呢，学校因为困难时期就解散了。
11: 解散了。
10: 我就去了财政税务局，去了这个单位以后呢，我还参加那个业余的美术活动。那有一趟因为市里要搞一些那个展览，省也要搞展览，就抽了我们去培训。我就画了一张叫奶奶我也去，那张我是第一张画儿童画。那个时候就给看中了。
9: 那个时候您就开始创作了？
10: 就调去出版社了。
9: 就因为这张画就调到，从税务局调到出版社。
10: 对，就变成几十年的从事儿童画的创作。
9: 无意中从一张画开始，您的命运就改变了啊！这是老天的安排，命运的安排。
11: 就是梁先生啊，画了几十年的孩子，但是您会发现，他的孩子是中国的孩子，也是有着中国孩子的精气神的这样一个造型、形象和气韵的孩子，所以他穿越了时空，好几十年，他一直是我们大家心中的孩子，生活中的孩子，游戏中的孩子，欢乐的，元气饱满的，向阳生长的孩子。所以他感动着我们每一个读者和创作者。

0: 九三假日新世界，解读书中精华，分享读书快乐，欢迎收听读书。
1: 喧嚣尘世之上，一处静谧之域，时间放慢，思绪飞扬，聊生活，观世界，寻文化，品人生。这里是1033读书。
2: 各位好，我们今天呢就把梁老师请到了我们的演播室。梁老师您好，欢迎您。
3: 你好，你好，你好。
2: 陈老师欢迎您。
4: 主持人好，梁老师好。
2: 我发现梁大师不仅是画孩子是中国的孩子，他画的动物那也是中国的动物，就中国味道的动物，
4: 动物场景，
2: 场景，
4: 然后
2: 植物，所有的风物，哇，那个韵味太足了。这一套书啊，叫《中国绘诗韵童年系列》啊，这套书啊是获得了中国最美的书的称号啊。它为什么是最美的书？哎，我们不说，您自己看，自己体会。

0: 我不知道大家看了什么感觉啊？哇，我真是就喜欢的不得了。就是，哎，梁大师，您怎么能够把那些小动物画得那么呆萌、那么可爱呢？
1: 就像一个画家，能够画一两样拿小东西已经不容易了，比起整个一生的精力去奋斗，有时候一两样都画不好。这本书我就接到书以后，里面很多动物我都没有画过的。
0: 您原来是擅长画人物的，对吗？
1: 人物跟像鸡啊那些。
0: 这本书里面有很多动物啊，
1: 又有
2: 鳄鱼，
1: 又有河马，
0: 还有大象，
1: 还有豹子，里面很多种动物，所以我就觉得，哎呀，我怕画不好，所以我就。也就是说把他的具体的那个形象我经常练，练一段时间又用怎么样用水墨去表达，练了一段时间才开始画。这本书现在画起来那个效果还估计还马虎可以，
0: 很好。
2: 它不仅有动物还有故事，这是高洪波老师的，
1: 对啊，
3: 高洪波老师所写的这个文字
2: 和诗歌，所以它有故事场景，有这个拟人的动物角色，所以他要用梁老师的这种中国画意味去表现，实际上还是有难度和创新性的。
1: 如果再画的时候可能画得更好，因为刚刚尝试，尝试完以后就第二本书就没这个形象了。
2: 哦，这个是徐鲁老师的一本，他就是桃花小鱼，但实际上他又是更多的还是说到孩子的生活和相关的这个生活的场景，对吧？
0: 就每一本它都是不同的主题，不同的故事。所以您作为一个画家，您要穿越整个这一个套系，就是每一种不同的故事、不同的风格，您都要去把它要表现出来。这个对您来说是一种挑战呢。
1: 其实像每一个画家、每个那个作家，他写的东西风格都不一样的，你就按照他风格去每分别去处理。有一些是那个粗犷的，有一些是那个温馨的。
0: 像这一本和刚才我们看到的大象法官，它就呈现了完全不同的风格。大象法官很生动，很俏皮，动物的形象都特别的那个可爱和呆萌啊，萌极了，萌的人心都化了。
1: 这本书应该说时间紧，六本书每一章每一页都要插图，所以有时候画完以后要重画，思考不了了，已经时间不够了。
0: 您平时每天都在画吗？现在您80岁。
1: 我那个家里叫不闲斋，也就说鼓励自己不要每一日闲过。
0: 不闲斋。
1: 对。
0: 我听说您现在
1: 勤奋一点，
0: 每天带着本本走到哪儿速写到哪儿，是这样吗？
1: 对。
0: 您有本本带过来给我们看看。
2: 是不是这个？
1: 对，这种是书写本，随身带，然后见到什么东西的话，
0: 速写本随身带着，走到哪里就画到哪里。看2024年9月份，今年9月份的速写本，
1: 有时候在马路见到有默写，其实像基本上很多默写，还有跟老婆有时候要陪她去喝茶，我不要浪费时间了，我又逃出那个本去画。哦，
2: 就是在生活场景中您见到的人们，
1: 画家也就说要生活要积累，
2: 要积累，
1: 基本上基本功要经常训练，不然的话忘了。
0: 这是每天的积累。您这样的一本都画完了，多长时间能够画这样一本？
1: 大概一两个月。我还有很多本呢。每一天都画。画画其实像非常重要，是那个美的感觉，培养美的感觉。你那个看多了一些其他人的画，看了多些画册，也知道什么东西叫美，然后你用那个美感去画画，你就很容易画的东西都好。
0: 那您觉得画这个成人的画 和跟孩子画最大的区别在哪里？
1: 我尽量在那个表达儿童方面，在技法方面就更新一点。如果按照其他人勾线，那就你尽管那个形态很好，不过你技法吸引不到人。所以我就用那个淡墨淡彩去表达小孩那种纯洁的心灵。所以画起来的时候我不勾线，就用水墨去画衣服整体。
2: 你仔细看这个孩子好像跟我们生活的孩子不完全一样，但是又有什么本质的跟我们见到的孩子一样，所以是源于生活，高于生活，最终成为艺术。
0: 您觉得这么几十年您

0: 一直在给孩子们创作绘本，就回头来看，您觉得您这一生做的这件事情，您的心情是什么样的？一直坚持做这个事儿，
1: 我觉得没走错路。社会上觉得你那个画儿童画是好像低人一等的，我觉得。不过现在没有人走这个路，我走也不错。为了小孩服务，我觉得那条路很宽呢。因为我们中国的小孩这样多，每个人以后都要成才，地球上要给他们开拓一点，也就是说，你不要循规蹈矩，什么东西都一样，要创新。能够有创新精神，我们中国就非常强大了。以后就希望这样，
2: 就是让我们中国的孩子有对生活的热爱，但同时又有创新的精神，成为中国的孩子，成为世界的孩子。所以非常先进的儿童观、教育观和儿童艺术的这样一种观念，让您的创作不仅拥有了读者，而且穿越了时空，代表了中国走向了世界。
0: 谢谢梁老师，
1: 真的
0: 今天非常开心跟您分享您的创作。谢谢，
2: 跟孩子在一起，跟艺术在一起，
0: 跟读书在一起，青春永驻。好的，也谢谢陈老师。
2: 谢谢，
0: 谢谢您分享我们今天的节目，再会。

0: FM 九三，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明天阴到多云，风力东到东北风四到五级。明天最低气温20度，明天最高气温27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明天阴到多云，风力东到东北风四到五级。明天最低气温20度，明天最高气温27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虽然看不到花朵的颜色，但我可以闻到花香。
3: 虽然听不到海浪拍打岩石，但我能够闻到大海的气息。
1: 虽然不能在球场上挥洒汗水，但我能够为你鼓掌喝彩。
3: 我们虽有不同，但更多的却是相同。没有怜悯，只有平等。
4: 十里粽香弥漫，万家烟火寻常，挂菖蒲，系彩绳，念故人，庆佳节。徐州广播与您一起浓浓端午情，不负夏日好时光。
0: 九三假日新世界，揭秘鲜为人知的历史资料，探寻悬而未解的尘封档案，请听档案解密。关注历史，剖析热点，厘清脉络，发掘真相。档案揭秘，讲述史实，再现传奇。
5: 著名的国际红色特工理查德·佐尔格一生是极富传奇色彩，他的事迹被多国政府作为情报学案例来进行研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他先后获取了德军进攻波兰、德军进攻苏联、日本可能不会向苏联宣战等等绝密的情报，他的精确性达到了惊人的程度。早年佐尔格一度被派往丹麦、挪威、英国等地从事情报工作，但这段工作并没有发挥出他的情报才能。他真正的情报生涯是1930年从中国上海开始的。佐尔格来到上海，有着怎样的使命？作家史莫特

台为他提供了怎样的帮助？佐尔格小组在上海是怎么开展工作的？他们从上海发回莫斯科近600份急电，其中的情报对中国革命又起到了怎样的作用呢？我是石宁海，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国际红色特工佐尔格在上海。

理查德·佐尔格，1895年出生在俄国的巴库，父亲是德国工程师，母亲是俄国人。佐尔格三岁时全家迁往伯里。1914年19岁的佐尔格放弃了高中学业，应征加入德国陆军，参加了一战。他多次受伤，曾经被授予一枚二级铁十字勋章，但他的腿在这次战争当中致残，由此他开始痛恨战争。在当时的社交场合，佐尔格风度翩翩，气宇不凡，颇有人缘，几乎每一个见到他的人都会由衷地赞扬他的英俊。所以退伍以后，佐尔格积极投身革命运动，并且加入了德国共产党。他先后就读于柏林大学、汉堡大学，并且在1919年获得了经济学博士学位。也正是在这个时期，佐尔格练就了一手写作的才能，应聘当了大学教师和报社的记者编辑。1924年，佐尔格被派往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会议，并且在那里被苏联情报机关吸收为特工，接受了特工情报工作的专门训练，加入了苏联共产党，也由此开始了他传奇的特工生涯。佐尔格后来主要从属于苏联红军总参谋部四局比尔金将军麾下，该局通过苏军情报部直属联共部中央。1929年，四局决定派佐尔格去上海。当时中国各派势力正在进行角逐和较量，政治局势非常不稳定，苏联红军总参谋部急需搜集有关中国的第一手情报。在临行前，佐尔格先是回到柏林，化名亚历山大·约翰逊，公开的使命是研究银行业务。另外，他获得了德意志粮食报特派记者头衔，以及一家社会学杂志的公稿合同。就这样，1929年12月，佐尔格经巴黎前往马赛，然后再坐船经苏伊士运河前往中国。最终1930年的1月30日，他到了上海。跟他一起从德国来到上海的是他的密电报务员魏家顿。两个人抵达上海以后，先是住进了沙逊大厦的华茂饭店，不久他们租了公共租界王家沙花园23号的房子住。而这时魏家顿奉命与早先潜伏在上海的克劳森接上头，不久他们在惠中饭店见面了。佐尔格指示克劳森在法租界虹口附近租房备用。这一安顿下来啊，佐尔格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前去拜见德国驻沪总领事波尔西，转达柏林方面对他的问候。总领事高兴地对佐尔格说，我已经知道这位约翰逊先生是一个热爱德国、富有科学精神的学者型记者，著有新德意志帝国主义与日本的对外扩张等等专著，并且对中国的金融、农业、社会问题都有所研究。我很乐意帮助约翰逊先生开展工作，还可以安排你去南京结识德国驻蒋介石部队的军事顾问团以及蒋介石等国民党领导。可以说啊，佐尔格的身份是无可挑剔。作为新闻工作者，他是德意志粮食报的通讯员，而作为学者，他是德中协会关于中国银行法的起源和发展这个研究课题的执行人。这个研究课题给德国驻上海总领事留下了深刻印象。他介绍佐尔格认识了北京公使馆的公使、南京的公使参赞、广州的总领事等等，这也让佐尔格得以合法进入一些企业和单位。另外，通过领事馆介绍，佐尔格又结识了很多德国在沪商人和各国在沪的著名人物，很快就在侨民中站稳了脚跟。他发现自己在一战中致残的跛腿就像一块耀眼的军功章一样，可以让他跟国民政府军事顾问团里的德国军官们迅速称兄道弟。在佐尔格接触的众多人物中，有一个特殊的人物，她就是美国女记者艾格尼斯·史莫特莱。早在来中国之前，佐尔格就经常阅读德国《法兰克福日报》并投寄稿件，他一直留心阅读报纸上史莫特莱写的有关中国的报道文章。
当时史莫特莱是该报在上海的特派通讯员，也是当时著名的美国进步人士。到中国以后，佐尔格通过该报的编辑部获悉史莫特莱在上海的地址，很快找到他。史莫特莱交际非常广，不仅跟中国的一些著名左翼人士来往密切，还与在沪的一些国际进步人士关系甚深。所以啊，佐尔格在认识史莫特莱以后可以说是如鱼得水。后来的事实证明，史莫特莱不仅为佐尔格小组搜集情报，更重要的是他为他介绍了不少可靠又能干的人员。中国大革命失败以后，苏联原先在中国的情报机构遭到严重破坏。佐尔格到上海以后开始大刀阔斧地组建情报网。他在上海情报网被苏联称为拉姆扎小组，人们习惯称之为佐尔格小组。1930年5月9号，佐尔格在史莫特莱陪同下去广州进行所谓的采访。他见到了史莫特莱的中国翻译家朋友董秋思介绍的中共党员、情报干部方文和妻子鲁斯。佐尔格直接把他们吸收为佐尔格小组的首批成员，并且一起去了上海。方文接着又推荐了精通英语、认识国民党上层人物的进步学生柳义遥和萧秉石加入佐尔格小组。再接下来，史莫特莱又向佐尔格推荐了三位重要人物，后来这三人都成了佐尔格小组的骨干，分别是中国著名经济学家陈汉生、日本朝日新闻驻沪记者作家尾崎秀实，还有一位生来就是具有特工天才的德籍犹太女郎维尔纳。这里面尾崎秀实对佐尔格日后的活动有着特别的意义，他是一位没有加入共产党的共产主义者，1928年来到中国，他同情中国革命，对日本侵略持反感态度，与中共领导的地下组织有联系。尾崎秀实跟佐尔格啊一见如故，加入情报网以后，他帮助佐尔格研究中国的内部情报以及日本对中国各政治集团的政策，是佐尔格最得力的助手。佐尔格也说自己找到了一位最合适的合作者。在佐尔格小组的组建过程中，时任中共中央常委兼特科领导人周恩来也给予了很大帮助。张文秋、刘进忠、萧秉石都是通过中共进入佐尔格情报网的。后来随着中国抗日战争的深入，一批在华的日本共产主义者，有些经过佐尔格、尾崎秀实选用，也进入到佐尔格小组，协助他们进行对日情报工作。有些人还加入了中央特科，先后由王学文、杨柳青、徐强、刘少文、潘汉年领导，建立各种特殊的情报站点，跟佐尔格小组多方配合。就这样，到了1932年夏天，佐尔格以上海为中心的情报网拥有6个地区站点，将近100名成员，以及包括多种国籍与职业的难以计数的配合工作的线人，形成了一幅天衣无缝的情报网络。佐尔格小组系统分为互动的两部分，分别是国际组与中国组，可以随机有效渗透于各个领域。其中之所以要建立中国组，除了因为协助佐尔格在中国展开工作，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佐尔格奉共产国际的命令，要运用各种方法支持中国革命，支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军。佐尔格小组内部纪律非常严格，除了与自己的工作有直接联系的同志之外，小组成员

场情报，经过翻译打印以后汇集到佐尔格那里。佐尔格参照各种来源的情报做最后的审核鉴定，审定以后的情报由异变人员译成密码或者做缩微等技术处理。最后这些重要情报通过魏加顿的秘密电台向莫斯科发报，不方便发报的缩微胶片则派人传递到香港或者哈尔滨，再转送莫斯科。1931年，918事变爆发，日本在东北扶持了伪满洲国。佐尔格马上意识到远东的局势发生了巨变，苏联不再拥有宽阔的缓冲区了，将直面日军势力。他对克劳森说，日本军队已经攻下了沈阳，这将使我们在中国的工作复杂化。佐尔格跟史谟特莱、尾崎秀实等人开始反复的讨论，日本的侵略将给中国国内对峙的政治形势施加什么影响，日苏是否有开战的危险。他派人前往华北、东北执行任务，搜集有关伪满、关东军以及事变对苏联的影响等重要情报，并且多次召集有关人员详细的分析研究汇报材料，努力从这些情报当中得出一个对形势的基本分析。1932年，日寇又在上海挑起了128事变，19路军奋勇抵抗，给侵略者沉重打击。身处当中的佐尔格意识到，这是了解日本侵华意图、蒋介石对日态度以及英美西方国家对蒋对日态度的极好的机会。于是佐尔格小组开始频繁活动。有关日本的意图和政策，佐尔格从尾崎秀实那里获得了非常有用的情报。尾崎秀实主要是从日本驻沪领事馆方面获取情报。另外，佐尔格又从蒋介石聘用的德国军事教官那里刺探到日军的配备以及作战计划，还有有关蒋介石对日态度的秘密信息。这里面有关日本的军事计划和部队兵力精确数字的情报具有不可估量的价值。1932年夏天，德国军事顾问魏茨尔等人与蒋介石方面的高级将领在广西桂林的一次秘密会议上，拟定了对鄂豫皖的中国共产党军队发动第四次围剿的战略计划。佐尔格得到消息以后，立刻将有关这次围剿的进攻方向、兵力和部队的集结日期，以及想用来消灭中国红军的掩体战略等中心内容，向莫斯科共产国际做了汇报。中国红军随即得到情报，立刻转移，使得国民党军队企图一举消灭中国红军的阴谋彻底破产。佐尔格让克劳森买通国民党在沪的军需上校，以德国专家的名义购买军火，秘密运到中央苏区，装备中国红军。佐尔格还特别观察了包括空军在内的国民党军队的兵力和装备情况，以便从数量和质量上对所获情报进行印证性评估，得出更确切的信息。在猎取南京政府无线电密码这项对他人来说极其艰巨的任务时，佐尔格小组做的却是得心应手，迅速掌握了国民党总司令部及其下属进行无线电通信的密码，同时获得了一本附有所有德国军事顾问与国民党政府进行联络的公务电话号码和私人电话号码簿。佐尔格经常向中国共产党通报国民党军队的动向，对中国革命起了一定的作用。根据已经解密的材料显示，佐尔格在上海近3年的时间里一共发回莫斯科597份急电，其中有335份直接通报给了中国共产党。1931年6月，因为中共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被捕叛变，在中华全国总工会工作的国际革命者劳伦斯夫妇在上海公共租界被特务逮捕。作为共产国际的重要负责人，劳伦斯夫妇在其秘密联络站里存放着共产国际的大批绝密文件，这些文件一旦被搜出来，后果不堪设想。为此，共产国际果断决定要不计成本、不计代价营救劳伦斯夫妇，并且把这个任务交给了佐尔格小组。

0: 罗尔格通过内线关系成功用金钱贿赂中国国民党政府内有关人员的办法营救出了劳伦斯夫妇。不过这笔高价的政治交易无形中暴露了佐尔格的情报组织和国民党特务组织之间藕断丝连的关系。这就意味着佐尔格小组已经在中统局的视线之内，只要跟踪搜索就不难一网打尽了。而事实上的确有迹象表明国民党特务开始跟踪寻找他们，因此这条秘密线索必须割断，而割断的办法只有一个，那就是佐尔格及其主要人员撤离中国，从此中断任何可能被特务追踪的线索。为了安全起见，苏军总参四局的比尔金将军给佐尔格发出指示，尽快撤离，不必等候接替人，否则会出事。就这样，1932年11月12号，佐尔格匆匆地离开上海，回到莫斯科。跟他一起撤离的还有小组的主要成员张放、刘义尧、肖秉石等。在这之前，尾崎秀实已经撤回日本，张文秋等一批中国成员也已经撤离。佐尔格在中国工作了将近三年，取得了辉煌的成果，离开中国时他已经是一名中国通了。1933年，佐尔格奉共产国际总部的命令，把斗争的中心从上海转向了东京。在后来的八年里，他竭尽全力为共产国际总部搜集各种情报，其中他对苏德战争爆发和日本南进国策的准确预告已经作为谍报活动的典范载入史册。1941年10月，在即将结束日本的工作返回莫斯科之前，因为核心成员宫城宇德的朋友出卖，佐尔格的整个情报小组暴露，宫城宇德、尾崎秀实、佐尔格相继被日本政府逮捕，并且在1944年11月7号被日本法西斯政府处以绞刑。这件事情作为机密一直被日本政府严密保守，直到日本投降以后，佐尔格的案卷才首先被美国发现，他们如获至宝，编成教学材料印发给美国情报专业的学员使用。也正是从这时开始，世人对佐尔格及其事迹才有所知晓。在上海这个远东谍报中心和中国这个情况复杂的熔炉里的三年历练，对佐尔格的特工生涯意义非凡。佐尔格对中国、对上海始终有着特殊的情感，在生命的最后阶段，他非常怀念中国和上海。在日记中他这样写道，假如不是为了崇高的事业，我将在中国一直待下去，我已经深深地迷恋上了这个国家。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人民也没有忘记这位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人类的进步事业做出伟大贡献的英雄。佐尔格的生平事迹被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热情地传颂与关注。
1: 中考报志愿更要有远见，报考徐州财经高职校，升学有途径，就业有保障，选择财校，成就未来。
2: 我跟您说啊，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6点的高速公路似的。
3: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2: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4: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0: 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明天阴到多云，风力东到东北风4到5级。明天最低气温20度，明天最高气温27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明天阴到多云，风力东到东北风4到5级。明天最低气温20度，明天最高气温27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0: 九三假日新世界，揭秘鲜为人知的历史资料，探寻悬而未解的尘封档案，请听档案解密。关注历史，剖析热点，厘清脉络，发掘真相。档案揭秘，讲述史实，再现传奇。
3: 东汉末年，宦官当权，外戚干政，朝政是乌烟瘴气。

成为陇上三大家之一的儒生赵一，或许因为儒者的责任感，曾写下了一篇批判文章。不过他所批判的对象并不是什么人，而是当时的草书。这篇名为《非草书》的文章，也因此成为现在的文献记载的可证实的书法批评史上的第一篇重要文章。在当时，行书与草书的出现，使得文字书写有了一种全新的发展方向，大大增强了书写的艺术性。赵一在这篇书论当中，为什么对草书大加非议呢？一笔一画的隶书是怎样演化出牵丝连带、笔走龙蛇的行草书的？魏晋时期的世家大族对书法艺术有着怎样的影响？为什么说书法艺术的辉煌离不开行书与草书的辅助呢？我是石宁海，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行书与草书，书写效率的提高与书法艺术的诞生。

在字体演化的历史当中，两汉这个阶段尤其重要。篆书逐渐退出实用舞台，让位于隶书。篆书中的大量圆转笔画大多变为折笔，这就是隶变。隶书在走向成熟的过程当中，更是诞生了草书与行书，并且为后来楷书的定型打下了坚实基础。说到这里，我们就会发现一个问题，为什么在这个时候隶书有了变化，而且最先演化出来的书体偏偏是草书呢？高效率一直是人们所追求的目标，这个理念反映在文字上，那就是书写的提速，笔走龙蛇间，很自然就会产生牵丝连带，而行书草书正合这一背景。关于书写千古不变的一点是，绝大多数人是用右手进行书写的，这个习惯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书法的前进路线。右手书写一直存在，为什么直到汉代才演化出新的书体呢？这就得从另外一个角度考虑到书写工具以及书写方式的变化。首先，一直到东汉蔡伦改进了造纸术，纸张变得更加普及，而在此之前，人们普遍书写于竹帛，然而帛呢甚为贵重，竹简成了大多数书者的首选。但是如果看竹简的实物，就会发现它非常的窄小，限制颇多，写十几个二十个字以后就要更换一篇，而纸补齐了这个短板。尽管早期所造的纸张在今天看来也并不大，但相对于竹简来说，那已经是一片无拘无束的天地了。可以说后来行书草书的演化都依托于纸张的出现。除了纸之外，毛笔也是书法改进的关键一环。唐人何延之在《兰亭记》中谈到王羲之书写《兰亭序》时所用的材料，那就是蚕茧纸、鼠须笔，那效果是遒劲尽见，绝代更无。这说明在魏晋，书写者已经开始追求笔性了。早期的毛笔传说是秦将蒙恬所发明的，后来工艺逐渐的进步，大大加强了用笔的方便性。书写工具、书写条件的改进都激发了书法艺术自觉。汉人赵祁在《三府绝录》当中讲到了曹魏名臣韦诞的一段话：夫公欲善其事，必先立其器，用张之笔、左伯纸及沉墨，皆古法，兼此三句又得沉手，然后可逞敬仗之势，方寸千言。我们除去韦诞自夸之嫌，这段话也表明当时的书家在实用目的之外有了艺术的自觉选择。当书写工具进化以后，书写的自由度大大提升了。

在东汉时，行书与草书发展为书法艺术中成体系的书体。虽然两者出现的时间趋近，但是呢，草书的规范化、艺术化要早于行书。章草的出现成为时人探求书法艺术表达的标志。章草啊，绝非一时一人所创造，它是从秦代的草隶当中演化出来的，经过长期的流行通用，继而约定俗成。章草大致形成于西汉、轩辕之间，兴盛于东汉、三国还有西晋，成为一种成熟完善的书体，代表了西汉到东晋时期400多年间草书艺术的面貌。到了东晋，作为金文字新体的行书、楷书、草书全面成熟，隶书及其俗体章草就逐渐被取代了。我们来说说章草。这种字体最初只称为草书，在金草出现以后，为了表示区别才改称为章草。它的命名啊，历来是说法不一的。章草的得名就说有可能是因为汉章帝爱写草书，还有一种说法，因为用于当时的奏章，或者因为元帝时期的黄门令史由用于书写急救章。所谓急救章，并不是什么辞藻华丽的汉赋，而是一篇带有科普性质的儿童启蒙教材。它用3、4、7言结构罗列诸物，颇有点天地玄黄、宇宙洪荒的味道。当然，刚才所说这些啊都不确切，但是从章字的本意来分析，它的准确含义是篇章、章法、章则，含有法度的意思。东晋新体草书形成以后，由于旧体草书法度严谨，就叫它章草，而新体草书呢称为金草。草书打破了正书的笔画与结构限制，让人们探索到文字除了日常书写传递信息之外的另外一种表达方式，那就是艺术。在书法艺术的形成过程当中，东汉涌现出了书法史上第一批有艺术自觉的书家名家，像张芝、崔院、杜度等人争相进入书法舞台，开创了书法艺术史上的第一个高峰。这里面最重要的就是张芝。东晋书法家王献之的外甥杨欣把张芝、黄象、钟繇、索敬四个人并称为书圣，而且称啊，张晋古风机，德冠诸贤之首，思维当矣。意思是在杨欣的眼里，真正的书圣那就是张芝。但可惜的是，现在已经没有这些书家可靠的真迹存世。今日冠以张芝之名的作品真实性啊，全都是存疑的，以此谈论东汉时风已经不可信了。现在所出土的汉代墨迹当中蕴含了两种演化趋势，一种提升了书写速度，但是尚重视正书之责；另一种呢，则专注于书写的流畅性。可以说，这两种脉络就是章草和金草的分化雏形。而在草书影响下，另外一种通过增强速度感与节奏感的字体也出现了，这就是行书。关于行书的得名，唐代书法家、书学伦理家张怀瓘在《书断》这本书中解释为，行书即正书之小额，物从简易相见流行，故谓之行书。这里的流行这个词解释为流畅动感之意。而在《六体书论》当中，张怀瓘又提及行书如行，草书如走，不真不草，是曰行书。所以行是一种对流畅迅捷的描述，而行书就是一种流通动感的书风。自魏晋以来，行书之风盛行。公元353年农历3月3休息日这天，在浙江绍兴的会稽山阴，参加雅集的名士皆兴之所至，饮酒作诗。王羲之将众人诗作附为一集，并作序一篇，称为《兰亭集序》。这篇序言一共28行，324字，行云流水，为后世习书竖起的一座丰碑。唐太宗对王羲之啊膜拜至极，称其为书圣，并将《兰亭集序》称为天下第一行书，
更是将珍品携至陵内，万古独享。除了文学史学价值，单看书记《兰亭集序》将介于草书隶书之间的典雅流畅控制的是游刃有余，有自由之度，也有劲风之志，是行书形神兼备的绝佳范式。通篇凡是重复的字都各不相同，其中21个之字更是各具风韵。那么唐太宗得到真迹以后，令虞世南、褚遂良、冯承素、欧阳询等人临摹翻刻，今存的摹本以神龙本最为著名，后来历代大家都将其作为仰止高山。永乐大典的主编谢晋的《春雨杂述》称《兰亭序》字既尽美，尤善布置，所谓增一分太长，亏一分太短。明代的书画家董其昌在《画禅室随笔》更称，右军兰亭序章法为古今第一，其字皆应代而生，或小或大，随手所如，皆入法则，所以为神品也。即便是到了今天，无论是启蒙孩童还是书界名家，起笔最熟的也大多是永和九年岁在癸丑。王羲之的《兰亭集序》与唐代颜真卿的《祭侄文稿》、宋代苏轼的《寒食帖》并称为三大行书。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3: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明天阴到多云，风力东到东北风4到5级。明天最低气温20度，明天最高气温27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明天阴到多云，风力东到东北风4到5级。明天最低气温20度，明天最高气温27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4: 税运鹏程，徐州税务勇做徐州现代化建设排头兵。
2: 品两汉文化，赏山水美景，尝扶雅美食，享惬意生活，宝藏徐州，好吃好玩，徐州欢迎你。
5: 妈妈，王子拿着水晶鞋找到灰姑娘了吗？
6: 找到了，他们从此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5: 哦，我也想当公主。
6: 当公主可不容易，不仅要穿得漂亮，还要遵守公主守则。
5: 什么是公主守则呀？
6: 比如说吧，灰姑娘，她要在晚上12点前就回家，否则她的美丽衣服和鞋子就会被打回原形。王子爱上灰姑娘，因为她不仅拥有美貌，还懂得珍爱自己。所以你想啊，要成为公主应该怎么样呢？
5: 不能太晚回家。
6: 对，还有啊，真正的公主要懂得保护自己，小背心、小内裤覆盖的地方不允许别人摸，不能接受陌生人的饮料、食物，有了秘密一定要告诉妈妈。
5: 哦，我明白了。
2: 关注儿童性教育，帮助孩子了解自己，珍爱自己，保护自己。
1: 清风漫拂街巷，艾草悠悠飘香，一枚青粽裹住人间烟火，一段龙舟激荡夏日华章。徐州广播，愿岁岁端阳至，年年皆安康。
0: 93假日新世界，以歌传情，以诗达意，请听《当诗遇见歌》。

夏至，作者左河水。火轮渐近，暑徘徊，一夜声音夏久来。知了不知耕种苦，卧闲枝上唱开怀。

听众朋友大家好，伴着罗大佑这首《童年》开启了我们今天的当时遇见歌，我是小光。俗话说，不过夏至不热。虽然夏至意味着炎热的夏天已经到来，但还不是最热的时候。夏至后大约再过二三十天，通常一年中最热的天气就要到来了。夏至时节正好是农历的五月中旬。夏至，夏为大，至为极，意味着万物到这个时候繁茂到极点，阳气也达到极致。夏至这一天也是一年中夜晚最短，白天最长的一天。古往今来，文人墨客都喜欢在季节变化之际吟诗作赋，通过季节的交替来抒发感情，或是表达对大自然的敬畏。今天的节目，我们就一起在诗词歌赋里消夏纳凉吧。自古以来，我国民间就有冬至饺子夏至面的说法。夏至吃的面是很有讲究的，要吃新面，因为夏至节气全国的麦收基本结束了，所以夏至吃面也有尝新的意思。

首李健的《风吹麦浪》过后，我们开始在古诗词里画夏至。唐朝诗人韦应物因为在苏州当过刺史，也被人叫做韦苏州。有一年夏至节气，韦应物到一个叫北池的地方去避暑，并写了一首诗《夏至避暑北池》。在这首诗里，韦应物一边避暑消夏，一边心里还挂念着烈日下忙于农事的老百姓。让我们一起来品读一下。

0: 夏至避暑北池，唐韦应物。昼鬼已云集，消漏自此长。未及施正教，所忧变炎凉。宫门日多暇，侍月浓稍忙。高居念田里，苦热安可当。庭午惜群牧，独游爱方堂。门第阴寂寂，城高树苍苍。绿云上寒粉，缘何始散芳。余烟洒繁抱，可以对华商。
1: 这首诗的开头两句，昼鬼已云集，消漏自此长。这其中的鬼就是古代观测太阳的影子用来确定时间的工具，这里代指太阳的影子。漏就是漏壶，是古代一种计时的装置。这两句是说

虽然作者高居庙堂，可是还惦记着老百姓在地里的耕作。如此酷热的天气，不知他们是怎么抵挡的。平武惜群物，独游爱方塘。意思是正午时分大家都在休息，到处都静悄悄的，只有我一个人喜欢在池塘边游览，好不惬意。门闭阴寂寂，城高树苍苍，指的是城墙高耸，城门紧闭，树木葱翠，绿荫静寂，这是描写作者纳凉的环境。绿云上含粉，缘何始散芳，这其中的云上面是竹字头，下面是均匀的均，云就是竹子的青皮，这里代指竹子。翠绿的仙竹尚且含粉，池塘里的荷花已经开始散发阵阵的清香了。新生的竹子外表都有一层白霜，那是因为新长出来的竹子还比较娇弱，就会分泌出一种蜡质来保护自己不被虫子和细菌侵蚀，这是夏至时节所特有的风景。最后两句，余烟洒繁抱，可以对华觞，说的是在这里可以暂时抛却烦恼，忘掉忧愁，终日举着华丽的酒杯畅饮。表面上看似乎诗人纵情于诗酒田园之中，但是又透露着一丝无奈和无能为力。我们来听毛不易和廖俊涛带来的一首歌，这首歌演绎的是李白的月下独酌。花间一壶酒，独酌无相亲，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韦应物和李白虽然都是独酌，但是李白显然更加洒脱和浪漫。

0: 虚假数字币投资，游戏装备炒作，文旅项目众筹，高新科技理财，虚拟资产刷单，这些鼓吹低投入高翻倍秒赚钱的隐蔽性极强的潮流玩法，看似是网络副业投资尝试，实则全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陷阱。保持头脑清醒，远离新型非法集资，不贪小利，拒绝引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1: 这恐怕是世界上最疼痛的两个字，母亲，像一枚钉子砸进我们生命的缝隙，无论我们多么用力，也拔不出这血肉凝结的爱。这大概是世界上最柔软的两个字，母亲。我见到的第一个笑容和

0: 温热的乳汁，伴随我度过今生今世的第一个夜晚。这也许是世界上最坚强的两个字，母亲。在成千上万个日夜里，你甘愿做杠杆的支点，这一边是我，那一边是所有的梦想。这一定是世界上最温暖的两个字，母亲。无论多么微弱，所有的光和火加在一起，也比不上你无私的燃烧，那灰烬般的余热。我爱你，母亲。谢谢你，母亲。
1: 九三假日新世界，以歌传情，以诗答意，请听《当诗遇见歌》。

诗言志，歌咏情，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当诗遇见歌》，我是跟您一起读诗听歌的小光。刚刚您听到的是孟庭苇演唱的《走在雨中》，下面我们继续在古诗词里过夏至。提起刘基，或许这个名字有些陌生，可是我们说到刘伯温，相信大多数朋友就都知道了。他是元末明初的文学家，也是明朝的开国元勋之一，名基，字伯温。他辅佐朱元璋平天下，民间流传着三分天下诸葛亮，一统江山刘伯温，前朝军师诸葛亮，后朝军师刘伯温的说法。刘基精通天文、兵法、数理等，尤其是以诗文见长。有一年的农历5月19日，正值夏至节气，这天突然乌云密布，暴雨倾盆。刘伯温抓住了夏天雷阵雨的特点，创作了下面这首《5月19日大雨》，通过自然界的风雨，想到了人生的哲理，让我们一起来品读。

0: 9月19日，大雨，明，刘基。风虚急雨洒高城，云压青雷引地声。雨过不知龙去处，一池草色万蛙鸣。
1: 刘伯温在这首诗中描写的是夏至节气大雨前后的景象。前两句，风趋急雨洒高城，云压青雷引地声。这里的引就是殷切的殷，在这里读引是震动的意思，形容雷声很大。这两句是说疾风驱使着骤雨瞬间洒落在城里，乌云密布，雷声滚滚，大地仿佛都在震动。后两句，雨过不知龙去处，一池草色万蛙鸣，描述了雨过天晴之后的景象。不一会儿，那星云作雨的龙携着雷电乌云匆匆离去了，池塘的水满了，青草低翠，万蛙齐鸣。在震耳欲聋的雷雨声过后，听到了蛙鸣，蛙鸣声更加突出了大雨过后的恬静平和，与前两句磅礴的雨景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刘伯温是诗人，更是政治家，他或许想表达的是，暴风雨虽然猛烈，但时间不会长久，总会过去，所以当我们遇到困难时，要坚持勇敢与之斗争，难关总会过去的。古代的文人政治家喜欢通过自然景观抒发人生的哲理，是天籁中富有理趣。我们再来听一首歌，这首歌的名字叫做《悟》，领悟的悟。这首歌的词作者和演唱者是刘德华，这也是他几十年演艺生涯的感悟。只要保留一颗初心，必定是雨过不知龙去处，一池草色万蛙鸣。

0: 曲过后，我们继续在古诗词里过夏至。夏至节气，北方大多数地区气温已经升高，不过新疆的天山是个例外。天山山脉位于欧亚大陆腹地，平均海拔大约有4000米。天山在古代又叫雪山，因为冬天和夏天都下雪。天山在新疆地区境内的长度占天山总长度的3/4以上，所以它也是新疆地理的独特标志之一。传说大诗人李白出生在唐朝在西域设的重镇之一碎叶城。李白5岁时跟随家人搬到了四川绵州。李白是在蜀地长大的，但在他的心灵里却从小留下了西域的印痕。入关路上的雪山大漠，还有天山明月，都留在了他的记忆中。唐玄宗天宝二年，当时李白已经到长安城一年了，在翰林院里供职。此时的李白正怀有建功立业的抱负。这一年的农历5月，李白写了一组诗，叫做《塞下曲6首》。在这组诗里，他把儿时对于西域地貌风貌的记忆都融入到了字里行间。让我们来欣赏这组诗的第一首。
1: 塞下曲6首，其一，唐，李白。5月，天山雪，无花只有寒，笛中闻折柳，春色未曾看。小站随金谷，消眠抱玉鞍。愿将腰下剑，直为斩楼兰。
0: 这首诗的第一句，五月天山雪，农历5月正是现在这个季节，已经是夏天了。韩愈说，五月榴花照眼明，枝间时见紫初成。农历5月如火的石榴花格外鲜明，而且石榴树的枝叶间也可以看到刚刚结成的小石榴果。但是李白所写的五月是在天山，天山常年被积雪覆盖，只有凛冽的寒风，根本看不见盛开的鲜花。笛中闻折柳，春色未曾看，意思是听到有人用笛子吹奏折柳曲。折柳曲是古曲，古代以折柳送别，想着家乡如今已是春色满园，而在这里还未曾见到春色。花明柳暗是春色的象征，如今无花也无柳，也就是春色未曾看了。小站随金鼓，消眠抱玉鞍，说的是战士们白天在金鼓声中与敌人进行殊死的战斗，晚上则抱着马鞍打盹。这一句不用枕而用抱，一字之差更能表明战事的紧张。最后两句，愿将腰下剑，直为斩楼兰，意思是但愿腰间悬挂的宝剑能够早日平定边疆，为国立功。这里引用了西汉时期傅介子斩楼兰王的故事。由于那时西域的楼兰王贪财，屡次杀害前往西域的汉朝使臣，傅介子受大将军霍光派遣出使西域，用计斩杀了楼兰王，为国立功。李白借此表达边塞将士的爱国之情。我们再来听一首蔡琴演唱的《出塞曲》。这首歌的词作者是诗人席慕容，席慕容是蒙古族人，但是他从小没有回到过家乡，也没有见过内蒙古大草原的一望无垠。有一次跟父亲一同旅行，父亲说不喜欢眼前有东西遮挡，当时他不能理解不喜欢眼前有东西遮挡是什么感觉。1989年，当他第一次踏上自己的故乡，见到了广阔无垠的大草原，终于理解了父亲的这句话。这首《出塞曲》就是席慕容写的《草原上的英雄》。在这之前，他一直活在父母的乡愁里，而后他活在了自己的乡愁里。英雄骑马壮，骑马荣归故乡。

0: 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明天阴到多云，风力东到东北风4到5级。明天最低气温20度，明天最高气温27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明天阴到多云，风力东到东北风4到5级。明天最低气温20度，明天最高气温27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徐州市96444殡葬公共服务平台为大众提供殡葬祭礼全程服务体系，敬请关注9644424小时服务热线。
0: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3: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0: 全域旅游，假汪真旺。首批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贾汪欢迎您。徐州市交通控股集团聚力发展工程建设、综合物流、公共出行三大主业，聚力打造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与交通产业领先的区域行业龙头和一流企业。徐州市消防救援支队提醒您，定期进行燃气泄漏检查，发现燃气泄漏要迅速关闭救援阀门，打开门窗通风，并迅速通知专业维修部门处理。共绿一片家园，共推城乡建设，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与您共同打造生态宜居和谐美丽的新徐州。
1: 路不远，景很赞，周末心宜见，游马陵，逛瑶湾，自在山水间。
0: 刘邦故里，中华国都，情义奉献。
4: 师傅，去东直门。
5: 好的，你系好安全带，咱就走。
4: 嗨，我坐副驾就不用了，您开车我放心。
5: 路上行车呀，保不齐遇上急刹车什么的。有了安全带啊，免得磕了碰了的，保障安全嘛。
4: 哎呀，还是不太习惯，系上总觉得喘不过气儿。哎，要不我坐后排。
5: 遇上撞车或是急刹，不管您是坐前排还是后排，这产生的惯性啊，都会造成二次碰撞。要想减轻伤害呀，驾驶员和乘客都得系安全带。
4: 我系好了，师傅，咱们出发吧。
5: 好嘞。
1: 防止二次碰撞，减轻和消除损害，安全带，生命带。
0: 九三假日新世界，以歌传情，以诗达意，请听当诗遇见歌。

0: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当时遇见歌》，我是跟您一起读诗听歌的小光。电视剧《西游记》里的这首《敢问路在何方》可以说是伴随了好几亿人和好几代人，而《西游记》里的故事，比如美猴王大闹天宫、火焰山借芭蕉扇等等，即便是几岁的孩子也能给你讲出个一二来。下面我们要说到的这首跟夏至时节有关的诗，也是跟火焰山有关的。唐玄宗天宝十年的农历五月，西北边境十国的太子带着大石等部袭击唐朝边境。十国古代是西域地区的古国，当年唐代高僧玄奘前往印度取经，曾经路过过的赭石国就是十国。唐朝时期称那个时代的阿拉伯帝国为大食，食品的食。当时的武威太守安西节度使高仙芝带兵30万出征抵抗，武威就是凉州，也就是现在的甘肃武威。当时边塞诗人岑参在做高仙芝的幕府长书记，他的同僚刘判官要随军出征，岑参就在好友出征前写了一首诗送给他，这首诗被收录在《全唐诗》中，诗的名字叫做《武威送刘判官赴契西行军》。契西就是安西都护府。农历五月的火焰山究竟是什么样子？让我们一起去诗里看一看。
1: 武威送刘判官赴契西行军，唐·岑参。火山五月行人少，看君马去急如鸟。都护行营太白溪，脚声一动胡天晓。
0: 这首诗的第一二句，火山五月行人少，看君马去急如鸟，说的是农历五月的火焰山行人稀少，而刘判官您骑马迅疾如飞鸟。去过火焰山的朋友都知道，那里的地表最高温度可以高达89摄氏度，沙窝里都可以烤鸡蛋，更别说是夏天的火焰山了。岑参曾经在《火山云歌送别》中提到，火焰山那是火云满山凝未开，鸟飞千里不敢来，鸟都不敢来飞，更无怪行人少了。这两句除了写出了农历五月火焰山的赫赫炎威，也暗示了行路的艰险。第二句，看君马去急如鸟，是写刘判官过人之勇。烈日炎炎，黄沙茫茫，在断绝人烟的原野上，一匹飞马疾驰而过，往火焰山直奔而去，可见骑者身手不凡，这也写出了刘判官一往无前的气概。第三句，都护行营太白溪，行营就是出征时的军营，这句点名此行的目的地，临时的营地远在太白星的西边，这当然是一种夸张的写法，但是却显得很威风，也有气派。太白也叫金星，古人认为太白星的出现在某种情况下预示着敌人的败亡。史记天官书中就有记载，起初西施行，外国败。明白了这一点，最后一句的含义就自然明了。最后一句脚声一动胡天晓，从字面上来理解，这是岑参在遥想军营中清晨的情景，本来是拂晓到来，军营便吹号角，然而在岑参的眼里，却是一声号角将胡天惊晓。这一句可与唐朝诗人李贺的那句雄鸡一声天下白相媲美了，显示出了唐军将士回旋天地的凌云壮志。岑参在这一句中其实想表达的是，只要唐朝军队一声号令便可决胜，使西域重见光明。这首诗在送别诗中也算是独具一格了。而说到了送别诗，我们也来听一首送别歌。这首歌的名字叫做《啊，朋友再见》，也是因为这首歌，当时很多人都学会了吹口哨和吹口琴。

0: 曲过后，我们继续在古诗词里聊夏至。提起宋朝诗人杨万里，他创造了自成一派的诗风成斋体。成斋体善于捕捉稍纵即逝的情趣，用幽默诙谐、平易浅近的语言表达出来。比如杨万里的《儿童急走追黄蝶，飞入菜花无处寻》，捕捉到的就是转瞬即逝的童趣。杨万里也是一位非常热爱夏天的诗人，比如《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等名句，都是出自他的著名诗作。下面我们来欣赏杨万里写在夏至节气后的一首小诗，这首诗写得非常诙谐有趣，让我们一起来品读。
1: 夏至后初暑，灯连天冠，宋·杨万里。灯台长早夏台迟，一遍胡床无处移。不是清凉罢灰扇，自缘手卷歇歇时。
0: 这首诗的名字叫做《夏至后初暑灯连天冠》。初暑实际上是指夏至节气刚过，热气刚刚升腾，还不算太热的时候。杨万里来到了一个叫连天冠的道观，连天说明了这个道观很高。第一句，灯台长早夏台迟，我们夏天爬山都有这样一个经验，要早出门，晚去一会儿太阳出来，天气就会变得特别炎热。所以杨万里想登上连天冠的高台，一大早就出门了，下山却很晚。为什么呢？因为下山晚不热呀。第二句，一遍胡床无处移，这其中的胡床有点类似于我们现在的躺椅。此时的杨万里或许在道观里摆上了一把躺椅，手里拿着一本书，惬意又舒坦。可是这个时候把胡床无论移到哪里，太阳光就会跟到哪里。最后两句，不是清凉罢灰扇，自缘手卷歇歇时，说的是杨万里此刻觉得既然躲不过夏天的太阳，只有靠手中的扇子了。可是天又太热了，扇子越扇越快，感觉风里都是热浪，最后只能放弃，热就热吧，我不扇了。不是因为天气变凉爽了，而是因为我的手已经酸痛无比，没有力气了。杨万里的诗很生活化，虽然简单，但是非常精彩。或许只有热爱生活的人才能够写出这样的诗句吧。夏至节气恰好是农历的五月，下面我们就来听一首好妹妹乐队带来的《五月的风很暖》。这首歌用吉他、贝斯、管乐和古典制作出了一架特别的时光机器，似乎把我们带回到曾经的无数个生机盎然的梦夏里，也勾勒出了一整个鲜衣怒马的青春。五月的风很暖，徐徐而来。

0: 当低碳出行的概念刚刚兴起的时候，我觉得那只是一个口号，不置可否。当车辆开始限行的时候，我买了第二辆车，打算轮换着开。当超市雇员推荐我使用环保购物袋的时候，我嫌麻烦，依旧使用塑料袋。当 PM2.5 成为人们关注热点的时候，我批发了口罩，觉得这样就没关系了。当大地上再也没有一方净土的时候，我终于慌了，不知道还能怎么办。
1: 趁一切还来得及，低碳减排从我做起，从身边小事做起。
2: 93假日新世界，以歌传情，以诗答意，请听《当诗遇见歌》。

0: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当诗遇见歌》，我是跟您一起读诗听歌的小光。今天我们一起在古诗词里。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2: FM93，衢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4: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阴有分散性阵雨，明天多云，风力东到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8度。后天6月23号，多云有时阴，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8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阴有分散性阵雨，明天多云，风力东到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8度。后天6月23号，多云有时阴，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8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衢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2: 全市国省干线公路最新路况及时发布。
5: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衢州路网中心路况播报员。目前我市路网运行总体稳定，据监测数据显示，普通国省干线公路近小时车流总量为119575辆，车速为62公里每小时。目前省道322时代大道车流量大，请各位车友谨慎驾驶，注意安全。若想了解更多路况信息，市民只需关注衢州路网官方微信公众号，还可拨打0116860560，24小时服务热线咨询。以上就是当前全市普通国省干线的通行情况。
3: 十里粽香弥漫，万家烟火寻常，挂菖蒲，系彩绳，念故人，庆佳节。衢州广播与您一起浓浓端午情，不负夏日好时光。
2: 93假日新世界，传播中华饮食文化，擦亮中国美食名片，请听美食中国。
6: 地域不同，物产各异，我们一起跨越山海，探寻那些流传千年的地道。

0: 佳肴。欢迎收听美食中国。
1: 40岁的唐江是一名餐厅经营者，这个土生土长的农家小伙30岁时开始创业，这10年来先后在张家界开设了7间餐厅。但不论旗下的餐厅是什么风格与定位，有一种菜品永远都是店内的头牌，那就是唐江老家乡亲们熏制的腊肉。为了回报这些年乡亲们的付出，唐江每年都会选在杀年猪的日子回到老家，摆上几桌宴席答谢乡邻。
2: 上菜了，
3: 腊肉那个
4: 今天我们的杀年猪，请大家都一起大家聚一下，就是这么多年来感谢古伟福堂乡亲一直以来的支持，来敬大家一杯呢。
1: 对于生活在大山脚下的唐江来说，从前腊肉只是在过年时才能吃得上的美味，那种油滋滋洋溢着烟熏香的味道，便是他味蕾深处对于家乡根深蒂固的记忆。
4: 一直以来我认为我们三碗式腊肉是我吃过当中口味最好的，所以给餐厅这么多年我一直坚持都用我们自己的腊肉，所以说只要我们餐厅待一天开一天一定用我们自己的腊肉。
1: 但随着唐江的生意越做越大，货源的问题慢慢凸显出来，原本只是让自家人帮忙熏制的腊肉数量有限，经常供不应求。经过一番讨论，村民们决定一起帮着熏制腊肉，这样既增加了村民们的收入，同时又满足了餐厅对腊肉庞大的需求量。吃完饭后，大家又忙碌了起来，村里新一批的猪肉正等待着蜕变。乡亲们将杀好的年猪分解成长条状。
5: 我们三个是刚到家里养的猪，倒好，光吃点玉米、红薯、南瓜就最好吃，有特效必要。
1: 土家腊肉的腌制过程并不复杂，只需将食盐撒在猪肉上，涂抹均匀，反复揉压，让盐充分渗入猪肉内部。但盐的用量、手掌的力道都藏在乡亲们30多年的经验里。张家界腊肉好吃的原因与熏制过程中使用的木柴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长久以来土家人固执地坚持着这种选择，只用一种硬木柴来熏制腊肉。
4: 来，我来干。我们这个地方烤腊肉，通常情况下我们就是先比较硬一点的木材，用这样的木材，它熏出来腊肉，它的整个口感的各方面，那都会好很多。
1: 山里独有的麻栗树枝是天然的上好燃料，它木质坚硬，燃烧起来不会产生过多的黑烟，

0: 将腌制好的猪肉挂于火塘上方，这里的关键是把握好火与肉之间的距离。这些没有统一的标准，一切都靠经验来判断。
1: 我们这里熏腊肉跟其他的地方熏制方法还有所不同，都只用冷烟慢慢熏，火一猛了就容易让外面熏好了，但是里面还不熟，我们不能让它闷到，不然腊肉容易烟味过重。你看我们的熏房的上半部分都是通风的。
0: 柴火在长久不息地燃烧着，悬挂在木梁上的猪肉静静地吸附着绵长的烟熏香，有了岁月的味道。三个月后，这一块块饱含着家乡味的腊肉将被唐江带往十几公里外的餐厅厨房里，以崭新的形式出现在食客们的餐桌上。在这家武陵源景区的餐厅里，客人点单率最高的一道菜品，一碗腊肉一两银的主菜，正是唐江家乡的腊肉。炙烤、泡水，用菜刀刮去腊肉表层焦糊的部分，将腊肉清洗好后，整块放入蒸笼里，大火蒸至一小时。顽强的肉皮在猛火急攻下，逐渐变得软糯滋润。

0: 每块横切成十片，每片保持0.5厘米厚，肥膘像晶莹的白玉，瘦肉像红润的宝石。将一颗颗饱满的燕麦粒铺在盘底，压上切好的腊肉片，再次放入蒸锅内。密闭的蒸笼里，麦粒散发出独特的清香，融进腊肉中，留下丝丝甘甜。将胡萝卜丝、大葱丝、黄瓜丝、荷叶夹馍一起摆在托盘中，供食客自由搭配。这道推陈出新的美味，既加入了独特的创新吃法，又保留着土家人的古朴滋味，深受当地人和外地游客的喜爱。一口下去，咸鲜甜香，口感层次立体丰富，给食客们带来了意外的惊喜。
1: 在家里就是炖的、炒的，就是第一次这样吃。
2: 就是跟我们平时吃的那些腊肉有点不一样，这个腊肉看着肥而不腻啊，吃到嘴里特别爽口舒服。
0: 每块腊肉都是乡亲们通过双手与汗水制造出来的美食，在保留猪肉鲜美的同时，更能品味出一份淳朴、热情、和善、互助的乡情。这些情感胜似调味品，让腊肉有了新鲜食材无法比拟的醇厚滋味。这

如今，蜡制品在张家界人的饭桌上是一道必不可少的常客。由于每家的做法各不相同，也形成了人们对蜡制品口味的独特偏好。对于从小生活在外婆身边的王念来说，最美味的蜡制品就是外婆做的顶冠炖猪脚。崎岖的山路上，王念正坐车回乡。今天是他从厨师学校毕业后第一次与家人团聚的日子。

在外面待了一年多，其实也挺不习惯的。睡觉的时候总是会梦见外婆给我做的顶冠炖猪脚，挺香的，原汁原味的。

0: 家就是外婆用顶罐炖煮出来的滋味。没有人比他更了解顶罐炖猪脚的正宗所在。在生活不便利的年代，顶罐不仅能煮饭炒菜，还可冬天取暖，夏天储藏食物。外婆的顶罐是个拥有百年历史的老古董，祖祖辈辈一直代代相传。即使有些破旧，外婆却依然没舍得丢弃。如今外婆年事已高，家中的顶罐该有人来继承了。王念需要独立完成一份地道的顶罐炖猪脚，接受外婆的考验。把火塘上的腊猪脚取出，经过时间的打磨，腊猪脚充满着香醇的烟熏味儿。先用猛火炙烧猪脚，烧尽肉皮表面残留的猪毛，高温下猪皮迅速软化变焦，用刀刮去黑皮，洗净猪脚表面上的灰尘。
1: 那人说做猪脚是用点么材料能做的吗？
2: 对，就是锅底炒啊炒的就把这个顶罐熬起来，熬起来就熬发了，就再就切，就好切，就又香又好切。
0: 剁猪脚是个力气活，既要稳又要准，干净利落，剁成块状。在锅中倒入菜籽油，依次放入生姜片、辣猪脚块，撒入少许干辣椒、花椒，在锅中不停翻炒。姜片与花椒的辛香让辣猪脚的味道更加丰富多元。再加入山泉水旺火煮沸，便可盛入顶罐中。
3: 虽然看不到花朵的颜色，但我可以闻到花香。
4: 虽然听不到海浪拍打岩石，但我能够闻到大海的气息。
5: 欢迎收听美食中国。
6: 从西江和潭江的交汇处，直到衙门出海口，这片狭长的水域，人们习惯上把它叫做瀛洲湖。瀛洲湖两岸水草丰茂，土地肥沃，这里就是新会干最核心最优质的生长地。每年的十月下旬，密布在瀛洲湖两岸的柑园就迎来了采收的季节。新会干皮比肉贵，正宗地道的新会陈皮只采用新会干作为原料。
7: 你看这个新会干呢，哈，它好在哪里呢？它主要是南海的海水倒灌，还有这个西江的河水、潭江的潮水形成的一个山水融通的一个环境，所以形成这个这么好的一个新会干。那你已经看到吗？手掏了一个新扎手的，手该扎硬，手该扎好。
6: 谢富瑞曾经是江门当地的一个媒体人，一直关注陈皮的历史探究和文化现象。
7: 一、二。
6: 三年前，他敏锐地察觉到新会陈皮未来广阔的市场，大胆地在瀛洲湖畔租种了这片1000亩的甘园。全身心地做起了新会陈皮的生意。此时的新会干表皮是透亮的黄色或是绿色，口感酸涩中带着微甜，散发出浓郁的果香。

0: 开肝去肉，翻皮晾晒。肝农既要手脚麻利，又要小心翼翼，只有这样才能保证三瓣果皮基部相连，完美整齐。技术最为娴熟的肝农每天可以处理1200度的新会肝。从现在到岁末，在周围所有的肝园里都是这样一派繁忙的景象，就连整个城市的空气中都弥漫着一缕淡淡的果香。阳光把肝皮中的水分一丝一丝地带走了，肝皮此刻正在发生着脱胎换骨式的转化，在接下来的岁月里将进入漫长的陈化时间。
1: 这个新会肝啊，它是有生命的，它在大红采摘的时候是黄黄绿绿的，但是它经过一个星期两个星期的凉晒之后呢，它会慢慢转成这个红色，它陈化的越久，它的口感越醇厚。
0: 这也就是新会陈皮独步天下的秘密。肝皮被年复一年的晾晒，最终演化成了新的生命体。陈化三年的陈皮有一种花香味，五年的陈皮则沉淀出陈香味，而十年以上的陈皮就会陈化出浓浓的药香味。这是一种时间的味道，也是肝皮蜕变成陈皮的奥妙。
1: 这个陈皮它是十年的陈皮了，一动它就是一动它就碎了，已经很薄了。通过这个时间呢，哈，已经改变了颜色跟它的口感，也改变它的重量。整个大自然的陈化还是要真真正正的摆够这个这么长时间才行。
0: 岁月赋予了陈皮应有的高度，品味陈皮如同品味人生，先苦后甜，苦尽甘来。陈皮可以说就是姜文人烹制美味的灵魂，从蒸一条鲜鱼，到焖一只老鸭，再到包一碗甜品，陈皮无处不在。

0: 周培伟十几岁就进入了厨师的行当，对岭南园林设计也颇有研究。
1: 曲奏一撒咧，马上将佢嗰个香气带翻出嚟，啊，令到佢咧口感老香。
0: 老味道，怀旧风是他的烹饪风格。在他看来，坚守住老味道，就是坚守了江门的美食文化传统。
2: 其实陈皮一个简单几块皮，其实咧喺我哋当地嚟讲咧，其实嗰个味道系好特别。佢同其他嘅肉啊、菜啊搭配啊，俾人一种感觉，嗰种味道好和。
0: 在过去近十几年的时间里，周培伟总是执着地去寻找陈皮入菜的灵感。他发现，把不同年份的陈皮和不同的食材，在不同的季节进行搭配，都能碰撞出令人意想不到的味道。但是这需要反复摸索，需要一种灵巧的构思。秋冬时节是新会陈皮交易的旺季，周培伟总是在这个时候到陈皮的专卖店去选购一些品质和口感俱佳的陈皮。
1: 哇，这只十年的陈皮呢，其实它那种药香味啊已出世来了。你如果你用这个这样的陈皮炖出来的嗰、那个陈皮酸鸭汤咧，你饮落去成个喉咙舒畅晒，好舒服。
0: 陈皮水鸭汤是江门人。

0: 传统最经典，也是最为津津乐道的一包老火靓汤。
1: 陈皮水鸭汤呢，啊，有那个红枣啊，还有那个蜜枣啊，最重要就是我们十年以上的陈皮，再经过水鸭炖配最少四小时，做出来这个汤呢，能够得到清香润肺一个这样的功效。
0: 这道汤做法简约，食材常见，陈皮与水鸭搭配，香醇味甜，生津开胃。秋冬时节，陈皮老鸭汤是江门人不可或缺、最为看重，也是最脍炙人口的汤水。
1: 陈皮呢，这个味道呢，其实它不光是味道而已，还代表了我们一种乡愁跟这个情怀，跟我们侨乡一种文化。
0: 陈化了3到5年的陈皮，去除了干皮的苦涩，保留了果香的清甜，最能凸显猪肉排骨的香浓。
1: 我们是选用排骨带一些软骨，把我们5年的陈皮泡水，然后把它汁伸进排骨的里面去，原来就用我们师傅调料，用那个糯米粉、生粉，还有我们配方法调料，把它一部分封起来，让它能得到把水分锁置在骨头里面。
0: 用4种不同的粉来上浆着衣，不断的搓揉，使得面粉均匀附着在排骨表面，在蒸煮前放上一些陈皮丝来增味。10几分钟后，已经蒸熟的排骨再用热油炸酥。浓浓的肉香和陈皮的醇香随之扑鼻而来。
1: 那个金黄金黄的颜色，让你就感觉很想吃。把那个陈皮末呢，撒在表面上，第一时间把你的味蕾感受到有陈皮香味。一口咬下去，就马上感觉到口腔里面很香很脆，然后里头的汁呢就会慢慢流出来，同时感觉到里面的肉香味跟这个陈皮味马上得到一个很巧妙的结合。
0: 在武义侨乡，陈皮这种经典而独特的味道跨越了时空，牵动着人们的味蕾，进而转化成了一种岁月记忆，渗透着乡愁情怀，也蕴含着浓厚而深远的水乡文化。背山面水的梁溪村是一座历史悠久的古村落，正所谓良材大用，细水长流，这也是梁溪村一个真实的写照。这几条绵延的青石板路，就是梁溪村人曾经向外的商贸之路。
2: 3条线路是我们以前的商道来的啦。我们以前卖干普茶去广州，这是走九条路去卖的。我们用片单挑起的单罗来担着它去卖的啦，去走路去了。
0: 罗佩贤钟情于手工制作的甘普茶，独家秘方也已经传承了几代人。甘普茶就是新会陈皮和云南普洱茶的巧妙组合。新会陈皮与云南普洱相隔千里，但都遵从时间的沉淀，越陈越香。当这两种味道碰撞的时候，自然就有了一种相得益彰的美妙。这是大自然的馈赠，也是人类智慧灵动的表达。每年新会柑采收的季节，也就是罗佩贤制作甘普茶最佳的时间。
2: 9月份开始做来做晒，排放天大的呢，就10天至12天左右。我们全部的天然怎样晒呢？

0: 早晨七点左右，在村头祠堂旁边的空地上，罗佩贤就请来村民张罗着晾晒那些新采摘的新穗杆。
1: 中考报志愿更要有远见，报考徐州财经高职校，升学有途径，就业有保障，选择财校，成就未来。
2: 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就业升学都可靠，徐州中考选经贸，欢迎报考江苏省徐州经贸高等职业学校。
3: 端午挂艾，焚香祈福，消防安全切莫疏忽，远离明火，注意用火用电，守护万家灯火，平安欢度端午佳节。
4: 我跟您说啊，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六点的高速公路似的。
5: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4: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6: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2: 93假日新世界，传播中华饮食文化，擦亮中国美食名片，请听美食中国。
7: 地域不同，物产各异，我们一起跨越山海，探寻那些流传千年的地道佳肴。欢迎收听美食中国。
0: 新鲜的新穗杆经过晾晒之后，干皮和干肉之间就会变得松动，这是为之后的开孔取皮所做的必要准备。3天后，罗佩贤准备对这批晾晒过的新穗杆进行开孔取皮。和制作一般的陈皮不同的是，干普茶所用的干皮必须是一个完整的干壳，所以就要用专门的工具进行开孔，取出其中的果肉，填塞上普洱茶。此时干普茶已经雏形出现，接下来就要等待阳光的催化和时间的沉淀。祖传的纯手工制茶到了罗佩贤手中已经是第6代了。罗佩贤从小跟着父母学做干普茶，制茶的工艺都是耳濡目染，手口相传，至今已经有50多年了。过去的干普茶都是一串串悬挂起来晾晒的，但是随着大规模的制作的需要，这种传统的晾晒方式已经无人问津了。时至今日，女儿罗碧莹也开始跟父亲学着制作干普茶，祖传的手艺也有了未来的传承。
8: 我跟我提单好像有的，就我在想他帮我解个茶发扬光大啦，是不是？
0: 纯手工制作干普茶，可以更灵巧地组合新穗陈皮和云南普洱，最佳的配方、最佳的时机，才能打造出品质上乘的干普茶。罗佩贤会根据每年雨水多少、光照程度、杆子和茶叶产地来源，以及采摘时间的不同，来调配出口感最佳的干普茶。
8: 雨水多呢，哪个干几个味道呢？

0: 淡一点呢，也要配合那茶那泡耳浓一点呢，这样来配把它配搭啊，对对对，茶同这个甘菊的配搭很重要呢。
1: 甘普茶融合了陈皮的苦辛回甘和普洱茶的甜醇细腻，两种味道相辅相成，品茗之中自有一种良久有回味，始觉甘如饴的意境。在绵醇悠长的甘普茶里，不仅是岁月的滋味，也包含着人们的无限记忆与思念。随着时间的推移，鄞州湖周围的新会干开始迈入更为成熟的阶段。
2: 基本上你哥说过的说给我了没？
3: 这个挺好的，这个好营养啊。
2: 像我那个冬瓜在忙着的嘛，因为明年有包括张张啊，感应带冰山，你都叫你工人尽量去摘个种啊。
4: 因为我是本土的新会员，所以呢，从小到大呢，我都是闻着陈皮香，吃着陈皮长大的，所以对于陈皮呢，有一种很特殊的感觉。
1: 此时，干皮晾晒厂布满了整个鄞州湖两岸，琳琅满目，晾晒的规格有大有小，而且手法各异，妙趣横生。
4: 这些呢就是我们传统的晾晒方法，这样子呢就让它更好的来跟空气相接触，360度的来陈化。你看这些呢就是我们今年刚开的皮，里面还是黄黄的，也有一点点绿的。
1: 梁艳妍非常热衷于陈皮入菜的发明和创新，她希望借此能够让陈皮味道从江门飘向大江南北。
4: 陈皮跟渣是很搭配的，我们的陈皮的沉香还有腐竹的豆香味，跟我们的白果那种鲜味，跟渣肉的渣香，这几种味道混合在一起，爽而不腻。

0: 面条与陈皮携手，就是梁艳艳独具匠心的创造。陈皮经过浸泡已经变得柔软，切碎之后和面粉混合，再把浸泡出的陈皮水用来和面，这样陈皮温和的性质开始渗入到面粉的韧性之中。用整鸡或者猪骨熬制的高汤浇淋在已经煮熟出锅的陈皮面上，鲜香可口，回味无穷。用陈皮丝、辣椒丝秘制出来的陈皮酱和陈皮面一起来凉拌，是一种别出心裁的吃法，口感爽滑筋道，令人胃口大开。
1: 陈皮面做出来之后呢，其实它的那个层次感是很丰富的，既有那个陈皮的陈香味，又有面条的那种麦香味，它两者融合起来呢，确实是很搭配的。
0: 陈皮和各种食材之间的巧妙搭配，彰显出了味道的巧妙转换，丰富了人们的味觉体验。陈皮私房菜，就是对陈皮味道更为极致的探索与追寻。陈明喜巧妙改良并创新出一系列的陈皮私房菜，他也因此远近闻名。
2: 陈皮呢，喺我哋两方呢，系一种饮食嘅文化嚟嘅，系由以前到依家呢，大家家家户户都有呢个菜式噶啦。但系我哋依家呢，想将呢个陈皮呢做出不同嘅味道，即系创新下我哋嘅特色出嚟嘅。
0: 用品质上乘嘅酱油和多年嘅陈皮一起煲煮，无需再增加任何其他调料，就能烹制出一锅别具风味的卤水。酱油的酱香和陈皮的陈香交相呼应，随后将生鲜鸭舌在卤水中小火焖煮，时间的拿捏要恰到好处，时间不够鸭舌未能熟透，时间长了色泽就会暗淡，鸭舌就会失去嫩滑的口感。陈皮鸭舌慢慢的咀嚼，可以品味出鸭舌肉质的韧劲，而萦绕在舌尖上的是陈皮的丝丝甘甜和醇香。
2: 陈皮熬出来那个酱油熬出来那个味道呢，很香的，特别那个鸭舌鱼啊，好香好香的，你吃起来呀没有那个香味。
0: 广东三大宝，陈皮、老姜和赶草，从这句俗语中，陈明喜也找寻到了创作美食的灵感。三宝鸡就是一道独具匠心的陈皮私房菜。
2: 老姜、陈皮和赶草，它配起来那个味道呢又不同了，特别那个鸡放下去搞出来那个颜色和那个味道呢，你用别的材料就搞不出来那个味道的。
0: 十几年的厨师生涯中，陈明喜见惯了名目繁多的陈皮菜品，然而在这些菜品中，陈皮都是点睛之笔的作料，如何才能独辟蹊径，让陈皮成为大放异彩的主角呢？陈明喜一直在苦思冥想。良久之后，传统制作干普茶的方法让他茅塞顿开，用大红陈皮壳作为主料，里面填充上各种不同的食材，或许就是一道全新的陈皮菜品。
2: 过了一段时间呢，我们用那个鲍鱼，鲍鱼一定要三鲜几分钟啊蒸出来出最好吃的，一过了又12分钟呢它就不好吃了。
0: 反复尝试之后，大红干、东坡肉、稻米最终成为了最佳组合。陈化5年之久的大红干皮用水浸泡后，干壳开始变软，随后把干壳与东坡肉合煮， 干壳可以充分吸收肉汁。把蒸至八成熟的米饭和成块的东坡肉先后酿进褐红色的干壳里，陈皮、稻米和东坡肉一起联袂出演，简直称得上挑战人们味蕾的一场大戏。最后再进行气蒸，干壳虽久蒸而其形犹在，东坡肉酥糯流油而不腻口。金和干在粤语当中是同样的发音，陈明习灵机一动，给这道菜取名为金乌藏椒。陈皮的醇香，东坡肉的咸香，和稻米的清香交相呼应，入口即可在味蕾上争相绽放。
3: 最重要要把那个果皮就不要它散出那个苦味出来，因为人的口味一定要甜甜的利口的最好吃的，这个味道下你怎么样做不就假出来的，一定用真的材料才做出了这样的味道。
0: 陈皮鸭舌的绵长，三宝鸡的传统，金乌藏椒的新奇，这些味道都是对陈皮醇香的丰富和升华。岁月悠悠，江水荡荡，陈皮的味道已经深深锁住了江门人的味蕾，难以割舍。陈皮犹如人的一生，历经岁月的洗礼，才会变得越发甘醇。江门人依然在灵巧地探求着陈皮美食与味道转换之间的节点，把那份特有的滋味存于味蕾，藏于心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FM 九三，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阴有分散性阵雨，明天多云，风力东到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8度。后天6月23号，多云有时阴，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8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阴有分散性阵雨，明天多云，风力东到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8度。后天6月23号，多云有时阴，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8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中考报志愿更要有远见，报考徐州财经高职校，升学有途径，就业有保障，选择财校，成就未来。
3: 哎，张老师，
4: 哎，
3: 问您个事儿啊。
4: 您说，
3: 日常生活中您排队吗？
4: 没急事儿的时候我都排队
3: 啊。您的意思是要是有了急事儿就能插队加塞了？
4: 那上班要迟到了，生病着急看医生，出差赶着登飞机，一看老长的队，我这心里一急呀，就全靠本能了。
3: 照你这么说，排队就是慢，插队加塞儿它就能快？
4: 这不是人之常情吗？
3: 出来混总是要还的，大家要都加塞儿不排队，哎，你想快也快不了啊。
4: 那你说说看。
3: 你看啊，你怕赶不上这趟地铁，门一开你就往里冲，车里的人下不去，一着急也往外挤，结果是上不去下不来，大家都得迟到啊。
4: 哎，你还别说，这么着啊还真快不了。
3: 再给你举个例子，你赶着登飞机，哎，你以为头一个上飞机就能坐头等舱？
4: 嗨，我这是着的哪门子急呀？
3: 其实啊，晚点登机还有不少好处呢。
4: 我怎么没发现呢？
3: 我跟你说说啊，你晚点登机，大家都安顿好了，你气定神闲的找座位放行李，哎，那感觉有多好啊。
4: 没错，
3: 要是找不着地儿啊，空姐还会专门过来帮你。先生，我来帮您放行李吧。哎，你说你这更省心不是？
4: 哎，还是守规矩好。
3: 对了，加三儿插队呀，那是典型的缺乏道德修养的不文明行为。
4: 你就直说我缺德呗。
3: 这可是你自己说的啊。
4: 得嘞，以后啊我可不能做一个缺乏道德修养的人。
5: 清风漫拂街巷，艾草悠悠飘香，一枚青粽裹住人间烟火，一段龙舟激荡夏日华章。徐州广播，愿岁岁端阳至，年年皆安康。
0: 九三假日新世界，品尝不同滋味，探索各地风情，欢迎收听去旅行。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这里是来自北京的声音去旅行。进入到今天的户外行走真人秀，4月8号呢是国际珍稀动物保护日。白头叶猴是国家一级保护的野生动物，也是我国特有的珍稀物种。最近呢，广西野生动植物保护协会、广西崇左白头叶猴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广西西大明山自治区级自然保护区，还有广西林业勘测设计院四方呢，是联合开展了近五年来规模最大的一次白头叶猴野外种群的调查。调查通过全域同步蹲点、样线巡护、实地核查等标准化的方式，全面摸清了白头叶猴种群的本地活动规律以及栖息地的生存现状。那么我们的记者跟随调查队员啊，是深入到喀斯特崇山峻岭当中去寻找这些石山精灵的踪迹。调查队员是如何开展白头叶猴野外观测调查的？他们在野外又有哪些新奇的体验呢？今天的户外行走真人秀单元，就跟随我们总台的记者一起出发吧。
1: 早上5:30，天还没亮，广西崇左白头叶猴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八盆管理站里已经是一片忙碌。白头叶猴保护区八盆片区面积4000多公顷，分为5个小片区，是目前白头叶猴集中分布面积最大、数量最多的片区。本次是五年来规模最大的白头叶猴野外种群野外调查，分成10多个小组，每组3到4人，每天按照不同路线同时开展调查。白头叶猴进食高峰期是每天的7到8点，这段时间猴群较为活跃，更容易进行野外观测，因此调查队员们每天都要早早出发。6点刚过，记者跟随八盆管理站负责人蒙玉宁带领的调查组前往目标观测点，在崇山中寻找白头叶猴的踪迹。
2: 我们要抓到山里面去。
3: 在哪山里面去？
2: 啊，山里面它、因为过那边就是一个外围，外围那边有一组在外面呢。我们现在到里面来。
4: 拿这个刀是为了砍那个杂草吗？
2: 开路
4: 啊。
2: 因为我们要爬进山里面，那个山下面有路人，没人进去了。你们刚才有个弄更加要紧，他们打电话来钻不进去。我拍个照，他说。
1: 在野外观测白头叶猴是体力与毅力的双重考验，猴群大多远离人类，隐藏在植被茂密的山坳里和刀削般的陡崖之上。调查队员们每次进入目标观测点前，都要先翻过几十米高的石山，光是在树丛中找到上山的入口就要花费一番功夫，有时还要询问当地熟悉情况的村民。用直上直下形容这些石山毫不夸张，岩石锋利，荆棘杂草遍布，蚊虫多到数不清，有时还会有毒虫和蛇。调查队员手持镰刀劈开盘根错节的藤条，身背装备，手脚并用，艰难攀爬，不一会儿就已经气喘吁吁。不过这些对于调查队员来说早已是家常便饭，有的观测点路途更远，出入不便，调查队员们还要背上干粮，在山里一待就是一整天。
4: 那您爬过的最难的路段是什么样的？
2: 啊，爬上去啊，沿着像个猴子啊爬，爬一大圈跑出去。我那天又没带什么干粮，那天饿死。那天我们去踩线路啊，爬到山顶了以后就沿着山脚穿过去，穿过一座山，又下去。
1: 成年的白头叶猴通体墨色。

0: 书看与青色石山融为一体，仅头部有一撮醒目的白色毛发，要在石山中找到它们要有一点运气，更要有好的眼力。莫玉宁告诉记者，经验丰富的调查队员会对树丛间的白点会异常敏感，眼尖的莫玉宁每次都能第一个发现猴群。
1: 哇，猴子在这里
2: 啊，在那边吗？
1: 在这里，这个山那里，那山边那里，
2: 那个白色那边吗？
1: 嗯，那三只吊在一起，一条直线。那我拿手机拉给你看，这后面那个山呢？
2: 啊，
1: 那个白石壁上来那里，你往上就是在边上。
2: 您这个眼神真的是太好了。
1: 没有望远镜。
0: 调查队员会用望远镜观察猴群，并用相机拍照，分辨成年猴、亚成体猴和幼猴，掌握猴群构成。如果足够幸运，还可以遇见刚出生的幼猴。
1: 山顶那里，这是那两只小猴了，你看。
3: 两只小猴，
1: 你看我的画面里面有多少只猴了？
3: 嗯，一只、两只。
1: 嗯，你看，嗯，一二三四
3: 五
1: 六七，七只啊！旁边猴王在旁边还是在哪里？
4: 八只的话有六只成年的，嗯，两只幼猴。
1: 啊，嗯，现在可以算是八只。
4: 九只
1: 了是吧？啊，嗯，我们慢慢数嘛。现在慢慢的，因为好多没放出来给我们看了。
2: 你要数的细致一些啊。
1: 嗯。
2: 哦，好像
1: 是有两
0: 个。除了望远镜和相机，今年调查队员还首次运用红外热成像夜视仪观测白头叶猴。白头叶猴的栖息地地形复杂，活动隐蔽，在晨昏时段利用高灵敏度红外热成像夜视仪进行远距离非干扰式观测，设备通过捕捉生物体散发的热量形成影像，能清晰穿透茂密植被与黑暗环境，精准定位猴群位置，并记录其休息、移动、警戒及幼崽衣服等行为细节。能看到猴群已是幸运，但这也只是开胃小菜。野外调查很重要的一项工作就是观测猴洞。猴洞是白头叶猴的夜宿点，到了晚上，猴群为了躲避危险会返回崖壁之上，选择可以遮风避雨的洞口或者平台夜宿。遇到严寒酷暑，猴群也会躲进洞里。一般来说，一个猴群通常会有3到5个夜宿点。用蒙一宁的话说，找到了猴洞就找到了猴群。为了近距离观测猴洞，调查队员往往还要下到山底，在一人多高的荒草中或遮天蔽日的树丛，一边穿行一边观察记录猴洞的详细信息，
1: 标记下在地图那里。那个洞还够黑，那猴子不止六只的。那你看我那个最边那个石壁有个洞，那个颜色黑麻麻的，这个猴够过，这起码十几只以上。这个洞漂亮啊，所以这个洞它我们说六只应该不止这个数，如果六只的不会有这种颜色的。
0: 这些夜宿点通常在崖壁干燥处，从远处望去呈白色，夜宿点周围还会有猴群留下的深褐色排泄物痕迹，这些痕迹的深浅、湿润度就是判断猴群是否经常在此出没的关键。调查队员朱柳青就负责详细记录猴洞信息。
5: 记录这些夜宿点有意义，就是包括它的这个作用是什么？
6: 作用就是比如说这个夜宿点它是不是经常用的，它这个类型就是标注 A 呢，就是比较新鲜的，就是他们在用的。然后呢，如果是 B 呢，就是表示它那个颜色已经变浅、变干燥了，就是它这个洞，它可能是偶尔用一下。
0: 本次调查采用的是野生动物种群数量调查常用的样线法和样点法结合的形式。简单来说，就是将保护区划分为不同线路作为样线，而样线中的猴洞位置就是样点。在调查过程中，各组调查队员会在划定的线路上标注出发现猴洞的位置，并定点观察周围是否有猴群出现，详细记录观测到猴群的时间、数量、构成、猴洞经纬度等细节。
1: 我们现在在里面那个正面山有两个，
2: 嗯，
1: 另外一组都在外面那个外围那边又记录了一下那个夜宿点，到时候我们就把那个夜宿点的那个前后一统计起来，就知道这个猴群啊，那个夜宿点有多大，在距离是多少，
2: 嗯，
1: 就知道它那个大概的活动范围。
2: 那我们怎么来判断它是不是重复的呢？
1: 所以我们展开这个白头叶猴群调查的话，我们都是全覆盖，
2: 嗯，
1: 我们现在内侧山洞里面，啊，外面还有一组，我们左边有一组，右边里面还有一组，就已经把那个山已经全覆盖，到时候我们发现猴群以后，我们会进。

0: 入到电脑上面，然后汇总，进行汇总统计。我们这次的主要目的就是调查猴群的数量和经纬度。嗯，那么我们就要把这个经纬度落到我们的那个GIS 上面的那个图层上面，嗯，图层影像上面，然后去标注在那个地图上面，然后包括后期我们保护区他们都会有，包括后面的那张图啊，对，它会标注每一个猴群所在的位点啊，那么这个猴群有多少多少只啊，雌的多少只，雄的多少只啊。
1: 目前广西崇左白头叶猴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总面积超过2.5万公顷，根据之前的官方统计，野生白头叶猴数量约1300只左右。随着自然环境的持续改善和民众保护意识的不断增强，更加科学有效地对白头叶猴种群和野外生存环境进行调查和监测，为保护区下一步开展工作提供了基础数据支撑，也对白头叶猴种群延续和生物多样性保护具有重要的意义。广西崇左白头叶猴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中心主任农登潘对记者说，
2: 我们这次调查是时隔了几年啊进行了一个全面的调查，我们想通过这次调查啊，主要是了解几个方面的内容，一个是猴群的啊状况，肯定包括它的出生的这个结构的问题，然后包括猴群的数量的增长情况啊，这个还有分布的范围是不是有扩张扩散，然后也是通过调查我们也可以了解猴子这个栖息的环境里面有什么变化没有，有哪些可能是对我们今后的管理起到支持的一些数据。
3: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彭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徐州合家医院日间手术门诊来了，不用请假，不用住院，一个午休搞定健康困扰，三甲专家主刀，治病上班两不误。咨询电话85699999。
4: 妈妈，王子拿着水晶鞋找到灰姑娘了吗？
5: 找到了，他们从此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4: 哦，我也想到公主。
5: 当公主可不容易，不仅要穿得漂亮，还要遵守公主守则。
4: 什么是公主守则呀？
5: 比如说吧，灰姑娘她要在晚上12点前就回家，否则她的美丽衣服和鞋子就会被打回原形。王子爱上灰姑娘，因为她不仅拥有美貌，还懂得珍爱自己。所以你想啊，要成为公主应该怎么样呢？
4: 不能太晚回家。
5: 对，还有啊，真正的公主要懂得保护自己，小背心小内裤覆盖的地方不允许别人摸，不能接受陌生人的饮料食物，有了秘密一定要告诉妈妈。
4: 哦，我明白了。
5: 关注儿童性教育，帮助孩子了解自己，珍爱自己，保护自己。
6: 端午出游，不乱丢弃，文明观景，礼让出行，一言一行彰显好素养，让文明成为节日最美的风景。
7: 各位亲爱的家人们，我是小雅，除了好听的节目，今天还给大家准备了专属的惊喜。今年有件事特别赶巧，618年终大促，端午节、父亲节扎堆凑到了一起，这么难得的机会，福利肯定也要给大家整到位了。好事里三节同庆，福利翻倍，实打实的帮您省钱。想要改善眼睛模糊流泪、干涩怕光的，一定别错过。今天只要打个电话购买人人多的价值78块钱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收音机、冰丝凉席等超多福利，还没抢到的赶紧打 400-855-8282 400-855-8282。尤其是眼睛已经模糊干涩的，甚至出门见风见光就流泪，看啥都雾蒙蒙的不清楚，趁现在还来得及，趁现在活动力度大，一定要早点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现在就打 400-855-8282 400-855-8282

0: 0855-8282，里面特别添加了人参、黄柏等十几种草本精华，再加高科技促渗技术，贴完眼睛水润清新，看远看近都轻松很多。不管您是想趁618大促囤货省钱，还是趁端午节体面送礼，又或是趁父亲节尽份孝心，选好视力真气眼贴都非常合适。十分钟内打400-855-8282，购买好视力，除了多送78元蒸汽眼贴，再加一台豪华收音机，最后再送您一床夏天必备的冰丝凉席。618专属的三重超值好礼，一年只送一次，赶紧打400-855-8282，400-855-8282。
1: 93假日新世界，品尝不同滋味，探索各地风情，欢迎收听去旅行。
2: 远山的路书，移动指南，乐游资讯全掌握，游玩体验线路多，旅游家，跨界家，这是旅行中的快乐家，乐游风向标。
3: 两岸的听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来自北京的声音去旅行，我是莹莹。
4: 大家好，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是嘉华。打开旅游地图导航，从这里开始，我们来关注一组旅游的相关资讯。
3: 在2026年央视春晚上，舞蹈丝路古韵惊艳亮相，让丝路文脉与秋瓷文化被更多人了解。这支舞蹈的灵感就来自新疆克孜尔石窟。不久前，由新疆拜城与新疆秋瓷研究院在克孜尔石窟联合发起了观千年壁画、祝万众同心主题研学实践活动。一起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5: 而大家看到第一个祭乐，他手上所持的乐器就是咱们中原的排箫啊。成语参差不齐，参差它其实指的就是排箫。
6: 第38窟以祭乐壁画著称，富丽多姿的乐舞造型与种类丰富的乐器交相辉映，部分乐器种类由西亚、中亚和印度等地传入，见证了丝路乐舞艺术在古秋瓷交汇融合的历史。春晚舞蹈丝路古韵的创作灵感正是来自这里。不同于走马观花式的游览，讲解员围绕壁画中的多元交融，结合多学科知识，充满趣味性地为同学们介绍着壁画中的乐器、纹样以及服饰。秋瓷研究院秋瓷石窟综合保障中心讲解员王强娥：
7: 那平常大家可能在课堂上是很少能够接触到石窟呀、壁画这些晦涩难懂的专业名词或者是相关的知识的，那他们走进这个洞窟当中，能够切身的沉浸式的体验到在这里这个朝代的壁画当中体验的当时的社会风俗呀，当时流行的这些乐器，能够更加深刻的就是感受到当时的秋瓷历史文化的魅力。
6: 拜城县第五小学学生艾克拜尔祖木热提：
8: 我之前一直以为是皮肤用皮肤颜色来辨别他们的男女的，然后这次是由他们头上戴的珠宝才了解到的，是因为他们头上珠宝的样式可以分辨他们。
6: 克孜尔石窟已发现洞窟349个，壁画近4000平方米，2014年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如今石窟的价值早已超越单纯的艺术范畴，成为解读东西方文化交流、见证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活化石。拜城县第五小学学生陈乐琪：
9: 因为我平时就很喜欢这种艺术类的东西，今天刚好来到克孜尔石窟，能感受一下这边的泥塑，我感觉很期待。
6: 拜城县第五小学教师赵强：
10: 通过这次实践研学啊，学生可以能够非常就是直观的、真切的感受到中国新疆地区它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交往共同生活的这样一个区域。那新疆这样一个非常灿烂的文化呀，它也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花园里面的一朵非常鲜艳的一朵花朵。通过这样的研学活动，同学们能够打心底里面产生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这样一种认同，增强他们的民族自豪感。

0: 此次主题研学活动将贯穿全年，分批次组织当地师生、干部群众等群体走进克孜尔石窟，以观赏壁画为核心，同时针对不同群体定制专属研学内容，通过专题讲座、壁画临摹、纹样创作、主题展览等活动，激发各族群众的情感共鸣，让千年石窟不仅作为静止的艺术，更成为流动的课堂。新疆秋瓷研究院院长于志勇：
1: 我们联合开展这次研学活动，既是对世界文化遗产的活化利用，也是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创新实践。我们将全力做好服务保障，让每一位参与者，尤其是各族群众、青少年，都能在千年壁画中读懂历史，感悟中华文化，凝聚同心，使石窟文化成为增强民族团结、坚定文化自信的重要载体。
2: 春日的高黎贡山、万物勃发、轻徒步、荒野厨房等户外新玩法带火了乡村旅游，成为很多游客的户外运动初体验。请听总台记者的报道。
3: 每天清晨，一批批游客在本地专业向导带领下，从中平村出发，开启春日轻徒步之旅。当地设计打造了长度为3至5公里的轻徒步路线，串联起瀑布、野温泉、古桥等本地景点，景观丰富，难度适中。游客既能沉浸式感受高黎贡山的春日野趣，又不会有过重的体能负担。来自四川的游客申超说：
4: 本来以为咱们那个高黎贡山这条徒步线路会很难，因为我也是第一次徒步，然后呢没想到给我的感觉是很有乐趣的，然后呢一路上导游也会给我们讲一些我们没有见过的花花草草。这个难度的话，我觉得对于咱们新手来讲的话还是可以的，不是难度不是特别大，一直没有机会自己去尝试一下，但是刚好这次的话呢就有机会来，感觉很不错了。
3: 除了核心的轻徒步路线，游客还可以来到荒野厨房享受美食。这里不同于传统农家乐，荒野厨房突出自然性、生态性的荒野概念，结合森林、溪流、田野等多种场景。
2: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5: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2: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5: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6: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阴有分散性阵雨，明天多云，风力东到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8度。后天6月23号，多云有时阴，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8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阴有分散性阵雨，明天多云，风力东到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8度。后天6月23号，多云有时阴，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8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5: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接下来，我们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全国。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1号，星期日，农历5月初7。今天是24节气中的夏至，欢迎收听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延安精神薪火相传，红色沃土谱写时代新篇。
1: 中国空间站未来将启动扩建工程，从当前的梯子构型逐步升级，打造功能更完善、综合能力更强的太空平台。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聚焦看不见的算力网，如何让算力连起来、跑起来。
1: 今天是端午假期最后一天，为应对旅客集中返程，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保安全、保畅通，服务旅客平安有序返程。
2: 美国、伊朗代表团以及调解方巴基斯坦、卡塔尔代表团已抵达瑞士比尔根山。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3: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2: 延安是中国革命的圣地，新中国的摇篮。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延安时期形成和发扬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培育形成的以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为主要内容的延安精神，是党的宝贵精神财富，要代代传承下去。新时代新征程，延安精神跨越时空，激励着一代代共产党人守好红色根脉，以自力更生的劲头干事创业，以全心为民的担当砥砺前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延安精神薪火相传，红色沃土谱写时代新篇。采制总台记者杜西蒙、刘慧民、李志。
4: 六月盛夏，宝塔山巍然矗立，沿河水静静流淌，杨家岭、枣园等革命旧址参观人流络绎不绝。1935年到1948年，革命星火落脚黄土高原，在风雨洗礼中融铸出历久弥新的延安精神。依托丰富的红色资源，延安按照尊重历史、修旧如旧原则，精心修缮100余处革命旧址，同时通过引入虚拟现实、裸眼 3D 等技术，让静态的革命文物不断活起来、活起来。延安革命纪念馆馆长刘妮说，这些写满初心的鲜活史书读不完。
5: 初心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奋斗，为谁而努力。我们讲好延安精神是讲好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的。延安革命纪念馆作为红色基因的保存库，延安精神传播的时代转换器，把延安故事讲给世界听。
4: 1945年，党的七大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写入党章，这成为延安精神最厚重的底色。2022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瞻仰延安革命纪念地时强调，
6: 全党同志要站稳人民立场，践行党的宗旨，贯彻党的群众路线，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自觉把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贯穿到各项工作之中，扎实推进共同富裕。

0: 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1: 如今这份不变的初心使命深深根植于黄土高原的田间地头。六月中旬，陕西省延安市宜川县焦里乡 2.16 万亩苹果树陆续完成套袋。三年前，焦里乡启动万亩新优品种改良工程，依托小田并大田、以株代亩等探索，通过推广标准化管护技术，建立全程机械化托管体系，积极推动苹果产业提质转型。焦里乡党委副书记周文静透露，
2: 这是一园一册，一株一册。过业技术园从选购苗木到全程管理进行一个培训。只有品种改良这块老百姓他们家的收益了。瑞雪的话，一亩地的采值是24000了。
1: 精细化为民服务的治理触角也延伸到红色圣地的街头巷陌。在宜川县儋州街道党湾社区幸福巷里，斑驳的墙面变成学生们创作的画廊，沟壑旁的栏杆被漆上彩色的新装。2023年5月起，宜川全面推行机关党组织认领微项目，在职党员实现微心愿的双微服务。去年幸福巷改造工程被多家单位联合认领，曾经的无名街焕发出新的生机。出生在巷子里的王志明感受到幸福的蝶变。
3: 以前修了这个道路一直不行，半年左右就把这个路给修好了，
4: 很快就修好了。
3: 黑树长，现在的话你看路也平了，刮风也没回尘了，下雨也没泥巴了。
1: 三年来，宜川县机关党组织和在职党员已累计认领完成微项目273个，实现居民微心愿641个。儋州街道党委副书记窦鹏说，
5: 我们每一个微项目不到4000块钱，社区干部每天都在大街小巷及时的打击群众的所盼，群众的心愿在这里，部分党组织的优势在哪，我们把它精准的嫁接起来，涓涓细流可成江海。
1: 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延安精神也深深浸润三秦大地，成为科技工作者攻坚克难、自主求索的精神坐标。立足国家空天领域重大战略需求，西北工业大学空天组合动力团队20余年来矢志攻关，逐一突破发动机智能控制、宽速域高效燃烧等系列卡脖子关键技术。飞天一号、飞天二号两次飞行试验的成功，为世界展现低成本快速进入太空的中国方案。国家级领军人才魏祥庚说，
6: 我们依托国家重大科研项目，立足组合动力研究岗位，实干攻坚，勇闯科研无人区。团队先后攻克多项核心技术难题，使我国组合动力技术跻身世界前列。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延安精神，不断坚定我们攻坚克难的信心，砥砺前行的决心，守护国家空天战略安全。
1: 巍巍宝塔见证百年信仰，红色精神照亮复兴征途，延安精神正不断书写在高质量发展的答卷之上。广大党员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上奋力奔跑，书写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篇章。
7: 按照规划，中国空间站未来将启动扩建工程，从当前的梯字构型逐步升级，打造功能更完善、综合能力更强的太空平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8: 截至目前，中国空间站已在轨部署和实施267项科学与应用项目，涵盖空间生命科学、微重力物理、空间天文等领域。仅去年一年，就新增86项在轨实验，上行科学物资约1179公斤，下行实验样品约105公斤，获取科学数据超过150 TB。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医院研究员钱航介绍，早在设计之初，科研团队就为空间站预留了扩展空间。扩建是载人航天工程规划里的既定环节。
9: 首先应该说就是科研需求在增加，咱们空间站的它的核心作用就是开展各类的科学实验，但是随着我们现在的整个实验开展的越来越多，现有的实验的区域设备也都趋于饱和了，所以想要更多的前沿的实验得以开展，所以就必须得拓展空间，增加实验设施。 第二个方面呢，就是天地往返的任务也越来越多了，目前我们的可用的停靠的位置也有限。
8: 另一方面，未来中国空间站驻留人数在轨工作时长还会逐步增加，需要完善生活、锻炼、应急保障等配套条件，让航天员在轨生活更舒适，作业更安全。当然，拓展综合服务能力也很重要。我国空间站采用成熟的模块化建设模式进行扩展，就像在太空搭积木，全程稳扎稳打，分步实施。全国空间探测技术首席科学传播专家庞志浩说，
4: 一般是首先呢，用长征五号 B 火箭发射20吨级的多功能扩展舱，就跟核心舱差不多吧，这样呢，它对接在天河核心舱前向对接口上，空间站呢就可以由这个 T 字形呢变成十字形构型，以后呢还可以增加更多的舱。
8: 据了解，空间站继续升级为六舱干子构型时，整个空间站规模将从目前的90吨级有望跃升至最大180吨。
1: 算力网是支撑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基础设施。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助未来，今天聚焦一张看不见的算力网，如何让算力连起来跑起来。材质总台记者周瑶、大洋、高新。
10: 从呼和浩特市区向南驱车40公里，48台大风车在旷野上缓缓转动。这些风机发出的绿电不经过公共电网，而是通过一条41公里的220千伏输电专线，直接送入和林格尔新区的算力中心。这是全国首个点对点绿电直供的国家级示范项目。内蒙古华电新能源分公司总经理李超介绍，
11: 一期360兆瓦以投产发电，通过风光储一体化清洁能源供电模式，每年可向数据中心输送超过7亿度绿电，年减少二氧化碳排放63万吨。2期、3期500兆瓦项目已核准，今年年底完成建设并投入运营。
10: 算力追着绿电跑，电网跟着算力变，这种算电协同的新模式正在内蒙古快速复制。而要支撑这种新模式落地，基础设施建设必须跑出加速度。早上6点，和林格尔新区的多个工地就已经全部开工。中国移动内蒙古有限公司云计算数据中心副总经理李成贵介绍，
12: 过去的10多年呢，我们这边建的是10栋基楼，目前就已经是正在建的土建基楼呢，就是有10栋，一年的时间我们就要去干之前10多年的工作量。
10: 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建设正在加速推进，截至今年3月底，我国已建成智能算力规模188.2万 P， 这相当于去年同期的2.5倍，而内蒙古的算力总规模已达28万 P，智算规模居全国第一。全国各省份至8大枢纽的网络传输时延均降至20毫秒以内。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李超表示，15-5时期加强算力网与新型电网、新一代通信网规划建设的协同联动是工作重点。
13: 在硬投资方面，探索更多行之有效的算电协同模式。在软建设方面，加快建设联网调度、普惠易用、绿色安全的新一代全国一体化算力网。
7: 2026年 APEC 工商领导人中国论坛今天下午在北京举行，这也是 APEC 中国年工商领域的一项标志性活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14: 论坛以开放互通协同、链接亚太、共创未来为主题，设置开幕式和3场专题研讨，分别围绕深化区域经济一体化、互联互通、数字创新3项亚太区域热点议题进行深入研讨。2026年 APEC 工商领导人峰会主席、中国贸促会会长任宏斌表示，
15: 今年在中方倡议和各方广泛的支持之下， ABAC 时隔8年恢复设立互联互通的工作组，并在第二次会议发表关于支持亚太自贸区和互联互通2份声明。这充分表明各方对于加强各领域互联互通的共同期盼。我们要推动制定升级版 APEC 互联互通蓝图，构建起更加紧密的产业链、供应链。
14: 此次亚太工商界发布持续推进亚太自贸区建设的声音，在数字领域合作提出系列务实建议，以及呼吁制定升级版的 APEC 互联互通蓝图，充分反映出亚太工商界在维护产供链稳定畅通、推动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等方面的共同心声。APEC 国际秘书处执行主任爱德华多·佩德罗萨，
16: But this event comes at a...
17: 亚太经合组织工商咨询理事会成员呼吁采取紧急行动，恢复亚太地区乃至全球的贸易稳定和增长。 APEC 各经济体可以进一步携手共创开放包容创新驱动增长生产力提升的共同未来。
16: Innovation driven growth and enhanced connectivity。
18: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将于明天起至26号在北京顺义举行。本届链博会将以更大力度推动产业链供应链国际合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4: 第四届链博会以链接世界共创未来为主题，以全产业链视角为核心，设置数字科技链、先进制造链、绿色农业链、健康生活链、智能汽车链、清洁能源链等六大链条和一个供应链服务展区，将有676家中外链主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和行业机构参展，来自85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外资参展商比例达36.5%，世界500强及行业龙头企业参展的占比超过65%，连同参展商带来的产供链上下游合作伙伴，实际参展商有望超过1200家。截至目前，确定组团来华观展洽谈的境外团组已超过150个，预计团组数量和规格都会超过上届。中国贸促会副会长李兴前：
19: 本届链博会将数字科技链升级为数字科技链，首次设立了人工智能专区。今年先进制造链将专门设置低空经济产业专区，将近30家的行业领军企业联袂呈现从前沿技术创新成果到发展趋势的全链条生态。
14: 本届链博会发布的首发首展首秀有望超过160项，链博首发站将举办超过30场次的重磅首发活动，展期内还将举办60多场工商交流活动，发布2026版全球供应链促进报告和全球供应链韧性指数矩阵等最新的研究成果。
7: 海南自由贸易港封关刚刚满半年，迎来端午假期，海口推出多类型消费券及促销活动，推动自贸港政策红利释放。海南离岛免税与岛内居民日消品零关税消费持续发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记者在海口国际免税城看到多家店铺人头攒动，据了解，端午期间免税城多个品牌推出满减等折扣活动，叠加政府消费券为消费者带来了更多实惠。游客魏女士：
20: 就买的香水，然后还买了一个包，肯定是比官网便宜，光说香水的话每瓶能省了300多吧。
10: 据海口海关统计，今年端午节前两天，海南离岛免税购物金额、人数、购物件数分别为1.46亿元、2.43万人次、11万件，比2025年同期分别增长41.7%、13%、8.9%。除了离岛免税，封关后岛内居民专属的日用消费品免税店也推出一系列优惠活动，海口市民张先生专程前来选购。
21: 现在就是买2件巧克力这块有88折的活动，并且今天有一个19.9块的一个无门槛消费的一个券，算下来能给优惠个20%-30%了。
10: 消费火热态势的背后，离不开海关监管服务的持续优化与创新赋能。海口海关口岸监管处离岛免税和跨境邮件管理科科长谢东良表示，
22: 实施免税品电子标签，支持企业运用无人机开展免税品低空配送，持续优化消费体验，充分使用大数据模型动态监测消费流向，保障商品及时上架销售。岛内居民这边，我们对热销货品通过预约通关、前置监管、随到随检等便利化举措，确保商品及时补货上架。
18: 今天是端午假期最后一天，为应对旅客集中返程，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保安全、保畅通，服务旅客平安有序返程。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3: 今天首都环线京哈京藏等高速公路进京方向部分路段车流增多，河北高速交警最大限度将警力投放到重点路段和关键节点。河北高速交警一支队民警马舒阳：
24: 疏导指挥车辆有序通行，确保辖区道路安全畅通。今天的返程高峰预计到晚8时结束。
7: 河南高速今天迎来返程大客流，全省主干高速、跨城通道车流饱和，加上河南今天大部有雨，局部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14: 安阳新乡市域部分高速路段禁止九座及以上客车和货车车辆上站。针对易堵路段，河南交警等部门联合社会抢险救援力量加强值守，启动应急预案。河南高速交警四支队一大队民警徐子善，
0: 根据拥堵情况动态开放应急车道，沿途加设提示牌，引导大家错峰绕行。
14: 长三角铁路今天预计全天发送旅客354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加1.1%。中国铁路上海局合肥客运段宣传助理梁浩然，
2: 今晚到明天凌晨，合肥南站将开启通宵运营模式，将加大公交车辆投放，延长地铁运营时间。
7: 下周不少省份将陆续公布高考成绩，考生和家长们也在忙着借助 AI 研究志愿填报。专家建议可以合理利用官方 AI 工具提升信息搜集效率，但务必要结合自身实际科学规划，做出最合适的选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10: 在高考成绩公布前的这段时间，很多家长都选择花钱购买志愿填报服务，认为专业的更稳妥。但是不少指导考生填报志愿的老师都提醒，高价服务不等于精准服务。安徽省铜陵市一中高级教师徐其成指导了多年高考志愿填报工作，他认为 AI 志愿填报服务受数据更新、算法逻辑等因素影响，盲目依赖 AI 工具很容易出现填报失误。
3: 这些数据呢，它从这个时效上来讲，它有很大的一种滞后性，可能适用于往年的数据，但是不适用今年的数据。
10: 今年全新升级的教育部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以及各省级教育考试院推出的志愿辅助平台均为公益免费渠道，专家建议可以合理利用官方 AI 工具提升信息搜集效率，但务必要结合自身实际科学规划，做出最合适的选择。北京化工大学招生办公室主任李庆建议，
5: 我们要注意几个问题。第一，它数据来源的权威性一定要加一句，就请从官方网站获取相关的分数。第二个问题，对于一些新专业，对于一些新的变化，如果它没有及时抓取到，它可能提供的数据是一个陈旧数据，这里面真正做决策权的一定是人本身。
18: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铁集团表示，端午节假期最后一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794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1355列。
7: 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预计今天全国高速公路车流量为4050万辆次。京津冀、粤港澳大湾区、长三角、成渝等地区的返程车流相对集中。
18: 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2026年端午档票房持续走高，已超3.8亿元含预售。
7: 根据国家气候中心今天公布的监测结果，江南地区和长江中下游地区已于6月18号入梅，较常年来得晚，预计梅雨季较常年偏短。
18: 北京市公园管理中心披露，端午假期三天，北京市属公园共接待游客122.78万人次，游客量排名前三位的是天坛公园、颐和园、北海公园。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7: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瑞士外交部当地时间21号表示，美国和伊朗之间的会谈定于21号开始。由美国副总统万斯率领的美国代表团、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率领的伊朗谈判代表团以及调解方巴基斯坦和卡塔尔代表团已抵达比尔根山。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25: 随伊朗谈判代表团出访瑞士的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地时间21号表示，本次安排是为期一天的会谈，21号上午与巴基斯坦和卡塔尔代表团分别举行双边会晤，这两个国家在伊美谈判进程中担任调解方，下午将举行四方会议，伊朗与美国代表团将共同参与，并有卡塔尔和巴基斯坦代表出席。巴加埃表示，伊美谅解备忘录第13条非常明确，最终 中协议谈判的启动必须以五项具体条款的执行为前提，其中包括第一条，也就是要求在所有战线停止冲突，包括黎巴嫩战线。伊朗认为这一条尚未执行，美国要么不能，要么不想执行，以色列仍在继续违反相关承诺，这一问题将成为今天会谈的核心议题。美国副总统万斯在出发瑞士前对媒体记者说，他预计在瑞士停留1到2天，希望谈判在伊朗核计划、黎巴嫩战线停火等问题上取得进展。据了解，本次谈判将聚焦伊朗核问题、以色列和黎巴嫩局势。根据此前消息，一名参与谈判的外交人员表示，首轮谈判议程中已增加了一场关于黎巴嫩真主党与以色列停火问题的紧急会议。黎巴嫩公共卫生部紧急行动中心21号宣布，以色列国防军当天空袭黎巴嫩贝卡谷地西部的索穆尔镇，造成5人死亡，另有1人受伤。该中心还报告称，以军在黎南部提尔区拉希迪耶地区的一次空袭中，造成2名巴勒斯坦人丧生。
18: 其他国际消息，据日本媒体20号报道，日本陆军1940年3月一次军医会议上的报告显示，侵华战争期间，日军疑似在中国反复实施将动物血液注入人体的实验。
7: 据英国媒体21号报道，英国外交大臣库珀已于本周末私下要求首相斯塔默辞职。此前有英媒报道称，英国交通大臣海迪亚历山大19号敦促斯塔默制定离任时间表。内政大臣谢巴纳马哈茂德也曾呼吁斯塔默确定离任日期。
18: 伊朗队主帅阿米尔加莱诺埃当地时间20号表示，他已被告知美国方面将在世界杯小组赛第3场比赛中放宽对伊朗队的旅行限制。
6: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新声，共赴山河盛景。
1: 夏至林，鹿角解，天津博物馆藏宋代井形窑白釉戳印填彩卧鹿文云头枕，枕心之上卧鹿回首，悠然灵动。珍珠地戳印填彩如珍珠落盘，卷草纹缠枝环绕，与万物繁盛。盛夏卧枕，凉意沁人，尽展古人顺时度夏的生活巧思与清雅温润的东方审美。
4: 夏至时节，鹿角初解，清蝉始鸣，半夏丛生。此后昼渐短，夜渐长，暑气渐盛，人们惜长日逐清风，那一袭清凉度韶光，懒满目繁绿复安然。在仲夏的热烈与光阴的轮转中，读懂万物圣洁而新的力量。
8: 在东北，这个时候正是玉米拔节的黄金期，要提前清沟理桑，防范暴雨或伏旱。这场盛夏里的精细活，正是通往金秋粮满仓最关键的一步。
9: 浙江小岛啊，夏至早晨赶海挖蛤了，中午再用新麦子做一碗嘎了肉的打卤面，消暑又解馋。
11: 夏至时节，我们广州增城的山金凤荔枝迎来采摘期。夏至阳光足，荔枝糖分上得好，希望今年的荔枝卖出好价钱，日子可以像荔枝一样甜。
12: 我们云南普洱墨江呢，北回归线穿城而过，被誉为太阳转身的地方。夏至这天的正午时分，可以看到立竿无影的天文奇观。
26: 端午节假期刚好赶上夏至，我们就带孩子来乌镇消夏节。白天呢，在青石板古街上踩踩水，晚上呢，在古镇里散散步，感觉神清气爽。
27: 我们所在的是苏浙皖三省的交界处，G50、G25东西南北两条高速也在这里交汇互通。我们启动了雨雾天智能诱导系统和声光报警预警系统，引导车辆安全行驶。祝大家一路顺风。
18: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傅博凡、张浩森，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3: 或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15: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13: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6: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13: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7: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9: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 FM 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0: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阴有分散性阵雨，明天多云，风力东到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8度。后天6月23号，多云有时阴，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8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阴有分散性阵雨，明天多云，风力东到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8度。后天6月23号，多云有时阴，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8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21: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最近呢，我们的工作人员和我说啊，不少听友来电询问，说咱们在春节前后推荐的速发海参活动还有没有了，自己订购的吃完了，想再囤点儿。
22: 是的，我还记得当时呢，咱们是联合了大连海参原产地的厂家啊，搞了一次9.9吃海参的团购活动。
21: 嗯，
22: 哎呀，就短短几天呢，就把我们的库存呢都已经订空了，后来呢是不得不提前结束了活动。
21: 是的，当时临近过年，人家厂家也都已经放假停工了，所以能在那一批订上的朋友呢，可真的算是很幸运的了。但是呢，听友的需求我们也得满足啊，所以咱们这次呢又尝试着啊，和厂家联系了一下，结果真的还出乎了我们的意料
22: 啊。到底发生了什么，你赶紧说。
21: 就是真的不是我们在卖关子啊，就上次订购过的听友都很清楚，我们搞活动的这批海参首先是从大连原产地发货的，这个自然不用多说，关键是它使用的工艺是冻干技术，你还记得不？
22: 嗯，没错，很多的朋友啊就是冲着这个冻干技术来订购的嘛。因为呢它太省事儿了，就像是咱们的听友王女士说的那样，说她母亲打开冰箱指着这个冻干海参就问哈，你会做海参？这玩意儿不得泡个3天，弄到最后泡发不成的话可真会糟蹋钱。结果呢，王女士直接拿冷水把海参扔到碗里，陪孩子上个兴趣班的这个功夫回来就发好了。这一下子呢把王女士的妈妈就给看呆了，比炖银耳还要省事儿啊，大呼没想到这么方便。
21: 没错，一辈子常说说山有人参还有海参，咱们推荐的海参呢不但是大连纯净海域生长的刺身，而且还使用了非常领先的冻干技术，让泡发更简单营养，还一点没跑，关键是这个价格还更便宜了。
22: 是的，海参确实是好东西啊，坚持每周用海参熬点小米粥来喝，时间长了之后呢，感觉整个人的精力更充沛，偶尔睡得晚，第二天的状态也不会太差。这个听起来挺神奇啊，但其实呢是海参里面的海参皂苷等等的营养成分对于身体的自我修复能够起到积极的帮助作用。
21: 其实呢这样子例子仔细想想还真的是不少啊，比如说我们的张阿姨就说， 今年春节的时候呢，订了我们的海参，过节的时候吃了一部分，还剩下差不多20多头。
22: 嗯，
21: 那前段时间呢，上初中的孙子要体育考试，他就每天啊炖上2只海参蒸蛋，连续10天啊，这孩子感觉体格强了，就轻松可以拿捏这些项目了。那这个冻干的海参早上泡发，晚上就可以做菜，比炖排骨还快。当然价格也是一个因素了哈、啊。要是吃别的海参，天天吃，那扎底子得要有多厚啊？现在呢，参加我们团购活动是9.9元1只的大连刺身，听起来也是轻轻松松。
22: 没错，那咱们讲了这么多，这次团购的活动今天还能继续吗？你刚才说的出乎意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21: 就是我们和大连的厂家联系嘛，然后厂家就说，上次活动之后呢，他们冻干海参的知名度就打开了。原来呢是只有辽宁、大连本地人知道，现在像江苏啊、上海啊、河南啊、江西的经销商都纷纷来进货，即便是市场价499元1盒，也是供不应求。看在呢，我们也是第一批在媒体上答应合作推广的这个份上哈，这次再拿出500盒来回馈我们的听友。团购价格还是99元1盒，一分钱不涨价，而且呢，保证是2025年秋捕的新鲜的大连刺身。不过这次500盒活动做完，咱们就只能执行他们全国统一零售价499元1盒了。所以呢，机会很难得，新老听友们，订购热线咱们正在开通，400-969-6868，400-969-6868。
22: 如果说您刚刚收到我们的节目啊，听到了之后呢，真的就是要恭喜各位了。我们正在进行冻干海参9.9元的海参的团购活动。那今天呢，为了让广大的听众朋友花的少吃的好，咱们联合了大连海参的原产地啊，给大家呢带来一款速发的干海参，全部都是2025年秋天捕捞的新鲜海参，营养足，口感糯，一盒呢是整整有10只，市场价是499元1盒，现在只要99元，平均下来一只才9.9元。同时厂家呢还承诺30天无理由退换货，您拿回家打开看啊，不满意随时退。因为品质好，产量有限，我们只争取到了500盒的优惠名额，所以赶快来拨打电话抢购，400-969-6868，400-969-6868。
21: 养殖的海参其实非常多，质量也是参差不齐。那咱们买海参，第一个当然就是要看产地。首先呢是大连的海参啊，我们会作为一个首选。懂行的朋友都知道啊，大连的海域呢水温比较低，海参的生长周期又比较长，肉质又比较紧实，营养价值也更高。第二个技巧是看肉刺，真正的好海参浑身是长满肉刺的，摸上去啊扎手，而且肉刺呢是越粗越好。那您想啊，养殖海参啊，养在池子里不动弹，刺就又细又软，但野生或者底波的海参呢，要跟着洋流运动，肉刺就比较粗壮，上边比较宽，下面比较细，像一个三角形。所以说有刺的不一定是好海参，但没刺的一定不是好海参。咱们今天团购的这一款速发的干海参就是正宗的大连刺身，肉质很紧实，内壁很干净，筋道分明，这样的海参吃起来才 Q 弹，口感才会更劲道。那目前的名额也正在飞速减少，原价499元1盒，现在只要99元，平均一只才9.9元。家里人多的建议多囤几盒。抢购热线400-969-6868，400-969-6868。
22: 有听友就说啊，我听过冻干咖啡、冻干水果，这还是头一回听说冻干海参，这到底是什么工艺呢？其实这个呢可就有讲究了啊。传统的干海参呢，为了方便保存，一般呢靠加盐或者加糖把水分逼出来，结果呢就是一斤海参半斤盐，您花的钱一半呢是买了调料，而且还得泡发个几天几夜，好不容易泡发出来之后软塌塌的，营养其实早就流失了。那冻干工艺就不一样了，咱们这款海参呢是从大连海域捞出来之后，4小时之内就在零下35度的真空环境里完成了清洗和速冻，几乎是不含水分的，营养保留率特别高。
21: 所以说今天我们订购的这个海参吃进去的都是实打实的海洋精华，纯天然，食用很安全。都知道大连刺身是好东西，可市面上鱼龙混杂，咱们普通人也根本分不清。所以这一次直接呢联合大连刺身原产地源头直供，每只都是2025年秋天新鲜捕捞的高品质海参，而且一根只要9.9元。必须提醒各位听友，厂家只给了500盒的配额，很多的听众朋友呢一打进来就直接订满5盒，库存也正在快速减少，赶紧拨打400-969-6868，400-969-6868抢购吧。
22: 家里面有老人的需要补充精力吧，正在长身体的小孩那需要补充营养吧，您自己工作忙经常熬夜吃外卖的更需要海参呢来调理身体。所以我再重复一下啊，如果您和家人容易犯困，身子发沉，手脚冰凉的，老人呢是关节不利索，经常酸痛咔咔响的，女生皮肤状态不好，想要由内而外去调理的，还有就是年轻人天天吃外卖，作息不规律的，这些情况都特别适合吃海参。
21: 而且我们这个呢是速发海参，不用你守着泡三天，早上出门冷水泡上，中午回家就可以直接做菜了，泡发后的水都是清的，一滴精华都不浪费。我给您推荐几个吃法，一呢是海参小米粥，养胃又温润，早上空腹喝呢吸收最好。二是海参蘸酱油，上锅蒸一下，原汁原味，能够尝出深海的那种鲜甜。三是海参蒸蛋，口感呢嫩滑 Q 弹，孩子特别爱吃。
22: 我听着都馋了。
21: 所以我就建议大家嘛，多囤几盒更划算。海参这个东西呢，不是吃一次两次就会见效的，得坚持吃。您一家老小每人每天一只，五盒就是50只，够全家吃上一阵子。趁着活动价多囤一点，省得呢下次想买的时候没有这个价了。订购热线400-969-6868，400-969-6868。
22: 没错，多囤几盒送爸妈、送自己、送爱人，都是一份实打实的健康心意。
21: 咱们节目呢时间是非常有限的，当然名额也很有限，最后再跟大家强调一遍，正宗的大连刺身冻干速发工艺，不用繁琐的泡发，营养高度保留，市场价499元，现在活动价99元10只，平均一只只要9.9元，而且是2025年的秋补新货，30天无理由退换货，您放心买放心吃。热线开通最后3分钟，400-969-6868，400-969-6868。
22: 您拿回家打开看啊，有任何的不满意，一个电话我们给您处理。很多的朋友呢一打进来就直接订满了5盒，那目前呢剩余的配额预计呢是不到100盒了啊，售完立即恢复原价。想要给自己、给家人、给长辈一份深海营养的朋友，一定要抓紧订购。热线400-969-6868，400-969-6868，祝你订购成功。

0: 恐怕是世界上最疼痛的两个字，母亲，像一枚钉子砸进我们生命的缝隙，无论我们多么用力，也拔不出这血肉凝结的爱。这大概是世界上最柔软的两个字，母亲。我见到的第一个笑容和温热的乳汁，伴随我度过今生今世的第一个夜晚。这也许是世界上最坚强的两个字，母亲。在成千上万个日夜里，你甘愿做杠杆的支点，这一边是我，那一边是所有的梦想。这一定是世界上最温暖的两个字，母亲。无论多么微弱，所有的光和火加在一起，也比不上你无私的燃烧，那灰烬般的余热。我爱你，母亲。谢谢你，母亲。
1: 十里粽香弥漫，万家烟火寻常，挂菖蒲，系彩绳，念故人，庆佳节。徐州广播与您一起浓浓端午情，不负夏日好时光。
2: 如果时光机真的存在，你最想回到哪段时间？是否有那么一个人，让你非常想念？
3: 我们的爱情是真实的。
2: 是否有一首歌，让你反复哼唱？
4: 回味往昔，重温经典。音乐时光机，听得见的好时光，好时光。

0: 当来自动力火车。1998年《还珠格格》在内地播出，收视率像芝麻开花节节高。作为《还珠格格》主题曲，这首《当》承载了不少人心中的回忆，缠绵悱恻、撕心裂肺的歌词与洒脱高亢的旋律交织，诉说着那个年代无数人心中狂热自由的梦。音乐时光机让经典老歌化作温暖力量，伴你度过这段美好时光。 All by myself 形单影只，来自 Celine Dion。
1: When

All by Myself， 形单影只，来自 Celine Dion。这首歌是美国歌手 Eric Carmen 在1975年创作的，还拿下了排行榜六周的亚军位置。但是不得不说，在1996年 Celine Dion 让这首 All by Myself 被更多人所熟知和喜爱。制作人 David Foster 对原版进行了改编，在最后一段副歌部分把歌曲的音高提升，将这首歌变得更具气势，同时帮助 Celine Dion 创造了自己的另一个音乐高峰。我是小彤，每一段经典旋律都是时光的留声，藏着无数人的往昔回忆。坦白来自袁惟仁。

0: 师傅，去东直门。
1: 好的，你系好安全带，咱就走。
0: 嗨，我坐副驾就不用了，您开车我放心。
1: 路上行车呀，保不齐遇上急刹车什么的，有了安全带啊，免得磕了碰了的，保障安全嘛。
0: 哎呀，还是不太习惯，系上总觉得喘不过气儿。要不我坐后排？
1: 遇上撞车或是急刹，不管您是坐前排还是后排，这产生的惯性啊，都会造成二次碰撞。要想减轻伤害呀，驾驶员和乘客都得系安全带。
0: 我系好了，师傅，咱们出发吧。
1: 好嘞。
2: 防止二次碰撞，减轻和消除损害，安全带，生命带。
3: 从唱片磁带到手机播放，单曲循环始终如一。
4: 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的拍。
3: 从花季雨季到不惑之年，情有独钟，余音绕心，光影如梭，音乐记录沧桑巨变，时空流转，歌声激荡时代风云。一首歌，一个故事，一个人，一段旋律。音乐时光机，聆听经典的声音，聆听经典的声音。

0: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阴有分散性阵雨，明天多云，风力东到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8度。后天6月23号，多云有时阴，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8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阴有分散性阵雨，明天多云，风力东到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8度。后天6月23号，多云有时阴，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8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薪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3: 当低碳出行的概念刚刚兴起的时候，我觉得那只是一个口号，不置可否。当车辆开始限行的时候，我买了第二辆车，打算轮换着开。当超市雇员推荐我使用环保购物袋的时候，我嫌麻烦，依旧使用塑料袋。当 PM2.5 成为人们关注热点的时候，我批发了口罩，觉得这样就没关系了。当大地上再也没有一方净土的时候，我终于慌了，不知道还能怎么办。
1: 趁一切还来得及，低碳减排从我做起，从身边小事做起。
4: 聆听经典，美文雅颂。
5: 大家好，我是王然。时值端午，您还依然沿袭着自古就有的一种端午习俗吗？端午节和春节、清明节、中秋节并称为中国四大传统节日，自古以来就是中华民族重要的节日。今天咱们就在元代文学家舒迪的文字中体味他的端午情怀。小重山，端午，作者舒迪。

0: 处处忙，谁家儿共女庆端阳。细蝉五色碧丝长，空惆怅，谁复吊原乡。往事莫论量，千年中一起日星光。离骚独霸总堪伤，无人解，数转五阴凉。端午节又称端阳节、龙舟节、重五节、龙节、正阳节、天中节等，节期在农历五月初五，是中国民间的传统节日。仲夏端午，苍龙七宿飞升至正南中天。端午节有划龙舟和食粽两大礼俗，并且一直自古传承至今不辍。端午节本是南方吴越先民创立用于拜祭龙祖的节日，因传说战国时期的楚国诗人屈原在五月五日挑汨罗江自尽，后来人们也将端午节作为纪念屈原的节日。这首小重山端午是元代文学家舒笛所作的一首小令，这首词以端午节为载体，从眼前所见的荆楚端午风俗写起，描画出一幅热闹繁忙的景象。全词运用对比手法，上阙以众人的繁忙喜庆和作者的独自惆怅形成对比，下阙以世俗对屈原的不理解和作者读离骚的深切感伤形成对比，同时上阙的处处忙与下阙的无人解又形成鲜明对比。作者慨叹世人忙于节日的喜庆，而淡忘了端午节浓厚的历史内涵，表达了作者对爱国诗人屈原的深切怀念，同时也抒发了自己不为世俗理解的孤寂落寞之情。
1: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2: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酸肢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国药准字 Z2019-4035， 江西新正药业有限责任公司，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咨询热线 400-601-2566 400-601-2566。接下来有请胡老带来今天的养生节目。胡老你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人在生活中往往不由己，每个人都离不开生活两字。生活为了什么？我问过很多人，有的老人讲生活就是稀里糊涂的活着呗，有的家庭主妇说我的生活每天像是打仗，真扎活了，忙忙叨叨的。年轻人说生活就是随心所欲，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有点境界的人就告诉我，生活是修行，是上苍的恩赐。对于这个问题，每个人都有不同答案。那么我对生活也有理解，生活是还能感受到喜怒哀乐的活着。生活就是活着，活着的同时带有情感。很多老年人说我缺乏情感，找不到快乐。那我觉得您应该养点动物，像养猫、养狗、养鸟 都可以，随着个人的喜好。为啥养宠物呢？人本身是群居动物，最害怕孤独，让一个人孤独的活着比让他死了都难受，尤其是身体状态不好时候，会感觉没有奔头了，这个时候得有奔头。养宠物，宠物会牵引着你，带着你，让你有一点事做。所以现在北京、广东、上海，包括国外一些条件比较好的老人院，他们条件好在哪？不是住的好，住的都差不多，一个58，一个40，没啥区别。老年人也不追求这个，即使天天住5星大酒店，一准儿也没有待在家里舒服。有的人就是一换地方就睡不着觉，但是好的老人院是什么样的呢？能养小动物，养只猫，养只鸟，你只要是进了这养老院，就可以领养一个，你喂养它，它的生死由你来决定。最终目的是什么？让老人有责任感，有活下去的理由。养动物的老人，他的寿命会延长的，不信你就试试。有些人坐在轮椅上已经很长时间了，当他一个人在家无聊时候，最大的问题是他没有活下来的欲望，他就想一件事儿：哎呦，那天快来吧，活着没意思了。那怎么办呢？没意思的时候就制造一些意思出来。当你养宠物的时候，比如养只猫，你把注意力放在猫上，把私心杂念抛开，乐趣就来了。很多不爱吱声的人养猫以后开始跟那个猫说话，有倾诉对象了。很多人坐轮椅本来站不起来，但是自从养了猫，他甚至能站起来，然后走到猫跟前，把它从电视机上抱下来去喂这个猫。所以后来科学家也研究过，为什么老年人的健康状况在养宠物的时候会得到这么大的改善呢？甚至很多人的寿命比预期长了很多。本来医生说这人最多活半年，但是有了动物的陪伴，他活了1年半，活了2年，活了3年，甚至5年10年，因为他最后找到责任了。一个人要想身体好，前提是你得有责任感。责任感靠什么体现？就是情感寄托。从远古时代人就懂得饲养动物，不管出于啥目的，是养鸡吃鸡蛋，还是养狗看家护院，人和动物是互相需要的，这是自然法则，也是生命法则，更是活着的法则。所以老年人如果养宠物的话，那么你的身体会往好的方向转变，这是一种因果，也叫果报。我1933年生人，我身体还不错，比一般同龄人强。我们家住北京，天津也有房，天津的房子是儿子给买的，在武清区，但是我每天都很忙，没有时间去住。 北京的家附近有三个早市，幸福道早市、西南楼早市和中山门早市，这仨早市我逛了几十年，变化很大，这三个市场都调过位置，还停业整顿过，西南楼还扩建了，总体上是越变越好，越变越干净，越变越规范了。逛早市很舒服的，得地气，早市里边谁家是新开张的，谁家是十几年二十几年的老摊，我心里头门清。夏天的话，我会往远了走，上中山门那边的早市买菜，因为一路上风景很好，穿公园过小巷，

副义警还有看头，逛早市逛的不是买多少货花多少钱，逛的是心情，心情舒畅比啥都强。要是图便宜的话可以上西南楼，那个早市大，人多，人头挨着人头，挤挤叉叉的。早市里头啥都有，琳琅满目，都是特新鲜的。小生菜、小白菜、小水萝卜，都带着水珠，新鲜劲儿就甭提了。蔬菜我爱生着吃，尤其是大萝卜、大葱和黄瓜，家里从来不断。生着吃就有讲究啦。你比如说买黄瓜，大家都爱买顶花带刺儿的，现在为了满足消费者都顶花带刺儿，但是顶花带刺儿真的好吗？我告诉大家，您上市场挑黄瓜，不要挑当天的黄瓜，不要挑那个小黄花倍儿新鲜那种，因为黄瓜上有农药残留，这个农药一定要给它一个衰减的时间，放两天的黄瓜更好。农药在空气中被氧化以后，危害就小了。就像平时养花养鱼，这个水为啥要困一下呢？因为刚放出来的水含氯，你给它一段时间让它散发散发，让它跟大自然充分接触，有害的东西自然就消减了。所以我们做饭时也是，这个水接出来先用盆装着，第二天再做饭，一天压一天的，煮出来的米饭的味道都不一样。农药也是这个道理，搁外头放两天，它自己会氧化的。我几乎天天逛早市，当天买当天吃，所以我就专挑打蔫儿的黄瓜买。你要是好几天去一次市场，那你就一次性多买点黄瓜，拿回家放两天再吃，效果是一样的。凡事就看灵不灵活，只要是灵活对待，啥问题都有方法解决。治病也是一样，这个病医生提醒你手术有风险，岁数大有 70% 失败率，那你做不了，你非得硬做吗？事缓则圆呐。我们先把自己身体调理好，80岁的年纪身体调到60岁的身体，那么到那时候再去做手术，概率是不是更高呢？换句话说，当身体状态回来时，可能我们不用做手术，病还好了呢，这都是有可能的。因为你的本源，你的能量回归了，你的病就没了。所以一定要灵活，要顺势，不要拧着来，到啥时候办啥事儿。每年到冬天天气一冷，我上早市就不往远处去了，直接去幸福道。幸福道早市从我们家走，穿过一条马路，拐个弯就是，很方便。我买猫粮也是在早市上买，便宜，比宠物店便宜2/3还多。我们家也养猫，这只猫没花钱，从街坊那儿要的，就是

0: 通的家猫，鼻子和胸脯的位置是白颜色的，眼睛周围是橘色，两条腿大腿弯往上有两大块黑毛，黑白橘三色，典型的三花猫。养猫是件趣事，能陶冶情操，让你有事儿干，而且人在猫身上能学到本领。都说猫是瑜伽大师，我仔细观察猫的一举一动，结果真是这样的。猫每天都要伸懒腰，它伸懒腰不像我们人伸的懒腰，我们是往上举，把头抬起来，把手举得高高的。猫伸懒腰是往下伸，它整个身子都是往下够的，然后把头低到最低，把屁股撅到最高，就跟做瑜伽一模一样。那么他做这个动作是为了什么呢？是因为我们身体的血液有时是需要倒流的，当血液从腰部以上往前流的时候，这个血会优先供给到大脑。人刚睡醒了，大脑特别容易缺氧，所以你走路都晃晃悠悠的。那如果这个时候血液优先供到大脑，你脑袋一下就清亮了，搁从前醒来得缓半天，但做完这个动作一下就清醒了。跟猫学向下伸懒腰是很好的，但是注意一点，一定把你的胸腔悬空，不要压着胸脯，让这个肺啊能够正常的舒展，让心脏往出泵血。在伸展的过程中，你会觉得心情很愉悦，对大脑非常好，对人体血管也好。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收听。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酸肢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国药准字 Z2019-4035， 江西新正药业有限责任公司。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咨询热线 400-601-2566 400-601-2566 400-601-2566。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0: 为啥说对血管也好？我们的静脉血管是有静脉瓣的，静脉里的血打出去以后回不来，被静脉瓣拦住了。虽然血不能往回走，但是我们要静脉血有一个冲刷过程，主要冲刷的位置就是静脉瓣拐角，就像门，门有门拐角，扫地的时候总忘记扫那个位置，所以灰就在那儿堆着。静脉瓣的拐角跟门拐角是一样的，这个位置最容易脏，也最容易硬化。我们经常听说动脉硬化，其实静脉也硬化，硬化位置就出现在拐角处，当血液反流时一下就被静脉瓣拦住了，拦住以后血液有沉积了，血脂、血粘、血液里的脏东西都粘到静脉瓣上。我们做伸懒腰这个动作，让静脉里的血液倒着冲刷静脉瓣。

0: 它可以把角落的垃圾清理掉。所以每天睡醒以后，啥事儿先别干，先清理一次，一次用不上多长时间，半分钟都不到，就模仿猫做伸懒腰的动作，伸两下就可以保护你的血管，防止缺血性脑中风，是不是挺好的？这是猫的智慧啊，猫教给我们的。人如果学会了猫的本领，那么糖尿病、高血压还有心脑血管病这些问题，说实话都用不着治疗，不攻自破了。可惜的是咱们没有，咱们也不会，那咱们只能自己想点办法，通过外力去实现那个目标。这个事儿要细研究的话很有意义，本源疗法也是沿着这个方向往前走的，回归人的生命状态。但我仍然认为它是小成，我希望后来人能够大成。啥时候是大成呢？我听说现在有科学家正在研究让人能活到150岁，这个课题也挺好，这也不是不可能。如果把人类的一些基因缺陷给弄掉，比如人怕太阳晒，一晒就过敏，还有些人先天性心脏病，先天哮喘，先天糖尿病，这些病通过基因改造人就不得了，未来人类可能更长寿。在没病没灾的前提下，我也想活150，谁不想多活两年呐？但我这代人可能赶不上了，赶上也晚了。但是我活100岁、110，好不好？现在能做到啥程度，我们就去做。将来进步了，再说将来的。无论是现在还是未来，沿着回归本源这条路走，不会出错，它会让病人有很好的收获。生病是必然的，没有必要怕它。人一旦上了年纪都是病人，没有人不生病，也不是把病彻底都治好了，治得一点不剩，这也不现实，它就是让你生命力增强了。其实治病真正在治啥，不就是回归吗？让你回到原位。假使现在是80岁，但身体指标前移到70岁的身体，再好一点回到65岁的身体状态，回归之后还能再活10年，你想更好的话，那您就继续回归呗。生命力这种东西是越往前越有生命力，刚生下来的小孩是最有生命力的，成长的速度极快，免疫力极强。但是让80岁的老人找回刚出生的状态，那是不可能的，别说刚出生，回18岁都不可能。但是我们回到70岁好不好啊？回到60岁好不好啊？这还是能做到的，这两者之间就相差很大了。回归本源，回这个字就很有意思，回是两个圈闭合的，像一个操场一个跑道一样。人这一生啊，就在这条跑道上跑，只有闭合上了， 才能周而复始，生生不息。回归就是提醒你，凡事都别做到极致，真要走到了极致了，就回不去了。你看大自然都是这个道理，比如24节气当中有小暑和大暑，有小寒和大寒，但是却只有小满没有大满，这是为啥呢？因为老天都懂得自我约束和节制。小满代表收获的前奏，如果有了大满，那就要从极盛走到衰败了，这就是天地的节制。易经当中有一句话，天地节而四时成，天地有所节制才能够形成四季变化。如果不懂节制，一味贪求，哪来的四季交替周而复始呢？这是回归。还有本源，本是什么意思？本是根，源是我们浇的水。有很多枯死的树为啥能重新发芽？它那个根没烂掉，等阳光充足水分够的时候它就长出来了，这是自然而然的，这是回归的力量。回来了，你就比原来的自己更健康。所以关键点在于一定要跟自己比，别跟别人比，每个人的命都不一样，所以看别人意义不大，顶多就是参考，参考之余在自己身上下功夫，变得比现在强，每天强一点，逐渐的你身体就好了，这就是进步，这是我们后天努力的结果。回过来再说猫，像猫这个动物，它是先天的，生下来就会一些本领，不借助外力，也不受人的影响，猫很少受人影响，但狗就不行，狗模仿能力强，你会发现什么性格的人就养什么样性格的狗，这点特别准。狗擅长模仿，所以高血压患者你就得注意。注意啥呢？你最好别养狗，可以养猫。因为众所周知，高血压患者通常脾气不太好，直性子，刚强，容易上火，沾火就着。我老内就是这个性格，所以我们俩当初养宠物的时候，我是坚决不让他养狗的。我说你这个火爆脾气容易把小狗教坏了。我老岳母在世的时候有一句话说的特别在点儿，但这话我不敢跟老内讲，这话只有从老岳母的口中说出去的时候，我老内才能虚心接受。我岳母评价我老内说，你呀干啥都拔尖儿，连吃屎都捏尖儿吃。这句话我听了一次就记住了一辈子，觉得既好笑又精辟。老人说的老话虽然俗，但是有道理。我老伴儿真是这样，凡事都要个尖儿。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收听。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酸肢软、耳鸣眼花。 复方滋补力高，国药准字 Z2019-4035， 江西新正药业有限责任公司，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咨询热线 400-601-2566 400-601-2566 400-601-2566。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0: 他刚强了一辈子，男人性格，在学校工作是骨干，在家中地位是大领导，我家的大事小事都听他的，好在他认定的事通常都是准的，很少出错。但是他这个性格会导致他的身体出现一些毛病，比如高血压。我老内年轻时候就有高血压，年轻我指的是50岁，再往前30多岁的时候他是低血压，后来发展发展就高了。他吃降压药也吃了10来年了，再后来用我们本家的老膏以后就基本上不吃了。因为当你身体圆融融会贯通那个状态回来的时候，你身体自然就好了。所以病不是治好的，是调整身心，它自然而然就往好的方向发展。人只要活着，他就是有本源的，本源就是能量，这个能量轻易不会忘出释放，你可以去激发它，激活了，生命自己呈现出它该有的状态，剩下的就等待结果就好了。就跟种地一样，种子种到土里以后就等着阳光，等着下雨，它自然就长出来了，不是着急的事儿，着急也没用。然后养宠物这件事儿，老同志们一定要重视，之前没养过的你试一试，正在养的记住要更好的善待他们。这件事儿在我们国家发扬一下特别有意义，因为我们是世界上第一个65岁以上人口过亿的国家，现在已经接近2亿了，所以将来走在大街上可能老同志占大多数，然后一个孩子年轻人他将来要照顾很多的老人，人的寿命在不断的增加，年轻人越来越少，老年人越来越多。如果我们这些老头老太太不自己想办法把生命质量提高，孩子们活得很累。为什么说年轻人累呢？很多老同志不服。我有个患者是天津人，他就跟我说，我攒了一辈子家底儿，我给儿子结婚，我给孙子买房，我还没说我累呢，他们累个屁。您不要这么想，现在老年人领养老金有一大部分是年轻人创造的，因为养老金在当初测算的时候是按照平均年龄72岁测算的，72岁之前拿养老金理所当然，那是你年轻时做的贡献，但72岁以后是年轻人帮你挣的。现在我们的平均年龄已经76了，很快就 会到八十，所以很不好意思啊，我现在一直在拿年轻人的钱，所以我不能闲着，我得创造价值，回馈社会。日子有过得好的，也有过得孬的，把自己家日子过好是一种本事，让人羡慕啊，外人看了通常都会夸奖这家人，说你看看人家，人家真有福气。但实际上福气是怎么回事？有福就有气，福是伴随着气一块来的。换句话说，想多大福就得受多大气，福报越高说明牺牲越多，他们两个是有因果联系的。有的人看见别人享福，儿孙满堂，个顶个的孝顺，殊不知人家付出了多少。比如说有的家庭儿女多，像计划生育之前一家养十个八个孩子都很正常，儿女多是热闹，但是养儿养女所带来的闲气儿也不会少啊。养孩子哪有那么容易的，小的时候一把屎一把尿伺候着，长大了又操心他们是否能出息，最后即使孩子们成家立业，还要惦记小两口的家庭，还要惦记孙子孙女的，哎呦，啥都得惦记啊。所以福气福气，要打算享清福，就得先操心先受气。如果前边啥也不管，光寻思坐享其成，那不现实。您看一样都是种地的，哥兄弟选一样的种子，一样化肥，一样的地，面积地理位置啥啥都一样，都紧挨着，但是一年到头为啥老二能打25000斤粮，老大可能20000斤都不到，为啥呢？因为伺候的精细程度不一样，吃的辛苦不一样，一定能找到原因。老一辈的人基本都种过地啊，家里没地的也到建设兵团支援过，所以都知道咋回事。打粮少多半都是因为一炮轰不追肥，打粮多的追4遍肥5遍肥，那效果能一样吗？打粮少的建苗建1次，打粮多的建苗建3次，打粮少就趟1遍垄，打粮多苗长起来之后再趟1遍，那包比杆儿肯定不一样，多付出多劳动肯定是多打粮。这是种庄稼的因果，做人也是讲因果的。人活一口气，我认为这口气不是正气、阳气、元气、营卫之气，不是这玩意儿。这口气是什么呢？是你活着的干劲儿，是人的愿望和目标。有的母亲大字不识一个，没念过书，但是他能培养出企业家、大作家、大教育家。像我的上一代人，我们的母亲没有几个有文化的，都是裹小脚不识字，但是不识字丝毫不影响教育孩子，教育孩子跟有没有文化关系不大。我记得我小时候，我父亲时常跟我说一句话，他说：“望我儿。”

但是小的时候理解不了，什么高标准低标准啊，都不如我娘说的一句话直接。我娘说我儿肯定能有出息，我当时小，但我一听就明白了，我娘希望我有出息，我娘对我好，我为了我娘也得争口气啊，这个劲儿就来了。至于说接下来咋努力是我自己的事儿，但是有了娘的这句话，她就给我提了气，将来不管遇到啥挫折，只要想起这句话，内心就充满了力量。所以说我上学的时候，教书先生就跟我讲过，中国汉字最有内涵的一个字是安字，平安的安，安字上面是一个宝盖头，寓意是家，下面是个女字，其实就是在告诉我们家里有个好女人比啥都珍贵。女人说过的每一句好话，做过的每一件善事，甚至产生的每一个念头，其实都是在给家里的丈夫和孩子积德。女人是最大的福气，是这个家的气数和气运。所以现在女同事在家中的地位越来越崇高，这是对的。我们家就我老内说的算。你会发现从古至今，越是盛世，比如汉朝的文景之治，唐朝贞观之治，当时女人的地位非常高。现在我们也正处在盛世啊，所以女人地位高是必然的，男同志不要不服气，这是规律，违反规律对你不利，遵守规律受益无穷啊。我经常讲，回归本源是人回归健康的必然规律，不管是放到谁身上都肯定应验。因为人这个特性，越年轻他就越有活力，越年轻生命力就越旺盛。所以生病时扛不住了怎么办？你回去啊，你回归啊，真正的治疗就是回归。真正能治病的东西一定是你身体本身的治愈能力，而不是药。很多人不信邪，说回归不就是走回头路吗？好马不吃回头草，我这辈子不能走回头路，但是我要说的是好马一定是吃回头草的。什么是好马？打个比方，两口子过日子，因为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俩人闹掰了，离婚。离婚之后，你不信，你就再找，找来找去，最后你一定会发现，还是原装的好啊。很多原配夫妻分开后，跟别人过不了，因为什么呢？一对比，最后发现谁也赶不上原配，只有原配才跟你真心实意过日子。那怎么办呢？最后回来了，回归家庭，这样对孩子好，对你们自身也好。所以好马是吃回头草的，两口子在一块儿一定要记住这句话，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有的人就是身在福中不知福，出去折腾一圈碰一鼻子灰，最后回归家庭才发现还是家里头舒服。

0: 家是最安全最有人情味的地方。人这一辈子最主要的一件事就是活好，对吧？你活好了，你的状态很好，别人喜欢你，愿意跟你在一起，并且想成为你的样子。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收听。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酸肢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国药准字 Z2019-4035， 江西新正药业有限责任公司。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咨询热线 400-601-2566，400-601-2566，400-601-2566。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0: 如果你的孩子愿意跟你在一起，你需要教他吗？不用教，你做好自己，他们自然会学你的好。就拿我来说，我是学医的，我家孩子仍然在从医，我儿子现在也是医学界的精英，也是博士生导师了。闺女最早是中医大夫，后来因为管理能力强，从政了，做管理。在这个过程中，我没教他们太多东西，我只是说，你们要继承我的旗帜，等我干不动的那天，得有人接我这摊儿。但是我只要干一天，我就把我该做的事儿做好。在胡家传承了好几代人，我不可能让他在我手上死掉，死掉了就可惜了。这是好东西啊，一定要传下去，不传白瞎了。另外还有一件事很重要，未来如果某一天我力不从心，我不愿意做这事儿了，那好，我传给别人。我说的别人是任何人，在我这儿不讲门派，不像过去传儿不传女，传嫡亲不传外姓，我没有这个规矩，我谁都传，好东西谁用谁好，大家一起用。我不管张三还是李四，只要你心正，你是为了拿这个东西给大家治病，那好，你需要的话我传给你，您有本事您就帮我传承。好东西是大家共享的，不要吃独食，把心胸打开，人生豁然开朗，身体也好，心情也好，哪哪都好。所以最核心的一件事儿，是我们自己得活好，活好自己啥都来了。你把精力用在自己身上，如果有本事活100岁，还能蹬自行车满街跑，那是真有能耐。到那个时候，子孙后代争着回来看你，因为他骄傲，他把你当成宝，你给他们脸上增光添彩了，这叫活好了，这是活着的乐趣。我有个患者，他年纪虽然不大，不到60呢，但是他得病得的挺重，脑梗，最开始连话都说不出来，而且一般的脑梗都是偏瘫，一半的身子不好使，他是整个身子都不行，虽然是有知觉，但是麻得厉害， 有的时候还疼，像电打的一样来回窜着疼，他的手脚不听使唤了。最初得病的时候，这老两口没告诉他家的姑娘，他家就一个孩子，小女孩，在外地上班。他们老家是黑龙江的，黑龙江方正县，孩子还挺有出息，考大学考到北京邮电，毕业之后留在北京了。父亲得病为啥没告诉丫头呢？首先考虑肯定是害怕孩子分心影响工作，在北京上班竞争多激烈啊，老人怕因为生病影响孩子前程。第二个原因更重要了，因为这个女儿已经订婚了，处朋友处了好几年，本来就打算结婚了，日子已经选了，原来计划在20年5月份结婚，这不是因为特殊情况吗？最后延期到国庆节办婚礼。结婚这个事儿很早之前就定了，两家的家长已经见了面，啥事儿都已经谈妥当了，唯一没想到的就是这女方的家长，这老刘同志突然得了脑梗，脑梗之前没啥预兆，突然之间就得上了。这老两口偷着治，不敢告诉姑娘和婆家人，害怕呀，怕这门亲事再吹了。我理解老人的心，这是人之常情，家里有这么个重病号，谁愿意娶你家姑娘啊，负担太大了。所以老两口咬牙硬挺着偷着治病，好在咱们节目在黑龙江上的早，这病人歪打正着，基本没怎么走冤枉路。高方这种记性非常适合脑中风患者，因为他是流体状的，不会呛，不会噎，入口即化，马上就能吸收。但如果特别特别黏的这个膏，加动物胶的，比如黄明胶、鹿角胶、驴皮阿胶，加胶的不行，因为太黏了，化不开，容易呼嗓子，容易把气管和食道堵住。但是纯植物药物熬的，没加任何胶，把纯粹的草药熬成膏，所以它的力道非常足，药丸、药片、药汤不在它那个层次。说到这儿，多说一嘴，药丸为啥都是黑色的？大家考虑过没有？因为它里面有碳，加黑碳粉，这个碳能把肝，能快速定型，也就方便了药厂的批量生产。要不然这个药材做成丸的时候特别黏，就互相粘，咱们买到手里的药丸都是一粒一粒的，不粘到一块儿，因为加了黑碳粉，但是碳吃到人体以后会影响吸收，阻碍吸收。另外一般的丸药里头还加蜂蜜，这个蜂蜜跟参类中的药材，比如人参、党参，稍微有点冲突。如果人参能发挥100个功效，加蜂蜜它会给你降七个点。我们为什么做膏呢？目的是这七个点都不浪费。

0: 百分百发挥药的效果，所以吃膏方跟吃别的药效果是不一样的。这个老刘他是冬月的农历十一月份犯的病，正常来说女儿在腊月二十九或者正月初几就得回家过年，但是当时情况不是特殊嘛，哪都不让动，所以姑娘没回来，这个谎就继续圆了挺长时间。其实吃膏方吃到过年的时候，老刘已经能开口说话了，过年还给我打电话拜年，还说了自己的心愿。什么心愿呢？他说，胡老，你得答应我一件事，行不行啊？我说，您先讲啥事儿，我能办到的就给您落实。他说，我姑娘结婚就在北京办，在灯市口大街的天伦松鹤大饭店，到时候想请您过去。我说行了，这个地方离我家不远，我自己骑着车就过去了，我不仅要去，我还要送礼呢，但我有个条件。他说啥条件？我说到时候你得在现场，别我去了你还在黑龙江趴窝呢，那不行。他说我一定到场，我现在站不起来，但是到时候我一定能站起来，我不仅站起来，我还要牵着我姑娘走红地毯。我说那就好，你有这个信心就行，有信心再有咱们的本源疗法，你这个病一准能好，至于说好到啥程度，看你做到啥程度，每个人的恢复程度不一样，但肯定都是恢复的。后来他姑娘结婚的时候他真的过去了，他这种脑病不敢坐飞机，坐火车坐到北京，我去参加婚礼我还挺感动的。你知道得这个病的人再恢复走路也能看出来不那么灵便，当时他姑娘穿着婚纱大高个儿，挺漂亮的，扶着他爸爸，然后呢担心他爸踩婚纱被绊倒了，所以这孩子一边走一边踢，往前踢那个婚纱，他踢起来他爸落脚的时候不就踩不着了吗？通过这个细节我就能看出来这父女俩是互相惦记的，孩子是好孩子，父亲是好父亲，一家人拧成一股绳，没有迈不过去的坎儿。这个老刘同志能够如愿以偿参加上姑娘的婚礼，这就是福气啊。福气是怎么来的？是活好自己，自己吸引过来的。怎么能活得更好的？我也给大家分享一些心得。我去过岳麓书院，在湖南长沙，岳麓书院有一副对联，说的就是人该怎么活着。人活着的法门叫是非审之于己，毁誉听之于人，得失安之于术。什么意思？是非审之于己，这事是对是错你自己心里有数，你自己心里边得有杆秤。毁誉听之于人，别人对你的评价那是他们的事儿，随便他们，爱怎么说怎么说。 不要紧。第三，得失安之于术，你这个病好还是不好，健康是得到还是失去，自然有命运去安排，你就只管回归初心，回归本源，剩下的让命运安排去吧。好了，今天我就先讲到这儿吧。
1: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酸肢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国药准字 Z2019-4035， 江西新正药业有限责任公司。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咨询热线 400-601-2566 400-601-2566。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2: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3: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阴有分散性阵雨，明天多云，风力东到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8度。后天6月23号。多云有时阴，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8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阴有分散性阵雨，明天多云，风力东到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8度。后天6月23号，多云有时阴，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8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4: 虽然看不到花朵的颜色，但我可以闻到花香。
5: 虽然听不到海浪拍打岩石，但我能够闻到大海的气息。
4: 虽然不能在球场上挥洒汗水，但我能够为你鼓掌喝彩。
5: 我们虽有不同，但更多的却是相同。没有怜悯，只有平等。
1: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2: 这个世界上每天都在上演着生命的奇迹，掌声、泪水，每一张笑脸的背后都有一群默默付出的人，其中就有这样一个人，与很多百姓一样，出生于60年代的农村，一个普通农民家庭的儿子。然而平凡之中又有些与众不同。由于母亲体弱多病，有幸结识了村里的名老中医，并在母亲的托付下拜师学医，勤学苦练，奋发图强，考上医学名校。毕业后仍苦心钻研，努力实践，成为了一名善良朴实的百姓医生。他用40年的毅然坚守，跨越全国20多个省份、400多座城市、1000多个乡村，不辞辛苦，毫无抱怨，给无数患者送去希望。他说自己多走

0: 步不要紧，只想让患者少走点弯路。他相信，将平凡的事做到极致，就是不平凡。他用行动告诉我们，一些不太可能的事正在发生。他叫冯一江，怀着对生命的敬畏，对健康的追求，不放弃任何一个病人，努力着，付出着，前进着。诚愿世间无疾苦，诚医天下有缘人。敬请关注百家电台联播百姓心目中的医生真实故事分享栏目，大爱冯医生。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百家电台联播百姓心目中的医生真实故事分享栏目，大爱冯医生。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冯老师。此刻栏目热线已经为您开通，问疾病问方法，预约冯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 400-995-1822, 400-995-1822。接下来让我们有请本栏目的主讲人冯老师，您好。
2: 好，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老冯，一个从医40多年的老中医，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平民医者，一个实打实的中医大夫。咱们今天呢又相聚了。刚才呀跟一个患者朋友交流病情，提到他自己从年轻的时候呢就开始饮酒，每天呢都得喝个半斤八两的，喝到现在啊70岁的年纪把肝喝坏了，还有各种的心脑血管病全来的。跟这位患者朋友聊完之后啊，我就突然间想到《黄帝内经》里这一句话啊，你看《黄帝内经》说讲的是啥呢？是皇帝向他的医学老师岐伯来学习的一个课堂笔记。那在笔记的一开始，皇帝啊提到了一个问题，什么是上古之人啊？为啥说上古之人能活到100岁，人家还能动作不衰？前面啊是他先表扬了一下上古之人的正确做法，表扬完了呢就要开始批评现在的人，说今时之人不然也。这句话非常容易理解啊，就是说现在的人呢还不是这个样了。他们怎么样呢？哎，你看岐伯接下来就说了一句，叫以酒为浆。以酒为浆啊是错误的做法，就是拿酒呢当浆来喝，这是不对的啊。那什么是浆呢？这个浆字啊意思跟现在差不多，指的是一些比较粘稠的啊这几点的液体。你说在上古时代，你想一想，它没有多种的饮料，做饭呢烹调的手段很是单一，无非就是煮，是吧？你看那些个出土的文物，什么青铜器都是下面有3个或者4个足，上面一个或者是方的或者是圆的，就这么一个大锅一样的东西，那东西叫什么呢？叫做鼎，对吧？煮东西用的。所以这个浆呢指的就是米汤肉汤这一类的东西。跟大家讲啊，说这个汤啊，不管是米汤还是肉汤还是鱼汤，无论什么汤都是很好的东西， 你看广东人就爱煲汤，他那个汤啊煲几个小时，煲好了以后，这里面煮的东西基本上都是不吃的，吃起来已经没什么味儿了，主要就是喝汤。你广东那个地方很热啊，几乎没有冬天，缺少了这个寒冷的冬季，说他体内的正气呢得不到正常的收敛，所以他这个阴虚啊都是比较厉害的。所以呢广东人必须要每天喝比较多的汤，来补充身体损失的一些津液。实际啊从现代科学的角度来分析呢，煲汤的过程它是一个溶解的过程。你看我肉里面我们需要摄取的营养主要就是蛋白质，但是这些个蛋白质都比较难被人体吸收，因为它的分子结构太大了，而且不溶于水，很难被人体吸收和利用。说煲汤的过程呢实际上啊就是用高温促使它发生了一些个化学的反应，让这些个大分子的蛋白质呢分解掉，变成小分子，变成可溶于水的东西，这样它进入我们身体之后呢就容易被吸收了，增加它的利用率。这些东西吃进去以后，第一不会浪费，第二减轻人体肝脏的负担。你看现在啊很多人啊中年以上的人普通的肝都不好，什么脂肪肝对吧，很多人都是什么呢，吃太多肉造成的。这现实什么样呢，常年很多吃素的人也脂肪肝，就是因为食物里面的大分子蛋白质和脂肪呢，不管是植物的还是动物的，它都要有这么一个转化的过程。而且说句让大家伙寒心的话，实际上植物蛋白还不如动物蛋白呢，它转化起来更难。所以你看和尚都吃素，但是大胖子和尚很多，为什么呀，用现代科学的话来说，那就是肝脏对于自己一时半会儿的转化不了的粗蛋白把它储存起来了，变成了脂肪。存在哪儿呢，存在你身上，等到缺乏的时候再拿出来用。用中医的话来说呢，就是水谷无法正常运化，变成湿邪。所以你胖不胖，得不得脂肪肝，不在于你吃了多少肉，摄入了多少蛋白质多少脂肪，而是在于你吃进去的蛋白质和脂肪会不会顺利的被利用掉，变成你的正气，变成你的体力。这转化很顺利的话啊，不管吃了多少肉，你就只会身材越来越匀称，越来越漂亮，身体越来越好。但是转化不顺利，吃进去的大分子蛋白就很多，那你就会越来越胖，心脑血管也就会出问题。所以喝汤的意义啊就在于你这个转化过程呢，本来应该是在你身体里完成的这个过程，在炉子上在锅里给你完成了，这样就减轻了咱们身体的负担。所以呢很重要的一个健康习惯，少吃肉多喝汤，身体好又健康。我有的时候啊就会觉得咱们的古人呢真的很神奇，太了不起了。你看啊，他们没有显微镜，没有现代化的仪器，看不到这些个精微的什么的化学变化，什么大分子啊小分子啊都不懂，但是他们能总结出这些个规律，他们就发现人要多喝汤， 不管什么东西煮成汤来喝。所以在古人看来呢，汤啊是一种非常好的东西，是最适于人体的一种食物形式，这是一种大智慧啊。所以古人他就讲了，我们最好的饭呢其实是汤，也就是《黄帝内经》里这句话里的姜，人应该以喝姜为主。但是有些人呢，他做错了，说错在哪儿呢？他是以酒为姜，就是说我们本来是要多喝汤的，营养啊主要是从汤里来，但是有些人他就不喝汤，反而喝大量的酒，像本来应该喝的汤那么大的一个量，这就是很大的一个问题了，是吧？在古代，酒呢其实啊它是一种药，肝气，但是你要喝的太多了，肝气抒发太过，那么它就会对正气啊造成很大的伤害。肝气无限制的抒发，正气啊就都浪费了，是吧？我们讲啊，咱们的肝呢，中医叫它将军之官。将军，你想一想，将军什么特征？首先呢，他是权力很大的，然后呢，他杀伐果断，非常勇敢，执行力非常强，胆子非常大。所以在古代，一个国家有了一个名将的时候，既是一种幸运，又是一种不幸。幸运的是名将可以帮助他把外敌都打跑，帮助国王把国家弄得兵强马壮，很兴盛。但是呢，强大的将军也有一个副作用，怎么的？容易造反，对吧？你看你在宋朝以前，中国大多数的朝代都是将军或者是诸侯造反才灭亡的，所以宋朝以后国家都会采取一个崇文抑武的政策，培植文官集团，限制武将的权力。那咱们体内也是这个样子，肝作为将军之官，肝气呢经常会造反，肝血冲心，这是要命的问题。很多时候失眠，六神不安，都是肝阳上亢导致的，你包括高血压也是肝阳上亢，啥原因？就是肝气抒发的太过了。那么酒呢，少喝点，它能帮助咱们肝气抒发，帮助它加强疏泄的功能，对咱们清理血管，改善微循环，都有很大的好处。但是你要是太多了，整天喝，咱们看古代的小说啊，你像《水浒传》，武松在打老虎之前是喝了18碗酒，吃了5斤的熟牛肉。当然了啊，古代是没有现在咱们这种高度白酒的，那都是黄酒、米酒。那个酒精度数呢，现代人分析啊，估计在武松那个时代，即便是高度酒也不会超过20度。但即便这么低度的酒，一个人喝了18碗也有点不可思议啊。就古代那种大海碗，一碗能装下1斤多，别说是酒了，就是水，一个人一顿也不大可能喝得下18碗18斤水啊。在小说演义里面，自古以来大碗喝酒代表是一种豪情啊，是一种什么呢？江湖侠义的这么一种感觉。实际上呢，后来武松活了80岁，他要是真的天天这样喝酒的话，就不太可能活到80岁。包括咱们在生活中都有一种体会，尤其是男同志啊，基本上人人都有喝多的体

有一句话呢，叫酒壮英雄胆，喝多了以后呢，以前不敢说的话说了，以前不敢做的事儿做了，对吧？这就是肝气无限的散发的表现。说到这儿，我就想起来，有一年啊，很早以前了啊，我曾经啊去青岛，我去看过一届国际啤酒节。就每一届啤酒节都会有一个喝啤酒的比赛，限定一个小时，比赛看谁喝得多。我记得那年的冠军是喝了29瓶啤酒，一个小时啊，喝了29瓶。但是这种喝法很容易受病的，这实际上就是在糟践自己的身体，没事找事儿。就为了一个刺激，一种变态的欲望，糟践自己的身体。我有一个朋友，跟我是一边大，小时候啊，我们是一个村的，一起长大的朋友，叫什么？叫发小，对吧？他父亲呢，就是一个酒鬼。他十来岁的时候呢，就跟着他父亲蹭酒喝。后来长大了更是，一天要喝2斤酒。有一年过年的时候，我回老家见到他，就看见他这个眼神啊不对了，眼睛是直的，就是瞪着大眼睛直勾勾的看着你，但是那个眼睛里你看不到任何的情感，甚至说是一种很吓人的样子。这说明啥？他的神已经大部分都不在了，这叫神不守舍，被酒精把神经给毒坏了。看着他那个样子，说实话我心里很难过。说个不好听的，这人呢肯定就活不长了。实际上酒这个东西呢，我们讲少量养生，多饮伤身。咱们呢利用它这个增进血液循环的性质，控制着少喝点，这是有好处的啊。每天喝多少呢？老年人的话啊，建议喝点黄酒。正常人每天喝上一两的黄酒，舒筋活血，还能促进睡眠。当然这个也是要根据每个人的酒量来看啊，不能说今天我一听冯老师说了一天一两黄酒对身体好，明明喝不下去啊，我硬喝，不是那个意思啊，量力而行。就是觉得脸颊微微有点发烫，这就挺好。当然啊，也可以在酒里泡一点药材，比方说最近呢我们讲疏肝，可以放点啥呢？比方说玫瑰花、佛手、香橼、香附、合欢花、合欢皮等等啊，这些啊都是疏肝行血理气呢。而且啊，我一般的习惯呢，就把药材呀放得多一点，泡得浓一点，咱们可以少喝一点酒。好，那刚才啊，咱们又提到肝了，这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中医的五脏啊，心肝脾肺肾，和西医的解剖上能看到的那些个器官，它是完全不同的。完全是两码事。中医说的五脏你是看不见的，它并不是实实在在的器官，而是一些功能。你可以这么认为，五脏呢实际上是我们老祖先总结出来的人体的五大功能。对中医所说的肝，也不是西医说的能看到的那三片肝脏。肝是什么呢？肝主疏泄。什么叫疏泄呀？你可以这么理解啊，肝呢就是我们身体里的管道弓，它负责疏通我们身体的管道，就让这里面的物质呢可以顺畅的通过，就像咱们家里的上水管、下水道、煤气管道，是不是都要通啊？疏通管道，让该过去的东西呢能顺畅的宣泄过去，这个就叫疏泄，这是肝的功能。
所以我们说，所有的瘀症要调肝。当然，不仅是瘀症啊，后面我们还要讲到所有的金症要调肝，所有的风症要调肝，所有的血症要调肝，包括所有的情绪病要调肝啊。那首先我们说瘀症，昨天咱们讲了瘀症的两个表现，一个是疼，一个是麻。今天呢，咱们就接着往下说说瘀症的第三个表现，肿。生活中常见的肿有很多，比如说有一些胖一点的老年人，小腿和脚常年是肿的，一按一个坑，就一两分钟啊恢复不了。现代医学往往说呢，是这种下肢水肿跟肾有关系，所以有人就很紧张啊，然后跑去检查肾，但是没啥毛病。实际上呢，这就是血液里的垃圾太多，血管啊不太通畅造成的。我们从现代科学的角度，从一个简单的现象来理解一下肿，就是不小心啊磕碰了，比如说我们不小心脑袋撞到墙上了，撞得狠了，咣的一声肿起一个大包来，好几天才能消下去，对吧？这个包怎么来的？现代医学说了，碰撞之后，这个皮肤最外层的组织没坏，没有破，但是里面的毛细血管破了，有血流出来了。但是皮肤没破呀，所以这些渗出来的血呢，无处可去，对吧？都积在那儿了，再加上这个地方的细胞也受损了，产生了积水，所以鼓起一个包来。从这个事情上来看，这个包呢，其实是一些正常的血，本来是好东西的血，没有在合适的地方了。本来它应该在血管里，但是呢，现在因为受伤，血管破了，它不在血管里了，而是到了不应该有血的地方积累下来。是不是这样？没错吧？那这个外伤淤血的肿啊，比较简单，而体内的肿就要复杂的多。它不光是血的淤积了，有可能是气的淤积，也有可能是水。但是呢，不管堵塞的东西怎么变化，原理还是那么简单，它一定是有一些东西淤积在那儿了，才会造成肿的。就像刚才说的，老年人下肢浮肿，咱们也叫它水肿，它就是水液啊淤积造成的。我们体内多余的水分需要从哪儿排出去呢？从肾排出去。但是老年人呢，当他这个肾里面毛细血管不通畅的时候啊，排水的功能它就下降了，排出去的水不够多，就造成了体内水湿过重，然后产生了水肿。而且啊，很多人的肿它是会移动的，白天腿肿，晚上睡一觉脸肿，眼皮肿，还有人胳膊肿，后背发硬，包括很多中年人可能也已经有这样的感受了啊。早上起来眼皮肿，后背呀、啊、就像背着一块板子似的，硬硬的不舒服。说活动一下之后呢，哎，会减轻。说什么原因呢？这是中医里面一个很有意思的道理，叫做寒湿趋向。这个寒邪和湿邪啊，包括现在说的多余的水，它也是一种湿邪嘛。湿邪呀、啊、它是往下沉的，对吧？那老百姓都知道水往下流，对不对？你醒着的时候站着坐着腿脚那在最下面，所以它会沉到小腿脚，造成下肢水肿。可是晚上睡觉呢，躺平了，对吧？你的头和脚一样高了，

于是呢，趴着睡觉的人就脸肿，肿眼皮；躺着睡觉的呢，肿后背；侧着睡觉的肿一边脸，严重的还肿胳膊。那这些个一般的肿胀啊，是身体不好、淤堵的表现，但是好像并不能引起大家的重视，对吧？很多老年人从50多岁就怎么的腿肿，肿了10来年了，甚至20年，也没啥事儿。确实啊，它的影响不是很大，但是如果淤堵的问题不解决，肿呢，会发展到什么程度呢？啊，在后面加了一个字儿，加了个什么字呢？瘤。那这个就有点吓人了啊，肿瘤了。之前我做过一个比喻啊，本来人身体上的经络血管就像一条条河，对吧？气血在里面运行，一旦河道堵了，那上游的水越来越多，憋在那儿，就容易怎么样啊？冲破堤坝，跑到一个低洼的地方存起来，对不对？那这个河水它就不能顺着正道走了，而是在本来不是河道的地方形成了一个湖。咱们的气血也是一样啊，气血必须要顺着经络运行。你看咱们平常说一个人不务正业走歪路的时候，往往会说他什么呢？不正经，对吧？实际上这个词儿呢，就是源自于中医，气血不在经络血管当中运行了，就是不正经。你的气血不正经了，到处乱跑了，就容易在经络之外的地方形成一个湖，这个湖就是一个瘤子。当然了啊，现在咱们一说到肿瘤，往往就会立即联想到癌症。其实瘤子不一定完全是恶性的，对吧？以前呢，我有一个亲戚胳膊上长了一个包，就在胳膊肘里面稍微靠下一点的位置，大概有半个鸡蛋那么大，不碰它呀不疼不痒，使点劲捏一下就有一点疼，他就来了让我给看，问我要不要去医院检查一下。我这一看，我发现这个包啊，第一个比较软，第二它是会动的，没有根儿，那就是说明它不是长在一个固定的位置上，倒不是说它可以到处乱跑啊，这个感觉怎么形容呢？就是你推推它，能感觉它是独立的，啊，这也是需要一定的经验才能摸出来的一种手感，就很难用语言来表述清楚。然后我就跟他说，我说不用检查，这个就是个脂肪瘤，刮刮痧就下去了。然后我就顺着肺经啊给他刮痧，刮完之后他这个包就明显的怎么变软了。然后他自己回去3天刮一次，总共刮了4次，这个包完全就消失了。实际上他这个呢，就是肺经堵了，气在这里面过不去了，就像堵车一样，形成了一个包。那这种良性的对健康影响不大的瘤还有很多，咱们比方说啊，说女同志常见的子宫肌瘤，女性在30岁以后啊，子宫肌瘤的发病率几乎要占到一半，只不过很多人的肌瘤不多又不大，没什么感觉，所以呢不去检查也就不知道而已。这个毛病啊非常非常普遍，尤其是有过痛经史的，中医讲了吗？痛则不通，痛经其实就是子宫里淤堵典型的表现，所以痛经的人得肌瘤的几乎要占到80-90%。而且对于子宫肌瘤来说，现代科学是没有任何办法的，只是说长得太大了妨碍你生活了，哎，做个手术把它摘掉，对吧？但是在中医来讲，小的子宫肌瘤完全可控可治的，

而且治疗方法很多。经常啊，做做艾灸，用一点逍遥丸，还有一些和活血化瘀、疏肝理气的药，都会对它有一定的控制作用。原理很简单，你疏通了血管了，让气血能够顺着正常的经络去运行了，不再有不正经的情况出现，那瘤子得不到气血的供应，慢慢的自己呢就会枯萎。即便是不枯萎，不再长大，或者延缓它长大的速度，这还是不难做到的，对吧？那么说到淤堵导致的肿啊，最恶劣的情况就是癌症。所以说呀，平时经络的疏通很重要，非常重要。得了癌症怎么办呢？没办法，现在医学研究癌症这么多年了，从来也不敢有治愈率的说法，只能说啊，五年存活率、十年存活率，对不对？哪怕是个最轻的子宫癌、乳腺癌之类的，做了手术之后还可以活十年、二十年。跟你说，终究有一天，他还是要死在这个上面，还是要复发的。中医呢，这些年啊，中医界德术兼备的老前辈一直在研究中医对这个癌症的治疗，而且啊，取得了很不错的成果。我呢，曾经看过一本内部的参考书，里边就有几位前辈高手对癌症的研究成果，从理论到实践，真的挺了不起。但是你要问问他们，面对一个癌症患者，这个把握有多大？他们也不敢说一个很肯定的话，不敢说我能把什么什么癌症彻底的治好，对吧？只能说呢，尽量延缓他的健康寿命，让他多活几年，活得更好一点。所以我们对付癌症最有效的办法其实就是什么呢？活血化瘀、疏肝理气。气血通畅了，其实咱们身体里有相当多的病都可以达到不治而愈的地步。但是很遗憾啊，大部分人呢，你要跟他聊聊防癌，他会很生气的，心想你这不是咒我吗？我怎么可能会得癌症呢？哪有那么倒霉啊？我跟您说啊，这真不是咒人。我记得好像是2018年、不是2018年就是2019年，我看到一个统计，说现在全国死亡的人当中，癌症已经成为心脑血管病之后的第二大死亡原因。死于癌症的人呢，人数占总死亡人数的 19%。 说 19% 是什么概念呢？就是五个人当中有一个死于癌症，对吧？五分之一的概率。所以谁敢说自己绝对不会赶上？实际上防癌抗癌已经是摆在我们每个人面前的一个健康的大问题了。就在去年呢，我的一个朋友给我打电话，说他母亲才60多岁，肺子上长出了一个恶性的结节，也就是咱们俗称的肺癌。这位朋友的母亲我认识，他早些年呢就有那个支气管炎，当时我就提醒过他，我但凡有炎症必然就有瘀滞，建议他呢找中医做些个活血化瘀啊、疏肝理气的治疗。但这老太太不太相信，觉得中医中药见效慢，就一直采用一些抗炎止咳的西药进行治疗，最后就是这么一个结果，实实在在的啊，是很让人痛心的。那咱们讲瘀症的六种表现，之前咱们说了麻啊，说了疼，说了肿，就说了三个了啊。接下来咱们就继续往下讲瘀症的第四个表现，什么呢？紫。哪个紫呢？紫色的紫，一种颜色嘛，对吧？

只要出现了，就是持续性的。不把淤堵通开，这个颜色一般不会消失。待会儿啊，大伙儿听完课，咱们大伙儿可以去照照镜子，你看看你的牙龈和舌头是不是颜色比较深，呈现紫红色，甚至是黑紫色，包括舌头下面是不是有一条深青色的大筋。如果你的舌头和牙龈出现了这种情况了，甚至说牙龈有点肿，那证明你身体里的淤堵稍微就有点重了，需要赶紧的活血化瘀，疏肝行气。咱们说一个十几岁二十几岁的年轻人，健康的牙龈和舌头的状态应该是淡粉色的，也就是粉红色的吧，这是咱们年轻时候曾经有过的状态。那个时候呢，身体虽然每天也会产生淤堵，但是有身体的自我调节能力在，比如说肝脏疏泄能力比较强，睡一觉这些淤堵都清干净了，不会残留，不会堆积，所以呢是这种健康的淡粉红色。但到了中年40岁以后吧，不说100%，起码90%的人他都不是这个颜色，都比这个颜色要深。为什么呢？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咱们啊自我通瘀的能力变差了，肝不能疏，身体里的淤堵开始积累了，阻碍了气血的运行。那淤堵为什么会变紫呢？这个原理啊，我和大家伙解释一下啊。我不知道有多少人读过张爱玲的小说啊，她有一句讽刺男人喜新厌旧的话，叫娶了红玫瑰，久而久之红玫瑰就变成了墙上的一抹蚊子血。说啥意思呢？就是说这个男人喜欢一个女人的时候，把她当成鲜红漂亮的红玫瑰花啊，咋看咋喜欢，但是呢娶回家时间一长了，厌倦了，就感觉这个媳妇儿啊是蚊子拍死在墙上之后留下的那块紫黑色的污渍，咋都不顺眼了。咱们要注意观察的话呢，你就会发现一只蚊子刚吸饱人的血，你把它拍在墙上，留下的颜色呢痕迹啊是鲜红色的，但是随着时间延长慢慢变成紫黑色的了。包括咱们农村杀鸡，那砍头之后刚喷出来的鸡血也是鲜红的，但装进碗里放半天，颜色呢就发紫发暗了。那血液颜色为什么会发生改变呢？其实啊是里边氧气的含量少了，那些充满氧气的血液是鲜红的，而抽出来之后氧气流失了，颜色啊就变成暗红、紫红，甚至是黑色。这其中的化学反应啊，咱们不多解释了啊，大家伙就记住，血里头缺氧，它颜色就加深。那对于一个正常人来说，气血循环运行，源源不断地从肺脏得到氧气，是不会缺氧变紫的。除非是肺坏了，或者是血管被堵了。比如说啊，咱们要是卡住一个人啊，让他无法呼吸，他的脸会慢慢地变成紫色的，对吧？他松开手，喘几口气，脸色就恢复了。但如果是身体某个部位淤堵了，这块地方的血液就无法参加气血的运行，别的血呢都到肺领氧气了，淤堵部位不行，脱离大部队了。那我们中医呢管这种血叫离经之血，这个概念很重要啊，大家伙先记住，以后啊我们还会想到。比方说一个地方有点淤堵，十分

0: 血里头有三份血离经了，还有七份血继续参与气血运行，只能带回七份的氧气。但是离经之血中的细胞想要活着也得消耗氧气，所以呢就变成什么呢，一家十口人有三个不干活光吃白食的，那么这个家生活水平是不是就往下降了。同样的道理啊，一个地方有淤堵，有离经的淤血，就有一部分血细胞只耗氧不运氧，这个地方血液含氧量就下降，所以颜色就从红色变深成为紫色。那随着淤堵的加重，吃白食的细胞越来越多，紫的就越来越重。如果这地方彻底被堵死了，血里的细胞彻底断粮没氧气了，就变成黑色，就会产生局部的坏死。你比如说糖尿病人的坏疽。另外呢，在淤堵增加、淤血增加、氧气减少的过程中，不只是颜色变深，也会越来越多的红细胞饿死，产生死血。死血呢，就会凝固成血栓。血栓的危害呀，咱们可能就太清楚了。它生长在哪儿，哪儿就堵死。要是血栓长大脱落，顺着血液漂流，就有可能在任何一个部位引起栓塞。之前呢，你看我就见过一个50多岁的男同志，他那小腿紫色的血管暴露的非常明显，症状已经持续了六七年了，但他觉得不疼不痒的，根本就没当回事儿。但是随着时间发展呢，忽然有一天疼起来了，去医院一检查，下肢静脉栓塞，血栓把血管堵住了，怎么办？做手术拿掉。但是拿掉之后很快又长出来了，三年做了四次取栓手术。他当时啊也很郁闷，说我这个血栓怎么就像生了根儿一样呢，怎么才能彻底的消掉呢？后来他一个朋友和我认识，在一次饭桌吃饭的时候聊起来了，说冯大夫人不错，不行你找他去调理调理吧。哎，这才找到我。找到我以后了解到现在不是疾病的发作期，主要还是要预防嘛，看能不能有什么法子别让血栓生长了。我说这个好办，给他开了个活血化瘀疏肝理气的这个方子。后来这个人用我的方子调理了六七个月吧，下肢血栓的情况恢复得非常好。至今为止得有三四年了哈，一次也没有复发过。当然这种发生在下肢的栓塞呀还比较轻的。如果一个人要是发现牙龈肿啊，牙龈啊，舌头啊，或者脸上的皮肤发紫了，说明什么？说脑袋附近的血管里面有堵塞，有动脉斑块。这地方要是产生了血栓会怎么样呢？来自心脏巨大的压力会把这个血栓冲到大脑里面去，遇到一根小血管堵住了，就是一场脑血栓。所以这种头面部的青紫一定要密切注意，包括嘴唇发紫。本来咱们这个嘴唇是红色的啊，要是它的颜色暗淡发紫了，多半是心脏有问题了，供血供氧的能力比较差。所以咱们在生活中要注意观察，除了我说的舌头、牙龈、脸上皮肤这些比较明显的地方，咱们在洗澡的时候也可以看看身上有没有紫色的瘀斑瘀点，如果有呢都证明气血不通了，这时候要赶紧的化瘀疏肝，毕竟啊肝是万病之贼呀，咱们把肝调好了，它就不会偷咱们的健康了。咱们离各种各样的难缠的病啊远远的，这个比啥都强，对吧？一说到难缠的病啊，之前有一位听众朋友打电话来咨询，他说在生孩子期间呢出现了大出血，所以这个身体一直不太好。 冠心病啊，心绞痛啊，然后还有是什么头晕迷糊，有贫血，就希望呢我给出个方子。那么针对贫血、眩晕体质、体质虚弱啊，有一个方子叫代参饮。四味药：炒党参、炙黄芪、炒白术、龙眼肉，就每样十克，煮水喝。啥时候喝没味儿了扔掉。你像黄芪是补益的，党参呢是抗疲劳的，而且能增加红细胞、白细胞和血红蛋白。那白术呢是健脾胃的，龙眼肉有安眠的效果。但这里有一点啊，这个党参白术你不能拿回来就用，你得分别上锅里头炒一下。那么这个黄芪呢，你上药房看仔细喽，要炙黄芪。哪个炙？炙烤的炙啊，上面是什么呢，夕阳的夕多一笔，下面加个火，这叫炙黄芪。千万别买生黄芪，所以买的时候一定都得注意啊，这点我希望大家记住啊，这个很关键啊。然后大家伙看看有啥问题没听明白、没听懂、没记住的，或者你身边有什么样的这个亲人呐、病人呐，有什么不舒服的，还是那句话，电话开通了，大家伙打电话呀，你别把什么事儿都憋在心里头，都局在那儿不行。病不讳医，什么意思呢？任何病不能避讳医生，你避讳医生了，这病治不好，开诚布公，把你的问题、你的疑问、你不理解的你告诉我，我才会针对性的给你一个指导。这健康这个事儿啊，我说了不算，谁说了算？你自己说了算。所以说我一直在讲，说健康掌握在哪儿？掌握在你自己的手里。你想不想说咱们晚年的时候健健康康，不拖累人？那既然想，好办，多问，多问，他就有解决的办法。好，咱们今天就聊到这儿，明天接着聊。
1: 感谢冯老师的讲解，再次提示大家，问疾病，问方法。欢迎大家拨打栏目热线，号码是400-995-1822 400-995-1822。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爱冯医生和您不见不散。
2: 我跟您说啊，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6点的高速公路似的。
3: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2: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4: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5: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6: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7: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阴有分散性阵雨，明天多云，风力东到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8度。后天6月23号多云有。

0: 时阴，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8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阴有分散性阵雨，明天多云，风力东到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8度。后天6月23号多云有时阴，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8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说到喝牛奶，大家都知道坚持饮奶有益健康。其实牛奶的营养简单来说可以分成两大部分，第一层是基础营养，如钙、优质蛋白、维生素、矿物质等人体所需的营养素。第二层营养是核心营养，也就是天然活性物质，可以增强免疫力。科学研究表明，采用低温80杀菌的鲜牛奶含有数百种天然活性营养物质，包括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等，具有激活免疫、增强自护力等重要作用。天然活性营养仅存在低温鲜奶中，因此每天坚持喝本地新鲜的牛奶是获得牛奶核心营养的关键所在。绿箭乳业百年乳企，品质传奇，本地奶源低温80杀菌，每天配送新鲜直达，给您和家人全面的营养守护。订奶热线9688998。
2: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3: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运绵长，康宁为范，康乐万情，
4: 百岁养生经，
3: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4: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3: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4: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3: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4: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3: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4: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3: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4: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
3: 请您静候收听。
5: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银铃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喜儿马玉坤。那么随着我们栏目呢全面的升级为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以后啊，你看我们有的听众家人们就说了啊，这百岁养生经是不是可以理解为我们以后的节目啊都要是以养生为第一要素啊，都想安度百岁乐享天年，那是不是就要学会如何养生啊？哎，你说对了哈，就是这个理儿，那就是要把养生啊放在第一位。那我们说什么是养生呢？那怎么理解养生呢？那么这个养生啊和我们平时所说的治病到底有什么区别呢？是互通的吗？我相信呢，咱们很多的这些听众家人呢，真不一定能够真正理解养生的概念啊，也不清楚自己身体的病症和养生到底有没有直接的关联，那和治病的关系有多大，那都不太清楚啊。因此我们带着这样的疑问呢，我们就抓紧有请在业界被称之为岐黄守正

0: 杏林新秀的名医楚亮楚老师。那楚老师无论是现代医学啊，还是在中医界，那绝对堪称是典范的人物哈。带头参与成立中医科学院治胃病中心，首批被卫生部批准的高级专家，中医药学会健康分会理事，中医药大学终身名誉教授，中医副主任医师。他所取得的成就成果和独到的中医养生去病的理论啊，都已经是全面的编入中医教材教案当中了啊，已经被列为独立的中医学科。可以说啊，我们有幸能把楚老师请到我们节目当中啊，担任客座嘉宾，给大家分享和教授他的经验成果啊，那么大家一定要连续收听啊，多学习呀、啊、多收获，是吧？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有请楚老师。楚老师你好啊，欢迎您。
1: 哎，喜儿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就像今天节目开始啊，我刚才说的，就是伴随您的到来啊，我把节目呢已经全新的升级为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以后啊，我们很多听众就知道了，说我们以后这档栏目啊，那重点呢，那要从养生的层面和大家展开啊。那对于说这个养生的真正的概念啊，我认为现在很多人还是理解的不是很透彻啊，尤其是一些身患各种疾病的人，他们会认为啊，说这个养生那不是预防疾病发生吗？那我现在身体都很多病了，我都得了，我都有了，那这和养生还有什么联系吗？那养生还重要吗？
1: 实际上首先呢，针对于养生啊，你要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和看待啊，你要从字面的意思去理解呢，养生这两个字，你看第一个字是养字，养在前生在后，那怎么去理解这个养字啊，是吧？然后说到养，可能咱第一时间想到的可能是跟营养有关，
0: 对，
1: 保养养护这都属于养，所以说呢，你要从字面理解这个养，我们就知道了，它是一种温和的，而且是一种长期的维护和保护的一个过程，这才能叫做养，对吧？你像我们，很多人说这个养养花呀，养养草啊，养点花草啊，养鱼养鸟，
0: 对，
1: 也包括说，哎呀，养孩子。
0: 那更得需要耐心了，
1: 对吧？
0: 你
1: 看看这是不是都需要一个温和的，
0: 对，
1: 长期的一个维护养护的一个过程，
0: 对
1: 啊，也就告诉我们这个养啊，首先我们要有一个概念，一定要拿出什么时间来，是吧？拿出耐心来，是吧？还得拿出一定的精力，是吧？得一点点的去积累去培养，是吧？我们得用心的去呵护，
0: 就是不是一时的，不是一日之功。
1: 哎，对喽，你这个养可千万呢，别感觉呀，追求快啊，短期内啊一下子，那就不是养了，
0: 就不是养了。
1: 哎，它是一个缓慢过程，是需要拿出这个时间来的。那你说我们这么做的目的是什么？换成说我们拿出很长的时间呐、精力呀、我们去做这个养。那我们最终肯定要有目的啊，那目的到底是什么呢？那就为了生，后面第二个字了，生嘛，养生养生，这个生啊，这生实际上也是两层含义，一个是生活，另外一个就是生命了，
0: 生命，
1: 对吧？你看我刚才讲到了，我们现在你看很多人，平时喜欢种种花、养养草的，养养小宠物。是吧？
0: 对
1: 啊，他愿意拿出这个时间，拿出精力啊，去伺候他们。那你说他为什么愿意拿出时间精力去种花养草养各种宠物啊？
0: 就是让我们可以说枯燥的生活当中嘛，有一点乐趣。
1: 对喽，对喽，他肯定是有目的的。
0: 对，
1: 对吧？所以这目的说，哎呀，我就感觉养一些这些 花草啊，养点宠物啊，生活不枯燥，挺有乐趣。
0: 对，一看上去就心情就好了，
1: 对吧？
0: 嗯，
1: 所以说他愿意怎么的，
0: 愿意付出精力，
1: 是吧？拿出时间、精力、耐心啊，他去养这些东西，包括刚才讲说抚养孩子，
0: 嗯，
1: 那你说养孩子为了啥呀？你要从咱中国的传统文化来讲，养育子孙后代是为了什么？传承血脉嘛，
0: 对，
1: 对不对？
0: 对，
1: 为了还是这目的，有血脉的延续。是不是也希望说孩子未来长大以后能够成才有出息，是不是让自己的未来能有个奔头啊？
0: 对，有希望嘛，
1: 对不对？
0: 对，
1: 哎，还换句话讲什么？还说养孩子不也是为了自己晚年的时候不是很孤独，能有个照应，有个照顾嘛？
0: 对，嗯，
1: 对吧？你看，就这些啊，我们来讲，他这个养，他是不是都属于是正向的？
0: 好的，
1: 美好的，
0: 嗯，
1: 是吧？都是带着我们很多美好的愿望和期许，所以说这个养呢，它一定就是正向的、积极的，对于我们生活是有美好愿望、有很多期许的。所以从生活还是从情感角度而言，这都是好的。那么这个生除了生活以外呢，我说还有什么？还有生命，
0: 生命，嗯
1: 啊。养生，养生，说养什么？养我的生命。那你说养生命怎么养啊？怎么养护我们的生命啊？那是不是得想办法从我们的身体开始啊？
0: 对，
1: 养身体了，
0: 对，身体才好啊。
1: 对啊，你说身体不好的话，你说你怎么能谈到这个养护生命呢？
0: 嗯，
1: 那身体养的是什么？那身体零部件多了，那实际上哪都需要养了。
0: 嗯，
1: 是吧？你不是说针对一个地方去养，那既然说调养身体，那我们养护我们身体的像五脏、肝、心、脾、肺、肾，六腑、大肠、小肠、三焦、膀胱，这脏腑也需要养。
0: 嗯，
1: 那咱们的筋骨皮肉需不需要养啊？
0: 也需要，
1: 对不对？
0: 嗯，
1: 啊，你甚至咱说咱的头发，啊，说有的人你看头发干枯的、分叉的，
0: 嗯，
1: 啊。头发还得做养护呢，
0: 对，
1: 对吧？
0: 哪儿营养不好都不行，
1: 都不行啊。
0: 嗯，
1: 所以说我们这都需要去养啊，这养我们的身体，养我们的脏腑，养我们的筋骨皮肉。那怎么去养？那你说咱吃饭干什么的？说吃饭是为了顶饿，解决这个饥肠辘辘的问题。
0: 嗯，
1: 解决口腹之欲。实际上，从我们身体从生理角度来说。那咱们吃饭是不是就为了营养咱们身体所有的这些组织器官呢？
0: 对，为了摄取营养，
1: 对吗？啊，它正常的运转工作，保证它正常的生理功能和活动，它是不是得需要很多的营养的滋养啊？
0: 对，
1: 物质的补充啊。
0: 嗯，
1: 所以我们必须要吃饭，这是咱们什么身体的养护需要的这些营养最基本的物质来源。
0: 嗯，
1: 哎，咱们各种吃的什么粗茶淡饭也好，啊，还是有鱼有蛋也好，还是荤素搭配也好，咱们各种各样食物的摄取，实际上咱知道就是养的过程，就是养咱们的脏腑，养咱们的筋骨皮肉，养咱们的所有的组织器官。这从吃饭的角度，那你说咱们呼吸喘气儿，那你说是不是也是一种养呢？
0: 对，
1: 对吧？
0: 您之前讲了这个呼吸进来这个，氧气推动气血。
1: 对呀，推动气血运行。
0: 嗯，
1: 对吧？换句话说，咱们身体所有的这些细胞，
0: 嗯，
1: 它是不是都是有生命的个体呀？那细胞需不需要呼吸呀？需不需要氧气呀？
0: 那肯定需要。
1: 肯定需要嘛。
0: 嗯，
1: 对吧？所以一旦缺氧了。那细胞就死掉了，
0: 嗯，
1: 活不了了。所以说我们呼吸喘气，它也是目的是营养我们身体所有的器官嘛。
0: 嗯
1: 啊，包括我们睡觉都一样。你说睡觉咱们是不是一种养啊？
0: 对，也是养，
1: 也是养。
0: 嗯
1: 啊，我们总说哎呀这个太累了，太乏了，不行了，我得好好休息休息，我得睡一觉
0: 睡一觉。嗯，
1: 睡觉的目的干啥？就是你这一天当中，不管你的大脑、你的心，还是你的肢体、你的筋骨、你的脏腑啊，它是不是也需要
0: 休息
1: 休息呀？
0: 嗯，休养。

0: 那在修的过程当中，是不是就是一个养的过程？它在养护它呀，
1: 对
0: 对吧？你不能你长时间过度去透支它呀，你始终让它高度的负荷运转，那它受不了啊。所以说你在晚上睡眠休息的过程当中啊，它也是对咱们脏腑啊，对咱们所有的组织器官，包括筋骨。很多人说，哎呀，干这一天活累得不行的，睡上一觉就解乏了，
1: 对
0: 对吧？
1: 嗯，
0: 它是不是都是一个养的过程啊？所以说呢，我们从不管是我们这个吃喝的角度来说，还是我们从这个呼吸喘气也说，还是说我们睡觉，这啥都是一个让我们很好的一个养护的一个过程，养护我们身体所有的这些脏腑和器官。
1: 嗯，
0: 所以说你看看这个世界卫生组织啊，很早就制定了说我们想要实现身体健康啊，有重要的四大基石，这个很多人都知道了。
1: 嗯
0: 啊，说世卫组织提出这健康四大基石什么？说合理膳食、适当的运动，是吧？平衡的心态、戒烟限酒。那你说这四大基石给提出来了，告诉我们啊，不管是在我们的饮食、还运动方面、还心态方面、还是行为习惯方面，
1: 嗯，
0: 都要什么啊？做到自我的约束，
1: 就有个规范，
0: 有个规范。
1: 嗯，
0: 那你说这个是不是养的范畴呢？
1: 嗯，是，
0: 是吧？
1: 对，
0: 也就是说你按照这个规范去做，就能很好的养护什么，保护你的身体，是吧？
1: 嗯、
0: 防止出现什么各种各样的疾病，
1: 对对，
0: 对吧？
1: 嗯
0: 啊，那反之来讲，其实这事儿就好理解。也就是说，我们出现的很多病啊，可不可以认为是跟我们平时不懂得养、不会去养有关系呢？
1: 那肯定是，你不合理的、不规范的饮食，
0: 嗯
1: 啊，不运动，
0: 嗯，
1: 或者说我们这个
0: 不良的行为、
1: 不良的对，这些肯定是都是造成我们出现疾病的常见的这个原因嘛？
0: 也可以说是最主要的原因了，
1: 嗯，
0: 对吧？人说没有无缘无故的病，
1: 对，
0: 但是里面肯定咱们得包含一些先天性的遗传性疾病。那这个可能是个个例，
1: 特殊的肯定是有，
0: 对吧？
1: 嗯，
0: 但是可不是所有病都是胎带下来的，生下来就有啊。
1: 嗯，
0: 对吧？大部分病就往我们现在流行的什么，你看看一些什么三高的，
1: 对，
0: 啊，一些心脑血管的病，甚至一些筋骨关节的病。
1: 嗯，
0: 那你说这些病是不是都是后天得的？
1: 对，大多数都是，
0: 对吧？
1: 嗯、
0: 是不是都是平时我们没有注重这个养呢？
1: 嗯，
0: 对吧？就像你刚才讲到的吃喝饮食，包括这个生活习惯，甚至平时的工作规律的休息，很多方面是不是都不注意呀、啊、不注重啊？
1: 对
0: 啊，
1: 因为最开始的时候可能也没有什么，你可能吃饭呢，我们说饥一顿饱一顿，
0: 对，
1: 没什么感觉。
0: 对，
1: 啊，早睡两天，晚睡两天也没什么感觉。可是你要是一旦过了30多岁、40多岁以后，可能就出问题了。
0: 对呀、
1: 啊，嗯，
0: 所以说，人家说现在这个很多年轻人呐、啊，把这方面看得比较重了。
1: 嗯，
0: 啊、就认为啥呢？一定要什么，结合充分的休息、规律的生活、健康的饮食，因为他知道了。很多病的突发，很多病的来袭，大部分都是跟自己过度的透支身体，长期的烟酒，长期的熬夜啊，还是呢很多很多不良的生活和行为方式，
1: 嗯，
0: 才让自己呢早早的就出现各种疾病了。因此呢，更加注重的就是平时怎样的去学会养字。养护好自己，保护好自己。
1: 对，现在很多年轻人都已经开始讲究养生话题了。
0: 对呀、啊，
1: 我看到很多的这个小年轻人现在也戴那个什么，养生戴的手串啊，什么喝的茶呀、
0: 嗯、
1: 吃的饭呢，都养生餐。
0: 都讲究。
1: 对，小年轻人也开始时髦这些事情了。
0: 这是好事，这是正向的嘛？比如说，所有的养都是积极的，都是正向的，都是好的。那另外咱从、换一种说法，你看现在很多人，你刚才讲到了说这个很多人现在已经出现各种病了，
1: 对，我已经

0: 嗯，得病了，嗯，
1: 尤其是啥，就是一些慢病，
0: 嗯，
1: 这个慢性病咱知道，它是一个需要长期的一个调理过程，所以叫慢病嘛，
0: 对，
1: 对吧？
0: 嗯，
1: 比方说最典型的就是这个，你像这个糖尿病的人群，
0: 嗯，
1: 血压高的人群，
0: 对，
1: 甚至一些这个中风的、偏瘫的，
0: 嗯，
1: 这都典型的慢性病。
0: 对，不可能说你得了像感冒一样哈，七天以
1: 对，
0: 后就好了。
1: 对，
0: 嗯，
1: 所以你这种病啊，首先我们要有一个准确的定位，啊，什么定位呢？既然已经是属于慢性病的范围，你不要求一日和一时之功，啊，你不要想着说我通过什么办法，我三五天、三两个月，啊，一年半载，我一下子就给它除根了，
0: 嗯。
1: 我一下子好起来了，这个没有一个准确的时间限定。没有个准确的时间限定，但是你要做好什么，一定要有一个长期的准备
0: 打持久战，
1: 啊！你必须得有这个心理准备，你没有这心理准备，很多人他不就是接受不了吗？哎，他认为我这病怎么这么长时间，始终也解决不好啊，始终也解决不掉，他就是从概念上他理解是偏差的啊。为啥有句话我一说，可能大家都比较熟悉？你看有很多一些重大疾病，甚至一些放化疗的患者，啊。就这些重大疾病和慢性病，不管你是平时你是吃药，还是说你去做手术，啊，你通过治疗以后，你看这医生他跟患者会讲什么呢？告诉你注意什么，包括你的生活规律，包括你的饮食行为，啊，包括的注意事项。第一，这是要交代你的，严格交代你的。另外一个，都会习惯告诉你回家慢慢去养。是吧？甚至有人讲，哎呀，这个最近这个人就是怎么不见他出门了？说这个人干啥去了？哎呀，说这人最近身体不好，在家怎么的呀？
0: 养病了，
1: 养病呢，对吧？这个话告诉我们是什么呢？也就是说，很多病啊，我们要拿出时间、耐力、精力，我们去调养它啊。所以说呢，慢病是需要一个养的过程，所以说养病，回家静养。回家调养，回家去休养，你看看，这都是告诉我们这些病需要拿出时间、精力和耐力去调理。但是现在呢，有些人把这个养病的这个含义和概念又把它曲解了，把它歪曲了，啊，或者是换成另一种方式去解释，啊，怎么解释？有人讲养病不对呀，说养病就是养虎啊，
0: 啊，
1: 是
0: 养病
1: 吧？
0: 如养虎，对，
1: 养
0: 有
1: 病
0: 这
1: 如
0: 句
1: 养
0: 话。
1: 虎，你看现在这个话也有很多人讲。啊，说养虎，那就是为患。你虎大能不伤人吗？所以说，同样是养病，跟我刚才说这个养病是两层含义，两个概念。那现在所讲这个养病养虎是什么意思啊？这个其实大家也好理解，是告诉你你已经知道你身体状况不好了，或者是你明明知道你已经出现某些病症了，但是你不去重视它，你不去治疗它，你也不去干预它。你任由它发展，这个意思叫养病。你不治它，你不管它，你任由它发展，那肯定就像养虎一样，那虎大了可能就伤人。啊，那这个病可能在一段时间内会持续的加重，会给你造成进一步的伤害和破坏。所以说，这是另外的一种养病的解释，但这种养病它不是正向的，它是消极的，它是负能的东西。啊，所以说我们提倡的这个养啊，一定是什么？拿出时间精力，同时怎么样？还要遵循很多的科学方法，对吧？你看中医当中，尤其对于一些慢病的管理，它不单单是什么一味的追求方药的运用。你看中医对于很多慢病，你看看中医的鞭法、针灸啊、推拿、按摩。按窍导引等等，是吧？它包含了很多很多的方式，那这些方式都属于什么？
0: 养的
1: 养
0: 范畴
1: 的
0: 吗？
1: 过程嘛，对吧？所以说我们也又出现了一句话，也是中医当中所一直所重点提倡的这句话，我也希望咱们所有的听众能把这句话牢牢的记在心里。什么话呢？就是任何的病症啊，大家都要记着。要遵循一个不变的法则，就是三分在治，七分在养。
0: 啊，三分治，七分养。

0: 这个确实是听说过、啊、
1: 哎，所以说这一点啊、嗯、大家我希望每一个朋友，就尤其是现在你身患慢病的人，
0: 嗯，
1: 你一定要遵循这种科学的观念啊，你千万别把它反了啊。
0: 其实现在我觉得大多数人在生活当中确实这个弄烦了，
1: 是吧？
0: 对，大家可能更注重说你看我得什么病了、
1: 嗯、
0: 你赶紧给我用个什么方法或用什么药赶紧给它治好了、
1: 嗯嗯、
0: 啊，就是治好了到什么为止呢？可能就是觉得我到医院去检查，
1: 嗯，
0: 你说那个指标基本上恢复正常了、嗯、我认为我就好了
1: 就好了，
0: 但事实上，嗯，我觉得很多病并不是那样就好了。
1: 对，
0: 嗯，
1: 对，所以说，治病啊，治病啊，这也是我一直所讲的。它解决掉什么呢？属于叫燃眉之急。
0: 燃眉之急
1: 是吧、
0: 嗯？
1: 你不能说治不重要，为啥说治能占到三成的比例？为啥要三成在治，七成在养？
0: 那肯定你得治啊，
1: 对吧？
0: 嗯、
1: 你比方说你突发心梗了，
0: 嗯。
1: 啊，你这个时候你就得积极的采用救治的方法，是吧？
0: 嗯、
1: 你不管是紧急手术也好，
0: 还是下
1: 结石
0: 线儿，
1: 还是溶栓也好，
0: 对
1: 对吧？你得采用紧急的手段去干预、去治疗，这是正确的。
0: 这是把命先保住啊，
1: 对吧？
0: 嗯。
1: 但是你不能说什么呢？就比方说，哎呀，某某某突发脑出血了，
0: 嗯，
1: 对吧？那紧急送医之后。干啥？不管是开颅手术啊，还是消除水肿、降颅内压呀、啊，对吧？他通过任何的手段，能第一时间内尽量的挽救你的生命，这是积极的，
0: 对
1: 对吧？这属于什么？这属于叫治疗的范围，
0: 治疗
1: 强制性的怎么样？去介入、去干预，对吧？手术是属于强制的吧？
0: 对，
1: 药物是属于强制的吧？它都属于叫强制性的去介入、去干预某些问题，及时止损。
0: 嗯，
1: 对吧？那么反之来讲，那为啥说七成在养啊？那你说这个最典型的就是脑中风的人群，
0: 他会有一些后遗症的，
1: 他一定严重的患者会落下一些的后遗症。
0: 嗯，
1: 那这些后遗症是不是就需要拿出一个时间、精力、耐力，结合更多的手段和方法，比方说做一些主动、被动的一些康复的训练，
0: 对
1: 对吧？肢体的引导、心理的疏导。对吧？甚至可能配合一些针灸按摩，
0: 嗯
1: 啊，疏通经络的一些方法，甚至可能还要需要辅助一些器械。那你说这些，它是不是都属于一个漫长的一个调养的过程？
0: 对，就是身体上受到的这些损伤和伤害，不是单纯说你做手术，
1: 嗯，
0: 哎，我立即给你解决了。他就能恢复的。
1: 对，
0: 神经受损了，他想恢复，他得有个时间呢。
1: 对呀、啊，啊、
0: 嗯，
1: 所以说，现在很多人呢，他可能把这方面没有作为重点。就像你刚才讲到这话题，因为很多人他把这个治无限化的放大了，
0: 嗯，
1: 是吧？
0: 就是你怎么给我用药，怎么给我手术，
1: 哎、
0: 怎么赶紧给我治好了？
1: 对，就是出现了一种。我们不愿意看到的局面，是我们不愿意看到。可能从另外一个角度，可能这个药品的市场，或者是医院，他们可能愿意看到。但是从我们从中医角度吧，他可能不愿意看到的场景。也就是说，我们出现病症以后，我们把所有的时间、耐心和精力，我们用在哪儿了？全用在治上了。
0: 对。
1: 你才呈现出什么？我们现在很多人讲说，我把大部分几十年我积攒的财富，我最终用在哪儿了？用在了治病上。
0: 嗯，
1: 是吧？
0: 对，
1: 你看现在是出现这种现状吗？为什么现在很多人说，哎呀，他压力非常大，大在哪儿？是源于经济的负担。那经济负担为什么会有啊？说到60岁都退休的年纪，养老的时候了，
0: 嗯，
1: 是吧？孩子也都成家立业了，也不需要你给孩子。啊，再添补太多了，那这种还有这么大的压力呢，是吧？你劳碌了这一生，你攒了奋斗这一生，啊，那为什么到养老的时候还会这么难？也就是说，很多人他把所有的钱全花在无休止的治疗上，啊，
0: 因为太多太多的问题，就是我觉得现在老人呢，就是一个是病太多了，再有一个就是各种现在的一些治病的观念。理论
1: 不断的去给他们灌输，
0: 对，也太多了
1: 啊。然后灌输的过程当中，咱们很多人呢，他对这方面了解的也不多，
0: 嗯，
1: 所以说呢，自己还有一种心理叫什么？叫治病心切，
0: 对，
1: 啊，恨不得自己这病一下子就好了。
0: 对，这是大多数人正常心理。
1: 因为痛苦啊，谁都知道很遭罪，很痛苦。
0: 嗯，
1: 所以说这个时候呢，张三李四某某某，啊，很多人说了，说我这方法我能让你七天怎么样？啊，某某某又说了我的方法能让你一年怎么样？某某某说我不出三个月我让你如何如何。正因为这样，所以说我们很多患者啊，自己都说我病急乱投医，病急乱投医。
0: 对，确实是这种现实情况。
1: 啊，你病急不是你决定的，有些病它的确发展很急，
0: 嗯，
1: 是吧？突发、急发，你决定不了。
0: 对，
1: 但是能不能乱投医，我认为是你可以去决定的。啊，也就是医生能做的，紧急救治你的。这三成的治疗，不管是药物的治疗还是其他手段的强制的干预和介入，也就是能解决你燃眉之急了。
0: 嗯，
1: 那你剩下的这段时间呢，你一定要拿出耐心精力，从咱们的生活开始纠正一些什么生活不良的一些习惯，作息习惯、饮食习惯，
0: 嗯，
1: 包括一些注意事项。
0: 这个呀，确确实实太重要了，因为我们这个老伙伴当中哈，比较多见的，就是今年心梗了，那下支架了，
1: 嗯，
0: 命救回来了，
1: 嗯，
0: 然后呢，这医生告诉他，你不能吃大肥肉了，
1: 嗯，
0: 你不能再像以前一样天天喝两顿酒了，
1: 嗯，对，
0: 你还吸烟，
1: 对，
0: 对吧？你还吃辣的，你还熬夜，
1: 嗯，
0: 就我们真的有这样的老伙伴，他说没事儿。
1: 嗯，他认为什么呢？这种习惯他已经养成了。
0: 对
1: 啊，换句话说，他自己还给自己可能还找一些理由和借口啊，还是说什么呢？啊，我也没太过分呐，啊，我也没有说是如何如何达到这个怎样去糟践自己，我没达到这严重的事。
0: 就是你让他改变生活饮食习惯，特别的难，
1: 特别难。
0: 对，
1: 啊，是习惯的养成不是一朝一夕，
0: 嗯，
1: 改变习惯。那也绝对不是一朝一夕。
0: 对，你劝这些我们这些老伙伴说你改一改，他听不进去。
1: 对，
0: 往往很多这样的我们这些伙伴们，两年、三年，甚至个别的有一年又出问题。
1: 对，所以说倡导归倡导，嗯，啊，所以说你告诉他低脂、少油，
0: 嗯，
1: 是吧？少盐、清淡，这个从养生角度来说。从健康角度来说，对身体自然是有好处。
0: 对，他说我
1: 毋庸置疑，
0: 吃一辈子喝一辈子了，你让我改也改不了，
1: 对吧？戒烟限酒，这都是对健康一定是正向的。
0: 嗯，
1: 啊，但是还你说这句话，你不可能非一日之功、一时之功，说是让所有的人把不好的行为方式和生活的习惯一下子全都改掉。
0: 对，挺难的。
1: 这个肯定是难。
0: 嗯，
1: 也正因为这样啊，所以我才讲呢，我们这些唯一者。是吧？你不管是崇尚西方医学也好，
0: 嗯，
1: 还是我们遵循传统的中医学也好，也就是我们能不能在现在这种情况之下，啊，就我们很多人呢，他既然一些很多一些不好的一些陈旧的一些老习惯、错误的习惯，
0: 嗯，
1: 他没有办法短时间内去纠正他，
0: 他改不掉。
1: 那我们能不能再给他提供一些更好的办法？
0: 嗯，
1: 是不是？
0: 现在我们有很多人是这样想的，就是。最简单的方法啊，你说你让我不吃这个肥甘厚味，我做不到。
1: 嗯，
0: 让我戒酒，我做不到。
1: 嗯，
0: 但你可以给我开点药。
1: 嗯，
0: 吃药我能做到。
1: 啊，吃药都会吃。
0: 对，
1: 嗯，知道药苦难下咽，但皱着眉头他也吃。
0: 对，
1: 是吧？你另外给他一些别的方法，可能有些人呢他就不愿坚持。
0: 对，你让他说饭后你做什么运动啊，你这个辅助的一些活动啊，他说太累了，我做不下去，我还是给我来两粒药，这个方便。
1: 就是宁可啊，我在药上啊，我一天花1000啊，我也不愿意说是在身体上力气上我能够去坚持一个月或者一年。
0: 对，他不可能像吃药那么立竿见影。
1: 对，就像我讲这个，呼吸吐纳导引的方法。
0: 对
1: 啊，你实际上说这套方法来讲，对于我们任何人，我认为来讲，其实不是个很难的事情。没有说让大家说我吸了30年的烟了，我喝了50年的酒了，说现在不让我吸烟，不让我喝酒了，一下子让我戒掉，你可能会很痛苦，会很难去坚持。
0: 嗯，
1: 但是呼吸吐纳这个事情，我认为这件事情是。很容易去做到的， 而且呢也不需要说你花千呐、万呐、你需要去花什么大量的这些金钱的压力，没有。
0: 嗯，
1: 而且这都是中医老祖宗留下的宝贵的智慧和方法，他不是说我自己随随便便的啊，我就说大家伙你怎么去做呼吸呀，你怎么做同样的方法呀，啊，对你身体这个好那个好，这是有科学根据的。
0: 嗯，
1: 啊，这是有大量实践论证的啊，他不是说随随便便的你说出来了他就好使就管用。所以说我认为呼吸吐纳的方式是当下也是咱们未来啊，从健康领域，不管是刚才讲到这个养生，
0: 嗯，
1: 是吧，不管是从疾病这个预防，还是说我们出现疾病之后了，对吧，我们怎么去干预防止疾病以快速的蔓延发展，另外一个让咱的病症能不能怎样能够更好的实现恢复，
0: 对，
1: 更快的实现恢复。
0: 嗯，
1: 我们现在换句话说呢，我们给药减轻点负担是吧啊，我们拿出点时间精力来，也不需要你搭别的，我们把一些呼吸吐纳的这些方式和方法我们给它运用好，
0: 嗯，
1: 是吧，这样一来我认为对于任何人来说这都是一个最大最大的一个好事儿，最大最大好事儿。所以说这一点吧，我不管是在咱们节目当中啊，还是说在任何的场合，我用了20多年时间呢，来实践来总结呼吸吐纳的系列的功法，包括未来我会逐渐跟大家讲这个呼吸吐纳的36式，包括呼吸吐纳的6字口诀，包括呢所对应各种各样的病症。从预防角度还是从你的治疗和恢复角度该采用哪些方式和方法，我都会陆续的耐心的都会教给大家，然后你学会了你掌握了，最主要一点什么，你能够长期的去坚持让它成为你的一种生活习惯。
0: 对，这个最重要了，你再好的方法坚持不下来，
1: 对，
0: 没有用。
1: 就是今天你因为你聊到这个养这个话题了，养生这个话题了，
0: 嗯，
1: 为啥说70%在养，
0: 对
1: 啊，说养就要拿出时间成为习惯啊，养成了把很多错误咱们把它给它纠正了，这就是最好最好了。你可别说哎呀这呼吸吐纳这个楚老师说的不对，为什么呢，我做完一次之后我这中风没站起来这呼吸吐纳我学挺好，我这学了2天了，
0: 嗯，
1: 我心脏病咋没好呢啊，那你要有这种想法的话，那你还不如就吃点药了是吧，那你拿出这时间精力你练它干啥呢，你学它干啥呢，是吧，这不是一时之功一日之功，
0: 对
1: 啊，你只要是把它形成习惯，你经常坚持去做，你才会发现你的收获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好的。
0: 像昨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哈、就是我们就聊到了是有关于这个叫气血不足。
1: 哎对。
0: 哎昨天我们说了一部分的情况哈、就是说补充气血的过程。其实也是刚才您讲的，也属于养的过程，也不属于治疗的范畴，
1: 哎，
0: 是吧？
1: 啊，是昨天你聊到这个气血不足了，
0: 嗯，
1: 是吧？
0: 对，
1: 咱都说养气血，
0: 嗯，
1: 你没有听说过叫治气血的
0: 啊？是
1: 是吧、没有这么说的，
0: 嗯，
1: 所以说告诉我们啥，就是气血是需要拿出时间。拿出精力和耐心怎么去调养的，
0: 去调养，
1: 你可千万别说我专门去找什么治气血的药，我告诉你没有
0: 没有治气血的药，
1: 没有治气血的药，全是调养的过程。因为气血不足这个情况啊，你说到底是不是病，实际上它不属于病，它属于一种病态，
0: 也就是我们现在说的就是亚健康、
1: 哎、
0: 是这个概念吗，
1: 现在有个词叫亚健康，体虚乏力疲劳是吧，睡眠不好，食欲不振，精神萎靡
0: 可能我到医院去检查，人说你也没什么太大问题，
1: 对，或者告诉你有点贫血，
0: 有点贫血、
1: 对吧，实际上这个呢你别把它当作是病，它是一种病态，
0: 病态，
1: 所以说我们这个人呢为啥说呢，我们总形容说身体这些的器官就像一个机器的零部件一样，是吧，它无时无刻不停的在运转，有运转怎么了，它就又有消耗啊，
0: 有损耗了，
1: 肯定有损耗的嘛，对吧，我经常说这个，我说我们气血啥，就是汽车轮胎的气儿，油箱里的油啊，你要让这部车子它运转的过程当中，它就会早晚会导致你轮胎的气儿不够， 它一定会导致你的油箱的油不足。所以说这个时候怎么办，我们就要学会及时的去补充，及时去调养，去养护它。

0: 这就可以了。
1: 嗯，
0: 哎，所以说气血虚亏啊，大家知道任何人都会出现那种情况，工作压力大，心理压力大，
1: 嗯，
0: 是吧？或者是休息不好，或者是很多其他的原因，它都容易导致我们在一段时间内，
1: 嗯，
0: 会出现这种气血虚亏的情况，
1: 就慢性疲劳。
0: 哎，
1: 嗯，
0: 所以说这个时候怎么办呢？我们就学会用什么样的方式啊，我们去调养我们的气血，
1: 嗯，
0: 啊。然后像你昨天我记着你聊到了说，哎呀，很多人，哎，一说这自己气血不足了，他也重视起来，这是好事儿。
1: 对，我昨天说到了，第一个我想到的吃点阿胶吧，
0: 是吧？你看，就显得，哎呦，我吃点这个大滋补的，
1: 补一补，
0: 大枣、黄芪、阿胶啊，
1: 嗯嗯，
0: 啊，什么牛肉、羊肉啊，
1: 对，
0: 各种高滋补的、高营养的东西，
1: 吃点好的补一补，
0: 哎，把这气血就是。希望什么？那么还是希望在短时间内一下子把这气血就给补回来了。
1: 嗯，
0: 对吧？啊，就是气血虚亏不足，我们出现了这种征兆的时候，我们重视它，这是正确的，对吧？你都知道车的油不够了，轮胎气儿不足了，你不重视它，那不出问题吗？
1: 对，
0: 对吧？所以你重视它，这是完全正确。那么这个时候，我们是不是要一味的要交给这些高档的滋补品？啊，诸多的滋补品我们大量的去补，我们现在很多人他就存在这种误区，我昨天也聊到这个问题了。
1: 对，
0: 为什么有的人呢补的时候当时感觉哎一段时间内还真就不错，气血也旺盛了，精神状态也回来了，都很不错，但是呢一段时间之后又出现问题了，
1: 对，又不行了，症状又有了。
0: 还有的人纳闷说咋回事呢，我不都补回来了，那怎么这气血又没了呢？
1: 嗯，
0: 又虚了呢，又不够了呢，啊，难道我这些东西需要长期吃吗？那有条件人讲了，哎呀，现在生活条件好了，不差这点好东西，那我就一个月我拿出个千头八百的，我就专门买各种滋补品，
1: 对，
0: 我就去吃它，什么海参呢，什么燕窝，它什么都补，
1: 嗯，
0: 对吧？那补到最后发现什么呢？它出现其他问题，口舌生疮的，烦躁易怒的，津液不足的，头昏眼花的，各种其他问题出现了，他不知道是啥问题。啊，这啥？这虚不受补，我也讲过这个问题。
1: 补过了，
0: 都补过了，你吸收不了，你的身体吸收不了这么多的东西。
1: 嗯，
0: 但是你不停的往里去补，你的脏器、你的气机、你的脏腑是承受不了这些东西，最终呢，它就会出现什么负面反应了。
1: 嗯，
0: 啊，这叫虚不受补。所以说我呢，一直提倡什么呢？就针对气血不足，因为昨天话题咱没聊完，
1: 嗯，
0: 是吧？
1: 对，
0: 就针对这个气血不足的情况呢。我还是建议大家吃这些各种各样的补气血的滋补品，如果您有这个条件或者你有这个习惯，
1: 嗯，
0: 啊，你想吃一点可以，不是不可以，但是适当吃一点就可以了，
1: 就不能使劲儿的补。
0: 哎，对，你没必要常年的长期的去吃这些东西，
1: 嗯，
0: 对吧？你花钱咱不说，主要你身体受不住。你说咱平时一日三餐咱吃这个饭菜，
1: 嗯，
0: 实际上你身体气血需要的各种营养，实际上呢你每天吃的这些食物饭菜当中该具备的都具备了啊，也就都有了，所以说就没有必要呢非得刻意的再格外呢吃一些高档的这些滋补品的东西。但是话说回来了，很多人都说了，说那不对呀，我天天都吃饭，那为啥我的气血始终补不上来啊，
1: 嗯，
0: 或者我为啥气血就虚了，就不足了，就虚亏了。那这里面还是核心要素，你得学会什么？呼吸吐纳呀。
1: 哦，和呼吸吐纳有关系。
0: 对，你得学会呼吸吐纳，你要把这呼吸吐纳学会了，会调整自己的气息了，会补充天地之间、宇宙万物之间的精气和阳气了。你要把这个气你能给它补进去，补足了啊，你这个时候你即使不吃高档的滋补品，
1: 嗯，
0: 你就正常的一日三餐，
1: 嗯，
0: 就能够实现让你的气血达到一个充盈的状态，就能让你吃的各种食物通过脾胃的合理运化吸收，就可以化成充足的精微物质，变成血液的营养，你的血一定就足了，它不会出现贫血虚亏的情况。所以你看啊，就凡是气血虚亏不足的人，你看他的呼吸状态，
1: 嗯，
0: 你看他的呼吸状态和我们正常人是不一样的
1: 啊，不一样。
0: 哎，你看吧，就气血虚亏不足的人，他的呼吸状态是很浅的，
1: 嗯，
0: 很短，
1: 嗯，
0: 急促，他不会深呼吸。

0: 没劲儿，他跳得越快。
1: 嗯，对，
0: 心率越快。
1: 对
0: 啊，你看心衰的人，你看他心率是快的，为什么？就是没力量，就像咱们人走路一样。
1: 嗯
0: 啊，你看我们大人走路啊，我们这个步伐稳健，一步是一步，因为我们有力气。
1: 对，
0: 你看这个小孩子啊，他走路，你看看他跌跌撞撞的小碎步，他紧倒着，紧跟着。
1: 嗯，
0: 对吧？因为咱一步顶他好几步。
1: 对，
0: 因为他没有力气怎么办？他还想跟上我们。你看他这小碎步，他在紧叨叨，
1: 他得加快他的步伐，
0: 是吧？
1: 嗯，
0: 所以说就是这样的一个原理嘛，啊，就是这样原理。所以说呢，他肺子没劲儿，没有气儿，所以说他呼吸呢，咱这一口顶他好几口，哎，他就得紧着呼吸，紧着呼吸。
1: 嗯，
0: 啊，所以说你看看他就是气血不足的人，就呼吸短、急促，没有力气，他不会深呼吸、长呼吸，他不会这个均匀缓慢的呼吸。所以这点太重要了，所以一定要学会呼吸吐纳呀，让自然天地之间万物的这个精气、真气、阳气和咱们脏腑的气机能进行合理有效的交换，实现脏腑气机的充盈啊，气为血之帅啊，才能让咱们气血运行的好啊，
1: 嗯，
0: 才能让咱们气血充盈啊、畅通啊，这是最重要的。
1: 那楚老师，你看你刚才也讲了说这个气血不足它也属于养的范畴了哈，我们也说了说这个养，这个气血不足的养不见得非得吃那个高档的滋补品，
0: 哎，或者吃某些药物，
1: 或者吃什么药去治疗，没必要。那咱们得学会这个呼吸吐纳，可以对它有非常好的一个帮助，是吧？
0: 对，
1: 那您给我们具体讲一讲，就我们发生气血不足的人，他怎么去调整自己呼吸？就是您说的具体的这个呼吸吐纳是怎么做的呢？
0: 嗯嗯
1: 嗯。
0: 我归纳总结了一套啊，
1: 啊，
0: 叫逆腹式的呼吸方法。
1: 逆腹式，
0: 哎，非常管用，简单易学。
1: 嗯，
0: 啊，怎么做呢？放松身体，我们站立或者是端坐都可以，
1: 都行。
0: 用鼻子缓慢的吸气，在吸气的过程当中啊，咱们这个腹部要往里，就向内收。
1: 啊，吸气的时候是往内收，
0: 哎，肚子往里收，
1: 嗯，
0: 然后胸部往外扩张，啊，这样一个动作，啊，就吸腹，胸部向外扩张，然后把气要吸满，然后在吸气的过程当中呢，你心中默念吹字诀，就是这个吹的音呐，在心中默念
1: 啊，吹，嗯，
0: 啊，念多少呢？念六次，
1: 六次，
0: 也就是你这六次念完以后，把气吸满，吸满之后，那这时候就得呼气了，用我们的嘴往外呼气。那呼气的时候啊，有个动作就是腹部要向外鼓，
1: 嗯，
0: 胸部完全放松，一口气把气全都呼干净。这里面有个要点了，在呼出的这一刹那，要把吹这个音呐，要完全把它发出去，最好能发出声来。
1: 啊，这个要发出声。
0: 你看我刚才讲了，吸气的时候心中是默什么？
1: 默念。
0: 默念吹字诀。
1: 啊，不出声。
0: 等到呼气的时候，往外呼的时候，把这个吹字诀这个口音要把它发出来。
1: 嗯。
0: 啊，因为六字诀当中这个吹的发音呢，它能帮我们强肾补肾气，这个很重要。你看他其实就这么做，一呼一吸，这是一组。
1: 嗯。
0: 啊，你每次练习时间多长，你练习五分钟到十分钟时间，你就这样去做，一天当就可以很好做到补气养血，增强气血运行，就能很好的解决你气血不足的情况。
1: 嗯。
0: 你连续做几天以后啊，你会发现你整个的状态完全就不一样了。哎，你坚持做段时间，你气血虚亏的情况很快就会充盈起来，这是非常实用的好方法。
1: 嗯，这还真是，又快又省钱的好方法哈。而且关键是它不伤身体。
0: 哎，对喽。
1: 哎，不用说像我想的那种，说整天我得补这个补那个，是不是？
0: 啊、
1: 吃的对
0: 不
1: 对呀、
0: 啊？
1: 吃的多不多呀、啊？是不是？我吃了这个又影响身体那个了，这个这些问题，哎，还真都不用考虑了。
0: 对呀、
1: 啊，嗯，那就是我自己在家里，就做这。

0: 这个呼吸吐纳，您刚才教我们这个练习就可以了，
1: 对，
0: 是吗？
1: 对，很简单，都好操作。
0: 嗯嗯嗯，挺好。那我不知道我们收音机前的这些家人们、听众朋友们，你大家记住了没有啊？那我带领大家做一遍吧。
1: 嗯，
0: 我做一遍，我试试哈。楚老师，您给指导一下，好吧？
1: 好，我再给这个方法说一下啊。
0: 啊啊啊！
1: 因为咱现在都坐着嘛，咱就坐着坐着。
0: 坐着，对，
1: 哎、
0: 坐着吧。
1: 身体、
0: 嗯，
1: 哎，你就放松，把心静下来。
0: 嗯。
1: 啊，要入静，这是第一原则啊。静下来之后呢，鼻子缓慢的吸气。你在吸气的过程当中，腹部要往里收，胸部自然的向外扩张，在吸的过程当中，心中默念吹字诀，默念六次，相当于就是六秒钟。这个时候把这一口气就吸满了，吸满以后微微张嘴，用口呼气，缓慢呼气啊，在呼气的过程当中，你的腹部向外鼓，然后胸部自然放松，在呼的过程当中，把吹的音要发出去，你尝试着你发吹的音，
0: 吹，
1: 哎，你这有点长，不用这么长
0: 啊，有点长了。
1: 哎、呼气的时候是用口嘛，
0: 嗯、
1: 口往外呼气嘛，
0: 嗯，
1: 吹。这就可以了
0: 啊！不用发我的发的那么长，
1: 哎、不用发这个音儿，刻意发那么长
0: 啊啊啊！
1: 哎，这就起到强肾的作用
0: 啊！就是往外吹发、
1: 哎、
0: 是吧？
1: 这个音发出来
0: 就是我感觉我刚才这个您说的吸气的时候用鼻子吸气，然后收肚子，我有点收不住，
1: 是吧？
0: 嗯，
1: 慢慢做，
0: 收不住，
1: 别着急啊，循序渐进的做啊。实际上这个动作不难。
0: 啊，不难，
1: 不难。
0: 但是我觉得以前是习惯做腹式呼吸，吸的时候是应该是鼓肚子吧？
1: 对啊，但是它逆腹式的嘛，它反着来的
0: 啊。对，
1: 哎，它是让你反着来啊。所以说呢，就按照这个做。
0: 嗯嗯嗯
1: 啊，所以你刚才做的动作都很标准，无非就是你发这个吹字音，你不需要发这么长
0: 啊
1: 就可以了。
0: 啊，
1: 你不知道你做完之后，你是不是马上你会感觉到？状态是不一样的。
0: 对对对对对，我就感觉这个好像这个就是这个头脑好像都感觉清醒了，
1: 是不是？
0: 尤其是眼睛感觉好像，哎，舒服了，亮了。真是好神奇呀、啊！
1: 对，这个就是、这种呼吸吐纳很快、很明显的。所以说这个就是在安静的环境，让自己的心静下来。啊，你在家里也好，或者是在公园的某个角落，是吧？没人打扰，空气还清新，都可以去做。就像你刚才说的，可能刚开始的时候憋气呀、啊，或者是呼吸呀、啊、收腹啊，可能困难一点，尝试着循序渐进的去做，慢慢的逐渐把时间延长，形成习惯就好了。啊，但是啊，还是得饭后一个小时以后再做。
0: 啊，不能刚吃饱的就做哈、
1: 哎。吃完饭以后一小时再做啊。所以说这套呼吸吐纳的方法之所以能够实现气血充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借助天地宇宙的阳气力量。
0: 嗯、
1: 啊、我们吸入了，以脏腑气机进行交换。这样一来呢，相当于自然界的真阳之气吸入脏腑，振奋先天和后天两大根本。先天是咱们的肾脏，后天是咱们的脾脏。
0: 脾、
1: 振奋这两大先天和后天的根本。那你想想咱们的脾。有力气了，气足了，它是不是就可以转化吸收食物的精微营养了？咱们吃的东西一日三餐，它就可以把精微物质很好就转化什么，转化成充足的血液了，你血不就足了吗、对吧？你肾脏通过外界的真阳之气得到完全的补充鼓动以后，你肾气充足了，化生肾精啊，你肾的动能就恢复了，你的精神状态马上不就好起来了吗？
0: 对对，
1: 哎，所以说你通过这种呼吸的方式，把脏腑当中的什么浊气能把它呼出去，所有这些浊气都能给它呼出去，让你的脏腑器官不受各种浊气的破坏和影响，能长久的保持健康的状态，这就是一种排除浊气的很好方法。所以说呢，学会呼吸吐纳方法，为啥说是长久的保持健康。

0: 健康，这是最廉价而且是最有效的方式啊！你无论是防病还是去病，是适合所有人群的，所以说它一定要得到，也应该得到大力的提倡啊。
1: 嗯，那楚老师，这个做您刚才说就是找个安静的地儿，
0: 嗯，
1: 公园也行，家也行，
0: 对。
1: 然后呢，就是只要避开吃饭的这个时间，
0: 对，
1: 饭后一小时。那我空腹可以吗？
0: 尽量建议是吃完饭做
1: 啊，
0: 因为尤其是老年人，年龄大的人，身体虚弱，
1: 虚
0: 啊，是吧？本身在气血虚亏，
1: 嗯
0: 啊，然后你做这种逆腹式呼吸的时候呢，因为它这个幅度还比较大。
1: 嗯，
0: 要求深长呼吸，
1: 对，
0: 深呼吸长呼吸呀、啊，所以这个时候呢，尤其还有一些人可能血压偏高的，
1: 嗯
0: 啊，所以说一定要吃完饭以后、
1: 嗯、
0: 啊，饭后呢咱们消化消化一个小时以后，找安静的场所，首先要入静，要做到气定神闲，
1: 嗯
0: 啊，你不能说这边做着呼吸吐纳，然后你还想着呢。啊，下顿饭吃点啥？想着这个，昨天跟谁谁谁还吵架的事儿呢？你怎么想这些事儿啊？
1: 嗯，
0: 就是把心静下来，排除杂念，然后在吸气的过程当中，你心里不用想别的，想什么，你就想着吹字的这个发音，对吧？六秒钟把气吸满，把肚子使劲往里收，
1: 嗯，
0: 这有啥难的，对吧？呼气的时候把气呼出去，把呼的声音发出来，
1: 嗯，
0: 对吧？
1: 同时发出这个吹的这个
0: 音，
1: 哎，音，嗯，
0: 然后把肚子怎么的向外鼓，
1: 嗯
0: 啊，然后呢把胸完全打开，
1: 对，
0: 这就可以了，
1: 大家就别做反了。
0: 对对对，实际上就这套方法，
1: 嗯，
0: 你就坚持做，你就坚持练习，你看吧，你看你整个气血虚亏不足的状态情况，不管头昏眼花的啊，你食欲不振的，神疲乏力的啊，面色苍白无华的啊，上医院一检查说就是贫血的，
1: 嗯，
0: 啊，你就通过这套呼吸吐纳的方法，吸清吐浊嘛，
1: 嗯，
0: 对吧？取自然天地万物之真阳之精气，进入脏腑与脏腑气机交换，把脏腑当中受的浊气再把它呼出去，振奋你的心阳、脾阳，振奋什么？你的肾阳，所以说你会发现你的气血运行就会越来越好。
1: 嗯，那我们这个家人们哈，真的哈，就是刚才我做了一下，我觉得这个挺简单，
0: 简单，
1: 但是呢，就千万别做反了，因为我们平时做这个腹式呼吸的时候啊，
0: 吸气肚子是鼓的
1: ，它这个是反的，这得收着，
0: 收的，
1: 对对对，
0: 用力往里收腹嘛，
1: 对，这有点不习惯，千万别做反了，其他的我觉得还好，
0: 对，
1: 哎，
0: 肯定比你做任何其他东西都简单，
1: 对对对，
0: 这有效啊，
1: 嗯，是，那我们把楚老师请到我们的这个节目啊，真的是太不容易了哈。那我也是希望啊，咱们广大听众朋友，咱们所有的这些家人们，大家一定啊，多学习，多听啊，多掌握。
0: 对，
1: 如果说你真没听懂啊，不明白，或者做不明白了，你有哪些疑惑，没关系，给我们指导中心打电话，我们会有专业人给您指导的哈。那到了节目最后呢，喜儿带领大家呢再一次的来温习一下啊，来学习一下楚老师今天分享的呼吸吐纳补养气血的锻炼方法。那接下来的时间大家一起跟着我来做啊，放松身体，双脚分开，自然站立或者是呢端坐都可以，用鼻子缓慢吸气，腹部呢随之向内收，胸部向外扩张。吸气的过程当中，在你的心中默念吹字音六次，吸满以后呢，我们用口呼气。呼气的时候啊，腹部往外鼓，胸部自然放松。在呼气的过程中，发吹的音，啊，一定要发出声来。 就像我这样吹。那么吐纳六字诀当中啊，发这个吹的音，它是强肾阳补肾气的，把气啊呼尽了，继续的用鼻子缓慢吸气，然后呢重复同样的动作，那就这样呢，一吸一呼，我们为一组。每次练习呢，做5分钟到10分钟时间，一天当中啊，可以反复的练习去做，补养气血，增强气血运行，实现气血充盈。好了，由于时间的关系哈，今天的节目呢就只能进行到这里了，也辛苦楚老师的讲解分享，咱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2: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3: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4: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阴有分散性阵雨，明天多云，风力东到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8度。后天6月23号多云有时阴，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8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阴有分散性阵雨，明天多云，风力东到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8度。后天6月23号多云有时阴，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8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3: 牛奶是全营养食品，被誉为白色血液，中老年群体长期饮用大有裨益。中国居民膳食指南也推荐中老年群体每天要摄入500毫升以上的牛奶。牛奶中的钙易吸收，可预防骨质疏松，优质蛋白能够帮助增强肌肉和修复身体。牛奶中的钾、镁还有保护心脑血管的作用。坚持喝牛奶，更要选择低温巴氏鲜奶。低温巴氏鲜奶中还含有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等数百种天然活性营养，具有激活免疫、增强自护力等重要作用。绿健乳业百年乳企，品质传奇，本地奶源低温巴氏杀菌，每天配送新鲜直达，给您和家人全面的营养守护。订奶热线9688998。
5: 哎，张老师，
6: 哎，
5: 问您个事儿啊。
6: 您说，
5: 日常生活中您排队吗？
6: 没急事儿的时候我都排队
5: 啊。您的意思是要是有了急事儿就能插队加塞了？
6: 那上班要迟到了，生病着急看医生，出差赶着登飞机，一看老长的队，我这心里一急呀，就全靠本能了。
5: 照你这么说，排队就是慢，插队加塞它就能快？
6: 这不是人之常情吗？
5: 出来混总是要还的，大家要都加塞不排队，哎，你想快也快不了啊。
6: 你说说看。
5: 你看啊，你怕赶不上这趟地铁，门一开你就往里冲，车里的人下不去，一着急也往外挤，结果是上不去下不来，大家都得迟到啊。
6: 哎，你还别说，这么着啊还真快不了。
5: 再给你举个例子，你赶着登飞机，哎，你以为头一个上飞机就能坐头等舱？
6: 嗨，我这是着的哪门子急呀？
5: 其实啊，晚点登机还有不少好。

0: 物呢。
1: 我怎么没发现呢？
0: 我跟你说说啊，你晚点登机，大家都安顿好了，你气定神闲的找座位放行李，哎，那感觉有多好啊。
1: 没错，
0: 要是找不着地儿啊，空姐还会专门过来帮你。先生，我来帮您放行李吧。哎，你说你这更省心不是？
1: 哎，还是守规矩好。
0: 对了，加塞插队呀，那是典型的缺乏道德修养的不文明行为。
1: 你就直说我缺德呗。
0: 这可是你自己说的啊。
1: 得嘞，以后啊，我可不能做一个缺乏道德修养的人。
2: 刀光剑影藏侠义，古往今来话英雄。欢迎收听九三书场。
3: 武林风云变，豪情满江湖，剑舞龙虎山，铜陵镇四方。欢迎收听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铜陵传》
4: 第94集。
5: 按着纪元祭司的交代，把宝刀宝剑留下，把这些人拖到后山万人坑祭体活埋。第三道山口，有那小和尚搭着棚子准备的板凳，走到这人要累了歇歇腿儿。他们又敬酒又敬素斋，但您记住了，斋饭之中酒之中也有剧毒，不吃喝便罢，吃喝顿时人是不行。也把宝刀宝剑留下，把人搭到后山万人坑埋了。如果这三条计策全都失败了，还有第四条计策。这第四条就是投到山门，左右埋伏着200名僧人，每人掌中一把鬼头钢刀，一声令下齐出，把佟林等人剁成肉泥。倘若这条失败，还有第五条，佟林他们安全进了大庙了，来到头层大殿，纪元祭司两个人盛情款待，当时这都是假的，把佟林等人安抚住了，然后要准备烧香拜佛。您记住，这可也是假的。院里有个大香灰池子，里边全是熏香蒙汗药，表面上一层香灰，谁也猜不透啊。这一烧香一拜佛的时候点燃了熏香，佟林等人必死无疑。但您可听清了，庙里的人以及他们被请来这些人都没事儿，人家都有解药，唯独佟林他们没有。另外还有这最毒辣的第十条绝户计，断子绝孙，缺透了得了。牛小子支上这耳朵，伸着脖子仔细听着，要听听这第十条绝户计究竟是什么。牛小的于恒偷听旁人谈话，这段谈话至关重要。来这客人跟本庙的老当家的正说，说铁扇寺准备了十条绝户计，最厉害的就是第十条，他们准备了20颗重型地雷呀，全都埋在铁扇寺的前后左右，一旦事情闹翻了不可收拾，纪元和纪慈愿与佟林等人同归于尽。如果点燃了地雷呀，铁扇寺不复存在，上千的人全都炸成肉馅子。我说老当家的，您能袖手不管吗？啊，大祸可就在眼前了。阿弥陀佛。老和尚听罢，圆睁二目，气得浑身立抖，用手指着铁扇寺的方向，纪元呐，纪

你们两个伤天害理的东西，反了，反了！我还没死呢，你们就如此胆大妄为，你们这是不是往好做呀？我岂能饶过尔等？哎，这老当家的真发了脾气了。说到这儿，咱得介绍清楚，这老当家的是谁呀？跟铁扇寺的两个当家的纪元纪慈什么关系？来访他这个人，也就是诉说十条绝户记这个人是谁？傻小的于恒一无所知，他不知道怎么事，但这事儿再保密，瞒不了说书的，说书的全知道。这和尚人送绰号水晶长老，哑然禅师，哑然和尚。这哑然和尚原来就是铁扇寺的当家的一把，主持铁扇寺60余年，后来老了操不起这心，就把铁扇寺的大权给了俩徒弟，大徒弟紫面伽蓝佛济慈，二徒弟铁面伽蓝佛济元，交给他们俩了。老头呢就等于退归林下，到了铁扇寺的后山，就这地方盖了一座极乐禅林，老和尚在这养老了。所以对铁扇寺事情不闻不问，越肃静是越好。那么老和尚没人侍奉也不行啊，他又收了个闭门的老徒弟，就是打豹子那个头陀和尚。这和尚叫金面维陀法正，没事伺候老师，爷儿俩相依为命。今天晚上来拜会哑然长老的是哑然和尚的本门一个徒侄，也是铁扇寺的人，这人叫巧手王恒。您听这绰号，巧手专门研制西洋八宝转心螺丝。这次接着请帖也来赴会来了，但这个巧手王恒一参加这会，见着纪元纪慈都没外人了。纪元纪慈把这个实底也就告诉王恒了，说这次是怎么经过，我们自己的人千万要注意留神，千万别上当，这十条绝户记是怎么回事。不但告诉王恒了，还告诉王恒一件事，这十条绝户记的第十条你得帮帮忙，因为你手巧，安装地雷你得负责。王恒本来不想干，但知道纪元和纪慈翻脸不认人，就得捏着鼻子听从指挥。他负责领人安装的地雷，那地雷在哪儿他清清楚楚的。可以安装完了，王恒回到家里一扒的这滋味不妥，这一旦出了事儿，死上千人，铁扇寺都没影了，我这罪孽太深了，我呀，我算个什么东西，我怎么办呢？来找老前辈水晶长老哑然和尚。所以就劝着哑然，您别在这眯着了，你想图安静他不行啊，树欲静而风不止，你这俩徒弟给你惹大祸了，您那要再不出面，咕隆地雷一响，您是追悔莫及呀。所以把这个实底跟水晶长老说了，这就是以往的经过。牛小子不知道谁是谁呀，但这些话他听清了，牛小子脑瓜子嗡嗡直响，哎呦，哦，还有地雷，这地雷就埋到铁扇寺的前后左右，这样一响了都上天了，我范东师兄也得死，不行，我得尽快找着我师兄，把这事儿告诉他，让大伙事先有所

准备。你看这个傻家伙那么傻，今天这聪明窗户开了，比正常人还聪明。他要默默地把这几条记了一记，转身回到屋里，拿着应用之物是不辞而别，找佟林去。那么老和尚哑然，第二天一找，这客人没了，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安爷他们这咱不说，单说牛小子离开极乐禅林，东一头西一头，他就瞎撞开了，你不认得道儿。一直到第二天快中午了，也没离开这山圈。傻英雄急得直跺脚，这怎么办呢？我师兄在哪儿呢？也找不着那客栈了，怎么这么多的山呢？正这时候，他站在山坡上往下一看呢，下面一片平地，转圈是山，搭着大工棚，好几百采石工人呢正开饭，一股香味儿飘进傻英雄的鼻孔。傻子饿了，心说话，我先吃饱了再说吧，吃饱了有劲儿，然后我再打听打听，叫什么客栈来的，再找我师兄。顺着山坡他下来了，时间不大，进了工棚。那工棚里好几百人呢，谁雇谁呀？偏赶凑巧今天改善生活，吃白米饭大馒头，另外清炖牛肉。这大锅在那支着炖，这牛肉这个香啊。但是每个人是有限度的，敞开吃不行，每人就拿二碗的，一碗牛肉，白米饭馒头大饼随便吃，肉就这些。再看那些工人把手里家事放下，什么什么讲卫生洗洗手啊，哪有那些习气呀、啊？就拿围巾把手擦一擦，高高兴兴排着长队。凡是领来肉的，盛完饭的，自己找座，有座你就坐，没座你就站着吃。所谓的座就是那树啊，剁吧剁吧，树皮还都在，钉俩桩子往上一横，就坐这就行。那工人都是艰苦的，也没条件讲排场，那桌子也都是粗木的，有一部分人领来在那吃着，有一部分人排长队在那领。傻英雄一看，这是管饭呢，往旁边一瞅，有个大条案，上头有碗有筷子，他也没问价钱，和人这规矩，抄起个二碗来，拿双筷子也站到人群之中，在这排着。有的工人发现他了，还琢磨呢，哦，新来的，我们这人呢流动性挺大，有干十天半月就走的，有的就是刚来的，这个也是雇来的，所以谁对他也没注意。排来排去，排去排来，到了牛小子这儿了。牛小子把碗往前一递，给这掌勺的这位姓孙，孙师傅把碗接过来，刚要盛这肉，抬头看看他，其实没见过这位，好大个头啊。哦，备不住新招来的，外人能上这儿吃来吗？盛就盛吧，给盛了一碗肉。牛儿小子这个乐呀，在旁边掐了一摞子大饼，里头还包俩馒头，转回身找座，靠着西北角这儿，这张桌坐仨人，旁边还闲着个地方。他把碗放桌上，然后把破粗木凳子拽过来，他也坐下了。就这二碗肉架得住他吃吗？一转圈肉没了，连汤都喝干净了，又去盛去了。那掌勺的一看，我你怎么回事？不知道这儿的规矩，一个月才改善这么一次，一人就是一二碗，昨天就宣布了，你没听见吗？
你耳朵里头堵什么来着？回去回去回去，来点汤行吗？汤也没份儿了，就这些。哎呀，傻子吧嗒吧嗒嘴呀，没吃够啊，肉炖的还真香。转身又回他那座了。说来也巧，他这座也刚来了一位，把肉放到桌上，忘拿干粮了，回手去拿干粮去了，肉就在这摆着。傻英雄一看啊，搁这儿了，我替你吃了得了。这玩意儿带屁的吗？端过来他灶上了。门头正吃着，那位掐俩馒头回来了。这馒头今儿也不错，好好吃一顿。单个我这碗肉哪儿去了？谁给端去了？傻英雄心里说话，我端的。但他没言语，闷头还吃，假装没听见。我谁他妈缺德，一摸山这么功把我肉给我端起来啊。我说老五是你不？可能旁边有个小伙叫老五，那老五不干了，把筷子一摔，你埋汰谁呢？我长这么大没吃过肉，我这还没吃了呢，我端你的干嘛？得了老五，我他妈知道这小子你爱占便宜，哪回你不这么干呢？我这碗肉你赔。哎，我真没端，我要端你的肉我得噎哥，我噎死。这一吵着来了一大帮人，怎么回事怎么回事？你看看我这肉刚放这，一转身我求馒头他给吃了，我没吃没吃，你怎么去赖好人呢？他们这一吵着，傻英雄把这碗肉也吃完了。哎，觉得心里头有底儿了，他把头抬起来了。哎，别吵吵，别吵吵！我刚才一看放一碗肉没人吃，我替你吃的。你替我吃？你谁？你是？啊，走道儿，走道儿的。你不是我们采石场的啊？路过采石场，他妈这下哪来的？啊，揍他，揍他！那采石的工人经常在露天地干劳力呀，性子都野。平常也没热闹，一看有仗好打，都有了浓厚的兴趣，都打便宜手了。揍他揍他揍他，把妞小拖到宽敞的地方，拳打脚踢。傻英雄一想啊，打打吧，我这事儿的确没理，谁让我吃了人家的肉了呢？挨几拳的踹几脚也是应该的，不过呢别把我打坏了就行。所以他往那儿一蹲，双手来个虎豹头，把至关重要的部位，比如眼睛啊、咽喉啊、裆里啊、小腹啊、软肋他都护住了，其他的地方皮糙肉厚，你爱怎么揍怎么揍。他往那一蹲，双手一抱脑袋，和这帮人可得了便宜手了。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越聚人越多呀。你说要照这样打下去他没完呢，什么人也得打伤了。可正在这么时候，两个采石场的工头出来了。这工头一看，这干什么？这是？哎，你们干什么呢？你们，哎呀，二位头啊，您说气人不气人？他妈有个小在这路过，不问青红皂白，端别人的肉就吃，好不容易一个月盼这一回，让他给赶上了。您说这样的人白吃白喝，还不应该揍他吗？闪闪闪闪闪！说实话，俩头过来了，人无头不走，都一样的人，但是都得听人家的。工人们呼啦朝左右一闪，这俩当头的看了看，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吧，揍死了吧！吃点肉算得了什么呢？哎，顶多削他两巴掌就得了，你们怎么还下死手？人命关天呢，这是大清国管辖的版图啊，打死人你们不偿命吗？你们没事了，我们哥俩兜得住吗？哎，完了。说话之间过来了，摸摸还有气儿没气儿，刚一伸手，牛侠子把脸抬起来了，
这一笑不要紧，把俩人吓得一蹦，妈呀，蹦起多高来！我的天，

0: 怎么还给揍乐了？牛小子一长身起来了，我没事儿。我你这人真是有病，这么挨揍你还说这不说了。围着傻英雄转了两圈，俩人扑通就跪倒了。哎呀，大水冲了龙王庙了，您不是表哥吗？您不牛小子吗？牛小子也愣了，揉揉眼睛，低头看看面前跪着俩人。傻英雄一跺脚，哎呀，
1: 小六小七儿，哎呀，你们俩怎么在这呢？
0: 哥仨抱头痛哭，哎，异乡遇亲人。这俩谁呀？一个姓杜叫杜勇，一个姓杜叫杜猛，是牛小的俩亲表弟，从小在一块长大的，老在朴母河在水里头赴水呀。后来牛小的拜师走了，这才分手的，多少年没见着了。今天见着焉有不动感情之理啊，哭罢多时。哎，杜勇杜猛把眼泪擦干净，表哥，哎，真没想到在这儿能遇上您呢，快快快快请到里边坐下。那些打人的主傻眼了，赶紧过来说好话，头儿不知道，要知道是表亲来了，我们肉不吃都让给他，您看这，哎呀，算了算了算了，不知者不怪，算算算算算了，这是没打坏，要打坏了你们谁也跑不了。让到屋里去了，屋里是个窑洞，您别看窑洞啊，冬暖夏凉，非常宽敞，几张大木床放着行李卷儿，让牛小子进屋先洗洗脸，往正中央一坐。哥俩先问表哥吃饱没，
1: 差点
0: 差点，哎，来人，剩下的肉都别吃了，给端这屋的。这多好，那大盆又给端了一盆，牛小子接茬吃，又吃了两碗清炖牛肉，两碗白米饭，这才吃饱。杜勇杜猛在旁边看着非常高兴，等吃完撤下去了，这才问表哥，哎呀，分手这么多年了，您上哪儿去了？
1: 我学能耐去了。
0: 是啊，跟谁学能耐？
1: 哎，这可不能告诉你们，我两个老师那都是世外的高人，都神仙。
0: 您拜神仙为师了
1: 啊？
0: 你看傻子也会吹牛，把杜勇杜猛真给唬住了。那不用问，您这能耐成了大了。
1: 嗯，不敢那么说，反正天下呀就有一个人比我有能耐，除了他就是我。
0: 那还有一个比您能耐大，那是谁？
1: 镇八方紫面昆仑侠佟林，那是我师兄，是我范东，刨出他能耐就属我了，我是天下第二。
2: 刚才您收听的是单田芳播讲的评书《佟林传》，感谢您的收听。 FM 九三，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4: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阴有分散性阵雨，明天多云，风力东到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8度。后天6月23号，多云有时阴，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8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阴有分散性阵雨，明天多云，风力东到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8度。后天6月23号多云有时阴，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 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8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5: 妈妈，王子拿着水晶鞋找到灰姑娘了吗？
6: 找到了，他们从此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5: 哦，我也想到公主。
6: 当公主可不容易，不仅要穿得漂亮，还要遵守公主守则。
5: 什么是公主守则呀？
6: 比如说吧，灰姑娘她要在晚上12点前就回家，否则她的美丽衣服和鞋子就会被打回原形。王子爱上灰姑娘，因为她不仅拥有美貌，还懂得珍爱自己。所以你想啊，要成为公主应该怎么样呢？
5: 不能太晚回家。
6: 对，还有啊，真正的公主要懂得保护自己，小背心、小内裤覆盖的地方不允许别人摸，不能接受陌生人的饮料、食物，有了秘密一定要告诉妈妈。
5: 哦，我明白了。
6: 关注儿童性教育，帮助孩子了解自己，珍爱自己，保护自己。
7: 清风漫拂街巷，艾草悠悠飘香，一枚青粽裹住人间烟火，一段龙舟激荡夏日华章。徐州广播，愿岁岁端阳至，年年皆安康。
8: 说尽悲欢离合，道遍人间百态，九三书场现在开讲。
9: 武林风云变，豪情满江湖，剑舞龙虎山，铜铃震四方。欢迎收听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铜铃传》
10: 第95集。
0: 哎，第二也行啊。哎呀，表哥呀，我们不如您呐。
1: 你说说你们俩怎么回事？
0: 哎，家乡着灾了，颗粒不收啊，能饿肚皮吗？咱们得带着家口啊，我们逃难逃到这儿来了。哎，这日子还得过，临时租了两间土房，我们出来卖功夫，正好是采石场缺人，我们哥俩补了个名字，就在这卖苦力。日久天长，人家主人发现我们哥俩挺能干，提升我们哥俩为小头头。这不，这些人都归我们管，我们这分成4个队在这采石。
1: 那也行，
0: 行什么呢，两头不见太阳，可累了，一个月还挣不了多少钱。表哥，既然您这么大的能耐，又认得铜侠客，能不能给美言几句，把我们哥俩也带出去得了，跟着你们两位天下的高人，哪怕拉马坠凳，干点零活呢，我们也感觉到高兴。
1: 行行行，这事儿包到我身上了，不过呢，我现在找我师兄也找不着了，等将来找着，我们把你的意思说一说，然后再把你们接去。
0: 哎呀，多谢表哥，多谢表哥。把妞小的留到这儿了，做彻夜长谈呢。好嘛，妞小的自从住到这儿享福了，长这么大没享过这福，杜勇杜猛拿他当神仙了，给他梳辫子，给他洗脚，另外偷着派人出去到集市上买的绸缎，给傻英雄做了身新裤褂，外头做了件长衫，还和白袖面大辫溜光，另外给买的袜子，买的新鞋，傻英雄再一穿上，跟来的那时候天壤之别。这就是人配衣服马配鞍呢。可到了晚上没事，傻英雄唠提西话跟他们讲了，就把10条绝户计这事跟他们说了。杜勇杜猛闻听此言就一愣，您说什么埋地雷那事儿 是要崩人呢。
1: 废话，地雷不崩人，埋他干嘛？
0: 哎呀，我们知道，那地雷埋在哪儿了，我们清清楚楚的。
1: 啊，你们怎么知道？
0: 嗨，那天埋地雷的时候人手不够，在我们这借的人，我派了100人去的，另外我们哥俩还跟着来的。
1: 哎呦，那人太好了。我们，你能不能给帮帮忙，把那地雷全给毁了，也就是第10条绝户计先给他破坏了，不然杀急了那人一点着可要了命了。
0: 彪哥，那既然您说到这儿了，那没地可说了，今天晚上咱们就开始行动，我们埋的在什么地方清清楚楚，咱就把它毁了。
11: 就在当天晚上，杜勇、杜猛带了40个人应手的家伙，牛小子跟着，月夜破坏地雷，把地雷全起出来，要倒干净了，这玩意儿就废了，全都扔到山涧之中。为了确保安全，把下面铺设地雷管道的管子全给刨出来了，表面之上把土还蒙好了，谁也看不出来。牛小子看到这儿，心里一块石头算落了平地了，心还说呢，既缘既辞，你们不必得意，到时候一点地雷呀，这还有个响吗？他就想不了了，我替我师兄也办了件大事，太好了。回去之后，傻英雄向杜氏弟兄告辞，
0: 这哥俩舍不得。
1: 表哥，那您什么时候来接我们？快，9月9赴会之后，我就来接你。
0: 那您上哪去？
1: 我上重阳会呀，上那儿找我师兄去。
0: 表哥，你往前一走，一拐弯就是了，离着不远，咱可后会有期，别把我们忘了。
1: 哎，你们哥俩好好干，等我见着我师兄就来接你们。说罢之后是转身告辞。
11: 牛儿小子跟两位表弟告辞，穿上新衣裳，拎着包，带着家伙，起身赶奔铁扇寺。为什么呢？一则今天是正日子，9月初9，再不去耽误时间了。第二，他也找不着佟林，也不知道天南客栈在哪方，哎，索性就到铁扇寺不见不散吧。一路之上没费什么劲儿。其实呢，牛小子不明白这儿的地理，这采石场就在铁扇寺的后边，转过山环就是头到山口。等牛小子到了帽山铁扇寺山口外一看，嚯，这真热闹啊！山坡上高搭彩台和彩棚，高挂彩灯，飘扬着彩旗，叫风一吹刷刷直响啊！一看人头串动，出来进去的真是喜气洋洋的样子。牛小子一琢磨，背不住我师兄佟林就在这儿呢，我进去打听打听。大步流星来到山口，他闪目往彩棚下边一看，前面放着3张桌子，后边是3把高脚椅，那儿坐着3人，上垂手是个50多岁的老者，此人大身材，奔着头，翘下巴，挺大的2只眼睛往外冒冒着，而且这脖子上还长着个大肉球，打冷眼一看呢，好像长俩脑袋，花白剪的股小辫在脖子上盘着，身穿米色长衫，腰系粮带，肋配宝剑，下垂手是个年轻人， 长得细马长条，

脸嘎里嘎大，满脑袋长得都是瘤子，叫人瞅着那么埋汰。哎，跟那老者长得那样差不多，不过就是岁数年轻，穿着宝蓝色裤褂，勒着狮子派，大带沙腰，挎着一口刀，往正中央一看，是个大个，挖面金睛啊，长得是威风凛凛，正在这喝着水白活着呢。牛小子不看则可，一看呢，哎呦，认出来了。闹了半天，正中央坐的这主正是虎小子霹雷狂风，一看是看虎。牛小子就一愣，心说这怎么回事儿？怎么干虎跑这儿坐着来了？这，哦，明白了，大概我认错人了，不是虎小子。但是往彩棚旁边一看，拴马桩上拴着一头白毛金睛大骆驼，骆驼脖子上挎着搭脸，露着那条紫金魔云降魔杵，一看这没错，就是虎小子。这什么原因？牛小子满腹疑团的迈大步是直奔干虎，刚想要说话，干虎从座位上站起来了，转过桌案，赶紧先说了话了。我说前面这位，你是不是牛头山的大寨主牛寨主啊？可认识我？黄风鬼燕风燕子凯吗？牛小子一听说什么胡了八土的，他怎么改名了？与此同时，他发现干虎冲着牛小子又眨没眼睛又牛嘴儿，看来这事情是相当机密。那么说到这，咱得详细交代交代，这是不是干虎？那当然是他了。他怎么跑头到山口跑这坐着来了？怎么自称叫黄风鬼燕风燕子凯呢？这里边有原因。说书唱戏就是不巧不成书，这玩意儿有个阴差阳错的问题。原来啊，铁扇寺的两个当家的紫面伽蓝佛济慈，铁面伽蓝佛济元，一心想利用九月九重阳盛会这个机会干掉佟林以及镇东侠等人，撒请帖，传请柬，邀请天下的高手。光这武林高手就邀请了近千人呢。送信的总联络官就派了北口沙堰岭的五寨主黄风鬼燕风，因为这个燕风还有个大号叫燕子凯，也有人管他叫燕凯的。他骑着一头白毛金睛大骆驼，脚力特别快，日走一千夜走八百，他当这个联络官正称职。另外呢，这个燕凯识文断字，头脑反应灵敏，认识的人也非常多，这把他派出去了。来得最快的是洞庭湖的爷俩，一个叫多头太岁赵远峰，还有他儿子班头太岁赵小乔，一共带了二三百人参加重阳盛会。他们也是铁扇寺的门人弟子，因为来得早啊，住下之后面见两位当家的济慈，一看高兴了，嗨，你们爷儿俩来得太好了，远方的朋友还没到，你们先到了，交给你们一个任务，
必须得完成。

0: 这十条绝户计是怎么回事。赵氏爷儿俩听完了，倒吸了一口冷气。怎么回事啊？这十条绝户计的头一条就落到你们爷儿俩肩上了。我命你们爷儿俩带领200弓箭手守把头到山口。你们的任务是，我们的人被请了之后，先到你们爷儿俩这儿登记注册，一会儿给你本花名册，凡是被请的人人名都在上面呢，地址都有。比方说来了在他头顶画个圈，没来的点个点儿，这是头一项任务。第二项任务，把解药都给你们，凡是我们自己的人来了，每人发一包解药，不然也得被害呀，懂吗？
1: 明白明白。
0: 如果是佟林他们的人来了，另作别论。赵远峰听完了就一咧嘴，哎，这位济慈把脸往下一沉，怎么你还有什么难言之隐吗？不是，师父圣明，他我不认字儿，您给我花名册，我是瞪眼瞎，我怎么能登记注册呢？再这一说了，我们爷俩虽然占据洞庭湖，眼界不宽，肩膀头也窄，认识的人不多，尽管都是您的朋友，是咱们铁扇寺的门人弟子，我们不认识的人有的是。您要叫我们干这事儿，不就耽误事儿了吗？我看干什么都行，这件事儿还是另请旁人吧。济慈一听啊，赵远峰说的不是没道理，他不认字儿，这玩意儿怎么办呢？跟纪元一商量，换谁呢？纪元说这么办，你们爷俩仍然手把头到山口，你们不认字儿没关系，不认识旁人也好办。黄风鬼燕风燕子凯，他负责总联络官。现在这个信儿啊，大概他都送到了，9月9之前他肯定赶回来，没给他安排别的活，那么他回来之后配合你们爷俩怎么样？他识文断字，他认的人最多，你们仨人手把头到山口，这没得可说了吧。哎呀，那感情好了，那黄风鬼要回来给我们帮忙，那就万无一失了。这事儿就这么定了，你们去手把头到山口去吧。
2: 是是。
0: 赵小乔说话了，二位师父，弟子还有一事不明，您说的这个黄风鬼燕风这位我们爷俩也不认识，那他要来了我们怎么打招呼，怎么说明他是黄风鬼呢？哎呀，你们爷儿俩往后啊得多交朋友，连赫赫有名的黄风鬼你们都不认识，太遗憾了。我告诉你们吧，从外表上看，黄风鬼是个大个儿，比你们爷儿俩能高着一头还挂零，黄脸膛，黄眼珠子，朱砂眉，黄面金睛，年纪就在20多岁吧。尤其他骑的脚力与众不同，骑的是金睛白毛大骆驼，使的家伙是八楞紫金魔云降魔杵。我这个跟别人不一样吧，如果你们在头道山口看着骑白毛金睛大骆驼使紫金魔云降魔杵的黄面大汉，他就是黄风鬼燕风燕子凯，叫燕凯也行啊。好了，这记住了，这没错了。就这样，赵远峰领着儿子赵小乔率领200名弓箭手来到

0: 野善寺头道山口，按照原计划，彩棚彩排全都搭好了，爷儿俩张张罗罗的，一直到九月初九这天的早晨，他们正着急呢。你说这黄风伟怎么还不来？这人陆续到了，这一登记，我们也不会登。正这时候，胡小子来了。咱们前文说了，牛小子、胡小子这俩混蛋。掏出白毛金睛大骆驼，走到半道俩人分散了，咱光说牛小子没说虎小子。那么翻回头咱说霹雳狂风干虎，他骑着白毛大骆驼，东一头西一头，可把傻小子折腾坏了。后来跟当地人一打听啊，帽山铁扇寺在哪儿，有人告诉他了，这你就围这转圈呢，前边就叫帽山，哎，你没看那山吗？像帽头似的，故此得名。正东那就是山口，哟，谢谢。胡小子一算计，今天是九月初九，我也找不着店房了，也不知牛小子跑哪儿去了，干脆我直接进铁山寺吧。哎，不管怎么的，我师父他们不能误期呀，我们爷们儿在山里不见不散。故此骑着骆驼到山口，他正东瞅西瞧，正这时候赵小乔看见了，哎，爹来了，这不是燕寨主吗？跟两个当家的说的一模一样。多头太岁长身躯一看，真是他，金睛白毛大骆驼，紫金摸云降魔杵，黄面大汉，一点不错。爷儿俩接出来了，来到骆驼前面，爷儿俩站好了，一躬扫地，哈哈。燕寨主，你怎么才来呀？把我们都急死了，我们恭候多时，赶紧进棚休息吧。甘虎一听懵了，往骆驼前头一瞅，这二位不认识，怎么管我叫燕寨主呢？哦，认错人了。哎呀，干虎一琢磨，认错就认错，我听听他们想干什么。这是要知心腹事，单凭背后言，我凑凑热闹。就这样，干虎一片腿从骆驼上跳下来了，一手抓丝缰，把胸脯一拔，反问他们爷俩，哎，你们怎么知道我是燕寨主呢？哎，他这么回事，我们不认得您呢，可是铁扇寺两位当家的纪元纪慈认识您呢。两位当家交代的清楚，您是总联络官，负责请人送信，说您今儿个准回来，另外让我们爷儿俩手把头到山口。我们爷儿俩不认得字儿，百般推脱，后来当家的说了，等您来了协助我们，您那认的人多，您还识文断字。甘虎一听，哦，好了，的确认错人了，这玩意儿还不保险，我得再叮咛一句，我你们知道我究竟是谁？哈哈，您不是北口沙堰岭的五寨主黄风鬼燕风燕子凯吗？也有人管您叫燕凯的。
1: 刚才您收听的是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铜陵传》，感谢您的收听。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3: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阴有分散性阵雨，明天多云，风力东到东北风4到5级， 阵风六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8度。后天6月23号，多云有时阴，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8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阴有分散性阵雨，明天多云，风力东到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8度。后天6月23号多云有时阴，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8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2: 这恐怕是世界上最疼痛的两个字，母亲，像一枚钉子砸进我们生命的缝隙，无论我们多么用力，也拔不出这血肉凝结的爱。这大概是世界上最柔软的两个字，母亲。我见到的第一个笑容和温热的乳汁，伴随我度过今生今世的第一个夜晚。这也许是世界上最坚强的两个字，母亲。在成千上万个日夜里，你甘愿做杠杆的支点，这一边是我，那一边是所有的梦想。这一定是世界上最温暖的两个字，母亲。无论多么微弱，所有的光和火加在一起，也比不上你无私的燃烧，那灰烬般的余热。我爱你，母亲。谢谢你，母亲。
4: 一呼百应的陈胜吴广起义为何半年就失败了？是什么原因促使刘邦能够先进入关中？敬请关注《大风起兮云飞扬》上部第5集《领命入关中》。

0: 随着陈胜吴广的振臂一呼，反秦的烈火瞬间燃遍中原大地，各路义军纷纷揭竿而起，刘邦也在此时壮大了队伍。然而他很快遭遇了起兵之后第一次重大背叛，同乡雍齿给敌人交出了他的老家丰邑，刘邦的亲人顿时深受危难。与此同时，被愤怒裹挟的项羽在军中斩杀了上子宋义，自立为上将军，之后一系列的性格使然也为他日后进入关中的道路埋下了隐患。那么被世人争论不休的项羽晚于刘邦进入关中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刘邦被赋予先进入关中的使命，以及他一次次面对违背自己喜好的选择背后又展现出他怎样的性格底色呢？南京大学副教授武黎松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大风起兮云飞扬》上部第五集《领命入关中》。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百家讲坛。自陈胜起义之后，差不多同时的时间，刘邦呢自立为沛公，在萧何、曹参、樊哙等人的加持下，两三个月之间，刘邦呢就聚集了两三千人，啊，成为一支呢规模不算大的反秦的力量。就在刘邦成为沛公，开始扩大地盘之际，一场反秦的低潮悄悄的就要到来了。陈胜在掠取陈郡之后，隐居在魏地的张耳陈馀就劝说陈胜说，愿陈胜啊，你不要急着称王，要尽快的引兵而西，然后派人呢让六国各个起来反秦，为秦呢树立敌人。可是啊，张耳陈馀劝陈胜的话，陈胜只听进去一半，他坚持在淮阳称王，并且派人四处掠地，而且呢他要收纳各地的反秦武装作为自己的属下。也就是说啊，陈胜还没有完成反秦的任务，他的小朝廷就开始做起来了。就在陈胜起义之后不到三个月的时间，陈胜之将周章西入关，结果在细这个地方被秦将章邯攻破，章邯追击周章两月有余，最后大破齐军，周章自刎而死。也就是说，想要进攻关中的这个战略目标没有完成，而且被章邯反扑了。吴广呢则率领军队围困荥阳，楚将田臧等人发现吴广和陈胜之间有了嫌隙，于是田臧就假传陈胜之令诛杀了吴广，献其头于陈胜。果然陈胜呢内心当中是开心的，他以田臧为上将军，赐楚令尹印，田臧又派其他人守荥阳，自己以精兵迎战秦军于敖仓，结果一战而败，田臧死，军破。章邯的军队在击破周章、击破田臧之后，一路向东，击破多处楚军。秦二世这个时候又派长史司马欣、董翳等左章邯出击。这一时间小半年过去了，东方的局势阴晴不定，张楚政权就岌岌可危了。 就在腊月期间啊，冬天，陈胜在其出行至下城府时，被他的驾车人叫庄古杀害，然后庄古杀死陈胜之后投降了秦军。这样一来，从秦二世元年七月，陈胜吴广在大泽乡起义，到秦二世二年的腊月，就是五个多月的时间，陈胜吴广先后被杀，张楚政权彻底的崩溃。就是这首尾不过六个月的时间，那么陈胜他的起义的意义在哪里？以及我们要思考张楚政权为什么会失败呢？首先，陈胜吴广的意义就是他们在暴行的压力之下点起了第一把火，是这把火才引燃了刘邦、项羽等一众英雄参与王秦的战争。所以我们说啊，陈胜吴广有首义的意义。所以尽管结局不好，但是在秦的高压之下，陈吴敢于反抗，揭竿而起，他们的功绩不容小觑，所以在我们的历史教科书上给他们极高的评价，因为陈胜吴广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反抗。

0: 抗暴政的农民起义。在表彰他的功绩的同时，我们也要分析一下陈胜为什么会失败呢？我认为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陈胜在迅速取得了巨大的胜利之后，开始骄傲，开始轻敌。他们没有把秦的主力章邯的军队放在眼里，没有做足充分的准备。二是陈胜有他的历史局限，我觉着啊，作为农民起义军的领袖，他们缺乏战略的眼光。陈胜的起义在取得初步的胜利后，急于在陈地称王，不图迅速的西进，打秦朝一个措手不及。他们给了秦准备反扑的时间，这是他缺乏战略眼光的地方。当然我觉着陈胜的性格缺陷非常明显，虽然他素有大志啊，甚至嘲笑跟他一起被雇佣耕地的同仁燕雀安知鸿鹄之志，但是陈胜自己志大才疏，称王之后傲慢地对待自己的岳父，又斩杀了曾经拥耕的好友，使得他自己的朋友故人至交一一离开，众叛亲离，最终死于非命。后来大家知道，在元朝末年，另一支起义军朱元璋，他就提出一个口号，叫高筑墙缓称王，啊，就是把墙筑得高高的，保护好自己，不称王，不成为敌人的攻击目标。我们知道朱元璋的这个策略就是吸取了陈胜的教训而制定的一个方针。我们再回到陈胜吴广的起义，陈胜失败了。在陈胜国破身死之前，刘邦这个两三千人的小队伍苦心经营也遇到了挫折。
1: 陈胜点燃的反秦烈火虽历时几个月就被熄灭，但天下大势已变，刘邦在这片乱局中也一步一步壮大了起来。然而他却在此时遭遇了起兵后的第一次重大背叛，同乡弃守了他的老家丰邑，使得他的亲人置于危难之中。面对困局，刘邦被迫投奔项梁借兵，最终收复故土。那么刘邦在各方势力夹缝中是如何一步步稳住阵脚积蓄力量的？他与张良的初次相遇又对他后来的帝王之路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呢？
0: 刘邦的任务首先是与他所在的秦军进行周旋，他与泗水郡守和泗水郡监作战，勉强得胜。他留下的部下雍齿守丰邑，守住刘邦的老家一个小城丰邑。正好此时呢，陈胜派遣的卫人周福到各处来攻城略地，他就想收编招降雍齿。雍齿跟刘邦本来是同乡，他内心当中呢就不服气刘邦。有了周福的招降，他迅速背叛刘邦，投向魏人。这样刘邦的老家，他自己老婆孩子爹娘所在的丰邑就丢掉了。这是刘邦起兵之后遭到的第一次的背刺。对于刘邦来说，他引兵攻丰邑，

取，只好暂时回到沛县。就在陈胜自立为王的时候，广陵人秦嘉等人各自率众起兵反秦，他就从自己的势力范围内找到了一个楚国的贵族叫景驹，立这个景驹为楚王。大家注意，这是陈胜倒掉之后又一个楚政权，又一个楚王。刘邦听说秦嘉等人拥立了景驹为楚王，他就准备投奔景驹，然后由楚王处借道兵，他好先收复他的老家丰邑。就在这个时候，广陵人邵平本来为陈胜呢去掠取广陵这块地方啊，淮河以南，长江以北，听说陈胜败走，秦兵又追杀过来，邵平呢就渡江矫称陈胜的命令，拜已经在会稽起兵的项梁为楚王的上柱国，要求项梁引兵渡江袭击秦军。项梁项羽本身就是楚人，又听说以楚王为号召反秦，他们就带着江东的8000子弟渡江而西，北过淮河，一路过江之后往北，当走到下邳，就是今天的江苏的睢宁县境内的时候，项羽的军队已经留了6-7万人。所以呢，这一支楚军又是一股全新的势力，秦嘉和景驹他们的军队在北面驻扎在彭城县东，就是今天江苏徐州的东面，项梁项羽的军队就在下邳，在南面啊，相隔100多公里的样子。项梁就对军吏说，陈王是最先起事的，指的是陈胜，他现在打仗不利，生死未卜，秦嘉这个人没有去寻找陈胜的下落，竟然立了一个景驹，大逆不道。实际上项梁是想抓到此时领导起义军的主导权，于是呢，项梁就进兵诛杀了秦嘉以及秦嘉所立的楚王景驹。也就是在这个时候，章邯的军队已经大敌当前了，项羽呢也在前方作战，攻下了襄城。项梁在击杀秦嘉与景驹之后，知道陈胜的失败是必然，于是就召集各路人马到薛县啊，就是薛地。大家注意，这个地方是战国四公子孟尝君田文的封地，所以田文呢又被称为薛公或者叫薛君。那么大家到薛地去会议灭秦之计啊，薛地呢离沛县也不远，刘邦就从沛县动身前往薛地去投奔项梁。就在投奔项梁的路上，刘邦遇到了另一位豪杰，这就是在博浪沙用120斤的铁锤想去刺杀秦始皇的张良。两人一见如故，这是刘邦与张良的第一次
深。

0: 教。刘邦得了张良，也是他能开基立汉的一个重要的转折。这一次刘邦见到了项梁，项梁很大方，给了他5000兵马，10个将军啊，每个将军呢领500人。刘邦呢就引着这支军队攻下了他的老家丰邑。就在项梁等人谋划如何灭秦的时候，有一位老者，这个人呢叫范增，他已经70岁了，平时啊也不见得他有什么出众的行为，就在家里待着。但是这个人啊好奇计，就是有智谋，他就跑去游说项梁，说秦灭六国，楚罪无罪，自怀王入秦不反，楚人怜之至今，故楚南公曰：楚遂三户，亡秦必楚也。作为一个谋士，范增劝说项梁，你是楚国的将领世家，如果能立一个楚王的后人为王，就足以号召天下。于是秦汉之际，第三个楚王出现了。项梁听从范增的建议，把楚怀王的孙子，这个人叫辛，姓米，米辛，把他在民间找到了。这个时候楚怀王的孙子米辛已经沦落成为一个替别人放羊的小孩，项梁就把他立为王，而且为了号召天下，称他为楚怀王。此时已经是秦二世2年的夏6月了，距离陈胜吴广起义即将满1年。项梁呢让陈婴护卫着楚怀王，定都在盱眙，就是在淮河以南不远的地方，这是一个相对稳定的后方。到了秦二世2年的7月，距离陈胜起义已经整整1年了。又是一个大雨滂沱的夏天，大雨从7月一直下到9月，可是这种大雨并没有浇灭楚人三户亡秦的斗志。经历了几场胜利的项梁犯了跟陈胜同样的错误，他们对章邯所率领的秦军麻痹大意了。秦二世从后方增加了大量的兵员给章邯，章邯于是在定陶城下攻杀了轻敌的项梁。而此时项羽和刘邦正在攻打外黄魏夏，听说项梁战死，军中震惊，不得不撤军东归啊，把楚怀王从盱眙迁徙到彭城。章邯攻杀项梁之后，认为楚地之兵不足忧，于是向北去攻赵，大破赵军，濒临绝境的赵不得不多次向楚怀王求救。当初啊，项梁两破秦军，项梁亲秦有骄傲志得意满的样子。有一个人叫宋义，曾经劝说过项梁别轻敌， 项梁不听，宋义呢就对齐地来的使臣料定项梁必败。此时楚怀王听说宋义这个人意料到了项梁之败，就把宋义召过来跟他谈能不能就召。跟宋义谈完之后非常满意，于是拜宋义为上将军，项羽为次将军，范增为末将军，三人率军就召，以宋义为统领。可是就是这个宋义率领楚军行至安阳，激流46天不出发。而项羽呢就对宋义说，这个时候你应当赶快引兵渡河。宋义则认为啊，我此时应该作壁上关，秦如果攻赵战胜了，秦军疲惫，我们呢趁着秦军疲惫攻他，如果攻赵攻不胜，我立刻夹击，这样呢就可以大败秦军。所以宋义就命令军中说，猛如虎，狠如羊，贪如狼，强不可使者皆斩之。实际上宋义就是要震慑项羽。而此时项羽已经被仇恨所充斥，叔叔的死使得他对秦人有着无比的愤怒。就在这个冬天，宋义要把自己的儿子宋襄送到齐国去，他亲自送到一个地方叫无盐，饮酒高会，天寒大雨啊，士卒呢又冷又饿。项羽的愤怒被进一步的激发，先是叔叔的死让他充满了仇恨，现在天又冷啊，老百姓和士兵又没有吃的，这个宋义竟然还饮酒高会，不去引兵渡河救赵。于是项羽认为啊，这种不恤士卒而殉其私的人不是社稷之臣。于是项羽借着早晨去朝见上将军宋义的机缘，于军中当场斩杀宋义。由于项羽的这个举动，诸将皆振服，不敢多说，于是大家就尊项羽为假上将军，就是所谓的代理将军，而且呢把这个情况报告给楚怀王。楚怀王也没有办法，不得不承认项羽已然夺了北上救赵的军队的军权。
1: 项羽在军中怒斩宋义，夺回军权，以雷霆之势震慑诸将。然而他的刚愎与狠辣也令楚怀王帐下老将们心生忌惮。与之相反，素以不喜儒生著称的刘邦，面对高阳李坚门利益姬时，起初傲慢无礼破口大骂，却在利益姬不疑拒见长者的一番话后，立刻起身道歉，礼待上宾。那么刘邦的尊重换来了纵横家利益姬怎样投桃报李的战略帮助呢？日后刘邦的军事局面又发生了什么样的进展与转折呢？
0: 此前啊，楚怀王曾经跟各路人马约定，谁能够先攻入关中彻底灭亡秦朝的人，你就可以在关中称王。秦朝的关中地区数百年来 一直

0: 是没有遭遇过战乱，是一个稳定且富强的地方。就在这个时候，秦兵强，而且各个击破诸侯，诸将被秦人追击，都不敢挡秦兵的锋芒，也不敢把攻入关中作为战略目标。只有项羽怨恨秦军攻杀他的叔父项梁，他愿意与刘邦西进入关，直捣秦人的老巢。大家注意，此时项羽和刘邦是一个合作，志同道合。项羽表现的是强势，刘邦表现的是柔弱的身段，这两个人是可以合作的。但是楚怀王帐下的老将们记忆，项羽为人剽悍华贼，他攻克襄城的时候，襄城无一类皆坑杀之，所过之处无不残灭。而且啊，楚军数次进取，先是陈胜，再是项梁，都兵败身死。我们不如换个思路，派遣一个长者宽厚的人，拂翼而西，告谕秦朝的父兄，说啊，秦父老苦秦久矣，如果能够得到一个长者去，不欺负秦人，不暴虐秦人，这个宽厚的长者才能称王关中。楚怀王帐下议定，决定不派遣项羽攻秦关中。大家思来想去，有一个
1: 以下节目是广告内容。
2: 特别通知，特别通知，
3: 国家第一专利品牌801治愈因子，以超级品质真实疗效享誉世界，在赢得患者一致好评的同时，应中老年慢病康复工程之邀，特在全国开展一元治大病免费配送活动。
1: 唯一入选药品国家一级生物新药801治愈因子，在本次活动当中，所有报名成功患者均享受1块钱一克的超低价格。与此同时，张老师让心脑顽疾患者不堵不梗不瘫不死，特别在活动期间免费赠送针对一体多病患者清血清毒和血，提高细胞灵敏度的高科技生物用药龙血因子。龙血因子经过多年临床证实，面对一体多病患者，龙血因子独特的清药毒提高细胞灵敏度的作用，可以大大缩短治病周期，让细胞张开嘴巴吃药，快速治愈疾病。具体活动政策如下：一次性购买801治愈因子2个周期，在享受1克1块钱最低价的基础上，免费配送生物新药龙血因子30瓶；一次性购买801治愈因子3个周期，免费配送生物新药龙血因子60瓶，多买多得，多买多送。特别提示，由于龙血因子数量有限，全国仅有15000瓶，免费发放完毕，活动将全面结束，望广大患者互相转告，莫失良机。
3: 我们郑重承诺，服用国药准字号治疗型药物801治愈因子，80天让您体验细胞活、心脑活、脏腑活，80天让您感受生物新药治病的神奇。
4: 天地立心，为万事太平，为圣迹绝学，为万民健康。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全国百家电台联合播出的大型健康专题讲座《生命之光》。节目一开始啊，要郑重提醒大家，801治愈因子 精心安神合计一元治大病的救助活动呢，正在火热进行。专利新药独家商标801治愈因子精心安神合计，一克一块钱，老百姓啊，人人用得起，人人用得上，老慢病个个好彻底，个个好得快，人人呢都能重获健康新希望。与此同时啊，张老师让心脑血管疾病患者不堵不梗不瘫不死，特别在活动期间呢，免费送给大家能够清药毒、提高细胞灵敏度、让细胞张开嘴巴吃药的龙血因子，多买多送。如果听众朋友们也想体验生物国药带来的非凡疗效啊，想体验801治愈因子快速见效，从头到脚大病治好，小病全好，杜绝复发，从根治疗的卓越疗效，那请您记好我们的咨询热线400-809-1589 400-809-1589。由于本次赠送龙血因子数量有限，活动名额非常紧张，提醒大家呀，抓紧时间，莫失良机。那么下面我们就有请张老师。老师您好。
5: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啊，每天和大家相约在磐石聚康医药集团冠名播出的健康科普节目《生命之光》，我是张老师。今天节目开始啊，大家能听出来啊，我这个嗓子有点哑。有的听众朋友就问说：“张老师，你是不是生病了？”不是啊，我跟大家讲，我是啥着急上火。咱们很多朋友说：“张老师，你上什么火呀？”我跟您讲啊，因为这次报名啊，参与一元治大病的患者真的太多太多了，而能给我们大家提供的龙血因子呢，数量又那么少，对吧？又太少太少了。今天呢，传来的消息，昨天一天的报名，全国已经剩下不到3000瓶龙血因子了。今天的活动能不能提前结束，我都不好说。你说我这心里能不着急上火吗？但是一点办法都没有。我就怕什么呢？怕那些重病大病的患者真的错失了这次救命的好机会呀。托尔斯泰呀讲过一句特别著名的话，他说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呢各有各的不幸。你说我们这些大病重病的患者啊，每一个给我打来电话的时候，哪个不是一肚子苦水啊，对吧？一身的病，脑梗的，生活不能自理啊，床上吃床上拉，活得一点尊严都没有。糖尿病的不敢吃不敢喝呀，天天就叮叮的看着那血糖指标啊，愁啊，怎么就控制不住啊？就算指标控制住了，不也还是按下葫芦起了瓢吗？对吧？这一身的并发症你是逃不掉的呀。还有心梗心衰的患者，花光积蓄住到 ICU 里边，一天都10000多块钱，每分每秒都面临死亡的威胁。肺气肿的老慢支的患者，那呼吸一口新鲜空气都是奢侈的，吃饭的时候一咳嗽喷一桌子，老伴孩子都嫌弃的不行啊。还有那个风湿骨病的患者啊，有的疼的都满地打滚，心如死灰啊，好像就死了才能让自己解脱似的。可是我们来这个世界上走一遭，谁舍得死啊，对吧？我们这些患者这么多年用了这么多传统的治疗方法，大把大把的吃药，一次一次的挨刀动手术，最后怎么样？不光是病情越来越重啊，真是天天都走在死亡的边缘。而且你说辛辛苦苦一辈子攒那么点钱，一分都不剩都捐了，捐到医院了，捐给药了，对吧？真正是晚景凄凉啊。所以这样的患者，每一个来找我的患者都让我觉得心疼，我那心里边真是揪着揪着那么疼啊。所以你说传统的治疗方法有用吗？这个大家伙心里其实不都明镜似的，都有数，不是吗？如果有用的话，你说咱们病不早都治好了，何苦天天这么痛苦，对不对？而且最扎心的事实是什么呢？如果您这个病还照着这样继续往下治的话， 我跟您说，现在您遭那个罪真的不算什么，因为以后遭的罪还大着呢，遭罪的日子还多着呢，都在后边呢。所以咱们必须要改变啊，一定要改变。我希望大家一定把握住这一次龙血因子免费发放的宝贵机会。我毫不夸张的讲，这可能就是您这辈子能接触到专利生物新药的唯一的机会。因为只有801治愈因子清新安神合剂，它才是老慢病的克星，是慢性病治愈型的药物。它的功效啊，领先传统药物80年到100年呢、啊。治疗功效绝对是碾压性的，只要你用上啊，就能深刻的体会到那种治疗效果绝对是天差地别的。可能很多患者朋友这么多年买假药买多了，买怕了啊，怕吃亏，怕上当，就这点我很能理解。但是咱不能说一辈子打死啊，对吧？不能因噎废食啊。你说我以前吃饭老呛，我这口饭不吃了。你不能说以前上过当，你就把801治愈因子也给否了，对吧？你就要生生的去错过它。你想想你以前买那些药，有哪一个像801治愈因子这样，它是最新批准的特效药，这是所有药品都没有的，这才是真金白银的保证。所以大家啊，只要你试一试，你就会发现原来治好病竟如此简单。而且这一次咱们有两大政策叠加到一块儿了，大家有没有想过，龙血因子免费发放，801治愈因子一克一块钱。所以您想想，您现在能报上名，能参加上活动，治好病，这是最好的结果，是最幸福的事儿。而且您算算一共没花多少钱。所以咱们很多朋友算完账以后都无比的惊叹，跟我说，张老师，这么好的药咋这么便宜啊，怎么跟白用似的，白捡的便宜似的。我跟大家讲心里话啊，这样的机会恐怕一辈子我们能赶上一回都已经非常幸运了，这叫千载难逢。因为龙血因子在全球市场上都特别特别抢手，一克99美元，现在折合人民币700多块钱，将近800块钱呢。所以很多有钱人是常年要吃这些龙血因子啊之类的药物，保健自己的身体，一年能吃进去一套房子，你说咱们普通人能负担得了不？对不对？所以我讲最好的专利生物新药，原来都是什么？有钱人的专利。但是我不服啊，我就觉得重病大病的患者本来已经很不容易了，好不容易遇到一个能治好病的生物新药，你不能让大家就因为没钱就失去这唯一的可以重新健康起来的机会，对吧？能够重新活下去的机会。尤其是那些患病多年的老药罐子们，真的病没要了咱们的命，反倒是什么药毒把我们自个儿药死了。我免费给大家的这些龙血因子就是专门来清理你体内药毒的，药毒把你五脏六腑都给腐蚀坏了，你天天吃药都不见效，什么原因？就是药毒太多造成的。那么这些问题遇到龙血因子的时候就迎刃而解，而且彻底解决。另外一方面啊，龙血因子它可以无死角的去化除你体内不该有的那些增生结节啊、息肉囊肿等等，这些东西啊长在你身体里边，长到五脏六腑上，那叫增生结节、息肉囊肿；长到身体外边叫啥？叫痈啊，叫疖子。老百姓的话能听懂吧？这些东西绝对都是毒啊，它像个定时炸弹似的，在你身体里时间一长了捂着盖着，它不癌变吗？恶化率我跟您讲啊，几率达到70%以上，这个比例多高啊。所以咱们龙血因子的强大之处就体现出来了，对吧？它可以从里到外，从上到下，深度的把你这些东西都清除出去。大家知道这种东西，良性的你叫病，恶性的叫啥？就叫癌了。我们身体里那些结节、增生、息肉、囊肿，不管是不是良性的啊，咱们也不分大小，干脆就用龙血因子把它彻底去除就完了，一点隐患都不留。而龙血因子呢，把药毒、把赘生物都给你清除了以后，你再用801治愈因子， 那800多种细胞治愈因子进入到身体以后，就能够治病提速，药力增效啊。801治愈因子跟龙血因子啊联合作

相联合，就能横扫一切重大疾病、慢性病。所以你当天用，当天就见效，它治病就是这么有效啊。大家一定记住了，对吧？我经常讲，我说人生病了找医生，细胞病了呢，对，你就找治愈因子啊。咱们801治愈因子独有的800多种细胞治愈性因子，一种治愈因子就治愈一种细胞病，所以它不再是说单一的一个成分啊，单兵作战那寡不敌众啊，而是我们800多种治愈因子联合在一起，咱们兵团式作战。所以你身体里边不管你是什么病，也不管你是大病小病啊，不管你身上有多少种病，我一概是坦克、大炮、飞机、导弹，我一起给你干掉，没有任何意外。这就叫什么？叫治病啊，斩草除根啊，连根拔起。801治愈因子就能够3秒钟入血，3分钟抵达病灶开始起效，80天细胞激活再生强化，80天五脏六腑四肢百骸彻底的康复。如果大家用上啊，没有达到预期的治疗效果的，我还是那句话，二话不说，无条件退货退款，我就有这个底气。另外一个就是因为他曾经拯救过成千上万的患者，这就是事实，这就是依据。所以他在2020年成功的登上了生物医学的顶峰。所以我经常讲，咱们想要治好病，你就必须用好药。如果咱们801治愈因子是孙悟空的话，那么这个龙血因子那就是如意金箍棒啊，就让孙悟空的本领又增长了10倍，更加的无所不能。所以在疾病的治疗上啊，大家见效的速度就更快，治疗的周期就会更短，康复的就会更加彻底。这是我们经过大量的临床对比得出来的结论。曾经呢，我们有个患者是谁呢？是我们医院内科大主任啊，周主任的妈妈。周主任的父亲呢，在他很小的时候就去世了，他母亲就为了这个孩子啊，不受任何委屈，一辈子没有再婚，就多少年一直守寡，相当不容易。这些家事儿，周主任这个人非常要强，从来没跟我们讲过。一直到我们当时招募龙血因子志愿者的时候，他呢私下找的我，想让我呢给他一个机会，让他母亲也参与到生物新药的试药机会当中。什么情况呢？周主任的母亲呢已经85岁了啊，当然多年的操劳，身体非常不好，高血压、高血脂、动脉硬化。去年的时候呢，老人又突然间脑中风了，好在是抢救的及时，命肯定是保住了，但是脑细胞受损非常严重，留下严重的后遗症。现在呢偏瘫卧床啊，意识模糊啊，这个人一时明白一时糊涂的，说话也说不了，大小便失禁。大家想想，周主任啊，是我们那么大三甲医院的内科大主任，他当然知道像他母亲这种情况，传统的治疗方法不会有什么好结果呢，对吧？只有用上801治愈因子进行治疗，他母亲才会有一线生机。所以他第一时间给他妈妈用的就是801治愈因子。你像一般情况下啊，用上801治愈因子以后，3天之内肯定有明显的改善呢，肯定有好转呢，对吧？各种病情症状都会有明显的变化。可是呢，一个是他母亲本身年龄比较偏大了啊，85岁了，另外一个就是老人病的时间太长了，常年吃药，身体里边残留大量的药毒，肝肾损伤也比较厉害，血液里边垃圾毒素太多了，而且人本身就是我们讲的细胞不敏感，它有耐药性了，那你说这个药下去它肯定见效就慢。所以直到用了1个星期的时候，他母亲才开始勉强的啊，这个眼神能交流交流啊，说话能蹦个字儿什么的，勉勉强强能知道有大小便了。对于这样的治疗效果，说实话周主任全家感到很满意，他们家就说，哎呀，多亏801治愈因子了啊，这要是按照原来的治疗方法，老太太不可能恢复了，对吧？恐怕活都不一定能活得长，很可能临走之前一直都是瘫痪在这。

啊，他真是，他说我真是感谢上苍，感谢你啊，张老师，他就这么跟我说的。所以他是非常想让他母亲成为第一批龙血因子的志愿者。大家想想，他是医院内科的大主任呢，除了院长呢，就是他了，对吧？他想尽这份孝心，我能不支持吗？我能不帮忙吗？都求到我头上了。所以当时我给老人做治疗的时候，就是同步进行细胞观测，然后和治疗效果的对比。结果呢，老人没用龙血因子的时候，因为他血液里边垃圾毒素太多了啊，哪怕你就是联合用药，他那个血压呢，也高压在160，低压在100，降不下来。而他那个脑细胞的活性相当于正常人的50%左右，衰老的表现非常明显。可是我们通过细胞检测仪，我们就能看到那个801致因子啊，进入到他身体以后，那个细胞吸收药物的速度依然很慢，就像什么，像电影里的慢动作似的啊，慢悠悠的，有的还不张嘴。可是，在用上龙血因子配合801致因子以后，当天我们再测血压的时候，血压就已经降到高压140，低压90了。周主任在旁边瞪着眼睛，张着嘴说不出来话，这速度也太快，太见效了，而且大脑细胞活性提升到65%。我们再观察细胞的药物反应，明显的你就看到那细胞吸收药物的速度就提高了。等用药到15天的时候，老人的血压稳稳当当的130，低压80，而且脑细胞的活性呢提升到77%。你回头再看那个细胞对药物的反应速度明显的增快，一个801致因子过来，那细胞马上张嘴就吞掉啊，那个反应特别快。所以801致因子一进入细胞以后，马上就被细胞高效吸收，就开始发挥作用。这个时候你再看看周主任的母亲啊，无论是精神状态呀，身体的各项机能啊，真的一天一个样，表现良好，明显的进步。用药80天以后，血压稳稳当当的，就是高压130，低压80，脑细胞的活性提高到85%。这个时候老人，你别管他是走路啊、坐卧呀，啊，包括思维说话呀、反应啊、记忆呀，啊，语言呢，各方面完全达到正常的这个标准。通过801致因子和龙血因子啊，强效配合，85岁的老人，他做药物治疗见效的速度提高了1倍以上，治疗周期缩短了1半以上。这对于一个重病的患者啊，重病在身、年过80的老人来讲，这不就是一个奇迹吗？对吧？少遭多少罪呀！你知道，对老人来讲，这个就是福啊。所以看到这样的治疗效果的时候，周主任特别感慨，他就跟我讲，他说：“张老师，术业有专攻啊，801治愈因子啊，能荣获2项国家专利，能跟130万亿只的抗癌疫苗成为同一级别的生物新药，真的，我心服口服。也希望啊，有更多的患者都能知道这个药啊，能用上这个药，像我妈妈一样能治病救命，把这个药用上。”这就是周主任最后发出的感慨。我们以前治病，你用的是什么呀？大刀长矛啊！现在治病呢，导弹大炮啊！如果你现在还每天大刀长矛的，你做的都是无效的治疗。那你说我们患者不就一直得在无尽的痛苦当中饱受折磨吗？谈什么生命质量？最现实的一个状态是啥呀？咱们很多患者都跟我说，我想死，但是想死又不敢死，对吧？不光是身体备受疾病折磨，那个心理上都饱受摧残和痛苦啊！你说活得难受不难受？我能不心疼吗？每个人跟我讲这话的时候，我那心都揪着疼。所以现在啊，我把能治愈一身老慢病的801致因子，能清除、能深度清除药毒、提高细胞灵敏度的龙血因子，都摆在大家面前了，是不是应该好好珍惜？我跟大家讲，这是我过去用命拼出来的，是我几十年的心血换来的科研成果。所以
啊，所有那些重症大

0: 病的患者都面临着生死两难的抉择，他每天经历着常人无法想象的病痛痛苦。有钱人可以药到病除，那没钱的人呢，你就只能抱头痛哭了吗？天底下哪有这个道理啊，对不对？所以说别人不做的我做啊，别人看重钱看重利益我管不了那么多，我就是看到我的患者无助的时候呻吟的时候我就心疼。我是个医生啊，我选择的人生是什么？救死扶伤，治病救命。所以在原则的问题上啊，你别看我这么大岁数，我就那么倔，我从来都一步不让，绝不让步。不是国家专利级的药就不是治愈型的药品，大家一定记住，你那慢性病肯定治不好，这是毋庸置疑的事实啊。刚刚导播呀又示意我，就这么一会儿功夫啊，免费发放的龙血因子又被抢订出去1000瓶了，现在真是所剩的名额已经不多了啊，可能说话的功夫就没了，对吧？所以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赶紧报名，这次机会可以说就是人生的一道分水岭，你报上名了，从此没病没灾，拥有幸福的人生。你要是没报上名错过了，你依然是痛不欲生，最后肯定是人财两空啊。机会现在就摆在大家眼前，咱们大家自己把握吧啊！我这个不少听众已经在等了，那下面呢咱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特别通知，特别通知，
2: 国家第一专利品牌801治愈因子以超级品质真实疗效享誉世界，在赢得患者一致好评的同时，应中老年慢病康复工程之邀，特在全国开展一元治大病免费配送活动。
3: 唯一入选药品国家一级生物新药801治愈因子，在本次活动当中，所有报名成功患者均享受1块钱1克的超低价格。与此同时，张老师让心脑顽疾患者不堵不梗不瘫不死，特别在活动期间免费赠送针对一体多病患者清血清毒和血提高细胞灵敏度的高科技生物用药龙血因子。龙血因子经过多年临床证实，面对一体多病患者，龙血因子独特的清药毒提高细胞灵敏度的作用，可以大大缩短治病周期，让细胞张开嘴巴吃药，快速治愈疾病。具体活动政策如下，一次性购买801治愈因子2个周期，在享受1克1块钱最低价的基础上，免费配送生物新药龙血因子30瓶，一次性购买801治愈因子3个周期，免费配送生物新药龙血因子60瓶，多买多得，多买多送。特别提示，由于龙血因子数量有限，全国仅有15000瓶，免费发放完毕，活动将全面结束，望广大患者互相转告，莫失良机。
2: 我们郑重承诺，服用国药准字号治疗型药物801治愈因子，80天让您体验细胞活、心脑活、脏腑活，80天让您感受生物新药治病的神奇。
4: 好的，感谢王老师的讲解。特别提示啊，国家专利新药801治愈因子精心安神合剂一元治大病活动正在火热进行，全国只有15000瓶龙血因子免费发放，全国指定报名电话
5: 400-809-189 400-809-189。
4: 好的，我们有请听众。您好。
0: 您好，这位朋友。
6: 喂，张老师你好。
0: 哎，你好，电话接到直播间了，有什么我能帮忙的？
6: 张老师啊，我想申请2个名额。我听这个龙血因子吧说免费发放，别说免费的，就是花的就是这么好的药啊，就是让我掏钱我都愿意啊。
0: 我们呢开展这个活动的目的啊，就是为了真正帮大家解决疾病的问题，但是这个机会呢只有一次，而且目前龙血因子的数量啊所剩无几了，现在名额告急呀，您一定得把握这个机会，好不好？
6: 好，
0: 您先跟我说说身体什么情况。

0: 我想吧，给我大哥用，实在是太少的话，我就不用了，专门给我大哥用就行呗。
1: 您呢，先别着急啊，您把您跟哥哥的情况都跟我说一下，好不好？
0: 哎，好。哎呀，我是07年查出的高血压，开始几年嘛就吃那个利血平，我开始吧还行，完后来血压就控制不行了，又换那个卡托普利。血压高压是140，低压是85那样。
1: 嗯，
0: 那关键是什么呢？这脑瓜子难受啊！这个到医院查的时候，做那个 CT， 他说呢，你脑血管狭窄，脑瓜子真的就像那个带个紧箍咒似的，疼的，真的疼的我抓耳挠腮的，这脑袋嗡嗡响的，耳朵里也响，就感觉吧，这太阳穴吧，大耳朵这块就像那个爆炸似的，就是哎呀，砰砰的响啊！
1: 您这个高血压怎么治呢？除了吃降压药以外还有没有别的？
0: 阿司匹林也吃了，还有一些中药也吃了，而且每年我就定点到医院输液，就扩血管那个药。还有一回吧，到医院吧还做了个就是过滤血液，不是吗？结果吧，你说那玩意吧，好了一阵子，就没过多长时间又不行了。
1: 嗯，
0: 但是这回用了801治愈因子让我用上了。啊，完一就是哎，生物专列就是这个药确实挺厉害，用上当天嘛，这脑袋不那么难受了，确实见效真太快了。
1: 哦，801已经用上了啊。
0: 嗯，
1: 我跟您说没错啊，801致因子当中呢，它有800多种细胞治愈性因子，每种呢分子量其实都非常非常小，我管它叫什么叫精微呀、啊，小到什么程度呢？分子量有这个计量单位叫超微分子结构，比道尔顿还小呢。正因为它分子量小啊，特别的精微，才能够做到进入到人体以后3秒钟入血，3分钟直达病灶开始起效。所以你说你用当天就见效，一点不奇怪，是对的。
0: 是啊，就越往后越好啊，用到20天这脑血管，我就感觉就给我疏通开了似的，就不嗡嗡响了。现在吧，脑袋轻松呢，就是把这紧箍咒给我摘下去了，哎，血压也稳定了呢，高压是130，低压是85那样。哎呀，我自己用的好啊，我就想让我亲人哈、啊，让我这个亲大哥赶紧用上啊。
1: 嗯，您跟我说说您大哥是什么情况，多大年纪了？
0: 哎呀，他85了，有脑梗、脑萎缩，还有类风湿。关键他都不认识人了，糊涂了，现在吧在养老院呢，坐轮椅了，大小便吧都不知道了。往我去看他嘛、他膝盖，我一看他的膝盖呀，肿的像大馒头似的，他自己疼啊，但是表达不出来呀，哎，就手指头就是膝盖呀，哎呀，你看呢，我一摸呀就像馒头似的，呜呜的哭啊，看我还管我叫妈，你说我妈早就过世了、我当时啊，这眼泪的一下就流下来了。你说我小的时候闹饥荒，我大哥就护着我，一个窝窝头啊，一口舍不得吃啊，就给我吃，自己就喝点凉水，吃树皮呀、哎呀，长大了，上学的机会留给我。自己去干苦力，就供我念书啊！你要说我这一辈子啊，我大哥他没享过福啊，我就总害怕他，不定哪一天和我见最后一面呢。我最后一个亲人也没有了，我一想到这个，我就心里啊，头疙瘩疼啊！所以这回我让我大哥呀。也得用上啊，赶紧趁这个这么大的福利801啊，这治愈因子一克1块钱，尤其那卢血因子啊，这还免费发放，我寻思啊让他赶紧用上，把这病好好治好了，咱不能说恢复像好人一样，我就希望他晚年就少遭点罪呀、哎呀，我现在就这点心愿了，老师啊。
1: 我理解啊，理解您这个心情啊，也感叹你们这个手足之情啊，这真是骨连着筋呐、血肉相连呐、对于自己最亲的这个家人呐、真的，我们就是有一点哪怕一丝丝的 希望，我们都不能放弃，对不对？何况他现在这个病到这种程度，哎呀，说句不好听的，最后连生死自己说了都不算呢，对吧？对，难受的反倒是家里人了。你看他那个生命就一点一点的流逝，一点点走到尽头，自己无能为力，就这种无力感，这种无助啊，甚至于说我没有完全尽到心力的这种悔恨，我跟你讲，未来几十年都伴随着你，这种是很痛苦的。
0: 嗯，
1: 所以我觉得啊，您现在的这个选择简直太对了，太正确了，不光是自个儿将来身体好，关键是心理上我们有一天能安心啊，这个对我们来讲是最好的。
0: 嗯，
1: 既然咱们已经有了最新的专利生物新药了，国家级新药特药，那咱们就赶紧给它用上，对吧？保证这个效果特别好。然后我再给您吃一个定心丸啊，如果您这个病也好，您大哥的病也好，咱们都可以同样的治，同时治，不管是脑血栓、脑出血、脑中风，还是说脑部神经细胞病灭损伤坏死造成这个脑部神经网的断裂，
0: 嗯，
1: 包括脑萎缩的那个叫什么叫退行性病变啊，实际上就是大脑老化了。为啥会老化呢？也是因为脑细胞病变受损患死啊，面积太大了造成的，对吧？大面积细胞死亡，所以他的认知能力啊，行为能力都丧失了。那么这种病没有特效药，唯一有效的是什么？就是你得把细胞激活了，唯一有效的就是细胞治愈因子。801治愈因子当中独有的 ZL 进化因子、 NK 神经因子、 ZR 脑活因子啊，还有 VE 血管修复因子，这些都是干啥的？专门净化血液疏通血管的，同时呢激活脑细胞的功能，再生脑神经细胞，80天彻底的修复脑部神经细胞，三个周期下来让它恢复认知能力、行为能力，一点问题都没有，完全可以生活自理。
0: 哦，那太好了。
1: 我跟你讲啊，你才用了多长时间？20天吧，
0: 嗯，
1: 对吧？等你用到30天的时候，你那个降压药就可以减半了啊。一个周期的时候，降压药完全可以停掉，血压依然稳固，非常正常，不会反弹的。所以你那个血压的问题就解决了。而801治愈因子跟龙血因子同时使用呢，他们俩叫强情联合，对吧？组成康复的黄金搭档。一来是龙血因子可以深度的清药毒，清除我们体内的增生息肉、结节、囊肿，大大的增强801治愈因子的效果。那么这样你康复的速度就会更快啊，治疗的时间大幅度缩短。治疗时间短了，相应的你不就是少吃药、少花钱了吗？对不对？哎，应该说这是什么康复多种慢性病最有力的核武器了啊！所以这个时候，您也好，您哥哥也好，一定抓紧时间，赶紧跟场外联系，好不好？
0: 哎，好好，我就放心了。那我和我大哥一人申请三个周期的801治愈因子，然后这龙血因子给我60瓶，是不是？
1: 对对对啊，但您一定抓紧时间。咱们这次啊，一元治大病的活动，我刚才已经讲了，能不能维持到明天不好说，不一定啊。赶紧现在就打电话啊！
0: 哎，好，谢谢您，张老师，我赶紧打电话报名去。
1: 哎，好的，您多保重啊，我们再见。
0: 好，再见。
2: 801治愈因子精心安神合剂，一元治大病的救助活动呢，正在火热进行。特别在活动期间呢，免费送给大家能够清药毒、提高细胞灵敏度、让细胞张开嘴巴吃药的龙血因子，多买多送。如果听众朋友们也想体验生物国药带来的非凡疗效啊，想体验801治愈因子精心安神合剂，快速见效，从头到脚大病治好，小病全好，杜绝复发，从根治疗的卓越疗效，那请您记好我们的咨询热线
3: 400-809-189 400-809-189。
2: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1: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张老师你好。
1: 您好，您是哪儿的朋友啊？
4: 我是重庆的新患者，张老师。这个801治愈因子龙血因子呢，我都申请了三个周期送60瓶的，现在还没给我送过来。这不是听说活动马上就结束了吗？这个龙血因子呢也没剩多少了，我就有点着急。

0: 能不能有我的呀？不会给我落下了吧？
1: 这个您放心啊，只要您报名成功了，龙血因子肯定有您的份儿，而且肯定是分文不取的。这个您放心，我负责，好不好？
0: 哎呀，行行行，我相信你啊。
1: 哎，您把您情况跟我说说，我怎么听你年龄不大呢？
0: 啊，对对对对，我不大，我才57了，今年。
1: 嗯。什么情况？
0: 但是我已经有5年的这个糖尿病史了。
1: 哎呦。
0: 啊，这个我是体检的时候查出来有这个糖尿病的，得了糖尿病以后呢，我在各个方面我都特别注意，你知道吗？比如饮食这块我是特别小心，还有运动啊，隔一天我都去游泳一次，但是那个时候血糖还可以啊，血糖我空腹血糖5.1，餐后呢也就7点多一点，一直控制的还挺好，但是今年年初的时候我就发现异常了。泡沫比较多，我这人不是怕死啊，我就特别小心嘛，我到医院去检查，大夫说呢，哎呀完了，那个尿蛋白里面有2个加号了，当时我就特别害怕，就开了这个阿贝沙坦片，还有这个吃了半片啊，那个百灵胶囊2粒。还有这个肾炎康复片5粒，但是没过多长时间呢，我这个泡沫没减少，不是慢慢越来越多了，而且呢，那个还有那种发黄，味儿还挺大，然后腿呢也开始肿了，哎呀，这咋办呢？我说降糖药也吃了，医生说呢打胰岛素吧，啊，我现在呢好在是这个肌肝这块呢还可以。没有太大的变化，但是大夫也跟我说了，你这个属于那个肾病3期了，你那个肾衰竭最多也就10年，最短那个也就5年，哎呦我就害怕了，我一直不理解啊，血糖你说一直控制的还可以吧，也没有那波动比较大的那种情况，怎么成这样子呢？我儿子呢他是专门学医的，他的导师呢说呢现在治病呢最前沿的方法呢就是采用那个细胞因子来治疗细胞，还说国外的什么干细胞药物啊都是那个细胞因子合成的，所以说我就请你介绍这个药啊有800多种治疗那个治愈因子，我下来我一下子就来精神了，这就是治病的方法呀，而且还很科学对吧，我就必须得用上啊，而且一克才1块钱，龙血因子呢还是免费送的，你能给患者争取这么大的这个用药福利，那肯定没少花心思，所以说太感谢你了，张老师。
1: 这话呀真是说到我心坎里了，没少花心思，确实啊，但是做这个事儿呢，我也心甘情愿。您刚才有一句话说的特别好，就是这么先进的治病方法，我必须得用。对吧？
0: 对呀，
1: 这个态度之坚决，哎呀，我简直是给你点赞呐！这就是对自己的生命负责任呐。我们人呐，思想观念一定不能守旧啊。
0: 是。
1: 你说时代也发展，科技在进步，我们老年人，你活在这个世界上，你也得接受新事物啊，不然就被淘汰了，对不对？有这种最新最先进的治病方法，一定得勇于尝试，因为尝试了，你就会有惊喜。另外在疾病方面啊，我跟您说几点。第一个是什么呢？您要了解这个降糖药也好，胰岛素也好，它只是表面上把你那个血糖数值降下来了，实际上呢病情给你掩盖了，尤其用胰岛素的人可能最后你自己一切仅剩的那点功能也都没有了。
0: 对呀，
1: 对吧，你胰岛功能不但没有得到恢复，甚至于彻底都消失了。所以说糖尿病患者，你不仅仅是降糖药胰岛素你要终身用，并且这个并发症该得他还是会得的，最后的结局很悲惨。我说句实在话，糖尿病肾病的多多呀，对不对？现在透析的糖尿病，心衰住 ICU 的啊，糖尿病坏疽截肢的，糖尿病眼病失明的不太多了吗？实际上啊，我这个话倒不是说吓唬您，而是什么呢，我讲的是事实。实际上我们根据糖尿病的需要解决2个方面问题就行，一个是血糖高，另外一个是什么，并发症。801因子啊，这2方面问题同

0: 给你解决了。一方面呢，它里边有这个 TGF 贝塔糖受体细胞因子，就能让这个胰岛贝塔细胞激活再生。那胰岛素在我们体内能正常分泌的时候，不直接参与糖代谢吗？你血糖就稳定了，对不对？第二个方面你一定记住啊，80G 因子它可以针对糖尿病引发的各种组织器官的病变进行修复和治疗。801G 因子里边多少种？800多种细胞治愈因子，你糖尿病所有并发症的问题它都可以针对细胞直接给你解决掉。而且它的分子量非常精微，你用上三天以后就有一个非常明显的改善，一个月左右血糖基本上没问题了，血压也没问题，各项指标逐渐都接近正常。所以这个时候你再搭配上龙血因子，对吧，帮你清除药毒，清除体内多余的那些糖啊，尤其针对糖尿病的人，为啥得并发症？听没听说过胰岛素抵抗？你那细胞都不灵敏了，对胰岛素都没有反应了，对吧？我们用龙血因子就是提高细胞的灵敏度，一方面降糖快，另外一方面怎么了？治疗并发症快啊，而且可以预防并发症的发生，如果你没有并发症的话。所以这样呢，你见效就特别快，疾病好病的速度就大大的提高一截。你用不到三个周期，你这糖尿病也好，并发症的也好啊，全部都可以治好，都可以解决。而且以后你也不用担心血糖的问题，不用担心并发症的复发，这叫什么？一劳永逸，对吧？不让你再遭罪了，而且你还省了不少钱，你算算是不是这么回事儿？这就叫一举多得呀，对不对？
1: 对对，确实是这么个理儿啊。但是这次能让我参加上啊，我真是太幸运了啊。
0: 嗯，
1: 那张老师啊，您得多费费心，帮我再催一下，早点给我送过来，好吧？我是重庆的，我叫郭明富。
0: 啊，这样，等一下节目呢完事儿的时候，我帮你催一下，好吧？你这个把名字信息留给导播，好不？拿到药以后放心用啊，康复肯定没问题。
1: 行行行，我有信心了。
0: 行，那就多保重，
1: 哎，
0: 我们再见。
1: 哎，好，再见。
2: 801治愈因子精心安神合剂一元治大病的救助活动呢正在火热进行，特别在活动期间呢免费送给大家能够清药毒提高细胞灵敏度让细胞张开嘴巴吃药的龙血因子，多买多送。如果听众朋友们也想体验生物国药带来的非凡疗效啊，想体验801治愈因子精心安神合剂，快速见效，从头到脚，大病治好，小病全好，杜绝复发，从根治疗的卓越疗效，那请您记好我们的咨询热线
3: 400-809-189 400-809-189。
2: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0: 你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你好，那个是张老师是吧？
0: 对，我是张老师，有什么问题您讲。
4: 哎呀，张老师啊，可找到您了，你好啊。哎，你说呀，这次就是活动说能不能持续到明天是不一定了，是吗？
0: 对对对。
4: 电话呀，就是打不通啊，又报不上，就我的心我都急死了，你说这好不容易等来的活动，你说。这龙血因子啊免费送，这一克1块钱，这个真是双重的福利呀、啊、这我要是错过了，你说这不得后悔死我了。
0: 您那先别着急啊，说的太对了，双重的巨大福利呀、啊、
4: 咋不着急，我老着急了。
0: 没事儿没事儿啊，我跟您说这个双重巨大的福利，咱们就有1克1块钱的优惠，而且呢买2个周期801治愈因子还能免费得到30瓶龙血因子，对吧？
4: 嗯，
0: 3个周期的801治愈因子就能免费得到60瓶龙血因子，所以这两天报名的人确实是太多太多了，导致我们报名平台都曾一度瘫痪呢。咱们好多听众朋友不光是给自己报名，是给全家人一块来报名来了，都怕这次活动给错过了。大家呀焦急这个心情我十分理解啊，不过既然您电话打进来，您先跟我说说身体什么情况。
4: 哎呀，我吧，我是啥，我是心肌缺血，总那个是心慌心萎，然后那个血压吧还低，高压就是90，低压那才50。还有个心绞痛啊，就半个月我就犯一回。我跟你说哈，就我犯病的时候吧，那就像

0: 针一样啊，特别难受，你就别提了，就是随时就是带着那个速效救心丸，哎，就怕一下子啊过去了命就没了。
1: 明白。
0: 这不后来吧，我就到那个沈阳哈一大二院去查，是心就那个血管哈堵了65%。
1: 嗯。
0: 啊，再严重啊，那就得下支架了。
1: 明白。
0: 你看我这病哈就挺多的，我还那个失眠多梦，睡不好觉，完了还贫血。不过哈，就用上咱那801哈治愈因子，配合那个龙血因子哈，当天我睡觉就好了。
1: 嗯，
0: 哎，我睡觉躺下了，沾枕头，这一觉就到天亮。
1: 嗯，哎，非常好。
0: 血压低也上了一点儿，哎，高压呢是110。低压呢70了，就我这些年哈，我的血压就从来没有上来过，哎，真没想到啊，这就是因困扰着我就这么多年的这个难题哈，去让这801治愈因子和那个龙血因子哈，轻轻松松我就解决了，你说我能不高兴吗？
1: 801治愈因子跟龙血因子配合起来啊，是可以双向调节血压的，这个没问题。
0: 哎呀，我跟你说，这真是太神奇了！就现在哈，你看我用了是2.5个月了，我的血压早就正常了。高压120，低压呢80。
1: 嗯，挺好。
0: 哎，我心绞痛吧，一次也没犯过，你看神奇不？
1: 挺好，挺好。
0: 对，也不疼了。哎，身上也有劲儿了。就是以前啊，我就那抽屉里的就救心丸哈。那都一堆一堆的，现在都落灰了，也用不着了。
1: 嗯，
0: 啊，我就前两天吧，哈，特意就到那个医院去查了一下，哎，不贫血了。我的脸和嘴唇也有那个血色了，就我就感觉
1: 好了。
0: 这回啊，我是上了双重保险了，
1: 没问题。
0: 啊，我以后我也不害怕再犯病了，我也不担心那个心梗了。要不然总怕得脑梗啊，心梗、脑梗啥的。我现在哈、还能去找事儿，就是抢特价菜呢。我用就是到超市就用那个超市里那小车哈，我一去我就拉回来一小车，哎，上下楼呢、也不费劲儿了。哎呀，这下这生活吧就可有奔头了。人老了就怕有病吧，这病痛没了哈，我剩下的我就全是乐呵了。
1: 说的太好了啊，真心为您感到高兴啊。
0: 哎呀，
1: 咱们说老了最重要啥，不就是身体健康吗？
0: 对
1: 不 对, 对,
0: 对，
1: 你身体好了那一切才能好。你说成天病殃殃的，你看人家跳舞下棋有说有笑，你在家里边只能在家里出不去，你说憋屈不憋屈啊？对吧？
0: 那对。
1: 哎，要不就家里医院两头跑，你有什么生活质量可言呢？所以说啊，我们老年人呢、真的这个生活质量谁决定的？你的观念决定的。你一转变观念，你只用好药你就能治病，你何苦受你的疾病折磨呀？对不对？
0: 对，
1: 大家都知道咱801治愈因子啊，它跟130万一支的抗癌疫苗，那是属于同一批同一类药同一级别的新特药。癌症呢他都能治好了，你说咱们老慢病那算个啥呀？对不对？比癌症还难治吗？难道？所以说像您这个老年人最常见的，像心肌缺血呀、心绞痛啊，包括冠心病、心梗的，什么原因？不就是心肌细胞受损造成的吗？你801治愈因子800多种细胞治愈性因子，你像其中的这个 ZL 净化因子，专门给你净化血栓的，溶栓化斑块的，微溢血管因子呢，专门修复心血管的，对吧？让这个血管恢复弹性的。NF 心肌因子呢，一边修复心肌细胞，一边给心肌细胞补充营养，同时恢复心脏瓣膜的功能，你这心脏不就好了吗？所以你用上801治愈因子以后啊，当天就觉得哎呀，什么胸闷气短、心慌心悸就改善很多，有人是当天症状就消失的。那80天血管肯定就不堵了，心肌血液供应正常啊，心绞痛也不再发作，冠心病、血管堵塞都得到解决。 你三个周期下来彻底告别心脏病用药，你就是个健康的人。而且现在你搭配上龙血因子，它是深度清除人体顽固性药毒的，彻底粉碎什么增生结节、什么息肉囊肿这些赘生物，让你那个细胞敏感度增加，主动张嘴会吃药。原来三个月能好，现在两个月就好，对不对？原来俩月能好，现在一个月就好。你可真是从高铁就到飞机上了，对吧？就是让我们所有的老百姓慢性病患者好上加好，快上加快。所以您现在这个道走的真对了，方法选对了，那个病啊叫一治一个好。所以现在首要任务是啥？赶紧去报名，对不对？
0: 这一解释啊，我就真的全明白了。
1: 嗯，
0: 老师啊，就能遇到您哈，那真是我们患者的福气呀。
1: 嗯，
0: 那我就不说了啊，那我赶紧去打电话，我报名去。
1: 好好好，我们再见。
0: 哎，再见再见，张老师。
2: 801治愈因子精心安神合剂，一元治大病的救助活动呢，正在火热进行。特别在活动期间呢，免费送给大家能够清药毒、提高细胞灵敏度、让细胞张开嘴巴吃药的龙血因子，多买多送。如果听众朋友们也想体验生物国药带来的非凡疗效啊，想体验801治愈因子精心安神合剂，快速见效，从头到脚，大病治好，小病全好，杜绝复发，从根治疗的卓越疗效，那请您记好我们的咨询热线
3: 400-809-189 400-809-189。
2: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1: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呀，张老师啊，能跟你通上电话，我太激动了。你呀，真是大好人。
1: 不过真的太感谢您这份认可了。您是咱们老患者吧？
4: 对，我是老朋友了。
1: 嗯，什么地方人呢？
4: 我家是吉林的，我叫张国林。
1: 嗯嗯。
4: 我这回打电话呢，就是想报名参加活动，这电话呢一直也打不通，把我给急的。这求求你帮我呢报个名，我订一份三个周期送60瓶龙血因子的那个。
1: 哎呀，您是咱们老朋友，您知道啊，我特别抱歉。咱们现在是什么呢？全国统一都在场外报名，而且现在各地名额呀，剩的多少都不一样啊，但是都特别紧张。您这个电话打进来，您这样，您先跟我说说原来什么情况。
4: 这我有高血压、高血脂。我那高压呢都189，就低压呢都110呢。这是2019年6月份啊，突然呢这个手脚发麻，头晕恶心，眼前呢一黑，啥也不知道了。
1: 哎呦！
4: 醒来之后呢就躺在医院里，说我是脑出血，当时那个面瘫，嘴也歪了，眼皮呢也耷拉了，嘴角老流口水。这说话呢也说不了了，就是左边这个胳膊和腿啊全部都使不上劲儿，道也走不了，上厕所这个裤子自己都脱不了。你说那时候我那想死的心都有。
1: 是，就是活得没有尊严了嘛，对吧？没有任何生活质量可言，是不是？
4: 哎，真的是这样。这后来邻居介绍我用上了801治愈因子，刚用了2天啊，我这血压就降下来了。
1: 嗯，
4: 这现在不到2周期，不光我这血压稳定住了，血压维持在高压120左右，低压呢就是80左右了。
1: 那非常好，非常好。
4: 哎、还有就是我这胳膊腿它灵活了，哎，能使上劲儿了，自己能走了，自己能吃饭穿衣了，上个厕所没啥问题了。
1: 嗯，
4: 这才不到2周期啊。你看我这身体就有翻天覆地的变化，这老药用10年啊，都不如专利药用1000。通过这次呢，我是可有信心了，把我这病呢，能治疗的彻彻底底的了。
1: 嗯，您呐太对了啊，咱们801治愈因子里边独有800多种细胞治愈因子。其中像 ZL 进化因子、ZR 脑活因子、NK 神经因子，这些干啥的？就是彻底修复、激活、再生，全面营养脑神经细胞的，对吧？
4: 嗯。
1: 重组神经网，所以 您有信心绝对是正确的，肯定让您恢复的跟正常人一样啊！再加上这次我们是免费给大家送龙血因子，能让你好的速度啊至少提高3倍。它就像什么，像个排头兵似的，就把您原来那个萎缩的打蔫的啊，张不动嘴吃不上药的那些细胞，让它主动的开始张嘴吃药。那您想想，是不是药物就吸收得快呀？而且知大病灶，作用于细胞，效果肯定好，对吗？我们在临床有数据统计的，龙血因子加上以后，药效增效率是能达到300%的。原来4-5个周期能康复的，你把两者搭配起来，2-3个周期就康复了，啊，大大的提高速度。就像刚才刚刚导播还示意我，大部分地区活动名额都已经没有了，个别地区啊还有个20-30个名额，其实也特别多，关键是名额减少的速度特别快啊，所以现在时间非常紧迫呀。您这样吧，我直接请导播帮忙把电话给您切到场外平台去，前面可能有排队的听众等着，您就轮到您了，好不好？您直接报名啊，能等不？
4: 哎，能等能等，那谢谢赵老师。我这次呢，我多订几个周期的。
1: 行，那咱们就不多说了，我赶紧给您切过去排队去吧啊，一定抓紧报名。我们再见。
4: 哎哎，好，谢谢张老师，再见。
2: 801治愈因子，精心安神和剂，一元治大病的救助活动呢，正在火热进行。那请您记好我们的咨询热线：
3: 400-809-1589，400-809-1589。
2: 好的，我们明天同一时间。
5: 以下节目是广告内容。
6: 特别通知，特别通知，
7: 国家第一专利品牌801治愈因子，以超级品质真实疗效享誉世界，在赢得患者一致好评的同时，应中老年慢病康复工程之邀，特在全国开展一元治大病免费配送活动。
5: 唯一入选药品国家一级生物新药801治愈因子，在本次活动当中，所有报名成功患者均享受1元一克的超低价格。与此同时，张老师让心脑顽疾患者不堵不梗不瘫不死，特别在活动期间免费赠送针对一体多病患者清血清毒和血，提高细胞灵敏度的高科技生物用药龙血因子。龙血因子经过多年临床证实，面对一体多病患者，龙血因子独特的清药毒提高细胞灵敏度的作用，可以大大缩短治病周期，让细胞张开嘴巴吃药，快速治愈疾病。具体活动政策如下：一次性购买801治愈因子2个周期，在享受1元最低价的基础上，免费配送生物新药龙血因子30瓶；一次性购买801治愈因子3个周期，免费配送生物新药龙血因子60瓶。多买多得，多买多送。特别提示：由于龙血因子数量有限，全国仅有15000瓶，免费发放完毕，活动将全面结束。望广大患者互相转告，莫失良机。
7: 我们郑重承诺，服用国药准字号治疗型药物801治愈因子，80天让您体验细胞活、心脑活、脏腑活；80天让您感受生物新药治病的神奇。
2: 天地立心，为万世太平，为圣迹绝学，为万民健康。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全国百家电台联合播出的大型健康专题讲座《生命之光》。节目一开始，要郑重提醒大家，801治愈因子精心安神合剂一元治大病的救助活动呢，正在火热进行。专利新药独家商标，801治愈因子精心安神合剂，1克1元，老百姓啊，人人用得起，人人用得上，老慢病个个好彻底，个个好得快，人人呢都能重获健康新希望。与此同时啊，张老师让心脑血管疾病患者不堵不梗不瘫不死， 特别在活动期间呢，免费送给大家能够清药毒、提高细胞灵敏。

0: 度，让细胞张开嘴巴吃药的龙血因子，多买多送。如果听众朋友们也想体验生物国药带来的非凡疗效啊，想体验801治愈因子快速见效，从头到脚大病治好，小病全好，杜绝复发，从根治疗的卓越疗效，那请您记好我们的咨询热线
1: 400-809-1589 400-809-1589。
0: 由于本次赠送龙血因子数量有限，活动名额非常紧张，提醒大家呀，抓紧时间，莫失良机。那么下面我们就有请张老师。老师您好。
2: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啊，每天和大家相约在磐石聚康医药集团冠名播出的健康科普节目《生命之光》。我是张老师。今天节目开始啊，大家能听出来啊，我这个嗓子有点哑。有的听众朋友就问说，张老师你是不是生病了？不是啊，我跟大家讲，我是啥着急上火。咱们很多朋友说，张老师你上什么火呀？我跟您讲啊，因为这次报名啊，参与一元治大病的患者真的太多太多了，而能给我们大家提供的龙血因子呢，数量又那么少，对吧？又太少太少了。今天呢传来的消息，昨天一天的报名，全国已经剩下不到3000瓶龙血因子了。今天的活动能不能提前结束我都不好说，你说我这心里能不着急上火吗？但是一点办法都没有啊，我就怕什么呢？怕那些重病大病的患者真的错失了这次救命的好机会呀。托尔斯泰呀讲过一句特别著名的话，他说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呢各有各的不幸。你说我们这些大病重病的患者啊，每一个给我打来电话的时候，哪个不是一肚子苦水啊，对吧？一身的病，脑梗的，生活不能自理啊，床上吃床上拉，活得一点尊严都没有。糖尿病的，不敢吃不敢喝呀，天天就叮叮的看着那血糖指标啊，愁啊，怎么就控制不住啊？就算指标控制住了，不也还是按下葫芦起了瓢吗？对吧？这一身的并发症你是逃不掉的呀。还有心梗心衰的患者，花光积蓄住到 ICU 里边，一天都10000多块钱，每分每秒都面临死亡的威胁。肺气肿的老慢支的患者，那呼吸一口新鲜空气都是奢侈的，吃饭的时候一咳嗽喷一桌子，老伴孩子都嫌弃的不行啊。还有那个风湿骨病的患者啊，有的疼的都满地打滚，心如死灰啊，好像就死了才能让自己解脱似的。可是我们来这个世界上走一遭，谁舍得死啊，对吧？我们这些患者这么多年用了这么多传统的治疗方法，大把大把的吃药，一次一次的挨刀动手术，最后怎么样？不光是病情越来越重啊，真是天天都走在死亡的边缘。而且你说辛辛苦苦一辈子攒那么点钱，一分都不剩都捐了，捐到医院了，捐给药了，对吧？真正是晚景凄凉啊。所以这样的患者，每一个来找我的患者都让我觉得心疼，我那心里边真是揪着揪着那么疼啊。所以你说传统的治疗方法有用吗？这个大家伙心里其实不都明镜似的，都有数，不是吗？如果有用的话，你说咱们病不早都治好了，何苦天天这么痛苦，对不对？而且最扎心的事实是什么呢？如果您这个病还照着这样继续往下治的话，我跟您说，现在您遭那个罪真的不算什么，因为以后遭的罪还大着呢，遭罪的日子还多着呢，都在后边呢。所以咱们必须要改变啊，一定要改变。我希望大家一定把握住这一次龙血因子免费发放的宝贵机会。我毫不夸张的讲，这可能就是您这辈子能接触到专利生物新药的唯一的机会。因为只有801治愈因子清新安神合剂，它才是老慢病的克星，是慢性病治愈型的药物。它的功效啊，领先传统药物80年到100年呢，治疗功效绝对是碾压性的。

只要你用上啊，就能深刻的体会到那种治疗效果绝对是天差地别的。可能很多患者朋友这么多年买假药买多了，买怕了啊，怕吃亏，怕上当，其实这点我很能理解。但是咱不能说一辈子打死啊，对吧？不能因噎废食啊。你说我以前吃饭老呛，我这口饭不吃了。你不能说以前上过当，你就把801治愈因子也给否了，对吧？你就要生生的去错过它。你想想你以前买那些药，有哪一个像801治愈因子这样，它是最新批准的特效药，这是所有药品都没有的，这才是真金白银的保证。所以大家啊，只要你试一试，你就会发现原来治好病竟如此简单。而且这一次咱们有两大政策叠加到一块了，大家有没有想过，龙血因子免费发放，801治愈因子一克一块钱。所以你想想，你现在能报上名，能参加上活动，治好病这是最好的结果，是最幸福的事儿。而且您算算一共没花多少钱。所以咱们很多朋友算完账以后都无比的惊叹，跟我说，张老师，这么好的药咋这么便宜啊，怎么跟白用似的，白捡的便宜似的。我跟大家讲心里话啊，这样的机会恐怕一辈子我们能赶上一回都已经非常幸运了，这叫千载难逢。因为龙血因子在全球市场上都特别特别抢手，一克99美元，现在折合人民币700多块钱，将近800块钱呢。所以很多有钱人是常年要吃这些龙血因子啊之类的药物，保健自己的身体，一年能吃进去一套房子。你说咱们普通人能负担得了不？对不对？所以我讲最好的专利生物新药，原来都是什么？有钱人的专利。但是我不服啊，我就觉得重病大病的患者本来已经很不容易了，好不容易遇到一个能治好病的生物新药，你不能让大家就因为没钱就失去这唯一的可以重新健康起来的机会，对吧？能够重新活下去的机会。尤其是那些患病多年的老药罐子们，真的病没要了咱们的命，反倒是什么药毒把我们自个儿药死了。我免费给大家的这些龙血因子就是专门来清理你体内药毒的，药毒把你五脏六腑都给腐蚀坏了，你天天吃药都不见效，什么原因？就是药毒太多造成的。那么这些问题遇到龙血因子的时候就迎刃而解，而且彻底解决。另外一方面啊，龙血因子它可以无死角的去化除你体内不该有的那些增生结节啊、息肉囊肿等等这些东西啊，长在你身体里边，长到五脏六腑上，那叫增生结节、息肉囊肿；长到身体外边叫啥？叫痈啊，叫疖子。老百姓的话能听懂吧？这些东西绝对都是毒啊，它像个定时炸弹似的，在你身体里时间一长了捂着盖着，它不癌变吗？恶化率我跟您讲啊，几率达到70%以上，这个比例多高啊。所以咱们龙血因子的强大之处就体现出来了，对吧？它可以从里到外，从上到下，深度的把你这些东西都清除出去。大家知道这种东西，良性的你叫病，恶性的叫啥？就叫癌了。我们身体里那些结节增生、息肉囊肿，不管是不是良性的啊，咱们也不分大小，干脆就用龙血因子把它彻底去除就完了，一点隐患都不留。而龙血因子呢，把药毒、把赘生物都给你清除了以后，你再用801治愈因子，那800多种细胞治愈因子进入到身体以后，就能够治病提速、药力增效啊。801治愈因子跟龙血因子啊联合作用，强强联合，就能横扫一切重大疾病、慢性病。所以你当天用当天就见效，它治病就是这么有效啊。大家一定记住了，对吧？我经常讲，我说人生病了找医生，细胞病了呢，对，你就找治愈因子啊。咱们801治愈因子独有的800多种细胞治愈性因子，一种治愈因子就治愈一种细胞病，
所以它不再是说单一的一个成分啊，单兵作战那寡不敌众啊，而是我们800多种治愈因子联合在一起，咱们兵团式作战。所以你身体里边不管你是什么病，也不管你是大病小病啊，不管你身上有多少种病，我一概是坦克大炮飞机导弹我一起给你干掉，没有任何意外。这就叫什么叫治病啊，斩草除根啊，连根拔起。801治愈因子就能够3秒钟入血，3分钟抵达病灶开始起效，80天细胞激活再生强化，80天五脏六腑四肢百骸彻底的康复。如果大家用上啊，没有达到预期的治疗效果的，我还是那句话，二话不说，无条件退货退款，我就有这个底气。另外一个就是因为他曾经拯救过成千上万的患者，这就是事实，这就是依据。所以他在2020年成功的登上了生物医学的顶峰。所以我经常讲，咱们想要治好病，你就必须用好药。如果咱们801治愈因子是孙悟空的话，那么这个龙血因子那就是如意金箍棒啊，就让孙悟空的本领又增长了10倍，更加的无所不能。所以在疾病的治疗上啊，大家见效的速度就更快，治疗的周期就会更短，康复的就会更加彻底。这是我们经过大量的临床对比得出来的结论。曾经呢，我们有个患者是谁呢？是我们医院内科大主任啊，周主任的妈妈。周主任的父亲呢，在他很小的时候就去世了，他母亲就为了这个孩子啊，不受任何委屈，一辈子没有再婚，就多少年一直守寡，相当不容易。这些家事儿，周主任这个人非常要强，从来没跟我们讲过。一直到我们当时招募龙血因子志愿者的时候，他呢私下找的我，想让我呢给他一个机会，让他母亲也参与到生物新药的试药机会当中。什么情况呢？周主任的母亲呢已经85岁了啊，当然多年的操劳，身体非常不好，高血压、高血脂、动脉硬化。去年的时候呢，老人又突然间脑中风了，好在是抢救的及时，命肯定是保住了，但是脑细胞受损非常严重，留下严重的后遗症。现在呢偏瘫卧床啊，意识模糊啊，这个人一时明白一时糊涂的，说话也说不了，大小便失禁。大家想想，周主任啊是我们那么大三甲医院的内科大主任，他当然知道像他母亲这种情况，传统的治疗方法不会有什么好结果的，对吧？只有用上801治愈因子进行治疗，他母亲才会有一线生机。所以他第一时间给他妈妈用的就是801治愈因子。你像一般情况下啊，用上801治愈因子以后，3天之内肯定有明显的改善呢，肯定有好转呢，对吧？各种病情症状都会有明显的变化。可是呢，一个是他母亲本身年龄比较偏大了啊，85岁了，另外一个就是老人病的时间太长了，常年吃药，身体里边残留大量的药毒，肝肾损伤也比较厉害，血液里边垃圾毒素太多了，而且人本身就是我们讲的细胞不敏感，它有耐药性了，那你说这个药下去它肯定见效就慢。所以直到用了一个星期的时候，他母亲才开始勉强的啊，这个眼神能交流交流啊，说话能蹦个字儿什么的，勉勉强强能知道有大小便了。对于这样的治疗效果，说实话，周主任全家感到很满意。他们家就说：“哎呀，多亏801治愈因子了啊！这要是按照原来的治疗方法，老太太不可能恢复了，对吧？恐怕活都不一定能活得长，很可能临走之前一直都是瘫痪在床的，让家人伺候的。但是周主任来给我讲这个效果的时候，说实话对我来讲，我觉得对这个效果是不满意的。因为什么？他完全可以让老人康复的速度更快一点，这个速度太慢了，远远不够啊。当然周主任也希望他妈妈能早点康复起来，哪怕早一天呢，老太太都少遭罪啊。
对吧？这么多年他妈妈一个人带着他，他才能多尽一点孝心。如果他妈妈能多活几年，那

你就是联合用药，他那个血压呢也高压在160，低压在100，降不下来。而他那个脑细胞的活性相当于正常人的 50% 左右，衰老的表现非常明显。可是我们通过细胞检测仪，我们就能看到那个801致因子啊，进入到他身体以后，那个细胞吸收药物的速度依然很慢，就像什么，像电影里的慢动作似的啊，慢悠悠的，有的还不张嘴。可是在用上龙血因子配合801致因子以后，当天我们再测血压的时候，血压就已经降到高压140，低压90了。周主任在旁边瞪着眼睛，张着嘴说不出来话，这速度也太快，太见效了，而且大脑细胞活性提升到 65%。 我们再观察细胞的药物反应，明显的你就看到那细胞吸收药物的速度就提高了。等用药到15天的时候，老人的血压稳稳当当的130，低压80，而且脑细胞的活性呢提升到 77%。 你回头再看那个细胞对药物的反应速度明显的增快，一个801治愈因子过来，那细胞马上张嘴就吞掉啊，那个反应特别快。所以801治愈因子一进入细胞以后，马上就被细胞高效吸收，就开始发挥作用。这个时候你再看看周主任的母亲啊，无论是精神状态呀，身体的各项机能啊，真的一天一个样，表现良好，明显的进步。用药80天以后，血压稳稳当当的，就是高压130，低压80，脑细胞的活性提高到 85%。 这个时候老人你别管他是走路啊，坐卧呀啊，包括思维说话呀，反应啊，记忆呀啊，语言呢，各方面完全达到正常的这个标准。通过801治愈因子和龙血因子啊，强效配合，85岁的老人他做药物治疗见效的速度提高了一倍以上，治疗周期缩短了一半以上。这对于一个重病的患者啊，重病在身，年过八旬的老人来讲，这不就是一个奇迹吗？对吧？少遭多少罪呀、啊，你知道，对老人来讲这个就是福啊。所以看到这样的治疗效果的时候，周主任特别感慨，他就跟我讲，他说张老师，术业有专攻啊，801治愈因子啊能荣获两项国家专利，能跟130万亿只的抗癌疫苗成为同一级别的生物新药，真的我心服口服。也希望啊有更多的患者都能知道这个药啊，能用上这个药，像我妈妈一样能治病救命，把这个药用上。这就是周主任最后发出的感慨。我们以前治病你用的是什么呀，大刀长矛啊，现在治病呢导弹大炮啊。如果你现在还每天大刀长矛的，你做的都是无效的治疗，那你说我们患者不就一直得在无尽的痛苦当中饱受折磨吗？谈什么生命质量？最现实的一个状态是啥呀？咱们很多患者都跟我说，我想死，但是想死又不敢死，对吧？不光是身体备受疾病折磨，那个心理上都饱受摧残和痛苦啊！你说活得难受不难受？我能不心疼吗？每个人跟我讲这话的时候，我那心都揪着疼。所以现在啊，我把能治愈一身老慢病的801治愈因子，能清除，能深度清除药毒，提高细胞灵敏度的龙血因子，都摆在大家面前了，是不是应该好好珍惜？我跟大家讲，这是我过去用命拼出来的，是我几十年的心血换来的科研成果。所以啊，所有那些重症大病的患者都面临着生死两难的抉择，他每天经历着常人无法想象的病痛痛苦。有钱人可以药到病除，那没钱的人呢，你就只能抱头痛哭了吗？天底下哪有这个道理啊，对不对？所以说别人不做的我做啊，别人看重钱看重利益我管不了那么多，我就是看到我的患者无助的时候，呻吟的时候，我就心疼。我是个医生啊，我选择的人生是什么？救死扶伤，治病救命。所以在原则的问题上啊，你别看我这么大岁数，我就那么倔。

0: 我从来都一步不让，绝不让步。不是国家专利级的药，就不是治愈型的药品，大家一定记住，你那慢性病肯定治不好，这是毋庸置疑的事实啊。刚刚导播呀又示意我，就这么一会儿功夫啊，免费发放的龙血因子又被抢订出去1000瓶了，现在真是所剩的名额已经不多了啊，可能说话的功夫就没了，对吧？所以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赶紧报名，这次机会可以说就是人生的一道分水岭，你报上名了，从此没病没灾，拥有幸福的人生。你要是没报上名，错过了，你依然是痛不欲生，最后肯定是人财两空啊。机会现在就摆在大家眼前，咱们大家自己把握吧啊。我这个不少听众已经在等了，那下面呢咱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特别通知，特别通知，
2: 国家第一专利品牌801治愈因子以超级品质真实疗效享誉世界，在赢得患者一致好评的同时，应中老年慢病康复工程之邀，特在全国开展一元治大病免费配送活动。
3: 唯一入选药品国家一级生物新药801治愈因子，在本次活动当中，所有报名成功患者均享受1块钱一克的超低价格。与此同时，张老师让心脑顽疾患者不堵不梗不瘫不死，特别在活动期间免费赠送针对一体多病患者清血清毒和血提高细胞灵敏度的高科技生物用药龙血因子。龙血因子经过多年临床证实，面对一体多病患者，龙血因子独特的清药毒提高细胞灵敏度的作用，可以大大缩短治病周期，让细胞张开嘴巴吃药，快速治愈疾病。具体活动政策如下，一次性购买801治愈因子2个周期，在享受1克1块钱最低价的基础上，免费配送生物新药龙血因子30瓶，一次性购买801治愈因子3个周期，免费配送生物新药龙血因子60瓶，多买多得，多买多送。特别提示，由于龙血因子数量有限，全国仅有15000瓶，免费发放完毕，活动将全面结束，望广大患者互相转告，莫失良机。
2: 我们郑重承诺，服用国药准字号治疗型药物801治愈因子，80天让您体验细胞活、心脑活、脏腑活，80天让您感受生物新药治病的神奇。
4: 好的，感谢王老师的讲解。特别提示啊，国家专利新药801治愈因子精心安神合剂一元治大病活动正在火热进行，全国只有15000瓶龙血因子免费发放，全国指定报名电话
5: 400-809-189 400-809-189。
4: 好的，我们有请听众。您好。
0: 您好，这位朋友。
6: 喂，张老师你好。
0: 哎，你好，电话接到直播间了，有什么我能帮忙的？
6: 张老师啊，我想申请2个名额。我听这个龙血因子吧，说免费发放，完别说免费的，就是花的就是这么好的药，我就让我掏钱，我都愿意啊。
0: 我们呢，开展这个活动的目的啊，就是为了真正帮大家解决疾病的问题。但是这个机会呢，只有一次，而且目前龙血因子的数量啊，所剩无几了，现在名额告急呀。您一定得把握这个机会，好不好？您先跟我说说身体什么情况。
6: 我想吧，给我大哥用，实在是太少的话我就不用了，专门给我大哥用就行呗。
0: 您呢先别着急啊，您把您跟哥哥的情况都跟我说一下，好不好？
6: 哎，好。哎呀，我是2007年查出的高血压，开始几年嘛就吃那个利血平，我开始吧还行，完后来血压就控制不行了，又换那个卡托普利，血压高压是140，低压是85那样。
0: 嗯，
6: 那关键是什么呢？这脑瓜子难受啊！这个到医院查的时候， 做那个 CT， 他说你脑血管狭窄，脑瓜子真的就像那个带个紧箍咒似的，疼的真的疼的我左耳脑塞的，这脑袋嗡嗡响的，耳朵里也响，就感觉吧这太阳穴吧大耳朵这块就像那个爆炸似的，你就是哎呀砰砰的响啊。
0: 您这个高血压怎么治呢？除了吃降压药以外还有没有别的？
6: 阿司匹林也吃了，还有一些中药也吃了，而且每年我就定点到医院输液，就扩血管的药。还有一回吧，到医院吧还做了个就是过滤血液不是吗，结果吧你说那玩意吧好了一阵子，就没过多长时间又不行了。
0: 嗯，
6: 但是这回用了801治愈因子让我用上了啊，完一就是哎生物专列，就是这个药确实挺厉害，用上当天嘛这脑袋不那么难受了，确实见效真太快了。
0: 哦，801已经用上了啊。
6: 嗯，
0: 我跟您说没错啊，801治愈因子当中呢它有800多种细胞治愈性因子，每种呢分子量其实都非常非常小，我管它叫什么叫精微呀、啊、小到什么程度呢，分子量有这个计量单位叫超微分子结构，比道尔顿还小呢。正因为它分子量小啊，特别的精微，才能够做到进入到人体以后3秒钟入血，3分钟直达病灶开始起效。所以你说你用当天就见效，一点不奇怪，是对的。
6: 是啊，这越往后越好啊，用到20天这脑血管，我就感觉这给我疏通开了似的，就不嗡嗡响了、
0: 嗯。
6: 现在吧，脑袋轻松了，就是把这紧箍咒给我摘下去了，哎，血压也稳定了呢。高压是130，低压是85那样。哎呀，我自己用的好啊，我就想让我亲人哈、啊，让我这个亲大哥赶紧用上啊。
0: 嗯，您跟我说说您大哥是什么情况？多大年纪了？
6: 哎呀，他85了，有脑梗、脑萎缩，还有类风湿，关键他都不认识人了，糊涂了。现在吧，在养老院呢，坐轮椅了。大小便吧都不知道了，往我去看他嘛、
0: 嗯、
6: 他膝盖，我一看他的膝盖呀肿的像大馒头似的，他自己疼啊但是表达不出来呀，哎就手指头就是膝盖呀，哎呀你看了我一摸呀就像馒头似的，呜呜的哭啊，看我还管我求妈，你说我妈早就过世了、
0: 嗯、
6: 我当时啊这眼泪的一下就流下来了。你说我小的时候闹饥荒，我大哥就护着我，一个窝窝头啊，一个我舍不得吃啊，就给我吃，自己就喝点凉水，吃树皮呀、啊。哎呀，长大了，上学的机会留给我，自己去干苦力，就供我念书啊。你要说我这一辈子啊。我大哥他没享过福啊，我就总害怕他不定哪一天和我见最后一面呢，我最后一个亲人也没有了，我一想着这个我就心里啊头疙瘩疼啊。所以这回我让我大哥呀、啊、也得用上啊，赶紧趁这么大的福利801啊，这治愈因子一克1块钱，尤其那卢血因子啊这还免费发放，我寻思啊让他赶紧用上，把这个病好好治好了，咱不能说恢复像好人一样，我就希望他晚年就少遭点罪呀、啊、哎呀我现在就这点心愿了老师啊。
0: 我理解啊，理解您这个心情啊，也感叹你们这个手足之情啊，这真是骨连着筋呐、啊，血肉相连呐、啊。
6: 嗯，
0: 对于自己最亲的这个家人呐、啊，真的，我们就是有一点，哪怕一丝丝的希望，我们都不能放弃，对不对？何况他现在这个病到这种程度，
6: 嗯、
0: 哎呀，说句不好听的，最后连生死自己说了都不算呢、啊，对吧？
6: 嗯，
0: 对，难受的反倒是家里人了。你看他那个生命就一点一点的流逝，一点点走到尽头，自己无能为力，就这种无力感、
6: 嗯、
0: 这种无助啊，甚至于说我没有完全尽到心力的这种悔恨，我跟你讲未来几十年都伴随着你，这种是很痛苦的。
6: 嗯，
0: 所以我觉得啊，您现在的这个选择简直太对了，太正确了。不光是自个儿将来身体好，关键是心理上我们有一天能安心啊，这个对我们来讲是最好的。
6: 嗯，
0: 既然咱们已经有了最新的专利生物新药了，国家级新药特药，那咱们就赶紧给它用上，对吧？保证这个效果特别好。然后我再给您吃一个定心丸啊，如果您这个病也好，您大哥的病也好，咱们都可以同样的治，同时治。不管是脑血栓、脑出血、脑中风，还是说脑部神经细胞病灭损伤坏死造成这个脑部神经网的断裂，
6: 嗯，
0: 包括脑萎缩的那个叫什么叫退行性病变啊，实际上就是大脑老化了。为啥会老化呢？也是因为脑细胞病变受损患死啊，面积太大了造成的，对吧？大面积细胞死亡，所以他的认知能力啊，行为能力都丧失了。那么这种病没有特效药，唯一有效的是什么？就是你得把细胞激活了，唯一有效的就是细胞治愈因子。801治愈因子当中独有的 ZL 进化因子、 NK 神经因子、 ZR 脑活因子啊，还有 VE 血管修复因子，这些都是干啥的？专门净化血液疏通血管的，同时呢激活脑细胞的功能，再生脑神经细胞，80天彻底的修复脑部神经细胞，三个周期下来让它恢复认知能力、行为能力，一点问题都没有，完全可以生活自理。
6: 哦，那太好了。
0: 我跟你讲啊，你才用了多长时间？20天吧，
6: 嗯，
0: 对吧？等你用到30天的时候，你那个降压药就可以减半了啊。一个周期的时候，降压药完全可以停掉，血压依然稳固，非常正常，不会反弹的。所以你那个血压的问题就解决了。而801治愈因子跟龙血因子同时使用呢，他们俩叫强情联合，对吧？组成康复的黄金搭档。一来是龙血因子可以深度的清药毒，清除我们体内的增生息肉、结节、囊肿，大大的增强801治愈因子的效果。那么这样你康复的速度就会更快啊，治疗的时间大幅度缩短。治疗时间短了，相应的你不就是少吃药、少花钱了吗？对不对？哎，应该说这是什么康复多种慢性病最有力的核武器了啊！所以这个时候，您也好，您哥哥也好，一定抓紧时间，赶紧跟场外联系，好不好？
6: 哎，好好，我就放心了。那我和我大哥一人申请3个周期的801治愈因子，然后这龙血因子给我60瓶，是不是？
0: 对对对啊，但您一定抓紧时间。咱们这次啊，一元治大病的活动，我刚才已经讲了，能不能维持到明天不好说，不一定啊。赶紧现在就打电话啊！
6: 哎，好，谢谢您，张老师，我赶紧打电话报名去。
0: 哎，好的，您多保重啊，我们再见。
6: 好，再见。
4: 801治愈因子精心安神合剂，一元治大病的救助活动呢，正在火热进行。特别在活动期间呢，免费送给大家能够清药毒、提高细胞灵敏度、让细胞张开嘴巴吃药的龙血因子，多买多送。如果听众朋友们也想体验生物国药带来的非凡疗效啊，想体验801治愈因子精心安神合剂，快速见效，从头到脚大病治好，小病全好，杜绝复发，从根治疗的卓越疗效，那请您记好我们的咨询热线
5: 400-809-1589 400-809-1589。
4: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0: 您好，这位朋友。
7: 哎，张老师你好。
0: 您好，您是哪儿的朋友啊？
7: 我是重庆的新患者，张老师。
0: 嗯嗯。
7: 这个801治愈因子龙血因子呢，我都申请了3个周期，送60瓶的，现在还没给我送过来。对不对？其实活动马上就结束了嘛，这个龙血因子呢也没剩多少了，我就有点着急了。你看能不能有我的呀？不会给我落下了吧？
0: 这个您放心啊，只要您报名成功了，龙血因子肯定有您的份儿，而且肯定是分文不取的。这个您放心，我负责，好不好？
7: 哎呀，行行行，我相信你啊。
0: 哎，您把您情况跟我说说，我怎么听你年龄不大呢？
7: 啊，对对对对，我不大，我才57了，今年。
0: 嗯，什么
7: 情况？但是我已经有5年的这个糖尿病史了。
0: 哎呦，
7: 啊，这个我是体检的时候查出来有这个糖尿病的。 得了糖尿病以后呢，我在各个方面我都特别注意，你知道吗？比如饮食这块我是特别小心，还有运动啊，隔一天我都去游泳一次。但是那个时候血糖还可以啊，血糖我空腹血糖 5.1， 餐后呢也就7点多一点，一直控制的还挺好。但是今年年初的时候我就发现异常了，泡沫比较多。我这人不是怕死啊，我就特别小心嘛，我到医院去检查，大夫说呢，哎呀完了，那个尿蛋白里面有两个加号了。当时我就特别害怕，就开了这个阿贝沙坦片，还有这个吃了半片啊，那个百灵胶囊两粒，还有这个肾炎康复片5粒。但是没过多长时间呢，我这个泡沫没减少，不是慢慢越来越多了，而且呢，那个还有那种发黄，味儿还挺大，然后腿呢也开始肿了，哎呀，这咋办呢？我说，降糖药也吃了，医生说呢打胰岛素吧，我现在呢好在是这个肌肝这块呢还可以，没有太大的变化，但是大夫也跟我说了。你这个属于那个肾病3期了，离那个肾衰竭最多也就10年，最短那个也就5年。哎呦，我就害怕了，我一直不理解啊，血糖你说一直控制的还可以吧，也没有那波动比较大的那种情况，怎么成这样子呢？我儿子呢，他是专门学医的，他的导师呢说呢，现在治病呢、最前沿的方法呢，就是采用那个细胞因子来治疗细胞，还说国外的什么干细胞药物啊，都是那个细胞因子合成的，所以说我就请你介绍这个药啊，有800多种治疗那个治愈因子，我下来，我一下子就来精神了，这就是治病的方法呀，而且还很科学，对吧？我就必须得用上啊，而且一克。才1块钱，龙血因子呢还是免费送的，你能给患者争取这么大的这个用药福利，那肯定没少花心思，所以说太感谢你了，张老师。
0: 这话呀真是说到我心坎里了，没少花心思，确实啊，但是做这个事儿呢我也心甘情愿。您刚才有一句话说的特别好，就是这么先进的治病方法我必须得用，对吧？
7: 对呀，
0: 这个态度之坚决，哎呀，我简直是给你点赞呐！这就是对自己的生命负责任呐！我们人呐，思想观念一定不能守旧啊！
7: 是，
0: 你说时代也发展，科技在进步，我们老年人，你活在这个世界上，你也得接受新事物啊，不然就被淘汰了，对不对？有这种最新最先进的治病方法，一定得勇于尝试，因为尝试了，你就会有惊喜。另外在疾病方面啊，我跟您说几点。第一个是什么呢？您要了解这个降糖药也好，胰岛素也好，它只是表面上把你那个血糖数值降下来了，实际上呢病情给你掩盖了，尤其用胰岛素的人，可能最后你自己一切仅剩的那点功能也都没有了。
7: 对呀，
0: 对吧？你胰岛功能不但没有得到恢复，甚至于彻底都消失了。所以说糖尿病患者，你不仅仅是降糖药胰岛素你要终身用，并且这个并发症该得他还是会得的，最后的结局很悲惨。我说句实在话，糖尿病肾病的多多呀，对不对？现在透析的，糖尿病心衰住 ICU 的啊，糖尿病坏疽截肢的，糖尿病眼病失明的不太多了吗？实际上啊，我这个话倒不是说吓唬您，而是什么呢？我讲的是事实。实际上我们根据糖尿病的需要解决两个方面问题就行，一个是血糖高，另外一个是什么？并发症。801致因子啊，这两方面问题同时给你解决了。一方面呢，它里边有这个 TGF 贝塔糖受体细胞因子，就能让这个胰岛贝塔细胞激活再生，那胰岛素在我们体内能正常分泌的时候，不直接参与糖代谢吗？你血糖就稳定了，对不对？第二个方面你一定记住啊，801致因子它可以针对糖尿病引发的各种组织器官的病变进行修复和治疗。801致因子里边 多少种800多种细胞治愈因子，你糖尿病所有并发症的问题它都可以针对细胞直接给你解决掉，而且它的分子量非常精微，你用上3天以后就有一个非常明显的改善，1个月左右血糖基本上没问题了，血压也没问题，各项指标逐渐都接近正常，所以这个时候你再搭配上龙血因子，对吧，帮你清除药毒，清除体内多余的那些糖啊，尤其针对糖尿病的人，为啥得并发症，听没听说过胰岛素抵抗，你那细胞都不灵敏了，对胰岛素都没有反应了，对吧，我们用龙血因子就是提高细胞的灵敏度，一方面降糖快，另外一方面怎么了，治疗并发症快啊，而且可以预防并发症的发生，如果你没有并发症的话，所以这样呢你见效就特别快，疾病好病的速度就大大的提高一截，你用不到3个周期，你这糖尿病也好并发症的也好啊，全部都可以治好，都可以解决，而且以后你也不用担心血糖的问题，不用担心并发症的复发，这叫什么，一劳永逸，对吧，不让你再遭罪了，而且你还省了不少钱，你算算是不是这么回事儿？这就叫一举多得呀，对不对，
7: 对对，确实是这么个理儿啊，但是这次能让我参加上啊，我真是太幸运了啊。
0: 嗯，
7: 那张老师啊，您得多费费心，帮我再催一下，早点给我送过来，好吧？我是重庆的，我叫郭明富。
0: 啊，这样，等下节目呢完事儿的时候，我帮你催一下，好吧？你这个把名字信息留给导播，好不？拿到药以后放心用啊，康复肯定没问题。
7: 行行行，我有信心了。
0: 行，那就多保重，我们再见。
7: 哎，好，再见。
3: 801治愈因子精心安神合剂一元治大病的救助活动呢，正在火热进行。特别在活动期间呢，免费送给大家能够清药毒、提高细胞灵敏度、让细胞张开嘴巴吃药的龙血因子，多买多送。如果听众朋友们也想体验生物国药带来的非凡疗效啊，想体验801治愈因子精心安神合剂，快速见效，从头到脚大病治好，小病全好，杜绝复发，从根治疗的卓越疗效，那请您记好我们的咨询热线
8: 400-809-189 400-809-189。
3: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0: 您好，这位朋友。
9: 哎，你好，你好，那个是张老师是吧？
0: 对，我是张老师，有什么问题您讲。
9: 哎呀，张老师啊，可找着您了，你好啊。哎，你说呀，这次就是活动，这能不能持续到明天是不一定了，是吗？
0: 对对对。
9: 电话呀，就是打不通啊，又报不上，就我的心我都急死了，你说这好不容易等来的活动，你说。这龙血因子啊免费送，这1克1块钱，这个真是双重的福利呀、啊、这我要是错过了，你说这不得后悔死我了。
0: 您那先别着急啊，说的太对了，双重的巨大福利呀、啊、
9: 咋不着急，我老着急了。
0: 没事儿没事儿啊，我跟您说，这个双重巨大的福利咱们就有1克1块钱的优惠，而且呢买2个周期801治愈因子还能免费得到30瓶龙血因子，对吧？
9: 嗯，
0: 3个周期的801治愈因子就能免费得到60瓶龙血因子，所以这两天报名的人确实是太多太多了，导致我们报名平台都曾一度瘫痪呢。咱们好多听众朋友不光是给自己报名，是给全家人一块来报名来了，都怕这次活动给错过了，大家呀焦急这个心情我十分理解啊。不过既然您电话打进来，您先跟我说说身体什么情况。
9: 哎呀，我吧，我是啥，我是心肌缺血，总那个心慌心萎，然后那个血压吧还低，高压就是90，低压那才50。还有个心绞痛啊，就半个月我就犯一回。我跟你说哈，就我犯病的时候吧，那就像扎针一样啊，特别难受，你就别提了，就是随时就是带着那个速效救心丸，哎，就怕一下子啊过去了命就没了。
0: 明白。
9: 这不后来吧，我就到那个沈阳哈1大2院去查，是心就那个血管哈堵了65%。啊，再严重啊那就得下支架了。
0: 明白。
9: 你看我这病哈就挺多的，我还那个失眠多梦，睡不好觉，完了还贫血。不过哈，就用上咱那八零幺哈治愈因子，配合那个龙血因子哈，当天我睡觉就好了。
0: 嗯，
9: 哎，我睡觉躺下了，沾枕头，这一觉就到天亮。
0: 嗯，哎，非常好。
9: 血压低也上了一点儿，哎，高压呢是110，低压呢70了。就我这些年哈，我的血压就从来没有上来过。哎，真没想到啊，这就是因困扰着我就这么多年的这个难题哈，去让这801治愈因子和那个龙血因子哈，轻轻松松我就解决了，你说我能不高兴吗？
0: 801治愈因子跟龙血因子配合起来啊，是可以双向调节血压的，这个没问题。
9: 哎呀，我跟你说，这真是太神奇了。就现在哈，你看我用了是2.5个月了，我的血压早就正常了。我高压120，低压呢80。
0: 嗯，挺好。
9: 哎，我心绞痛吧，一次也没犯过，你看神奇不？
0: 挺好，挺好。
9: 对，也不疼了。哎，身上也有劲儿了。就是以前啊，我就那抽屉里的就救心丸哈，那都一堆一堆的，现在都落灰了，也用不着了。
0: 嗯。
9: 啊，我就前两天吧哈，特意就到那个医院去查了一下，哎，不贫血了。我的脸和嘴唇也有那个血色了，就我就感觉
0: 好了。
9: 这回啊，我是上了双重保险了，
0: 没问题。
9: 啊，我以后我也不害怕再犯病了，我也不担心那个心梗了。要不然总怕这个脑梗啊、心梗、脑梗啥的。我现在哈、还能去找事儿，就是抢特价菜呢。我就是。到超市就用那个超市里那小车哈，我一去我就拉回来一小车，哎，上下楼呢、也不费劲儿了。哎呀，这下这生活吧就可有奔头了，人老了就怕有病吧，这病痛没了哈，我剩下的我就全是乐呵了。
0: 说的太好了啊，真心为您感到高兴啊。
9: 哎呀，
0: 咱们说老了最重要啥，不就是身体健康吗？
9: 对
0: 不
9: 对？
0: 你身体好了，那一切才能好。你说成天病殃殃的，你看人家跳舞下棋有说有笑，你在家里边只能在家里出不去，你说憋屈不憋屈啊？对吧？
9: 那对。
0: 哎，要不就家里医院两头跑，你有什么生活质量可言呢？所以说啊，我们老年人呢、真的这个生活质量谁决定的？你的观念决定的。你一转变观念，你只用好药你就能治病，你何苦受那疾病折磨呀，对不对？
9: 对，
0: 大家都知道咱801治愈因子啊，它跟130万一支的抗癌疫苗那是属于同一批同一类药同一级别的新特药，癌症呢它都能治好了，你说咱们老慢病那算个啥呀，对不对？比癌症还难治吗？难道？所以说像您这个老年人最常见的像心肌缺血呀、心绞痛啊，包括冠心病、心梗的，什么原因？不就是心肌细胞受损造成的吗？你801治愈因子800多种细胞治愈性因子，你像其中的这个 ZL 净化因子专门给你净化血栓的，溶栓化斑块的，微溢血管因子呢专门修复心血管的，对吧？让这个血管恢复弹性的NF 心肌因子呢，一边修复心肌细胞，一边给心肌细胞补充营养，同时恢复心脏瓣膜的功能，你这心脏不就好了吗？所以你用上801治愈因子以后啊，当天就觉得哎呀，什么胸闷气短心慌心悸就改善很多，有人是当天症状就消失的，那80天血管肯定就不堵了，心肌血液供应正常啊，心绞痛也不再发作，冠心病血管堵塞都得到解决，你3个周期下来彻底告别心脏病用药，你就是个健康的人。而且现在你搭配上龙血因子，它是深度清除人体顽固性药毒的，彻底粉碎什么增生结节、什么息肉囊肿这些赘生物，让你那个细胞敏感度增加，主动张嘴会吃药，原来3个月能好，现在2个月就好，对吧？原来2月能好，现在1个月就好， 你可真是从高铁就到飞机上了，对吧？就是让我们所有的老百姓慢性病患者好上加好，快上加快。所以您现在这个道走的真

0: 对了，方法选对了，那个病啊叫一治一个好。所以现在首要任务是啥？赶紧去报名，对不对？
1: 这一解释啊，我就真的全明白了。
0: 嗯，
1: 老师啊，就能遇到您哈、啊，那真是我们患者的福气呀、啊。
0: 嗯，
1: 那我就不说了啊，那我赶紧去打电话，我报名去。
0: 好，好，好，我们再见。
1: 哎，再见，再见，张老师。
2: 801治愈因子精心安神合剂一元治大病的救助活动呢，正在火热进行。特别在活动期间呢，免费送给大家能够清药毒、提高细胞灵敏度、让细胞张开嘴巴吃药的龙血因子，多买多送。如果听众朋友们也想体验生物国药带来的非凡疗效啊，想体验801治愈因子精心安神合剂，快速见效，从头到脚，大病治好，小病全好，杜绝复发，从根治疗的卓越疗效，那请您记好我们的咨询热线
3: 400-809-189 400-809-189。
2: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0: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呀，张老师啊，能跟你通上电话，我太激动了。你呀、啊，真是大好人。
0: 不过真的太感谢您这份认可了。您是咱们老患者吧？
4: 对，我是老朋友啊。
0: 嗯，什么地方人呢？
4: 我家是吉林的，我叫张国林。
0: 嗯嗯。
4: 我这回打电话呢，就是想报名参加活动，这电话呢一直也打不通，把我给急的。这求求你帮我呢报个名，我订一份3个周期送60瓶龙血因子的那个。
0: 哎呀，您是咱们老朋友，您知道啊，我特别抱歉。咱们现在是什么呢？全国统一都在场外报名，而且现在各地名额呀，剩的多少都不一样啊，但是都特别紧张。您这个电话打进来，您这样，您先跟我说说原来什么情况。
4: 这我有高血压、高血脂。我那高压呢都189，就低压呢都110呢。这是2019年6月份啊，突然呢这个手脚发麻，头晕恶心，眼前呢一黑，啥也不知道了。
0: 哎呦！
4: 醒来之后呢就躺在医院里，说我是脑出血，当时那个面瘫，嘴也歪了，眼皮呢也耷拉了，嘴角老流口水。这说话呢也说不了了，就是左边这个胳膊和腿啊全部都使不上劲儿，道也走不了，上厕所这个裤子自己都脱不了。你说那时候我那想死的心都有。
0: 是，就是活得没有尊严了嘛，对吧？没有任何生活质量可言，是不是？
4: 哎，真的是这样。这后来邻居介绍我用上了801治愈因子，刚用了2天啊，我这血压就降下来了。
0: 嗯，
4: 这现在不到2周期，不光我这血压稳定住了，血压维持在高压120左右，低压呢就是80左右了。
0: 哎，非常好，非常好。
4: 哎、还有就是我这胳膊腿它灵活了，哎，能使上劲儿了，自己能走了，自己能吃饭穿衣了，上个厕所没啥问题了。
0: 嗯，
4: 这才不到2周期啊。你看我这身体就有翻天覆地的变化，这老药用10年啊都不如专利药用1000。通过这次呢，我是可有信心了，把我这病呢，能治疗的彻彻底底的了。
0: 嗯，您呐太对了啊，咱们801治愈因子里边独有800多种细胞治愈因子。其中像 ZL 进化因子、ZR 脑活因子、NK 神经因子，这些干啥的？就是彻底修复、激活、再生、全面营养脑神经细胞的，对吧？
4: 嗯。
0: 重组神经网，所以您有信心，绝对是正确的，肯定让您恢复的跟正常人一样啊！再加上这次我们是免费给大家送龙血因子，能让你好的速度啊，至少提高3倍。它就像什么，像个排头兵似的，就把您原来那个萎缩的、打蔫的、
4: 嗯、
0: 啊，张不动嘴、吃不上药的那些细胞，让它主动的开始张嘴吃药。那您想想，是不是药物就吸收的快呀？而且治大病灶，作用于细胞，效果肯定好，对吗？我们在临床有数据统计的，龙血因子加上以后，药效增效率是能达到300%的。原来4-5个周期能康复的，你把

0: 搭配起来两三个周期就康复了啊，大大的提高速度。就像刚才刚刚导播还示意我，大部分地区活动名额都已经没有了，个别地区啊还有个二三十个名额，其实也特别多，关键是名额减少的速度特别快啊，所以现在时间非常紧迫呀。您这样吧，我直接请导播帮忙把电话给您切到场外平台去，前面可能有排队的听众等着，您就轮到您了，好不好？您直接报名啊，能等不？
1: 哎，能等能等，那谢谢赵老师。我这次呢，我多订几个周期的。
0: 行，那咱们就不多说了，我赶紧给您切过去排队去吧啊，一定抓紧报名。我们再见。
1: 哎哎，好，谢谢赵老师，再见。
2: 801治愈因子，精心安神和剂，一元治大病的救助活动呢，正在火热进行。那请您记好我们的咨询热线：
3: 400-809-1589，400-809-1589。
2: 好的，我们明天同一时间。
4: 以下节目是广告内容。
5: 特别通知！特别通知！
6: 国家第一专利品牌801治愈因子，以超级品质、真实疗效享誉世界，在赢得患者一致好评的同时，应中老年慢病康复工程之邀，特在全国开展一元治大病免费配送活动。
4: 维西入选药品国家一级生物新药801治愈因子，在本次活动当中，所有报名成功患者均享受1块钱1克的超低价格。与此同时，张老师让心脑顽疾患者不堵不梗不瘫不死，特别在活动期间免费赠送针对一体多病患者清血、清毒、和血、提高细胞灵敏度的高科技生物用药龙血因子。龙血因子经过多年临床证实，面对一体多病患者，龙血因子独特的清药毒、提高细胞灵敏度的作用，可以大大缩短治病周期，让细胞张开嘴巴吃药，快速治愈疾病。具体活动政策如下：一次性购买801治愈因子两个周期，在享受1克1块钱最低价的基础上，免费配送生物新药龙血因子30瓶；一次性购买801治愈因子三个周期，免费配送生物新药龙血因子60瓶。多买多得，多买多送。特别提示：由于龙血因子数量有限，全国仅有15000瓶，免费发放完毕，活动将全面结束。望广大患者互相转告，莫失良机。
6: 我们郑重承诺，服用国药准字号治疗型药物801治愈因子，80天让您体验细胞活、心脑活、脏腑活，80天让您感受生物新药治病的神奇。
2: 天地立心，为万事太平，为圣迹绝学，为万民健康。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全国百家电台联合播出的大型健康专题讲座《生命之光》。节目一开始啊，要郑重提醒大家，801治愈因子、精心安神和剂、一元治大病的救助活动呢，正在火热进行。专利新药独家商标801治愈因子精心安神合剂，1克1块钱，老百姓啊，人人用得起，人人用得上，老慢病个个好彻底，个个好得快，人人呢都能重获健康新希望。与此同时啊，张老师让心脑血管疾病患者不堵不梗不瘫不死，特别在活动期间呢，免费送给大家能够清药毒、提高细胞灵敏度、让细胞张开嘴巴吃药的龙血因子，多买多送。如果听众朋友们也想体验生物国药带来的非凡疗效啊，想体验801治愈因子快速见效，从头到脚大病治好，小病全好，杜绝复发，从根治疗的卓越疗效，那请您记好我们的咨询热线：
3: 400-809-1589，400-809-1589。
2: 由于本次赠送龙血因子数量有限，活动名额非常紧张，提醒大家呀，抓紧时间，莫失良机。
7: 那么下面我们就有请张老师。老师您好。
0: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啊，每天和大家相约在磐石聚康医药集团冠名播出的健康科普节目《生命之光》，我是张老师。今天节目开始啊，大家能听出来啊，我这个嗓子有点哑。有的听众朋友就问说：“张老师，你是不是生病了？”不是啊，我跟大家讲，我是啥着急上火。咱们很多朋友说：“张老师，你上什么火呀？”我跟您讲啊，因为这次报名啊，参与一元治大病的患者真的太多太多了，而能给我们大家提供的龙血因子呢，数量又那么少，对吧？又太少太少了。今天呢，传来的消息，昨天一天的报名，全国已经剩下不到3000瓶龙血因子了。今天的活动能不能提前结束，我都不好说。你说我这心里能不着急上火吗？但是一点办法都没有。啊，我就怕什么呢？怕那些重病大病的患者真的错失了这次救命的好机会呀。托尔斯泰呀讲过一句特别著名的话，他说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呢各有各的不幸。你说我们这些大病重病的患者啊，每一个给我打来电话的时候，哪个不是一肚子苦水啊，对吧？一身的病，脑梗的，生活不能自理啊，床上吃床上拉，活得一点尊严都没有。糖尿病的，不敢吃不敢喝呀，天天就叮叮的看着那血糖指标啊，愁啊，怎么就控制不住啊。就算指标控制住了，不也还是按下葫芦起了瓢吗？对吧？这一身的并发症你是逃不掉的呀。还有心梗心衰的患者，花光积蓄住到 ICU 里边，一天都10000多块钱，每分每秒都面临死亡的威胁。肺气肿的老慢支的患者，那呼吸一口新鲜空气都是奢侈的，吃饭的时候一咳嗽喷一桌子，老伴孩子都嫌弃的不行啊。还有那个风湿骨病的患者啊，有的疼的都满地打滚，心如死灰啊，好像就死了才能让自己解脱似的。可是我们来这个世界上走一遭，谁舍得死啊，对吧？我们这些患者这么多年用了这么多传统的治疗方法，大把大把的吃药，一次一次的挨刀动手术，最后怎么样？不光是病情越来越重啊，真是天天都走在死亡的边缘。而且你说辛辛苦苦一辈子攒那么点钱，一分都不剩都捐了，捐到医院了，捐给药了，对吧？真正是晚景凄凉啊。所以这样的患者，每一个来找我的患者都让我觉得心疼，我那心里边真是揪着揪着那么疼啊。所以你说传统的治疗方法有用吗？这个大家伙心里其实不都明镜似的都有数，不是吗？如果有用的话，你说咱们病不早都治好了，何苦天天这么痛苦，对不对？而且最扎心的事实是什么呢？如果您这个病还照着这样继续往下治的话，我跟您说，现在您遭那个罪真的不算什么，因为以后遭的罪还大着呢，遭罪的日子还多着呢，都在后边呢。所以咱们必须要改变啊，一定要改变。我希望大家一定把握住这一次龙血因子免费发放的宝贵机会。我毫不夸张的讲，这可能就是您这辈子能接触到专利生物新药的唯一的机会。因为只有801治愈因子清新安神合剂，它才是老慢病的克星，是慢性病治愈型的药物。它的功效啊，领先传统药物80年到100年呢，治疗功效绝对是碾压性的。只要你用上啊，就能深刻的体会到那种治疗效果绝对是天差地别的。可能很多患者朋友这么多年买假药买多了，买怕了啊，怕吃亏怕上当，其实这点我很能理解。但是咱不能说一辈子打死啊，对吧？不能因噎废食啊。你说我以前吃饭老呛，我这口饭不吃了？你不能说以前上过当，你就把801治愈因子也给否了，对吧？你就要生生的去错过它。你想想你以前买那些药，有哪一个像801治愈因子这样 它是最新批准的特效药，这是所有药品。

都没有的，这才是真金白银的保证。所以大家啊，只要你试一试，你就会发现原来治好病竟如此简单。而且这一次咱们有两大政策叠加到一块儿了，大家有没有想过，龙血因子免费发放，801治因子一克一块钱。所以你想想，你现在能报上名，能参加上活动，治好病，这是最好的结果，是最幸福的事儿。而且您算算一共没花多少钱。所以咱们很多朋友算完账以后都无比的惊叹，跟我说，张老师，这么好的药咋这么便宜啊，怎么跟白用似的，白捡的便宜似的。我跟大家讲心里话啊，这样的机会恐怕一辈子我们能赶上一回都已经非常幸运了，这叫千载难逢。因为龙血因子在全球市场上都特别特别抢手，一克99美元，现在折合人民币700多块钱，将近800块钱呢。所以很多有钱人是常年要吃这些龙血因子啊之类的药物，保健自己的身体，一年能吃进去一套房子，你说咱们普通人能负担得了不？对不对？所以我讲最好的专利生物新药原来都是什么？有钱人的专利。但是我不服啊，我就觉得重病大病的患者本来已经很不容易了，好不容易遇到一个能治好病的生物新药，你不能让大家就因为没钱就失去这唯一的可以重新健康起来的机会，对吧？能够重新活下去的机会，尤其是那些患病多年的老药罐子们，真的病没要了咱们的命，反倒是什么药毒把我们自个儿药死了。我免费给大家的这些龙血因子就是专门来清理你体内药毒的，药毒把你五脏六腑都给腐蚀坏了，你天天吃药都不见效，什么原因？就是药毒太多造成的。那么这些问题遇到龙血因子的时候就迎刃而解，而且彻底解决。另外一方面啊，龙血因子它可以无死角的去化除你体内不该有的那些增生结节啊、息肉囊肿等等，这些东西啊长在你身体里边，长到五脏六腑上，那叫增生结节、息肉囊肿；长到身体外边叫啥？叫痈啊，叫疖子，老百姓的话能听懂吧？这些东西绝对都是毒啊，它像个定时炸弹似的，在你身体里时间一长了捂着盖着，它不癌变吗？恶化率我跟您讲啊，几率达到70%以上，这个比例多高啊。所以咱们龙血因子的强大之处就体现出来了，对吧？它可以从里到外，从上到下，深度的把你这些东西都清除出去。大家知道这种东西，良性的你叫病，恶性的叫啥？就叫癌了。我们身体里那些结节、增生、息肉、囊肿，不管是不是良性的啊，咱们也不分大小，干脆就用龙血因子把它彻底去除就完了，一点隐患都不留。而龙血因子呢，把药毒、把赘生物都给你清除了以后，你再用801治愈因子，那800多种细胞治愈因子进入到身体以后，就能够治病提速，药力增效啊。801治愈因子跟龙血因子啊联合作用，强强联合，就能横扫一切重大疾病、慢性病。所以你当天用，当天就见效，它治病就是这么有效啊。大家一定记住了，对吧？我经常讲，我说人生病了找医生，细胞病了呢，对，你就找治愈因子啊。咱们801治愈因子独有的800多种细胞治愈性因子，一种治愈因子就治愈一种细胞病，所以它不再是说单一的一个成分啊，单兵作战那寡不敌众啊，而是我们800多种治愈因子联合在一起，咱们兵团式作战。所以你身体里边不管你是什么病，也不管你是大病小病啊，不管你身上有多少种病，我一概是坦克、大炮、飞机、导弹，我一起给你干掉，没有任何意外。这就叫什么？叫治病啊，斩草除根啊，连根拔起。801治愈因子就能够3秒钟入血，3分钟抵达病灶开始起效，80天细胞激活再生强化，80天五脏六腑四肢百骸彻底。

的康复。如果大家用上啊，没有达到预期的治疗效果的，我还是那句话，二话不说，无条件退货退款，我就有这个底气。另外一个就是因为他曾经拯救过成千上万的患者，这就是事实，这就是依据。所以他在2020年成功的登上了生物医学的顶峰。所以我经常讲，咱们想要治好病，你就必须用好药。如果咱们801治愈因子是孙悟空的话，那么这个龙血因子那就是如意金箍棒啊，就让孙悟空的本领又增长了10倍，更加的无所不能。所以在疾病的治疗上啊，大家见效的速度就更快，治疗的周期就会更短，康复的就会更加彻底。这是我们经过大量的临床对比得出来的结论。曾经呢，我们有个患者是谁呢？是我们医院内科大主任啊，周主任的妈妈。周主任的父亲呢，在他很小的时候就去世了，他母亲就为了这个孩子啊，不受任何委屈，一辈子没有再婚，就多少年一直守寡，相当不容易。这些家事儿，周主任这个人非常要强，从来没跟我们讲过。一直到我们当时招募龙血因子志愿者的时候，他呢私下找的我，想让我呢给他一个机会，让他母亲也参与到生物新药的试药机会当中。什么情况呢？周主任的母亲呢已经85岁了啊，当然多年的操劳，身体非常不好，高血压、高血脂、动脉硬化。去年的时候呢，老人又突然间脑中风了，好在是抢救的及时，命肯定是保住了，但是脑细胞受损非常严重，留下严重的后遗症。现在呢偏瘫卧床啊，意识模糊啊，这个人一时明白一时糊涂的，说话也说不了，大小便失禁。大家想想，周主任啊，是我们那么大三甲医院的内科大主任，他当然知道像他母亲这种情况，传统的治疗方法不会有什么好结果的，对吧？只有用上801治愈因子进行治疗，他母亲才会有一线生机。所以他第一时间给他妈妈用的就是801治愈因子。你像一般情况下啊，用上801治愈因子以后，3天之内肯定有明显的改善呢，肯定有好转呢，对吧？各种病情症状都会有明显的变化。可是呢，一个是他母亲本身年龄比较偏大了啊，85岁了。另外一个就是老人病的时间太长了，常年吃药，身体里边残留大量的药毒，肝肾损伤也比较厉害，血液里边垃圾毒素太多了，而且人本身就是我们讲那细胞不敏感，它有耐药性了。那你说这个药下去，它肯定见效就慢。所以直到用了一个星期的时候，他母亲才开始勉强的啊，这个眼神能交流交流啊，说话能蹦个字儿什么的，勉勉强强能知道有大小便了。对于这样的治疗效果，说实话，周主任全家感到很满意。他们家就说，哎呀，多亏801治愈因子了啊，这要是按照原来的治疗方法，老太太不可能恢复了，对吧？恐怕活都不一定能活得长，很可能临走之前一直都是瘫痪在床的，让家人伺候的。但是周主任来给我讲这个效果的时候，说实话，对我来讲，我觉得对这个效果是不满意的。因为什么？他完全可以让老人康复的速度更快一点，这个速度太慢了，远远不够啊。当然周主任也希望他妈妈能早点康复起来，哪怕早一天呢，老太太都少遭罪啊，对吧？这么多年他妈妈一个人带着他，他才能多尽一点孝心。如果他妈妈能多活几年，那他真是，他说我真是感谢上苍，感谢你啊张老师，他就这么跟我说的。所以他是非常想让他母亲成为第一批龙血因子的志愿者。大家想想，他是医院内科的大主任呢，除了院长呢就是他了，对吧？他想尽这份孝心，我能不支持吗？我能不帮忙吗？都求到我头上了。所以当时我给老人做治疗的时候，就是同步进行细胞观测，然后和治疗效果的对比。结果呢，
老人没用龙血因子的时候，因为他血液里边垃圾毒素太多了啊，哪怕。

我们再测血压的时候，血压就已经降到高压140，低压90了。周主任在旁边瞪着眼睛，张着嘴说不出来话，这速度也太快，太见效了，而且大脑细胞活性提升到 65%。 我们再观察细胞的药物反应，明显的你就看到那细胞吸收药物的速度就提高了。等用药到15天的时候，老人的血压稳稳当当的130，低压80，而且脑细胞的活性呢提升到 77%。 你回头再看那个细胞对药物的反应速度明显的增快，一个801治愈因子过来，那细胞马上张嘴就吞掉啊，那个反应特别快。所以801治愈因子一进入细胞以后，马上就被细胞高效吸收，就开始发挥作用。这个时候你再看看周主任的母亲啊，无论是精神状态呀，身体的各项机能啊，真的一天一个样，表现良好，明显的进步。用药80天以后，血压稳稳当当的，就是高压130，低压80，脑细胞的活性提高到 85%。 这个时候老人你别管他是走路啊，坐卧呀啊，包括思维说话呀，反应啊，记忆呀啊，语言呢，各方面完全达到正常的这个标准。通过801治愈因子和龙血因子啊，强效配合，85岁的老人他做药物治疗见效的速度提高了一倍以上，治疗周期缩短了一半以上。这对于一个重病的患者啊，重病在身，年过八旬的老人来讲，这不就是一个奇迹吗？对吧？少遭多少罪呀、啊，你知道，对老人来讲这个就是福啊。所以看到这样的治疗效果的时候，周主任特别感慨，他就跟我讲，他说张老师，术业有专攻啊，801治愈因子啊能荣获两项国家专利，能跟130万亿只的抗癌疫苗成为同一级别的生物新药，真的我心服口服。也希望啊有更多的患者都能知道这个药啊，能用上这个药，像我妈妈一样能治病救命，把这个药用上。这就是周主任最后发出的感慨。我们以前治病你用的是什么呀？大刀长矛啊，现在治病呢、啊、导弹大炮啊。如果你现在还每天大刀长矛的，你做的都是无效的治疗，那你说我们患者不就一直得在无尽的痛苦当中饱受折磨吗？谈什么生命质量？最现实的一个状态是啥呀？咱们很多患者都跟我说，我想死，但是想死又不敢死，对吧？不光是身体备受疾病折磨，那个心理上都饱受摧残和痛苦啊！你说活得难受不难受？我能不心疼吗？每个人跟我讲这话的时候，我那心都揪着疼。所以现在啊，我把能治愈一身老慢病的801治愈因子，能清除，能深度清除药毒，提高细胞灵敏度的龙血因子，都摆在大家面前了，是不是应该好好珍惜？我跟大家讲，这是我过去用命拼出来的，是我几十年的心血换来的科研成果。所以啊，所有那些重症大病的患者都面临着生死两难的抉择，他每天经历着常人无法想象的病痛痛苦。有钱人可以药到病除，那没钱的人呢，你就只能抱头痛哭了吗？天底下哪有这个道理啊，对不对？所以说别人不做的我做啊，别人看重钱看重利益我管不了那么多，我就是看到我的患者无助的时候，呻吟的时候，我就心疼。我是个医生啊，我选择的人生是什么？救死扶伤，治病救命。所以在原则的问题上啊，你别看我这么大岁数，我就那么倔，我从来都一步不让，绝不让步。不是国家专利级的药就不是治愈型的药品，大家一定记住，你那慢性病肯定治不好，这是毋庸置疑的事实啊。刚刚导播呀又示意我，就这么一会儿功夫啊，免费发放的龙血因子又被抢订出去1000瓶了。现在真是所剩的名额已经不多了啊，可能说话的功夫就没了，对吧？所以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赶紧报名，这次机会可以说就是人生的一道分水岭，你报上名

0: 赢了，从此没病没灾，拥有幸福的人生。你要是没报上名，错过了，你依然是痛不欲生，最后肯定是人财两空啊。机会现在就摆在大家眼前，咱们大家自己把握吧。啊，我这个不少听众已经在等了，那下面呢，咱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特别通知，特别通知，
2: 国家第一专利品牌801治愈因子以超级品质真实疗效享誉世界，在赢得患者一致好评的同时，应中老年慢病康复工程之邀，特在全国开展一元治大病免费配送活动。
3: 唯一入选药品国家一级生物新药801治愈因子，在本次活动当中，所有报名成功患者均享受1块钱一克的超低价格。与此同时，张老师让心脑顽疾患者不堵不梗不瘫不死，特别在活动期间免费赠送针对一体多病患者清血清毒和血，提高细胞灵敏度的高科技生物用药龙血因子。龙血因子经过多年临床证实，面对一体多病患者，龙血因子独特的清药毒提高细胞灵敏度的作用，可以大大缩短治病周期，让细胞张开嘴巴吃药，快速治愈疾病。具体活动政策如下：一次性购买801治愈因子2个周期，在享受一克1块钱最低价的基础上，免费配送生物新药龙血因子30瓶。一次性购买801治愈因子3个周期，免费配送生物新药龙血因子60瓶。多买多得，多买多送。特别提示，由于龙血因子数量有限，全国仅有15000瓶，免费发放完毕，活动将全面结束，望广大患者互相转告，莫失良机。
2: 我们郑重承诺，服用国药准字号治疗型药物801治愈因子，80天让您体验细胞活、心脑活、脏腑活，80天让您感受生物新药治病的神奇。
4: 好的，感谢王老师的讲解。特别提示啊，国家专利新药801治愈因子精心安神合剂一元治大病活动正在火热进行，全国只有15000瓶龙血因子免费发放，全国指定报名电话
5: 400-809-189 400-809-189。
4: 好的，我们有请听众。您好。
0: 您好，这位朋友。
6: 喂，张老师你好。
0: 哎，你好，电话接到直播间了，有什么我能帮忙的？
6: 张老师啊，我想申请2个名额。我听这个龙血因子吧，说免费发放，别说免费的，就是花的就是这么好的药啊，就是让我掏钱我都愿意啊。
0: 我们呢，开展这个活动的目的啊，就是为了真正帮大家解决疾病的问题。但是这个机会呢，只有一次，而且目前龙血因子的数量啊，所剩无几了，现在名额告急呀。您一定得把握这个机会，好不好？您先跟我说说身体什么情况。
6: 我想吧，给我大哥用，实在是太少的话我就不用了，专门给我大哥用就行呗。
0: 您呢，先别着急啊，您把您跟哥哥的情况都跟我说一下，好不好？
6: 哎，好。哎呀，我是07年查出来高血压，开始几年嘛就吃那个利血平，我开始吧还行，完后来血压就控制不行了，又换那个卡托普利，血压高压是140，低压是85那样。
0: 嗯，
6: 那关键是什么呢？这脑瓜子难受啊！这个到医院查的时候，做那个 CT， 他说你脑血管狭窄，脑瓜子真的就像那个带个紧箍咒似的，疼的真的疼的我左耳脑塞的，这脑袋嗡嗡响的，耳朵里也响，就感觉吧，这太阳穴吧，大耳朵这块就像那个爆炸似的，就是哎呀砰砰的响啊！
0: 您这个高血压怎么治呢？除了吃降压药以外还有没有别的？
6: 阿司匹林也吃了，还有一些中药也吃了，而且每年我就定点到医院输液，就扩血管的药。还有一回吧，到医院吧还做了个就是过滤血液不是吗，结果吧你说那个 那玩意儿吧，好了一阵。

0: 子，就没过多长时间又不行了。
1: 嗯，
0: 但是这回用了801自愈音者让我用上了啊。完一就是哎，生物专列就是这个药确实挺厉害，用上当天吧，这脑袋不那么难受了，确实见效真太快了。
1: 哦，801已经用上了啊。
0: 嗯，
1: 我跟您说没错啊，801致因子当中呢，它有800多种细胞治愈性因子，每种呢分子量其实都非常非常小，我管它叫什么叫精微呀、啊、小到什么程度呢，分子量有这个计量单位叫超微分子结构，比道尔顿还小呢。正因为它分子量小啊，特别的精微，才能够做到进入到人体以后3秒钟入血，3分钟直达病灶开始起效，所以你说你用当天就见效一点不奇怪，是对的。
0: 是啊，就越往后越好啊，用到20天这脑血管我就感觉这给我疏通开了似的，就不嗡嗡响了、
1: 嗯、
0: 现在吧脑袋轻松了，就是把这紧箍咒给我摘下去了，哎，血压也稳定了呢，高压是130，低压是85那样。哎呀，我自己用的好啊，我就想让我亲人哈、啊，让我这个亲大哥赶紧用上啊。
1: 嗯，您跟我说说您大哥是什么情况，多大年纪了？
0: 哎呀，他85了，有脑梗、嗯、脑萎缩，还有类风湿，关键他都不认识人了，糊涂了。现在吧，在养老院呢，坐轮椅了，大小便吧都不知道了。往我去看他吧、
1: 嗯，
0: 他膝盖，我一看他的膝盖呀，肿的像大馒头似的，他自己疼啊，但是表达不出来呀。哎，就手指头就是膝盖呀。哎呀，没看到我一摸呀，就像馒头似的，呜呜的哭啊！看我，还管我叫妈。你说我妈早就过世了，
1: 嗯、
0: 我当时啊，这眼泪的一下就流下来了。你说我小的时候闹饥荒，我大哥就护着我，一个窝头啊，一口舍不得吃啊，就给我吃。自己就喝点凉水，吃树皮呀、啊。哎呀，长大了，上学的机会留给我，自己去干苦力，就供我念书啊。你要说我这一辈子啊，我大哥他没享过福啊，我就总害怕了，不定哪一天和我见最后一面呢。我最后一个亲人也没有了，我一想到这个，我就心里啊，头疙瘩疼啊。所以这回我让我大哥呀，也得用上啊，赶紧趁着这么大的福利，801啊，这治愈因子一克1块钱，尤其那卢血因子啊，这还免费发放。我寻思啊，让他赶紧用上。把这个这病好好治好了，咱不能说恢复像好人一样，我就希望他晚年就少遭点罪呀、啊。哎呀，我现在就这点心愿了，老师啊。
1: 我理解啊，理解您这个心情啊，也感叹你们这个手足之情啊，这真是骨连着筋呐、啊，血肉相连呐、啊。
0: 嗯，
1: 对于自己最亲的这个家人呐、啊。真的，我们就是有一点哪怕一丝丝的希望，我们都不能放弃，对不对？何况他现在这个病到这种程度，哎呀，说句不好听的，最后连生死自己说了都不算呢，对吧？
0: 嗯，
1: 对，难受的反倒是家里人了。你看他那个生命就一点一点的流逝，一点点走到尽头，自己无能为力。就这种无力感，这种无助啊，甚至于说我没有完全尽到心力的这种悔恨，我跟你讲，未来几十年都伴随着你，这种是很痛苦的。
0: 嗯，
1: 所以我觉得啊，您现在的这个选择简直太对了，太正确了，不光是自个儿将来身体好，关键是心理上我们有一天能安心啊，这个对我们来讲是最好的。
0: 嗯，
1: 既然咱们已经有了最新的专利生物新药了，国家级新药特药，那咱们就赶紧给它用上，对吧？保证这个效果特别好。然后我再给您吃一个定心丸啊，如果您这个病也好，您大哥的病也好，咱们都可以同样的治，同时治，不管是脑血栓、脑出血、脑中风，还是说脑部神经细胞病灭损伤坏死，造成这个脑部神经网的断裂，
0: 嗯。

0: 括脑萎缩的那个叫什么叫退行性病变啊，实际上就是大脑老化了。为啥会老化呢？也是因为脑细胞病变受损患死啊，面积太大了造成的，对吧？大面积细胞死亡，所以他的认知能力啊，行为能力都丧失了。那么这种病没有特效药，唯一有效的是什么？就是你得把细胞激活了，唯一有效的就是细胞治愈因子。801治愈因子当中独有的 ZL 进化因子、NK 神经因子、ZR 脑活因子啊，还有 VE 血管修复因子，这些都是干啥的？专门净化血液疏通血管的，同时呢激活脑细胞的功能，再生脑神经细胞，80天彻底的修复脑部神经细胞，三个周期下来让它恢复认知能力、行为能力，一点问题都没有，完全可以生活自理。
1: 哦哦，那太好了。
0: 我跟你讲啊，你才用了多长时间？20天吧，
1: 嗯，
0: 对吧？等你用到30天的时候，你那个降压药就可以减半了啊，一个周期的时候降压药完全可以停掉，血压依然稳固，非常正常，不会反弹的，所以你那个血压的问题就解决了。而801治愈因子跟龙血因子同时使用呢，他们俩叫强情联合，对吧？组成康复的黄金搭档。一来是龙血因子可以深度的清药毒，清除我们体内的增生息肉、结节、囊肿，大大的增强801治愈因子的效果。那么这样你康复的速度就会更快啊，治疗的时间大幅度缩短，治疗时间短了，相应的你不就是少吃药少花钱了吗？对不对？哎，应该说这是什么康复多种慢性病最有力的核武器了啊！所以这个时候您也好，您哥哥也好，一定抓紧时间赶紧跟场外联系，好不好？
1: 哎，好好。我就放心了。那我和我大哥一人申请三个周期的801治愈因子，然后这龙血因子给我60瓶，是不是？
0: 对对对啊！但您一定抓紧时间，咱们这次啊一元治大病的活动，我刚才已经讲了，能不能维持到明天不好说，不一定啊，赶紧现在就打电话啊。
1: 哎，好，谢谢您张老师，我赶紧打电话报名去。
0: 哎，好的，您多保重啊，我们再见。
1: 好，再见。
2: 801治愈因子清心安神合剂一元治大病的救助活动呢，正在火热进行。特别在活动期间呢，免费送给大家能够清药毒、提高细胞灵敏度、让细胞张开嘴巴吃药的龙血因子，多买多送。如果听众朋友们也想体验生物国药带来的非凡疗效啊，想体验801治愈因子清心安神合剂，快速见效，从头到脚大病治好，小病全好，杜绝复发，从根治疗的卓越疗效，那请您记好我们的咨询热线
3: 400-809-189 400-809-189。
2: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0: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张老师你好。
0: 您好，您是哪儿的朋友啊？
4: 我是重庆的新患者，张老师。
0: 嗯嗯。
4: 这个801治愈因子，龙血因子呢，我都申请了三个周期，送60瓶的，现在还没给我送过来，就是听说活动马上就结束了嘛，这个龙血因子呢也没剩多少了，我就有点着急了，你看能不能有我的呀？不会给我落下了吧？
0: 这个您放心啊，只要您报名成功了，龙血因子肯定有您的份儿，而且肯定是分文不取的，这个您放心，我负责，好不好？
4: 哎呀，行行行，我相信你啊。
0: 哎，您把您情况跟我说说，我怎么听你年龄不大呢？
4: 啊，对对对对，我不大，我才57了今年。
0: 嗯，什么情况？
4: 但是我已经有5年的这个糖尿病史了。
0: 哎呦。
4: 啊，这个我是体检的时候查出来有这个糖尿病的，啊，得了糖尿病以后呢，我在各个方面我都特别注意，你知道吗？比如饮食这块我是特别小心，还有运动啊，隔一天我都去游泳一次，但是那个时候血糖还可以啊，血糖我空腹血糖 5.1， 餐后呢也就7点多一点，一直控制的还挺好，但是今年年初的时候我就发现异常了。泡沫比较多，我这人不是怕死啊，我就特别小心嘛，我到医院去检查，大夫说呢，哎呀完了，那个尿蛋白里面有2个加号了，

0: 当时我就特别害怕，就是开的这个二倍沙坦片，还有这个吃的半片啊，那个百灵胶囊两粒，还有这个肾炎康复片五粒。
1: 嗯，
0: 但是没过多长时间呢，我这婆婆没减少，不是，慢慢越来越多了，而且呢，那个还有那种发黄，味儿还挺大，然后腿呢也开始肿了，哎呀，这咋办呢？我说，降糖药也吃的，医生说呢打胰岛素吧，啊，我现在呢好在是这个肌肝这块呢还可以，没有太大的变化，但是大夫也跟我说了。
1: 嗯，
0: 你这个属于那个肾病三期了，离那个肾衰竭最多也就10年，最短那个也就5年。哎呦，我就害怕了，我一直不理解啊。血糖你说一直控制的还可以吧，也没有那波动比较大的那种情况，怎么成这样子呢？我儿子呢，他是专门学医的，他的导师呢，说呢，现在治病呢最前沿的方法呢，就是采用那个细胞因子来治疗细胞，还说国外的什么干细胞药物啊，都是那个细胞因子合成的，所以说我就听你介绍这个药啊，有800多种治疗那个治愈因子，我下来，我一下子就来精神了，这就是治病的方法呀，而且还很科学，对吧？我就必须得用上啊，而且一克才1块钱，农学因子呢还是免费送的，你能给患者争取这么大的这个用药福利，那肯定没少花心思，所以说太感谢你了，张老师。
1: 嗯，这话呀真是说到我心坎里了，没少花心思，确实啊，但是做这个事儿呢，我也心甘情愿。您刚才有一句话说的特别好，就是这么先进的治病方法，我必须得用。
0: 啊，
1: 对吧？
0: 对呀，
1: 这个态度之坚决，哎呀，我简直是给你点赞呐！这就是对自己的生命负责任呐！我们人呐，思想观念一定不能守旧啊！
0: 是，
1: 你说时代也发展，科技在进步，我们老年人，你活在这个世界上，你也得接受新事物啊，不然就被淘汰了，对不对？有这种最新最先进的治病方法，一定得勇于尝试，因为尝试了，你就会有惊喜。另外在疾病方面啊，我跟您说几点。第一个是什么呢？您要了解这个降糖药也好，胰岛素也好，它只是表面上把你那个血糖数值降下来了，实际上呢病情给你掩盖了，尤其用胰岛素的人，可能最后你自己一切仅剩的那点功能也都没有了。
0: 对呀，
1: 对吧？你胰岛功能不但没有得到恢复，甚至于彻底都消失了。所以说糖尿病患者，你不仅仅是降糖药胰岛素你要终身用，并且这个并发症该得他还是会得的，最后的结局很悲惨。我说句实在话，糖尿病肾病的多多呀，对不对？现在透析的，糖尿病心衰住 ICU 的啊，糖尿病坏疽截肢的，糖尿病眼病失明的不太多了吗？
0: 嗯，
1: 实际上啊，我这个话倒不是说吓唬您，而是什么呢？我讲的是事实。实际上我们根据糖尿病的需要解决两个方面问题就行，一个是血糖高，另外一个是什么？并发症。801致因子啊，这两方面问题同时给你解决了。一方面呢，它里边有这个 TGF 贝塔糖受体细胞因子，就能让这个胰岛贝塔细胞激活再生，那胰岛素在我们体内能正常分泌的时候，不直接参与糖代谢吗？你血糖就稳定了，对不对？第二个方面你一定记住啊，801致因子它可以针对糖尿病引发的各种组织器官的病变进行修复和治疗。801致因子里边多少种？800多种细胞致因子，你糖尿病所有并发症的问题它都可以针对细胞直接给你解决掉，而且它的分子量非常精微，你用上3天以后就有一个非常明显的改善，1个月左右血糖基本上没问题了，血压也没问题，各项指标逐渐都接近正常。所以这个时候你再搭配上龙血因子，对吧，帮你清除药毒，清除体内多余的那些糖啊，尤其针对糖尿病的人，为啥得并发症？听没听说过胰岛素抵抗？你那细胞都不灵敏了，对胰岛素都没有反应了，对吧？我们用龙血因子就是提高细胞的灵敏度，一方面降糖快，另外一方面怎么了？治疗并发症快啊，而且可以预防并发症的。

0: 发症，如果你没有并发症的话。所以这样呢，你见效就特别快，疾病好病的速度就大大的提高一截。嗯，你用不到三个周期，你这糖尿病也好，并发症的也好啊，全部都可以治好，都可以解决。而且以后你也不用担心血糖的问题，不用担心并发症的复发，这叫什么？一劳永逸，对吧？不让你再遭罪了，而且你还省了不少钱，你算算是不是这么回事儿？这就叫一举多得呀，对不对？
1: 对对，确实是这么个理儿啊。但是这次能让我参加上啊，我真是太幸运了啊。
0: 嗯，
1: 那张老师啊，您来多费费心，帮我再催一下，早点给我送过来，好吧？我是重庆的，我叫郭明富。
0: 啊，这样，等一下节目呢完事儿的时候，我帮你催一下，好吧？你这个把名字信息留给导播，好不？拿到药以后放心用啊，康复肯定没问题。
1: 行行行，我有信心了。
0: 嗯嗯，行，那就多保重，我们再见。
1: 哎，好，再见。
2: 801治愈因子精心安神合剂，一元治大病的救助活动呢，正在火热进行。特别在活动期间呢，免费送给大家能够清药毒、提高细胞灵敏度、让细胞张开嘴巴吃药的龙血因子，多买多送。如果听众朋友们也想体验生物国药带来的非凡疗效啊，想体验801治愈因子精心安神合剂，快速见效，从头到脚大病治好，小病全好，杜绝复发，从根治疗的卓越疗效，那请您记好我们的咨询热线
3: 400-809-189 400-809-189。
2: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0: 你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你好，那个是张老师是吧？
0: 对，我是张老师，有什么问题您讲。
4: 哎呀，张老师啊，可找着您了。你好啊，哎，你说呀，这次就是活动，这能不能持续到明天是不一定了，是吗？
0: 对对对。
4: 电话呀，就是打不通啊，又报不上，就我的心我都急死了。你说这好不容易等来的活动，你说这龙血因子啊免费送，这一克1块钱，这个真是双重的福利呀、啊、这我要是错过了，你说这不得后悔死我了。
0: 您那先别着急啊，说的太对了，双重的巨大福利呀、啊、
4: 咋不着急，我老着急了。
0: 没事儿没事儿啊，我跟您说，这个双重巨大的福利，咱们就有1克1块钱的优惠，而且呢买2个周期801治因子还能免费得到30瓶龙血因子，对吧？
4: 嗯，
0: 3个周期的801治因子就能免费得到60瓶龙血因子，所以这两天报名的人确实是太多太多了，导致我们报名平台都曾一度瘫痪呢。咱们好多听众朋友不光是给自己报名，是给全家人一块来报名来了，都怕这次活动给错过了，大家呀焦急，这个心情我十分理解啊。不过既然您电话打进来，您先跟我说说身体什么情况。
4: 哎呀，我吧，我是啥，我是心肌缺血、啊、从那个心慌心萎，然后那个血压吧还低，高压就是90，低压那才50。
0: 嗯，
4: 还有个心绞痛啊，就半个月我就犯一回。我跟你说哈，就我犯病的时候吧，那就像扎针一样啊，特别难受，你就别提了，就是随时就是带着那个速效救心丸，哎、
0: 嗯、
4: 就怕一下子啊过去了命就没了。
0: 明白。
4: 这不后来吧，我就到那个沈阳哈一大二院去查，是心就那个血管哈堵了65%。
0: 嗯
4: 啊，再严重啊那就得下支架了。
0: 明白。
4: 你看我这病哈就挺多的，我还那个失眠多梦，睡不好觉，完了还贫血。不过哈，就用上咱那801哈治愈因子，配合那个龙血因子哈，当天我睡觉就好了。
0: 嗯，
4: 哎，我睡觉躺下了，沾枕头，这一觉就到天亮。
0: 嗯，哎、非常好，
4: 血压低也上了一点儿，哎，高压呢是110。低压呢70了，就我这些年哈、啊、我的血压就从来没有上来过。哎，真没想到啊、
0: 嗯、
4: 这就是因困扰着我就这么多年的这个难题哈，去让这801治愈因子和那个 龙血因子哈，轻轻松松我就解决了，你说我能不高兴吗？
0: 801治愈因子跟龙血因子配合起来啊，是可以双向调节血压的，这个没问题。
4: 哎呀，我跟你说，这真是太神奇了。就现在哈，你看我用了是啊两个半月了，我的血压很正常了。我高压120，低压呢80。
0: 嗯，挺好。
4: 哎，我心绞痛吧，一次也没放过，你看神奇不？
0: 挺好，挺好。
4: 对，也不疼了。哎，身上也有劲儿了。就是以前啊，我就那抽屉里的就救心丸哈，那都一堆一堆的，现在都落灰了，也用不着了。
0: 嗯。
4: 啊，我就前两天吧哈，特意就到那个医院去查了一下，哎，不贫血了。我的脸和嘴唇也有那个血色了，就我就感觉、
0: 嗯、好了。
4: 这回啊，我是上了双重保险了，这
0: 没问题。嗯
4: 啊，我以后我也不害怕再犯病了，我也不担心那个心梗了。要不然总怕这个脑梗啊、
0: 嗯、
4: 心梗、脑梗啥的。我现在哈、啊嗯、还能去找事儿，就是抢特价菜呢。我就是到超市就用那个超市里那小吃哈、啊。我一去我就拉回来一小车，哎，上下楼呢、
0: 嗯、
4: 也不费劲儿了。哎呀，这下这生活吧就可有奔头了。人老了就怕有病嘛，这病痛没了哈，我剩下的我就全是乐呵了。
0: 说的太好了啊，真心为您感到高兴啊。
4: 哎呀，
0: 咱们说老了最重要啥？不就是身体健康吗？
4: 对
0: 不
4: 对,
0: 对,
4: 对？
0: 你身体好了，那一切才能好。你说成天病殃殃的，你看人家跳舞下棋有说有笑，你在家里边只能在家里出不去，你说憋屈不憋屈啊？对吧？
4: 那对。
0: 哎，要不就家里医院两头跑，你有什么生活质量可言呢？所以说啊，我们老年人呢、啊、真的这个生活质量谁决定的？你的观念决定的。你一转变观念，你只用好药你就能治病，你何苦受那疾病折磨呀？对不对？
4: 对，
0: 大家都知道咱801治愈因子啊，它跟130万一支的抗癌疫苗那是属于同一批同一类药同一级别的新特药，癌症呢它都能治好了，你说咱们老慢病那算个啥呀？对不对？比癌症还难治吗？难道？所以说像您这个老年人最常见的像心肌缺血呀、心绞痛啊，包括冠心病、心梗的，什么原因？不就是心肌细胞受损造成的吗？你801治愈因子800多种细胞治愈性因子，你像其中的这个 ZL 净化因子，专门给你净化血栓的、溶栓化斑块的；微溢血管因子呢，专门修复心血管的，对吧？让这个血管恢复弹性的 ；NF 心肌因子呢，一边修复心肌细胞，一边给心肌细胞补充营养，同时恢复心脏瓣膜的功能，你这心脏不就好了吗？所以你用上801治愈因子以后啊，当天就觉得哎，什么胸闷气短、心慌心悸就改善很多，有人是当天症状就消失的。那80天血管肯定就不堵了，心肌血液供应正常啊，心绞痛也不再发作，冠心病、血管堵塞都得到解决。你3个周期下来彻底告别心脏病用药，你就是个健康的人。而且现在你搭配上龙血因子，它是深度清除人体顽固性药毒的，彻底粉碎什么增生结节、什么息肉、囊肿这些赘生物，让你那个细胞敏感度增加，主动张嘴会吃药。原来3个月能好，现在2个月就好，对吧？原来2月能好，现在1个月就好。你可真是从高铁就到飞机上了，对吧？就是让我们所有的老百姓慢性病患者好上加好，快上加快。所以您现在这个道走得真对了，方法选对了，那个病啊叫一治一个好。所以现在首要任务是啥？赶紧去报名，对不对？
4: 这一解释啊，我就真的全明白了。
0: 嗯，
4: 老师啊，就能遇到您哈、啊、那真是我们患者的福气呀、啊。
0: 嗯，
4: 那我就不说了啊，那我赶紧去打电话，我报名去。
0: 好好好，我们再见。
4: 哎，再见再见，张老师。
2: 801治愈因子精心安神合剂，一元治大病的救助活动呢，正在火热进行。 特别在活动期间呢，免费送给大家能够清药毒、提高细胞灵敏度、让细胞张开嘴巴吃药的龙血因子，多买多送。如果听众朋友们也想体验生物国药带来的非凡疗效啊，想体验801治愈因子精心安神合剂，快速见效，从头到脚大病治好，小病全好，杜绝复发，从根治疗的卓越疗效，那请您记好我们的咨询热线
3: 400-809-1589 400-809-1589。
2: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0: 您好，这位朋友。
5: 哎呀，张老师啊，能跟你通上电话我太激动了，你呀、啊、真是大好人。
0: 不过真的太感谢您这份认可了。您是咱们老患者吧？
5: 对，我是老朋友了。
0: 嗯，什么地方人呢？
5: 我家是吉林的，我叫张国林。
0: 嗯嗯。
5: 我这回打电话呢，就是想报名参加活动，这电话呢一直也打不通，把我给急的。这求求你帮我呢报个名，我订一份3个周期送60瓶龙血因子的那个。
0: 哎呦，您是咱们老朋友，您知道啊，我特别抱歉。咱们现在是什么呢？全国统一都在场外报名，而且现在各地名额呀，剩的多少都不一样啊，但是都特别紧张。您这个电话打进来，您这样，您先跟我说说原来什么情况。
5: 这我有高血压、高血脂，
0: 嗯、
5: 我那高压呢都189，就低压呢都110呢。这是2019年6月份啊，突然呢这个手脚发麻、头晕、恶心，眼前呢一黑，啥也不知道了。
0: 哎呦！
5: 醒来之后呢，就躺在医院里，说我是脑出血。当时那个面瘫，嘴也歪了，眼皮呢也耷拉了，嘴角老流口水，这说话呢也说不了了，就是左边这个胳膊和腿啊全部都使不上劲儿，道也走不了，上厕所那个裤子自己都脱不了。你说那时候我那想死的心都有。
0: 是，就是活得没有尊严了嘛，对吧？没有任何生活质量可言，是不是？
5: 哎，真的是这样。这后来邻居介绍我用上了801治愈因子，刚用了2天啊，我这血压就降下来了。
0: 嗯，
5: 这现在不到2周期，不光我这血压稳定住了，血压维持在高压120左右，低压呢就是80左右了。
0: 哎，非常好，非常好。
5: 哎、还有就是我这胳膊腿它灵活了，哎，能使上劲了。自己能走了，自己能吃饭穿衣了，上个厕所没啥问题了。
0: 嗯，
5: 这才不到2周期啊，你看我这身体就有翻天覆地的变化。这老药用10年啊，都不如专利药用1000。通过这次呢，我是可有信心了，把我这病呢，能治疗的彻彻底底的了。
0: 嗯，您那太对了。啊，咱们801治愈因子里边独有800多种细胞治愈因子，其中像 ZL 进化因子、ZL 脑活因子、NK 神经因子，这些干啥的？就是彻底修复、激活、再生、全面营养脑神经细胞的，对吧？
5: 嗯，
0: 重组神经网。所以您有信心，绝对是正确的，肯定让您恢复的跟正常人一样。啊，再加上这次我们是免费给大家送龙血因子，能让你好的速度啊至少提高3倍。它就像什么，像个排头兵似的，就把您原来那个萎缩的、打蔫儿的、
5: 嗯、
0: 啊，张不动嘴、吃不上药的那些细胞，让它主动的开始张嘴吃药。那您想想，是不是药物就吸收的快呀？而且直达病灶，作用于细胞，效果肯定好，对吗？我们在临床有数据统计的，龙血因子加上以后，药效增效率是能达到300%的。原来4-5个周期能康复的，你把两者搭配起来，2-3个周期就康复了，啊，大大的提高速度。就像刚刚导播还示意我，大部分地区活动名额都已经没有了，个别地区啊还有个20-30个名额，其实也特别多，关键是名额减少的速度特别快。啊、嗯，所以现在时间非常紧迫呀。您这样吧，我直接请导播帮忙把电话给您切到 场外平台去，前面可能有排队的听众等着，您就轮到您了，好不好？您直接报名啊，能等不？
5: 哎，能等，那谢谢赵老师，我。

0: 次呢，我多订几个周期的。
1: 行，那咱们就不多说了，我赶紧给您切过去排队去吧啊，一定抓紧报名，我们再见。
0: 哎哎，好，谢谢张老师，再见。
2: 801治愈因子，精心安神合剂，一元治大病的救助活动呢，正在火热进行。那请您记好我们的咨询热线
3: 400-809-1589 400-809-1589。
2: 好的，我们明天同一时间。
4: 以下节目是广告内容。
5: 特别通知，特别通知，
6: 国家第一专利品牌801治愈因子，以超级品质真实疗效享誉世界，在赢得患者一致好评的同时，应中老年慢病康复工程之邀，特在全国开展一元治大病免费配送活动。
4: 唯一入选药品国家一级生物新药801治愈因子，在本次活动当中，所有报名成功患者均享受1块钱一克的超低价格。与此同时，张老师让心脑顽疾患者不堵不梗不瘫不死，特别在活动期间免费赠送针对一体多病患者清血、清毒、和血，提高细胞灵敏度的高科技生物用药龙血因子。龙血因子经过多年临床证实，面对一体多病患者，龙血因子独特的清药毒提高细胞灵敏度的作用，可以大大缩短治病周期，让细胞张开嘴巴吃药，快速治愈疾病。具体活动政策如下：一次性购买801治愈因子2个周期，在享受1克1块钱最低价的基础上，免费配送生物新药龙血因子30瓶；一次性购买801治愈因子3个周期，免费配送生物新药龙血因子60瓶。多买多得，多买多送。特别提示，由于龙血因子数量有限，全国仅有15000瓶，免费发放完毕，活动将全面结束，望广大患者互相转告，莫失良机。
6: 我们郑重承诺，服用国药准字号治疗型药物801治愈因子，80天让您体验细胞活、心脑活、脏腑活，80天让您感受生物新药治病的神奇。
2: 天地立心，为万世太平，为圣迹绝学，为万民健康。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全国百家电台联合播出的大型健康专题讲座《生命之光》。节目一开始啊，要郑重提醒大家，801治愈因子精心安神合剂一元治大病的救助活动呢，正在火热进行。专利新药独家商标，801治愈因子精心安神合剂，1克1块钱，老百姓啊，人人用得起，人人用得上，老慢病个个好彻底，个个好得快，人人呢都能重获健康新希望。与此同时啊，张老师让心脑血管疾病患者不堵不梗不瘫不死，特别在活动期间呢，免费送给大家能够清药毒、提高细胞灵敏度、让细胞张开嘴巴吃药的龙血因子，多买多送。如果听众朋友们也想体验生物国药带来的非凡疗效啊，想体验801治愈因子快速见效，从头到脚大病治好，小病全好，杜绝复发，从根治疗的卓越疗效，那请您记好我们的咨询热线
3: 400-809-1589 400-809-1589。
2: 由于本次赠送龙血因子数量有限，活动名额非常紧张，提醒大家呀，抓紧时间，莫失良机。那么下面我们就有请张老师。老师您好。
1: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啊，每天和大家相约在磐石聚康医药集团冠名播出的健康科普节目《生命之光》，我是张老师。今天节目开始啊，大家能听出来啊，我这个嗓子有点哑。有的听众朋友就问说：“张老师，你是不是生病了？”不是啊，我跟大家讲，我是啥着急上火。咱们很多朋友说：“张老师，你

上什么火呀？我跟您讲啊，因为这次报名啊，参与一元治大病的患者真的太多太多了，而能给我们大家提供的龙血因子呢，数量又那么少，对吧？又太少太少了。今天呢，传来的消息，昨天一天的报名，全国已经剩下不到3000瓶龙血因子了。今天的活动能不能提前结束我都不好说，你说我这心里能不着急上火吗？但是一点办法都没有啊，我就怕什么呢？怕那些重病大病的患者真的错失了这次救命的好机会呀。托尔斯泰呀讲过一句特别著名的话，他说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呢各有各的不幸。你说我们这些大病重病的患者啊，每一个给我打来电话的时候，哪个不是一肚子苦水啊，对吧？一身的病，脑梗的，生活不能自理啊，床上吃床上拉，活得一点尊严都没有。糖尿病的，不敢吃不敢喝呀，天天就叮叮的看着那血糖指标啊，愁啊，怎么就控制不住啊？就算指标控制住了，不也还是按下葫芦起了瓢吗？对吧？这一身的并发症你是逃不掉的呀。还有心梗心衰的患者，花光积蓄住到 ICU 里边，一天都10000多块钱，每分每秒都面临死亡的威胁。肺气肿的老慢支的患者，那呼吸一口新鲜空气都是奢侈的，吃饭的时候一咳嗽喷一桌子，老伴孩子都嫌弃的不行啊。还有那个风湿骨病的患者啊，有的疼的都满地打滚，心如死灰啊，好像就死了才能让自己解脱似的。可是我们来这个世界上走一遭，谁舍得死啊？对吧？我们这些患者这么多年用了这么多传统的治疗方法，大把大把的吃药，一次一次的挨刀动手术，最后怎么样？不光是病情越来越重啊，真是天天都走在死亡的边缘。而且你说辛辛苦苦一辈子攒那么点钱，一分都不剩都捐了，捐到医院了，捐给药了，对吧？真正是晚景凄凉啊。所以这样的患者，每一个来找我的患者都让我觉得心疼，我那心里边真是揪着揪着那么疼啊。所以你说传统的治疗方法有用吗？这个大家伙心里其实不都明镜似的，都有数，不是吗？如果有用的话，你说咱们病不早都治好了，何苦天天这么痛苦，对不对？而且最扎心的事实是什么呢？如果您这个病还照着这样继续往下治的话，我跟您说，现在您遭那个罪真的不算什么，因为以后遭的罪还大着呢，遭罪的日子还多着呢，都在后边呢。所以咱们必须要改变啊，一定要改变。我希望大家一定把握住这一次龙血因子免费发放的宝贵机会。我毫不夸张的讲，这可能就是您这辈子能接触到专利生物新药的唯一的机会。因为只有801治愈因子清新安神合剂，它才是老慢病的克星，是慢性病治愈型的药物。它的功效啊，领先传统药物80年到100年呢，治疗功效绝对是碾压性的。只要你用上啊，就能深刻的体会到那种治疗效果，绝对是天差地别的。可能很多患者朋友这么多年买假药买多了，买怕了啊，怕吃亏，怕上当。其实这点我很能理解，但是咱不能说一辈子打死啊。对吧？不能因噎废食啊！你说我以前吃饭老呛，我这口饭不吃了。你不能说以前上过当，你就把801治愈因子也给否了，对吧？你就要生生的去错过它。你想想，你以前买那些药，有哪一个像801治愈因子这样，它是最新批准的特效药？这是所有药品都没有的，这才是真金白银的保证。所以大家啊，只要你试一试，你就会发现原来治好病竟如此简单。而且这一次咱们有两大政策叠加到一块了，大家有没有想过，龙血因子免费发放，801治愈因子一克1块钱。所以你想想，你现在能报上名，能参加上活动，治好病这是最好的结果，是最幸福的事儿。而且您算算一共没花多少钱。
所以咱们很多朋友算完账以后都无比的惊叹，跟我说张老师这么好的药咋这么便宜啊，怎么跟白用似的，白点的便宜似的。我跟大家讲心里话啊，这样的机会恐怕一辈子我们能赶上一回都已经非常幸运了，这叫千载难逢。因为龙血因子在全球市场上都特别特别抢手，一克99美元，现在折合人民币700多块钱，将近800块钱呢。所以很多有钱人是常年要吃这些龙血因子啊之类的药物，保健自己的身体，一年能吃进去一套房子。你说咱们普通人能负担得了不？对不对？所以我讲最好的专利生物新药原来都是什么？有钱人的专利。但是我不服啊，我就觉得重病大病的患者本来已经很不容易了，好不容易遇到一个能治好病的生物新药，你不能让大家就因为没钱就失去这唯一的可以重新健康起来的机会，对吧？能够重新活下去的机会，尤其是那些患病多年的老药罐子们，真的病没要了咱们的命，反倒是什么药毒把我们自个儿药死了。我免费给大家的这些龙血因子就是专门来清理你体内药毒的，药毒把你五脏六腑都给腐蚀坏了，你天天吃药都不见效，什么原因？就是药毒太多造成的。那么这些问题遇到龙血因子的时候就迎刃而解，而且彻底解决。另外一方面啊，龙血因子它可以无死角的去化除你体内不该有的那些增生结节啊、息肉囊肿等等这些东西啊，长在你身体里边，长到五脏六腑上，那叫增生结节、息肉囊肿；长到身体外边叫啥？叫痈啊，叫疖子，老百姓的话能听懂吧？这些东西绝对都是毒啊，它像个定时炸弹似的，在你身体里时间一长了捂着盖着，它不癌变吗？恶化率我跟您讲啊，几率达到70%以上，这个比例多高啊。所以咱们龙血因子的强大之处就体现出来了，对吧？它可以从里到外，从上到下，深度的把你这些东西都清除出去。大家知道这种东西，良性的你叫病，恶性的叫啥？就叫癌了。我们身体里那些结节增生、息肉囊肿，不管是不是良性的啊，咱们也不分大小，干脆就用龙血因子把它彻底去除就完了，一点隐患都不留。而龙血因子呢，把药毒、把赘生物都给你清除了以后，你再用801治愈因子，那800多种细胞治愈因子进入到身体以后，就能够治病提速，药力增效啊。801治愈因子跟龙血因子啊联合作用，强强联合，就能横扫一切重大疾病、慢性病。所以你当天用，当天就见效，它治病就是这么有效啊。大家一定记住了，对吧？我经常讲，我说人生病了找医生，细胞病了呢，对，你就找治愈因子啊。咱们801治愈因子独有的800多种细胞治愈性因子，一种治愈因子就治愈一种细胞病，所以它不再是说单一的一个成分啊，单兵作战那寡不敌众啊，而是我们800多种治愈因子联合在一起，咱们兵团式作战。所以你身体里边不管你是什么病，也不管你是大病小病啊，不管你身上有多少种病，我一概是坦克、大炮、飞机、导弹，我一起给你干掉，没有任何意外。这就叫什么？叫治病啊，斩草除根啊，连根拔起。801治愈因子就能够3秒钟入血，3分钟抵达病灶开始起效，80天细胞激活再生强化，80天五脏六腑四肢百骸彻底的康复。如果大家用上啊没有达到预期的治疗效果的，我还是那句话，二话不说无条件退货退款，我就有这个底气。另外一个就是因为他曾经拯救过成千上万的患者，这就是事实，这就是依据。所以他在2020年成功的登上了生物医学的顶峰。所以我经常讲，咱们想要治好病，你就必须用好药。
如果咱们801志愿者是送

的话，那么这个龙血因子那就是如意金箍棒啊，就让孙悟空的本领又增长了10倍，更加的无所不能。所以在疾病的治疗上啊，大家见效的速度就更快，治疗的周期就会更短，康复的就会更加彻底。这是我们经过大量的临床对比得出来的结论。曾经呢，我们有个患者是谁呢？是我们医院内科大主任啊，周主任的妈妈。周主任的父亲呢，在他很小的时候就去世了，他母亲就为了这个孩子啊，不受任何委屈，一辈子没有再婚，就多少年一直守寡，相当不容易。这些家事儿，周主任这个人非常要强，从来没跟我们讲过。一直到我们当时招募龙血因子志愿者的时候，他呢私下找的我，想让我呢给他一个机会，让他母亲也参与到生物新药的试药机会当中。什么情况呢？周主任的母亲呢已经85岁了啊，当然多年的操劳，身体非常不好，高血压、高血脂、动脉硬化。去年的时候呢，老人又突然间脑中风了，好在是抢救的及时，命肯定是保住了，但是脑细胞受损非常严重，留下严重的后遗症。现在呢偏瘫卧床啊，意识模糊啊，这个人一时明白一时糊涂的，说话也说不了，大小便失禁。大家想想，周主任啊，是我们那么大三甲医院的内科大主任，他当然知道像他母亲这种情况，传统的治疗方法不会有什么好结果的，对吧？只有用上801致因子进行治疗，他母亲才会有一线生机。所以他第一时间给他妈妈用的就是801致因子。你像一般情况下啊，用上801致因子以后，3天之内肯定有明显的改善呢，肯定有好转呢，对吧？各种病情症状都会有明显的变化。可是呢，一个是他母亲本身年龄比较偏大了啊，85岁了，另外一个就是老人病的时间太长了，常年吃药，身体里边残留大量的药毒，肝肾损伤也比较厉害，血液里边垃圾毒素太多了，而且人本身就是我们讲的细胞不敏感，它有耐药性了，那你说这个药下去它肯定见效就慢。所以直到用了一个星期的时候，他母亲才开始勉强的啊，这个眼神能交流交流啊，说话能蹦个字儿什么的，勉勉强强能知道有大小便了。对于这样的治疗效果，说实话，周主任全家感到很满意。他们家就说：“哎呀，多亏801治愈因子了啊！这要是按照原来的治疗方法，老太太不可能恢复了，对吧？恐怕活都不一定能活得长，很可能临走之前一直都是瘫痪在床的，让家人伺候的。但是周主任来给我讲这个效果的时候，说实话对我来讲，我觉得对这个效果是不满意的。因为什么？他完全可以让老人康复的速度更快一点，这个速度太慢了，远远不够啊。当然周主任也希望他妈妈能早点康复起来，哪怕早一天呢，老太太都少遭罪啊，对吧？这么多年他妈妈一个人带着他，他才能多尽一点孝心。如果他妈妈能多活几年，那他真是，他说我真是感谢上苍，感谢你啊张老师，他就这么跟我说的。所以他是非常想让他母亲成为第一批龙血因子的志愿者。大家想想，他是医院内科的大主任呢，除了院长呢就是他了，对吧？他想尽这份孝心，我能不支持吗？我能不帮忙吗？都求到我头上了。所以当时我给老人做治疗的时候，就是同步进行细胞观测，然后和治疗效果的对比。结果呢，老人没用龙血因子的时候，因为他血液里边垃圾毒素太多了啊，哪怕你就是联合用药，他那个血压呢也高压在160，低压在100，降不下来。而他那个脑细胞的活性相当于正常人的50%左右，衰老的表现非常明显。可是我们通过细胞检测仪，我们就能看到那个801致因子啊，进入到他身体以后，那个细胞吸收药物的速度依然很慢，就像什么，像电影里的慢动作似的啊，慢悠悠的，有的还不张嘴。可是在用上龙血因子配合801致因子以后，当天

0: 明显的增快，一个801治愈因子过来，那细胞马上张嘴就吞掉啊，那个反应特别快，所以801治愈因子一进入细胞以后，马上就被细胞高效吸收，就开始发挥作用。这个时候你再看看周主任的母亲啊，无论是精神状态呀，身体的各项机能啊，真的一天一个样，表现良好，明显的进步。用药80天以后，血压稳稳当当的，就是高压130，低压80，脑细胞的活性提高到 85%。 这个时候老人你别管他是走路啊，坐卧呀啊，包括思维说话呀，反应啊，记忆呀啊，语言呢，各方面完全达到正常的这个标准。通过801治愈因子和龙血因子啊，强效配合，85岁的老人他做药物治疗见效的速度提高了一倍以上，治疗周期缩短了一半以上。这对于一个重病的患者啊，重病在身，年过八旬的老人来讲，这不就是一个奇迹吗？对吧？少遭多少罪呀、啊，你知道，对老人来讲这个就是福啊。所以看到这样的治疗效果的时候，周主任特别感慨，他就跟我讲，他说张老师，术业有专攻啊，801治愈因子啊能荣获2项国家专利，能跟130万亿只的抗癌疫苗成为同一级别的生物新药，真的我心服口服。也希望啊有更多的患者都能知道这个药啊，能用上这个药，像我妈妈一样能治病救命，把这个药用上。这就是周主任最后发出的感慨。我们以前治病你用的是什么呀？大刀长矛啊，现在治病呢，导弹大炮啊。如果你现在还每天大刀长矛的，你做的都是无效的治疗，那你说我们患者不就一直得在无尽的痛苦当中饱受折磨吗？谈什么生命质量？最现实的一个状态是啥呀？咱们很多患者都跟我说，我想死，但是想死又不敢死，对吧？不光是身体备受疾病折磨，那个心理上都饱受摧残和痛苦啊！你说活得难受不难受？我能不心疼吗？每个人跟我讲这话的时候，我那心都揪着疼。所以现在啊，我把能治愈一身老慢病的801治愈因子，能清除，能深度清除药毒，提高细胞灵敏度的龙血因子，都摆在大家面前了，是不是应该好好珍惜？我跟大家讲，这是我过去用命拼出来的，是我几十年的心血换来的科研成果。所以啊，所有那些重症大病的患者都面临着生死两难的抉择，他每天经历着常人无法想象的病痛痛苦。有钱人可以药到病除，那没钱的人呢，你就只能抱头痛哭了吗？天底下哪有这个道理啊，对不对？所以说别人不做的我做啊，别人看重钱看重利益我管不了那么多，我就是看到我的患者无助的时候，呻吟的时候，我就心疼。我是个医生啊，我选择的人生是什么？救死扶伤，治病救命。所以在原则的问题上啊，你别看我这么大岁数，我就那么倔，我从来都一步不让，绝不让步。不是国家专利级的药就不是治愈型的药品，大家一定记住，你那慢性病肯定治不好，这是毋庸置疑的事实啊。刚刚导播呀又示意我，就这么一会儿功夫啊，免费发放的龙血因子又被抢订出去1000瓶了。现在真是所剩的名额已经不多了啊，可能说话的功夫就没了，对吧？所以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赶紧报名，这次机会可以说就是人生的一道分水岭，你报上名了，从此没病没灾，拥有幸福的人生。你要是没报上名错过了，你依然是痛不欲生，最后肯定是人财两空啊。机会现在就摆在大家眼前，咱们大家自己把握吧啊！我这个不少听众已经在等了，那下面呢咱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特别通知，特别通知，
2: 国家第一专利品牌801治愈因子以超级品质真实疗效享誉世界，在赢得

0: 患者一致好评的同时，应中老年慢病康复工程之邀，特在全国开展一元治大病免费配送活动。
1: 维医入选药品国家一级生物新药801治愈因子，在本次活动当中，所有报名成功患者均享受1块钱一克的超低价格。与此同时，张老师让心脑顽疾患者不堵不梗不瘫不死，特别在活动期间免费赠送针对一体多病患者清血清毒和血提高细胞灵敏度的高科技生物用药龙血因子。龙血因子经过多年临床证实，面对一体多病患者，龙血因子独特的清药毒提高细胞灵敏度的作用，可以大大缩短治病周期，让细胞张开嘴巴吃药，快速治愈疾病。具体活动政策如下：一次性购买801治愈因子2个周期，在享受一克1块钱最低价的基础上，免费配送生物新药龙血因子30瓶；一次性购买801治愈因子3个周期，免费配送生物新药龙血因子60瓶。多买多得，多买多送。特别提示，由于龙血因子数量有限，全国仅有15000瓶，免费发放完毕，活动将全面结束，望广大患者互相转告，莫失良机。
0: 我们郑重承诺，服用国药准字号治疗型药物801治愈因子，80天让您体验细胞活、心脑活、脏腑活，80天让您感受生物新药治病的神奇。
2: 好的，感谢王老师的讲解。特别提示啊，国家专利新药801治愈因子精心安神合剂一元治大病活动正在火热进行，全国只有15000瓶龙血因子免费发放，全国指定报名电话
3: 400-809-1589 400-809-1589。
2: 好的，我们有请听众。您好。
4: 您好，这位朋友。
5: 喂，张老师你好。
4: 哎，你好，电话接到直播间了，有什么我能帮忙的？
5: 张老师啊，我想申请2个名额。我听这个龙血因子吧说免费发放，别说免费的，就是花的就是这么好的药啊，就是让我掏钱我都愿意啊。
4: 我们呢开展这个活动的目的啊，就是为了真正帮大家解决疾病的问题，但是这个机会呢只有一次，而且目前龙血因子的数量啊所剩无几了，现在名额告急呀，您一定得把握这个机会，好不好？您先跟我说说身体什么情况。
5: 我想吧给我大哥用，实在是太少的话我就不用了，专门给我大哥用就行呗。
4: 您呢先别着急啊，您把您跟哥哥的情况都跟我说一下好不好？
5: 哎好。哎呀，我是2007年查出的高血压，开始几年嘛就吃那个利血平，我开始吧还行，完后来血压就控制不行了，又换那个卡托普利，血压高压是140，低压是85那样。
4: 嗯，
5: 那关键是什么呢？这脑瓜子难受啊，这个到医院查的时候做那个 CT， 他说你脑血管狭窄，脑瓜子真的就像那个带个紧箍咒似的，疼的真的疼的我抓耳挠腮的，这脑袋嗡嗡响的，耳朵里也响，就感觉吧这太阳穴吧到耳朵这块就像那个爆炸似的，就是哎呀砰砰的响啊。
4: 您这个高血压怎么治呢？除了吃降压药以外还有没有别的？
5: 阿司匹林也吃了，还有一些中药也吃了，而且每年我就定点到医院输液，就扩血管的药，还有一回吧到医院吧还做了个就是过滤血液不是吗，结果吧你说那玩意吧好了一阵子，就没过多长时间又不行了。但是这回用了801治愈因子让我用上了啊，完一就是哎，生物专利就是这个药确实挺厉害，用上当天嘛，这脑袋不那么难受了，确实见效真太快了。
4: 哦，801已经用上了啊。
5: 嗯，
4: 我跟您说没错啊，801治愈因子当中呢，它有800多种细胞治愈性因子，每种呢分子量其实都非常非常小，我管它叫什么叫精微呀，小到什么程度呢？分子量有这个计量单位叫。

0: 超微分子结构，比道尔顿还小呢。正因为它分子量小啊，特别的精微，才能够做到进入到人体以后三秒钟入血，三分钟直达病灶开始起效。所以你说你用当天就见效，一点不奇怪，是对的。
1: 是啊，这越往后越好啊，用到二十天这脑血管，我就感觉像给我疏通开了似的，就不嗡嗡响了。现在吧，脑袋轻松了，就是把这紧箍咒给我摘下去了，哎，血压也稳定了呢。高压是130，低压是85那样。哎呀，我自己用的好啊，我就想让我亲人哈、啊，让我这个亲大哥赶紧用上啊。
0: 嗯，您跟我说说您大哥是什么情况？多大年纪了？
1: 哎呀，他85了，有脑梗、脑萎缩，还有类风湿。关键他都不认识人了，糊涂了。现在吧，在养老院呢，坐轮椅了。大小便吧都不知道了，往我去看他吧、他膝盖，我一看他的膝盖呀，肿的像大馒头似的，他自己疼啊，但是表达不出来呀，哎，就手指头就是膝盖呀，哎呀，没看到我一摸呀，就像馒头似的，呜呜的哭啊，看我，还管我叫妈，你说我妈早就过世了，我当时啊，这眼泪的一下就流下来了。你说我小的时候闹饥荒，我大哥就护着我，一个窝窝头啊，一口我舍不得吃啊，就给我吃，自己就喝点凉水，吃树皮呀、哎呀，长大了上学的机会留给我，自己去干苦力，就供我念书啊。你要说我这一辈子啊。我大哥他也没享过福啊，我就总害怕他不定哪一天和我见最后一面呢，我最后一个亲人也没有了，我一想到这个我就心里啊头疙瘩疼啊。所以这回我让我大哥呀、也得用上啊，赶紧趁着这么大的福利801啊，这治愈认知一克一块钱，尤其那卢学因子啊，这还免费发放，我寻思啊，让他赶紧用上，把这个病好好治好了，咱不能说恢复像好人一样，我就希望他晚年就少遭点罪呀、哎呀，我现在就这点心愿了，老师啊。
0: 我理解啊，理解您这个心情啊，也感叹你们这个手足之情啊，这真是骨连着筋呐、血肉相连呐、对于自己最亲的这个家人呐、真的，我们就是有一点哪怕一丝丝的希望，我们都不能放弃，对不对？何况他现在这个病到这种程度，哎呀，说句不好听的，最后连生死自己说了都不算呐，对吧？对，难受的反倒是家里人了。你看他那个生命就一点一点的流逝，一点点走到尽头，自己无能为力，就这种无力感、这种无助啊，甚至于说我没有完全尽到心力的这种悔恨，我跟你讲，未来几十年都伴随着你，这种是很痛苦的。所以我觉得啊，您现在的这个选择简直太对了，太正确了，不光是自个儿将来身体好，关键是心理上我们有一天能安心啊，这个对我们来讲是最好的。既然咱们已经有了最新的专利生物新药了，国家级新药特药，那咱们就赶紧给它用上，对吧？保证这个效果特别好。然后我再给您吃一个定心丸啊，如果您这个病也好，您大哥的病也好，咱们都可以同样的治，同时治，不管是脑血栓、脑出血、脑中风，还是说脑部神经细胞病灭损伤坏死造成这个脑部神经网的断裂，包括脑萎缩的那个叫什么叫退行性病变啊，实际上就是大脑老化了。为啥会老化呢？也是因为脑细胞病变受损患死啊，面积太大了造成的，对吧？大面积细胞死亡，所以他的认知能力啊、行为能力都丧失了。那么这种病没有特效药，唯一有效的是什么？就是你得把细胞激活了，唯一有效的就是细胞治愈因子。 801治愈因子当中独有的 ZL 进化因子、 NK 神经因子、 ZR 脑活因子啊，还有 VE 血管修复因子，这些都是干啥的？专门净化血液疏通血管的，同时呢激活脑细胞的功能，再生脑神经细胞，80天彻底的修复脑部神经细胞，三个周期下来让它恢复认知能力、行为能力，一点问题都没有，完全可以生活自理。
1: 哦哦，那太好了。
0: 我跟你讲啊，你才用了多长时间？20天吧、
1: 嗯、
0: 对吧？等你用到30天的时候，你那个降压药就可以减半了啊，一个周期的时候降压药完全可以停掉，血压依然稳固，非常正常，不会反弹的，所以你那个血压的问题就解决了。而801治愈因子跟龙血因子同时使用呢，他们俩叫强情联合，对吧，组成康复的黄金搭档。一来是龙血因子可以深度的清药毒，清除我们体内的增生息肉、结节、囊肿，大大的增强801治愈因子的效果，那么这样你康复的速度就会更快啊，治疗的时间大幅度缩短、嗯、治疗时间短了，相应的你不就是少吃药少花钱了吗？对不对、
1: 嗯嗯、
0: 哎，应该说这是什么康复多种慢性病最有力的核武器了啊！所以这个时候、嗯、您也好，您哥哥也好，一定抓紧时间赶紧跟场外联系，好不好？
1: 哎，好好，我就放心了。那我和我大哥一人申请三个周期的801治愈因子，然后这龙血因子给我60瓶，是不是？
0: 对对对啊！但你一定抓紧时间，咱们这次啊一元治大病的活动，我刚才已经讲了，能不能维持到明天不好说，不一定啊，赶紧现在就打电话啊。
1: 哎，好，谢谢您张老师，我赶紧打电话报名去。
0: 哎，好的，您多保重啊，我们再见。
1: 好，再见。
2: 801治愈因子清心安神合剂一元治大病的救助活动呢正在火热进行，特别在活动期间呢免费送给大家能够清药毒、提高细胞灵敏度、让细胞张开嘴巴吃药的龙血因子，多买多送。如果听众朋友们也想体验生物国药带来的非凡疗效啊，想体验801治愈因子精心安神合剂，快速见效，从头到脚大病治好，小病全好，杜绝复发，从根治疗的卓越疗效，那请您记好我们的咨询热线
3: 400-809-189 400-809-189。
2: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0: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张老师你好。
0: 您好，您是哪儿的朋友啊？
4: 我是重庆的新患者，张老师。
0: 嗯嗯。
4: 这个801治愈因子，龙血因子呢，我都申请了三个周期，送60瓶的，现在还没给我送过来，这不是听说活动马上就结束了吗？这个龙血因子呢也没剩多少了，我就有点着急了，你看能不能有我的呀？不会给我落下了吧？
0: 这个您放心啊，只要您报名成功了，龙血因子肯定有您的份儿，而且肯定是分文不取的，这个您放心，我负责，好不好？
4: 哎呀，行行行、
0: 哎、
4: 我相信你啊。
0: 哎，您把您情况跟我说说、哎、我怎么听你年龄不大呢？
4: 啊，对对对对，我不大，我才57了今天。
0: 嗯，
4: 但是我已经有5年的这个糖尿病史了。
0: 哎呦。
4: 啊，这个我是体检的时候查出来有这个糖尿病的，得了糖尿病以后呢，我在各个方面我都特别注意，你知道吗？比如饮食这一块我是特别小心，还有运动啊，隔一天我都去游泳一次，但是那个时候血糖还可以啊，血糖我空腹血糖5.1，餐后呢也就7点多一点，一直控制的还挺好，但是今年年初的时候我就发现异常了。泡沫比较多，我这人不是怕死啊，我就特别小心嘛，我到医院去检查、
0: 嗯、
4: 大夫说呢，哎呀完了，那个尿蛋白里面有两个加号了。当时我就特别害怕，就开了那个二倍沙坦片，还有那个吃了半片啊，那个百灵胶囊两粒。还有那个肾炎康复片5粒，
0: 嗯，
4: 但是没过多长时间呢、啊，我这泡沫没减少，不是慢慢越来越多了，而且呢，那个还有那种发黄，味儿还挺大，然后腿呢也开始肿了， 哎呀，这咋办呢？我说，降糖药也吃的，医生说呢，打胰岛素吧。啊，我现在呢，好在是这个肌肝这块呢还可以，没有太大的变化。但是大夫也跟我说了，你这个属于那个肾病三期了，离那个肾衰竭最多也就十年，最短那个也有五年。哎呦，我就害怕了，我一直不理解啊，血糖也稍微一直控制的还可以吧，也没有那波动比较大的这种情况，怎么成这样子呢？我儿子呢，他是专门学医的，他的导师呢，说呢，现在治病呢最前沿的方法呢，就是采用那个细胞因子来治疗细胞，还说国外的什么干细胞药物啊，都是那个细胞因子合成的，所以说我就听你介绍这个药啊，有800多种治疗那个治愈因子，哎，我下来，我一下子就来精神了，这就是治病的方法呀，而且还很科学，对吧？我就必须得用上啊，而且一克才1块钱，农取因子呢还是免费送的。你能给患者争取这么大的这个用药福利，那肯定没少花心思，所以说太感谢你了，张老师。
0: 这话呀真是说到我心坎里了，没少花心思，确实啊，但是做这个事儿呢我也心甘情愿。您刚才有一句话说的特别好，就是这么先进的治病方法我必须得用、对吧？
4: 对呀，
0: 这个态度之坚决，哎呀，我简直是给你点赞呐，这就是对自己的生命负责任呐。我们人呢，思想观念一定不能守旧啊！
4: 是，
0: 你说时代也发展，科技在进步，我们老年人，你活在这个世界上，你也得接受新事物啊，不然就被淘汰了，对不对？有这种最新最先进的治病方法，一定得勇于尝试，因为尝试了你就会有惊喜。另外在疾病方面啊，我跟您说几点。第一个是什么呢？您要了解这个降糖药也好，胰岛素也好，它只是表面上把你那个血糖数值降下来了，实际上呢病情给你掩盖了，尤其用胰岛素的人，可能最后你自己一切仅剩的那点功能也都没有了。
4: 对呀，
0: 对吧？你胰岛功能不但没有得到恢复，甚至于彻底都消失了。所以说糖尿病患者，你不仅仅是降糖药胰岛素你要终身用，并且这个并发症该得它还是会得的，最后的结局很悲惨。我说句实在话，糖尿病肾病的多多呀，对不对？现在透析的，糖尿病心衰住 ICU 的啊，糖尿病坏疽截肢的，糖尿病眼病失明的不太多了吗？实际上啊，我这个话倒不是说吓唬您，而是什么呢？我讲的是事实。实际上我们根据糖尿病的需要解决两个方面问题就行，一个是血糖高，另外一个是什么？并发症。801致因子啊，这两方面问题同时给你解决了。一方面呢，它里边有这个 TGF 贝塔糖受体细胞因子，就能让这个胰岛贝塔细胞激活再生，那胰岛素在我们体内能正常分泌的时候，不直接参与糖代谢吗？你血糖就稳定了，对不对？第二个方面你一定记住啊，801致因子它可以针对糖尿病引发的各种组织器官的病变进行修复和治疗。801致因子里边多少种？800多种细胞致因子，你糖尿病所有并发症的问题它都可以针对细胞直接给你解决掉，而且它的分子量非常精微，你用上3天以后就有一个非常明显的改善，1个月左右血糖基本上没问题了，血压也没问题，各项指标逐渐都接近正常。所以这个时候你再搭配上龙血因子，对吧，帮你清除药毒，清除体内多余的那些糖啊，尤其针对糖尿病的人，为啥得并发症？听没听说过胰岛素抵抗？你那细胞都不灵敏了，对胰岛素都没有反应了，对吧？我们用龙血因子就是提高细胞的灵敏度，一方面降糖快，另外一方面怎么了？治疗并发症快啊，而且可以预防并发症的发生，如果你没有并发症的话。所以这样呢，你见效就特别快，疾病好病的速度就大大的提高一截。你用不到3个周期，你这糖尿病也好，并发症的也好啊，全部都可以治好，都可以解决。而且以后你也不用担心血糖的问题，不用担心并发症的复发，这叫什么？一劳永逸，对吧？不让你再遭罪了，而且你还省了不少钱，你算算是不是这么回事儿？ 这就叫一举多得呀，对不对？
4: 对对，确实是这么个理儿啊。但是这次能看。

0: 我参加上啊，我真是太幸运了哦。
1: 嗯，
0: 那张老师啊，您得多费费心，帮我再催一下，早点给我送过来，好吧？我是重庆的，我叫郭明富。
1: 啊，这样，等一下节目呢完事儿的时候，我帮你催一下，好吧？你这个把名字信息留给导播，好不？拿到药以后放心用啊，康复肯定没问题。
0: 行行行，我有信心了。
1: 嗯嗯。行，那就多保重，我们再见。
0: 哎，好，再见。
2: 801治愈因子精心安神合剂，一元治大病的救助活动呢，正在火热进行。特别在活动期间呢，免费送给大家能够清药毒、提高细胞灵敏度、让细胞张开嘴巴吃药的龙血因子，多买多送。如果听众朋友们也想体验生物国药带来的非凡疗效啊，想体验801治愈因子精心安神合剂，快速见效，从头到脚，大病治好，小病全好，杜绝复发，从根治疗的卓越疗效，那请您记好我们的咨询热线
3: 400-809-1589 400-809-1589。
2: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1: 你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你好，那个是张老师是吧？
1: 对，我是张老师，有什么问题您讲。
4: 哎呀，张老师啊，可找着您了。你好啊，
1: 嗯，
4: 你说啊，这次就是活动这能不能持续到明天是不一定了是吗？
1: 对对对，
4: 这电话呀就是打不通啊，又报不上，就我的心我都急死了。你说这好不容易等来的活动，你说这龙血因子啊免费送，这一克1块钱，这个真是双重的福利呀，啊，这我要是错过了，你说这不得后悔死我了。
1: 您那先别着急啊，说的太对了，双重的巨大福利呀，啊，
4: 咋不着急，我老着急了。
1: 没事儿没事儿啊，我跟您说这个双重巨大的福利，咱们就有一克1块钱的优惠，而且呢买2个周期801聚因子还能免费得到30瓶龙血因子，对吧？
4: 嗯，
1: 3个周期的801聚因子就能免费得到60瓶龙血因子，所以这两天报名的人确实是太多太多了，导致我们报名平台都曾一度瘫痪呢。咱们好多听众朋友不光是给自己报名，是给全家人一块儿来报名来了，都怕这次活动给错过了，大家呀焦急，这个心情我十分理解啊。不过既然您电话打进来，您先跟我说说身体什么情况。
4: 哎呀，我吧，我是啥，我是心肌缺血，总那个是心慌心萎，然后那个血压吧还低，高压就是90，低压呢才50。
1: 嗯，
4: 还有个心绞痛啊，就半个月我就办一回。我跟你说哈，就我犯病的时候吧，那就像扎针一样啊，特别难受，你就别提了，就是随时就是带着那个速效救心丸，哎，
1: 嗯，
4: 就怕一下子啊过去了命就没了。
1: 明白。
4: 这不后来吧，我就到那个沈阳哈一大二院去查，是心就那个血管哈堵了65%。
1: 嗯
4: 啊，再严重啊那就得下支架了。
1: 明白。
4: 你看我这病哈就挺多的，我还那个失眠多梦，睡不好觉，完了还贫血。不过哈，就用上咱那801哈治愈因子配合那个龙血因子哈，当天我睡觉就好了。
1: 嗯，
4: 哎，我睡觉躺下了沾枕头，这一觉就到天亮。
1: 嗯，
4: 哎，
1: 非常好。
4: 血压低也上了一点儿，哎，高压呢是110。低压呢70了，就我这些年哈，啊，我的血压就从来没有上来过。哎，真没想到啊，
1: 嗯，
4: 这就是因困扰着我就这么多年的这个难题哈，去让这801治愈因子和那个龙血因子哈轻轻松松我就解决了，你说我能不高兴吗？
1: 801治愈因子跟龙血因子配合起来啊，是可以双向调节血压的，这个没问题。
4: 哎呀，我跟你说这真是太神奇了。就现在哈，你看我用了这2个半月了，我的血压就正常了。
1: 嗯，
4: 高压120，低压呢80。
1: 嗯，挺好。
4: 哎，我心绞痛吧一次也没犯过，你看神奇不？
1: 挺好挺好。
4: 对，
1: 嗯，
4: 也不疼了。哎，身上也有劲儿了。就是。

0: 以前啊，我就那抽屉里的就救心丸哈，那都一堆一堆的，现在都落灰了，也用不着了。
1: 嗯，
0: 啊，我就前两天吧哈，特意就到那个医院去查了一下，哎，不贫血了。我的脸和嘴唇也有那个血色了，就我就感觉、
1: 嗯、好了。
0: 这回啊，我是上了双重保险了，
1: 没问题。嗯嗯
0: 啊，我以后我也不害怕再犯病了，我也不担心那个心梗了，要不然总怕这个脑梗啊、
1: 嗯、
0: 心梗脑梗啥的。我现在哈、啊嗯、还能去找事儿，就是抢特价菜呢，我用就是到超市就用那个超市里那小车哈、啊、我一去我就拉回来一小车，哎，上下楼呢、
1: 嗯、
0: 也不费劲了。哎呀，这下就生活吧就可有奔头了，人老了就怕有病吧，这病痛没了哈，我剩下的我就全是乐呵了。
1: 说的太好了啊，真心为您感到高兴啊。
0: 哎呀，
1: 咱们说老了最重要啥，不就是身体健康吗？
0: 对
1: 不对？你身体好了那一切才能好。你说成天病殃殃的，你看人家跳舞下棋有说有笑，你在家里边只能在家里出不去，你说憋屈不憋屈啊？对吧？哎，要不就家里医院两头跑，你有什么生活质量可言呢？所以说啊，我们老年人呢、啊、真的这个生活质量谁决定的？你的观念决定的。你一转变观念，你只用好药你就能治病，你何苦受那疾病折磨呀？对不对？
0: 对，
1: 大家都知道咱801致因子啊，它跟130万一支的抗癌疫苗，那是属于同一批同一类药同一级别的新特药，癌症呢它都能治好了，你说咱们老慢病那算个啥呀？对不对？比癌症还难治吗？难道？所以说像您这个老年人最常见的像心肌缺血呀，心绞痛啊，包括冠心病心梗的，什么原因？不就是心肌细胞受损造成的吗？你801致因子800多种细胞治愈性因子，你像其中的这个 ZL 净化因子专门给你净化血栓的，溶栓化斑块的，微溢血管因子呢专门修复心血管的，对吧，让这个血管恢复弹性的， NF 心肌因子呢一边修复心肌细胞一边给心肌细胞补充营养，同时恢复心脏瓣膜的功能，你这心脏不就好了吗？所以你用上801致因子以后啊，当天就觉得哎呀，什么胸闷气短心慌心悸就改善很多，有人是当天症状就消失的，那80天血管肯定就不堵了，心肌血液供应正常啊，心绞痛也不再发作，冠心病血管堵塞都得到解决，你3个周期下来彻底告别心脏病用药，你就是个健康的人。而且现在你搭配上龙血因子，它是深度清除人体顽固性药毒的，彻底粉碎什么增生结节、什么息肉囊肿这些赘生物，让你那个细胞敏感度增加，主动张嘴会吃药，原来3个月能好，现在2个月就好，对吧？原来2月能好，现在1个月就好，你可真是从高铁就到飞机上了，对吧？就是让我们所有的老百姓慢性病患者好上加好，快上加快。所以您现在这个道走的真对了，方法选对了，那个病啊叫一治一个好。所以现在首要任务是啥？赶紧去报名，对不对？
0: 这一解释啊，我就真的全明白了。
1: 嗯，
0: 老师啊，就能遇到您哈、啊、那真是我们患者的福气呀、啊、
1: 嗯，
0: 那我就不说了啊，那我赶紧去打电话我报名去。
1: 好好好，我们再见。
0: 哎，再见再见，张老师。
2: 801治愈因子精心安神合剂，一元治大病的救助活动呢正在火热进行。特别在活动期间呢，免费送给大家能够清药毒、提高细胞灵敏度、让细胞张开嘴巴吃药的龙血因子，多买多送。如果听众朋友们也想体验生物国药带来的非凡疗效啊，想体验801治愈因子精心安神合剂，快速见效，从头到脚大病治好，小病全好，杜绝复发，从根治疗的卓越疗效，那请您记好我们的咨询热线
3: 400-809-189 400-809-189。
2: 好的，我们有请

0: 下一位听众。您好。
1: 您好，这位朋友。
2: 哎呀，张老师啊，能跟你通上电话，我太激动了。你呀，真是大好人。
1: 不过真的太感谢您这份认可了。您是咱们老患者吧？
2: 对，我是老朋友了。
1: 嗯，什么地方人呢？
2: 我家是吉林的，我叫张国林。
1: 嗯嗯。
2: 我这回打电话呢，就是想报名参加活动，这电话呢一直也打不通，把我给急的。这求求你帮我呢报个名，我订一份三个周期送60瓶龙血因子的那个。
1: 哎呀，您是咱们老朋友，您知道啊，我特别抱歉。咱们现在是什么呢？全国统一都在场外报名，而且现在各地名额呀，剩的多少都不一样啊，但是都特别紧张。您这个电话打进来，您这样，您先跟我说说原来什么情况。
2: 这我有高血压、高血脂，
1: 嗯、
2: 我那高压呢都189，就低压呢都110呢。这是2019年6月份啊，突然呢这个手脚发麻、头晕、恶心，眼前呢一黑，啥也不知道了。
1: 哎呦！
2: 醒来之后呢，就躺在医院里，说我是脑出血。当时那个面瘫，嘴也歪了，眼皮呢也耷拉了，嘴角老流口水，这说话呢也说不了了，就是左边这个胳膊和腿啊全部都使不上劲儿，道也走不了，上厕所那个裤子自己都脱不了。你说那时候我那想死的心都有。
1: 是，就是活得没有尊严了嘛，对吧？没有任何生活质量可言，是不是？
2: 哎，真的是这样。这后来邻居介绍我用上了801治愈因子，刚用了2天啊，我这血压就降下来了。
1: 嗯，
2: 这现在不到2周期，不光我这血压稳定住了，血压维持在高压120左右，低压呢就是80左右了。
1: 哎，非常好，非常好。
2: 哎、还有就是我这胳膊腿它灵活了，哎，能使上劲儿了。自己能走了，自己能吃饭穿衣了，上个厕所没啥问题了。
1: 嗯，
2: 这才不到2周期啊，你看我这身体就有翻天覆地的变化。这老药用10年啊，都不如专利药用1000。通过这次呢，我是可有信心了，把我这病呢，能治疗的彻彻底底的了。
1: 嗯，您呐太对了。啊，咱们801治愈因子里边独有800多种细胞治愈因子，其中像 ZL 进化因子、ZL 脑活因子、NK 神经因子，这些干啥的？就是彻底修复、激活、再生、全面营养脑神经细胞的，对吧？
2: 嗯，
1: 重组神经网。所以您有信心，绝对是正确的，肯定让您恢复的跟正常人一样。啊，再加上这次我们是免费给大家送龙血因子，能让你好的速度啊至少提高3倍。它就像什么，像个排头兵似的，就把您原来那个萎缩的、打蔫儿的、
2: 嗯、
1: 啊张不动嘴、吃不上药的那些细胞，让它主动的开始张嘴吃药。那您想想，是不是药物就吸收得快呀？而且直达病灶，作用于细胞，效果肯定好，对吗？我们在临床有数据统计的，
2: 对对，
1: 龙血因子加上以后，药效增效率是能达到300%的。原来4-5个周期能康复的，你把两者搭配起来，2-3个周期就康复了，啊，大大的提高速度。就像刚刚导播还示意我，大部分地区活动名额都已经没有了，个别地区啊还有个20-30个名额，其实也特别多，关键是名额减少的速度特别快。啊，所以现在时间非常紧迫呀。您这样吧，我直接请导播帮忙把电话给您切到场外平台去，前面可能有排队的听众等着，您就轮到您了，好不好？您直接报名啊，能等不？
2: 哎，能等能等。那谢谢赵老师，我这次呢，我多订几个周期的。
1: 行，那咱们就不多说了，我赶紧给您切过去排队去吧啊，一定抓紧报名，我们再见。
2: 哎哎，好，谢谢张老师，再见。
0: 801治愈因子清心安神合剂，一元治大病的救助活动呢，正在火热进行。那请您记好我们的咨询热线：
3: 400-809-189，400-809-189。
0: 好的，我们明天同一时间。
4: 以下节目是广告内容。
5: 特
4: 别通知，
5: 特别通知。
4: 国家第一专利品牌801治愈因子，以超级品质、真实疗效享誉世界，在赢得患者一致好评的同时，应中老年慢病康复工程之邀，特在全国开展一元治大病免费配送活动。
0: 唯一入选药品国家一级生物新药801治愈因子，在本次活动当中，所有报名成功患者均享受1块钱一克的超低价格。与此同时，张老师让心脑顽疾患者不堵不梗不瘫不死，特别在活动期间免费赠送针对一体多病患者清血、清毒、和血、提高细胞灵敏度的高科技生物用药龙血因子。龙血因子经过多年临床证实，面对一体多病患者，龙血因子独特的清药毒、提高细胞灵敏度的作用，可以大大缩短治病周期，让细胞张开嘴巴吃药，快速治愈疾病。具体活动政策如下：一次性购买801治愈因子2个周期，在享受1克1块钱最低价的基础上，免费配送生物新药龙血因子30瓶；一次性购买801治愈因子3个周期，免费配送生物新药龙血因子60瓶。多买多得，多买多送。特别提示，由于龙血因子数量有限，全国仅有15000瓶，免费发放完毕，活动将全面结束，望广大患者互相转告，莫失良机。
4: 我们郑重承诺，服用国药准字号治疗型药物801治愈因子，80天让您体验细胞活、心脑活、脏腑活，80天让您感受生物新药治病的神奇。
0: 天地立心，为万世太平，为圣继绝学，为万民健康。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全国百家电台联合播出的大型健康专题讲座《生命之光》。节目一开始，要郑重提醒大家，801治愈因子精心安神合剂一元治大病的救助活动呢，正在火热进行。专利新药独家商标，801治愈因子精心安神合剂1克1块钱，老百姓啊，人人用得起，人人用得上，老慢病个个好彻底，个个好得快，人人呢都能重获健康新希望。与此同时啊，张老师让心脑血管疾病患者不堵不梗不瘫不死，特别在活动期间呢，免费送给大家能够清药毒、提高细胞灵敏度、让细胞张开嘴巴吃药的龙血因子，多买多送。如果听众朋友们也想体验生物国药带来的非凡疗效啊，想体验801治愈因子快速见效，从头到脚大病治好，小病全好，杜绝复发，从根治疗的卓越疗效，那请您记好我们的咨询热线：
3: 400-809-1589 400-809-1589。
0: 由于本次赠送龙血因子数量有限，活动名额非常紧张，提醒大家呀，抓紧时间，莫失良机。那么下面我们就有请张老师。老师您好。
1: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啊，每天和大家相约在磐石聚康医药集团冠名播出的健康科普节目《生命之光》，我是张老师。今天节目开始啊，大家能听出来啊，我这个嗓子有点哑。有的听众朋友就问说：“张老师，你是不是生病了？”不是啊，我跟大家讲，我是啥着急上火。咱们很多朋友说：“张老师，你上什么火呀？”我跟您讲啊，因为这次报名啊，参与一元治大病的患者真的太多太多了，而能给我们大家提供的龙血因子呢，数量又那么少，对吧？又太少太少了。今天呢，传来的消息，昨天一天的报名，全国已经剩下不到3000瓶龙血因子了。今天的活动能不能提前结束，我都不好说。你说我这心里能不着急上火吗？但是一点办法都没有。 我就怕什么呢？怕那些重病大

病的患者真的错失了这次救命的好机会啊。托尔斯泰呀讲过一句特别著名的话，他说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呢各有各的不幸。你说我们这些大病重病的患者啊，每一个给我打来电话的时候，哪个不是一肚子苦水啊，对吧？一身的病，脑梗的，生活不能自理啊，床上吃床上拉，活得一点尊严都没有。糖尿病的，不敢吃不敢喝呀，天天就叮叮的看着那血糖指标啊，愁啊，怎么就控制不住啊。就算指标控制住了，不也还是按下葫芦起了瓢吗？对吧？这一身的并发症你是逃不掉的呀。还有心梗心衰的患者，花光积蓄住到 ICU 里边，一天都10000多块钱，每分每秒都面临死亡的威胁。肺气肿的老慢支的患者，那呼吸一口新鲜空气都是奢侈的，吃饭的时候一咳嗽喷一桌子，老伴孩子都嫌弃的不行啊。还有那个风湿骨病的患者啊，有的疼的都满地打滚，心如死灰啊，好像就死了才能让自己解脱似的。可是我们来这个世界上走一遭，谁舍得死啊？对吧？我们这些患者这么多年用了这么多传统的治疗方法，大把大把的吃药，一次一次的挨刀动手术，最后怎么样？不光是病情越来越重啊，真是天天都走在死亡的边缘。而且你说辛辛苦苦一辈子攒那么点钱，一分都不剩都捐了，捐到医院了，捐给药了，对吧？真正是晚景凄凉啊。所以这样的患者，每一个来找我的患者都让我觉得心疼，我那心里边真是揪着揪着那么疼啊。所以你说传统的治疗方法有用吗？这个大家伙心里其实不都明镜似的，都有数，不是吗？如果有用的话，你说咱们病不早都治好了，何苦天天这么痛苦，对不对？而且最扎心的事实是什么呢？如果您这个病还照着这样继续往下治的话，我跟您说，现在您遭那个罪真的不算什么，因为以后遭的罪还大着呢，遭罪的日子还多着呢，都在后边呢。所以咱们必须要改变啊，一定要改变。我希望大家一定把握住这一次龙血因子免费发放的宝贵机会，我毫不夸张的讲，这可能就是您这辈子能接触到专利生物新药的唯一的机会。因为只有801治愈因子清新安神合剂，它才是老慢病的克星，是慢性病治愈型的药物。它的功效啊，领先传统药物80年到100年呢，治疗功效绝对是碾压性的，只要你用上啊，就能深刻的体会到那种治疗效果绝对是天差地别的。可能很多患者朋友这么多年买假药买多了，买怕了啊，怕吃亏怕上当，其实这点我很能理解，但是咱不能说一辈子打死啊，对吧？不能因噎废食啊。你说我以前吃饭老呛，我这口饭不吃了，你不能说以前上过当你就把801治愈因子也给否了，对吧？你就要生生的去错过它。你想想你以前买那些药，有哪一个像801治愈因子这样，它是最新批准的特效药，这是所有药品都没有的，这才是真金白银的保证。所以大家啊，只要你试一试，你就会发现原来治好病竟如此简单。而且这一次咱们有两大政策叠加到一块儿了，大家有没有想过龙血因子免费发放，801治愈因子一克1块钱。所以你想想，你现在能报上名能参加上活动治好病，这是最好的结果，是最幸福的事儿。而且您算算一共没花多少钱。所以咱们很多朋友算完账以后都无比的惊叹，跟我说张老师这么好的药咋这么便宜啊，怎么跟白用似的，白捡的便宜似的。我跟大家讲心里话啊，这样的机会恐怕一辈子我们能赶上一回都已经非常幸运了，这叫千载难逢。因为龙血因子在全球市场上都特别特别抢手，一克99美元，现在折合人民币700多块钱，将近800块钱呢。所以很多有钱人是常年要吃这些龙血因子啊之类的药物，
保健自己的身体，一年能吃进去一套房子，你说咱们普通人能负担得了不？对不对？所以我讲最好的专利生物新药原来都是什么有钱人的专利，但是我不服啊，我就觉得重病大病的患者本来已经很不容易了，好不容易遇到一个能治好病的生物新药，你不能让大家就因为没钱就失去这唯一的可以重新健康起来的机会，对吧？能够重新活下去的机会，尤其是那些患病多年的老药罐子们，真的病没要了咱们的命，反倒是什么药毒把我们自个儿药死了。我免费给大家的这些龙血因子就是专门来清理你体内药毒的，药毒把你五脏六腑都给腐蚀坏了，你天天吃药都不见效，什么原因？就是药毒太多造成的。那么这些问题遇到龙血因子的时候就迎刃而解，而且彻底解决。另外一方面啊，龙血因子它可以无死角的去化除你体内不该有的那些增生结节啊、息肉囊肿等等，这些东西啊长在你身体里边，长到五脏六腑上那叫增生结节、息肉囊肿，长到身体外边叫啥？叫痈啊，叫疖子，老百姓的话能听懂吧？这些东西绝对都是毒啊，它像个定时炸弹似的，在你身体里时间一长了捂着盖着，它不癌变吗？恶化率我跟您讲啊，几率达到 70% 以上，这个比例多高啊。所以咱们龙血因子的强大之处就体现出来了，对吧？它可以从里到外，从上到下，深度的把你这些东西都清除出去。大家知道这种东西，良性的你叫病，恶性的叫啥？就叫癌了。我们身体里那些结节、增生、息肉、囊肿，不管是不是良性的啊，咱们也不分大小，干脆就用龙血因子把它彻底去除就完了，一点隐患都不留。而龙血因子呢，把药毒、把赘生物都给你清除了以后，你再用801治愈因子，那800多种细胞治愈因子进入到身体以后，就能够治病提速，药力增效啊。801治愈因子跟龙血因子啊联合作用，强强联合，就能横扫一切重大疾病、慢性病。所以你当天用，当天就见效，它治病就是这么有效啊。大家一定记住了，对吧？我经常讲，我说人生病了找医生，细胞病了呢，对，你就找治愈因子啊。咱们801治愈因子独有的800多种细胞治愈性因子，一种治愈因子就治愈一种细胞病，所以它不再是说单一的一个成分啊，单兵作战那寡不敌众啊，而是我们800多种治愈因子联合在一起，咱们兵团式作战。所以你身体里边不管你是什么病，也不管你是大病小病啊，不管你身上有多少种病，我一概是坦克、大炮、飞机、导弹，我一起给你干掉，没有任何意外。这就叫什么？叫治病啊，斩草除根啊，连根拔起。801治愈因子就能够三秒钟入血，三分钟抵达病灶开始起效，80天细胞激活再生强化，80天五脏六腑四肢百骸彻底的康复。如果大家用上啊没有达到预期的治疗效果的，我还是那句话，二话不说无条件退货退款，我就有这个底气。另外一个就是因为他曾经拯救过成千上万的患者，这就是事实，这就是依据。所以他在2020年成功的登上了生物医学的顶峰。所以我经常讲，咱们想要治好病，你就必须用好药。如果咱们801治愈因子是孙悟空的话，那么这个龙血因子那就是如意金箍棒啊，就让孙悟空的本领又增长了10倍，更加的无所不能。所以在疾病的治疗上啊，大家见效的速度就更快，治疗的周期就会更短，康复的就会更加彻底。这是我们经过大量的临床对比得出来的结论。曾经呢，我们有个患者是谁呢？是我们医院内科大主任啊，周主任的妈妈。周主任的父亲呢，在他很小的时候就去世了。
他母亲就为了这个孩子啊，不受任何委屈，一辈子没有再婚，就多少年一直守寡，相当不容易。这些家事儿，周主任这个人非常要强，从来没跟我们讲过。一直到我们当时招募龙血因子志愿者的时候，他呢私下找的我，想让我呢给他一个机会，让他母亲也参与到生物新药的试药机会当中。什么情况呢？周主任的母亲呢已经85岁了啊，当然多年的操劳，身体非常不好，高血压、高血脂、动脉硬化，去年的时候呢老人又突然间脑中风了，好在是抢救的及时，命肯定是保住了，但是脑细胞受损非常严重，留下严重的后遗症，现在呢偏瘫卧床啊，意识模糊啊，这个人一时明白一时糊涂的，说话也说不了，大小便失禁。大家想想，周主任啊是我们那么大三甲医院的内科大主任，他当然知道像他母亲这种情况，传统的治疗方法不会有什么好结果的，对吧？只有用上801致因子进行治疗，他母亲才会有一线生机，所以他第一时间给他妈妈用的就是801致因子。你像一般情况下啊，用上801致因子以后，三天之内肯定有明显的改善呢，肯定有好转呢，对吧？各种病情症状都会有明显的变化。可是呢，一个是他母亲本身年龄比较偏大了啊，85岁了，另外一个就是老人病的时间太长了，常年吃药，身体里边残留大量的药毒，肝肾损伤也比较厉害，血液里边垃圾毒素太多了，而且人本身就是我们讲的细胞不敏感，它有耐药性了，那你说这个药下去它肯定见效就慢。所以直到用了一个星期的时候，他母亲才开始勉强的啊，这个眼神能交流交流啊，说话能蹦个字儿什么的，勉勉强强能知道有大小便了。对于这样的治疗效果，说实话周主任全家感到很满意，他们家就说，哎呀，多亏801治愈因子了啊，这要是按照原来的治疗方法，老太太不可能恢复了，对吧？恐怕活都不一定能活得长，很可能临走之前一直都是瘫痪在床的，让家人伺候的。但是周主任来给我讲这个效果的时候，说实话对我来讲，我觉得对这个效果是不满意的。因为什么？他完全可以让老人康复的速度更快一点，这个速度太慢了，远远不够啊。当然周主任也希望他妈妈能早点康复起来，哪怕早一天呢，老太太都少遭罪啊，对吧？这么多年他妈妈一个人带着他，他才能多尽一点孝心。如果他妈妈能多活几年，那他真是，他说我真是感谢上苍，感谢你啊张老师，他就这么跟我说的。所以他是非常想让他母亲成为第一批龙血因子的志愿者。大家想想，他是医院内科的大主任呢，除了院长呢就是他了，对吧？他想尽这份孝心，我能不支持吗？我能不帮忙吗？都求到我头上了。所以当时我给老人做治疗的时候，就是同步进行细胞观测，然后和治疗效果的对比。结果呢，老人没用龙血因子的时候，因为他血液里边垃圾毒素太多了啊，哪怕你就是联合用药，他那个血压呢也高压在160，低压在100，降不下来。而他那个脑细胞的活性相当于正常人的50%左右，衰老的表现非常明显。可是我们通过细胞检测仪，我们就能看到那个801致因子啊进入到他身体以后，那个细胞吸收药物的速度依然很慢，就像什么，像电影里的慢动作似的啊，慢悠悠的，有的还不张嘴。可是在用上龙血因子配合801致因子以后，当天我们再测血压的时候，血压就已经降到高压140，低压90了。周主任在旁边瞪着眼睛，张着嘴，说不出来话，这速度也太快，太见效了，而且大脑细胞活性提升到65%。我们再观察细胞的药物反应，明显的你就看到那细胞吸收药物的速度就提高了。等用药到15天的时候，老人的血压稳稳当当的130，低压80，而且脑细胞的活性呢提升到77%。你回头再看那个细胞对药物的反应速度。

0: 坐卧呀，啊，包括思维说话呀，反应啊，记忆呀，啊，语言呢，各方面完全达到正常的这个标准。通过801治愈因子和龙血因子啊，强效配合，85岁的老人，他做药物治疗，见效的速度提高了1倍以上，治疗周期缩短了1半以上。这对于一个重病的患者啊，重病在身，年过80的老人来讲，这不就是一个奇迹吗？对吧？少遭多少罪呀、啊？你知道，对老人来讲，这个就是福啊。所以看到这样的治疗效果的时候，周主任特别感慨，他就跟我讲，他说张老师，术业有专攻啊，801治愈因子啊，能荣获2项国家专利，能跟130万亿只的抗癌疫苗成为同一级别的生物新药，真的我心服口服。也希望啊，有更多的患者都能知道这个药啊，能用上这个药，像我妈妈一样能治病救命，把这个药用上。这就是周主任最后发出的感慨。我们以前治病你用的是什么呀？大刀长矛啊，现在治病呢，导弹大炮啊。如果你现在还每天大刀长矛的，你做的都是无效的治疗，那你说我们患者不就一直得在无尽的痛苦当中饱受折磨吗？谈什么生命质量？最现实的一个状态是啥呀？咱们很多患者都跟我说，我想死，但是想死又不敢死，对吧？不光是身体备受疾病折磨，那个心理上都饱受摧残和痛苦啊！你说活得难受不难受？我能不心疼吗？每个人跟我讲这话的时候，我那心都揪着疼。所以现在啊，我把能治愈一身老慢病的801治愈因子，能清除，能深度清除药毒，提高细胞灵敏度的龙血因子，都摆在大家面前了，是不是应该好好珍惜？我跟大家讲，这是我过去用命拼出来的，是我几十年的心血换来的科研成果。所以啊，所有那些重症大病的患者都面临着生死两难的抉择，他每天经历着常人无法想象的病痛痛苦。有钱人可以药到病除，那没钱的人呢，你就只能抱头痛哭了吗？天底下哪有这个道理啊，对不对？所以说别人不做的我做啊，别人看重钱看重利益我管不了那么多，我就是看到我的患者无助的时候，呻吟的时候，我就心疼。我是个医生啊，我选择的人生是什么？救死扶伤，治病救命。所以在原则的问题上啊，你别看我这么大岁数，我就那么倔，我从来都一步不让，绝不让步。不是国家专利级的药就不是治愈型的药品，大家一定记住，你那慢性病肯定治不好，这是毋庸置疑的事实啊。刚刚导播呀又示意我，就这么一会儿功夫啊，免费发放的龙血因子又被抢订出去1000瓶了。现在真是所剩的名额已经不多了啊，可能说话的功夫就没了，对吧？所以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赶紧报名，这次机会可以说就是人生的一道分水岭，你报上名了，从此没病没灾，拥有幸福的人生。你要是没报上名，错过了，你依然是痛不欲生，最后肯定是人财两空啊。机会现在就摆在大家眼前，咱们大家自己把握吧啊！我这个不少听众已经在等了，那下面呢咱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特别通知，特别通知，
2: 国家第一专利品牌801治愈因子以超级品质真实疗效享誉世界，在赢得患者一致好评的同时，应中老年慢病康复工程之邀，特在全国开展一元治大病免费配送活动。
3: 唯一入选药品国家一级生物新药801治愈因子，在本次活动当中，所有报名成功患者均享受1块钱一克的超低价格。与此同时，张老师让心脑顽疾患者不堵不梗不瘫不死，特别在活动期间免费赠送针对一体多病患者清血清毒和血提高细胞灵敏度的高科技

0: 生物用药龙血樱子。龙血樱子经过多年临床证实，面对异体多病患者，龙血樱子独特的清药毒提高细胞灵敏度的作用，可以大大缩短治病周期，让细胞张开嘴巴吃药，快速治愈疾病。具体活动政策如下：一次性购买801治愈因子两个周期，在享受一克一块钱最低价的基础上，免费配送生物新药龙血因子30瓶；一次性购买801治愈因子三个周期，免费配送生物新药龙血因子60瓶。多买多得，多买多送。特别提示，由于龙血因子数量有限，全国仅有15000瓶，免费发放完毕，活动将全面结束，望广大患者互相转告，莫失良机。
1: 我们郑重承诺，服用国药准字号治疗型药物801治愈因子，80天让您体验细胞活、心脑活、脏腑活，80天让您感受生物新药治病的神奇。
2: 好的，感谢王老师的讲解。特别提示啊，国家专利新药801治愈因子精心安神合剂一元治大病活动正在火热进行，全国只有15000瓶龙血因子免费发放，全国指定报名电话
3: 400-809-1589 400-809-1589。
2: 好的，我们有请听众。您好。
4: 您好，这位朋友。
5: 喂，张老师你好。
4: 哎，你好，电话接到直播间了，有什么我能帮忙的？
5: 张老师啊，我想申请2个名额。我听这个龙血因子吧说免费发放，别说免费的，就是花的就是这么好的药啊，就是让我掏钱我都愿意啊。
4: 我们呢开展这个活动的目的啊，就是为了真正帮大家解决疾病的问题，但是这个机会呢只有一次，而且目前龙血因子的数量啊所剩无几了，现在名额告急呀，您一定得把握这个机会，好不好？您先跟我说说身体什么情况。
5: 我想吧给我大哥用，实在是太少的话我就不用了，专门给我大哥用就行呗。
4: 您呢先别着急啊，您把您跟哥哥的情况都跟我说一下好不好？
5: 哎好。哎呀，我是2007年查出的高血压，开始几年嘛就吃那个利血平，我开始吧还行，完后来血压就控制不行了，又换那个卡托普利，血压高压是140，低压是85那样。
4: 嗯，
5: 那关键是什么呢？这脑瓜子难受啊，这个到医院查的时候做那个 CT， 他说你脑血管狭窄，脑瓜子真的就像那个带个紧箍咒似的，疼的真的疼的我抓耳挠腮的，这脑袋嗡嗡响的，耳朵里也响，就感觉吧这太阳穴吧大耳朵这块就像那个爆炸似的，就是哎呀砰砰的响啊。
4: 您这个高血压怎么治呢？除了吃降压药以外还有没有别的？
5: 阿司匹林也吃了，还有一些中药也吃了，而且每年我就定点到医院输液，就扩血管的药。还有一回吧到医院吧还做了个就是过滤血液不是吗，结果吧你说那玩意吧好了一阵子，就没过多长时间又不行了。
4: 嗯，
5: 但是这回用了801治愈因子让我用上了。啊，完一就是哎，生物专利就是这个药确实挺厉害，用上当天嘛，这脑袋不那么难受了，确实见效真太快了。
4: 哦，801已经用上了啊。
5: 嗯，
4: 我跟您说没错啊，801治愈因子当中呢，它有800多种细胞治愈性因子，每种呢分子量其实都非常非常小，我管它叫什么叫精微呀，小到什么程度呢？分子量有这个计量单位叫超微分子结构，比道尔顿还小呢。正因为它分子量小啊，特别的精微，才能够做到进入到人体以后3秒钟入血，3分钟直达病灶开始起效。所以你说你用当天就见效，一点不奇怪，是对的。
5: 是啊，就越往后越好啊。用了20天，这脑血管我就感觉就给我疏通开了似的，就不嗡嗡响了。现在吧，脑袋轻松了。就是把这紧箍咒给我摘下去了，哎，血压也稳定了呢，高压是130，低压是85那样。哎呀，我自己用的好啊，我就想让我 亲人哈、啊，让我这个亲大哥赶紧用上啊。
4: 嗯，您跟我说说您大哥是什么情况？多大年纪了？
5: 哎呀，他85了，有脑梗、脑萎缩，还有类风湿，关键他都不认识人了，糊涂了。现在吧，在养老院呢，坐轮椅了，大小便吧都不知道了。完，我去看他吧。他膝盖，我一看他的膝盖呀，肿的像大馒头似的。他自己疼啊，但是表达不出来呀。哎，就手指头就是膝盖呀。哎呀，没看到我一摸呀，就像馒头似的，呜呜的哭啊，看我，还管我叫妈。你说我妈早就过世了，我当时啊，这眼泪的一下就流下来了。你说我小的时候闹饥荒，我大哥就护着我，一个窝头啊，一口我舍不得吃啊，就给我吃，自己就喝点凉水，吃树皮呀、哎呀，长大了，上学的机会留给我，自己去干苦力，就供我念书啊。你要是我这一辈子啊。我大哥他也没享过福啊，我就总害怕他不定哪一天和我见最后一面呢。我最后一个亲人也没有了，我一想着这个我就心里啊头疙瘩疼啊。所以这回我让我大哥呀、啊、也得用上啊，赶紧趁这个这么大的福利801啊，这治愈认知一克一块钱，尤其那卢学因子啊，这还免费发放，我寻思啊，让他赶紧用上，把这个病好好治好了，咱不能说恢复像好人一样，我就希望他晚年就少遭点罪呀、啊。哎呀，我现在就这点心愿了，老师啊。
4: 我理解啊，理解您这个心情啊，也感叹你们这个手足之情啊，这真是。骨连着筋呐、啊，血肉相连呐、啊。
5: 嗯，
4: 对于自己最亲的这个家人呐、啊，真的，我们就是有一点，哪怕一丝丝的希望，我们都不能放弃，对不对？何况他现在这个病到这种程度，哎呀，说句不好听的，最后连生死自己说了都不算呢、啊，对吧？
5: 嗯，
4: 对，难受的反倒是家里人了。你看他那个生命就一点一点的流逝，一点点走到尽头，自己无能为力，就这种无力感、这种无助啊，甚至于说我没有完全尽到心力的这种悔恨，我跟你讲，未来几十年都伴随着你，这种是很痛苦的。
5: 嗯，
4: 所以我觉得啊，您现在的这个选择简直太对了，太正确了。不光是自个儿将来身体好，关键是心理上我们有一天能安心啊，这个对我们来讲是最好的。
5: 嗯，
4: 既然咱们已经有了最新的专利生物新药了，国家级新药特药，那咱们就赶紧给它用上，对吧？保证这个效果特别好。然后我再给您吃一个定心丸啊，如果您这个病也好，您大哥的病也好，咱们都可以同样的治，同时治，不管是脑血栓、脑出血、脑中风，还是说脑部神经细胞病灭损伤坏死造成这个脑部神经网的断裂，
5: 嗯，
4: 包括脑萎缩的那个叫什么叫退行性病变啊，实际上就是大脑老化了。为啥会老化呢？也是因为脑细胞病变受损患死啊，面积太大了造成的，对吧？大面积细胞死亡，所以他的认知能力啊，行为能力都丧失了。那么这种病没有特效药，唯一有效的是什么？就是你得把细胞激活了，唯一有效的就是细胞治愈因子。801治愈因子当中独有的 ZL 进化因子、 NK 神经因子、 ZR 脑活因子啊，还有 VE 血管修复因子，这些都是干啥的？专门净化血液疏通血管的，同时呢激活脑细胞的功能，再生脑神经细胞，80天彻底的修复脑部神经细胞，三个周期下来让它恢复认知能力、行为能力，一点问题都没有，完全可以生活自理。
5: 哦，那太好了。
4: 我跟你讲啊，你才用了多长时间？20天吧，
5: 嗯，
4: 对吧？等你用到30天的时候，你那个降压药就可以减半了啊。一个周期的时候，降压药完全可以停掉，血压依然稳固，非常正常，不会。

0: 反弹的，所以你那个血压的问题就解决了。而801治愈因子跟龙血因子同时使用呢，他们俩叫强情联合，对吧，组成康复的黄金搭档。一来是龙血因子可以深度的清药毒，清除我们体内的增生息肉结节囊肿，大大的增强801治愈因子的效果，那么这样你康复的速度就会更快啊，治疗的时间大幅度缩短。治疗时间短了，相应的你不就是少吃药少花钱了吗，对不
1: 对？
0: 哎，应该说这是什么，康复多种慢性病最有力的核武器了啊！所以这个时候您也好，您哥哥也好，一定抓紧时间赶紧跟场外联系，好不好？
1: 哎，好好，我就放心了。那我和我大哥一人申请三个周期的801治愈因子，然后这龙血因子给我60瓶，是不是？
0: 对对对啊，但你一定抓紧时间。咱们这次啊，一元治大病的活动，我刚才已经讲了，能不能维持到明天不好说，不一定啊。赶紧现在就打电话啊！
1: 哎，好，谢谢您，张老师，我赶紧打电话报名去。
0: 哎，好的，您多保重啊，我们再见。
1: 好，再见。
2: 801治愈因子精心安神合剂，一元治大病的救助活动呢，正在火热进行。特别在活动期间呢，免费送给大家能够清药毒、提高细胞灵敏度、让细胞张开嘴巴吃药的龙血因子，多买多送。如果听众朋友们也想体验生物国药带来的非凡疗效啊，想体验801治愈因子精心安神合剂，快速见效，从头到脚大病治好，小病全好，杜绝复发，从根治疗的卓越疗效，那请您记好我们的咨询热线
3: 400-809-189 400-809-189。
2: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0: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张老师你好。
0: 您好，您是哪儿的朋友啊？
4: 我是重庆的新患者，张老师。这个801治愈因子龙血因子呢，我都申请了三个周期送60瓶的，现在还没给我送过来。这不是其实活动马上就结束了吗，这个龙血因子呢也没剩多少了，我就有点着急了，你看能不能有我的呀，不会给我落下了吧。
0: 这个您放心啊，只要您报名成功了，龙血因子肯定有您的份儿，而且肯定是分文不取的，这个您放心，我负责，好不好？
4: 哎呀，行行行，我相信你啊。
0: 哎，您把您情况跟我说说，我怎么听你年龄不大呢？
4: 啊，对对对对，我不大，我才57.1了，今年。
0: 嗯，什么情况？
4: 但是我已经有5年的这个糖尿病史了。
0: 哎呦。
4: 啊，这个我是体检的时候查出来有这个糖尿病的，得了糖尿病以后呢，我在各个方面我都特别注意，你知道吗？比如饮食这块我是特别小心，还有运动啊，隔一天我都去游泳一次，但是那个时候血糖还可以啊，血糖我空腹血糖5.1，餐后呢也就7点多一点，一直控制的还挺好，但是今年年初的时候我就发现异常了。泡沫比较多，我这人不是怕死啊，我就特别小心嘛，我到医院去检查，大夫说呢，哎呀完了，那个尿蛋白里面有2个加号了，当时我就特别害怕，就开了那个二倍沙坦片，还有那个吃的半片啊，那个百灵胶囊2粒。还有那个肾炎康复片5粒，但是没过多长时间呢，我这泡沫没减少，不是他妈的越来越多了，而且呢，那个还有那种发黄，味儿还挺大，然后腿呢也开始肿了，哎呀，这咋办呢？我说，降糖药也吃了，医生说呢打胰岛素吧，我现在呢好在是这个肌肝这块呢还可以。没有太大的变化，但是大夫也跟我说了，你这个属于那个肾病3期了，离那个肾衰竭最多也就10年，最短那个也就5年，哎呦我就害怕了，我一直不理解啊，血糖也稍微一直控制的还可以吧，也没有这波动比较大的这种情况，怎么成这样子呢？我儿子呢他是专门学医的，他的导师呢，说呢，现在治病呢最。

0: 验的方法呢，就是采用那个细胞因子来治疗细胞，还说国外的什么干细胞药物啊，都是那个细胞因子合成的。所以说，我这听你介绍这个药啊，有800多种治疗那个治愈因子。哎，我下来，我一下子就来精神了，这就是治病的方法呀，而且还很科学，对吧？我就必须得用上啊，而且一克才1块钱，龙血因子呢还是免费送的。你能给患者争取这么大的这个用药福利，那肯定没少花心思，所以说太感谢你了，张老师。
1: 嗯，这话呀真是说到我心坎里了，没少花心思，确实啊，但是做这个事儿呢我也心甘情愿。您刚才有一句话说的特别好，就是这么先进的治病方法我必须得用、对吧？
0: 对呀，
1: 这个态度之坚决，哎呀，我简直是给你点赞呐，这就是对自己的生命负责任呐。我们人呢，思想观念一定不能守旧啊。
0: 是。
1: 你说时代也发展，科技在进步，我们老年人，你活在这个世界上，你也得接受新事物啊，不然就被淘汰了，对不对？有这种最新最先进的治病方法，一定得勇于尝试，因为尝试了你就会有惊喜。另外在疾病方面啊，我跟您说几点。第一个是什么呢？您要了解这个降糖药也好，胰岛素也好，它只是表面上把你那个血糖数值降下来了，实际上呢病情给你掩盖了。尤其用胰岛素的人，可能最后你自己一切仅剩的那点功能也都没有了。
0: 对呀，
1: 对吧？你胰岛功能不但没有得到恢复，甚至于彻底都消失了。所以说糖尿病患者，你不仅仅是降糖药胰岛素你要终身用，并且这个并发症该得它还是会得的。
0: 嗯，
1: 最后的结局很悲惨。我说句实在话，糖尿病肾病的多多呀，对不对？现在透析的，糖尿病心衰住 ICU 的啊，糖尿病坏疽截肢的，糖尿病眼病失明的不太多了吗？
0: 嗯，
1: 实际上啊，我这个话倒不是说吓唬您，而是什么呢？我讲的是事实。实际上我们根据糖尿病的需要解决两个方面问题就行，一个是血糖高，另外一个是什么？并发症。801致因子啊，这两方面问题同时给你解决了。一方面呢，它里边有这个 TGF beta 糖受体细胞因子，就能让这个胰岛 beta 细胞激活再生。那胰岛素在我们体内能正常分泌的时候，不直接参与糖代谢吗？你血糖就稳定了，对不对？第二个方面你一定记住啊，801致因子它可以针对糖尿病引发的各种组织器官的病变进行修复和治疗。801致因子里边多少种？800多种细胞致因子，你糖尿病所有并发症的问题它都可以针对细胞直接给你解决掉。而且它的分子量非常精微，你用上3天以后就有一个非常明显的改善，1个月左右血糖基本上没问题了，血压也没问题，各项指标逐渐都接近正常。所以这个时候你再搭配上龙血因子，对吧，帮你清除药毒，清除体内多余的那些糖啊，尤其针对糖尿病的人，为啥得并发症？听没听说过胰岛素抵抗？你那细胞都不灵敏了，对胰岛素都没有反应了，对吧？我们用龙血因子就是提高细胞的灵敏度，一方面降糖快，另外一方面怎么了？治疗并发症快啊，而且可以预防并发症的发生，如果你没有并发症的话。所以这样呢，你见效就特别快，疾病好病的速度就大大的提高一截。你用不到3个周期，你这糖尿病也好，并发症的也好啊，全部都可以治好，都可以解决。而且以后你也不用担心血糖的问题，不用担心并发症的复发，这叫什么？一劳永逸，对吧？不让你再遭罪了，而且你还省了不少钱，你算算是不是这么回事儿？这就叫一举多得呀，对不对？
0: 对对，确实是这么个理儿啊。但是这次能让我参加上啊，我真是太幸运了啊。
1: 嗯，
0: 那张老师啊，您来多费一费心，帮我再催一下。早点给我送过来，好吧？我是重庆的，我叫郭明富。
1: 这样，等一下节目呢完事儿的时候，我帮你催一下，好吧？你这个把名字信息留给导播，好不？拿到药以后放心用啊，康复肯定没问题。
0: 行行行，我有信心了。
1: 行，那就多保重，我们再见。
0: 好，再见。
2: 801治愈因子，精心安神合剂。一元治大病的救助活动呢，正在火热进行。

0: 特别在活动期间呢，免费送给大家能够清药毒、提高细胞灵敏度、让细胞张开嘴巴吃药的龙血因子，多买多送。如果听众朋友们也想体验生物国药带来的非凡疗效啊，想体验801治愈因子清心安神合剂，快速见效，从头到脚，大病治好，小病全好，杜绝复发，从根治疗的卓越疗效，那请您记好我们的咨询热线
1: 400-809-189 400-809-189。
0: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2: 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你好，那个是张老师是吧？
2: 对，我是张老师，有什么问题您讲。
3: 哎呀，张老师啊，可找到您了。你好啊，哎，你说呀，这次就是活动，这能不能持续到明天是不一定了，是吗？
2: 对对对，
3: 电话呀，就是打不通啊，又报不上，就我的心我都急死了，你说这好不容易等来的活动，你说。这龙血因子啊，免费送，这一克1块钱，这个真是双重的福利呀、啊！这我要是错过了，你说这不得后悔死我了？
2: 您那先别着急啊，说的太对了，双重的最大福利呀、啊！
3: 咋不着急？我老着急了。
2: 没事儿，没事儿啊，我跟您说，这个双重巨大的福利，咱们就有1克1块钱的优惠，而且呢，买2个周期801治因子。还能免费得到30瓶龙血因子，对吧？
3: 嗯，
2: 3个周期的801治因子就能免费得到60瓶龙血因子，所以这两天报名的人确实是太多太多了，导致我们报名平台都曾一度瘫痪呢。咱们好多听众朋友不光是给自己报名，是给全家人一块儿来报名来了，都怕这次活动给错过了，大家呀焦急，这个心情我十分理解啊。不过既然您电话打进来，您先跟我说说身体什么情况。
3: 哎呀，我吧，我是啥，我是心肌缺血、啊、总那个心慌心萎、
2: 嗯、
3: 然后那个血压吧还低，高压就是90，低压那才50。
2: 嗯，
3: 还有个心绞痛啊，就半个月我就犯一回。我跟你说哈，就我犯病的时候吧，那就像扎针一样啊，特别难受，你就别提了，就是随时就是带着那个速效救心丸，哎、
2: 嗯、
3: 就怕一下子啊过去了命就没了。
2: 明白。
3: 这不后来吧，我就到那个沈阳哈一大二院去查，是心就那个血管哈堵了65%。
2: 嗯
3: 啊，再严重啊那就得下支架了。
2: 明白。
3: 你看我这病哈就挺多的，我还那个失眠多梦，睡不好觉，完了还贫血。不过哈，就用上咱那801哈治愈因子，配合那个龙血因子哈，当天我睡觉就好了。
2: 嗯，
3: 哎，我睡觉躺下了，沾枕头，这一觉就到天亮。
2: 嗯，哎、非常好。
3: 血压低也上了一点儿，哎，高压呢是110。低压呢70了，就我这些年哈、啊，我的血压就从来没有上来过，哎呀、
2: 嗯，
3: 真没想到啊，这就是因困扰着我就这么多年的这个难题哈，去让这801治愈因子和那个龙血因子哈，轻轻松松我就解决了，你说我能不高兴吗？
2: 801治愈因子跟龙血因子配合起来啊，是可以双向调节血压的，这个没问题。
3: 哎呀，我跟你说，这真是太神奇了！就现在哈，你看我用了是2个半月了，我的血压就等于正常了。高压120，低压呢80。
2: 嗯，挺好。
3: 哎，我心绞痛吧，一次也没犯过，你看神奇不？
2: 挺好，挺好。
3: 对、
2: 嗯，
3: 也不疼了。哎，身上也有劲儿了。就是以前啊，我就那抽屉里的就救心丸哈。那都一堆一堆的，现在都落灰了，也用不着了。
2: 嗯，
3: 啊，我就前两天吧，哈，特意就到那个医院去查了一下，哎，不贫血了。我的脸和嘴唇也有那个血色了，就我就感觉、
2: 嗯、好了。
3: 这回啊，我是上了双重保险了，
2: 没问题。嗯
3: 啊，我以后我也不害怕再犯病了，我也不担心那个心梗了。要不然总怕得脑梗啊、
2: 嗯、
3: 心梗、脑梗啥的。我现在哈、啊
2: 嗯、
3: 还能去找事儿，

0: 就是抢特价菜呢，我就是到超市就用那个超市里那小车哈，我一去我就拉回了一小车，哎，上下楼呢也不费劲了。哎呀，这下就生活吧就可有奔头了，人老了就怕有病嘛，这病痛没了哈，我剩下的我就全是乐呵了。
1: 说的太好了啊，真心为您感到高兴啊。
0: 哎呀，
1: 咱们说老了最重要啥？不就是身体健康吗？
0: 对
1: 不对？你身体好了，那一切才能好。你说成天病殃殃的，你看人家跳舞下棋有说有笑，你在家里边只能在家里出不去，你说憋屈不憋屈啊？对吧？
0: 那对。
1: 哎，要不就家里医院两头跑，你有什么生活质量可言呢？所以说啊，我们老年人呢，真的这个生活质量谁决定的？你的观念决定的，你一转变观念，你只用好药，你就能治病，你何苦受那疾病折磨呀？对不对？
0: 对，
1: 大家都知道，咱801这因子啊，它跟130万亿只的抗癌疫苗，那是属于同一批、同一类药、同一级别的新特药。癌症呢，它都能治好了，你说咱们老慢病那算个啥呀？对不对？比癌症还难治吗？难道？所以说，像您这个老年人最常见的，像心肌缺血呀、心绞痛啊，包括冠心病、心梗的，什么原因？不就是心肌细胞受损造成的吗？你801治愈因子800多种细胞治愈性因子，你像其中的这个 ZL 进化因子，专门给你净化血栓的、溶栓化斑块的 ；VE 血管因子呢，专门修复心血管的。对吧，让这个血管恢复弹性的 NF 心肌因子呢，一边修复心肌细胞，一边给心肌细胞补充营养，同时恢复心脏瓣膜的功能，你这心脏不就好了吗？所以你用上801这个因子以后啊，当天就觉得哎，什么胸闷气短、心慌、心悸就改善很多，有人是当天症状就消失的，那80天血管肯定就不堵了，心肌血液供应正常啊，心绞痛也不再发作，冠心病、血管堵塞都得到解决。你3个周期下来，彻底告别心脏病用药，你就是个健康的人。而且现在你搭配上龙血因子，它是深度清除人体顽固性药毒的，彻底粉碎什么增生结节、什么息肉、囊肿这些赘生物，让你那个细胞敏感度增加，主动张嘴会吃药。原来3个月能好，现在2个月就好，对吧？原来2月能好，现在1个月就好。你可真是从高铁就到飞机上了，对吧？就是让我们所有的老百姓慢性病患者好上加好，快上加快。所以您现在这个道走得真对了，方法选对了，那个病啊叫一治一个好。所以现在首要任务是啥？赶紧去报名，对不对？
0: 这一解释啊，我就真的全明白了。
1: 嗯，
0: 老师啊，就能遇到您哈，那真是我们患者的福气呀。
1: 嗯，
0: 那我就不说了啊，那我赶紧去打电话，我报名去。
1: 好好好，我们再见。
0: 哎，再见再见，张老师。
2: 801治愈因子清心安神合剂，一元治大病的救助活动呢，正在火热进行。特别在活动期间呢，免费送给大家能够清药毒、提高细胞灵敏度、让细胞张开嘴巴吃药的龙血因子，多买多送。如果听众朋友们也想体验生物国药带来的非凡疗效啊，想体验801治愈因子清心安神合剂，快速见效，从头到脚大病治好，小病全好，杜绝复发，从根治疗的卓越疗效，那请您记好我们的咨询热线
3: 400-809-189 400-809-189。
2: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1: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呀，张老师啊，能跟你通上电话，我太激动了。你呀，真是大好人。
1: 不过真的太感谢您这份认可了。您是咱们老患者吧？
4: 对，我是老朋友了。
1: 嗯，什么地方人呢？
4: 我家是吉林的，我叫张国林。
1: 嗯嗯。
4: 我这回打电话呢，就是想报名参加活动，这电话呢一直也打不通，把我给急的。这求求你帮我呢报个名，我订一份3个周期送60瓶龙血因子的那个。
1: 哎呀，你。

0: 咱们老朋友您知道啊，我特别抱歉，咱们现在是什么呢，全国统一都在场外报名，而且现在各地名额呀剩的多少都不一样啊，但是都特别紧张。您这个电话打进来，您这样，您先跟我说说原来什么情况。
1: 这我有高血压高血脂、
0: 嗯、
1: 我那高压呢都189，就低压呢都110呢。这是2019年6月份啊，突然呢这个手脚发麻，头晕恶心，眼前呢一黑，啥也不知道了。
0: 哎呦，
1: 醒来之后呢就躺在医院里，说我是脑出血，当时那个面瘫，嘴也歪了，眼皮呢也耷拉了，嘴角老流口水，这说话呢也说不了了，就是左边这个胳膊和腿啊全部都使不上劲儿，道也走不了，上厕所那个裤子自己都脱不了。你说那时候我那想死的心都有。
0: 是，就是活得没有尊严了嘛，对吧，没有任何生活质量可言，是不是？
1: 哎，真的是这样。这后来邻居介绍我用上了801治愈因子，刚用了2天啊，我这血压就降下来了。
0: 嗯，
1: 这现在不到2周期，不光我的血压稳定住了，血压维持在高压120左右，低压呢就是80左右了。
0: 哎，非常好，非常好。
1: 哎、还有就是我这胳膊腿它灵活了，哎，能使上劲了，自己能走了，自己能吃饭穿衣了，上个厕所没啥问题了。
0: 嗯，
1: 这才不到2周期啊，你看我这身体就有翻天覆地的变化。这老药用10年啊，都不如专利药用1000。通过这次呢，我是可有信心了，把我这病呢，能治疗的彻彻底底的了。
0: 嗯，您呐太对了啊！咱们801治愈因子里边独有800多种细胞治愈因子，其中像 ZL 进化因子、ZR 脑活因子、NK 神经因子这些干啥的？就是彻底修复、激活、再生、全面营养脑神经细胞的，对吧？
1: 嗯，
0: 重组神经网，所以。您有信心绝对是正确的，肯定让您恢复的跟正常人一样啊！再加上这次我们是免费给大家送龙血因子，能让你好的速度啊至少提高3倍。它就像什么，像个排头兵似的，就把您原来那个萎缩的打蔫儿的、
1: 嗯、
0: 啊，张不动嘴吃不上药的那些细胞，让它主动的开始张嘴吃药。那您想想，是不是药物就吸收得快呀，而且直达病灶，作用于细胞，效果肯定好，对吗？我们在临床有数据统计的，龙血因子加上以后，药效增效率是能达到300%的。原来4-5个周期能康复的，你把两者搭配起来2-3个周期就康复了。啊，大大的提高速度。就像刚才刚刚导播还示意我，大部分地区活动名额都已经没有了，个别地区啊还有个20-30个名额，其实也特别多，关键是名额减少的速度特别快啊，所以现在时间非常紧迫呀。您这样吧，我直接请导播帮忙把电话给您切到场外平台去，前面可能有排队的听众等着，您就轮到您了，好不好？您直接报名啊，能等不？
1: 哎，能等能等，那谢谢赵老师。我这次呢，我多定几个周期的。
0: 行，那咱们就不多说了，我赶紧给您切过去排队去吧啊，一定抓紧报名。我们再见。
1: 哎哎，好，谢谢赵老师，再见。
2: 801治愈因子，清心安神和剂，一元治大病的救助活动呢，正在火热进行。那请您记好我们的咨询热线：
3: 400-809-189，400-809-189。
2: 好的，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4: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酸肢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国药准字Z2019-4035，江西新正药业有限责任公司，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
5: 院住的时候，我们胡家大院在小直街路口往东走，他们家住大北街，我们两家。

0: 得很近，也就500米吧。张海琴是家里老大，他有一个弟弟，两个妹妹，家里头困难，他穿衣服就穿那种两半截的衣服，他所有的衣服都是拼的，弟弟妹妹穿剩下的给他穿，正常的都是老大穿完给老二，老二穿完给老三，他家所有好东西都是可着老二先得，老二是男孩，老二穿完的衣服不合身了再给他大姐。张海琴穿弟弟的衣服小，所以就得再添点布料，后加的布咋可能跟原来衣服一个色呢，所以他的衣服都至少两种颜色还不顺色，这种衣服就叫两半截。张海琴14岁的时候他父亲去世了，家里突然断了粮，他父亲以前靠拾粪挣钱，拾粪就是掏厕所的，掏厕所搁现在看这活可能不是什么好活，但是放到解放前北京人都住平房的时候，这份工作是个美差，一般人想干还干不上呢。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收听。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酸肢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国药准字 Z2019-4035， 江西新正药业有限责任公司，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咨询热线 400-601-2566 400-601-2566。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0: 以前日本的首富，整个日本东京最有钱的人是干什么的？就是掏厕所的。很多人不了解，为啥掏粪这么挣钱呢？因为在过去没有抽水马桶，厕所里的垃圾是最难处理的垃圾，所以当时日本的首富就是粪霸，粪霸就是把全国掏厕所的业务都垄断了，靠掏粪发家。掏粪之所以能发家，因为这个行当很特殊，他两头都挣钱。比如说，我上你们家把你们家的大粪取走，你得给我钱吧，劳务费啊，然后呢这粪都弄到哪儿去了？都弄到农村去了，以前没有化肥，把这些粪运到农村再卖给种地的农民，农民买肥料不也得花钱吗？所以你就想吧，一般的买卖都是一头赚钱，这头买进那头卖出，这边花钱那边进钱，只有掏厕所是两头挣，还没本钱。海琴姐的父亲做十份工作不需要啥成本，只需要几样工具，身后需要背个木桶，手里握着木把的铁勺，晚上工作的话额外多拎一盏灯，这个灯通常都是那种三面用纸一面玻璃的诸葛灯，就依靠这三种道具，其余什么都不用。

铁钩子在大街上勾烂纸，什么时候凑够一筐，就到固定的点儿去换钱。一大筐烂纸，一个大子儿都卖不上。一个大子儿是20文铜钱，那个时候一斤大米还得10个大子儿呢。所以光靠这个根本没法养家。当时弟弟妹妹们还小，那怎么办呢？当大姐的就得把重任担起来了。所以张海琴14岁的时候就出去靠出苦力来挣钱。女孩子干苦力活的很少啊。但是由于当时家里情况特殊，为了活着，为了活得更好，他只能吃辛苦。干什么呢？解放前在北京的马路上常见有人窝着脖子歪着脑袋，然后扛着重东西在街上走，这是给人搬家和带人送嫁妆的。这种行业叫打尖的，也叫窝脖子。我小时候北京中上等的人家嫁女儿，多数都是把嫁妆交到洗轿铺，然后洗轿铺用红漆桌摆好，再由人抬着，连桌子带礼品给人扛到家里去。这红漆桌有长有短，有几台几十台不等。窝脖抬着红漆桌穿街越巷，以示阔气。如果是穷人家嫁女，那就寒酸了，顶多有一大一小两个木箱，再加上脸盆、水壶、油灯这些物件，这就是一份聘礼。张海琴就只能替人送这个。这行人都归在洗轿铺的组织里，收入的20%交柜上入账，另外还得拿出20%交给车脚业包运，自己能剩下60%。海琴姐窝一次能挣15个大子儿，对于她家来说已经不少啦。但是这活非常辛苦，海琴姐从小就挨累，没办法，生活所迫，被迫到那个份上了。她家的事儿一直都是她操持，从小到大，从小丫头到当妈妈当姥姥，她一直都是这个思想，她习惯了。这老姐姐40多岁才结婚，就忙活她家那点事儿，成全弟弟，成全妹妹，最后弟弟妹妹们都娶妻嫁人了，她才把自己嫁出去。还有一种说法是，她妈妈不让她嫁，她妈妈希望她当一辈子做家女儿，陪着她。他妈说，你要是嫁人了，出去单过，谁养活我呢？老思想都是这样，要是离开儿子到姑娘那住，当老人的脸上无光，反过头来靠儿子养呢，又舍不得，儿子生活也不易，时常还得靠老太太贴补呢。所以这一家人就可这一个人霍霍吧。最后也确实是老太太寿终正寝，张海琴才嫁人。有人问说，你不怨你妈妈让你一个女同志吃了这么多年苦，受这么多委屈？

海琴说，我不愿，我宁愿继续受苦受累，换来我妈还活着，这是发自内心的话。当女儿的最怕父母没，不管这个父母偏不偏心眼儿，对你好不好，你不希望啥，就希望他们活着，这就是亲情。亲情是基因决定的，是自发的，想用啥去控制都控制不了，也控制不住。所以不管父母哪里做的不对，儿女们最大的愿望仍然是希望他们活着。海琴姐60岁出头，身子就垮了，她那个身子直不起来，佝偻着，还不向前佝偻，一般的脊柱出问题都是向前佝偻，但是它是向侧面形成一个 C 型的弯，所以它这种疼是很特殊的疼，是任何人都挺不住的那种疼。但是海琴姐就生生挺了几十年呐，真有挺头。然后她心脏还不好，风湿性的，都是年轻的时候累的，出汗干活坐下病根了。为了上我这看病，她姑娘请来两个帮手，两个大小伙子，那俩年轻人用棉被兜着给这个海琴姐抬到我屋里。我一看这人，我再一看这个病，我说得了，他这病只能往回倒着治，不能再往前赶了。什么叫倒着治呢？就是你先把自己身体调理好，病是啥样的先别管，先把身体状态找回来。就像咱们年轻时候干再重的活没事儿，有挺头，生病也不当回事儿，没两天就过来了，这是身体素质过硬，身体自己把病给收编了。所以这个病不是靠药能消灭掉的，病是你强大了以后它自然就变弱了。所以对于很多重症的老人，关键不在治病，病太重越治越重，所以绕开病解决身子的问题，这是回归。回归以后靠你自身本源的力量去对抗它，病自然会好的，不用你操心。我跟他家里人说，别折腾老大姐了，我熬好药我亲自送过去，让他在家一点点恢复吧。这个病例我为啥记得清楚呢？一是这个人是我家老邻居，打小就认识；二是我这个老大姐吃完药也确实争气，她当时都61岁了，把自己的例假吃回来了。第一次来例假的时候给老太太吓了一跳，以为自己出啥事儿了吗？后来发现没事儿，过两天就没了。又隔了2个多月又来了一次，其实这属于正常现象，尤其是50多60岁出头的女人，吃药以后有的吃着吃着就来例假了，这是正常的。你身体往5年前10年前状态靠近时，它自然会恢复一些生理功能，这个没有必要大惊小怪。

0: 重要的是，当人体回归本源以后，病是自然减轻的。不管是心脏还是骨头的问题，不管啥问题，所有病都是欺软怕硬，你强他就弱，此消彼长。当身体完全凌驾在疾病之上，这时候人就越来越有劲儿，越来越有生命力，自然就长寿。海晴姐现在还健在，前两天给我打电话，耳朵还挺灵，她说她心脏不太得劲儿，姑娘忙，所以自己上医院偷着做了个检查，医生说确实有问题，心脏瓣膜关闭不全，反流，这个事儿要想解决得做手术。但是他这么大年岁了，医生又不敢给他做，医生说有反流不至于致命，心脏就是难受点儿，但是一旦做了手术，后果可能比反流还严重。老大姐一盘算呐，决定还是回家养着吧，继续恢复本源，没准儿哪天把这个反流的问题也恢复了呢。他以前骨头疼，现在疼痛完全消失了，那骨头拍片子都变形了，但是不疼了，走路也不疼，上楼梯也不疼，这都是几十年的老毛病，让谁治谁也治不好。他那个骨头病好了，也不是我的功劳，是他自己的造化。老人家现在眼瞧奔九十了，比不比六十岁那时候强呢？强太多了。他说我原本就没打算活这么大岁数，没想到赖赖巴巴的活到现在还挺好，稳中有进步。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收听。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酸肢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国药准字 Z2019-4035， 江西新正药业有限责任公司。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咨询热线 400-601-2566，400-601-2566。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0: 判断人的好坏大致分成两种，一种是这人真好，是君子；另一种是这人太坏，是小人，是不是？我们以前看人是把人分开看，好像君子和小人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人，实际上君子和小人是人的两种状态。什么意思呢？我们自己体内就有小人那一面，我们自己体内也有君子。人应该不断地减少自己小人的成分，增加君子的成分。你看小孩子的行为基本上都符合小人标准，小人党而不群，小孩就喜欢结党营私，就喜欢拜把子称兄弟，小人比而不周，小孩子喜欢拉帮结派，我不跟你玩了，跟他玩。你看小孩一天到晚就搞这些个，但小孩子做这些事时你觉得很可爱，小孩吧就这样，但大人不能。

说明不成熟，所以我们要认清一个现实，每个人生下来既是君子又是小人，你看你往哪条道上走。有人说人之初不是性本善吗？实际上不是这样的，凡事都得一半一半的去看，一半好一半坏，一半进步一半倒退，一半有益一半有害。不信咱就观察，生活中任何东西都是一样，啥事儿都有两个面。比如氧气，氧气是不是好东西啊？没有氧气一分钟不到人就受不了了，就窒息甚至死掉了。人活着呼吸是第一需求，然后才是吃饭喝水，身体健康氧气占第一位。但氧气有没有坏处呢？有啊，它有非常强大的腐蚀性。一个新鲜苹果切开了暴露在空气中，不一会儿就被氧化了，紧接着就会烂掉，就会发臭。氧气有强氧化性，这种氧化就跟毒药一样，氧气是有毒的，只不过这种毒是慢性的毒，就连钢铁都要被氧气氧化了，腐蚀了，最后生锈。人的衰老，器官衰竭，皮肤松弛，脸上长斑，都跟氧化有关系。在我们人的体内有一个最讨厌的东西叫氧自由基，氧自由基会攻击人的体细胞，把细胞核、细胞质、细胞膜里里外外都攻击一遍，让细胞出现氧化和变异，让人得癌症、长肿瘤，很多治不好的病都是氧自由基导致的。有人说我清除自由基，清除自由基不就治病了吗？但实际上不太现实。你怎么清除啊？你难道不呼吸了吗？只要吸氧就会产生氧自由基，这是活着的代价。所以重点不是清自由基，而是提高五脏六腑的功能，让他们年轻化。假使年岁是80岁，但是你有一颗60岁的心脏，你看你活得滋润不滋润呢？如果自由基攻击细胞，那就让它攻击去吧。养自由基就是攻击细胞的，避免不了，但是这种攻击是缓慢的。所有靠氧气活着的人、动物和植物都得被它攻击，攻击就攻击，它攻击的速度赶不上我们回归的速度。我通过回归本源，让肾动力更强，让肺舒张力更强，让我的肝脏造血功能更旺盛。你随便攻击，你攻击的慢，我回归的快，所以不在乎。这是通过胡家的老高能改变的。至于说改变不了的事实，研究它也没有用。呼吸氧气能让人活着，但是氧气这种氧化能力确实限制了人的寿命。人是由细胞构成的，氧气如果不攻击细胞，可能细胞的生命周期会很长，人也许能活到150岁、200岁甚至更长。在医学界一直都有一个争论，说人的大脑没有被100%的开发出来，
世界上最聪明的科学家爱因斯坦，大家都知道吧？此后他的大脑就被一个外科医生取走了，取走了以后就研究，看他的大脑开发到啥程度。据说爱因斯坦的大脑也仅仅开发了 13%。 那大脑为啥只开发了这么点儿呢？可能跟人的寿命有关，人没活到那个岁数他就被氧化了，他就器官衰竭死掉了。所以氧气这种东西好还是不好呢？一半好一半坏，一半让你活着，一半又不让你活得太久。这是自然法则，也叫自然规律。自然规律人力无法抗拒，人不可能跟氧气对着干，说氧气不好，我呼吸氢气去吧，那是小孩的想法。那我们怎么办？我们提高生命质量，增强生命力，改善活着的状态，而不是改变活着的规则。状态是一定能改善的，你没劲儿，我让你有劲儿；你气脉短，我让你喘气顺畅；你不愿意动，我让你天天出去溜达去，这不就是改善吗？岁数可以大，但是活着的姿态一定要年轻，往年轻了活，别总老态龙钟，颤颤巍巍的，这就是回归。人活着肯定会生病，不怕生病，生病本身不是坏事。为啥它不是坏事呢？你看生重病的人，如果换个说法就叫健康危机。危机是啥意思？危代表危险，机代表机会。得病不全是坏事，一半是危险，一半是机会。小孩得一次病，他的免疫力就提高一回，老人得一次病，上鬼门关转一圈，他对生命的认识都不一样。我有个患者，他是山东泰安人，这人有个特点，他老懒了，不爱动，每天吃完饭饭碗一推，也不帮着媳妇捡桌子，也不刷碗，就往炕上一躺，后脊梁骨蹭墙，腰这块垫个枕头，一躺能躺一天。你去他家找他，一找一个准儿，他从来不出门，有个时间就窝着脖子看电视，很少出去活动。正常人的想法，有时间就出去溜达溜达，消化消化神儿，跟街坊唠唠嗑，多好啊。他从来没有这时候，你很少看见他到大街上溜达。他岁数不小了，60多，快70了。咱们说岁数再大你得动啊，生命在于运动，不动肯定不行。山东人给我的印象特别的勤劳，特别的热情。我老内的娘家就是在山东，山东淄博。从以前每次我们回家省亲，我老岳父老岳母大舅哥小姨子都绕着圈的忙活，忙里忙外的，一会儿洗水果，一会儿抓瓜子儿，就不闲着，特别热情。因为山东是孔孟之乡，礼数上特别周全，山东人勤劳也是出了名的。山东人种的蔬菜养活了大半个中国，山东很了不起的。

0: 但是泰安这个患者他就很反常，他不爱动，家里来人了他也不会自己去张罗，就让媳妇和孩子去干。他为啥能养成这个习惯呢？可能跟他年轻的时候得过一场病有关。这老兄弟年轻的时候得过肠梗阻，吃那个坏肉吃的，别人送他一块牛肉，牛肉多金贵，他是不舍得吃，结果放的时间长了点，那个时候也没冰箱，所以就氧化了呗，氧化了之后就变质，变质了还舍不得丢，怎么办？那就吃了吧，结果把肠道给吃坏了，从此以后他的消化功能就不好，没有劲儿，总觉得身子发沉，所以就不爱出门。他这种情况是能动，但是不想动，没动的欲望。还有一种人是什么情况呢？能动，也想动，但是没走出几步就不行了，冠心病上不来气儿了，或者间歇性跛行，脚不听使唤了，这是想动但是动的时间不长。还有第三种人，想动干脆动不了，脑病瘫痪的，腰椎瘫痪的，骨折的，这些人有心想动但是没有那个能耐去动。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收听。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酸肢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国药准字 Z2019-4035， 江西新正药业有限责任公司，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咨询热线 400-601-2566，400-601-2566。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0: 总而言之，不管是什么原因导致的不动，不动对人的影响是很大的。像这位患者，他后来身体就出问题了，长结石，在肾脏的内部和膀胱上都有结石。他这个结石没法往外排，为什么呢？一般的人多喝水，他的肾结石或者膀胱结石可能会冲刷出来，顺着尿道就排出来了。但是他不行，他尿道里边都是石头，在肾盏、肾盂、输尿管上长满了结石，所以往哪儿排吧？没地方排，哪儿都是石头，都快成石头人了。医生说开刀都不行，不知道怎么下手。那么这些石头是怎么来的呢？就是天天吃完饭往那一躺，不运动，一点点积攒出来的。然后还有贫血，他这个贫血已经非常严重了，吃补血剂和补铁口服液完全不耽误事儿。家里人打120送医院的时候，他都已经休克了，昏迷不醒，最后上医院给输了 800cc 的血，他才缓过劲儿来。但是紧接着第二天输进去的血又开始排溢，所以他又开始发烧，又开始胡言乱语，给家人的老婆孩子吓得够呛。于是就跟家里边的亲属打电话商量着准备后事。在商量后事的过程中，他家有一个亲戚，就是这个病人他们家族的， 一个主心骨，平时有啥事儿都愿意找这个人商量，他是机关的，见的世面多，大家都听他的。这个人就建议患者可以试试本源疗法，所以当时是两手准备。好在两三天以后，这个病人抢救回来了，命保住了，但是状态不是特别好。医生告诉家属，老人的肾功能基本报废了，正常来说应该做透析，但是他还贫血，做不了透析，输血还排异，所以在医院没有什么好办法，开点药回家静养吧，什么时候血象升上来再回医院下管做透析。就这样，这个病人回来了，刚出院的时候就只能躺着起不来，他没得病之前是自己能动但不想动，这回吃上老膏以后想动了，有动的欲望了，人只要活动，动则生阳，阳气足，气能化血，血液就充足了。所以贫血的人要学会一点，血不是你吃什么东西补回来的，是活动之后气足了，它自然就会化生血。你不是不爱动吗？我让你动起来，不动是因为没劲儿，我让你有劲儿都没处使，自然就爱动了。还有人，你不是动两步就累了吗？我让你后劲儿十足，走3公里5公里不觉得累。最严重的不是动不了吗？我让你动起来，这就可以了。如果说非要把肾结石清除得一干二净，非要把肾功能恢复到跟年轻时一模一样，那咱做不到，神仙也做不到。但是我们通过自己的努力，不依靠透析就能活着，这还不行吗？养成啥样看你自己努力程度，但是不用透析肾还能使，还能活着，这就是非常大的进步。这个患者，我说他是因祸得福，虽然到医院抢救一回差点把命丢了，但是经过这件事儿，他更重视健康了，明理了，愿意活动了，这样的话对他将来更有好处。得病不可怕，怕的是什么？是你不去面对它。有一种说法，说没病的早死，多病的长寿，病病歪歪活百岁，这话有一定的道理。因为但凡是长寿的人，都是热爱生活的人，即使生病了仍然善待自己，也会活得很久。其实长寿跟有病没病关系不大。我有一个方法可以让人总也不感冒，我坚持这个方法以后3-4年都不感冒一回，免疫力是第一等的，年轻人都赶不上，而且头发总是乌黑的，我80岁以前一根白头发都没有，现在有不少了，毕竟岁数在这儿。但是我仍然每天都坚持这个习惯。怎么做呢？有几个动作。第一动作，早上起来别着急起床，先在床上伸懒腰，先把筋拉开。伸懒腰的方式，别像以前一样像猫一样伸，跪在床上

0: 屁股撅起来，撅到最高，然后把头低到最低，把手伸出去，把胸腔悬空，看过猫伸懒腰，你就照着它做，每次伸三下就行，你会觉得特别放松。第二个动作，吹气，侧身躺着，把两个膝盖抱在胸前，用力把整个身体挤在一起，然后从胸腔里把昨天晚上那个闷气全部都吹出来。第三，搓脸，平时我们搓脸都是竖着搓，但是我的搓脸方式是横着搓，两个手掌横着，在你的脸上画太极，转圈搓，搓热了以后再搓耳朵，先转三下耳垂，然后把你的耳廓、耳朵周围再搓一下，这是第四个动作吧。第五个动作，敲大锥，用你的手握成空拳，然后使劲敲打脖子后边的大椎穴，敲打的过程中一定要用力，敲到自己的头觉得嗡嗡的震，这个时候你的气血就上来了，头脑会非常清醒。第六，用梳子梳头，齿儿细一点的，最好是木头梳子，边梳头边刺激头顶的穴位，有助于血液循环。就这六个动作每天都做，对于身体的好处是无穷无尽。好习惯的养成需要毅力，可能坚持一天两天行，但是坚持十年以上就不太容易。我已经坚持了20多年了，这套方法是我自己总结的，我也望出分享，现在的付出是为了将来的收获，现在花点时间锻炼是为了将来享福。啥事儿都是有两面性的，好和坏是两面性，衰老和健康是两面性，带有两面性的活着，往好的方向走，人一定会越活越精彩的。
1: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酸肢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国药准字 Z2019-4035， 江西新正药业有限责任公司。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咨询热线 400-601-2566，400-601。
2: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FM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3: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阴到多云，部分地区有小阵雨并间止，风力偏东风4到5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8度。明天6月23号，多云有时阴，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8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阴到多云，部分地区有小阵雨并间止，风力偏东风4到5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8度。明天6月23号，多云有时阴，风力偏东风。

0: 4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8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说到喝牛奶，大家都知道坚持饮奶有益健康。其实牛奶的营养简单来说可以分成两大部分，第一层是基础营养，如钙、优质蛋白、维生素、矿物质等人体所需的营养素；第二层营养是核心营养，也就是天然活性物质，可以增强免疫力。科学研究表明，采用低温巴氏杀菌的鲜牛奶含有数百种天然活性营养物质，包括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等，具有激活免疫、增强自护力等重要作用。天然活性营养仅存在低温鲜奶中，因此每天坚持喝本地新鲜的牛奶是获得牛奶核心营养的关键所在。绿箭乳业百年乳企，品质传奇，本地奶源低温巴氏杀菌，每天配送新鲜直达，给您和家人全面的营养守护。订奶热线9688998。
2: 今天这个好消息，徐州的朋友一定不能错过。好视力关爱中老年朋友眼睛健康，为了帮大家早点改善眼睛疲劳、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等问题，今天特别开通徐州专线，您只要拨打400-855-8282都能领取徐州专属补贴。而且赶在前十分钟购买好视力，除了让您多试用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而且还要加送一瓶高质量蓝莓叶黄素，再加一台徐州区域专供的豪华多功能收音机，一个电话带走三份好礼，十分钟内先打先得，赶紧打400-855-8282，400-855-8282。这款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可是针对中老年常见的疲劳、模糊、流泪等问题，特别添加了丹参、黄柏等十几种草本，通过中草药贴敷疗法加速精华吸收，贴完看手机电视都轻松多了。今天所有徐州听众只要十分钟内拨打400-855-8282，400-855-8282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再加送一台插卡式收音机，最后再送一瓶高含量蓝莓叶黄素，一吃一贴护眼加倍，一个电话带走三份好礼。活动最后开通十分钟，赶紧打400-855-8282，400-855-8282。
3: 清晨6点，城市刚刚苏醒，睁开明亮的双眼，舒展美丽的笑脸，听听生活早报，听听我们身边的生活资讯。
1: 资讯早餐，新鲜送达，各位早上好，欢迎收听生活早报，我是节目主持人张弛。今天是2026年6月22日，星期一，农历的5月初8。今天的生活早报，您将听到以下内容：农业农村部全国夏粮丰收成定局，中国检验检测学会发布企业出海合规食用指南。今天的健康资讯和大家聊一聊，三个看似无关的表现其实是中风的前兆。还要跟大家聊聊为什么建议尿酸偏高的人吃一点樱桃。
4: 聆听生活，享受生活，生活早报，一天新闻早知道。
1: 生活早报领先一步，开启全新一天，欢迎各位的收听。记者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目前全国麦收进度过90%，夏粮丰收已成定局。夏粮产量占全年粮食总产量的21%，其中小麦产量占夏粮产量的90%以上。我国冬小麦常年种植面积保持在3.4亿亩左右。针对去年秋季连阴雨造成的大面积晚播影响，主产区积极落实抗湿播种和晚播应变技术，基本实现应播尽播，为丰收奠定了坚实基础。近日，中国检验检测学会联合 TIC 国际检验检测认证理事会上海代表处发布了企业出海合规食用指南、全球 ESG 政策及 TIC 服务指引，为中国企业跨境出海合规发展提供专业化实操性指导。
2: 一天之计在于晨，健
1: 康之路在养生，生活早报，关爱健康。中风并不是突然发生的，一项研究提示，在一些明显特征之前，我们的身体会在更早的时候露出一些破绽。研究发现，肌肉流失、握力减弱和走路速度变慢，都与成年人中风风险升高有关。肌肉流失，研究显示，肌肉力量偏低的人患任何类型中风的风险都要高 30%， 其中缺血性脑卒中的风险高 31%， 出血性脑卒中高 41%。 肌肉流失表现为四肢变细、力气变小、体悟困难、走路速度变慢、易疲劳等，它会导致身体代谢紊乱，引发慢性炎症、胰岛素抵抗和血管功能异常，进而推高中风概率。握力较弱，新的研究显示，握力较弱的受访者中风风险增加 7%。 握力减弱不仅反映整体肌肉力量的下降，也提示神经功能下降，常伴随心血管系统功能减退，进而增加中风风险。三、走路变慢。三个因素中，走路的速度与中风风险的关联是最强的，让风险飙升 64%。 步速是整体健康状况的晴雨表，走路的速度低于 0.8 米每秒就是走路速度变慢，表现为步幅变小、行走吃力、易疲劳，常伴随平衡能力下降、易跌倒。走路变慢还提示神经功能和心血管系统功能下降。研究显示，中风后每分钟约有190万个脑细胞死亡，当大脑缺血超过3个小时，脑细胞将会出现不可逆性损害。如果早期识别中风症状，患者在发病 4.5 小时内被及时送达医院并接受溶栓取栓治疗，多数可以很好的恢复，因此及时识别是十分关键的。有一种早期发现急性脑卒中的有效方法，简称120测试。一、看脸是否有口角歪斜。二、查两手臂是否有单侧无力的现象。零就是聆听是否口齿清晰。如突发上述任何症状，应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夏季诱发中风的因素更多，人体出汗增多，血液粘稠度升高，室内外的温差较大，忽冷忽热会促使脑血管反复收缩舒张，容易造成脑部血液循环不畅。夏天人们情绪波动较大，容易发脾气，从而影响血压水平。日常可以从以下几方面来防护。一、摄入优质蛋白，如鸡蛋、牛奶、瘦肉，补充维生素，减少高盐、高脂、高糖食物摄入，多吃蔬果，戒烟限酒。二、适当运动，如深蹲、做伸展运动、快步走、打太极等。三、定期测量握力、步速，必要时遵医嘱进行肌肉量的检测。四、保证充足睡眠，避免熬夜，科学应对高温环境，适当补水。五、积极控制危险因素，如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房颤、冠心病等。心脑血管疾病患者要遵医嘱规律服药，定期监测血压、血糖、血脂等指标，避免擅自停药或减药。一天之计在于晨，健康之路在养生，生活早报，关爱健康。
2: 眼下正是樱桃大量上市的季节，中医典籍自古称它为养颜果。最近樱桃的养生功效又得到了一项研究的点赞，这项研究表明，经常吃樱桃有助于降低尿酸水平。樱桃中丰富的抗氧化物质有助于消灭人体内的自由基，对抗慢性炎症，还有利于抑制尿酸的形成，减轻痛风的症状。樱桃的钾含量很丰富，有利于碱化尿液，抑制尿酸重吸收，促进尿酸的排泄。
5: 研究人员提醒，樱桃降尿酸作用温和有限，只能作为辅助手段，不能替代正规的药物治疗。尽管各个品种的樱桃营养物质的含量不尽相同，但是它们都有几大共同的优点。一、血糖反应低，樱桃在水果中属于血糖反应很低的类型。另外，血糖负荷能真实反映食物中碳水化合物总量对血糖的影响，小于等于10为低血糖负荷食物，樱桃的血糖负荷仅为 2.2。 二、富含花青素，尤其是紫黑色、紫红色和红色的樱桃，它们的颜色来源于花色苷，也就是花青素和糖形成的苷，是花青素的良好来源。三、钾含量丰富，补钾要看钾营养素密度，也就是用钾含量除以热量的值，这个值越大，说明同等热量下提供的钾元素就越多。照这个方法来计算，樱桃的钾营养素的密度是 5.04， 是典型的高钾营养密度食物。除了适量的吃新鲜樱桃，尿酸偏高的人群建议在夏天做到以下几点。首先，多喝水。不大量出汗的轻体力活动的一般成年人，每天需要摄入1500到1700毫升的水。尿酸高的人，如果不存在其他特殊的禁忌症状，每天饮水量要在2000毫升以上，大概相当于4瓶550毫升的矿泉水。不要等到口渴了再喝水，这样不利于尿酸的排泄。夏天经常出汗，更应该多喝水，勤喝水。二、限制高嘌呤食物，在均衡饮食的基础上，限制高嘌呤食物的摄入，如基围虾、扇贝、河蟹、生蚝等水产品，肝、肾、心等动物的内脏，以及芦笋、豌豆苗等蔬菜，嘌呤含量都较高。养成规律的运动习惯，规律运动能改善代谢，降低尿酸水平，首选中等强度有氧运动，如快走、游泳、骑车等，适当的结合抗阻训练，增加肌肉量，提升基础代谢率，运动后及时补水，痛风急性发作期应暂停运动。最后就是注意检查尿酸水平，肥胖、有痛风家族史、患有高血压和糖尿病等代谢性疾病的人，建议每3到6个月查一次血尿酸水平。普通人群每年体检时检查血尿酸水平，同时关注血脂、血糖等指标。若发现吃海鲜或喝酒后关节疼痛，应及时就医。尿酸偏高的患者应严格遵医嘱服用降尿酸药物，并控制各项指标。
2: 接下来这波惊喜好礼，大家千万别错过！一年一度的618狂欢节，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砸下重金，特别拿出百万眼贴福利，补助全徐州的听众朋友。所有眼睛模糊、干涩、不舒服的，就是现在，赶快拿出手机，10分钟内打400-855-8282，400-855-8282，购买好视力，直接多得78元的蒸汽眼贴，让大家无忧感受体验。特别是稍微一见光、吹点风，眼睛就哗哗流泪，眼前有小黑点儿飘来飘去，还干巴巴的疼，严重的模糊、胀痛，整天特别难受。那你赶快试试好视力，贴上就像在给眼睛做熏蒸按摩，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吸收的更快更好，用完感觉眼睛水润舒服，看远看近都轻松很多。趁着618狂欢节，更是给大家特别申请了专属好礼。今天只要是徐州听众打400-855-8282购买，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再送一台豪华收音机，赶在前10分钟打通的更幸运，每人再加一床冰丝凉席，商场里卖大几百，今天直接让你带回家，到手满满一大箱，这可是618才有的专属福利，平时可没送过这么多，限时开通10分钟，大家赶快打400-855-8282，
5: 400-855-8282，
6: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4: 2026反诈春风行。

0: 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1: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0: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2: 养老床位投资高额返利，农产品托管稳赚不赔，购物充值终身分红，千万别信这些高利息高回报先给小利骗取信任的套路，全是非法集资的陷阱，高息背后全是坑。所有未经官方批准的民间集资、熟人返利、养老投资、涉农理财都是风险骗局，擦亮双眼，不贪高收益，不信口头承诺，不转陌生账户，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3: 清晨六点，城市刚刚苏醒，睁开明亮的双眼，舒展美丽的笑脸，听听生活早报，听听我们身边的生活资讯。
4: 感谢各位继续收听由张弛为您带来的生活早报，一起了解本市方面的消息。今年以来，徐州持续推进技能夜校惠民服务，把专业技能课堂搬进社区、站点、厂区，打造贴心便捷的30分钟技能培训便民服务圈。记者潘露露、唐凯盛报道，晚上7点，正是大伙儿下班休息的时间，可云龙区翠屏山就业服务站的技能夜校里，却是一派热闹的学习景象。教室里坐得满满当当，一堂 AR 漫剧制作课正在开讲，老师讲得通俗易懂，干货满满。从事电商设计的洪女士专门利用下班时间来充电。洪女士，
5: 因为我本身是学设计专业的，对我的这些专业的提升还是有很大的帮助的。这我觉得我们这个云龙区邀请的这个徐州技师学院的老师讲的都是非常的专业，而且就是即使你是零基础也是很容易上手的。今天就是讲的主要是一些画面的生成，跟前期的一些理论是完全可以结合起来的。
4: 云龙区自二月开班以来，开设无人机、AR 漫剧、康养服务等七大类课程，累计办班8期，培训280余人次，预约报名超700人。全市每月提前发布次月开班计划，六月统筹开设70余个班次，精准匹配产业用工与群众学习需求。为了让技能培训真正走进百姓、惠及民生，徐州整合优质教学资源，打破以往固定教室集中授课的老模式，把课堂搬到群众家门口、厂区和社区，通过校地校企联动的办学方式，广泛布点开课，打造30分钟技能培训便民服务圈，市民出门不远就能参加培训，省心又省力。截至今年5月底，全市已布局50个技能夜校培训点位，开设95个培训项目，累计有4800多名市民参训学习，培训网点覆盖了所有县市区，真正把技能培训的便民服务送到了群众身边。徐州市人社局执建处副处长江芊芊，
6: 一是深化校地合作模式，持续深化全方位多层次的校地校企深度合作，继续推动培训资源下沉到社区、厂区、就业服务站点，进一步加密教学点位，让群众出门半小时内就能就近参训，打通技能培训最后一门。二是动态更新课程，我们将持续紧盯新智生产力、数字经济、低空经济以及本地特色产业发展方向，迭代新增前沿技能、特色非遗、民生服务类课程，保持课程实用性和前瞻性。三是提升便民服务，不断优化报名预约、教学管理等服务流程，持续组建金牌讲师团队，坚持实操为主的教学模式，提升培训质量，争取把技能夜校打造成常态化、高品质的惠民品牌。
4: 近日，徐州市财政局参与杭丰热线栏目时，有市民打进热线咨询，最近听说徐州市正在开展有奖发票抽奖活动，想问一下，是不是只要买东西开发票就能够参加？抽奖奖项是如何设置的？对此，记者单崇玲联系了徐州市财政局工贸处处长刘洪峰，他告诉记者说，从2026年5月1日起，

0: 一个是随机抽奖，个人开发票直接就可以抽奖，是20块钱，然后是每月集中抽奖，刚才说的六个类型的奖项。个人开发票起点是500块钱，奖励的金额呢不超过开发票的面值。假如说你开发票500块钱，那最高只能奖励是500块钱。如果是涉及到800块钱之上的，要涉及到代扣个人所得税的。
1: 刘洪峰表示，这次发票抽奖活动参与的行业涵盖我市零售、餐饮、住宿、文化艺术、娱乐、旅游、体育、居民服务等8大领域的企业含个体工商户，但是不包括水电气、移动通信消费。近日有市民向航风热线栏目反映，鼓楼区和风雅这小区东门200米处有一段人行道板砖被车辆碾压得破损不堪。牌楼街道办事处说会督促小区物业进行维修，但至今没有修理。当天记者跟随鼓楼区牌楼街道办事处负责人赶赴现场调查核实情况。记者看到小区东门的路上停满了机动车和非机动车。牌楼街道办事处副主任连涛告诉记者，这条道路原规划的是人行道，但很多业主的车辆停放在此，反复碾压，造成了道路的破损。社区工作人员在常态化巡查期间也发现了这个问题，办事处物业科第一时间督促小区物业公司进行处置，物业已先后开展多次修补工作。
2: 这个道路呢，是当时规划并不是这个机动车道路，大家可以看到整个小区的人行这个车一直在行在这里，所以这个车辆来回这个进出，就容易把这个非机动车这个道这个下面这个马路牙子和这个岩石给压碎。责任没有立清之前，都是由物业公司在办事处这个物业科的这个指导之下，然后呢过来进行维修的。
1: 连涛表示，下一步为彻底解决路面问题，办事处将牵头对破损道路进行全面整修，同时联动城管等职能部门核查道路管辖归属，明晰各方管理责任。此外，督促物业做好宣传劝导工作，引导业主遵守停车秩序，文明停车。
2: 包括物业，包括城管，包括社区，先别管这个责任在谁，我们现在第一步要做的是抓紧把这些道路重新再给这个整修出来，然后由我们办事处牵头，做这个城管部门过来进行巡查督促，然后呢跟社区做好附近这个停车居民的这种劝说也好，尽量不要在这个道路上停放这个机动车辆。
1: 以上就是今天生活早报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广告之后请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奶是全营养食品，被誉为白色血液，中老年群体长期饮用大有裨益。中国居民膳食指南也推荐中老年群体每天要摄入500毫升以上的牛奶。牛奶中的钙易吸收，可预防骨质疏松，优质蛋白能够帮助增强肌肉和修复身体，牛奶中的钾、镁还有保护心脑血管的作用。坚持喝牛奶，更要选择低温巴氏鲜奶。低温巴氏鲜奶中还含有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等数百种天然活性营养，具有激活免疫、增强自护力等重要作用。绿箭乳业百年乳企，品质传奇，本地奶源低温巴氏杀菌，每天配送新鲜直达，给您和家人全面的营养守护。订奶热线9688998。衢州合家医院日间手术门诊来了，不用请假，不用住院，一个午休搞定健康困扰。三甲专家主刀，治病上班两不误。咨询电话85699999。
1: 四季轮回。

0: 相伴寒暑。 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1: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阴到多云，部分地区有小阵雨并间止，风力偏东风四到五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8度。明天6月23号多云有时阴，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8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阴到多云，部分地区有小阵雨并间止，风力偏东风四到五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8度。明天6月23号多云有时阴，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8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2: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3: 当低碳出行的概念刚刚兴起的时候，
4: 我觉得那只是一个口号，不置可否。
3: 当车辆开始限行的时候，我买了第二辆车，打算轮换着开。当超市雇员推荐我使用环保购物袋的时候，我嫌麻烦，依旧使用塑料袋。当 PM2.5 成为人们关注热点的时候，我批发了口罩，觉得这样就没关系了。当大地上再也没有一方净土的时候，我终于慌了，不知道还能怎么办。
0: 趁一切还来得及，低碳减排从我做起，从身边小事做起。
2: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接下来我们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2号星期一，农历五月初八，北京雷阵雨，31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把握新时代中国和世界发展大势，在对外工作上进行了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创新，形成了习近平外交思想。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外交战略自主性和主动性显著增强，不断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
0: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带您回望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光辉历程。
1: 我国加快构建新一代通信网，推动万物互联向万物智联跃升。
0: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浙江、上海等多地推行停车精准计费，精细化价格杠杆，解决停车难、停车贵。
1: 端午假期三天，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总量超6.5亿人次。
0: 美国再次威胁对伊朗发动打击，伊朗代表团暂停伊美谈判，抗议美总统威胁言论。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把握新时代中国和世界发展大势，积极推进重大外交理论和实践创新，提出一系列富有中国特色、体现时代精神、彰显大国担当、引领人类发展进步潮流的新理念、新主张、新倡议，领导我国对外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形成了习近平外交思想。在习近平外交思想指引下，中国外交战略自主性和主动性显著增强，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营造了良好外部环境，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了新的重大贡献。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今年5月14号，嘹亮的迎宾号角中，习近平主席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迎接美国总统特朗普。元首外交是两国关系的定盘星。此次会晤，两国元首同意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两国关系的新定位，为未来三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作出战略指引。
4: 我们一致认为，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只能搞好不能搞坏，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进步。
3: 大国关系事关全球战略稳定。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结束后不到一周，俄罗斯总统普京展开第25次中国之行。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的战略指引和关心推动下，中俄关系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历史最高水平，树立起新型大国关系的典范。
4: 今年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多年来两国始终恪守这一条约确立的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原则，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重信守义、合作共赢，为维护国际公平公道、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做出重要贡献，成为世界百年变局的关键衡量。
3: 引领亚太开放合作，展现大国责任担当。今年11月，我国将在深圳举办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深圳 APEC 将聚焦开放、创新、合作三大优先领域，为站在十字路口的亚太合作重新明确方向，凝聚力量。
4: 中方愿意担任东道主为契机，同各方携手 构建亚太共同体，促进亚太地区增长和繁荣，着力推进亚太自由贸易区互联互通、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务实合作，为亚太发展注入更大活力和动力，更多造福亚太人民。
3: 伟大时代产生伟大思想，伟大思想指导伟大实践。2018年6月22号至23号，中央外事工作会议确立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指导地位。习近平外交思想开辟了中国外交理论和实践的新境界，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为新时代我国对外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勇担大义，笃行大道，中国外交亮点纷呈。今年开年不到一个月，覆盖周边欧洲、北美及非洲、拉美等全球南方的双多边积极互动，多层次勾勒出中国深化拓展平等、开放、合作的全球伙伴关系的外交布局。六月，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前往朝鲜，为中朝传统友谊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和强劲动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核心理念。如今，世界上已有183个国家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全球超过四分之三的国家

0: 加入共建一带一路大家庭。中国以天下为公的胸怀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成为和平发展的动力源，动荡世界的稳定器。2025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上首次提出全球治理倡议。全球治理倡议是继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之后，习近平主席向世界贡献的又一重要国际公共产品。
1: 历史告诉我们，越是困难时刻，越要秉持和平共处的初心，坚定合作共赢的信心，坚持在历史前进的逻辑中前进，在时代发展的潮流中发展。为此，我愿提出全球治理倡议，同各国一道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携手迈向人类命运共同体。
0: 在风高浪急中把稳航向，于风云激荡处驾驭全局。在习近平外交思想指引下，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将继续书写同世界各国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篇章。
1: 中国将始终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以人民之心为心，以天下之力为力，同各国一道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3: 1978年12月，党的11届三中全会召开，实现党和国家工作中心的战略转移，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今天的伟大征程系列节目，我们一起回顾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光辉历程。
2: 回望1978年，一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引发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实践证明，这场大讨论成为党的11届三中全会实现伟大历史转折的思想先导。1978年12月，党的11届三中全会召开，全会作出把党和国家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以英勇顽强的奋斗，向世界庄严宣告，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前途命运的关键一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指引中国发展繁荣的正确道路，中国大踏步赶上了时代。那年冬天，安徽凤阳小岗生产队的18户农民创造出的包干到户的做法，拉开了我国农村改革的序幕。党的11届三中全会后，在对改革试点经验进行初步总结的基础上，开始对城市经济体制改革进行探索，扩大企业自主权，实行经济责任制，建立新的商业流通体制，发展多种经济形式的改革措施逐步展开。与此同时，对外开放实现重大突破。1979年，蛇口工业区的开山炮声为深圳经济特区建设拉开序幕。敢闯敢试，敢为人先，埋头苦干的特区精神，向世界展示了中国改革开放的磅礴力量。在改革开放的实践探索中，我国建立并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加入世贸组织，持续扩大对外开放，成功开创和推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书写了经济快速增长奇迹。
4: 我代表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接管军营，你们可以下台。
2: 从提出一国两制科学构想到香港澳门回归祖国，彰显出中国人民完成祖国统一大业的坚定决心。

0: 到上海世博会举行，书写出中国人民与世界各国人民交流互鉴的新篇章。改革开放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发展史上一次伟大革命，我国实现了从生产力相对落后的状况到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的历史性突破，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伟大飞跃。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中，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引领人民绘就了一幅波澜壮阔、气势恢宏的历史画卷，谱写了一曲感天动地、气壮山河的奋斗赞歌。
1: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今天起到26号在北京举行，展会期间将举办70场工商交流活动，以更大力度推动产业链供应链国际合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韩萌报道。
2: 第四届链博会以全产业链视角为核心，设置数字科技链、先进制造链、绿色农业链、健康生活链、智能汽车链、清洁能源链等6大链条和一个供应链服务展区，实际参展商有望超过1200家，预计团组数量和规格都会超过上届。中国贸促会副会长李兴前：
3: 本届链博会首次设立了人工智能专区，今年先进制造链将专门设置低空经济产业专区，将近30家的行业领军企业联袂呈现从前沿技术创新成果到发展趋势的全链条生态。创新链专区将促进更多的科技成果走出实验室，链接国内国外的大市场。
2: 本届链博会发布的首发首展首秀有望超过160项，链博首发站将举办超过30场次的重磅首发活动。
4: 新一代通信网是国家规划建设的6张网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之声特别策划6网筑未来，今天聚焦新一代通信网构建空天地海一体化网络设施体系。总台记者张绵绵、毛俊，连云港台记者于涛报道。
5: 连云港海域从近岸到中远海分布着智慧航道、海洋牧场、深远海养殖公船以及海警、海事等执法监管区域。过去离岸10公里以外信号便明显衰减，到了25公里以远更是有信号难使用。如今即使在离岸近30公里的主航道上，视频通话依然清晰流畅。这正得益于新一代通信网络中的 6G 技术 5G 化试验。江苏移动网络专家段华新介绍，
6: 江苏通感一体基站部署69个，重点覆盖低空经济与沿海沿江港口场景，为数字经济提供坚实底座，支撑千行百业的数字化转型发展。
5: 连云港海事局指挥中心科员张克新对中国之声说，现在在新一代通信网支持下，通过将信息传输与雷达感知功能融合在一个基站中，成本降低了约50%，监管效率却大幅提升。曾经需要一整天才能巡查完的水域，现在一次飞行就能覆盖。
7: 在我们指挥中心，港区所有船舶的位置、航向、类型都在这一张屏上，从发现异常到调取详情只需要几秒钟。
5: 在连云港海洋牧场的核心区域，赣榆农发集团的国家级海洋牧场示范区，海上光伏与风电设备错落有致，而岸基管控中心的大屏幕上，水温、溶氧、洋流、绿电供应等数据正实时刷新。赣榆农发海洋产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工程师曹光爱说，
8: 以苏海一号为例，卫星加 5G 双通道实现了实时数据的交互，其中24小时不间断的水质实时检测设备可实现养殖的精准投喂。
5: 放眼全国，信息通信网已不仅是网，更是数字经济的生命线。15-5时期，我国还将建设50万个 5GA 基站，以及用于万兆光网的100万个高速无源光网络端口，双千兆网络正向双万兆演进。工业和信息化部新闻发言人、信息通信发展司司长谢存说，
9: 下一步工业和信息化部将推进 5G 千兆光网深度覆盖，加快 5GA 规模商用，加快移动物联网、万物智联发展，系统布局 6G 下一代互联网等前沿技术研发，推动信息通信业与垂直

0: 行业协同创新。
1: 摸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2: 今年以来，浙江、上海等多地调整公共停车场和道路泊位停车费，围绕延长免费时长、推行精准计费、下调收费标准等进行优化，利用精细化价格杠杆化解停车难、停车贵问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新报道。
3: 短浜巷社会公共停车场位于杭州市短浜巷与湖州街交叉口，共有378个车位。现在该停车场实行按一分钟精确计费。运营该停车场的公司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他们公司旗下的三个停车场参与了停车收费政策改革试点。
4: 暂时的话是两个停车场是按照分钟收费的，还有一个是按照15分钟1块钱这样收费的。效果反应那肯定是很好的。
3: 上海市发展改革委日前发布公告，对上海市道路停车收费政策优化方案公开征求意见，最受各界关注的是15分钟内道路免费停车的新规。网约车司机郭先生说，
5: 确实提供了不少便利，长时间接单的话可以短暂的休息一下。
3: 今年以来，湖北宜昌、江西南昌、湖南长沙等地都已经出台相关政策，优化城市道路停车管理细则。湖北宜昌市民郑先生算了一笔账，
6: 像我之前到这附近停了一个小时两分钟三分钟，以前的标准的话是首小时4块钱，然后每半小时1块5，那我可能走的时候就要交5块5。像现在新的收费标准，首小时3元，接下来15分钟7毛5，那我现在只需要交3块7毛5。
3: 北京交通大学北京综合交通发展研究院教授郑翔对中国之声表示，我国城市道路停车收费管理正在从先收费后服务的粗放模式向时停时付的精准化运营模式转型。
7: 这背后其实是消费者权益保护规则、智慧停车技术能力与城市治理逻辑的共同升级。现在多地推行的新规，计费单位精细到分钟，终结了这个超一分钟收一小时这种收费标准引发的各种争议。
2: 详细内容，请听中国之声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
8: 这段时间，河北农业大学教授甄文超带着团队一头扎进河北保定高阳县的麦田里，看苗情、查湿度、测数据。他们推广的节水丰产高效种植技术在麦田里收获丰收的回响。麦收时节，请听写在田野上的答卷。总台记者万玲、河北台记者魏娜、保定台记者张志武报道。
9: 但是田里种不行，
10: 对，但是水利处还行。去年那么晚播的情况下呢，这种情况也是不容易了。
11: 六月的冀中平原是一片金色的海洋，田野里57岁的河北农业大学教授甄文超又带着团队来查看小麦。30年前，农民为了保收成，只能大水漫灌，一亩地灌上百立方米的水，大部分白白蒸发，还泡坏了麦根。种粮大户李满长每次回想起来就觉得心疼。
9: 它蒸发比较严重，造成资源的浪费，比如说白粉病、菌灰病，由于高温高湿造成的。
11: 2012年起，甄文超带着团队在田间安了家，他们为每一寸土壤精细的设计灌溉方案，多年攻坚，终于突破水分、养分、热量协同高效利用的核心技术，开创了浅埋滴灌、水肥一体的节水丰产新模式。李满长站在田间，指着一根根黑色的滴灌带说，以前浇地要十几个人忙活一天一夜，现在可省心多了。
9: 一亩地能节省100方水，一个人这一天能浇1000亩地，提高产量在15%左右。
11: 如今节水丰产高效种植技术已在河北落地普及，甄文超牵头建设的国家凉风工程河北项目区占全省20%良田面积，节约地下水40多亿立方米。
10: 现在我们的粮食生产用水量已经大幅度的下降了，对我们整个华北地区节水种粮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11: 研一学生苏鑫去年9月一入学，便一头扎进麦田，完整跟进了麦子从播种到成熟的每一个环节。收割时他又操控着无人机开始巡查整片麦田长势，年年麦收，岁岁丰盈。这是甄文超和他的团队献给大地最朴素的论文终章。
2: 在浙江省宁波市宁海县人民大道，24小时开放的爱心面包屋，用一份份面包，一瓶瓶矿泉水，为户外劳动者和过往群众筑起温馨港湾，让点滴善意汇聚成城市的温情暖流。总台记者杜金明，浙江台记者白植清，宁海台记者潘怡帆报道。
0: 午后一点，外卖配送高峰刚过，外卖小哥杨振宇趁着空档走进爱心面包屋，简约干净的小屋里，面包、糕点整齐摆放，冰柜里的饮用水清凉解暑。他取了一份面包和水，坐在一旁的椅子上稍作休息。
12: 这里可以提供免费的面包和水，对我们的生活产生非常大的便利，感觉非常的贴心。
0: 爱心面包屋全天候免费对外开放，屋内所有糕点全部由本地烘焙商家无偿捐献。爱心面包屋所在的社区就承担了这家面包屋的日常监管和运维。浙江省宁海县北新社区党委副书记胡义腾说，
13: 无论是外卖小哥还是周边的居民，其实都挺愿意到我们这里来坐一坐，歇歇脚，喝喝水，或者说吃个面包。
0: 为避免糕点供大于求，造成物资闲置浪费，当地依托全县51个宁海路廊服务点位，搭建起爱心物资流转网络，把富余面包分发到各个便民服务点，让每一份善意都落到实处。浙江省宁海县委社会工作部副部长胡春霞说，
14: 我们那有一个爱心面包的一个群，那么如果面包那天比较充足，那么我们会分流到其他的一些点位。
0: 爱心面包屋从去年五月开放至今，已累计送出爱心面包10000多个，服务群众8000多人次。面包屋墙面上的心愿打卡区贴满了密密麻麻的便签纸条，上面都是受助群众的感谢话语，一句句朴素留言是善意最好的回响。市民胡秋云说，
15: 到这里来可以呢洗洗脚喝水呀、还有提供的面包，真的非常非常的感谢这个小房子了，很温暖。
8: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记者昨天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端午假期三天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总量超过6.5亿人次。
8: 2026丙午年公祭中华人文始祖伏羲大典昨天在甘肃天水举行，在台湾新北市也举行了伏羲祭祀活动，这是海峡两岸连续13年共祭伏羲。太昊伏羲祭典已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成为世界华人寻根祭祖的重要平台。
2: 2026亚洲接力锦标赛昨天结束，由谢震业、施君豪、黄友文、陈锦峰组成的中国队以 38.08 秒的成绩夺得冠军，并创男子4×100米接力赛会纪录。
8: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贵州中部和东部、湖南西部、江西北部、江苏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8: 本台消息，美国和伊朗代表团21号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谈判，这是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后的首轮会谈。据伊朗媒体报道，伊美谈判前80分钟并未就伊朗核计划进行任何讨论，黎巴嫩问题被列为谈判优先事项。美国副总统万斯当天表示，美伊谈判取得巨大进展，但谈判不会解决所有分歧。特朗普21号警告伊朗立即停止在黎巴嫩的代理人行动，否则美国将会再次对伊朗发起猛烈打击。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代表团就特朗普上述言论向美方提出抗议，同时离开会场，暂停已经进行了80分钟的谈判，转向内部磋商。报道称，伊朗方面正在制定适当的回应方案。以色列国防军21号发表声明称，以军在黎巴嫩南部打死了多名真主党武装人员。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21号发表电视讲话表示，该组织将对以色列的任何侵犯行为作出回应。
2: 最后请听昨夜清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21号发布的战报显示，过去一天俄军击落乌克兰483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1号表示，乌军近日出动新型无人机打击俄罗斯一处炼油厂目标，该批次无人机单程飞行距离超过2000公里。
8: 法国气象局通报，首都巴黎和34个省21号发布最高级别的高温红色预警， 范围覆盖超过三分之一法国本土面积。气象部门预计22号法国全国平均气温或打破历史最高纪录。
2: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继续进行，西班牙队4-0战胜沙特阿拉伯队，伊朗队0-0战平比利时队。
1: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11: 本周二到周四，世界经济论坛第17届新领军者年会，也就是夏季达沃斯论坛，将在辽宁大连举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
16: 本届参会嘉宾来自全球90多个国家和地区，总注册人数突破1700人，规模创历史新高。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独角兽企业参会数量同比增幅达40%。
11: 本周六，国家统计局将公布5月工业企业利润数据，中国之声将第一时间带来权威解读。视线转向国际，本周我们继续关注美以伊冲突。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
17: 美国和伊朗之间的技术性谈判在瑞士中部夏瓦尔登州的比尔根山举行，各方如何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备受关注。
11: 本周美加墨世界杯迎来小组赛收官冲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
18: 本周小组赛收官之后，本届世界杯全新赛制下的16分之1决赛将随即打响。12个小组前两名与8支成绩最好的小组第三名共32支球队晋级。我和我的同事将为您持续关注。
8: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葛少奇、陶玉洲，主播杨波、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19: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1: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20: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1: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21: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8: 北京时间7点整。

0: FM 九三，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阴到多云，部分地区有小阵雨并间止，风力偏东风四到五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8度。明天6月23号，多云有时阴，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8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阴到多云，部分地区有小阵雨

0: 并见指
1: 风力偏东风4到5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8度。明天6月23号多云有时阴，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8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2: 93早新闻由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徐州市分行特别冠名播出。
3: 邮储银行消费贷可用于装修、购物、大额消费等用途，高至500万元，线上申请随用随支，方便快捷。详情咨询85647979 85647979。
4: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2: 世界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93早新闻，
5: 徐州 FM93 Morning News Broadcast。
6: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新闻主播玉军。
7: 我是新闻主播小南，今天是2026年6月22号，星期一，农历5月初8。
6: 您正在收听的是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的93早新闻。今天的93早新闻，您将听到这样一些内容：
7: 市委外事工作委员会、市委港澳工作领导小组召开会议，市委书记、市委外事工作委员会主任、市委港澳工作领导小组组长宋乐伟主持会议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沈俊峰等出席会议。
6: 徐州淮海国际港务区紧盯年度目标任务，抢抓项目施工黄金期，跑出项目建设加速度。
7: 文旅、餐饮、数码消费热度高涨，多重利好共同点燃徐州端午假期消费市场。
6: 2026第23届徐州彭祖佛阳节圣火采集仪式举行，
7: 从传统制造到高端智能制造，邳州通过不断研练、补练、强练，助推生态家居产业加速升级。
6: 启动统一品牌满十年，中欧班列年开行量增长约10.8倍。
7: 海南自由贸易港封关半年，累计出入境165.4万人次。
6: 93微关注，没有深蹲就没有起跳。
7: 日媒披露侵华日军疑似进行动物血液输入人体实验。
6: 首先请听徐州新闻联播。
2: 调频93，中波1269。徐州新闻联播，资讯改变生活。
7: 记者孙冉报道。6月18号，市委外事工作委员会、市委港澳工作领导小组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外交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港澳工作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省委外事工作委员会会议和省委港澳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精神，研究部署今年重点任务。市委书记、市委外事工作委员会主任、市委港澳工作领导小组组长宋乐伟主持会议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沈俊峰、市领导刘伟、薛强、吴卫东、郭晓敏、杨健、丁广州出席会议。会议充分肯定过去一年全市外事港澳工作取得的成绩，指出今年是15五开局之年，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对国际形势的基本判断和决策部署上来，更高站位把牢外事港澳工作正确方向，努力推动全市外事港澳工作高质量发展，要自觉主动服务国家总体外交和中央港澳工作大局，坚持把徐州外事港澳工作摆在全国全省大局中审视和定位，锚定工作方向，找准发力重点，深度融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入推动徐港澳多领域交流合作，为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提供更多助力，要积极为赋能高水平对外开放，立足徐州区域中心城市定位，整合各类资源，搭建精准合作平台，

0: 丰富国际交往内涵，提升国际传播能力，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拓展国际合作空间，推动对外交往提质增效。会议强调，要充分发挥市委外交工作委员会、市委港澳工作领导小组作用，切实把党的领导贯彻到外事港澳工作全过程全方面。市委外办、市委港澳办要发挥牵头抓总作用，各成员单位要各司其职，密切配合，协同联动，着力锻造政治过硬、作风顽强、纪律严明、务实高效的外事港澳干部队伍。会议听取了2025年全市外事和港澳工作情况汇报，讨论了市委外事工作委员会和港澳工作领导小组2026年工作要点。市委外事工作委员会、市委港澳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参加会议。
1: 记者陆伟、赵峰报道，二季度以来，徐州淮海国际港务区紧盯年度目标任务，抢抓项目建设黄金窗口期，统筹推进产业项目、城建工程、民生工程落地实施，大干快上，各类项目按下快进键，跑出加速度，为区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在位于徐州淮海国际港务区的江苏龙威新能源材料有限公司一期项目的生产车间里，新引进的 3.1 米宽智能瓦楞纸板智能生产线正在高速运转，从原纸材料到成型的纸板产品，整个生产过程实现了电脑全自动控制，日均产量达40万平方米。据介绍，公司二期项目正在建设中，目前主体厂房已全面完工。江苏龙威新能源材料有限公司负责人宋雪丽：
2: 2025年开工，拿地开工，然后实现了当年投产、当年入规，年产值将近1亿余元。2026年4月已全面完成主体验收，预计在下半年投产。二期投入使用后，我们会年产值翻番，年产值将会达到5亿元以上，同时会带动100余岗位的就业。
1: 项目兴则发展兴，项目强则实力强。今年以来，港务区牢牢锚定淮海国际陆港核心枢纽功能定位，坚定不移践行项目为王发展理念，把项目建设作为稳增长、优产业、惠民生的核心抓手，分类统筹推动重大产业项目、基础设施项目、民生保障项目齐头并进，一体落实产业集聚、项目赋能的发展势头愈发强劲。徐州淮海国际港务区经济发展部业务负责人汤真：
3: 目前四方农产品城市保供中心一期、龙威包装一期、龙林工程机械项目已经正式投产，宏源玻璃、食品及大宗物资供应链基地、五创智能制造产业基地等重大项目施工建设有序推进，一批重点项目陆续进入设备安装、试生产关键环节，即将投产达效，持续壮大实体经济体量。
1: 在紧抓项目建设的同时，港务区还持续加快推进城市路网、市政配套、公用设施等城建工程建设，不断完善园区功能，提升承载能力。其中，顺堤河二期码头供水工程已完成招标，即将进场施工，城郊大仓南侧支路工程前期工作全部就绪，只待正式启动建设。为保障所有项目高效推进，港务区健全全链条项目管理机制，各职能部门协同联动下沉一线，全力破解项目用地、审批、资金、征签等难点堵点问题，强化施工组织、人员调配、安全监管等全方位保障，全力以赴推动项目审批建设提质提速。徐州淮海国际港务区经济发展部业务负责人汤真：
3: 下一步，港务区将持续强化服务保障，压实工作责任，全力推动在建项目早竣工早投产，谋划储备一批优质新项目，以项目建设夯实发展根基，奋力推动港务区经济社会发展再上新台阶。
0: 近日，记者从市商务局了解到，2026江苏省新消费创新创业大赛已经正式启动。大赛旨在构建全要素支撑、全链条融合、全周期服务的创新创业生态，助力新消费项目快速落地转化。本次大赛以新消费创新机向未来为主题，旨在挖掘赋能一批融合新技术、新模式、新业态、新场景的消费新项目，汇聚一批新消费创业人才，扶持一批高

0: 长潜力的创业企业，以需求牵引带动供给升级，以优质供给进一步激活消费潜力。大赛将在苏州、徐州、镇江和南京四市分别针对四个赛道举办四场复赛。徐州市商务局市场体系建设处处长赵玉国：
1: 赛事设置特色消费、健康消费、商文旅农融合消费以及消费加人工智能四大赛道，覆盖宠物经济、果潮文创、银发消费和数字消费等多个热门领域。大赛承办方将向获奖项目提供全方位、全链条资源赋能，推动获奖的新消费项目快速落地转化，以新供给创造新需求。
0: 本次大赛设置创新组、创业组两大参赛组别，采用线上初赛、线下复赛、总决赛三级赛制，并由行业大咖、资深投资人组成专业评审团，公平公正地选拔优质项目。赵玉国说，
1: 赛事将广泛开展项目招募，遴选80个项目进入复赛，最终评选20个获奖项目，孵化培育一批标杆型新消费创业企业，欢迎徐州有意向的企业积极报名参加。
0: 目前大赛报名通道已经开启，国内外新消费领域创业企业创新团队都可以通过大赛官网、江苏广电荔枝新闻 APP 和江苏银行 APP 报名，报名的截止时间一直到今年的7月31号。
2: 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的93早新闻，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
0: 文旅、餐饮、数码消费热度高涨，多重利好共同点燃徐州端午假期消费市场。
2: 2026第23届徐州彭祖佛阳节圣火采集仪式举行，
0: 稍后带您了解详细内容，稍后见。
3: 以人民为中心，打造自然红家服务党建品牌，勇创不动产登记工作新辉煌。
4: 品味徐州，感受徐州，听见徐州。
2: 93早新闻正在继续，记者朱思旭、张义忠报道。端午假期徐州消费市场热度高涨，端午佳节与父亲节温情叠加，中高考收官遇上消费补贴、以旧换新政策红利，多重利好共同点燃徐州夏日消费。端午节假期徐州商贸市场人气爆棚，消费活力持续释放。市商务局监测数据显示，假期首日主城区20家重点商贸企业销售额达5767万元，同比增长超 3%， 客流量超过75万人次。彭城七里一带传统与潮流碰撞出消费新场景，行走的徐州旗舰店门口，吊粽子游戏吸引不少市民驻足，老传统玩出新花样，带动门店人气攀升。行走的徐州旗舰店工作人员吴文杰：
5: 我们端午节推出了吊粽子的活动，在本店消费满99我们可以吊一次粽子，吊中粽子我们还会有精品的礼品相送。端午节的客流量在2000左右，承担量是节前的2倍。
2: 餐饮消费同样火热，家庭聚餐加上毕业欢庆，餐饮人气持续攀升。数据显示，假期首日全市22家重点监测餐饮企业营业额达 74.62 万元，接待食客6472人次。小康徐州菜户部山店经理陈海燕：
6: 今年的端午正好又碰上父亲节，再加上中高考刚结束，家庭聚餐、毕业聚餐呢比往年要多一些。但我这两天呢，无事晚事都需要排队啊，客流量比平时要涨了1倍还多。
2: 数码消费也迎来一小波高峰，在市中心商场，不少家长正带着刚结束中高考的孩子选购手机、平板等电子产品。门店销售人员介绍说，部分机型在享受消费补贴之外，还可叠加考生专属优惠。假期首日，全市家电数码产品单日销售出7710件，销售额突破2590万元，使用补贴资金超409万元。以旧换新政策精准撬动消费升级，有效激活居民大宗消费需求。市民刘先生：
7: 最近这些电子产品都出了新品嘛，然后最近想来体验一下，看有一定的换新打算。然后最近咱们的国补和省补力度也是非常大的，也可以帮我们省不少钱。
2: 从传统商圈到新兴场景，从餐饮团聚到数

0: 换新，政策加活动加场景多重驱动，为徐州假日经济注入强劲动能。
1: 继续关注到的是记者陆伟、文德义报道，昨天是端午假期最后一天，徐州铁路迎来返程客流高峰。上午记者在徐州东站候车厅看到，在度过丰富多彩的端午节小长假后，人们纷纷踏上了返程列车。
2: 我和朋友专门从扬州过来吃的富国街寝室小区那个金鹰商场，那个地锅鸡米线然后云龙让茶都很好喝，人也特别热情。
1: 端午节假期，徐州站、徐州东站两站预计共发送旅客 66.55 万人次，日均 13.31 万人次，比去年同期增幅 10.30%。昨天是客流最高峰，两站预计日发送客流量可突破17万人次。徐州东站顺心服务工班党支部书记张祖燕：
3: 从常州来徐州玩，就来了两天，富国街还有文庙那一块，徐州吃的蛮多的，富国街什么卷面筋、卷肉啥的，烧烤都很好吃，徐州好吃的很多，然后人也很热情。
4: 为了保障旅客端午假期的返程，我们今天共增开临客19趟，夜间零点以后的临客有12趟，候车时也将24小时营业，确保旅客的返程之旅顺利顺心。
0: 继续来听新闻。昨天上午，2026第23届徐州彭祖佛阳节彭祖圣火采集传递仪式在彭祖园举行。来听本台记者苗丹、范家瑞的报道。入福食阳是徐州传承千年的民俗，徐州福阳食俗更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举行彭祖圣火采集和传递活动，就是为了在深挖彭祖烹饪文化底蕴的基础上，进一步推动福阳非遗食俗的广泛传播。圣火采集仪式全程遵循传统古礼，依次进行祭祀彭祖、福阳圣火采集等环节。仪式既保留了千年民俗的传统韵味，又融入了当代人对健康生活的美好期许。徐州市烹饪协会秘书长马赫：
5: 对彭祖文化，尤其是彭祖的制羹之道，是中华饮食烹饪之术的起源。那我们祭祀彭祖、采集彭祖圣火，就是为了让彭祖的烹饪技艺在徐州的烹饪界，在整个中华大地上能够生生不息地传递下去。
0: 4000年前，彭祖受封于大彭氏国，其留下的饮食养生文化代代相传，逐渐形成了彭城扶阳一碗汤不用神医开药方的民间习俗。如今这项延续数千年的民俗早已从单纯的祭祀仪式成为串联文化传承、美食消费、文旅融合的重要纽带。徐州市烹饪协会秘书长马赫：
5: 今年的彭祖圣火和往年还有所不同，彭祖圣火传递仪式不仅会在江苏省内的分会场进行传递，还会传到苏皖鲁豫、淮海石城，这是今年彭祖圣火采集传递仪式的一个最大亮点。
0: 2026第23届徐州彭祖佛阳节将于7月15号正式启动，为期30天。今年佛阳节期间将开展佛阳美食展销、夜市大排档、文艺展演等系列活动。
1: 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的93早新闻节目。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
0: 从传统制造到高端智能制造，邳州通过不断演练、补练、强练，助推生态居家产业加速升级。
1: 贾汪智明家项目智能化加持发展势头强劲。
6: 品味徐州，感受徐州，听见徐州。
0: 93早新闻正在继续。生态家居产业是邳州市的六大主导产业之一，近年来邳州以特色产业转型升级为根本，通过不断研练、补练、强练，逐步构建起涵盖生态板材生产、品牌家具制造、智能家居研发等环节的完整产业链，形成了高端高质多级支撑的现代板材家居产业新体系。在位于邳州市官湖镇的江苏兰蒂斯木业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内，各条生产线正全速运转。作为一家老牌板材企业，为降低物流成本、提升市场竞争力，兰蒂斯木业积极推进海外仓建设，通过优化仓储布局与配送流程。

0: 我们是23年成立的海外厂，我们每年海外厂销售量大约是30万立方这样。
1: 围绕生态家居产业，邳州市加大招商引资力度，不断研练、补练、强练，推动产业集聚。位于观湖镇产业园区内的千年洲绿色新材料项目是一家生产家居板材的企业，该项目的引进进一步壮大了生态家居产业集群。项目引进国内亚联、德国、迪芬巴赫、星腾全自动智能化生产线3条，实现产品质量和生产效率的双提升。江苏奥斯伯恩装饰材料有限公司工作人员胡举晨：
2: 目前的话，我们国内市场的占比会多一些。那我们现在的话，集团这一块的话，也在积极的去开拓海外的市场。那目前的话，这个可能重点在突破的是一个中东的一个市场。那当然的话，我们这边的话也在跟北美、日本还有东南亚的一些客户的话在做一些协商和洽谈。
1: 做好家居项目招引建设的同时，邳州市不断加大土地供给、人才引进、项目资金申报等资源要素的保障力度，提升园区软硬件设施建设，助力园区投产项目发展壮大。得益于园区载体平台建设和政府的帮扶，科莫卡萨家具江苏有限公司实现当年开工、当年投产、当年见效。科莫卡萨家具江苏有限公司工作人员张艳福：
3: 产线呢，一共有这个3条，目前属于半饱和状态吧。订单主要以国内的为主，国外的为辅。这个整个工厂大概一年的这个产值大概1500到2000之间。
1: 经过多年发展，邳州市生态家居产业已形成较为完整的布局，实现了从一块板到一块板的家居，再到生态家居的蝶变。未来，当地将持续加大产业链招商引资力度，积极推动生态家居产业向全铝、不锈钢、塑料等新材料领域延伸，推动整体产业优化升级。同时发挥生态家居产业园优势，鼓励企业入园进区，打通上下游产业链，推动企业集聚发展。
4: 近年以来，贾汪区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位于徐州工业园区的智明家智能电器生产制造项目，从4月份正式投产之后，以高度智能化的生产模式为区域装备制造产业升级注入新活力。智明家智能电器3号厂房作为项目智能化建设的核心区域，实现了仓储作业的全流程升级。智能力库投资近400万元，库区高12米宽8米，设有4个货架，每个6层，共计1500个货位，大幅提升空间利用率。现场堆垛机与智能机器人协同作业，精准完成取货、转运等流程。操作人员通过电脑下达指令，扫码确认就可以完成货物出库，全程仅需2到3分钟，较传统人工仓储效率大幅提升。智明家智能电器生产制造项目公司副总经理刘太行说：
5: 我们使用智能力库呢，不仅可以很大程度上的减少材料的占用空间，还能提高材料发放的精准度，减少用工成本，大大提升我们的生产效率。
4: 智能力库的投用实现了向上要空间、向内提效率的突破，为企业规模化生产奠定坚实基础。在企业自动绕线机区域，智能化设备的高效运转与工人的专注作业有机结合，既保证了生产质量，也提升了作业效率，吸引了100余名本地劳动力就业，工人懂线理。
6: 以前在厂组工作，慢慢接触到这个行业，然后慢慢的回家之后，知道咱这开这个城，感觉这个环境也好，然后工资待遇也可以，然后慢慢就不出去了，在家门口，离家也近，也方便照顾家里。
4: 据了解，该项目占地80亩，在今年2月建成，4月份正式投产，实现建成即投产，投产即见效。项目购置绕线机、真空浇筑设备、双层薄绕机等先进设备，形成完整智能生产链条。年产电力变压器20000台，光伏变压器20000台，风电变压器5000台，特种变压器5000台，以及铜带、铝带6000吨。截至目前，仅铜箔、铝箔产品产值已超4亿元，发展势头强劲。下一步，智明家智能电器生产制造项目将聚焦。

0: 产品质量提升，持续完善售后服务体系，深耕智能电器制造领域，助力提升区域产业能级。
1: 继续来听新闻。当前新沂市正全力打造滨水花园城市，从街角的口袋公园到绵延的环城绿道，一座座公园绿地正悄然提升着城市颜值，改善着人居环境。在新沂市林树路与新安路交汇处的树河之翼公园内，专为儿童打造的活动场地格外引人注目，滑梯、秋千等游乐设施一应俱全，一旁还配套建设了标准篮球场。短短几年时间，这里早已旧貌换新颜。新沂居民刘祥友：
2: 以前这边呢，反正比较乱，现在呢有滑梯，有跷跷板、打秋千，好多设施，变化很大，很好，这个也方便了市民。
1: 新沂市园林绿化管理处技术科副科长黄海霞：
3: 在游园设计的时候，增加了许多像剪纸这种传统文化元素，并巧妙将记忆幕墙、历史街道、铁路记忆等景观分布其中，展示新沂城市历史记忆。同时，我们还建设了儿童游乐和体育运动场，打造一个集童真童趣、市民休闲、绿色生态为一体的全龄友好型公园。
1: 树河之翼的蝶变是新沂向绿而行的生动缩影。截至目前，新沂主城区已建成公园绿地40余处，一座座公园如同绿色明珠般镶嵌在城市各处。位于清宫路与臧维河段的林社区公园，以滨水休闲为主题，融合了国学文化与体育健身。新代南路至臧维路沿线则串联起配套科技馆的新代河公园和融入海绵城市理念的臧维河景观带。在城市新园，精巧的回廊曲折蜿蜒，假山叠直，绿植掩映，将江南水乡的婉约意境融于一体。新沂居民郭燕：
4: 这个公园里边的植物鸟类都很多，而且那些的石头雕刻的都是很专业，很工匠，古色古香的，环境很优美，而且呢空气非常好。
1: 近年来，新沂市坚持因地制宜，突出特色，让市民无论身处何地都能就近拥有绿意盎然的休憩空间。城市公园不仅可看，更可享可用。据统计，新沂市已开放公园绿地面积约10万平方米，持续滋养着这座滨水花园城市的民生幸福。
0: 接下来关注一条短消息，唐市委联合多家单位共同开展2026年同聚精英徐州市大学生实训实习工作，招募对象为高校在读大学生，重点面向驻徐高校就读徐州籍在外就读大学生，报名时间截止到6月26号12点，实践时长为7月到8月，原则上为期30天到40天，每名学生只可选报一个实习岗位，报名工作不收取任何费用。
1: 广告之后您将听到这些内容。
0: 启用统一品牌满10年，中欧班列开行量增长约10.8倍。
1: 海南自由贸易港封关半年，累计出入近165.4万人次。
0: 93微关注，没有深蹲就没有起跳。
1: 日媒披露，侵华日军已进行动物血液输入人体实验。
0: 稍后耳听八方带您了解详细内容，稍后见。
5: 接下来这波惊喜好礼大家千万别错过，一年一度的618狂欢节，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砸下重金，特别拿出百万眼贴福利补助全徐州的听众朋友，所有眼睛模糊干涩不舒服的就是现在，赶快拿出手机10分钟内打400-855-8282，400-855-8282，购买好视力直接多得78元的蒸汽眼贴，让大家无忧感受体验。特别是稍微一见光吹点风，眼睛就哗哗流泪，眼前有小黑点儿飘来飘去，还干巴巴的疼，严重的模糊胀痛，整天特别难受。那你赶快试试好视力，贴上就像在给眼睛做熏蒸按摩，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吸收得更快更好，用完感觉眼睛水润舒服，看远看近都轻松很多。趁着618狂欢节，更是给大家 特别申请了专属好礼。今天只要是徐州听众打400-855-8282购买，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再送一台豪华收音机。赶在前10分钟打通的更幸运，每人再加一床冰丝凉席，商场里卖大几百，今天直接让你带回家，到手满满一大箱，这可是618才有的专属福利，平时可没送过这么多。限时开通10分钟，大家赶快打400-855-8282，400-855-8282。
6: 进入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7: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1: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阴到多云，部分地区有小阵雨并间止，风力偏东风4到5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8度。明天6月23号，多云有时阴，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8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阴到多云，部分地区有小阵雨并间止，风力偏东风4到5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8度。明天6月23号多云有时阴，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8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8: 93早新闻由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徐州市分行特别冠名播出。
9: 邮储银行消费贷可用于装修、购物、大额消费等用途，高至500万元，线上申请随用随支，方便快捷。详情咨询85647979 85647979。
5: 中考报志愿更要有远见，报考徐州财经高职校，升学有途径，就业有保障，选择财校，成就未来。
6: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10: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11: 徐州市供销社甘当服务三农店小二，
12: 争当乡村振兴领头羊。
6: 徐州公积金服务暖人心，缴存住房公积金，低息房贷更贴心。徐州公积金与您同行。
5: 看专家来何家，徐州何家医院现代化3级医院，内外妇产心脑特色专科，专家多，看诊细，检查快，好停车。咨询电话85699999。
6: FM93 徐州新闻广播金融天地第一财经由工商银行徐州分行协办播出。工商银行，您身边的银行，可信赖的银行。
7: 聆听世界，感受精彩，耳听八方。
13: Listen to the news from across the world on FM 93.
0: 接下来关注国内方面的新闻。记者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今年6月份，中欧班列启用统一品牌满10年。班列开行规模、通达范围、服务品质、辐射效应均大幅提升，年开行量由2016年的1702列增长到2025年的20022列，十年增长约 10.8 倍，年均增长 31.5%。
14: 商务部近日发布关于2026年度牛肉保障

0: 措施执行提示信息。6月20号0点起，我国对自澳大利亚进口牛肉将在现行适用关税税率基础上加征 55% 关税。2026年1月1号起，商务部依法对进口牛肉实施保障措施。该措施形式为国别配额及配额外加征关税。根据该案裁决公告，各主要出口国在年度配额内的出口将适用现行税率。待各国出口数量达到年度配额后的第三日起，将对自该国进口的牛肉加征 55% 关税。
1: 记者从海口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获悉，从2025年12月18号海南自由贸易港启动全岛封关运作至2026年6月18号零时，海南累计检查出入境人员 165.4 万人次，同比增长 31.2%， 其中入出境外国人 91.3 万人次，同比增长 36.1%。
0: 记者近日从拉萨海关获悉，今年1至5月西藏口岸监管进出口货运量达 10.81 万吨，依托陆港申报属地查验口岸直通监管模式，货物在日喀则国际陆地港完成查验，施加电子关锁后，抵达樟木口岸，无需二次开箱重复查验。据统计，五月单月，樟木口岸监管日喀则国际陆地港转关货物达 951.16 吨，环比增长19倍。
1: 截至到五月底，550个江苏省重大项目完成投资3218亿元，完成率48.4%，超过蓄时进度6.7个百分点。年内计划开工的269个项目已经开工192个，开工率达到71.4%，可顺利实现上半年的目标要求。江苏省重大项目建设即将交出一份亮眼的年终答卷。
0: 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奖20号晚在上海揭晓，中国影片《大西洋》斩获金爵奖最佳影片、最佳摄影两大奖项，比利时影片《微光女孩》获得评委会大奖。中国电影力量在本届金爵奖上表现亮眼，中国演员张颂文凭借《纸盒藏谜》摘得主竞赛单元最佳男演员殊荣。《语文的滋味》斩获亚洲新人单元最佳影片、最佳女演员两项大奖，《别担心爸爸》获金爵奖最佳纪录片奖。
1: 继续关注到的是93微关注，没有深蹲就没有起跳。穿梭城市路网，车道及导航精准指引出行，翱翔低空空域，无人机依托坐标有序巡航。近年来，北斗卫星导航系统成为了千行百业的时空底座。
0: 2026中国北斗时空产业发展白皮书显示，2025年我国卫星导航产业产值达6290亿元，同比增长 9.2%。 融合其他新兴领域发展形成的北斗时空产业总体产值突破1.3万亿元。从天边到身边，北斗产业跨越式发展，映照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1: 没有科技创新深蹲，就没有产业创新的起跳。面对技术封锁，北斗人攻克星间链路、高精度原子钟等关键核心技术，实现从核心器部件到系统集成的全面国产化。掌握核心技术，才能筑牢产业根基。如今，我国约98%的智能手机支持北斗定位功能，超过1亿台乘用车部署具有北斗定位导航功能的车载系统。以硬核技术为支撑，各类应用稳步向深度和广度延伸。
0: 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增加高质量科技供给是基础。无论是保障集成电路、基础软件、核心种源等重点产业链供应链安全，还是抢占量子科技、生物制造等前沿赛道制高点，高质量创新成果都是底气所在。
1: 技术成果广泛落地，离不开完善的产业生态，打好技术基础，产业化也要快速跟进。通过北斗加与加北斗的双向发力，北斗已经广泛融入交通、通信、能源、气象等领域，从单一导航系统跃升为综合时空体系。
0: 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应用是关键，必须充分锻造我国产业基础好、市场规模大的长板，

0: 依托高价值应用场景，使更多科技成果从书架走向货架，推动技术在落地应用中迭代升级。
1: 企业创新有活力，产业发展有后劲，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是牛鼻子。商业航天、具身智能等新兴产业成长也一再验证，持续推动创新资源向企业集聚，构建企业主导的产学研融通创新体，有利于创新链和产业链的无缝对接，创造新可能。
0: 技术更先进，功能更强大，服务更优质，下一代北斗系统以蓄势待发，期待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更好双向奔赴，共同推动新质生产力蓬勃发展。
1: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国际方面的内容。据日本共同社20号报道，日本陆军1940年3月一次军医会议上的报告结果显示，侵华战争期间，日军疑似在中国反复实施将动物血液注入人体的试验。近年来，日本国内研究者和媒体陆续披露日军人体实验等战争罪证。有历史学者指出，面对人体实验等战争犯罪，日本应该彻底反省侵略战争及其残虐行为。
0: 据泰媒昨天报道，泰国清莱府一段在建的铁路隧道20号晚发生脚手架坍塌，已经造成两名工人死亡，至少两人重伤。
1: 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调频93中波1269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的93早新闻节目。
0: 健康讲座与端午粽香暖人心，
1: 热线回复夜市扰民难休息，时刻不文明行为惹人烦，办事处立即整改。
2: 中考报志愿更要有远见，报考徐州财经高职校，升学有途径，就业有保障，选择财校，成就未来。
3: 就业升学都可靠，徐州中考选经贸，欢迎报考江苏省徐州经贸高等职业学校。
4: 税润鹏城，徐州税务勇做徐州现代化建设排头兵。
2: 6月25日是第36个全国土地日，市资规局呼吁全社会珍惜每一寸土地，促进高质量发展。
3: 此时此刻，
5: 听众朋友，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45，我们来关注此时此刻我市境内啊国省道的路况情况。有请徐州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路网中心的路况播报员，你好。
6: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下面播报国省道的最新路况信息。目前国道104城址小区、国道104京杭运河大桥由北向南方向车多缓行，雨天路滑，请各位车友谨慎驾驶，注意安全。如想了解更多路况信息，您可以拨打0516-8560-560824小时服务热线咨询，或关注徐网官方微信公众号，点击底部菜单中的路况信息，可以查看全市普通过程道的实时路况视频、服务区、停车区信息，掌握最新的施工和预警情况，或通过菜单中的人工客服进行一对一在线咨询。以上就是当前这一时段的路况播报，主持人。
5: 好的，非常感谢路况播报员。听众朋友不要走开，接下来的节目更精彩。
3: 主流视野，
2: 时代情怀，
3: 聚焦新闻前沿，
2: 服务百姓身边，
3: 生动徐州。
1: 接下来关注本市方面的新闻。端午佳节之际，邳州市总工会走进新河镇，开展百师百客敬百家关爱女职工公益巡讲及端午综艺体验活动，将康乃馨志愿服务与传统节日温情相融合，以娘家人的贴心服务为基层女职工送上健康与祝福。在活动现场，健康讲座率先开讲，邳州中医院专业医师结合女性生理特征与职场工作特点，带来内容详实贴近生活的专属健康科普。邳州市总工会女工部工作人员谢美宝：
7: 为守护女职工身心健康，我们聚焦职场女性伏案久坐引发的颈肩腰椎劳损、眼干、失眠、焦虑等问题，特邀专业医师开展健康讲座，普及养生保健、科学锻炼和情绪疏导的使用技巧，引导女职工关爱自身健康， 树立科学的养生观念。
1: 讲座结束后，端午包粽子体验活动温馨开启，现场备好粽叶、糯米、蜜枣等新鲜食材，女职工们围坐在一起，卷粽叶、填糯米、放蜜枣、捆棉线，在灵巧的指尖翻飞中，一个个饱满的粽子逐渐成型。邳州市总工会女工部工作人员谢美宝：
7: 大家一边包粽子，一边话家常聊健康，在轻松愉悦的氛围中舒缓工作压力，拉近彼此距离。此次活动我们将健康关爱服务与端午节日活动相融合，把贴心服务送到基层一线，切实履行工会娘家人职责，让广大女职工在欢度端午的同时，深切感受到工会的温暖与关怀。
1: 下一步，邳州市总工会将持续深化女职工康乃馨志愿服务，常态化开展多样化关爱活动，倾听女职工心声，回应诉求，不断提升他们的幸福感、获得感与归属感。
0: 记者张静清报道。端午佳节，徐州市泉山区泰山街道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阵地，深化茉莉花开文艺直通车行动品牌，开展文化润万家、幸福满泰山端午系列活动，通过非遗手作、民俗体验、中医惠民等多元化形式，将文明实践与传统文化传承深度融合，让居民在浓郁节日氛围中感受文化魅力，共享惠民成果。风华园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的非遗艾草枕头制作活动暖意融融，专业老师现场讲解艾草枕的历史渊源与制作工序，居民们亲手填充缝制，将艾草的清香与匠心融入枕中，沉浸式体验让大家感悟非遗技艺之美，推动传统文化在社区活态传承。新泰社区以粽香迎端午、初心庆七一为主题，组织党员群众共庆双节。活动中，党员重温入党誓词，观看党建宣传片。新泰社区党委书记孟凡宝：
8: 为深入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弘扬爱国主义精神，扎实呢推进了基层党建工作，要强化党员身份，要党员加强责任意识、宗旨意识，结合呢我们社区的党建工作的实际，以端午这个和七一两节有机结合，开展本次活动，进一步呢提升了社区我们社区党委的凝聚力、向心力和服务力。
0: 随后大家围坐包粽，老手带新手，折叶甜米缠绳间，传递邻里温情，承载安康祈愿。新泰社区党委书记孟凡宝说：
8: 打破了我们一次传统单一的活动模式，让党员呢和群众在体验民俗、传统民俗，同时呢拉近了邻里距离，营造党群同心、邻里和睦、喜气祥和的浓厚社区氛围吧。
0: 文昌社区则邀请中医专家开展中医文化送健康活动，针对仲夏养生节点，专家为居民把脉问诊、推拿按摩，普及端午饮食起居知识，将健康关怀送到家门口。此次端午系列活动是泰山街道茉莉花开品牌的生动实践，既传承了传统文化，又深化了精神文明建设，让辖区居民在粽香爱韵中倍感幸福。
1: 继续我们来关注到的是热线回复。近日鼓楼区各办事处参与航风热线时，家住苏甸公寓的市民反映，祥和夜市扰民，时刻有不文明行为，原祥和大酒店烧烤烟囱影响业主休息。在苏甸公寓小区门口，记者看到门卫形同虚设，外来人员可随意进出小区。七号楼一楼北侧窗户处悬挂着居民自制的提醒牌，居民告诉记者，此处经常有食客随意方便，他们备受困扰。同时，八号楼东边居民受原祥和大酒店烧烤烟囱噪音困扰已久。对此，鼓楼区环城街道办事处党工委副书记、办事处主任张希表示，关于苏甸公寓门口祥和夜市噪音扰民的问题，他们已经和所有商户达成一致，提早闭市，同时约谈该小区物业公司重新启用刷脸系统，加强对外来人员的管控。对烧烤店扰民烟囱现在已经进行整改，如果效果不佳，将启用第二套整改方案。
9: 就是社区门口的这个祥和夜市的这个噪音扰民的问题呢，我们也已经和所有的商户达成了一致，就是基本上在晚上11:30开始闭市，有部分消费者到这个苏甸公寓内部方便的问题， 我们也已经约谈了这个物业公司

0: 重新启用了这个刷脸系统，加强了对外来人员的管控。另外呢，原来香格大酒店这个烧烤这个烟囱扰民的位置，目前呢是在关键的这个响声部位呢加装了隔音棉和这个防火棉。如果整改完以后仍然达不到我们业主的这种需求，把我们的整个的这个排烟管道挪到楼体的南侧去，这样呢也能从根本上解决噪音扰民的问题。
1: 日前，市民郭先生打进杭风热线栏目热线，询问臭氧管控企业错峰生产相关政策。
2: 建开区企业这边，就是今年夏天还有没有这个臭氧管控的错峰生产这个措施啊？如果要是有的话，我应该怎么去申请豁免？
1: 对此，记者联系了徐州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生态环境综合行政执法局四级主办张虎，他介绍说，夏季错峰生产属于倡导性措施，并非强制企业执行，企业可结合自身生产安排自主调整。
3: 夏季高温天气的时候，臭氧可能造成了一个重污染天气，它是根据省里面和市里面可预见的一个测的一个浓度发布的。我们根据省里面市里面发布的一个情况来鼓励企业能够进行一个错峰生产。一方面呢，夜间呢它有电力的一个优惠，然后第二呢，就是在晚上生产之后，它的排放会因为高温转化成对人体伤害的这些臭氧物质，也是对全体市民一个爱护和保障吧。
4: 继续关注到的是今天杭风热线的预告。今天上午8点到9点，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徐州市分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何伟，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徐州市分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黄义辉，中国太平洋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徐州中心支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邢倩茹，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徐州中心支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常猛，将带领各公司各部门负责人一同走进杭风热线，就相关方面的问题现场接受市民的咨询、投诉和建议。节目参与电话8080-9393，您也可以通过微信小程序新巨浪视频号杭风热线观看杭风热线视频直播，留言反映您的问题。
5: 徐州应急之声，每周安全播报。
1: 最近山顶牌楼做引体向上挑战在网上迅速走红，这是继盘腿抱柱、塑料凳套头之后又一项危险玩法。市应急管理局提醒广大游客朋友，牌楼并非健身设施，擅自攀爬非常危险，容易造成崴脚、拉伤甚至骨折等损伤，大家应理性看待网络热门视频，严格遵守景区规章制度，将安全放在第一位。此前流行的盘腿抱柱同样危险，人体盘坐抱柱的时候，双腿与立柱形成绞索式禁锢，正常起身需要前移重心，但立柱阻挡发力空间，导致双腿被锁死无法站立，同时双腿持续压迫血管，短时间便麻木肿胀，长时间无法脱困，还容易损伤膝关节半月板与韧带。如果不幸被困，应放松身体，保持镇静，不要用力挣扎，缓缓松开环抱的手臂，侧身挪动双脚，寻找支撑点借力，或请旁人协助托举。如仍无法脱困，请第一时间拨打求助电话等待救援。与盘腿抱柱类似，塑料凳套头也因搞怪画面刷屏，不少网友跟风后被卡。塑料凳结构镂空，质地坚硬，一旦卡住头颈，轻则划伤皮肤、扭伤关节，重则压迫呼吸道，导致窒息。若被卡住，请保持冷静，不要硬扯或砸凳，可顺着缝隙尝试拖出。如果卡压过紧，立即拨打119-120求助。安全无小事，跟风需谨慎。
4: 继续关注到的是近期徐州市市场监管局发布提醒，督促全市殡葬经营主体严格落实新版殡葬明码标价规定，进一步规范殡葬行业收费秩序。新规已经在今年5月31号正式实施，要求所有殡葬服务及用品实行明码标价，公开透明经营。经营者必须在经营场所醒目位置，通过价目表、电子屏等方式全面公示服务项目收费标准。外出承接业务需要携带规范价目的表的一个资格，中介代办服务必须单独标价统一标准，严禁捆绑销售、变相涨价。个性化殡葬服务必须签订书面合同，明确服务内容与价格。同时，经营单位要主动公示惠民减免政策和

0: 投诉举报渠道，自觉接受社会监督。市场监管民政部门要加大巡查执法力度，严查价格欺诈、低标高收等违法行为，畅通12315的投诉渠道，持续规范殡葬服务市场，切实减轻群众负担。近日，徐州市检验检测中心成功攻克工程机械高端螺纹装配技术难题，助力本地企业提质增效。徐工配套企业在高端液压元件量产过程当中频繁出现螺纹卡死、装配不合格等质量问题，严重制约产能与产品稳定性。市检验检测中心技术团队依托精密实验设备，开展全方位参数检测与数据分析，精准锁定故障症结为螺纹细微尺寸偏差累积所致。企业根据检测结论优化生产工艺，完善质量管控体系，彻底解决长期困扰生产的技术短板，产品合格率显著提升。下一步，市检验检测中心将持续发挥专业技术优势，精准对接工程机械产业链需求，常态化为企业提供技术支撑，助力全市装备制造产业高质量升级发展。
1: 93早新闻由邮储银行徐州市分行冠名播出。以上就是今天93早新闻的所有内容。新闻主播小南、玉娟，代表编辑王艺林，责任编辑陈永峰，感谢大家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新闻综合广播其他精彩节目。
2: 说法说理说安全，祥子说治安。
3: 大家好，我是祥子。6月17号上午，公安部禁毒局召开新闻发布会，会上发布了关于将二氟乙醚酯等16种物质列入非药用类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目录的公告。公安部禁毒局相关负责同志介绍，我国始终对毒品保持零容忍。近年来，国家禁毒办持续开展毒品滥用监测预警、科学研究、论证评估，依法及时将发现滥用危害的成瘾性物质纳入了国家规定管制，积极有效应对滥用物质带来的现实危害和潜在威胁。本次列增的替莱他明、二氟乙醚酯等16种物质，是2025年以来监测发现的滥用较为严重、流失风险较大的品种。
4: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FM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5: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阴到多云，部分地区有小阵雨并间止，风力偏东风4到5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8度。明天6月23号，多云有时阴，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8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阴到多云，部分地区有小阵雨并间止，风力偏东风4到5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8度。明天6月23号，多云有时阴，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8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4: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
6: 豪网选移动，智慧生活全家享。豪5G 选移动，流量翻倍送好礼。豪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一至每月30元。买手机到移动，新款 AI 手机一天不到1块钱。充监控找移动，老人孩子在家更放心。
4: 93早新闻由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徐州市分行特别冠名播出。
2: 邮储银行消费贷可用于装修、购物、大额消费等用途，高至500万元，线上申请随用随支，方便快捷。详情咨询85647979 85647979。
4: 就业升学都可靠，徐州中考选经贸，欢迎报考江苏省徐州经贸高等职业学校。
6: 徐州市口腔医院彭小牙祝全市人民口腔健康，全身健康。地址：淮海西路130号。